天9号下午，也门首都萨那再次遭到沙特空袭。据总台报道员消息，萨那市区传来至少两声巨大的爆炸声。加拿大、丹麦、德国、法国、意大利外长、日本外务大臣及荷兰、英国外交大臣9号发表联合声明，对美国宣布对国际刑事法院实施制裁感到遗憾并强烈反对。他们重申对国际刑事法院独立性、公正性和廉洁性的持续而坚定的支持。美国密歇根大学9号发布的初步调查数据显示，10月美国消费者信心指数初值从9月的 48.1 跌至 46.3， 连续第三个月下滑。调查指出，由于生活成本上涨，消费者不满情绪持续加深，尤其是低收入消费者信心急剧下降。另据总台记者了解到，自美以对伊朗开战以来，美国柴油价格上涨约70%，美国农民和卡车司机的成本压力不断增加。来关注体育方面，2026中国网球公开赛渐近尾声，却更入佳境。刚满24岁的郑钦文昨天再度闯入女单四强，将在半决赛对阵比利时名将梅尔滕斯。张帅则携手捷克选手希尼亚科娃首度闯入中网女双四强。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见香。
1: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昨夜今晨最新消息，据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北京时间今天凌晨1:56，巴拿马北纬7.50度，西经80.65度，发生7.6级地震，震源深度10千米。巴拿马大学地球科学研究所将此次地震定级为7.2级，巴拿马首都巴拿马城震感明显。
2: 巴拿马大学地球科学研究所称，强震后又记录到多次余震，其中一次震级达到6级。地震还造成部分地区建筑物受损，具体损失仍在统计当中。经总台记者咨询中国驻巴拿马使馆，截至目前没有收到中资企业和华侨华人伤亡报告。最新消息，我们马上来连线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你好，张佳宁，来给我们介绍一下巴拿马强震的最新消息。
3: 好的，我们看到现场的画面显示，大片房屋垮塌，有天花板掉落，民众四散奔逃。还有主持人在直播时遭遇强震，室内的剧烈摇晃呢，使得众人赶忙逃跑。有民众拍到了巴拿马一大楼的震颤，高楼的泳池的水呢不断溢出，如同瀑布一般。还有民众拍到一座桥梁的钢缆剧烈晃动，上面仍有车辆通行。那么强震发生之后，巴拿马最大的国际机场托库门机场采取预防措施临时关闭，现在已经逐步恢复运营。那巴拿马城的地铁呢，也已经实施紧急的疏散，地铁1号和2号线已暂停运行。巴拿马电力与天然气服务公司表示，受地震影响，巴拿马全国6个地区出现电力供应中断。巴拿马运河管理局9号发表声明说，当天发生强震后，巴拿马运河运营仍保持正常，暂未受到影响。声明说，运河方面已启动应急预案，技术人员正在对相关设施进行检查，以确定是否受到影响。运河管理局将随着评估工作的推进发布最新的核实信息。那美国海啸预警系统当天也发出了警报，称巴拿马及周边国家部分沿海地区可能出现海啸，目前该机构已取消相关海啸预警。中国驻巴拿马使馆提醒在巴拿马中国公民密切关注当前的当地的这个地震的预警和灾害的相关信息，防范余震及地震导致的次生灾害。主持人。
2: 好的，张佳宁。
1: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来关注俄乌局势。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日前表示，乌方谈判团队9号将在美国与美总统特朗普的特使威特科夫和女婿库什纳就乌克兰危机举行新一轮会谈，会谈预计持续2天。乌方期待欧洲谈判团队能加入此轮会谈。
2: 美国媒体援引多名美国官员消息报道称，美方将在会谈当中提出新点子，以打破俄乌冲突僵局。所谓新点子包括停止袭击能源基础设施和粮食运输的部分停火提议。美国政府希望在美国中期选举前以及乌克兰入冬之前取得外交突破。特朗普本人已于8号听取威特科夫和库什纳提交的最新提议，并给出意见。
1: 消息人士称，美国还邀请了英国、法国和德国的国家安全事务顾问，以及北约和欧盟官员参会，各方将讨论对乌安全保障、乌战后经济复苏等议题。此外，有消息说，威特科夫和库什纳可能于本月晚些时候前往俄罗斯会晤俄总统普京。
2: 那么这一轮乌美会谈能够产生实质性成果吗？乌克兰此前已经与欧洲盟友进行协调，随后又与美国展开磋商。如何看待乌克兰这一系列密集协调欧美立场的动作？来听中国社会科学院俄罗斯东欧中亚研究所所长孙壮志的解读。
4: 现在主要是还是这个乌克兰面临一些困难，这个因为临近冬季了嘛，对乌克兰来说啊，这一方面军事上有压力啊，另外一方面无论是这个能源供应啊，包括本国的相应的保障啊，这方面其实还是面临不少的困难。 啊，所以现在这一方面，这个寄希望于这个欧洲国家啊给予承诺的啊，相应的一些援助能够及时到位啊。另外一方面呢，积极争取美国方面的帮助。目前来说，乌克兰完全靠自己的力量来解决能源供应啊，包括国内的相应的一些，无论是经济层面还是社会层面啊，相应的一些保障的话，其实困难还是不少的。美国其实还是非常希望能够主导俄乌谈判的这个进程，希望能够这个尽快的取得一定的成果啊。所以现在我们看到这个美国方面其实积极的在拿出一些解决问题的方案啊，这些方案呢其实跟原来的方案相比啊，并没有太多的新意啊，也就是说在解决一些关键问题的顺序上啊，可能做一些调整。说美国的这个方案啊，能够为解决这个俄乌冲突起到一定作用的话啊，这个就属于美国外交上的一个加分了啊。啊，所以这种情况之下，目前可能是还是要首先要寻求乌克兰方面啊做出相应的一些承诺。啊，当然也是需要俄罗斯方面配合了。所以最近也有个说法，就是维特科夫和库什纳也有可能到俄罗斯去。啊，所以现在这个美国方面看到在中期选举之前啊，还是希望能够做出一些外交努力，在解决俄乌冲突这个问题上，至少在表面上啊，能够这个达成一定的妥协啊，这个对美国中期选举啊还是有帮助。
2: 美国财政部外国资产控制办公室9号发布公告称，将在未来几个月放松针对俄罗斯柴油贸易的制裁，以缓解美国国内柴油供应紧张，平抑油价。同一天，美国总统特朗普宣布，美俄领导人就俄向美国及全球市场提供柴油达成一致。
1: 俄罗斯克里姆林宫9号发布俄总统普京声明称，当天与美国总统特朗普通电话期间，双方重点讨论了乌克兰危机的解决前景，同时还涉及伊朗局势以及双边关系的多个方面。
2: 在讨论全球能源市场形势时，俄方重申愿意向美国及全球市场供应石油和石油产品。普京强调，这将对全球经济产生积极影响。双方确认，两国总统将继续保持直接接触，并继续通过总统办公机构、情报和安全部门以及其他政府机构开展合作。
1: 此外，俄罗斯副总理诺瓦克也表示，俄方愿在十月向美国市场增供柴油。总台记者9号了解到，自美以对伊朗开战以来，美国柴油价格上涨约 70%。8号，全国平均价格达到每加仑 6.28 美元。
0: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2: 视线转向欧洲，法国三军参谋长8号在国民议会的一场预算听证会上公开确认，德国已经决定退出两国联合研制的地面主战系统项目，而德国国防部发言人转天便予以了否认。这个项目原本计划构建以坦克为核心的地面作战系统，2045年开始投入使用，替代法国的勒克莱尔式和德国豹二式主战坦克。
1: 而就在今年6月，法德还终止了未来空中作战系统合作项目。这个新一代战机项目原本也打算取代法国阵风战机和德国的台风战机。
2: 两个国家能共同研制一款武器装备，按说应该是出于相当的信任和广泛的共同利益。那么为什么这两个起步还算顺利的项目最终都相继搁置了呢？法德军事合作的接连受挫又将给两国乃至欧洲的防务政策带来哪些影响？今天的国际新闻眼，我们来听国际新闻编辑刘洪凯的综合报道。
5: 2017年，法国总统马克龙和时任德国总理默克尔共同启动了两项作战系统项目，德国牵头造坦克，法国牵头造战机，试图两条腿撑起欧洲防务自主。然而，今年6月，法德决定终止新一代战机项目，10月8号，另一根所谓欧洲防务自主的支柱，新一代坦克项目也宣布告吹。法国三军参谋长法比安·芒东在听证会上表示，
6: 我们原本希望与德国合作建造未来的坦克，但遗憾的是必须承认德方已经决定退出这个项目，但在我看来这并不是一场彻底的失败，这是德国做出的一个重要选择。
5: 不过芒东表示，这并不意味着两国的工作白费了。
6: 事实上，我们把两支此前缺乏联合工作经验的陆军放到了一起，他们共同思考并达成了一致。因为两国的陆军参谋长曾共同签署过一份文件，写明双方共同的也是各自的需求。所以在我看来，未来坦克的基本原则已经得到确认。不过从工业层面看，这确实不是一个好消息。
5: 不过德国国防部发言人九号对此予以否认，发言人表示，这并不意味着项目已经失败，德国仍致力于与法国保持平等伙伴关系，合作重点将放在装甲作战领域的未来技术上。那么一个谈了九年的旗舰工程，为什么会在最后关头出现分裂甚至散伙呢？分歧首先出在分工上。地面主战系统项目本来由法德合资的 KNDS 公司牵头，但2019年德国莱茵金属进入后，原有的天平被打破。作为对冲，法国2024年把本国企业泰雷兹拉了进来。用欧洲政策中心分析的话说，用来挽救项目的妥协反而拆掉了项目。军事专家宋小军在接受中国之声采访时表示，德法双方在产业基础势均力敌的情况下，谁来掌握主导权反而成为了分裂的主因。
7: 无论是冷战期间的德国的豹二坦克，还是法国的勒克莱尔坦克，都是世界应该说是一流的坦克，可以说是一种势均力敌的这样的一种竞争关系。火炮的口径呢，确实双方可能比如法国主张这个口径更大一点，140毫米的火炮，但是德国莱茵金属呢是130，在这种情况下，利益分配，包括主导权，包括技术路线，以及作战需求之间的这样的各自的不同，没有办法这个双方各退一步产生一种平衡，这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
5: 如果说主导权之争导致了分歧，那么利益分配问题则成为压倒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对此，宋小军表示，
7: 如果大家是对半分的这样的一个利润，或者将来的这个知识产权各半的话，那么将来如果这个坦克采购的话，出的力可能不一样，那么收益呢可能一样，这样的话对德国我觉得是不公平的，因为它毕竟还是有海外的市场，所以他也不想把这块利让给法国。那么这次我觉得德国主要退出是保护自己在坦克这方面的世界的可以说是接近头把交椅的这样的一个地位是有关的。
5: 更关键的是，两国对防务自主这四个字的理解根本不同。法国要的是欧洲自己的战略自主，德国则看重夸大西洋纽带，也不愿被绑住工业手脚。这个项目还撞上了德国政界，尤其是联邦议院对拿德国钱养法国军工的质疑。那么法德防务合作究竟还剩下些什么呢？在双方接连退出战机和坦克项目的同时，导弹防御、太空合作和核威慑成为新的合作重点。今年7月在德国举行的法德防务与安全理事会上，德国表示将首次参加由法国主导的核演习，时间就安排在年内。波兰等国已表示愿意参与，芬兰也在9月宣布加入。对此，宋小军表示，
7: 虽然德国在某些问题上跟法国之间闹得不愉快，但是从总体方向上来说，还是他们必须得考虑到美国对于欧洲的北约国家的抛弃。那么在这种情况下，法德必须得走合作，包括核武器这方面。

0: 面的，我们知道，美国在德国是有战术核武器部署的。那么，一旦美国将来撤出，那么法国会不会填补这个空白？第二个呢，就是航天方面的合作，一旦美国跟北约脱离了之后，或者不给他提供航天这方面的军事支持，那么北约这两个主要的国家，就是法国和德国，必须在航天这块联手才能补上这块空白。
1: 10年时间，两个旗舰项目数以亿计的投入，最终没能证明欧洲联合军工这条路走得通。从一起造飞机、坦克，退回到一起搞技术、一起搞演练，德法两个欧洲大国究竟能否走出一条防务自主之路呢？恐怕只有时间会给出答案。
2: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3: 接下来，今日出行，我们来连线中国气象局的中国之声气象分析师胡晓丹。早上好。
4: 早上好，苏阳，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中国天气权威发布，我们来关注一下全国的天气情况。最后几天呢，我国中高纬度环流平直，那冷空气弱，而且影响的范围偏北，全国大部地区的气温呢都会偏高。长江以南的很多地方在副热带高压的掌控下，天气炎热。那我们具体来看啊，今天呢，从河北往南的大片区域，最高气温都会超过25度，像河北南部、河南北部，还有长江以南的很多地方，最高气温都会在30度以上，午后还是有些热的。好在呢，现在总体的湿度不大，不再是夏天那种闷热了。到了明天呢，最高气温超过25度的区域还会向北蔓延，像内蒙古的东南部、辽宁这一带也会达到这样的一个气温状况。城市当中呢，沈阳的最高气温会在后天来到25度，那广州呢，今后3-4天最高气温都会维持在32-3度。需要注意的是昼夜温差的问题。目前呢，包括南方在内，全国大部地区啊，昼夜温差普遍是可以达到10度以上的。在西北地区、华北、东北的不少地方，昼夜温差可以达到15度以上，部分地方会超过20度。降水方面呢，今后几天我国总体的降水是比较弱的。新疆的北部和青藏高原会有雨雪天气，但会呈现出逐渐减少减弱的态势。今天呢，新疆的北部、青藏高原大部还是有小到中雪或雨夹雪的。明天呢，西部地区的降水就会向东扩展，波及到华北的西部这一带，像陕西到山西这一带降雨会增强，很多地方会有中到大雨。那今后7天总体来看，降水最频繁的地方是华西、甘肃、四川、重庆等地的部分地方呢，降雨的日数7天里会有6天或以上有雨，那大家外出要注意带好雨具了。好了，天气情况就是这样。苏阳。
3: 好的，胡晓丹。
2: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2026年全国全民参保集中宣传月启动仪式昨天在重庆举行，全国各地正式开启了2027年度的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的参保缴费工作。
5: 目前，我国已建成世界上规模最大的医疗保障体系，基本医疗保险参保率稳定在95%以上。大家都知道，基本医疗保险包括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和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有工作的人上的基本都是职工医保，跟居民医保比起来呢，虽然每月缴的多一点，但是报销比例也更高，保障也更好。
3: 其实在参加职工医保的人里，不光是所谓有单位有公司的，很多无故工的个体工商户、灵活就业人员等上的也是职工医保。但您可能看出来了，这里面缺了很大一块，就是外卖员、快递员、电商主播、网约车司机等等，或者叫新就业形态人员。
5: 随着平台经济发展，新就业形态劳动者队伍快速壮大，他们的医保怎么上？怎么给新就业形态劳动者提供更好的权益保障？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的报道。
6: 国家医保局数据显示，截至2025年底，全国基本医疗保险参保人数达13.3亿。今年以来，基本医保参保人数稳中有升。截至5月底，医保参保人数较去年同期增长超过400万人，参保率稳定在95%。 国家医保局副局长黄华波透露，扩大参保是全民医保的基石，国家医保局将会同相关部门持续优化医保筹资机制，提升医保保障水平。2027年，居民医保个人缴费费率实现三年不涨。
7: 今年继续明确2027年城乡居民个人缴费最低标准稳定在400元，我们已经连续三年保持了个人缴费的不增长，同时呢，财政补助标准是逐年在上涨，那么现在继续提高24块，到了724块，财政补助达到个人缴费的1.81倍。
6: 此前，国家医保局发布了2012年到2025年医保待遇享受人次和费用的相关数据。这份跨越14年的账本显示，我国医保待遇享受人次持续增长，人均待遇享受次数上升。2025年医保享受待遇人次增至64.5亿次，约为2012年的3.4倍。门诊保障水平不断提高，门诊慢特病保障范围扩容。相关待遇享受人次从2018年的1.1亿增至2025年的4.9亿，年均增长23.5%。异地看病负担明显减轻，依托全国统一医保信息平台以及跨省直接结算服务的全面推开，更多人群实现了便利就医。上月，国家医保局等7部门联合启动为期3年的医疗保险提质专项行动，重点提升灵活就业、新就业形态群体职工医保参保率。通过放开超大城市参保户籍限制，按月累计医保缴费年限，鼓励平台补贴参保，引导更多快递员、网约车司机、家政服务人员、网络主播等灵活就业群体参加职工医疗保险。黄华波表示，通过探索更灵活的缴费方式，要为灵活就业群体兜住民生保障。
7: 探索将连续参加居民医保缴费年限折算为当地职工医保，折算比例与当地的筹资水平相适应，允许职工医保缴费年限按月累计，这样呢，可以把零散的缴费时间都计入到职工医保的缴费年限，达到法定退休年龄和缴费年限既可以享受退休医保的待遇，不足的按统筹地区的规定缴足年限。对灵活就业人员参加职工医保实行月缴，探索按季度、半年、全年预缴的灵活缴费模式，推动平台企业对符合条件的从业人员参加职工医保采取适宜的缴费方式，在确保基金收支平衡的前提下，可以参考当地职工基本养老保险的缴费基数。
6: 廖泽蒙是一名外卖骑手，去年他因急性阑尾炎住院，医保报销了他超过70%的诊疗住院费用。在他看来，参保就是对自己健康的守护，而利好新就业形态劳动者的职工医保新政策，让他们的后顾之忧更少。
8: 我去年遭了一个急性的阑尾炎，住了8天院，还好我有医保，真的，要不然就要遭12000，然后我应该是遭了大概3000多块钱嘛，报下来，享受到了医保这种好政策，真的，全部要把医保买起，给我们兜底呀。
6: 多家新业态平台企业昨天也联合签署推进新就业形态人员参加基本医疗保险的倡议书。目前已有外卖平台企业在上海等城市面向全体外卖员推出医疗养老保险补贴，不区分专职兼职，平台参照当地社保基数给予最低50%的医疗养老补贴。中国劳动和社会保障科学研究院医疗保障和护理保障研究室副研究员赵颖表示，职工医保具备待遇与缴费责任相匹配的优势，能够为参保人员提供更高标准的医疗保障，灵活就业人员参保职工医保还能持续积累退休医保权益，为晚年医疗保障筑牢基础。未来推动灵活就业群体参保，应考虑分层分类施策，确保保障不留空。
9: 居民医保还是继续发挥这个普惠兜底的功能，职工医保的扩面政策的重点就是说，引导相对稳定就业、有一定缴费能力的人去通过参加职工医保获得更好的待遇，然后还是应该持续去引导平台企业能够为相对稳定的从业者承担一定的社会保险缴费责任。
6: 江苏省医疗保险基金管理中心主任赵鹏透露，从目前已有数据来看，灵活就业人员一旦参保，连续缴费意愿较强。 医保部门应持续做好政策宣传和参保服务。
10: 江苏目前的灵活就业人员参加基本医疗保险的人数啊，一共是635.3万人，占同期职工医疗保险参保总人数的17.4%。推动灵活就业人员的时候啊，始终要坚持医保的数据服务。

0: 赋能。江苏呢建成了一人一档全民参保数据库，对各地户籍人员中断保、停保、漏保的人员啊信息建档，开展数据找人、精准参保。
1: 黄花波明确，各地医保部门要实现医保高频事项异地可办、就近可办，推动医保公共服务供给便利化、多样化，优化群众医保服务体验，
2: 持续优化线上线下参保办理渠道，健全一网通办、一站式联办、一体化服务的经办模式，打通参保登记、信息变更等业务办理的堵点和难点，简化在校大学生趸缴、新生儿参保、灵活就业人员参保等业务流程，推动参保业务就近办、便捷办，减少群众来回奔波。
3: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4: 接下来财经价值观，有请中国之声财经观察员柴华。
5: 中国证监会昨天就公开募集证券投资基金运作管理办法征求意见稿及配套规范性文件公开征求意见，这是2014年现行办法实施以来公募基金运作层面最系统最全面的一次修订。新的运作办法有9章66条，内容很多，在基金分类、成立门槛、投资风格约束、持有人大会机制、法律责任等多个关键领域都做出了重大调整。那其中的哪些条款特别值得关注呢？首先值得一说的应该就是权益类基金的成立门槛了。征求意见稿拟将权益类基金、基金中基金，也就是 FOF 等产品的成立门槛从规模2亿元、份额2亿份分别降到5000万元和5000万份，但固定收益类维持不变。一对比就能看出来门槛降了很多，目的也很明显，放宽公募产品的准入，鼓励中小基金公司特色策略产品发行，丰富市场供给。在基金这个行业里，资金的头部效应很明显，龙头公司很容易发行几十亿元规模的产品，但一些深耕细分行业、量化小盘策略的小团队，他想要迅速的一次性募集到2亿元其实是比较难的。那现在门槛降到5000万元的话，市场里特色小产品的供给就会增多，基民的选择自然更丰富。不过基金的运营，它的固定成本是在那里摆着的，规模越小的基金回本压力就越大，一旦业绩不及预期，它更容易触发清盘线。所以如果新规真的落地了，投资者在投资迷你基金的时候就需要更加审慎地去研究基金管理人的投研能力，恐怕很难当甩手掌柜，自己得更认真地去研究追踪。另一方面值得关注的，在投资运作这块，征求意见稿明确，基金管理人应当为基金设置业绩比较基准，建立健全业绩比较基准全流程管理机制，确保业绩比较基准有效表征投资风格，衡量投资业绩和约束投资行为。说白了，新规将业绩比较基准强制化了。征求意见稿还要求行业主题基金以可识别、可量化的方式清晰界定基金名称、所示投资方向，建立和维护投资对象风格库，确保库内证券符合合同约定。也就是说，你如果是主题基金，就要有主题，投资风格不能大幅漂移。如果是不特定行业或主题的基金，那么就必须加强分散投资管理，不能集中投资单一行业主题，面子和内里得是一套东西。征求意见稿的修改内容还有很多，不可能一一列举。总而言之，它针对此前市场里的一些问题、乱象，做出了逐条逐项的修改和细化，代表了公募基金行业改革发展的大方向。公募改革已经旗帜中盘，行业正加快从重规模向重回报转型，那么这次修订正是对这一导向的坚定落地。好了，这就是今天的财经价值观。
3: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听见丰收。
4: 在黑龙江垦区浦阳农场，80后种植户王宏伟正抢抓好天气开镰割晒水稻，改造稻田是用有机肥种植绿色水稻。这位敢折腾的种植能手，把黑土地里的好收成转化成握在手中的好日子。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听见丰收，今天请听报改出的好收成。

0: 采制总台记者王海桥。
1: 清晨，空气还带着微微的寒意。四十岁的王宏伟行走在濮阳农场第七管理区的稻田里，仔细查看水稻长势。进入十月，水稻陆续成熟，趁着好天气，他决定立刻开镰割晒。
2: 你看看这水稻，就已经有一定的倾斜角度了，就证明这个稻穗啊，它沉，上的非常饱满了。露水下去之后，我就开始进行割晒作业了。
1: 割晒是利用割晒机将水稻割倒平铺在秸秆上，并借助自然通风晾晒，从而降低田间的水稻籽粒水分，实现提早收获。在王宏伟看来，与下霜后用联合收割机一次性完成收割相比，割晒虽然多了一道石核的工序，但能让秋粮早一步上市。太阳升高，王宏伟跳上了割晒机，随着机车驶过，水稻被整齐铺放在20厘米高的秸秆茬上。刚开没多远，他又跳下车，一把抓起割下的水稻，检查铺放效果。
2: 这不是第一年吗？我收割了一段，然后我就下来观察观察它这个作业效果，看它这个铺型怎么样，铺子的高矮有利于通风效果。然后呢，只有达到这个最高的这个作业标准，才有利于下一步的植禾工作。
1: 十月里，东北的气温逐步下降，起霜过后，紧接着就是冬天的头一场雪。王宏伟说，眼下多费些功夫，稻子就不必在雪地里捂着，反而能更省心。
2: 我前几年想植收啊，它这个必须以时间去赛跑的，还要看天气。咱这个地区啊，它在10月10号以后才能下霜的，早雪可能20号就来了，就给我们10多天好的这个收获窗口期。那我家600多亩地，要是全家都上阵的话，也收晚的。
1: 过去王宏伟家承包的耕地条件有限，机械施展不开，也限制了粮食产量。2018年到2020年间，王宏伟先后投资80万元改造稻田，将原先每块1-2亩的小池子修整为单块种植面积60亩的大田，这才让割晒机有了用武之地。在旁人眼里，王宏伟的大手笔多少有些折腾，就连妻子王丽娜也心存疑虑。
3: 80万在我们农民这块不是个小数目，人家正常种植模式，人家不也该挣钱了吗？
1: 从上午9点开镰到中午，已有近50亩的水稻整齐放倒。趁着正午阳光足，王宏伟开车赶回晒场，准备翻晒前几天收获的稻谷。刚拿起耙子，不少种植户就围了上来。
4: 哥，这你家稻呢？
2: 啊，我家的。
4: 看收回来好几天了，是不是已经能要卖了？
2: 马上就卖了，晒干就卖了。
5: 哎，我看你这粮这挺好啊，你这卖多少钱一吨呢？
2: 我这个是跟厂家签的订单，他们回收3500一吨。
5: 啊，你这签订单，你家咋卖这么贵呢？我家那粮饭来才两。
1: 对于种水稻，王宏伟向来肯花心思。2021年，他发现常年耕作导致黑土地有机质含量明显下降，稻米品质也一般。于是，王宏伟开始了新一轮的折腾，减化肥、减农药，改用瓜果和大豆发酵制成的有机肥。然而，前两年的连续亏损一度让家里人有了怨言，妻子也多次劝他放弃。
3: 朋友也说，邻里也说，我也劝他说，咱能常规种植，他也不听劝呢。主要是说怕赔钱，因为吧，周围没有这么整地的绿色种植的。然后就因为这件事情，我跟他基本上是见面也吵，打电话也吵。
1: 看着越种越瘦的黑土地，王宏伟怎么也不甘心。他咬咬牙，决定再来一年。2023年开春，在农场牵线下，他对接上了东北农业大学、黑龙江八一农垦大学和黑龙江省农业科学院。专家下到田间地头，他就跟在后面一茬一茬地问。两年积攒下的一肚子问题，总算条条有了答案。那一年秋收，绿色优质稻亩产630公斤，凭借低农残、富硒、富钙、口感上乘的优势，每吨比普通稻多卖近2000元。扬眉吐气的王宏伟开始逐年扩大绿色优质稻种植面积。今年他又选用了奇经10、哈经稻6等5个口感好的优良品种，一早就签下了收购订单，完全不愁销路。
2: 你这么看吧，它看不出来区别，但是我这个米呢，它不是用常规的这个化肥，我们自己呢 发酵这个水果酵素，区别就在于我们是绿色种植，这个绿色种植呢它就是成本高，而且它要产量要低一些，主要呢它就是没有这个化肥农药的残留。
1: 午后割晒机再次启动，一垄垄水稻应声倒下，稻田瞬间变成了晒场，稻谷的香气在温暖的阳光下弥漫开来。丰收是这片黑土地深情的回报，也是王宏伟好日子最踏实的底气。
2: 未来呢，就想打造一个绿色品牌，然后让咱们的优质米呢，就是销售到全国啊。通过这个绿色优质的稻米种植，然后给我们这个老百姓呢，就是增收，啊，多挣钱。
6: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兼香。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源自木富清泉，精选道地药材，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7: 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8: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0: 最近呢，鳕鱼是社交媒体上一个热门的关键词。有地方的消费者权益保护组织联合专业机构调查发现，市面上冷冻的鳕鱼主要有三种，价格相差十几甚至二十倍，只有不到三成的消费者能够清楚地区分。
9: 而其中最贵的一种被称作银鳕鱼，其实从生物学概念上来看，它并不是真的鳕鱼。最近他还面临质疑，有家长反映孩子在吃了这种鱼之后检查出血液中的汞超标。
0: 如何避免鳕鱼可能带来的风险？这些不同种类的鳕鱼应该如何选择？不同年龄、体质和营养需求的人食用鳕鱼都需要注意些什么？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白杰哥的报道。
10: 在北京，各类超市和生鲜电商都有标称鳕鱼的冷冻鱼类出售，价格相差十几甚至二十倍。市中心一家购物中心内的精品超市，冷冻鳕鱼的包装上有大字标明鳕鱼的种类，比如商品名银鳕鱼下有标注犬牙鱼，每千克价格数百元到上千元，而真鳕鱼、黑鳕鱼等每千克只要几十到数百元。生鲜区工作人员介绍，
11: 鳕鱼很多的，像有真鳕鱼了、黑鳕鱼了，银鳕鱼是属于所有鳕鱼里品质最高的，犬牙鱼才是它的大饼，银鳕鱼只是另一个称呼。他有的人觉得就说是鳕鱼吧，都大差不差。我觉得我是不是我拿个黑鳕鱼我当银鳕鱼卖，你不懂，钱花了我还不知道。
10: 也有部分商家销售的鳕鱼标识不够清晰，一家位于居民区的中型超市生鲜冷柜中只有一种鳕鱼类产品，商品名称叫鳕鱼片，下面用小字列出的配料是细鳞状鳕。鳕鱼专家、大连海洋大学水产与生命学院退休教授姜志强介绍，市面上的银鳕鱼通常包括犬牙鱼、裸盖鱼等，价格高昂的原因除了营养价值和口感突出，也包括产量稀少。
12: 你像这个银鳕鱼，它确实就是少，对它的捕捞量就控制，它产量也就低。另外，真鳕这类呢，产量很高，这些年也开始在做一些养殖的研究。
10: 但定位高端的银鳕鱼最近也因为有低龄儿童食用之后汞含量超标的消息受到关注和质疑。姜志强表示，银鳕鱼作为深海大型鱼类，端会从小鱼身上摄取汞等重金属并富集在体内，
12: 因为它一般的个体比较大嘛，生活的这个时间比较长，像汞啊这种东西，它到体内它是慢慢富集起来，它相对的积累会多一些。但是我们也不能说完全给它否定，要是很小的孩子可以慎重点，大一些的孩子这个量控制好，适当的少吃点。
10: 北京营养师协会理事顾中医也表示，银鳕鱼丰富的营养和一定含量的重金属并存，关键是对孩子控制食用量。
13: 就我们很多时候说肥肉不健康，那是鱼的脂肪都是好脂肪，那我们一般吃鱼很多时候会追求动物饱和脂肪酸，就是 DHA 啊 EPA 啊，那么银鳕鱼中确实含量挺高的，都算是口感比较好的啊，所以它也卖得比较贵啊。但最大的一个问题就是它其实不太适合给孩子啊，因为这里边它作为一种 肉食性的鱼类，它可能更容易富集一定的重金属。我们总体来说认为这种银鳕鱼也算。

0: 算是很好的一种鱼啊，但是当给孩子吃的时候，考虑到对于汞的这个风险管理的话，我们会建议量还是要稍微少一点。
1: 专家表示，因为价格较高，银鳕鱼通常不容易一次性食用过多，但一些儿童的食用量与体重的比值可能远高于成年人。目前针对银鳕鱼体内的汞含量还缺乏更加系统的调查研究，而即使同一种鱼，生活环境和生长年份不同，体内的汞含量也有差异，安全性无法一概而论。顾中医认为，在适量食用的基础上，不同年龄体质的人也可以根据需求选择不同类型的鳕鱼。
0: 你要是为了获得蛋白质的话，那我觉得像大西洋鳕鱼、太平洋鳕鱼、明太鱼这种其实都挺好的，价格比较合适，你又能获得很多的蛋白质啊。然后你如果是想获得 DHA EPA 的话，那裸盖鱼可能更有优势一点，但是它价格也比较贵嘛。
1: 他还提醒，采取适当的烹饪方式可以更好地保留鳕鱼的营养。
0: 它脂肪多的话，我们不太建议你去煎炸，因为它里边的那些多不饱和脂肪酸是更容易氧化的，然后会产生一些过氧化物啊什么的，哪怕烤都比炸要强很多。然后或者就是简单的靠它自身的油脂去煎一煎，油温别太高了，然后蒸一蒸，那肯定是营养价值保留的更多的。
2: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3: 今天是第35个世界精神卫生日，今年的主题是悦纳情绪，心有阳光。情绪是内心最真实的声音，学会看见情绪，接纳情绪，便是守护心理健康的第一步。
4: 生活当中，其实不少人呢都会遭遇情绪低谷期。那么情绪问题和心理疾病的边界在哪儿？如何正确的应对和干预情绪问题？我们来听总台记者杜西蒙、王伟、朱心怡的报道。
5: 精神难以集中，日常起床困难，对社交感到焦虑，疲惫感持续笼罩，尤其是进入秋冬季后，更有不少人陷入睡眠紊乱、情绪低迷的状态。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安定医院主任医师张庆娥坦言，从日常接诊中，他们经常碰上季节性情绪失调患者。一些患者陷入情绪问题较久，甚至导致出现轻度焦虑抑郁情绪障碍。
6: 随着这个日照时间的变化，昼夜节律会影响到我们人的生物钟，也会引起比如说我们大脑里跟情绪相关的一些，比如说像褪黑素以及一些神经递质的分泌。温度的变化同样也会使我们的情绪容易受到一些波动，人容易出现这种情绪问题。
5: 但焦虑抑郁情绪并不等于焦虑症、抑郁症。专家表示，因生活变动等因素影响出现的短暂的情绪低落，可能只是阶段性的心理反应。通过保持良好的作息节律、积极的生活方式、与家人朋友的沟通，都可能解决这些情绪感冒。张庆娥提醒，
6: 最重要的是要找到适合自己的缓解压力和不良情绪的方法。比如说，有一些人会通过运动，特别是有氧运动是可以帮助缓解我们抑郁的一种方法。有的人会选择比如说听音乐、绘画、旅行等等，还有一些人可能会和朋友一起聚会，这些其实都是缓解，可以用于放松的一些方式。一旦我们发现家人和朋友出现一些不良的情绪，多关心他，给他提供正向的这种情感支持。目前咱们全国的统一的心理援助热线12356，实际上也是我们身边帮助我们寻求这种专业的心理方面的支持的非常重要的一个手段。
5: 北京大学第六医院主任医师黄薛冰提醒，如果出现长达数周的情绪低落、兴趣丧失、精力减退等症状，应考虑积极就诊，抓住守护心理健康的黄金窗口期。
7: 焦虑抑郁情绪精神上的表现，比如说的担心、紧张、过度的悲观，同时还有在躯体上的表现，比如说焦虑的情况下，我们会觉得全身的肌肉紧张，出现了不明原因的头痛啊、肩背痛啊、腰痛啊，或者各个部位的疼痛。那么还有一个就是脏器功能的紊乱，没有原因的心慌、胸闷、气短，没有食欲，或者是这个消化功能紊乱。那么抑郁的表现呢，和焦虑基本类似，它们往往是重叠的。在行为上，对于焦虑来

0: 说呢，可能他倾向于坐立不安，而抑郁呢，倾向于是没办法做事。如果出现躯体上的表现，那又查不出一些器质性的因素，在没有躯体疾病的基础之上，我们要考虑到去精神科就诊。
1: 儿童青少年群体的心理健康也需要特别的关注。对于正在成长中的青少年来说，一次成绩波动，一段同学关系

0: 感觉心里边就像是压了一块大石头。
1: 周五上午，山东青岛市精神卫生中心少儿心理门诊候诊区里已经坐满了前来咨询的家长和孩子。今年16岁的小王是一名高二学生，新学期重新分班之后，他突然开始频繁出现失眠、心慌、注意力难以集中等情况，和父母的沟通也出现了问题。
2: 原来喜欢回家和我们讲一讲学校里发生的什么事儿啦，现在呢，什么也不说了，问问学习的事儿哈，发很大的脾气，说实话很害怕，也很担心，我们到底怎么办？你说这个孩子，我们该怎么做才好？
1: 医生问诊评估后，诊断小王为适应障碍伴明显焦虑抑郁情绪，在青春期学生群体中，这是一种常见的情绪问题。专家表示，相比成人，儿童青少年的心理问题会表现得更为沉默，部分孩子难以识别表达自身心理问题，甚至出现头痛、胃痛、胸闷等身体症状。北京大学第六医院精神科副主任医师范腾腾提示，如果问题长期被忽视，可能导致学习功能下降，社会功能受损。
3: 孩子语言表达能力有限，无法准确说出我焦虑、我难过，大脑就会用累、头痛、肚子疼、没胃口这些身体信号发出警报。和生理性疲劳不同，这种累即使休息后也很难完全缓解，反而医院各项检查指标都显示基本正常。家长耐心观察孩子最近的压力源，是不是学业太重，和同学闹矛盾，或者家庭氛围紧张，多花时间陪孩子，让情绪有出口。如果这种疲劳持续超过2周，伴随情绪低落、食欲改变或拒绝上学，请及时带孩子到医院儿童心理科评估，排除隐匿的抑郁或焦虑问题。
1: 青岛市精神卫生中心儿童青少年科主任医师田博说，由于家庭教养方式、学校竞争环境以及互联网信息的冲击，当下儿童青少年出现心理健康问题的诱因更加多样，疾病表现也从单一的情绪问题向复杂的行为障碍转变。
4: 从近3年的病例来看呢，超过60%的孩子诱因指向这个学业焦虑和数字化的社交压力，尤其是在数字网络环境下，各类未分类的和未审核的这个信息大量充斥，孩子们呢本身的这个自控力和判断力就很低，所以很容易陷入这个认知缺陷。
1: 中国海洋大学心理健康教育与咨询中心主任穆宏伟建议，让心理健康服务真正触手可及，能够让更多儿童青少年群体正确认识、了解心理健康的重要性。
5: 在学校和医疗的层面，其实应该建立这样的一个绿色转接通道，当出现问题的时候，我们应该能够去找到这样的一个医疗的资源。那包括全社会的层面，我们可以去建立非医疗场域的，像同伴互助、艺术疗愈、体育劳动等等这样的一些方式，帮助孩子们更好的去恢复，去建立这样的一个支持的网络。
6: 一件文物里的长征，
7: 重庆中国三峡博物馆里珍藏着一份已经泛黄的土城战役红军伤员手记，毛笔蘸着松烟留下的900多字，记录着7名红军伤员在长征途中得到重庆百姓救护的感人往事。1935年1月遵义会议后，中央红军在贵州土城与敌军展开激战，战斗之后主力随即一渡赤水转战川黔，7名在土城战役中负伤的红军战士受组织安排辗转来到今天的重庆江津四面山一带隐蔽疗伤。深山里，唐树田一家冒着被杀头的风险帮助伤员寻找隐蔽住处，又联系医生为他们医治。唐家父子轮换着送米、送菜、送药，为红军送去给养。
8: 国民党的那些地方势力会来这个抓他们的，他就把他悄悄地安置在山上的一个岩洞里边。吃呢，就是每天由唐树田他家里边把饭做好，由他那个8岁那个小儿子叫唐安华 每天晚上背着背篓把

0: 饭放在下面，上面全部是放很多竹草啊，晚上就送去吃一天，第二天晚上再送。
1: 六十多天后，六名战士伤愈归队，伤情最重的吴真和留下继续治疗。临行前，战士们砍来杉木，在茶坝河上搭起红军桥，并写下一份手记交给唐家保存，供日后组织查证。
0: 他们要走了，大家在一块儿就吃了一顿饭，最后大家抱头痛哭，就结下了非常深厚的情谊。
1: 2005年，78岁的唐安华在修葺老屋时，意外发现了这份伤员手记，随后将其捐赠给重庆中国三峡博物馆。一份残破的伤员手记，记录着战火纷飞的历史，见证着危难时刻军民患难与共的深情，也铭刻着红军战士一诺千金、至死不渝的初心与信仰。

0: 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1: 今天上午十点，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请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相关负责人介绍“十五五”时期推进就业和社会保障高质量发展有关情况。下午三点，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请检察系统代表围绕强化检察监督、履行好国家法律监督机关职责与中外记者见面交流。今天是第35个世界精神卫生日，今年活动主题为悦纳情绪，心有阳光，倡导大家学会认识、表达和接纳情绪，以积极的心态面对生活。自今天0点起销售的内地航线客票燃油附加费将上调。据了解，对比现行燃油附加费标准，800公里含以下航段将上调10元，800公里以上航段将上调20元。体育方面，中超第27轮今天有2场比赛，成都蓉城主场对阵天津金门虎，成都蓉城只要拿到1分就可以提前3轮锁定冠军。另外，上海申花将主场对阵云南玉坤。国际方面，2026年北极圈论坛大会10号在冰岛首都雷克雅维克结束，来自7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约2500人参加了大会。
2: 听众朋友，您在总台多个新媒体平台都可以收听中国之声或参与互动，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广播图标，中国之声24小时节目随时听。
3: 上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可以看广播节目并和我们互动，也可以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进入顶部中国之声频道收听直播或回听节目。
2: 今天的新闻纵横节目就到这里了，主持人刘磊、苏阳，代表节目监制白宇，责任编辑崔天琪、傅佳欣、朱欣怡，感谢您的收听。

0: 珍藏国之大事的声音档案《中国敬酒》，提醒您收听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先生》，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1: 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2: 北京时间9:00。

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10月10号星期六，农历9月初一，北京多云转晴，24度到15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0: 应习近平邀请，博茨瓦纳总统将访华。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发展各具特色的县域经济，培育一批农业强县、工业大县、旅游名县，促进农民群众就近就业增收，因地制宜推进城镇化进程。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区立足自身资源禀赋，探索走出符合各自实际的高质量发展之路。
0: 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发展新质生产力的意见发布。
1: 财政部安排使用5500亿元地方政府债务结存限额，提高县区一般公共预算保障能力，支持地方扩大有效投资。
0: 国庆节假期，国内出游8.26亿人次。
1: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听见丰收》，今天走进黑龙江，听种植能手把黑土地里的好收成转化成握在手中的好日子。
0: 美国消费者信心指数继续下跌，通胀预期上升。
1: 巴拿马发生强震，首都震感明显，巴拿马运河运营暂未受到影响。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本台消息，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博茨瓦纳共和国总统杜马西戴翁博科将于10月12号到17号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发展各具特色的县域经济，培育一批农业强县、工业大县、旅游名县，促进农民群众就近就业增收，因地制宜推进城镇化进程。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区立足自身资源禀赋，尊重基层和群众首创精神，改革创新真抓实干，久久为功，探索走出符合各自实际的高质量发展之路，更好服务和融入全国发展大局。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国庆期间客流量明显的增长，我们这款香肠得到了客户一致的好评。
3: 在刚刚过去的国庆假期，世界超市浙江义乌进口消费持续火热，义乌国际商贸城五区进口商品城集聚了来自全球10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150000种进口商品，买全球卖全球成为现实。2026年4月，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义乌小商品闯出大市场，做成大产业，形成义乌发展经验，这是因地制宜发展县域经济的成功实践。如今义乌一边深耕小商品贸易，一边推进文旅消费升级，在进货式旅游的基础上整合全域文旅资源，推出6条差异化主题线路。义乌市文化和广电旅游体育局副局长史胜俊：
4: 我们推出的6条差异化主题线路，覆盖人文探访、亲子游玩、户外徒步、夜游美食等多元出游需求，让游客在义乌不仅能买世界商品，更能品世界美食，交世界朋友。
3: 县域发展根基在于禀赋势能来自特色，避免牵线一面，需摒弃同质化竞争，立足资源、产业、文化优势，找准差异化赛道。2026年3月，习近平总书记参加14届全国人大4次会议江苏代表团审议时，来自苏北淮安的代表汇报了因地制宜推动相对欠发达地区高质量跨越发展的情况。话题聚焦到当地的特色产业盱眙小龙虾时，总书记笑着说，小龙虾发展起来搞成了大产业。如今在盱眙县，小龙虾撑起庞大的产业集群。今年盱眙龙虾超级工�厂1期工程正式投产，4条龙虾生产线每天可加工80至100吨龙虾。同时当地还立足龙虾 IP， 打造美食加文化加娱乐沉浸式新消费场景。盱眙县龙虾协会副会长朱春明：
5: 依托我们龙虾美食品牌 IP， 我们创新融合演艺、光影、文旅业态，构建起沉浸式多元夜间消费场景，创新推出票根经济。凭票根我们可以领取盱眙龙虾，享受旅游、餐饮、住宿折扣，全面满足游客吃、逛、玩、购的出游需求。
3: 渠道畅则循环通，载体优则活力足。我国县域商业设施持续完善，商品与服务供给不断丰富，县域居民消费呈现加速扩容提质的良好态势。 国庆假期，河南周口郸城县新世界电影文化产业园持续放大电影加融合效应，打通观影消费双向联动渠道，推出惠民互惠消费政策，形成了观影带消费、消费促观影的良性循环。郸城县新世界电影文化产业园负责人薛慧丽：
6: 我们不断丰富业态，创新玩法，升级服务，将看一场电影的短时消费延伸为逛一个商圈、享一场假期的沉浸式深度体验，让商圈的人气持续高涨，真正实现了文化聚人气、烟火促消费的良好局面。
3: 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以人为本，多元协同，因地制宜，在发展中创新。蓬勃发展的县域经济，描绘中国之志壮丽画卷的浓墨重彩，更成为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支撑和活力之源。商务部部长助理袁晓明：
7: 优化县域商业环境，丰富县域消费供给，增强消费保障能力，强化要素集成。下一步，商务部将会同相关部门，指导各地探索符合地方特点的县域消费发展模式，切实把下沉市场的强劲活力激发出来，把县域消费的巨大潜力释放出来。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发展新质生产力的意见日前正式发布。意见指出，发展新质生产力是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内在要求和重要着力点。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党的二十大和二十届历次全会精神，认真落实四中全会部署，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坚持创新主导、改革为要、因地制宜、先立后破，坚持高技术、高效能、高质量，统筹处理好政府和市场、质态和业态、改革和发展、自主和开放的关系，统筹发展和安全，以科技创新为引领，以全要素生产率大幅提升为核心标志，推动技术革命性突破，生产要素创新性配置，产业深度转型升级，推动劳动者、劳动资料、劳动对象优化组合和更新跃升，全方位推进科技创新、产业创新、发展方式创新、体制机制创新、人才工作机制创新，加快形成同新质生产力更相适应的生产关系，营造有利于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的良好发展生态，更好支撑高质量发展。意见要求，大力推进科技创新，要加强原创性、颠覆性科技创新，加快突破关键核心技术，统筹国家战略科技力量建设，强化企业科技创新主体地位，加速科技成果向现实生产力转化。意见强调，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要改造提升传统产业，培育壮大新兴产业，前瞻布局未来产业，促进实体经济和数字经济深度融合，全面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意见要求，着力推进发展方式创新，要构建绿色低碳循环发展经济体系，优化绿色发展政策工具箱，积极推进能源革命。意见强调，扎实推进体制机制创新，要聚焦科技和经济紧密结合，深化改革，完善市场监管制度，加大金融创新产品供给，在全球配置先进生产要素。意见要求，深化人才工作机制创新，要培养新质生产力发展急需人才，健全人才使用和流动政策。意见还对加强组织实施提出要求。
0: 本台消息，学习习近平文化文选第一卷、第二卷座谈会昨天在京召开。与会代表认为，习近平文化文选第一卷、第二卷生动记录了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领导新时代文化建设的伟大历史进程，系统呈现了习近平文化思想的基本精神、基本内容、基本要求，为深入学习实践习近平文化思想提供了权威教材。与会代表表示，学习研读习近平文化文选，最重要的是要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自觉学习实践习近平文化思想，更好担负起新时代的文化使命。
8: 正在收听的是

0: 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财政部近日安排使用地方政府债务结存限额5500亿元，用于提高县区一般公共预算保障能力和支持地方扩大有效投资。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1: 此次下达地方的5500亿元地方政府债务结存限额中，包括一般债务结存限额3000亿元，将全部分配县区使用，专门用于提高县区一般公共预算保障能力。北京国家会计学院副院长李旭红表示，
2: 县区的发展呢，是关系到宏观经济的稳定和民生保障的重要组成部分。但是呢，不同县区的财力呢，会存在一定的差异。所以我们国家呢，一直通过转移支付啊等各种的方式呢，来增大呢，对一些呢财力相对弱一些的县区它的财力支持，那么来保障啊民生和促进地方经济社会的发展。那么这一次呢，对于地方债务结存限额的使用，可以呢进一步的缓解地方财政紧平衡的困难，并积极带动呢地方的经济建设。
1: 此外，根据安排，5500亿元中的另一部分专项债务结存限额2500亿元，将分配给今年第四季度有实际项目资金需求的地区，并向经济大省倾斜，支持优先保障在建项目资金需求、新建项目聚焦六张网建设等重点领域，有效发挥政府投资带动作用。李旭红表示，
2: 各地呢还需要呢抓好资金的管理，加快这个发行节奏，并且呢畅通啊我们的这个国富联通，尽快形成呢实务的工作量，来促进呢政策早日取得成效，进一步发挥呢积极财政政策对地方经济发展的支持作用。
3: 文化和旅游部数据中心测算，今年国庆假期，全国文化和旅游市场平稳有序，全国国内出游8.26亿人次，国内出游总花费超过7380亿元。文旅产品供给丰富多元，惠民措施激发消费活力。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报道。
4: 今年国庆假期，红色旅游备受青睐，40%的游客参观革命场馆、观看升旗仪式和爱国主义演出等活动。长春某电影主题景区活动负责人赵金阳说，
5: 联动园区的电影主题文旅活动来厚植家国情怀。
4: 假期里，乡村旅游热度攀升，赏秋观景、非遗体验、农耕采摘、乡村夜游等广受欢迎。在安徽祁门文塘村，游客从早到晚能体验各类文化活动。项目相关负责人于丽蓉介绍，
6: 白天呢有徽剧、环梅戏的演唱，那到了晚上呢，我们有篝火晚会、鱼灯巡游、金龙巡场，还可以到我们的非遗馆去体验各种各样的非遗手作。整个这个国庆期间，文塘故里的露宿率也是比较高，基本都是满房的状态。
4: 全国国庆文化和旅游消费月期间，各地发放超3.1亿元消费补贴，持续释放消费动能。各地集中推出夜间演艺、国风古镇夜游、光影秀等活动，打造全时全域消费场景。国家级夜间文化和旅游消费集聚区累计夜间客流量1.07亿人次，同比增长5.6%。江苏常熟瞄准青年客群，串联虞山雄鹰线徒步、古城漫游、园林夜游和国潮市集。常熟市虞山风景区相关负责人陈丽介绍，
7: 活动汇聚飞天遨鱼光影巡游、国风主题市集，全方位的丰富游客游玩体验。
4: 此外，文商旅体深度融合，跟着赛事去旅行持续升温，有力拉动客运、餐饮、住宿业等经济增长。河南新密加快整合资源，打造伏羲文化核心体验区、运动休闲带，推出户外运动项目区。与此同时，今年国庆假期入境旅游市场活跃，全国共接待入境游客298.3万人次。数字展陈、VR、AR 体验、AI 伴游等项目丰富游览体验，大数据监测、AI 调度等智慧管理，保障市场安全有序。
0: 2026年全国全民参保集中宣传月启动仪式昨天在重庆举行。全国各地正式开启2027年度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的参保缴费工作。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报道。
2: 国家医保局数据显示，截至2025年底，我国基本医疗保险参保人数达13.3亿。今年以来，基本医保参保人数稳中有升。截至5月底，医保参保人数较去年同期增长超过400万人，参保率稳定在95%。国家医保局副局长黄华波透露，扩大参保是全民医保的基石。

0: 国家医保局将会同相关部门持续优化医保筹资机制，提升医保保障水平。
1: 今年继续明确2027年城乡居民个人缴费最低标准稳定在400元，我们已经连续三年保持了个人缴费的不增长，同时呢，财政补助标准是逐年在上涨，那么现在继续提高24块，到了724块，财政补助达到个人缴费的1.81倍。
0: 上月，国家医保局等七部门联合启动为期3年的医疗保险提质专项行动，重点提升灵活就业、新就业形态群体职工医保参保率。同时，医保部门将持续优化医保经办服务。黄华波明确，要实现医保高频事项异地可办、就近可办，
1: 持续优化线上线下参保办理渠道，健全一网通办、一站式联办、一体化服务的经办模式，打通参保登记、信息变更等业务办理的堵点和难点，简化在校大学生趸缴、新生儿参保、灵活就业人员参保等业务流程。
2: 国家邮政局最新数据显示，我国已建成世界上规模最大、覆盖最广、受益人数最多的寄递网络，年人均快递使用量超140件。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报道。
3: 我国持续拓展网络覆盖，京津冀、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成渝地区、中部城市群等枢纽集群基本成型，依托枢纽加通道加网络，每秒超6300件，日均5.4亿件包裹进入寄递渠道。在陕西省榆林市清涧县哲家坪镇快递驿站，货架上整齐摆放着来自全国各地的包裹。村民穆延强说，
4: 以前买快递总是要靠别人捎，现在比较方便吧，网上订单一付有2-3天就到了，自己取得很方便的。
3: 中西部17个试点县、2939个建制村通过邮政兜底实现快递进村，超过81%的建制村建成村级寄递物流综合服务站，寄递渠道每日承载超300亿元货物流通，助力构建优化资源配置、畅通产销关系的现代流通体系。国家邮政局发展研究中心战略规划研究部主任刘江表示，
5: 我国经济保持总体平稳、向新向优的发展态势，国内消费市场蕴藏的潜力不断释放，为邮政快递业市场规模持续扩容提供了坚实的需求基础。邮政快递业从农村到工厂，从国内到海外全面发力，推动行业高质量发展迈出新步伐。
6: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听见丰收。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听见丰收，来到黑龙江濮阳农场。田野之上，割晒机来回穿梭作业，机器轰鸣声此起彼伏。种植能手们把黑土地里的好收成转化成握在手中的好日子。总台记者王海桥报道。
7: 清晨，空气还带着微微的寒意。40岁的王宏伟行走在濮阳农场第7管理区的稻田里，仔细查看了水稻长势。
8: 你看看这水稻，就已经有一定的倾斜角度了，那上的非常饱满了。露水下去之后，我就开始进行割晒作业了。
7: 割晒是利用割晒机将水稻割倒平铺在秸秆上，并借助自然通风晾晒，从而降低田间的水稻籽粒水分，实现提早收获。太阳升高，王宏伟跳上了割晒机，刚开没多远他又跳下车，一把抓起割下的水稻检查铺放效果。2018年到2020年间，王宏伟将原先每块1-2亩的小池子修正为单块种植面积60亩的大田，这才让割晒机有了用武之地。从上午9点开镰到中午，已有近50亩的水稻整齐放倒。趁着正午阳光足，王宏伟开车赶回晒场，准备翻晒前几天收获的稻谷。
9: 哎，我看你这粮这挺好吧，你这卖多少钱一吨呢？
8: 我这个是�跟厂家签的订单，他们回收3500一吨。
7: 2021年返乡种地14年的他发现，常年耕作导致黑土地有机质含量明显下降，于是王宏伟减化肥、减农药，改用瓜果和大豆发酵制成的有机肥。2023年开春，在农场牵线下，他对接上了东北农业大学、黑龙江八一农垦大学和黑龙江省农业科学院。专家下到田间地头，他就跟在后面一茬一茬地问。那一年秋收，绿色优质稻亩产630公斤，凭借低农残、富硒、覆盖、口感上乘的优势，每吨比普通稻多卖近2000元。 王宏伟开始逐年扩大绿色优质稻种植面积。
10: 为什么你这个卖的比别人贵呢？
8: 区别在于我们是绿色种植，它就是成本高，而且它要产量要低一些。
7: 午后割晒机再次启动，一垄垄水稻应声倒下，丰收是这片黑土地深情的回报，也是王宏伟好日子最踏实的底气。
8: 未来呢，就想打造一个绿色品牌，然后让咱们的优质米呢，就是销售到全国，通过这个绿色优质的稻米种植，然后给我们这个老百姓呢，就是增收，啊，多挣钱。
2: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6: 应急管理部、财政部近日部署开展2026至2027年度全国受灾群众冬春救助工作，要求各地提前部署开展摸排，精准规范确定救助对象，杜绝资金截流挪用和沉淀不用，确保在春节前全部发放到受灾群众手中。
2: 记者昨天从国铁集团了解到，铁路中秋国庆假期运输安全平稳有序，全国铁路累计发送旅客3.02亿人次，国家铁路累计发送货物1.92亿吨，同比分别增长24.6%、5.0%，呈现客货两旺的良好态势。
6: 最新统计数据显示，中老铁路自2021年底通车后，截至昨天，累计发送旅客已突破8000万人次。这条北起昆明、南抵万象的通道，持续为沿线区域发展赋能蓄力。
2: 记者昨天从中国大洋事务管理局了解到，搭载蛟龙号载人潜水器的深海一号船近日从福建厦门起航，赴南太平洋执行中国大洋100航次第二航段科学考察，这也是蛟龙号首次在南太平洋开展调查作业。本航段还将邀请南太平洋岛国有关科学家参航，进一步深化中外海洋领域学术交流与技术协作。
6: 今天凌晨3:27，我国在海南商业航天发射场使用长征12号运载火箭，成功将卫星互联网低轨27组卫星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获得圆满成功。
1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6: 本台消息，美国密歇根大学9号发布的初步调查数据显示，10月美国消费者信心指数初值从9月的48.1跌到46.3，连续第三个月下滑。同时，消费者对未来一年的通胀预期从9月的4.6%上升到4.7%，长期通胀预期也从3.4%上升到3.5%，均达到5月以来最高水平。调查指出，由于生活成本上涨，消费者不满情绪持续加深，尤其是低收入消费者信心急剧下降。美国消费者普遍认为，今年以来美国经济增长势头减弱。此外，总台记者9号了解到，自美以对伊朗开战以来，美国柴油价格上涨约70%，柴油价格上涨加重了美国农民和卡车司机的成本压力。
2: 本台消息，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北京时间今天1:56，在巴拿马北纬7.50度、西经80.65度发生7.6级地震，震源深度10千米，巴拿马首都巴拿马城震感明显。此后数小时内又连续发生数十次地震，持续不断的余震给当地交通、供水、航空等带来不同程度影响。巴拿马国家供水和排水系统管理局表示，受地震引发的电力故障影响，全国多座净水厂出现生产中断或产能下降。巴拿马城托库门国际机场地震后启动安全应急预案，暂停航空运行并临时关闭，目前机场也恢复航空运行。巴拿马官方通报说，目前未收到人员死亡或失踪报告，但有部分人员受伤。巴拿马政府已全面动员应对。截至目前，驻巴拿马中资机构及当地华侨华人尚无人员伤亡报告。此外，巴拿马运河管理局9号发表声明说，当天发生强震后，巴拿马运河运营仍保持正常，暂未受到影响。运河方面已启动应急预案，技术人员正在对相关设施进行检查。
6: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 俄罗斯总统普京9号晚通过总统官网发布声明，称当天在同美国总统特朗普通话中，确认俄将向美国和全球市场提供石油和石油产品。美国财政部外国资产控制办公室9号发布公告称，将在未来几个月放松针对俄罗斯柴油贸易的制裁，以缓解美国国内柴油供应紧张，平抑油价。同日，美国总统特朗普宣布，美俄领导人就俄向美国及全球市场提供柴油达成一致。
2: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9号发表声明称，今后针对违规船只的行动将不局限于霍尔木兹海峡，对所有擅自通过非授权航线航行的船只都将实施惩罚措施。
6: 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9号在土库曼斯坦举行的独联体国家元首理事会会议上提议建立独联体加一机制，以加强伊朗与该组织之间在过境运输、能源、科技、环境保护、旅游及文化交流等领域开展合作。佩泽西奇扬是首次受邀出席独联体国家元首理事会会议。
2: 阿联酋总检察长9号说，对迪拜航空 FZ1073 航班事件的调查显示，涉事副驾驶企图驾驶飞机撞击以色列特拉维夫本古里安国际机场航站楼，实施自杀式恐怖袭击，造成尽可能多的人员伤亡。阿联酋检方表示，将继续审查相关证据、飞行记录和技术报告，并根据调查进展公布结果。
6: 美国国务卿卢比奥9号发表声明称，美方正在制裁国际刑事法院。近年来，美方以国际刑事法院调查美方人员以及对以色列总理和前防长发出逮捕令为由，多次宣布制裁国际刑事法院法官和检察官。针对美方制裁，国际刑事法院9号表示不会屈服于美方压力。
2: 美国白宫9号公布的信息显示，美总统特朗普7号签署备忘录，成立一个委员会调查有关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理事库克涉嫌住房抵押贷款欺诈的指控，并就是否构成解除其职务的理由提出建议。2025年，特朗普就曾以涉嫌住房抵押贷款欺诈为由宣布解除库克职务，但美国最高法院今年6月发布裁决，驳回联邦政府要求在诉讼期间解除库克职务的请求。
6: 日本厚生劳动省9号发布数据显示，截至10月4号的一周内，日本全国定点医疗机构总计报告流感病例超4万例，约为去年同期的7倍。数据还显示，仅这一周，日本全国有937所保育园、幼儿园、中小学因流感全校或部分年级班级停课。
2: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程亚、陶玉洲、张永鹏，主播志鹏、郑兰。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12: 千磨万击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仍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13: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14: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
12: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15: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那儿。
12: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黎春。首先关注我此刻最新消息。当地时间9号，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表声明称，革命卫队海军官兵响应伊朗人民对霍尔木兹海峡主权的诉求，绝不允许任何

侵略性军队驻扎于此，并将坚决打击敌人破坏伊朗对该海峡管理的企图。声明表示，几小时前，一艘名为阳光号的巨型液化石油气运输船在试图通过霍尔木兹海峡以南的非法航线时遭到袭击，机舱和推进系统发生火灾。声明强调，造成这些事件以及该地区海上运输紧张局势加剧的直接责任在于美军。从现在起，对违规船只的打击将不再局限于霍尔木兹海峡，任何未经授权通过该海峡的船只都将在整个区域内被伊朗追捕，并将受到处罚。当地时间9号，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的最新报告显示，今年以来，其监测范围内已记录122起与美伊冲突相关的船舶安全事件。此外，红海地区发生6起针对航运船舶的袭击事件，另共记录41起与海盗活动相关的事件。报告指出，霍尔木兹海峡及周边海域的安全形势持续严峻。截至目前，该机构今年已发布133份海上安全警告和18份安全通告。再来了解其他方面。记者今天了解到，市场监管总局批准发布团体标准化良好行为规范国家标准。该标准规定了团体标准组织开展标准化活动的总体要求、职能管理和制度要求，以及团体标准制定程序、团体标准起草、团体标准实施应用、国际化等方面的要求，确立了团体标准化良好行为评价的指标体系和评价规则。俄罗斯总统助理乌沙科夫当地时间9号晚在电话新闻发布会上介绍，俄总统普京与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天通电话，重点讨论乌克兰危机的解决前景、伊朗局势及俄美双边关系等问题。普京在通话中告诉特朗普，俄罗斯开展特别军事行动的目标没有改变。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当地时间9号通过发言人发表声明，谴责美国宣布对国际刑事法院整个机构实施制裁，指出美方的决定将严重妨害国际刑事司法正义，并对制裁可能影响国际刑事法院继续履行职责表示严重关切。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当地时间9号在华盛顿出席一个政策论坛时表示，目前美国的国债已经攀升至约41万亿美元的规模。他透露说，美国政府正制定一项财政整顿计划，以削减美国政府日益加剧的财政赤字，降低发行国债的压力。这一计划预计将在中期选举之后公布。此刻提示，中国天气网消息，今天我国中东部仍以晴好天气为主，气温整体偏高。未来几天，江南、华南等地的暖意仍将持续，但随着一股冷空气来袭，明天起北方的降雨将明显增多，华北等地还将出现明显的降温，需要及时增添衣物。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我是雨婷，
1: 我是杨敏。接下来新闻进行时将关注
0: 地方政府债务结存限额再加码，5500亿元资金用到哪儿？
1: 快门定格人脸，数据4亿囤积，公共场所 AI 拍照业务暗藏哪些安全风险？

0: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1: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八小时敬畏住新家。
0: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1: 三棵树马上住，
0: 更健康的中国漆。
2: 之声新闻进行时，
3: 财政部近日安排使用地方政府债务结存限额5500亿元，用于提高县区一般公共预算保障能力和支持地方扩大有效投资。简单理解，就是让地方多出一块能按规定使用的资金额度，一部分支持地方搞建设扩大有效投资，另一部分用来增强县区财力，把公司民生和日常运转兜得更牢。
4: 盘活使用地方债结存限额是近年来较常使用到的增量政策工具。从规模看，本次安排较去年增加500亿元，是近年来四季度结存限额盘活力度的又一次加码。那么5500亿元资金将用到哪里，又将如何提振经济，为民生兜底？我们来听总台记者李思墨、福佳欣的报道。
5: 地方政府债务结存限额实际上是两个数据的差值，就是地方政府债务限额减去地方政府债务余额，限额高于余额的部分。粤开证券首席经济学家罗志恒向中国之声举例说，
6: 可以打一个比方，如果说银行给你放贷授信有10万块钱的一个额度，那么呢，你现在的这个贷款呢8万块钱，那相当于还有2万块钱的额度可以给你用的，有不时之需可以使用这样的一个额度。我们国家对于政府债务的管理采用的是限额管理和余额管理的一个方式，限额是你最高举债的一个限度，那么这中间的一个空间呢，我是可以利用起来的。事实上这些年利用地方政府的债务结存限额来盘活债务空间，增加地方政府的综合财力，是我们这些年一贯的一个做法。
5: 今年安排5500亿元结存限额的使用，既是延续过往的经验做法，也是针对当前经济形势推出的增量政策。那么这5500亿元具体如何分配？财政部介绍，其中一般债务结存限额3000亿元将全部分配县区使用，专门用于提高县区一般公共预算保障能力。北京国家会计学院副院长李旭红表示，
7: 不同县区的财力呢会存在一定的差异，所以我们国家呢一直通过转移支付啊等各种的方式呢来增大呢对一些呢财力相对弱一些的县区它的财力支持，那么来保障啊民生和促进地方经济社会的发展。那么这一次呢对于地方债务结存限额的使用，可以呢进一步的缓解地方财政紧平衡的困难，并积极带动呢地方的经济建设，预期呢对下半年的宏观经济的企稳提升呢会有积极的助力。
5: 罗志恒表示，一般债务结存限额3000亿元全部分配县区使用，能够较好保障地方尤其是区县政府的综合财力，更好地落实保基本民生、保工资、保运转，激发地方政府发展经济和改善民生的积极性。
6: 我们当前所讲到的财政紧平衡的问题主要集中的就是部分区县政府，所以我们这一次主要是分配给了这个区县政府，直接增加了它的综合财力。它的综合财力增强之后呢，第一个它去清欠账款的能力进一步的去增强了，提高企业的现金流之后，这就相当于改善了企业的营商环境，让整个经济的循环它就顺畅起来了，循环起来了，那么这就释放了企业去增加投资的一个积极性。第二一个呢，地方政府尤其是区县政府拿到这个资金之后，它可以更好的去保障和改善民生，加大力度去解决居民的后顾之忧，那么这就可以释放居民消费的一个积极性。第三一个呢，地方政府有了这样的一个财力之后，化债的压力相对而言有一些能够减轻，也有利于去防风险。
5: 此外，根据安排，5500亿元中的另一部分专项债务结存限额2500亿元将分配给今年第四季度有实际项目资金需求的地区，并向经济大省倾斜，支持优先保障在建项目资金需求，新建项目聚焦6张网建设等重点领域。罗志恒表示，这种安排将有效发挥政府投资带动作用。
6: 今年是15开局之年，所以对于地方政府尤其

0: 就是一些经济大省，那么它储备了不少的优质项目，而且我们现在提出要建设六兆瓦，那么也有很多建设的一个需求，项目需求加上资金来源，于是它就形成了我们投资的实物工作量，对于稳定我们的投资、扩大内需和稳定经济增长有很重要的作用。
1: 财政部表示，将指导督促各地更好衔接项目储备和债券发行，加快发行节奏，畅通拨付链条，尽快形成实物工作量，促进政策早落地早见效。接下来财经价值观，有请中国之声财经观察员柴华。
2: 中国证监会昨天就公开募集证券投资基金运作管理办法征求意见稿及配套规范性文件公开征求意见，这是2014年现行办法实施以来公募基金运作层面最系统最全面的一次修订。新的运作办法有9章66条，内容很多，在基金分类、成立门槛、投资风格约束、持有人大会机制、法律责任等多个关键领域都做出了重大调整。那其中的哪些条款特别值得关注呢？首先值得一说的应该就是权益类基金的成立门槛了。征求意见稿拟将权益类基金、基金中基金，也就是 FOF 等产品的成立门槛从规模2亿元、份额2亿份分别降到5000万元和5000万份，但固定收益类维持不变。一对比就能看出来门槛降了很多，目的也很明显，放宽公募产品的准入，鼓励中小基金公司特色策略产品发行，丰富市场供给。在基金这个行业里，资金的头部效应很明显，龙头公司很容易发行几十亿元规模的产品，但一些深耕细分行业、量化小盘策略的小团队，他想要迅速的一次性募集到2亿元其实是比较难的。那现在门槛降到5000万元的话，市场里特色小产品的供给就会增多，基民的选择自然更丰富。不过基金的运营，它的固定成本是在那里摆着的，规模越小的基金回本压力就越大，一旦业绩不及预期，它更容易触发清盘线。所以如果新规真的落地了，投资者在投资迷你基金的时候就需要更加审慎地去研究基金管理人的投研能力，恐怕很难当甩手掌柜，自己得更认真地去研究追踪。另一方面值得关注的，在投资运作这块，征求意见稿明确，基金管理人应当为基金设置业绩比较基准，建立健全业绩比较基准全流程管理机制，确保业绩比较基准有效表征投资风格，衡量投资业绩和约束投资行为。说白了，新规将业绩比较基准强制化了。征求意见稿还要求行业主题基金以可识别可量化的方式清晰界定基金名称所示投资方向，建立和维护投资对象风格库，确保库内证券符合合同约定。也就是说，你如果是主题基金就要有主题，投资风格不能大幅漂移，如果是不特定行业或主题的基金，那么就必须加强分散投资管理，不能集中投资单一行业主题，面子和内里得是一套东西。征求意见稿的修改内容还有很多，不可能一一列举，总而言之，它针对此前市场里的一些问题乱象做出了逐条逐项的修改和细化，代表了公募基金行业改革发展的大方向。公募改革已经旗帜中盘，行业正加快从重规模向重回报转型，那么这次修订正是对这一导向的坚定落地。好了，这就是今天的财经价值观。
3: 珍藏国之大事的声音档案，中国敬酒提醒您收听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先声》。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4: 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5: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6: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5: 广西金嗓子。
7: 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8: 健康美味就选双汇。
9: 双汇开创中国肉类品牌。
10: 大家好，我是李静。到了这个年纪，我们不需要逆龄和回头率证明自己。女人，你该好好爱自己了。除了规律的运动，健康的饮食也很重要。我最近一直在吃燕之屋全新推出的晚宴时光款，一碗里搭配了14种食材，选的是特钻产区的珍稀燕窝，饱满拉丝，吃起来很滋润的感觉，而且打开就能吃， 适合我们这种工作节奏

0: 胤之屋晚宴时光款，好好爱自己，此刻就是恰好的时光。
1: 胤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

0: 之声新闻进行时，
1: 我们继续关注新闻。这两年，一种全新的互动设备 AI 互动拍照装置在各大景区、购物中心、品牌快闪、青年市集等人群密集的公共场所悄然走红，成为线下商业场景的新晋流量担当。
2: 前不久，上海市黄浦区人民检察院在履职中发现，某公园内有一台 AI 互动拍照装置，竟违规保存了上万张高清人脸，且运营公司的类似业务遍布全国。看似便捷新颖的 AI 拍照装置暗藏哪些安全风险？如何判断类似设备是否违规收集信息呢？来听总台记者管欣、马静宇的报道。
3: AI 拍照机是一种结合人工智能技术与即时成像功能的设备，通过智能算法实现场景识别、图像优化及趣味互动，适用于商场、景区等高人流量场景。其核心价值在于降低专业摄影门槛，让普通用户无需复杂操作即可获得照片，同时支持多种创意玩法，满足社交分享需求。记者搜索电商平台和社交平台发现，多个生产商都在售卖类似的 AI 拍照装置，价格在每台 1.8 万元到3万元不等。游客拍照后可以生成报纸、冰箱贴、纪念币等产品。记者以景区运营方身份咨询了几位生产商，对方表示该设备一般没有用户授权环节，拍照后照片就会自动存储，
4: 点击拍照然后就能拍，拍完以后就能生成，是吧？
5: 对，是的，
4: 没有任何的那个协议同意之类的。
5: 对对，是的。
4: 那这个照片它是会保存下来吗？还是当时拍完就没了？
5: 本地是会有存档的，但是就是咱们可以定期清理或者定期去导出在本地的文件夹里面。
3: 另一位设备运营公司销售人员告诉记者，他们的设备拍摄的照片会自动保存在后台，设备管理者也可以把照片打包下载。
6: 它有一个存储记录，但是它存的不是特别多，比如说一星期，它只能存一个星期的，再往后的话它会把前面的顶掉，保存的那些照片也在咱们这个后台就能看见的，能下载下来。
3: 一位从事网络安全的业内人士告诉记者，判断此类拍照互动设备是否存在隐私安全风险，一方面要看收集人脸信息的时候是否经过了用户本人明确同意，只要是未经过本人同意的，肯定都是违规收集，而且运营商在相关页面要告知用户采集的人脸信息用来干什么，存或不存，存储时间等等。另一方面要看设备运营商将用户人脸信息是否长期存储在云端，如果云端没有很好的安全保障措施，也有可能泄露用户人脸信息。近期上海市黄浦区人民检察院收到志愿者的反映，称某公园内有一台 AI 互动拍照装置，为游客免费提供未来宝宝合影服务，可能存在违法处理敏感个人信息的情况。该院公益检察室检察官陈文介绍，
7: 这台设备呢，它是采取的线下拍照机采集人脸和线上 APP 深度合成的这个模式，在这个整个过程当中，我们发现它没有告知用户，也没有获取单独的同意。那么这个其实是违反了相关的法律规定的，因为它处理的是敏感的个人信息人脸嘛。
3: 检察机关随即向主管行政机关致发检查建议，督促其规范行业内个人信息处理行为。随后企业增加提示告知弹窗、 AI 标识，规范个人信息收集行为，而看不见的存储端问题要更加严重。检察机关技术部门出具的取证分析报告显示，涉案设备内嵌的 AI 程序具备拍摄照片并上传功能，在相关应用文件夹中提取到所拍摄照片10000余张，这些照片中还有路人的清晰人脸。陈文说，
7: 这个服务呢，它在本地和云端都违规存储了大量的这个消费者人脸信息。然后同时也发现消费者使用的这个 APP 啊，它将服务协议和隐私政策进行了个捆绑，而且强制要求用户同意数据的这个永久存储。

0: 无条件出境这样的一些霸王条款，那明显就是损害了个人信息权益的。
1: 据介绍，该设备运营公司提供的用户协议与隐私政策不仅没有清楚地说明谁在处理信息、保存多久，还偷偷塞进了永久存储、二次利用、无条件出境等霸王条款。陈文还对中国之声表示，该企业在全国范围内有大量同类业务，为推动企业实现全面整改，黄埔

0: 都已经进行了一个整改完善。
1: 中国政法大学刑事司法学院教授李怀胜表示， AI 互动拍照装置在技术层面存在多重隐私安全风险。
2: 一方面，设备可能不仅采集主动参与的用户，还会将背景中路人的清晰人脸一并拍下并上传，而路人对此完全不知情。另一方面，涉案设备将照片上传至云端，却未设置合理保存期限，导致上万张人脸照片被违规长期留存，存在泄露或者滥用的巨大风险。
1: 李怀胜还表示，用户必须勾选同意一揽子协议才能使用，这种不同意就不让用的做法并非法律所要求的自愿明确的单独同意。
2: 人脸信息属于敏感个人信息，处理权必须征得个人的单独同意，遵循最小必要原则，并原则上存储于设备内，不得随意上传互联网。而公共场所安装人脸识别设备必须是为维护公共安全所必须，并且设置显著标识，而以娱乐合影为目的的采集显然不满足这一条件。另外，使用深度合成技术生成图像还应添加显著标识，违规企业需承担行政责任和民事责任，情节严重的还可能触犯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等刑事罪名。
1: 陈文也提醒广大用户，个人信息的侵害具有不可逆性，消费者要提升自己的个人信息安全保护意识。
0: 首先自己是要守好第一关的，就是要提高我们个人信息保护的一个意识，因为个人信息呢，侵害它具有一定的潜伏性、扩散性，还有不可逆性。一旦泄露，它后续可能会不停的发酵蔓延。所以，与其我们后续再去救济、再去维权，还不如在我们一开始自己可以进行选择的时候要谨慎一点。
3: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
4: 昨天早晨，黑龙江漠河迎来今年入秋后的第一场降雪，增添了一道浪漫唯美的景色，吸引不少游客市民驻足观赏。同时，当地气象和交警等部门及时响应，保障群众出行安全。请听总台记者李欣的报道。
5: 九号清晨，雪花飘飘洒洒从天而降。从空中俯瞰，整座漠河城区笼罩在白茫茫的雪幕当中，路面和建筑顶部很快被雪花覆盖，呈现出秋冬之交时节的独特城市景象。不少游客市民纷纷走出房屋，来到街头和公园驻足观赏、拍照留念。贵州游客吴旭：
6: 遇到第一场雪挺幸运的，既看到了秋色，也看到了雪景，就是秋天和冬天同框的景色，挺不错的。
5: 当地气象部门九号8:05发布道路冰雪黄色预警信号，提示相关单位和个人注意预防道路结冰和积雪对交通的影响。交警部门第一时间增派警力巡查疏导，提醒车辆减速慢行。到九号中午11点左右，漠河城区本轮降雪过程结束。
3: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7: 今天上午10点，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行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请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相关负责人介绍155时期推进就业和社会保障高质量发展有关情况。下午3点，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请检察系统代表围绕强化检察监督、履行好国家法律监督机关职责与中外记者见面交流。今天是第35个世界精神卫生日，今年活动主题为悦纳情绪，心有阳光，倡导大家学会认识、表达和接纳情绪，以积极的心态面对生活。自今天0点起销售的内地航线客票燃油附加费将上调。据了解，对比现行燃油附加费标准，800公里含以下航段将上调10元，800公里以上航段将上调20元。体育方面，中超第27轮今天有2场比赛，成都蓉城主场对阵天津金门虎，成都蓉城只要拿到1分就可以提前3轮锁定冠军。另外，上海申花将主场对阵云南玉坤。国际方面，2026年北极圈论坛大会10号在冰岛首都雷克雅维克结束，来自7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约2500人参加了大会。

0: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1: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中国之声，您在总台多个新媒体平台都可以收听中国之声或参与互动。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广播图标，中国之声24小时直播，随时听。
2: 上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可以看广播节目并和我们互动。你也可以下载并打开语音听客户端，进入顶部中国之声频道，收听直播或回听节目。
1: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正在直播，请您持续关注。

怀梦想者逐梦前行，登高瞭望者声震长空，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0: 红旗渠被誉为人工天河，它是在中国最富神话色彩的太行山的半山腰上修建出来的。今天当我们站在渠梗上，抬头是陡立千仞的悬崖，俯首是深达百米的峡谷。同样值得我们铭记的是，红旗渠是英雄的临县人民用两只手修成的，
1: 一部从重大工程中再现新中国发展伟大成就的有声书，用声音镌刻时代足迹。上云听 APP 搜索62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2: 北京时间10点整，
3: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4: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黎春。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当地时间9号，美国政府宣布对国际刑事法院实施制裁。美国国务院声明称，美方依据总统特朗普签署的行政令，将国际刑事法院列为制裁对象。截至目前，美国已依据该行政令对17人实施制裁。美国财政部当天同步发布4项一般许可证，授权部分与国际刑事法院相关的交易，涵盖维持法院运转、信息技术、养老金计划、在押人员相关活动。其中维持法院运作相关许可有效期180天。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在声明中称，美国政府不会允许国际刑事法院起诉美国人，因此决定对该法院实施制裁，禁止与该机构进行交易，以削减其运作能力。本轮制裁影响范围更广，可波及为该法院提供服务的企业。美国长期不满国际刑事法院对以色列官员发出逮捕令，调查美军在阿富汗相关行为。卢比奥表示，美方希望盟友约束该法院，若谈判无法回应美方关切，美方将继续调整相关措施。当地时间9号，国际刑事法院发表声明，强烈反对美国政府对其实施的制裁，并呼吁成员国采取行动，确保法院能够继续运作。国际刑事法院在声明中表示，这些制裁企图阻挠司法公正，阻止法院履行其设立的职责，是对法治和国际法律秩序根基的攻击。当地时间9号，加拿大、丹麦、德国、法国、意大利外长、日本外务大臣及荷兰、英国外交大臣发表联合声明，对美国宣布对国际刑事法院实施制裁感到遗憾并强烈反对。他们重申对国际刑事法院独立性、公正性和廉洁性的持续而坚定的支持。再来了解其他方面。记者今天获悉，塔里木油田累计生产乙烷突破400万吨，达408万吨，标志着塔里木盆地天然气深加工迈上新台阶。今天起，2026年第7期储蓄国债凭证试和2026年第8期储蓄国债凭证试开始发行。单一个人购买单期储蓄国债凭证试金额最高为50万元。这2期国债均为固定利率、固定期限品种。当地时间10号，沙特阿拉伯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土耳其马利基发布了联军在也门的最新军事行动情况。马利基表示，联军正在针对也门胡塞武装人员及其军事能力展开大规模行动，目前已摧毁胡塞武装控制地区内的136个军事目标。据巴拿马方面消息，位于罗斯桑托斯省 维纳奥海滩的一家酒店发生部分设施坍塌，伤亡情况不明。有目击者称有多人被困，相关情况的官方信息尚待公布。该地区的救援和民防队伍已前往酒店建筑群和沿海社区进行安全评估，并确保在可能发生新的灾害风险下疏散住客和居民。此刻提示：今天起，国内航线客票燃油附加费上调，调整后的标准为成人旅客800公里及800公里以下航线每航段50元，800公里以上航线每航段90元，相较于调整前分别上涨10元和20元。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源自木富清泉，精选道地药材，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1: 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2: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

0: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我是雨婷，
1: 我是杨敏。接下来新闻进行时将关注
0: 纪念长征胜利90周年特别报道，重走长征路。今天请听金沙水拍云崖暖。
1: 广州海关发布12项便利措施，服务第140届广交会，保障广交会进出境客商展览品顺畅高效通关。

0: 万里征途，山河回响，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中国之声特别报道，重走长征路。
1: 90年前，中国工农红军胜利完成震撼世界、彪炳史册的万里长征，用信仰和热血改写了国家的命运。90年后，英雄前辈们冲破万难的铁血豪迈，已化作新时代团结一心、攻坚克难的壮志豪情。伟大长征精神跨越山河，历久弥新，在新时代的绿水青山间续写新的传奇。
2: 在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之际，中国之声推出特别报道《重走长征路》，今天播出《金沙水拍云崖暖》，采制总台记者王毅、李腾飞。
3: 这个地方是喀斯特地貌嘛，像这样的龙水洞是比较多的。宣下红军以后呢，就把这个洞呢叫红军洞。
4: 在云南省昆明市鹿圈彝族苗族自治县的群山褶皱里，藏着一个深达90多米的洞穴。1935年5月6日，21名红军战士从这里纵身跃下，壮烈牺牲。从此，这个幽深的落水洞就有了名字——红军洞。90余年间，白品柱老人一家4代人用最朴素的情感守护着这21位无法回家的红军战士。
3: 小的时候是我母亲带着我来看，我母亲的嘱托就是要我经常来看一下这个红军。我们的幸福生活是他们的牺牲，用他们的生命换取来的。
4: 长征地理名片。
0: 鹿圈位于滇中北部，是云南通往四川的北大门。乌蒙山系在此绵延，金沙江在深谷穿行，造就一山分四季、十里不同天的风貌。这里是1935年5月中央红军生死转折的关键。3万多名红军战士在鹿圈皎平渡口巧渡金沙江，跳出数十万国民党军的包围圈。七律长征中“金沙水拍云崖暖”一句记录的正是这段历史。如今站在新皎平渡大桥上向北眺望，这句诗镌刻在江对面四川会理的崖壁上，鲜红夺目。
4: 四渡赤水后，中央红军挺进云南，此时数十万国民党大军层层合围，企图将红军牢牢困在金沙江以南。此时从皎平渡口渡江北上成为红军绝地求生的唯一希望。1935年5月，红军抵达鹿圈，准备开启渡江的战略突围。受当时国民党当局反动宣传的影响，当地好多村民提红军色变。白品柱的母亲王福英那年35岁，胆大心细的她发现红军严守纪律，不饶百姓，与过往欺压相邻的军队截然不同。
3: 当时红军来的时候，由于国民党反动派的宣传嘛，那么一般人都害怕红军。我母亲和另外的2位中年妇女听说红军的口号是打富济贫，所以呢他们也不怕。
4: 这支红色队伍不靠军令立威风，而是以人心换人心。他们和蔼可亲，不仅不欺压百姓，还将粮食分给村民。红军战士常说我们都是一家人，王福英看在眼里，暖在心上。他把家里打扫得干干净净，把红军请进屋里住，帮着打水做饭、缝干晾带、照顾伤员，脚不停歇也忙得心甘情愿。一位红军

0: 见王福英光着脚衣衫破旧，便送他一对银耳环换成钱补贴家用。王福英用红绸布把耳环包了一层又一层，藏在箱底珍藏了40年。
1: 我的母亲呢，舍不得戴也舍不得卖，就把这个银耳环呢珍藏到1975年国家珍集红军留下来的食物，我母亲就献给国家。那么这对银耳环呢，现在是在楚雄州博物馆。
0: 大部队临行前，王福英依依不舍，提水送粮，送了一程又一程。金沙江穿行于高山峡谷，水急滩险岸陡，此时渡江的希望就寄托于37位受红军感召的船工和千辛万苦找来的6条木船。
2: 我看这江面上挺平静，水下的暗流漩涡多得很哦，江水又是从雪山上下来的，冰冷刺骨，刺骨下去9个也上不来哟。
3: 厉害呀！
0: 当地自古相传金沙不夜渡，但37名船工心怀大义，依然打破这条古训，在惊涛黑夜里摇桨前行。
3: 好，上船，上船。
0: 6条木船，人歇船不歇，7天7夜。船工们一桨一桨，送30000余名红军将士冲破浪涛，横渡金沙江，没有落下一人一马，没有损伤一兵一卒。就在红军昼夜向北挺进时，留下养伤的伤员来不及转移，不幸被捕，历经严刑拷打，宁死不屈。1935年5月6日，气急败坏的敌人将21名红军战士压制落水洞旁。
1: 先用树叉推开2位，到第3位的时候就推开敌人的树叉，说不用你们推，我们自己下去，就高呼共产党万岁，红军万岁的口号，那么纵身而跳下，英勇就义。
0: 战士们的壮烈牺牲让王福英悲痛万分，此后他常常独自上山对着幽深洞口祭奠。有了儿子白品柱以后，上山的身影就多了个年幼的娃娃。1957年，王福英把守护英烈的嘱托郑重交到儿子手上，此后每年清明春节，白品柱都会独自上山清理山路杂草，修筑小路，看望英烈。
1: 我就是要把我们今天的变化讲给他们听，叫他们安息，你们的牺牲换来了我们今天的幸福生活，我们是永远牢记在心，我们是不会忘记你们的。
0: 站在洞口，白品柱把山下的新光景一件一件说给洞里的忠魂听。风从90米深处升上来，带着潮气，也仿佛带着烈士们的回音。2022年，红军洞遗址完成系统性考古发掘，共出土671块烈士遗骨。2023年5月6日，21位红军烈士在牺牲88周年的日子，终于离开冰冷的深渊，迁葬新陵园。
1: 那么在打造这个陵园的过程当中呢，我也经常来看他们到底是要修成什么样一个规模。红军烈士的如同为纲吧，打造这样一个陵园呢，我心里边很高兴。
0: 退休后，白品柱翻山越岭寻访亲历者的后代，远赴各地档案馆一页页核对史料。他说每一段讲述都要对得起洞里的英魂。如今白品柱老人90岁了，腿脚不再利索，可他仍执意上山祭扫。

0: 只要有人来瞻仰，他必亲自引路，从头讲到尾，声音不高，却字字清晰。
1: 走不动就交给我的儿子讲，我的儿子再讲不动，让他交给我的孙子讲。只要我们百家还有人，我要一代一代的传承下去，讲下去。
0: 随着国家西电东送重大工程乌东德水电站的建设，曾经桨声激荡的皎平渡口，如今静静地沉入了100余米的江底。
2: 今天上午，西电东送国家重大工程乌东德水电站最后一台机组顺利完成，72小时试运行，成功并入南方电网。
0: 金沙江水通过乌东德水电站，化作电流，源源不断送往粤港澳大湾区。昔日船工们一桨一桨托举红军横渡天险，今天这江水翻山越岭，点亮了千里之外的万家灯火。从烽火长征到高峡平湖，山河已巨变，世代居住在江边的当地群众也整体搬迁到移民安置新区，开启崭新生活。
3: 你看环境各方面都比在那边好，每家每户那门口都是通了公路，然后晚上呢门口都是亮的，政府给安了太阳能灯，也很方便。
0: 走进金瑞社区移民新村，一排排漂亮整洁的楼房清新美丽，老船工张朝满的外孙女裴新慧正细数新家园的层层新意。随水电站一起建起来的还有新路和新桥。乌东德镇人大主席张荣说，曾经卡住的车难出的货都逐渐疏通了。
4: 当时从我们县城到乌东德镇大概就要7-8个小时的路程，自从我们那个乌东德电站建设好以后，也1.5个小时就能到县城。
0: 陆劝县把本地资源细细盘算，土地种什么，工厂加工什么，产品卖往哪里，都顺着脚下的土地来。种植、加工、销售，一条链上都有活计，群众常年有岗位。产业和就业，像两只手一起把日子往上拖。移民群众在家门口就能挣上钱，乡村全面振兴也便有了细细长长不断流的劲儿。
4: 之前我们务工几乎都要大量的往外走，距离这里是非常远的，像现在我们在就近务工，下班他就可以回到家里面照顾我们的老人，照顾我们的孩子。
5: 我们现在所处的位置为沙乐村的正中央，该村呢隶属皎平渡镇，地处皎平渡的北边。
0: 从前的皎平渡口沉入了江底，一座座纪念馆却在岸边拔地而起，不少船工后人做起志愿讲解员，开办老船工之家民宿，把红色院落收拾得亮亮堂堂。当年渡江动员歌的调子也被当地的孩童一路唱到了今天。正是因为世代不息的讲述，91年前那些纵身一跃的身影才没有消失在岁月里，而是活在一代又一代人的记忆中。红军洞的悲壮，皎平渡的传奇，就这样被一代代人轻轻捧着传递下去。山河沧桑换了人间，金沙水拍暖流云崖，流淌在这片红色土地上的伟大长征精神和军民之间患难与共的雨水深情，始终生生不息，永不褪色。
6: 见文物里的长征，
2: 重庆中国三峡博物馆里珍藏着一份已经泛黄的土城战役红军伤员手记，毛笔蘸着松烟留下的900多字，记录着7名红军伤员在长征途中得到重庆百姓救护的感人往事。1935年1月遵义会议后，中央红军在贵州土城与敌军展开激战，战斗之后主力随即一渡赤水转战川黔，7名在土城战役中负伤的红军战士受组织

0: 是安排辗转来到今天的重庆江津四面山一带隐蔽疗伤。深山里，唐树田一家冒着被杀头的风险帮助伤员寻找隐蔽住处，又联系医生为他们医治。唐家父子轮换着送米送菜送药，为红军送去给养。
1: 国民党的那些地方势力会来这个抓他们的，他就把他悄悄地安置在山上的一个岩洞里边。吃呢，就是每天由唐树田他家里边把饭做好，由他那个八岁那个小儿子叫唐安华，每天晚上背着背篓把饭放在下面，上面全部是放很多猪草啊，晚上就送去吃一天，第二天晚上再送。
0: 六十多天后，六名战士伤愈归队，伤情最重的吴真和留下继续治疗。临行前，战士们砍来杉木，在茶坝河上搭起红军桥，并写下一份手记交给唐家保存，供日后组织查证。
1: 他们要走了，大家在一块儿就吃了一顿饭，最后大家抱头痛哭，就结下了非常深厚的情谊。
0: 2005年，78岁的唐安华在修葺老屋时，意外发现了这份伤员手记，随后将其捐赠给重庆中国三峡博物馆。一份残破的伤员手记，记录着战火纷飞的历史，见证着危难时刻军民患难与共的深情，也铭刻着红军战士一诺千金、至死不渝的初心与信仰。

0: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1: 你好，燕之屋客服中心，很高兴为您服务。
2: 你好，想跟你请教一下，现在是秋冬季节，是不是燕窝也适合吃呀？
1: 可以的。
3: 我爱人工作特别忙，我想给他订燕之屋晚宴，帮我提醒他每天吃一碗。
1: 好嘞，这就给您备注上。
4: 我儿媳妇最近在养身体，燕之屋晚宴能按月送吗？
1: 阿姨，您放心，按周送、按月送都可以的，保证让您儿媳每月都吃新鲜配送的燕窝。
5: 你好，燕
1: 在燕之屋，我们珍视每一声叮嘱，守护每一份心意。
6: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的代言人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7: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

0: 之声新闻进行时，
1: 昨天广州海关发布12项便利措施，服务第140届广交会，保障广交会进出境客商展览品顺畅高效通关。请听总台记者赵晶的报道。
2: 12项便利措施中，一是巩固优化往届广交会广受欢迎、成效显著的措施，例如继续支持展会业务线上办理，支持展览品和人员高效通关，支持食品和化妆品进境参展等。二是本届广交会新增了支持展览品到馆查验、支持农产品和食品出口2项措施。广州海关口岸监管处副处长曾琦：
3: 支持农产品和食品出口这项举措，是针对部分国家和地区要求中国海关推荐种养殖基地或生产企业对外注册，所以在本届广交会上，我们允许企业凭借农业农村部门出具的推荐意见，免于海关现场审核。此外，对于符合条件的出口农食产品，我们实施批次检验、远程查检等举措，提升通关速度。
2: 据了解，第140届广交会将于10月15日至11月4日分3期在广州举办，展览总面积约155万平方米，参展企业达3.2万家，展品涵盖工业自动化及智能制造、新能源汽车、家电家居、轻工礼品。

0: 等品类。
1: 气象服务站，
2: 气象服务站，我们来关注天气，连线中国气象局，有请气象分析师胡晓丹。你好胡晓丹。
3: 你好雨晴，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中国天气权威发布，将后几天呢，我国中高纬度环流平直，冷空气弱，而且影响的范围啊是偏北一些，那全国大部地区的气温就会偏高了。像长江以南的很多地方呢，在副热带高压的掌控下，天气给人的感觉还是比较炎热的。那我们具体来看，今天从河北往南的大片区域最高气温都会超过25度，在河北南部、河南的北部还有长江以南的很多地方呢，最高气温会超过30度，午后天气给人的感觉就炎热了。但好在啊，总体的湿度是不大的，所以呢不会像夏天的时候那么闷热。明天呢，最高气温超过25度的区域会向北蔓延到内蒙古的东南部、辽宁这一带。那华北往南整体的气温还是偏高的，不过呢，由于这个东北地区的纬度高啊，所以未来呢受冷空气的影响也是比较频繁一些，这里呢会成为今后几天气温波动最明显的区域了。城市当中我们来看一下长春，今天呢长春的最高气温18度，明后两天会升高到23、24度，但是呢到了下周三的时候，长春的最高气温又会下降到13度。提醒身处东北的朋友要多多留意气温的变化，及时的随温度变化调整穿衣了。那降水方面呢，今后几天我国降水总体是比较弱一些的，主要会集中在西部地区。像今天呢，新疆的北部、青藏高原大部会有小到中雨雪或者是雨夹雪。明天呢，西部地区的降水范围会东扩，波及到华北西部这一带。这其中像陕西到山西这一带降雨会增强，很多地方会有中到大雨，高原上的雨雪范围呢到了明天会有一个缩减。好了，天气情况就是这样。雨婷。
2: 好的胡晓丹。

0: 乐观的人相信未来，就会倾向于寻找符合高期望的正面信息，而那些正面信息又会使我们变得越来越乐观和充满自信，行为上也更加积极，这就大大提升了成功的机会。在这个意义上说，选择了乐观的态度，你也就打开了成功模式的那个至关重要的开关。
1: 从文化、艺术、哲理三个维度趣味解读经典故事人物，理解名著深藏的生命密码与人性光芒。上云听 APP 搜索26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2: 北京时间10:30，
3: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4: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黎春。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上午举行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相关负责人介绍推进就业和社会保障高质量发展有关情况。今年一至九月，城镇新增就业1052万人，完成全年目标任务的87.7%。前八个月，城镇调查失业率均值为5.2%，就业形势总体稳定。接下来，我国还将实施高校毕业生等青年就业支持计划，灵活就业和新就业形态劳动者就业质量提升计划，开展适应人工智能发展促就业行动、技能照亮前程培训行动、农民工就业促进行动、高品质就业公共服务供给行动以及人力资源服务加融合发展行动，实施就业优先战略，促进高质量。

分就业。在社会保障方面，截至九月底，全国基本养老保险、失业保险、工伤保险含职业伤害保障参保人数分别达到10.79亿人、2.51亿人、3.27亿人。三项社会保险基金累计结余11.2万亿元。下一步，我国将鼓励支持灵活就业，新就业形态人员参加职工养老保险，积极开展扩大企业年金覆盖面试点，扎实推进个人养老金制度实施，完善社保关系转移接续政策，积极推进更多社保服务事项全国通办和社保卡一卡通用，加强社保基金安全监管和保值增值，让社会保障更实在、更优化、更可靠。再来了解其他方面，最高人民法院、国家文物局今天发布6件依法惩治文物犯罪典型案例，包括效仿盗墓小说情节，组织盗掘古墓葬，偶然捡拾文物并倒卖等行为，引导全社会加强守护文物、防范犯罪的意识。记者今天从国铁集团了解到，全国铁路将于今天18时起实行新的货物列车运行图。美国总统特使威德科夫9号在社交媒体发文说，美国、乌克兰和欧洲的代表当天在佛罗里达州迈阿密举行会晤，就推动在冬季前缓和俄乌局势、结束冲突并实现持久和平的途径进行了建设性讨论。威德科夫说，参加会晤的有美国、英国、法国、德国、欧盟委员会、乌克兰和北约的代表，讨论议题涵盖了能源和粮食等与越冬准备相关的近期措施、安全保障、有关乌克兰和欧洲安全的长期安排等。各方还讨论了支持乌克兰战后重建和实现经济繁荣，包括其加入欧盟的相关问题。美国货运飞船开发企业诺斯罗普·格鲁曼的天鹅座货运飞船9号结束为国际空间站运送科研物资和补给的任务，离开空间站。此刻提示，今天 WTT 中国大满贯迎来6场角逐，根据赛程安排，今天将角出女双、男双两个项目的冠军。女双决赛由中国组合王曼玉蒯曼对阵日本组合张本美和早田希娜，男双则是法国组合勒布伦兄弟对阵韩国组合林中勋、吴俊成。此外，单打方面，王曼玉将对阵日本选手张本美和，陈幸同迎战日本选手佐藤同。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来快来，综艺更新了。
1: 等等等等，我去拿体理茶器。
0: 好喝。
2: 体理茶器茶啤酒，十三道工艺真茶酿造，龙井清爽，茉莉香甜，康普茶无醇，入口回味有茶香。
3: 品理茶器茶啤酒，年轻人的追剧搭子。微信搜索央广优选小程序，一键下单送到家。
2: 现全国诚招代理商，电话010-6373-7300。
4: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

0: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我是雨婷，
1: 我是杨敏。接下来新闻进行时将关注
0: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听见丰收，走进黑龙江垦区浦阳农场，听爆改出的好收成。
1: 人物专栏你的样子，今天关注夜色下的生命营救，医生与教师接力心肺复苏，救回昏迷女子。
0: 也门政府军与胡塞武装交

0: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听见丰收。
1: 在黑龙江垦区浦阳农场，80后种植户王宏伟正抢抓好天气，开镰割晒水稻，改造稻田，施用有机肥，种植绿色水稻。就是这样一个敢折腾的种植能手，把黑土地里的好收成转化成了握在手中的好日子。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听见丰收，今天请听爆改出的好收成。采制总台记者王海桥。
2: 清晨空气还带着微微的寒意，40岁的王宏伟行走在浦阳农场第7管理区的稻田里，仔细查看水稻长势。进入10月，水稻陆续成熟，趁着好天气，他决定立刻开镰割晒。
3: 你看看这水稻就已经有一定的倾斜角度了，就证明这个稻穗啊它沉，上得非常饱满了。露水下去之后，我就开始进行割晒作业了。
2: 割晒是利用割晒机将水稻割倒平铺在秸秆上，并借助自然通风晾晒，从而降低田间的水稻籽粒水分，实现提早收获。在王宏伟看来，与下霜后用联合收割机一次性完成收割相比，割晒虽然多了一道石核的工序，但能让秋粮早一步上市。太阳升高，王宏伟跳上了割晒机，随着机车驶过，水稻被整齐铺放在20厘米高的秸秆茬上。刚开没多远，他又跳下车，一把抓起割下的水稻，检查铺放效果。
3: 这不是第一镰吗？我收割了一段，然后我就下来观察观察它这个作业效果，看它这个铺型怎么样，铺子的高矮有利于通风效果。然后呢，只有是达到了这个最高的这个作业标准，才有利于下一步的植禾工作。
2: 10月里，东北的气温逐步下降，起霜过后，紧接着就是冬天的头一场雪。王宏伟说，眼下多费些功夫，稻子就不必在雪地里捂着，反而能更省心。
4: 我前几年想植收啊，它这个必须以时间去赛跑的，还要看天气。咱这个地区啊，它在10月10号以后才能下霜的，早雪可能20号就来了，就给我们10多天好的这个收获窗口期。那我家600多亩地，要是全家都上阵的话，也收晚的。
2: 过去王宏伟家承包的耕地条件有限，机械施展不开，也限制了粮食产量。2018年到2020年间，王宏伟先后投资80万元改造稻田，将原先每块1-2亩的小池子修正为单块种植面积60亩的大田，这才让割晒机有了用武之地。在旁人眼里，王宏伟的大手笔多少有些折腾，就连妻子王丽娜也心存疑虑。
5: 80万在我们农民这块不是个小数目，人家正常种植模式，人家不也该挣钱了吗？
2: 从上午9点开镰到中午，已有近50亩的水稻整齐放倒。趁着正午阳光足，王宏伟开车赶回晒场，准备翻晒前几天收获的稻谷。
6: 刚拿起耙子，不少种植户就围了上来。
7: 哥，这你家稻呢？
3: 啊，我家的。
7: 看收回来好几天了，是不是已经能要卖了？
3: 马上就卖了，晒干就卖了。
8: 哎，我看你这粮这挺好啊，你这卖多少钱一吨呢？
3: 我这个是跟厂家签的订单，他们回收3500一吨。
8: 你这签订单，你家咋卖这么贵呢？我家那粮饭来才2。
2: 对于种水稻，王宏伟向来肯花心思。2021年，他发现常年耕作导致黑土地有机质含量明显下降，稻米品质也一般。于是，王宏伟开始了新一轮的折腾，减化肥、减农药，改用瓜果和大豆发酵制成的有机肥。然而，前2年的连续亏损一度让家里人有了怨言。

0: 妻子也多次劝他放弃。
1: 朋友也说，邻里也说，我也劝他说咱能常规种植，他也不听劝呢，主要是说怕赔钱，因为吧周围没有这么整地的绿色种植的。然后就因为这件事情，我跟他基本上是见面也吵，打电话也吵。
0: 看着越种越瘦的黑土地，王宏伟怎么也不甘心，他咬咬牙决定再来一年。2023年开春，在农场牵线下，他对接上了东北农业大学、黑龙江八一农垦大学和黑龙江省农业科学院。专家下到田间地头，他就跟在后面一茬一茬地问。两年积攒下的一肚子问题，总算条条有了答案。那一年秋收，绿色优质稻亩产630公斤，凭借低农残、富硒、富钙、口感上乘的优势，每吨比普通稻多卖近2000元。扬眉吐气的王宏伟开始逐年扩大绿色优质稻种植面积。今年他又选用了奇经10、哈经稻6等5个口感好的优良品种，一早就签下了收购订单，完全不愁销路。
2: 你这么看吧，它看不出来区别，但是我这个米呢，它不是用常规的这个化肥，我们自己呢发酵这个水果酵素，区别就在于我们是绿色种植。这个绿色种植呢，它就是成本高，而且它要产量要低一些，主要呢它就是没有这个化肥农药的残留。
0: 午后割晒机再次启动，一垄垄水稻应声倒下，稻田瞬间变成了晒场，稻谷的香气在温暖的阳光下弥漫开来。丰收是这片黑土地深情的回报，也是王宏伟好日子最踏实的底气。
2: 未来呢，就想打造一个绿色品牌，然后让咱们的优质米呢，就是销售到全国啊。通过这个绿色优质的稻米种植，然后给我们这个老百姓呢，就是增收，啊，多挣钱。
3: 微光成炬，平凡身影也能点亮世界。向光而行，每一个生命自有向上生长的力量。中国之声人物专栏，你的样子。
4: 不久前，河北保定街头一场争分夺秒的生死营救温暖全城。一位女士在街头突发疾病，呼吸骤停，危急时刻，路过的一位教师与医生挺身而出，接力在街头展开一场10分钟的心肺复苏，为患者赢得宝贵生机，用凡人善举传递温暖力量。请听河北台记者王蒙、保定台记者张志武、邵伟的报道。
5: 你醒醒！
6: 9月18号晚上8点，保定市莲池区瑞安路与李庄街交叉口车流不息，夜色如常。人群中，一场意外却骤然降临。市民刘女士毫无征兆倒地，瞬间丧失意识，呼吸骤停。危急关头，恰巧途经此处的保定市第一中心医院影像三科医生王润洲第一时间冲进人群，表明医生身份，快速查体，判断病情，开展现场急救。王润洲：
7: 我就冲过去，发现这个患者就意识不清，嘴唇也发紫，也没有摸到颈动脉的搏动，我就开始进行心肺复苏，并且向现场求救，有没有人还会心肺复苏，我们可以互相换着来。
6: 就在王润洲急需轮换支援的紧要时刻，与妻子路过现场的保定市第17中学教师张展快步上前，明知自己患有严重腰椎间盘脱出的顽固旧疾，他依然毫不犹豫，双膝跪地，主动接替王润洲对患者继续进行心肺复苏。张展：
8: 我和我爱人就过去了，看到了一个男士呢，正在对这个女士正在施救，但是呢，我发现他已经出现了体力不支的这种现象，然后我来接替他，大概我做了1分半钟左右，这个时候我的身体也开始出现了透支的现象，然后我就喊那个男同志嘛，说快换我。
6: 心肺复苏是对体能极限的巨大考验，短短不到2分钟的高强度持续按压，就让跪地施救的张展汗流浃背，腰椎旧伤反复牵拉刺痛，手臂酸胀麻木，体力快速透支。就在他难以支撑的关键时刻，接力救援无缝衔接，刚刚短暂休整的王润洲立刻上前接替施救，让张展得以片刻休整，蓄力再战。王润洲
7: 特别消耗体力， 幸亏有这个张老师帮着我，就是接力式的，然后就是我摁完他摁，他摁完我摁，一直到120来。
6: 一次次精准的胸外按压，一次次争分夺秒的人工呼吸，两位素不相识的普通人并肩与时间赛跑，分秒不停为生命托底，直到救护车呼啸抵达现场。正是两人持续十分钟的不间断接力施救，让刘女士慢慢恢复呼吸和脉搏，为后续医院的救治守住了最珍贵的黄金抢救时间。张展，
8: 我们俩交替了三次之后，在我做最后的时候呢，我发现她的腹部开始有了轻微的起伏，那时候我就觉得有门，等到救护车来了之后，我就感觉应该是能够把这条命救回来。
6: 这场临危不乱、默契满分的双人接力施救绝非偶然，而是日复一日积累的素养与担当。今年49岁的张展是河北省特级教师，深耕初中生物教学20多年。工作中，他积极参与学校常态化急救培训，生活里常常跟随大学就读心内科专业的女儿虚心学习急救新知识。张展，
5: 因为我丫头本科呢，就是学的临床，他有一个作业，就是在家里录制心肺复苏。这么着呢，我和我爱人呢，我们俩也都在跟着他一块在学习。
6: 医者天职，守护生命，施者大爱，温暖人心。正是这场及时有效的施救，配合医院后续的精心治疗，刘女士身体逐步康复，于国庆节前夕平安出院。为感谢两位陌生人的救命之恩，家属多方打听，辗转寻找，终于找到张展与王润州，专程送上锦旗和感谢信致谢。看着患者平安康复，王润州和张展内心满是欣慰与踏实。今年33岁的王润州谈及当晚这场惊心动魄的接力救援，话语质朴却力量十足。在他心中，救死扶伤从来不只是诊室内的职责，更是刻在医者骨子里的本能与信仰。
7: 出于一个医生的本职和本能，甭管是在医院里医院外，我认为治病救人都是我们的天职。
6: 三尺讲台，张展教书育人，危难时刻他挺身而出。在他心中，教师的使命不仅是传道授业，更在于心怀大爱，躬身示范。
5: 我在遇到这样的事情，我的第一反应肯定还会伸手，还要去帮助需要帮助的人。这个社会呢，需要我们去把正能量去传输。传输的过程不仅仅是在课堂上，也可以是在我们的生活中。
9: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
10: 国际方面来关注也门局势。当地时间10月9号16:40左右，胡塞武装控制下的也门首都萨那再遭空袭。据总台报道员消息，萨那市区传来至少两声巨大的爆炸声。
4: 近日，也门政府军与胡塞武装的交火进一步升级。也门胡塞武装9号早些时候证实，该组织控制的也门首都萨那当天中午遭沙特阿拉伯空袭。
10: 胡塞武装此轮行动已经基本实现对曼德海峡航运的牵制与掌控的效果。在此背景下，双方近期依旧维持高强度攻防对峙，究竟还在争夺哪些核心目标？双方各自又想实现什么样的目标？我们来听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中东研究所副所长秦天的分析。
11: 最近几个月，也门战局确实处在逐步升级的这个过程中。那么在这个过程中，胡塞武装与也门的这个反胡塞的势力，包括沙特，我觉得有三个争夺的重点。第一个就是双方都在争夺对也门西南部红海沿岸这片重要地区的控制权。那么未来的话，我觉得胡塞武装和也门政府军还会就这片重要的区域进行这种拉锯战和反复的争夺。第二的话，就是双方对其他的一些战略重镇、战略要地也在进行争夺，主要的有两个，一个是南部的重镇塔伊兹，因为夺取这个重镇的话，那么下一步胡塞武装就有可能威胁到也门政府军在也门南部的这个事实上的大本营，也就是亚丁。那么另外一个争夺的战略重镇实际上是也门的这个马里卜地区，因为这个地区蕴含也门的这个石油资源，那么谁获取了这个地区，谁就获取了这个也门的重要的资源。 那么第三的话，就是双方也都在利用这场战争塑造对自己有利的地区与国际的处境。我们看到沙特在也门战事爆发以后就不断争

取外援，尤其是在争取巴基斯坦、土耳其这种地区大国的援助。那么胡塞这边其实他也不想安于仅仅是当也门国内的一方势力，实际上他也希望成为更具有国际影响力的这么一个组织，对他的支持者伊朗也好，对他的这种对手沙特以及美西方也好，胡塞武装都希望他是被重视的一支力量。实际上通过前期对红海的这种航运

0: 重起火。通报说，事发地点位于阿联酋以西13海里处，目前火势已被扑灭，船员状况、船舶受损情况以及对环境造成的影响尚不明确。
1: 再来关注伊朗方面，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9号发表声明称，革命卫队海军官兵响应伊朗人民对霍尔木兹海峡主权的诉求，绝不允许任何侵略性军队驻扎于此，并将坚决打击敌人破坏伊朗对该海峡管理的企图。
0: 声明表示，几小时前，一艘名为阳光号的巨型液化石油气运输船在试图通过霍尔木兹海峡以南的非法航线时遭到袭击，机舱和推进系统发生火灾。
1: 声明强调，造成这些事件以及该地区海上运输紧张局势加剧的直接责任在于美军。声明还称，从现在起，对违规船只的打击将不再局限于霍尔木兹海峡，任何未经授权通过该海峡的船只都将在整个区域内被伊朗追捕，并将受到处罚。
0: 总台记者9号了解到，自美已对伊朗开战以来，美国柴油价格上涨约 70%。 10月8号全国平均价格达到每加仑 6.28 美元，柴油价格上涨加重了美国农民和卡车司机的成本压力。据了解，生活成本是美国选民关注的主要问题之一。
1: 此前，伊朗国内对于是否继续推进铀浓缩曾经出现争议。近日，伊朗多名高级官员接连发声，明确不会放弃铀浓缩。伊朗在这个节点反复重申这一立场，究竟是谈判桌上抬高筹码的策略，还是已经锁定不可动摇的底线？我们来听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中东问题专家李子欣的解读。
2: 那我想呢，宣誓底线和谈判策略这二者其实是兼顾的。总的来看呢，伊朗原子能组织主席伊斯拉米强调绝不交出浓缩铀，绝不放弃铀浓缩活动，这些表态其实是原则性的，是一个总的概念。但也正如媒体所披露的，有伊朗高层官员就表示细节可以在未来讨论。那么伊朗当前呢，其实面临着较大的压力，对国内在美国军事和经济的双重压力下，必须要向民众和强硬派来证明官方没有屈服。那么铀浓缩正是伊朗国家尊严的代表。那对外部来讲的话，反复重申权力不可谈判，实际上是告诉美方让步空间要远比美国副总统万斯要求的小得多。事实上，伊朗反复强调伊方所要求保留的是在不扩散核武器条约框架下的民用核活动权利，同时换取制裁缓解和安全保障。那么总统佩泽西奇扬此前曾经表示愿意放弃风度达 60% 的高浓度浓缩铀库存，说明库存层面的让步其实是可能的。所以伊朗的底线呢，是核权利不可以谈判，但权利的具体内涵可以谈。那么伊朗用强硬的表态争取的其实是相对灵活的谈判空间。
1: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中国之声，您在总台多个新媒体平台都可以收听中国之声或参与互动。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广播图标，中国之声24小时直播随时听。
0: 上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可以看广播节目并和我们互动。你也可以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进入顶部中国之声频道收听直播或回听节目。
1: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正在直播，请您持续关注。

0: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用最新的技术，用我们的智慧，诞生我们最强的
1: AI。
2: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3、2、1，点火！
3: 此刻江海联运巨轮列队起航，通江达海的梦想在这一刻成为了现实。这是美丽中国的诗篇。看到了天鹅、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这是开放中国的脉动。
4: 上海city不city啊？好
5: city
6: 啊。许多跨国公司告诉我们，投资中国不是可选项，而是必选项。

0: 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1: 与时代同行，中国之声。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2: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1: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3: 曲项向天歌，白马。
1: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2: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4: 好的，谢谢。
1: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胸怀梦想者，逐梦前行。登高瞭望者，声震长空。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0: 北京时间11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2: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黎春。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商务部近日会同中央网信办、国家发展改革委、工业和信息化部、农业农村部、市场监管总局、国家邮政局等六部门印发关于实施品质电商五优行动的通知。商务部电子商务司负责人就通知进行解读。近年来，我国电商市场规模稳居全球首位，在提振消费、服务实体、驱动创新、扩大开放等方面发挥积极作用，已具备推动电商品质升级的体量空间基础。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提振消费专项行动方案》，要求大力发展品质电商，开展品质电商五优行动，统筹各方力量，推动电商行业从规模扩张向质量提升转型，既是促进消费提质扩量、满足人民群众品质化、个性化消费需求的内在要求，也是强化正向引领、重塑良性竞争格局、推动电商平台与平台内经营者、劳动者共赢发展的具体举措。下一步，商务部将会同有关部门推动五优行动举措落地见效，以品质电商发展助力消费提质升级和电子商务高质量发展。再来了解其他方面。记者从国新办今天举行的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上获悉，我国将开展适应人工智能发展促就业行动，技能照亮前程。

培训行动、农民工就业促进行动、高品质就业公共服务供给行动以及人力资源服务加融合发展行动。记者今天从市场监管总局了解到，国庆期间全国大型游乐设施、客运索道、非公路用旅游观光车辆等涉旅游特种设备未发生事故，安全形势总体平稳。全国市场监管部门集中开展节前和节日期间专项安全检查，累计出动执法人员10.8万人次，检查大型游乐设施、客运索道、非公路用旅游观光车辆等涉旅游特种设备以及车站枢纽、商业综合体、大型商超等场所电梯使用单位共6万加次，消除问题隐患1.7万余项，严防设备带病运行，有力保障了人民群众节日期间旅游安全。美国财政部外国资产控制办公室当地时间9号发布公告说，在未来几个月放松针对俄罗斯柴油贸易的制裁，以缓解美国内柴油供应紧张，平抑油价。同日，美国总统特朗普宣布，美俄领导人就俄向美国及全球市场提供柴油达成一致。巴拿马总统穆利诺9号说，该国当天发生的强震造成严重损失，部分道路损毁，政府正协调向受灾地区提供援助。巴西媒体报道，当地时间9号下午，巴西东南部巴拉纳州首府库里蒂巴发生一起儿童劫持事件，一名持刀男子闯入当地一家幼教中心，劫持13名儿童。在数小时谈判后，当地警方击毙嫌疑人并解救人质。此刻提示，中国天气网消息，今天北京以多云或晴为主，明天云量逐渐增多，夜间起到后天白天有零星小雨，后天夜间到13号白天，北京将再次迎来分散性小阵雨，雨后风力增强，出行需要注意交通安全。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选板材要环保，
1: 三棵树小森板，家装更健康，定制更安心。
0: 好胶好漆造好板，三棵树无醛胶漆面板更放心。
1: 三棵树马上住，更健康的漆面板。
2: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

0: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我是雨婷，
1: 我是杨敏。接下来新闻进行时将关注
0: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先生今天播出求索云天变气象万千，听卫星气象专家中国工程院院士许建民讲述我国气象卫星发展的故事。
2: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先生由中国敬酒特约播出。
3: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先生，
0: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先生向以德性滋养风气的大师致敬，为他们的成就与修为留痕。今天播出许建民求索云天变气象万千，采制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
4: 认真观察周围的世界，理解其中的物理道理，在这个基础上把你的认识水平提高一步，这就是科研工作。
5: 许建民1944年8月生于上海，今年八十

0: 22岁，卫星气象专家，中国工程院院士，国家卫星气象中心研究员，作为我国风云气象卫星事业的奠基人与开拓者之一，他参与制定了风云气象卫星发展蓝图，推动风云一号极轨气象卫星和风云二号静止气象卫星地方系统的建设，促成我国气象卫星从无到有的历史性突破。他带领团队攻克静止气象卫星云图高精度定位等关键技术，推动风云气象卫星成为气象预报预测、应对气候变化、助力防灾减灾的重要手段，曾荣获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等奖项。
1: 1987年5月8日清晨，国家气象局卫星气象中心接到林业部门的紧急求援电话。大兴安岭突发森林火灾，狂风肆虐，助推火势蔓延，地面瞭望哨被浓烟遮挡失效，空中侦察也难以窥见火场全貌，扑火指挥陷入极大被动。时任气象卫星中心主任的许建民接到求援，立刻组织技术人员研判火情。彼时我国还没有自己的气象卫星，恰逢美国诺阿什极轨卫星飞越东北林区传回观测数据，云图之上触目惊心的火区清晰显现，东西跨度约150公里，南北纵深达80公里。许建民心头沉重，这是一起特大森林火灾，要立即汇报。
2: 我们这个云图拿出来，把不同的波长的辐射用不同的颜色来表示，这样呢，火看起来是红的，焰看起来是蓝的，轴看起来是绿的，就看得很清楚。那火跑得快得不得了，比汽车跑得还快。
1: 受限于当时的通信条件，这张至关重要的云图无法直接传输到远在东北的扑火前线。情急之下，许建民大胆提议，能不能借助电视播出渠道把图传到现场去。
2: 当时气象局的副局长叫张继佳，让我给李鹏的秘书汇报，李鹏是副总理，批准用在电视里面播下去。
1: 当晚，记录着火场实况的卫星云图出现在中央电视台新闻联播的画面里，全国民众第一次直观地了解到大兴安岭火灾规模、火势走向，图像也为扑救方案的制定提供了客观科学的依据。
2: 这火烧了20几天，电视里面卫星中心的云图播了20几天。
1: 历经20多个日夜艰苦鏖战，大兴安岭山火被彻底扑灭。气象卫星在救灾现场展露的力量鼓舞着整个团队，可许建民的心底始终压着一块沉甸甸的石头。这一次观测靠的是国外过境卫星，倘若未来再遇上危急时刻，数据一旦断供，我们便束手无策。
2: 不能听人家说什么就什么，那么大的事情不可以的，我们必须有自己资料才能做出正确的决策，这对国家来讲太重要了。
1: 为国攻坚，护守山河，一定要建起中国人自己的风云卫星地面系统。少时在书院时立下的家国初心，许建民始终未忘。
2: 我上小学就在无锡东林书院里面，东林书院有个名联，叫做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而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前面那件事情就是实事求是呗，风声雨声读书声，客观存在的，我看见了，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我已知道的知识，我的认识，我要为国家做出贡献，这个是两个方面，一个是认真的了解客观世界，第二个是为国家做事情。
1: 1960年，许建民考入南京大学气象学院，诸多师长之中，气象系主任朱和周对他影响最为深远。比如，什么是真正的科研？
2: 如果这件事情人家已经做过了，你重复一遍，这不是你的，只有你在全世界第一个做对，你把它写出来发表了，这才是你的工作。朱和周这些话指导我一辈子。
1: 走出大学校门，许建民正式投身气象事业。上世纪60年代，我国气象事业尚在艰难摸索阶段，观测站点稀疏，探测条件简陋。可放眼全球，美国已经发射多颗气象卫星，苏联、日本、欧洲

0: 也相继启动气象卫星研制。气象卫星如同架设在太空的眼睛，能大幅提升台风、寒潮等灾害性天气的监测预警能力。
1: 我们从底下看天，最多能看200公里，就好像那个青蛙在井底看天一样。从卫星上看，整个源头的全貌都看见了，当然清楚了。
0: 1969年初，一场罕见的雨雪冰冻灾害席卷长江黄河流域，从华东到中南，有线通信尽数中断，黄河以南铁路交通全面瘫痪。
1: 这对国家来讲是要命的事情。于是，这总理就找了司机部、车机部、邮电部、军队的、气象的一起商量该怎么办。我们气象局的人就拿了那个美国卫星经过中国的时候发下来的那个自动图像传输的卫星云图给周总理看，周总理就说落后落后落后落后，要搞气象卫星。
0: 1971年，国家卫星气象中心正式成立，我国卫星气象事业就此起步。1986年，许建民调任中心主任，距离周总理提出研发自主气象卫星已经过去17年，可我国第一颗气象卫星仍处在研制阶段。外界质疑声此起彼伏，重担沉沉压在许建民肩头。
1: 当时我对卫星气象不懂，从总司到操作员我不懂就问，事情是越讨论越清楚，怎么相互交流找出问题在什么地方。另外我读书，逐步使自己从外行变成内行。
0: 他提出边建设边应用边开发边服务的思路，在实际业务当中检验卫星产品效能，推动卫星数据应用于火情、洪涝等灾害监测。1988年9月7日，山西太原卫星发射中心火箭呼啸升空，我国第一颗自主研制的极轨气象卫星风云一号 A 星成功发射。卫星很快传回第一幅可见光云图，图像清晰，纹理清楚，层次分明。中国成为世界上第三个可以独立研制、发射并运行气象卫星的国家。
1: 当时正好世界气象组织要聚集在中国开会，当时的局长周静蒙就把这个云图在会议上给大家展示出来了。这个图的质量非常好，大家都看到了我们风云一号发射成功了。
0: 尽管实现了从无到有的跨越，但科研之路从无坦途，新的技术难题接踵而至。
1: 二号难很多啊，一号轨道高度800公里，二号轨道高度36000公里。36000公里什么概念？一号的40倍。
0: 风云二号是我国首颗静止轨道气象卫星，许建民担任地面应用系统总设计师。不同于风云一号一天仅能2次观测我国国土，风云二号观测频率提升了14倍。但全世界同类卫星都遭遇同样的棘手难题，云图动画抖动，这样无法精准判定云图位置，难以锁定降雨落区。
1: 你这个云本来在上海，你抖动以后它抖到苏州去了，那你怎么用啊？当时这些做的人觉得难得不得了，就做不通。
0: 许建民下定决心啃下这块硬骨头，他带领团队重新拾起高等数学等基础课程，从头验算卫星定位公式，开启漫长攻坚。无数深夜，实验室灯火长明。
1: 你要把这方面的文献全都看过，资料都看过，必须自己做，推公式、写参数、写坐标系，一大堆的工作。就我们每天在这个地方干活，干到半夜里头1点多钟。这几个人一天到晚没完没了的干呢。
0: 攻关路上，迷茫与煎熬如影随形，但许建民始终笃定，依靠数学手段破解技术难题。方向没有错。后来担任风云四号光学星地面系统总设计师的陆峰回忆，
2: 在重大技术问题没有突破之前，有一年多我们是非常煎熬的，就是能不能做得出来啊，我就有点慌。那许院士来跟我们说，这个板凳要做10年冷，如果你这一夜之间做出来了，这说明没有难度。你做不出来，你首先要判断这项工作你的方法有没有错误，你的科学逻辑有没有错误。如果这两个都没有错误，你就下定决心做吧，迟早能做得出来。
0: 科研疲惫的间隙，许建民常会播放巴赫的曲子。在他看来，

0: 巴赫的旋律质朴克制，世间复杂难题拆解之后，底层逻辑往往简单清晰。
1: 也就是像我老师跟我说的一样，就是看清楚放下，很客观地来看待问题，认认真真做事，把事情做好。
0: A4 纸五号字，142页推导公式，4万多字文稿，历经1000多个日夜苦战，许建民带领团队完成卫星定位全部演算，重写整套卫星定位处理程序。2001年，风云二号 C 星发射前1个月，困扰良久的静止轨道气象卫星云图抖动难题被彻底攻克。
1: 我到国际会议上去开会，把云图拿出去，我们3个月的云图纹丝不动，非常顺溜。那我们就是把这些非常细的事情做好。
0: 2006年，时任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 NASA 局长米歇尔·格里芬专程来访，参观风云二号卫星云图业务系统。屏幕之上，预报地理网格铺开，接入实时卫星图像，卫星实拍海陆边界与预设网格精准重合。
1: 他回去以后就在 NASA 的网站上写了许多话，高度评价我们。后来他们到2017年时把这个做好了，做了12年。
0: 攻克图像抖动难关之后，许建民和卫星中心的同事们一起趁热打铁，全面排查地面系统全套软件，如同拔钉子般逐一清除历史遗留故障，地面业务系统整体稳定性实现质的提升。一颗颗气象卫星持续升空，迭代更新，如今我国已发射23颗风云气象卫星，10颗在轨运行，构建起覆盖地球静止轨道、太阳同步轨道和倾斜轨道的卫星组网观测体系，精确的遥感数据为防灾减灾、应对气候变化等关键领域提供坚定支撑。不仅如此，风云气象卫星跨越山海，为全球141个国家提供数据和产品，为50多个国家提供应急保障服务。寻常百姓借助智能手机、电脑，随时可以查看风云气象卫星监测的云图和遥感产品。2026年6月24日，瑞士日内瓦，许建民站上世界气象组织领奖台，接过第70届国际气象组织奖奖章，这是全球气象领域的最高荣誉，表彰他为天气预报、卫星气象事业做出的卓越贡献。
1: 这件事情不是我个人的功劳，这气象卫星系统非常非常大，那么多人干的活，才有了今天气象卫星的现状。我们做的工作就是为国家的气象观测、全球资料，为防灾减灾提供服务。
0: 许建民将全部奖金捐赠，由中国气象局设立妈祖奖，助力全球气象防灾减灾人才培养。
1: 你一辈子的知识精力都投入在这里面，我们现在能力越来越强了，能不能把事情做得更好吗？这就是我们要做的事情吗？
0: 半生仰望云天，许建民于千变万化的云图中读懂大自然的运行规律，在无数次攻坚克难、躬身实践中，摸索出属于中国的卫星气象自主创新之路。一幅幅云图镌刻他求索的足迹，也记录着他叩问风云的漫漫征途。
1: 多读文献，多看资料，多做具体工作，使得你自己能力有提高，使得你的工作能够对国家做出贡献。这个人的一辈子就是这样。
2: 记者手记，
3: 我是记者李思墨。在国家卫星气象中心，许先生的身影很好辨认，脊背微驼，步履却依旧轻快，一只浅褐色条绒小包挂在肩头。一路上迎面走来的年轻科研人员都会停下脚步向他高声问好。采访中最触动我的是许先生那份以化为本能的观察习惯。耄耋之年的他依旧每天到岗看云图，办公室电脑里近10年的资料按日期有序留存，条理分明，就连旁人眼中转瞬即逝的云天景致，在他心中都是珍贵的科研线索。相机常年收在随身小包里，坐飞机出行时会凑近舷窗记录云的形态，航班一落地就立刻拿

0: 出照片和云图比对研判。对于许先生而言，科研从不局限于实验室与办公桌，市井街巷、万米长空、目之所及，皆是科学求证的现场。纵使风云万千，这份求真求实的本心也始终笃定不移。
1: 感谢收听由中国敬酒特约播出的《先生》。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源自木馥清泉，精选道地药材，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2: 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3: 王守义十三香，经典古方，优质原料，专注调味40年，说得好不如做得好。王守义十三香，中华老字号，让中国人吃上正宗的调料。
4: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
5: 合站高铁广西段最长桥梁县道226特大桥现浇连续梁今天顺利完成浇筑，项目建设迎来关键突破，为工程稳步推进筑牢坚实基础。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郭淼报道。
6: 县道226特大桥全长 10.3 公里，全桥需要架设箱梁318片，同步实施3孔现浇连续梁施工。中铁16局合站高铁项目工程部长姜文博：
7: 该处连梁结构形式为32+48+32米，采用支架现浇工艺，一次性浇筑完成，单次混凝土浇筑量达1300余方。梁体斜跨县道226，桥下设备车辆持续通行，高空跨线作业安全防护压力大。同时，桥梁兼具平面曲线与竖向曲线特征，梁体标高，轴线线形控制精度要求苛刻，加之单次浇筑方量大，梁体易产生温度裂缝，对现场浇筑工艺提出极高挑战。
6: 施工过程中，项目团队统筹优化人员、机械设备与物资保障配置，多方协同闭环管控，确保浇筑作业高质量、平稳有序开展。中铁16局合站高铁项目1工区总工程师雷鑫：
8: 为做好现场工程质量管控，我们紧盯梁体温控、混凝土震导、工序衔接等核心工艺要点，专项制定跨线安全防护体系，配齐交通警示设施，落实24小时现场值守，对梁体现行实施全过程动态监测，实施校准施工参数，优化混凝土配合比，实现施工安全、工程质量双保障。
6: 记者了解到，当前仅在这一标段就有近800名建设者奋战在工地一线，抢抓施工黄金期。目前各项工程稳步推进，截至目前，路基土石方工程完成了超40%，桥梁桩基施工完成近90%，合站高铁正线全长约139公里，设计时速350公里，是我国8纵8横高速铁路网中包银海通道和沿海通道的重要组成部分。建成通车后，将会进一步扩充广西沿海铁路运输能力，优化完善区域铁路网布局，推动北部湾城市群建设。
9: 来，老同学，再来尝尝我带的酒。
10: 嚯，不错呀。哎，支撑什么来头？
9: 这是央广优选匠心打造的高品质酱酒。这市面上的酱酒啊，一般都用3到5年老酒作为基酒，支撑的酒基啊，直接选用9年老酒，再用12年陈年老酒勾调。
10: 怪不得呢，嘿，这酒花真漂亮。
9: 这都说酱酒是越陈的越香，咱们的情谊啊是越久越浓。
11: 央广优选出品的支撑酱香型高端酒，大曲昆沙12987工艺，酒基选用9年优质老酒，再加12年老酒勾调。电话010-6373-7300，010-6373-7300。
12: 微信搜索央广优选小程序支撑酒，买4瓶送2瓶，买2箱立马再送1箱，一键下单送到家。电话010-6373-7300，010-6373-7300。
13: 什么是新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 你体验。

0: 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1: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2: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3: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4: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配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新智生产力。
5: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6: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7: 新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8: 气象服务站，
9: 气象服务站，我们来连线中国气象局，有请气象分析师胡晓丹。你好，胡晓丹。
10: 你好，雨婷。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中国天气权威发布，从七号开始啊，海南的强降雨是逐渐的铺展，中东部地区呢是累积的雨量是比较大。不过好在啊，昨天的夜间起呢，海南的雨势就明显的减弱了。今天呢，会是本次强降雨过程基本结束的一天，海南南部还会有一些小雨。不过要提醒大家的是呢，地质灾害的发生往往具有滞后性，所以即便降雨会减弱，我们还是要提高警惕，防范地质灾害的发生。那放眼全国呢，降水会主要集中在西部地区，像今天新疆的北部、青藏高原大部都会有小到中雨雪或者是雨夹雪。明天的时候呢，西部地区的降水会东扩，那会波及到华北西部这一带，其中呢，陕西到山西这一带降雨会增强，很多地方会有中到大雨。好了，天气情况就是这样。雨婷。
9: 嗯，好的，胡晓丹。
8: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11: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12: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11: 广西金嗓子，
13: 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14: 北京时间11:30，
8: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15: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黎春。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在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上午举行的发布会上，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相关负责人介绍，十五五时期，国家将加大投资于人力度，加快建设高素质技术技能人才队伍。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副部长李忠表示，力争十五五时期开展补贴性职业技能培训5000万人次，新增取得技能证书4000万人次，其中取得高级工以上技能证书1400万人次。同时深入实施专业技术人才知识更新工程，每年培养培训100万名高层次、急需紧缺和骨干专业技术人才。再来了解其他方面。记者今天获悉，国务院残工委近日印发的《国家残疾预防行动计划2026至2030年》将出生缺陷和发育障碍致残源头防控列为主要行动，将加强婚前、孕前保健与早孕关爱服务，做好产前筛查诊断，加强新生儿早期筛查和干预，强化儿童健康和发育障碍全周期管理。第五届亚洲残疾人运动会中国体育代表团成立大会今天上午在北京举行。第五届亚残运会将于10月18号到24号在日本名古屋举行。中国体育代表团共计

500人。第五届亚残运会共设田径、游泳、乒乓球、轮椅击剑、盲人足球、轮椅篮球、坐式排球等18个大项、502个小项，届时将有来自45个国家和地区的3000多名运动员参赛。中国体育代表团将参加17个大项、335个小项的比赛，是我国参加境外亚残运会运动员规模最大的一届。这是我国第五次参加亚残运会。今天，三峡水运新通道工程葛洲坝航运扩能上下游围堰正式启动施工。俄罗斯总统普京与美国总统特朗普9号通话后，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就此在社交媒体发文称，乌方指望美国给予公平支持，允许俄罗斯出售石油产品，就是在投资战争。普京9号晚通过总统官网发布声明说，当天在同特朗普通话中，俄确认将向美国和全球市场提供石油和石油产品。特朗普当天也宣布，美俄领导人就俄向美国及全球市场提供柴油达成一致。此刻提示，今天北京警方通报3人为发泄情绪对国乒教练员辱骂被刑拘。近日，石景山警方根据报警查明，10月6号 WTT 中国大满贯赛事期间，杨某某等20人聚集参与公然侮辱他人，其中杨某某女19岁、李某女19岁、陶某某女16岁等人为发泄个人情绪，对途经赛场通道的国家乒乓球队教练员多次进行辱骂，并在网上发布侮辱言论，散布现场辱骂的相关视频，造成恶劣社会影响。公安机关已依法对上述3名情节较重违法人员作出行政拘留处罚，并对其他17名相关行为人批评教育。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 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1: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我是雨婷，
2: 我是杨敏。接下来新闻进行时将关注居民医保财政补助逐年提升，个人缴费连续3年不上涨。
1: 未来医保将如何为骑手网约车司机等新就业形态人员织密保障网？
2: 今天是第35个世界精神卫生日，中国之声聚焦情绪感冒和心理疾病的边界在哪儿？儿童青少年容易出现哪些情绪问题？市场价格差十几倍，哪种才是真鳕鱼？不同年龄、不同体质和营养需求的人食用鳕鱼都需要注意些什么？

0: 王守义十三香，经典古方优质原料，专注调味40年，说得好不如做得好。王守义十三香，中华老字号，让中国人吃上正宗的调料。
1: 新闻进行时，
2: 昨天2026年 全国全民参保集中宣传月启动仪式在重庆举行， 全国各地正式开启2027年度的 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简称居民医保的参保缴费工作。
3: 目前我国已建成世界上规模最大的医疗保障体系，基本医疗保险参保率稳定在 95%以上， 未来3年将扩大灵活就业人员、新就业形态人员等重点人群参加职工医保规模。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希萌报道。
4: 国家医保局数据显示， 截至2025年底， 全国基本医疗保险参保人数达 13.3亿， 今年以来基本医保参保人数稳中有升。 截至5月底， 医保参保人数较去年同期增长超过400万人， 参保率稳定在 95%。 国家医保局副局长黄华波透露， 扩大参保是全民医保的基石， 国家医保局将会同相关部门持续优化医保筹资机制， 提升医保保障水平。 2027年 居民医保个人缴费费率实现3年不涨。
5: 今年继续明确 2027年 城乡居民个人缴费最低标准 稳定在400元， 我们已经连续3年保持了个人缴费的不增长。同时呢，财政补助标准是逐年在上涨， 那么现在继续提高24块， 到了724块， 财政补助达到个人缴费的 1.81倍。
4: 此前国家医保局发布了2012年到2025年医保待遇享受人次和费用的相关数据。 这份跨越14年的账本显示， 我国医保待遇享受人次持续增长，人均待遇享受次数上升。 2025年医保享受待遇人次增至64.5亿次， 约为2012年的3.4倍。 门诊保障水平不断提高， 门诊慢特病保障范围扩容， 相关待遇享受人次从2018年的1.1亿 增至2025年的4.9亿， 年均增长 23.5%。 异地看病负担明显减轻， 依托全国统一医保信息平台以及跨省直接结算服务的全面推开，更多人群实现了便利就医。上月国家医保局等7部门联合启动为期3年的医疗保险提质专项行动，重点提升灵活就业、新就业形态群体职工医保参保率，通过放开超大城市参保户籍限制，按月累计医保缴费年限，鼓励平台补贴参保，
5: 引导更多快递员、网约车司机加政服务人员、网络主播等灵活就业群体参加职工医疗保险。黄华波表示，通过探索更灵活的缴费方式，要为灵活就业群体兜住民生保障。探索将连续参加居民医保缴费年限折算为当地职工医保折算比例与当地的筹资水平相适应，允许职工医保缴费年限按月累计。 这样呢，可以把零散的缴费时间都计入到职工医保的缴费年限，达到法定退休年龄和缴费年限，既可以享受退休医保的待遇，不足的按统筹地区的规定缴足年限。对灵活就业人员参加职工医保实行月缴，探索按季度、半年、全年预缴的灵活缴费模式，推动平台企业 对符合条件的从业人员参加职工医保采取适宜的缴费方式，在确保基金收支平衡的前提下，可以参考当地职工基本养老保险的缴费基数。
4: 廖泽蒙是一名外卖骑手，去年他因急性阑尾炎住院，医保报销了他超过7成的诊疗住院费用。在他看来，参保就是对自己健康的守护。
6: 而利好新就业形态劳动者的职工医保新政策，让他们的后顾之忧更少。我去年找了一个急性的阑尾炎，住了8天院，还好我有医保，真的要不然就要找12000，然后我应该是找了大概3000多块钱嘛，报下来享受到了医保这种好政策，真的全部要把医保买起，给我们兜底呀。
4: 多家新业态平台企业昨天

0: 也联合签署推进新就业形态人员参加基本医疗保险的倡议书。目前已有外卖平台企业在上海等城市面向全体外卖员推出医疗、养老保险补贴，不区分专职、兼职，平台参照当地社保基数，给予最低50%的医疗、养老补贴。中国劳动和社会保障科学研究院医疗保障和护理保障研究室副研究员赵颖表示，职工医保具备待遇与缴费责任相匹配的优势，能够为参保人员提供更高标准的医疗保障。灵活就业人员参保职工医保，还能持续积累退休医保权益，为晚年医疗保障筑牢基础。未来推动灵活就业群体参保，应考虑分层分类施策，确保保障不流空。
1: 居民医保还是继续发挥这个普惠兜底的功能，职工医保的扩面政策的重点就是说引导相对稳定就业、有一定缴费能力的人去通过参加职工医保获得更好的待遇，然后还是应该持续去引导平台企业能够为相对稳定的从业者承担一定的社会保险缴费责任。
0: 江苏省医疗保险基金管理中心主任赵鹏透露，从目前已有数据来看，灵活就业人员一旦参保，连续缴费意愿较强。医保部门应持续做好政策宣传和参保服务。
2: 江苏目前的灵活就业人员参加基本医疗保险的人数啊，一共是635.3万人，占同期职工医疗保险参保总人数的17.4%。推动灵活就业人员的时候啊，始终要坚持医保的数据赋能。江苏呢，建成了一人一档全民参保数据库，对各地户籍人员中断保、停保、漏保的人员啊，信息建档，开展数据找人，精准参保。
0: 黄华波明确，各地医保部门要实现医保高频事项异地可办、就近可办，推动医保公共服务供给便利化、多样化，优化群众医保服务体验，
3: 持续优化线上线下参保办理渠道，健全以网通办、一站式联办、一体化服务的经办模式，打通参保登记、信息变更等业务办理的堵点和难点，简化在校大学生趸缴、新生儿参保、灵活就业人员参保等业务流程，推动参保业务就近办、便捷办，减少群众来回奔波。
4: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0: 之声，新闻进行时。
1: 今天是10月10日，是第35个世界精神卫生日。今年世界精神卫生日的主题是悦纳情绪，心有阳光。情绪是内心中最真实的声音，学会看见情绪，接纳情绪，便是守护心理健康的第一步。在生活中，其实不少人都会遭遇情绪低谷期。那么情绪问题和心理疾病的边界在哪儿？如何正确的应对和干预情绪问题？请听总台记者王伟、朱欣怡的报道。
2: 精神难以集中，日常起床困难，对社交感到焦虑，疲惫感持续笼罩，尤其是进入秋冬季后，更有不少人陷入睡眠紊乱、情绪低迷的状态。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安定医院主任医师张庆娥坦言，从日常接诊中，他们经常碰上季节性情绪失调患者。一些患者陷入情绪问题较久，甚至导致出现轻度焦虑抑郁情绪障碍。
3: 随着这个日照时间的变化，昼夜节律会影响到我们人的生物钟，也会引起比如说我们大脑里跟情绪相关的一些，比如说像褪黑素以及一些神经递质的分泌。温度的变化同样也会使我们的情绪容易受到一些波动，人容易出现这种情绪问题。
2: 但焦虑抑郁情绪并不等于焦虑症、抑郁症。专家表示，因生活变动等因素影响出现的短暂的情绪低落，可能只是阶段性的心理反应。通过保持良好的作息节律、积极的生活方式、与家人朋友的沟通，都可能解决这些情绪感冒。张庆娥提醒，
3: 最重要的是要找到适合自己的缓解压力和不良情绪的方法。比如

0: 说有一些人会通过运动，特别是有氧运动，是可以帮助缓解我们抑郁的一种方法。有的人会选择比如说听音乐、绘画、旅行等等，还有一些人可能会和朋友一起聚会，这些其实都是缓解可以用于放松的一些方式。一旦我们发现家人和朋友出现一些不良的情绪，多关心他，给他提供正向的这种情感支持。目前咱们全国的统一的心理援助热线12356，实际上也是我们身边帮助我们寻求这种专业的心理方面的支持的非常重要的一个手段。
1: 北京大学第六医院主任医师黄薛冰提醒，如果出现长达数周的情绪低落、兴趣丧失、精力减退等症状，应考虑积极就诊，抓住守护心理健康的黄金窗口期。
2: 焦虑、抑郁情绪、精神上的表现，比如说的担心、紧张、过度的悲观，同时还有在躯体上的表现，比如说焦虑的情况下，我们会觉得全身的肌肉紧张，出现了不明原因的头痛啊、肩背痛啊、腰痛啊，或者各个部位的疼痛。那么还有一个就是脏器功能的紊乱，没有原因的心慌、胸闷、气短，没有食欲，或者是这个消化功能紊乱。那么抑郁的表现呢，和焦虑基本类似，它们往往是重叠的。在行为上，对于焦虑来说呢，可能它倾向于坐立不安，而抑郁呢，倾向于是没办法做事。如果出现躯体上的表现，那又查不出一些器质性的因素，在没有躯体疾病的基础之上，我们要考虑到去精神科就诊。
1: 儿童青少年群体的心理健康也需要特别关注。对正在成长中的青少年来说，一次成绩波动、一段同学关系、一场日常考试，甚至一次看似普通的家庭争执，都可能成为情绪变化的诱因。那么，儿童青少年容易出现哪些情绪问题呢？继续来听报道。
3: 你除了睡不着觉之外，孩子还有哪些不舒服的地方啊？
4: 那有时候心特别的慌。
3: 是吧？
4: 对，然后在学校的时候就上不下去课，然后感觉心里边就像是压了一块大石头。
1: 周五上午，山东青岛市精神卫生中心少儿心理门诊候诊区里已经坐满了前来咨询的家长和孩子。今年16岁的小王是一名高二学生，新学期重新分班之后，他突然开始频繁出现失眠、心慌、注意力难以集中等情况，和父母的沟通也出现了问题。
3: 原来喜欢回家和我们讲一讲学校里发生的什么事儿啦，现在呢，什么也不说了，问问学习的事儿哈，发很大的脾气，说实话很害怕，也很担心，我们到底怎么办？你说这个孩子，我们该怎么做才好？
1: 医生问诊评估后，诊断小王为适应障碍伴明显焦虑抑郁情绪，在青春期学生群体中，这是一种常见的情绪问题。专家表示，相比成人，儿童青少年的心理问题会表现得更为沉默，部分孩子难以识别表达自身心理问题，甚至出现头痛、胃痛、胸闷等身体症状。北京大学第六医院精神科副主任医师范腾腾提示，如果问题长期被忽视，可能导致学习功能下降、社会功能受损。
5: 孩子语言表达能力有限，无法准确说出我焦虑、我难过，大脑就会用累、头痛、肚子疼、没胃口这些身体信号发出警报。和生理性疲劳不同，这种累即使休息后也很难完全缓解，反而医院各项检查指标都显示基本正常。家长耐心观察孩子最近的压力源，是不是学业太重、和同学闹矛盾，或者家庭氛围紧张，多花时间陪孩子，让情绪有出口。如果这种疲劳持续超过2周，伴随情绪低落、食欲改变或拒绝上学，请及时带孩子到医院儿童心理科评估，排除隐匿的抑郁或焦虑问题。
1: 青岛市精神卫生中心儿童青少年科主任医师田博说，由于家庭教养方式、学校竞争环境以及互联网信息的冲击，当下儿童青少年出现心理健康问题的诱因更加多样，疾病表现也从单一的情绪问题向复杂的行为障碍转变。
6: 从近3年的病例来看呢，超过60%的孩子诱因指向这个学业焦虑和数字化的社交压力，尤其是在数字网络

0: 环境下各类未分类的和未审核的这个信息大量充斥，孩子们呢本身的这个自控力和判断力就很低，所以很容易陷入这个认知缺陷。
1: 中国海洋大学心理健康教育与咨询中心主任穆宏伟建议，让心理健康服务真正触手可及，能够让更多儿童青少年群体正确认识、了解心理健康的重要性。

0: 支持的网络。
1: 最近鳕鱼是社交媒体上一个热门的关键词，有地方的消费者权益保护组织联合专业机构调查发现，市面上冷冻的鳕鱼主要有三种，价格相差十几甚至二十倍，只有不到三成的消费者能够清楚地区分。
2: 而其中最贵的一种被称作银鳕鱼，其实从生物学概念上来看，它并不是真的鳕鱼。最近它还面临质疑，有家长反映孩子在吃了这种鱼之后呢，检查出血液中的汞超标。
1: 那么如何避免鳕鱼可能带来的风险？这些不同种类的鳕鱼应该如何选择？不同年龄、体质和营养需求的人食用鳕鱼都需要注意些什么呢？请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白杰哥的报道。
3: 在北京，各类超市和生鲜电商都有标称鳕鱼的冷冻鱼类出售，价格相差十几甚至二十倍。市中心一家购物中心内的精品超市，冷冻鳕鱼的包装上有大字标明鳕鱼的种类，比如商品名银鳕鱼下有标注犬牙鱼，每千克价格数百元到上千元，而真鳕鱼、黑鳕鱼等每千克只要几十到数百元。生鲜区工作人员介绍，
4: 鳕鱼很多的，像有真鳕鱼了、黑鳕鱼了，银鳕鱼是属于所有鳕鱼里品质最高的，犬牙鱼才是它的大饼，银鳕鱼只是另一个称呼。
5: 他有的人觉得就说是鳕鱼吧，都大差不差。我觉得我是不你，我拿个黑鳕鱼我当银鳕鱼卖，你不懂，钱花了我还不知道。
3: 也有部分商家销售的鳕鱼标识不够清晰，一家位于居民区的中型超市生鲜冷柜中只有一种鳕鱼类产品，商品名称叫鳕鱼片，下面用小字列出的配料是细鳞状鳕。鳕鱼专家、大连海洋大学水产与生命学院退休教授姜志强介绍，市面上的银鳕鱼通常包括犬牙鱼、裸盖鱼等，价格高昂的原因除了营养价值和口感突出，也包括产量稀少。
6: 你像这个银鳕鱼，它确实就是少，对它的捕捞量有控制，它产量也就低。另外真鳕这类呢，产量很高，这些年也开始在做一些养殖的研究。
3: 但定位高端的银鳕鱼最近也因为有低龄儿童食用之后汞含量超标的消息受到关注和质疑。姜志强表示，银鳕鱼作为深海大型鱼类，端会从小鱼身上摄取汞等重金属并富集在体内，
6: 因为它一般的个体比较大嘛，生活的这个时间比较长，像汞啊这种东西，它到体内它是慢慢富集起来，它相对的积累会多一些。但是我们也不能说完全给它否定，要是很小的孩子可以慎重点，大一些的孩子这个量控制好，适当的少吃点。
3: 北京营养师协会理事顾中医也表示，银鳕鱼丰富的营养和一定含量的重金属并存，关键是对孩子控制食用量。
7: 就我们很多时候说肥肉不健康，那是鱼的脂肪都是好脂肪，那我们一般吃鱼很多时候会追求动物饱和脂肪酸，就是 DHA 啊 EPA 啊，那么银鳕鱼中确实含量挺高的，都算是口感比较好的啊，所以它也卖得比较贵啊。但最大的一个问题就是它其实不太适合给孩子啊，因为这里边它作为一种肉食性的鱼类，它可能更容易富集一定的重金属。我们总体来说认为这种银鳕鱼也算是很好的一种鱼啊，但是当给孩子吃的时候，考虑到对于汞的这个风险管理的话，我们会建议量还是要稍微少一点。
3: 专家表示，因为价格较高，银鳕鱼通常不容易一次性食用过多，但一些儿童的食用量与体重的比值可能远高于成年人。目前针对银鳕鱼体内的汞含量还缺乏更加系统的调查研究，而即使同一种鱼，生活环境和生长年份不同，体内的汞含量也有差异，安全性无法一概而论。顾中医认为，在适量食用的基础上，不同年龄体质的人也可以根据需求选择不同类型的鳕鱼。
7: 你要是为了获得蛋白质的话，那我觉得像大西洋鳕鱼、太平洋鳕鱼、明太鱼这种其实都挺好的，价格比较合适，你又能获得很多的蛋白质啊。然后你如果是想获得 DHA EPA 的话，那裸盖鱼可能更有优势一点，但是它价格也比较贵嘛。
3: 他还提醒，采取适当的烹饪方式可以更好地保留鳕鱼的营养。
7: 它脂肪多的话，我们不太建议你去煎炸，因为它里边的那些动物饱和脂肪酸是更容易氧化的，然后会产生一些过氧化物啊什么的，哪怕烤都比炸要强很多。然后或者就是简单的靠它自身的油脂去煎一煎，油温别太高了， 然后蒸一蒸，那肯定是营养价值

0: 保留的更多的。
1: 这次新闻进行时节目编辑吴京、依晨、李浩、韩雪，主播杨敏、雨婷。中国之声正在直播，稍后请继续收听正午六十分。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生活，敬酒相伴。现在是敬酒时间。
1: 忙碌的日子里，总有一份期待，期待与挚友共赴一场时光之约，三五好友常相聚，少喝一点为健康。敬酒以其独特的韵味与内涵，成为欢聚时刻的好搭子，在轻松愉悦的氛围中，让相聚更加温馨而又难忘。敬酒，它不仅仅是酒，也承载着我们对生活的态度，对友情的尊重，对美好生活的期盼。喝好一点，喝少一点，成为欢聚时的默契与懂得，让每一次的相聚中都怀揣着这份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我们共同为友情干杯，给生活加把劲儿。
0: 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2: 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3: 北京时间12点整。
4: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5: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黎春。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当地时间9号，联合国安理会审议也门问题，关切近期急剧升级的战争局势，呼吁重新推动外交努力，确保人道主义援助安全进入也门。中方代表指出，必须在中东整体局势的大背景下统筹考虑，才有助于彻底解决也门冲突。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傅聪表示，也门地面形势自9月以来发生重大变化，战场进入高强度对抗的新阶段，负面外溢效应加速向曼德海峡和地区国家扩散，也门形势已到关键时刻，国际社会需要为当前的冲突困境寻找可行出路。傅聪强调，应尽快推动局势缓和降温，早日重返政治解决轨道，坚决守住国际法底线。中方呼吁相关各方保持克制，避免进一步刺激局势，引发战火扩大升级。任何冲突都不能以无辜平民的生命和财产损失为代价。傅聪指出，不久前中方提出促进中东地区共同安全的4点倡议，呼吁推动地区共同安全的综合治理，支持地区国家探讨构建中东安全新架构，为解决包括也门问题在内的地区热点问题提供了新的思路。再来了解其他方面。记者今天了解到，市场监管总局将开展换新行动，全面规范团体标准化工作。截至今年8月底，全国共有8048家社会团体在团体标准信息平台注册，目前已覆盖全部20个国民经济行业分类，其中制造业占36.2%，农林牧渔业占16.47%。市场监管总局将在全国范围内对团体标准组织开展整顿。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地时间9号在社交媒体上宣布，任命保守派评论员凯蒂·扎卡里亚出任白宫新闻秘书，接替离职的卡罗琳·莱维特。特朗普介绍说，扎卡里亚目前是特朗普媒体科技集团旗下真实社交网站的

高级通讯顾问，表现出色，曾协助他在关键摇摆州的竞选中取得胜利。当地时间9号，欧盟各国财长在卢森堡召开会议，就资本市场一体化和监管改革方案达成初步一致。这是欧盟推进资本市场联盟建设长达10年的关键突破，旨在打破各国金融规则壁垒，把更多欧洲本土资金留在境内，减少资本外流至美国，并减少对美国市场的依赖。体育方面，当地时间9号，在埃及首都开罗举行的2026年世界青年羽毛球锦标赛混合团体半决赛中，中国队以2-0战胜泰国队晋级决赛，将于10号与马来西亚队争夺冠军。此刻提示：2027年考研预报名进行中，报名流程全新升级，其中一大变化是，从2027年研考开始将实行网上报名和网上确认一体化，考生在网上报名填写个人信息、报考志愿的同时，就可以直接提交报考点需要的所有核验材料。绝大多数考生一次登录、一次提交即可完成报名，真正实现一次办好。少数材料不齐全、不符合规范的考生，报考点将通过官方通知提醒补充材料，补齐以后就可以正常完成报名。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看世界有态度，这里是正午六十分，我是一鹏，
1: 我是云锦，每天一小时静看国际风云。
0: 正午最新消息，巴拿马发生7.6级强震，已监测到超过100次余震，多地基础设施建筑物受损，目前尚无人员死亡报告，有少量人员受伤。
1: 一艘船舶在阿联酋附近海域被不明投射物击中，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表示，美军挑衅导致地区海上局势紧张。
0: 也门萨那再遭空袭，胡塞武装称击退沙特进攻。
1: 国际新闻眼，战机坦克项目相继搁置，法德防务合作为什么始于利益广泛，却陷入各自为战？

0: 声正午六十分。
1: 正午六十分，近看国际风云。当地时间九号，巴拿马发生7.6级地震，震源深度10千米。贝拉瓜斯省和罗斯桑托斯省受灾最为严重。地震造成巴拿马多地基础设施、建筑物受损。目前尚无人员死亡报告，有少量人员受伤。
2: 本次强震，巴拿马首都巴拿马城震感明显，当地市民表示。
3: 我们正准备吃午饭，开始剧烈摇晃。我们试着上到屋顶，但门锁着。在下楼的过程中，我们能感觉到震动。
4: 我在圣米格利托地铁站，当地震发生时，太可怕了，太吓人了。然后就听到警报，大家疏散。有人一直在说镇静，人们才开始回归相对平静，但是第一时间就疏散了。
5: 晃得非常厉害，我们正在吃午饭，我们下楼并没上楼，因为火警铃声响了，喷水装置也启动了，我们等待专人指导。
1: 截至目前，巴拿马共监测到超过100次余震，前方的最新情况马上来连线总台记者冯丽。冯丽，给大家来介绍一下相关的情况吧。

0: 持人您好，那么这一次地震呢是发生在巴拿马时间的中午，首都巴拿马城呢震感非常的强烈。那么此次地震呢影响的受此次地震影响的最大的区域呢是位于巴拿马西南沿海的贝斯瓜兹省、科克莱省等地，距离首都巴拿马城约300公里。根据巴拿马大学地球科学研究所的数据，截止我们发稿时呢，巴拿马已经监测到了超过100次的余震，其中包括一次6.6级以及多次5级以上的余震。根据巴拿马国家民防系统的通报，本次地震截止目前共造成26人轻伤，巴拿马全国多处建筑受损，巴拿马多处供水设施受到不同程度的影响，目前自来水供应呢相应的减少了。巴拿马电力与天然气服务公司表示呢，受地震影响，巴拿马全国6个地区出现了电力供应的暂时中断。本次巴拿马地震的相关工作呢，是由巴拿马国家民防系统来进行统筹协调。该系统呢，目前正在协同地方政府进行进一步的调查评估。巴拿马政府多次呼吁巴拿马民众呢，保持冷静，从官方渠道获取与地震相关的可靠信息。航空交通方面呢，位于首都巴拿马城的托库门国际机场临时关闭后逐步恢复运营。托库门机场是中美洲啊乃至整个拉丁美洲的枢纽机场，尽管已经逐步恢复运营，但是根据我的了解呢，由于余震频发，机场多次触发了疏散机制，目前多家航空公司的航班取消或者更改降落机场，航班降落至了哥伦比亚境内的机场。地面交通方面呢，巴拿马城的2条地铁线路在地震之后停止运营，并且疏散乘客。受地震影响，当地时间9日下午，很多企业停工。巴拿马教育部也是通告学生停课，大量人群在公交站等候乘坐公共交通。巴拿马城呢，也是出现了道路的拥堵。根据巴拿马运河发布的最新公告呢，运河目前的通行状况呢是正常的。运河管理局在地震发生后呢进行了检查，运河太平洋一侧的办公楼受到了轻微损坏，但是并未对船舶通行造成影响。科隆省一侧的水处理厂的高架水箱部分钢结构受到损坏，技术团队正在评估结构，确定必要的维修方案。评估期间呢，水厂将继续为运河船闸供水。运河船闸、大坝和其他的重要基础设施正在按照运河规定的流程呢进行检查，以确保运河运营的安全。经过总台记者，也就是我与中国驻巴拿马大使馆的确认呢，截止目前没有收到中企和华人华侨伤亡的报告。我们驻巴拿马的使馆也是提醒在巴的中国公民密切关注当地地震预警和火灾和灾害相关消息，防范余震以及地震导致的次生灾害，保持冷静，做好防护，保持通讯设备的畅通，请相关地区的中国公民也立即远离海边，转移至安全区域来避险。这就是我目前了解到的最新情况，主持人。
1: 好的。
2: 中国之声正午六十分，
1: 正午六十分，静看国际风云。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9号通报说，一艘船舶在阿联酋以西海域被不明投射物击中起火。
3: 事发地点位于阿联酋以西13海里处，目前火势已被扑灭。船员状况、船舶受损情况以及对环境造成的影响尚不明确，有关部门正在调查。
1: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9号发表声明称，今后针对违规船只的行动将不局限于霍尔木兹海峡，凡是擅自通过非授权航线航行的船只都将遭到严厉惩处。
3: 声明说，海军过去数小时内击中了一艘载有液化石油气的大型船只，该船试图经由非法航线穿越海峡。声明强调，美军的挑衅行为是导致地区海上局势紧张的直接原因。
1: 当地时间9号下午，胡塞武装控制下的也门首都萨那再遭空袭。据总台当地报道员的消息，萨那市区传来巨大的爆炸声，对此沙特方面暂无回应。
3: 胡塞武装发言人叶海亚9号表示，该武装当天在数小时内连续击退沙特方面的军事集结力量。他称，与沙特有关的军事力量试图从拉赫济省方向向曼德海峡推进，但未能取得任何进展。
1: 胡塞武装此轮行动已经基本实现对曼德海峡航运的牵制与掌控效果。在此背景下，双方近期依旧维持高强度攻防对峙。究竟还在争夺哪些核心目标？双方各自又想实现什么样的目标？我们来听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

0: 中东研究所副所长秦天的分析。
1: 最近几个月，也门战局确实处在逐步升级的这个过程中。那么在这个过程中，胡塞武装与也门的这个反胡塞的势力，包括沙特，我觉得有三个争夺的重点。第一个就是双方都在争夺对也门西南部红海沿岸这片重要地区的控制权。那么未来的话，我觉得胡塞武装和也门政府军还会就这片重要的区域进行这种拉锯战和反复的争夺。第二的话，就是双方对其他的一些战略重镇、战略要地也在进行争夺，主要的有两个，一个是南部的重镇塔伊兹，因为夺取这个重镇的话，那么下一步胡塞武装就有可能威胁到也门政府军在也门南部的这个事实上的大本营，也就是亚丁。那么另外一个争夺的战略重镇实际上是也门的这个马里卜地区，因为这个地区蕴含也门的这个石油资源，那么谁获取了这个地区，谁就获取了这个也门的重要的资源。那么第三的话，就是双方也都在利用这场战争塑造对自己有利的地区与国际的处境。我们看到沙特在也门战事爆发以后就不断争取外援，尤其是在争取巴基斯坦、土耳其这种地区大国的援助。那么胡塞这边其实他也不想安于仅仅是当也门国内的一方势力，实际上他也希望成为更具有国际影响力的这么一个组织，对他的支持者伊朗也好，对他的这种对手沙特以及美西方也好，胡塞武装都希望他是被重视的一支力量。实际上通过前期对红海的这种航运的袭扰，对沙特的重要基础设施的袭击，我觉得胡塞武装确实在扩大他的国际影响力上是有所斩获的。
2: 阿联酋总检察长沙姆西九号表示，对迪拜航空 FZ1073 航班安全事件的调查显示，涉事副驾驶企图驾驶飞机撞击以色列特拉维夫本古里安国际机场航站楼，实施自杀式恐怖袭击，造成尽可能多的人员伤亡。
3: 沙姆西在一份声明中说，涉事副驾驶是一名29岁的阿曼籍男子，此人事先制定了袭击计划，并利用此前两次飞往特拉维夫的航班熟悉飞行路线和机场情况，随后于9月30号第三次执行该航线任务时试图实施袭击。调查显示，该嫌疑人2017年在澳大利亚留学期间开始接受极端主义思想，并受美国911恐怖袭击事件影响，萌生利用飞机实施类似袭击的念头。沙姆西在声明中说，嫌疑人在律师在场的情况下作出详细供述，承认独自实施袭击，但检方仍在调查是否存在同伙或其他关联。声明称，嫌疑人曾于2020年至2024年在阿曼航空公司工作，2025年初加入摩洛哥皇家航空公司，2026年1月转入迪拜航空。调查发现，其入职时符合所有专业和安全审查要求，未发现其极端主义倾向或袭击计划的迹象。事发当天，嫌疑人在驾驶舱内使用应急斧袭击机长头部，机长奋力反抗并试图求救。机上一名准备直飞返程航班的机长察觉驾驶舱舱门异常开关后进入驾驶舱，在一名乘务员和数名乘客协助下制服嫌疑人。随后，返程航班机长及其副驾驶重新控制飞机，将其改道并安全降落在沙特塔布克机场。阿联酋检方表示，将继续审查相关证据、飞行记录和技术报告，并根据调查进展公布结果。
4: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5: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8小时敬畏住新家。
4: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5: 三棵树马上住，
4: 更健康的中国区。
6: 好区酿好酒，口子笑。采用多区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兼香。
7: 中国之声，正午6时分。
2: 正午6时分，近看国际风云，视线转向欧洲。法国三军参谋长8号在国民议会的一场预算听证会上公开确认，德国已经决定退出两国联合研制的地面主战系统项目，而德国国防部发言人转天便予以了否认。这个项目原本计划构建以坦克为核心的地面作战系统，2045年开始投入使用，替代法国的勒克莱尔式和德国豹二式主战坦克。

0: 就在今年六月，法德还终止了未来空中作战系统合作项目。这个新一代战机项目原本也打算取代法国阵风战机和德国的台风战机。
1: 两个国家能共同研制一款武器装备，按理说应该是出于相当的信任和广泛的共同利益。那么为什么这两个起步还算顺利的项目最终都相继搁置了？法德军事合作的接连受挫，又将给两国乃至欧洲的防务政策带来哪些影响？今天的国际新闻眼，我们来听国际新闻编辑刘洪凯的综合报道。
2: 2017年，法国总统马克龙和时任德国总理默克尔共同启动了两项作战系统项目，德国牵头造坦克，法国牵头造战机，试图两条腿撑起欧洲防务自主。然而今年六月，法德决定终止新一代战机项目，10月8号，另一根所谓欧洲防务自主的支柱新一代坦克项目也宣布告吹。法国三军参谋长法比安·芒东在听证会上表示，
3: 我们原本希望与德国合作建造未来的坦克，但遗憾的是必须承认德方已经决定退出这个项目。但在我看来，这并不是一场彻底的失败，这是德国做出的一个重要选择。
2: 不过芒东表示，这并不意味着两国的工作白费了。
3: 事实上，我们把两支此前缺乏联合工作经验的陆军放到了一起，他们共同思考并达成了一致。因为两国的陆军参谋长曾共同签署过一份文件，写明双方共同的也是各自的需求。所以在我看来，未来坦克的基本原则已经得到确认。不过从工业层面看，这确实不是一个好消息。
2: 不过德国国防部发言人9号对此予以否认，发言人表示，这并不意味着项目已经失败，德国仍致力于与法国保持平等伙伴关系，合作重点将放在装甲作战领域的未来技术上。那么一个谈了9年的旗舰工程，为什么会在最后关头出现分裂甚至散伙呢？分歧首先出在分工上。地面主战系统项目本来由法德合资的 KNDS 公司牵头，但2019年德国莱茵金属进入后，原有的天平被打破。作为对冲，法国2024年把本国企业泰雷兹拉了进来。用欧洲政策中心分析的话说，用来挽救项目的妥协反而拆掉了项目。军事专家宋小军在接受中国之声采访时表示，德法双方在产业基础势均力敌的情况下，谁来掌握主导权反而成为了分裂的主因。
4: 无论是冷战期间的德国的豹二坦克，还是法国的勒克莱尔坦克，都是世界应该说是一流的坦克，可以说是一种势均力敌的这样的一种竞争关系。火炮的口径呢，确实双方可能，比如法国主张这个口径更大一点，140毫米的火炮，但是德国莱茵金属呢是130，在这种情况下，利益分配，包括主导权，包括技术路线，以及作战需求之间的这样的各自的不同，没有办法这个双方各退一步产生一种平衡，这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
2: 如果说主导权之争导致了分歧，那么利益分配问题则成为压倒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对此宋小军表示，
4: 如果大家是对半分的这样的一个利润，或者将来的这个知识产权各半的话，那么将来如果这个坦克采购的话，出的力可能不一样，那么收益呢可能一样，这样的话对德国我觉得是不公平的，因为它毕竟还是有海外的市场，所以他也不想把这块利让给法国。那么这次我觉得德国主要退出是保护自己在坦克这方面的世界的可以说是接近头把交椅的这样的一个地位是有关的。
2: 更关键的是，两国对防务自主这四个字的理解根本不同。法国要的是欧洲自己的战略自主，德国则看重夸大西洋纽带，也不愿被绑住工业手脚。这个项目还撞上了德国政界，尤其是联邦议院对拿德国钱养法国军工的质疑。那么法德防务合作究竟还剩下些什么呢？在双方接连退出战机和坦克项目的同时，导弹防御、太空合作和核威慑成为新的合作重点。今年7月在德国举行的法德防务与安全理事会上，德国表示将首次参加由法国主导的核演习，时间就安排在年内。波兰等国已表示愿意参与，芬兰也在9月宣布加入。对此宋小军表示，
4: 虽然德国在某些问题上跟法国之间闹得不愉快，

0: 但是从总体方向上来说，还是他们必须得考虑到美国对于欧洲的北约国家的抛弃。那么在这种情况下，法德必须得走合作，包括核武器这方面的。我们知道，美国在德国是有战术核武器部署的。那么一旦美国将来撤出，那么法国会不会填补这个空白？第二个呢，就是航天方面的合作。一旦美国跟北约脱离了之后，或者不给他提供航天这方面的军事支持，那么北约这两个主要的国家，就是法国和德国，必须在航天这块联手才能补上这块空白。
1: 十年时间，两个旗舰项目数以亿计的投入，最终没能证明欧洲联合军工这条路走得通。从一起造飞机、坦克，退回到一起搞技术、一起搞演练，德法两个欧洲大国究竟能否走出一条防务自主之路呢？恐怕只有时间会给出答案。
2: 中国之声，正午六十分。
3: 正午六十分，静看国际风云。美国宣布对国际刑事法院实施制裁，多国发表声明反对。总台中国之声编辑刘婷婷报道。
4: 当地时间10月9号，美国政府宣布对国际刑事法院实施制裁。美国国务院声明称，美方依据总统特朗普签署的行政令，将国际刑事法院列为制裁对象。截至目前，美国已依据该行政令对17人实施制裁。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在声明中称，美国政府不会允许国际刑事法院起诉美国人，因此决定对该法院实施制裁，禁止与该机构进行交易，以削弱其运作能力。美国长期不满国际刑事法院对以色列官员发出逮捕令，调查美军在阿富汗相关行为。卢比奥表示，美方希望盟友约束该法院，若谈判无法回应美方关切，美方将继续调整相关措施。9号，国际刑事法院发表声明，强烈反对美国政府对其实施的制裁，并呼吁成员国采取行动，确保法院能够继续运作。当天，加拿大、丹麦、德国、法国、意大利外长、日本外务大臣及荷兰、英国外交大臣发表联合声明，对美国宣布对国际刑事法院实施制裁感到遗憾并强烈反对。他们重申对国际刑事法院独立性、公正性和廉洁性的持续而坚定的支持。
5: 日本一周报告流感病例超4万，为去年同期的7倍。总台记者何方报道。
6: 日本厚生劳动省9号发布数据显示，截至10月4号的一周内，日本全国定点医疗机构总计报告流感病例超4万例，约为去年同期的7倍。厚生劳动省当天公布了2026年第40周的流感发生情况。全国定点医疗机构这一周共报告流感病例42320例，是前一周的约1.6倍，是去年同期的约7.3倍。平均每家定点医疗机构报告11.35例，这是该流感季日本全国流感流行首次达到注意报级别。数据还显示，仅这一周，日本全国有937所保育园、幼儿园、中小学因流感全校或部分年级班级停课。2025年同期这一数据为209所。
7: 王守义13香，经典古方，优质原料，专注调味40年，说得好不如做得好。王守义13香，中华老字号，让中国人吃上正宗的调料。
8: 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
9: 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
8: 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2: 气象服务站。
3: 一起来关注世界天气，连线中国气象局，有请气象分析师。你好，胡晓丹。
10: 你好，严谨。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中国天气权威发布，我们先来看一下亚洲，关注冷空气对蒙古国的影响。明天呢，在蒙古国中北部会有大范围的雨雪天气，这其中呢，蒙古国西北部会有小到中雪或有雨转雪，局地会出现大雪。在东部呢，则是以小雨的天气为主。后天啊，降水总体会有所

0: 很少，不过在蒙古国的中部还会有小雪或有雨转雪的天气。气温方面，受雨雪天气和冷空气的共同影响，蒙古国大部地区的气温会自西向东经历明显的下降。到了后天的时候呢，蒙古国大部的最高气温就都会降到只有个位数了。城市当中，像首都乌兰巴托，今天呢这里的最高气温还有17度，明后两天最高气温就会降到只剩下7度。最低气温方面也会有所下降，到了后天的时候，蒙古国大部最低气温都会降到0度以下了，在西北部的部分地方最低气温还会不足-10度。再来看一下美国，未来两天呢，随着飓风伊萨亚斯环流并入到西风带，那将给美国东部带来大范围的降水。具体来看，明天的时候美国东部会有大范围的小到中雨，局地有大到暴雨。后天呢，上述地区的降水会向东向北收缩减弱，主要就是小雨为主，局地会有中雨。另外呢，未来两天在美国西部受到高空槽的影响，也会有大范围的降水出现，高海拔部分地方呢还会有一个雨雪向态的转换。
1: 嗯，
0: 明后两天，嗯，好的，天气情况就是这样。林锦，
1: 好的，胡晓丹，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中国之声正午60分，稍后欢迎您继续收听。
2: 试试好视力升级版眼贴，午休时在眼皮上贴一贴，就像做了眼部 SPA， 温润又舒服。
3: 午间还有超多惊喜福利，体验电话400706-5929，400706-5929。
1: 北京时间12:30。
4: 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5: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黎春。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当地时间10月9号下午，美国总统特朗普在与俄罗斯总统普京通话后，在白宫表示，双方已就俄罗斯向美国及全球市场提供柴油达成一致，他为此感谢普京。现场有记者称，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因此批评美方软弱，特朗普未正面回应。按照特朗普稍早前在社交媒体上的说法，俄将立即向美国及全球市场提供超过30万吨柴油，在11月份再提供50万吨。此后，俄方还将向市场提供100万吨柴油。另外，俄方将根据其炼油厂状况，在短期交付300万吨柴油。特朗普称，再加上美国已完全控制霍尔木兹海峡，预计柴油价格将创纪录，大幅和快速下降。普京也通过总统官网发布声明，称当天在同特朗普通话中确认俄将向美国和全球市场提供石油和石油产品。受地缘政治冲突加剧、季节性需求、出口限制等因素叠加影响，美国柴油零售均价9月创下历史新高。随着11月初美国中期选举临近，特朗普政府近期推动盟友在国际能源署协调下加快释放1亿桶战略石油储备，同时拟暂时允许染色柴油在交通领域的使用，推迟征收相应消费税等，以降低柴油消费负担。再来了解其他方面，根据上海合作组织地区反恐怖机构理事会决议，10月4号到10月8号，代号为欧亚反恐2026的上合组织成员国主管机关联合反恐演习在白俄罗斯明斯克市举行。本次演习系白俄罗斯加入上合组织后首次承办，中国公安部等上合组织成员国主管机关派反恐执法力量参加。今天，市场监管总局批准发布团体标准化良好行为规范国家标准，为团体标准组织提供了从组织治理到标准产出的全过程要求。团体标准属于市场自主制定标准，由行业协会、商会、产业联盟牵头制定，响应产业创新快速需求，由市场自愿

选用。新兴技术、新业态常常率先通过团体标准先行探索，成熟后可升级转化为行业或者国家标准。截至今年8月底，我国已累计公布团体标准13.1万余项。当地时间10月9号，美国佛罗里达州应急管理局发布公告称，飓风伊萨亚斯以2级飓风强度在德斯廷附近登陆。飓风登陆后，居民应继续就地避险。佛罗里达州北部地区现行有效的预警包括山洪、风暴潮、大风及龙卷风。当天，美国国土安全部批准佛罗里达州和亚拉巴马州针对飓风伊萨亚斯的紧急状况声明。此刻提示，2026中网女单半决赛今晚打响，郑钦文将向决赛席位发起冲击，比赛不早于19点进行。如果取胜，郑钦文将刷新个人中网的最佳战绩。今晚郑钦文将迎战比利时名将梅尔滕斯，此前两人曾交手一次，郑钦文在决胜盘击败对手。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正午六十分，近看国际风云，我是一鹏，
1: 我是云锦，接下来继续关注。
0: 郭华东院士获颁国际宇航联合会名人堂奖，他接受总台记者采访时表示，这是对中国航天整体发展的肯定。
1: 北极圈论坛大会在冰岛召开，中国之声专访中国极地研究中心专家，面对十字路口，如何汇聚全球北极事务共识？

0: 之声正午六十分，
1: 正午六十分，近看国际风云。当地时间九号，第77届国际宇航大会在土耳其闭幕。闭幕式上，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科学院空天信息创新研究院研究员郭华东获颁2026年度国际宇航联合会名人堂奖，以表彰其毕生深耕宇航领域并作出卓越贡献。
2: 郭华东院士此次获奖的一项重要成果是主持研发了全球首颗可持续发展科学卫星一号。该卫星通过光、热、谱、多载荷昼夜协同探测，实现对人类活动痕迹的精细刻画，为可持续发展目标系统性监测提供新途径。目前，该卫星数据实现全球开放共享，汇集121个联合国会员国，开创了中国卫星数据全球服务新模式。
1: 国际宇航联合会名人堂奖旨在表彰为全球航天事业进步做出开创性、终身性贡献的顶尖学者，是全球航天领域公认的权威荣誉。
2: 对于此次获颁的殊荣，郭华东院士在接受总台记者采访时表示，这是对中国航天整体发展的肯定，这份荣誉属于中国航天科技界。
3: 国际宇航联把名人堂奖呢授给我，我觉得这是一个巨大的荣誉，但是这个荣誉呢，我觉得是给中国航天科技界，为什么呢？这些年来，中国的航天事业在蓬勃的发展，无论是航天技术，还是航天科学，一直到航天应用，中国全方位的取得了伟大的成就。那么我本人呢，只是在这个航天领域，在空间对地关系方面做了一些工作，主要是在用空间技术来这个监测评估联合国的可持续发展目标做了一些工作。那么这样一些工作呢，主要是发射了一颗可持续发展科学卫星。中国这个卫星呢，是个科学卫星，这些卫星的数据呢，只要他们有需求，咱们都会提供他们。
4: 免费开放吗？
3: 免费开放，也就是说，对发展中国家的可持续发展呢，发挥了这个重大的作用。
5: 2016年，中国科学家联合国际专家正式发起为期10年的数字丝路计划，旨在通过建设地球大数据平台，为一带一路可持续发展提供科学支持，助推一带一路共建国家实现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目标。
3: 比如说柬埔寨有个吴哥窟，
4: 对，
3: 那么吴哥窟呢，就是说早些年战乱灾害的影响呢，这个著名的这个世界遗产呢受到很大的破坏，那么咱们用这个航天遥感技术帮助他们监测周围的环境，后来这个环境呢监测发挥了很大的作用，然后呢对它这些寺庙的倒塌，用先进的我们叫做合成孔径干涉合成孔径雷达，帮助他们找到了原因。中国用航天技术做一带一路发挥了很大的作用，受到了沿线各国的这个欢迎，那么呢在一些国家呢，这个也他们非常希望呢中国的航天技术帮助他们一起来建设一带一路，我们叫做数字丝路。
1: 郭华东院士是40多年来深耕航天遥感与数字地球领域，他之前在接受总台采访时表示，人工智能技术的发展正将数字地球理念推向一个新阶段。
3: 一开始在基于遥感发展的基础上诞生了数字地球的概念，那么其后经过10年的发展呢，大数据应运而生，那么大数据和数字地球然后协同起来形成新一代的数字地球。那么最近呢，这些年人工智能快速的发展，那么在人工智能的促进之下，我们的数字地球有新的发展。所以从这个意义上来讲呢，数字孪生，应该说，它有不同程度的落数字孪生。那么今天呢，随着人工智能发展呢，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
6: 郭华东院士说，数字地球主要用于对自然灾害进行分析。在灾情预警方面，数字地球与人工智能技术相结合，将实现重大突破。
3: 最近一二十年来呢，我们用遥感数字地球对灾害进行分析，那么主要的还是做三种主要的灾害，比如说旱灾、风暴潮灾害、地震灾害，因为这三种灾害呢就占了人类灾害损失的85%左右，所以在这样一个前提之下呢我们找准了应该潜在的主要的目标，那么一个呢就是进行灾后的灾情评估，第二个呢就是灾情的实时监测，那么另外一个呢就是灾情的预警，那么从现在来看呢我们灾情的预警预前预警是最重要的，那么目前数字地球结合人工智能技术呢在这方面来讲呢我们认为将会有新的进展。
6: 国华东院士还表示，将进一步就月基地理观测开展应用研究。
3: 十几年来，我和我的团队呢，在做月基地理观测的方法、技术和应用研究。那么目标于将来有一天呢，人类能把月球作为一个卫星，来观测我们的行星地球。那么目前呢，经过十几年的研究，我们的这个进展也越来越大了。然后那个嫦娥呢，计划里面安排了这方面的一些研究工作，也就是说，从一开始的基础研究，现在要进入到工程化的阶段，然后进一步的开展应用研究。我们目前正在走在这个道路上。那么将来我们的目标，那么现在呢，大家用的都是一些人造卫星。我们将来的这个项目的最大的创新呢，就是用自然的卫星来观测我们的地球，特别是地球的一些宏观的科学现象。
0: 中国之声，正午六十分。
2: 正午六十分，静看国际风云。当地时间8号，2026年北极圈论坛大会在冰岛首都雷克雅未克拉开帷幕。今年的大会为期3天，将于当地时间10号，也就是北京时间明天11号落幕。北极圈论坛大会是推动国际社会认识和保护北极、共商北极治理的重要平台。今年有来自7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约2500人参会，

0: 共举行200多场会议。
1: 中国一直以来都遵循着尊重、合作、共赢、可持续的参与北极事务基本原则。正在进行的中国第16次北冰洋考察取得的系列成果，也为深入理解和有效应对全球气候变化、推进北极可持续发展提供了有力支撑。
0: 在会议现场，与会专家有哪些观察？如何让尊重、合作、共赢、可持续成为全球北极事务的共识？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专访了自然资源部中国极地研究中心专家，我们一起来听他的报道。
2: 我在会场上感受的最强烈的一个信号就是北极正在处在一个十字路口。
3: 当下的北极事务为什么会处于一个关键的十字路口？现场参会的中国极地研究中心研究员邓贝西观察，当前北极面临的最大挑战不是某一个具体问题，而是安全优先逻辑对北极合作生态的系统性冲击。
2: 长期以来，北极治理其实是建立在北极例外论的这个共识之上，就是各方将军事或者是安全议题排除在北极区域合作之外，更多的聚焦环境保护、科学研究和可持续发展，形成了以北极理事会为核心的一个多层次的治理架构。但是近年来，大家知道，随着俄乌冲突的外溢持续扩散，包括芬兰、瑞典相继加入北约，导致了北极理事会的实质性工作陷入了停摆，安全议题正在挤压合作的空间。更令人担忧的是，地缘的竞争加剧了北极治理的碎片化，特别是围绕着格陵兰岛的问题以及北极航道的大国博弈升级。所以当前北极治理面临的最大的挑战是如何在地缘竞争加剧的背景下守住科学合作和可持续发展的一个共同的底线。
3: 这样的问题能否在本次大会上找到答案？作为负责任的大国，我国在2018年就发布了中国的北极政策白皮书，明确将遵循尊重、合作、共赢、可持续的基本原则参与北极事务。邓贝西表示，其中尊重是基础，既尊重北极国家在北极享有的主权权利和管辖权，尊重北极原住民的传统和文化，也尊重北极域外国家依法在北极开展活动的权利和自由，尊重国际社会在北极的整体利益。而中国的这些理念在大会上均有体现。
2: 我们国家将我们参与北极事务的身份定位为近北极国家和北极重要利益攸关方，我们也始终在这一个身份定位和国际法的框架下开展活动。在本次大会中，中国前外交部副部长傅莹出席全体会议，并参与对话中国这一环节，围绕着中国在国际事务中的角色和全球战略方向与国际社会进行交流，这本身就是中国以尊重的姿态参与北极对话的一个体现。此外，合作和共赢是路径，中国主张与有关国家一道共享机遇、共赢挑战，推动完善北极多元治理格局。本次大会的重要一个亮点就是，尽管存在地缘政治紧张的这么一个情况，科学合作的声音依然强劲。
3: 本次大会上，中国极地研究中心与国际合作伙伴共同组织了中国参与北极科学加强信任与合作的分会，系统阐述中国对北极的治理贡献和合作意愿。邓贝西表示，不管是中国在北极的陆基考察站位于挪威斯瓦尔巴群岛的黄河站，还是位于冰岛北部的中国冰岛北极联合观测站，以及每年在北极公海开展的夏季科学考察航次，都是我国推动北极科学合作的生动案例。
2: 中国冰岛北极联合观测站是冰岛一个北极国家和我国作为北极域外国家双边合作的一个典范，它为中冰联合考察、数据共享和能力建设提供了务实平台，为当地的社区的社会经济发展，特别是旅游业提供了很大的助力。我国积极参加预防中北冰洋不管制渔业协定的缔约方会议和科学协调组的工作，这是当前在地缘政治紧张的背景下依旧稳健运行的北极治理机制。多年来，我国北冰洋考察获取的渔业种群调查数据均积极共享给各缔约方。此外，还有中国极地研究中心牵头，联合中国和北欧五国的研究机构共同发起创设的中国北欧北极研究中心以及亚洲极地科学论坛，这些都体现了中国对北极的治理贡献和合作意愿，通过对话交流实现以沟通促理解、以事实解疑虑的这么一个目的。
3: 北极具有极其特殊的地理位置，北极治理议题的兴起也源于它的全球属性。北极域外国家依据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等国际条约和一般国际法，在北冰洋公海等海域享有科研、航行、飞越、捕鱼、铺设海底电缆和管道等权利。邓贝西表示，这一切活动都应遵循可持续的底线。今年三月，我国首次承办预防中北冰洋不管制公海渔业协定科学协调机制会议，正在进行的中国

0: 第16次北冰洋考察也以应对全球气候变化及其影响为核心，这些都是我国以实际行动践行可持续原则的有力证明。
1: 我们在北极的一切活动都不以损害北极生态环境为前提，以促进北极可持续发展为最终的归宿，包括我们积极参与北极生态保护、气候变化研究和公海渔业治理，推动资源开发与环境保护相协调，确保北极的和平、稳定和可持续发展，惠及当代以及未来世代。国际上有声音不断去炒作北极地缘竞争，甚至渲染毫无事实依据的所谓就是中国的北极威胁论。那么坦率地说，中国北极威胁论的实质还是某些国家为自身北极战略扩张去寻找合法性的一些借口。
0: 如邓贝西所说，中国在北极的活动集中在科学考察、气候研究、生态保护和国际合作等领域，既不涉及军事部署，也不谋求地缘控制。中国在北极地区的科考站、黄河站和中冰北极科学考察站都是面向科学研究的开放平台，科考数据面向全球开放共享。那么在当下这样一个十字路口，如何避免北极成为大国博弈最前沿？邓贝西认为，各国需要将科学合作作为北极地区国家间关系的压舱石，将气候变化应对置于北极议程的核心位置，尊重国际法和现有治理框架，坚持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理念。
1: 北极是科学合作的舞台，而不是地缘博弈的一个棋局，这应该是根本的共识。北极治理事实上是建立在联合国海洋法公约、斯皮斯贝尔根群岛条约以及北极理事会各项协定的基础之上，各方应当尊重这些法律和治理的框架，要尊重各国依法在北极开展活动的权利和自由，不搞排他性的抢圈子，也不搞阵营对抗。北极全球性议题的治理也不应该由少数国家，特别是北极国家所垄断，特别是涉及到北极航道的规则制定啊，如何应对气候变化和开展环境保护，以及涉及到北冰洋公海这个全球公域相关的一些活动，都应该通过多边协商来共同制定规则。
0: 尊重是重建互信的前提，合作是打破僵局的路径，共赢是凝聚共识的动力，可持续是北极未来的保障。中国倡导的尊重、合作、共赢、可持续原则，恰恰回应了当前北极治理最迫切的需求。邓贝西观察，通过本次大会，中国用自身的理念和行动向国际社会传达了中国声音。
1: 无论地缘政治如何变化，北极气候变化的一个物理过程，包括海冰消融、冻土解冻是不会停止的。它不光是影响北极国家的一些气候环境，也会影响像我国这样的北半球中高纬度国家的一个气候的一个进程，涉及到我们的气候安全、粮食安全、环境安全等多方面的。所以各方应当将北极气候变化作为北极合作的最大公约数，以共同的科学认知为基础去推动北极治理的一些务实合作。通过这次会议，中国也向国际社会传达了中国将继续以负责任大国的姿态与国际社会一道推动北极治理朝着更加公平、合理、包容的方向发展。
2: 中国之声正午六十分，
3: 正午六十分，近看国际风云。美国联邦政府八号表示，将暂停微软、Adobe 等多家科技企业参与永久劳工认证计划。该计划是持有 H-1B 签证的外籍员工通过雇主申请美国职业移民永久居留权，也就是绿卡的第一步。同时，哈佛大学、斯坦福大学等九所美国大学正因涉嫌 J1 签证欺诈而面临调查。
4: 从企业延伸至高校，覆盖工作签证与学术交流签证，美国为何在这一时间点密集收紧高技术移民监管？这一轮政策调整将给全球人才流动带来哪些深远的影响？我们来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傅博凡的综合报道。
5: 美国副总统万斯八号在白宫新闻发布会上宣布了这一决定。他表示 ，H-1B 签证项目的初衷是允许企业从境外引进顶尖人才，填补本土劳动力完全无法胜任的岗位。但数十年以来，这一签证项目欺诈问题层出不穷。
6: 美国企业和外国企业有一套惯用的操作手法，他们或许会在某家小镇报纸上登一则招聘启事，然后对外宣称，我们已经发布了岗位招聘，但无人应聘，再以招不到人为借口，用实质上的外籍契约劳工取代美国本土工人。
5: 这套人才居留体系分为两个环节， H-1B 签证解决外籍人员入境问题，PERM 永久劳工认证则决定他们能否长期留在美国。 外籍人员经过多轮 H-1B 续签后，企业便可提交 PERM 申请，帮助雇员申请绿卡，实现永久居留。在万斯看来，微软是滥用这套签证制度最典型的企业。
7: In the last year, Microsoft...
6: 去年微软裁掉大约6000名美国员工，同一时间段内他获批约6300份 H-1B 签证，并通过 PERM 流程提交了近3000份绿卡相关申请。算一笔账，微软每裁掉

0: 人张家俊分析指出，
1: 由于发生在美国中期选举之前，而且高调表态，说明呢，这不仅仅是针对美国科技大厂、常青藤名校及其所涉及的签证人群的一次定向施压，更是一种态度宣示，迎合并刺激共和党选民、中间派选民等等在移民问题上的情绪，以助力共和党的中期选情。除了保护本土就业以外，他的目的还可能有，一是压缩低价外籍用工空间，二是强化技术安全审查，担心外国人员进入受资助的实验室。三是从中长期看呢，这也是想倒逼美国本土人才培养，特别是推动美国大学和企业加强本土 STEM 人才的培养，降低对特定国家人才的结构性依赖。所以这一轮监管呢，也带有明显的科技竞争和安全筛选的色彩。
0: 新政能否持续推进？后续执行层面又存在哪些变数？张家俊认为，
1: 这套政策呢，短期内能执行，但长期内可能会反复，大概率是能落地一部分，但很难一路收紧到底。从企业来看啊，微软已公开反驳政府的指控，强调其美国员工占绝大多数，而且 HEB 申请主要是用于现有员工的身份续期或变更。这些科技企业后续可能通过行政复议啊、诉讼啊、行业游说等等来争取恢复 PERM 政策的处理方式。
0: 曼斯当天还点名批评美国九所大学滥用允许外国学生和学者来美参加工作和学习交流项目的 J1 签证。美国劳工部督察长安东尼·德埃斯·波西托表示，针对这九所大学的调查传票已经送达，企业与高校双线同步核查，也让美国高技术人才准入门槛全面抬升。这一趋势如果持续，会不会削弱美国长期以来吸引全球 STEM 人才的虹吸效应？张家俊认为，
1: 美国对国际人才的虹吸效应会被削弱，而且已经在削弱，但不会立刻消失。过去美国对国际人才的吸引力来自一套组合拳，顶尖大学、联邦科研经费、硅谷产业平台、资本市场、英语科研环境和全球校友网络。签证收紧呢，只是影响其中的一条管道，主要影响三类人，一个是靠科技大厂雇主来担保办绿卡的普通技术员工，二是依赖 J1 访学和博士后路径的早期科研人员，三是来自关注名单的国家从事敏感技术的申请人。但是美国在吸引其所认可高端人才方面呢，仍有 O1、EB1 等通道，只是普通人才将面临排期成本和不确定性上升等因素。长期收紧之后啊，部分人才可能会流向加拿大、英国、新加坡，也包括我国。未来美国对国际人才的虹吸效应可能从敞开式的吸纳转向精英化、安全化的筛选，继续吸纳顶尖人才，但是普通的 STEM 人才的留美通道收窄，这对美国创新活力当然是有伤害的。它会在博士招生、企业招聘和科研团队的构成等等当中慢慢积累和显现出来。
2: 胸怀梦想者逐梦前行，登高瞭望者声震长空，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3: 正午六十分，静看国际风云。
4: 主持人云锦、一鹏，编辑赵九霄、韩雪、李浩，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明天中午12点继续和我们一起看世界。
3: 中国之声正在直播，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5: 无论是行驶中的车辆，还是停着不动的汽车，都有视线盲区。儿童的身形比较小，一旦不慎进入盲区，驾驶员没发现就会发生事故。一定要记住，平时玩耍走在路上都要离汽车远点，千万别跑到看不见的危险区里。
6: 一部儿童安全应急科普专题，专业知识简单讲，告诉孩子远离危险，保护自己。上云听 APP 搜索63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7: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8: 文明
7: 是对美好的。

0: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1: 欢迎使用将机器耳畔投篮，
2: 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0: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图刻破坏记忆。
2: 文明旅游
0: 也是美的风景。
3: 北京时间13点整，
4: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黎春。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中国常驻联合国副代表孙磊当地时间九号在安理会乌克兰问题紧急公开会上发言，呼吁推动局势降温并推进和谈。他说，近期乌克兰问题持续升级，当事双方持续互相实施大规模袭击，造成大量人员伤亡和设施损毁，各种新型无人机、无人艇层出不穷，致命性和伤害性不断加强，把局势推向更加危险的方向。危机造成的外溢影响愈发严峻，持续冲击全球能源和粮食安全。乌克兰危机不能继续走向升级失控，有关各方及国际社会应当共谋政治解决之道。孙磊说，俄乌和睦相处是唯一现实选择，也是国际社会的共同期待，希望当事方从本民族根本和长远利益出发，尊重彼此合理安全关切，在充分完整全面遵循联合国宪章原则基础上消除危机根源，推动构建均衡有效可持续的地区安全架构，真正实现普遍安全、共同安全。在乌克兰问题上，中方始终主张各国主权和领土完整都应该得到尊重，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都应该得到遵守，各国合理安全关切都应该得到重视，一切有利于和平解决危机的努力都应该得到支持。中方将继续同国际社会一道，为推动和平曙光早日到来，危机早日实现政治解决做出不懈努力。再来了解其他方面，第二十届亚运会中国体育代表团总结大会暨冬训动员大会昨天在北京举行。本届亚运会中国体育代表团夺得169枚金牌、341枚奖牌，连续12届位居亚运会金牌榜首位，金牌总数创我国境外参加亚运会的新纪录，实现运动成绩和精神文明双丰收。距离2028年洛杉矶奥运会开幕仅剩不到22个月，各项目要全面转入奥运备战，科学制定奥运选拔办法，建立多元化人才培养模式，加大科技攻关力度，加强运动员培养教育和管理，持续抓好反兴奋剂工作，确保备战参赛全过程兴奋剂问题零出现。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十月十号12:14，在巴拿马北纬7.50度、西经80.60度发生6.0级地震，震源深度10公里。总台记者当地时间九号获悉，美国司法部宣布将不再在全国范围内执行针对枪支消音器、短管步枪、短管散弹枪及部分其他枪支的联邦登记要求。此前，德克萨斯州一名联邦法官八月裁定相关登记许可程序违宪。据悉，此前购买上述设备通常需要填写申请表、录入指纹，并等待联邦政府批准。

当地时间九号，巴拿马国家民防系统发布最新公告，截至目前，九号于巴拿马发生的地震未有人员死亡失踪报告，地震已造成27人轻伤。体育方面，今天在 WTT 中国大满贯女子双打决赛中，中国组合王曼玉蒯曼3-1战胜日本组合张本美和早田希娜，获得冠军。此刻提示：2027年考研预报名进行中，提醒大家关键的报名时间千万别记错。预报名从10月9号到10月12号，正式报名是10月15号到10月24号，每天开放的时间为9点到22点。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1: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

0: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我是雨婷，
1: 我是杨敏。接下来新闻进行时将关注
0: 今年长征胜利90周年特别报道，重走长征路。今天请听金沙水拍云崖暖。
1: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听见丰收，走进黑龙江垦区濮阳农场，听爆改出的好收成。

0: 里征途，山河回响，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中国之声特别报道，重走长征路。
1: 90年前，中国工农红军胜利完成震撼世界、彪炳史册的万里长征，用信仰和热血改写了国家的命运。90年后，英雄前辈们冲破万难的铁血豪迈，已化作新时代团结一心、攻坚克难的壮志豪情。伟大长征精神跨越山河，历久弥新，在新时代的绿水青山间续写新的传奇。
2: 在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之际，中国之声推出特别报道《重走长征路》，今天播出《金沙水拍云崖暖》。采制：总台记者王毅、李腾飞。
3: 这个地方是喀斯特地貌嘛，像这样的卤水洞是比较多的。宣下红军以后呢，就把这个洞呢叫红军洞。
4: 在云南省昆明市鹿圈彝族苗族自治县的群山褶皱里，藏着一个深达90多米的洞穴。1935年5月6日，21名红军战士从这里纵身跃下，壮烈牺牲。从此，这个幽深的落水洞就有了名字——红军洞。90余年间，白品柱老人一家四代人用最朴素的情感守护着这21位无法回家的红军战士。
3: 小的时候是我母亲带着我来看，我母亲的嘱托就是要我经常来看一下这个红军。我们的幸福生活是他们的牺牲，用他们的生命换取来的。
4: 长征地理名片。
0: 鹿圈位于滇中北部，是云南通往四川的北大门。乌蒙山系在此绵延，金沙江在深谷穿行，造就一山分四季、十里不同天的风貌。这里是1935年5月中央红军生死转折的关键。

0: 三万多名红军战士在鹿圈角平渡口巧渡金沙江，挑出数十万国民党军的包围圈。七律长征中，金沙水拍云崖暖一句，记录的正是这段历史。如今站在新角平渡大桥上向北眺望， 这句诗镌刻在江对面四川会理的崖壁上，鲜红夺目。四渡赤水后，中央红军挺进云南，此时数十万国民党大军层层合围，企图将红军牢牢困在金沙江以南。 此时从角平渡口渡江北上成为红军绝地求生的唯一希望。 1935年5月， 红军抵达鹿圈，准备开启渡江的战略突围。受当时国民党当局反动宣传的影响，当地好多村民提红军色变。白品柱的母亲王福英那年35岁，
1: 胆大心细地他发现红军严守纪律，不饶百姓，与过往欺压相邻的军队截然不同。当时红军来的时候，由于国民党反动派的宣传嘛，那么一般人都害怕红军。我母亲和另外的两位中年妇女听说红军的口号是打富济贫，所以呢他们也不怕。
0: 这支红色队伍不靠军令立威风，而是以人心换人心。他们和蔼可亲，不仅不欺压百姓，还将粮食分给村民。红军战士常说，我们都是一家人。王福英看在眼里，暖在心上。他把家里打扫得干干净净，把红军请进屋里住，帮着打水、做饭、缝干晾带、照顾伤员， 脚步停歇，也忙得心甘情愿。一位红军见王福英光着脚，衣衫破旧，便送他一对银耳环换成钱补贴家用。王福英用红绸布把耳环包了一层又一层，藏在箱底珍藏了40年。我的母亲呢，舍不得戴，也舍不得卖，就把这个银耳环呢，珍藏到1975年国家征集红军留下来的食物，我母亲就献给国家。那么这对银耳环呢，现在是在楚雄州博物馆。大部队临行前，王福英依依不舍，提水送粮，送了一程又一程。
2: 金沙江穿行于高山峡谷，水急滩险暗陡。此时渡江的希望就寄托于37位受红军感召的船工和千辛万苦找来的6条木船。
3: 我看这江面上挺平静，春夏的暗流漩涡多得很哦。
2: 江水又是从雪山上下来的，冰冷刺骨，刺骨下去9个月上不来哟。
4: 厉害呀。
0: 当地自古相传金沙不夜渡，但37名船工心怀大义，毅然打破这条古训，在惊涛黑夜里摇桨前行。
2: 好，上船，上船。6条木船，
0: 人歇船不歇，7天7夜，船工们一桨一桨送3万余名红军将士冲破浪涛，横渡金沙江， 没有落下一人一马，没有损伤一兵一卒。就在红军昼夜向北挺进时，留下养伤的伤员来不及转移，不幸被捕，历经严刑拷打，宁死不屈。 1935年5月6日， 气急败坏的敌人将21名红军战士压制落水洞旁。
1: 先用手叉推倒2位，到第3位的时候就推开敌人的树杈，说不用你们推，我们自己下去，就高呼共产党万岁、红军万岁的口号，那么众生呢跳下英勇就义。
0: 战士们的壮烈牺牲

0: 让王福英悲痛万分。此后他常常独自上山，对着幽深洞口祭奠。有了儿子白品柱以后，上山的身影就多了个年幼的娃娃。1957年，王福英把守护英烈的嘱托郑重交到儿子手上。此后每年清明春节，白品柱都会独自上山，清理山路杂草，修筑小路，看望英烈。
1: 我就是要把我们今天的变化讲给他们听，叫他们安息，你们的牺牲换来了我们今天的幸福生活，我们是永远牢记在心，我们是不会忘记你们的。
0: 站在洞口，白品柱把山下的新光景一件一件说给洞里的忠魂听。风从90米深处升上来，带着潮气，也仿佛带着烈士们的回音。2022年，红军洞遗址完成系统性考古发掘，共出土671块烈士遗骨。2023年5月6日，21位红军烈士在牺牲88周年的日子，终于离开冰冷的深渊，迁葬新陵园。
1: 那么在打造这个陵园的过程当中呢，我也经常来看他们，到底是要修成什么样一个规模。红军烈士的如土为钢吧，打造这样一个陵园呢，我心里边很高兴。
0: 退休后，白品柱翻山越岭寻访亲历者的后代，远赴各地档案馆一页页核对史料。他说，每一段讲述都要对得起洞里的英魂。如今白品柱老人90岁了，腿脚不再利索，可他仍执意上山祭扫。只要有人来瞻仰，他必亲自引路，从头讲到尾，声音不高，却字字清晰。
1: 走不动就交给我的儿子讲，我的儿子再讲不动，让他交给我的孙子讲。只要我们伯家还有人，我要一代一代的传承下去，讲下去。
0: 随着国家西电东送重大工程乌东德水电站的建设，曾经桨声激荡的皎平渡口，如今静静地沉入了100余米的江底。
2: 今天上午，西电东送国家重大工程乌东德水电站最后一台机组顺利完成，72小时试运行，成功并入南方电网。
0: 金沙江水通过乌东德水电站，化作电流，源源不断送往粤港澳大湾区。昔日船工们一桨一桨托举红军横渡天险，今天这江水翻山越岭，点亮了千里之外的万家灯火。从烽火长征到高峡平湖，山河已巨变，世代居住在江边的当地群众也整体搬迁到移民安置新区，开启崭新生活。
3: 你看环境各方面都比在那边好，每家每户那门口都是通了公路，然后晚上呢门口都是亮的，政府给安了太阳能灯，也很方便。
0: 走进金瑞社区移民新村，一排排漂亮整洁的楼房清新美丽，老船工张朝满的外孙女裴新慧正细数新家园的层层新意。随水电站一起建起来的还有新路和新桥。乌东德镇人大主席张荣说，曾经卡住的车难出的货都逐渐疏通了。
4: 当时从我们县城到乌东德镇大概就要7-8个小时的路程，自从我们那个乌东德电站建设好以后，也1.5个小时就能到县城。
0: 陆劝县把本地资源细细盘算，土地种什么，工厂加工什么，产品卖往哪里，都顺着脚下的土地来种植、加工、销售，一条链上都有活计，群众常年有岗位。产业和就业像两只手一起把日子往上拖，移民群众在家门口就能挣上钱，乡村全面振兴也便有了

0: 细细长长不断流的劲儿。
1: 之前我们务工几乎都要大量的往外走，距离这里是非常远的，像现在我们在就近务工，下班他就可以回到家里面照顾我们的老人，照顾我们的孩子。
2: 我们现在所处的位置为沙乐村的正中央，该村呢隶属角平渡镇，地处角平渡的北边。
0: 从前的角平渡口沉入了江底，一座座纪念馆却在岸边拔地而起。不少船工后人做起志愿讲解员，开办老船工之家民宿，把红色院落收拾得亮亮堂堂。当年《渡江动员歌》的调子也被当地的孩童一路唱到了今天。正是因为世代不息的讲述，91年前那些纵身一跃的身影才没有消失在岁月里，而是活在一代又一代人的记忆中。红军洞的悲壮，角平渡的传奇，就这样被一代代人轻轻捧着传递下去。山河沧桑换了人间，金沙水拍暖流云崖，流淌在这片红色土地上的伟大长征精神和军民之间患难与共的雨水深情，始终生生不息，永不褪色。
3: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4: 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5: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6: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8小时净位住新家。
5: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6: 三棵树马上住，
5: 更健康的中国区。
4: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听见丰收。
7: 在黑龙江垦区浦阳农场，80后种植户王宏伟正抢抓好天气，开镰割晒水稻，改造稻田，施用有机肥，种植绿色水稻。这位敢折腾的种植能手，把黑土地里的好收成转化成握在手中的好日子。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听见丰收，今天请听爆改出的好收成。采制总台记者王海桥。
8: 清晨空气还带着微微的寒意，40岁的王宏伟行走在浦阳农场第7管理区的稻田里，仔细查看水稻长势。进入10月，水稻陆续成熟，趁着好天气，他决定立刻开镰割晒。
9: 你看看这水稻就已经有一定的倾斜角度了，就证明这个稻穗啊，它沉，上的非常饱满了。露水下去之后，我就开始进行割晒作业了。
8: 割晒是利用割晒机将水稻割倒平铺在秸秆上，并借助自然通风晾晒，从而降低田间的水稻籽粒水分，实现提早收获。在王宏伟看来，与下霜后用联合收割机一次性完成收割相比，割晒虽然多了一道时核的工序，但能让秋粮早一步上市。太阳升高，王宏伟跳上了割晒机，随着机车驶过，水稻被整齐铺放在20厘米高的秸秆茬上。刚开没多远，他又跳下车，一把抓起割下的水稻，检查铺放效果。
9: 这不是第一点吗？我收割了一段，然后我就下来观察观察它这个作业效果，看它这个铺型怎么样，铺子的高矮有利于通风效果。然后呢，只有是达到了这个最高的这个作业标准，才有利于下一步的植禾工作。
8: 10月里，东北的气温逐步下降，起霜过后，紧接着就是冬天的头一场雪。王宏伟说，眼下多费些功夫，稻子就不必在雪地里捂着，反而能更省心。
9: 我前几年想植收啊，它这个必须以时间去赛跑的，还要看天气。咱这个地区啊，它在10月10号以后才能下霜的，早雪可能20号就来了，就给我们10多天跑的这个收获窗口期。那我家600多亩地，要是全家都上阵的话，也收晚的。
8: 过去王宏伟家承包的耕地条件有限，机械施展不开，也限制了粮食产量。2018年到2020年间，王宏伟先后投资80万元改造稻田，

0: 将原先每块一两亩的小池子修正为单块种植面积60亩的大田，这才让割晒机有了用武之地。在旁人眼里，王宏伟的大手笔多少有些折腾，就连妻子王丽娜也心存疑虑。
1: 80万在我们农民这块不是个小数目，人家正常种植模式，人家不也该挣钱了吗？
2: 从上午9点开镰到中午，已有近50亩的水稻整齐放倒。趁着正午阳光足，王宏伟开车赶回晒场，准备翻晒前几天收获的稻谷。
0: 刚拿起耙子，不少种植户就围了上来。
3: 哥，这你家稻呢？
4: 啊，我家的。
3: 看收回来好几天了，是不是已经要卖了？
4: 马上就卖了，晒干就卖了。
5: 哎，我看你这粮这挺好啊，你这卖多少钱一吨呢？
4: 我这个是�跟厂家签的订单，他们回收3500一吨。
5: 啊，你这签订单，你家咋卖这么贵呢？我家那粮饭来才两。
2: 对于种水稻，王宏伟向来肯花心思。2021年，他发现，常年耕作导致黑土地有机质含量明显下降，稻米品质也一般。于是，王宏伟开始了新一轮的折腾，减化肥、减农药。改用瓜果和大豆发酵制成的有机肥，然而前两年的连续亏损一度让家里人有了怨言，妻子也多次劝他放弃。
1: 朋友也说，邻里也说，我也劝他说咱能常规种植，他也不听劝呢，主要是说怕赔钱，因为吧周围没有这么整地的绿色种植的。然后就因为这件事情，我跟他基本上是见面也吵，打电话也吵。
2: 看着越种越瘦的黑土地，王宏伟怎么也不甘心，他咬咬牙决定再来一年。2023年开春，在农场牵线下，他对接上了东北农业大学、黑龙江八一农垦大学和黑龙江省农业科学院。专家下到田间地头，他就跟在后面一茬一茬地问，两年积攒下的一肚子问题总算条条有了答案。那一年秋收，绿色优质稻亩产630公斤，凭借低农残、富硒、富钙、口感上乘的优势，每吨比普通稻多卖近2000元。扬眉吐气的王宏伟开始逐年扩大绿色优质稻种植面积。今年他又选用了奇经10、哈经稻6等5个口感好的优良品种，一早就签下了收购订单，完全不愁销路。
4: 你这么看吧，它看不出来区别。但是我这个米呢，它不是用常规的这个化肥，我们自己呢发酵这个水果酵素，区别就在于我们是绿色种植。这个绿色种植呢，它就是成本高，而且它要产量要低一些，主要呢它就是没有这个化肥农药的残留。
2: 午后割晒机再次启动，一垄垄水稻应声倒下，稻田瞬间变成了晒场，稻谷的香气在温暖的阳光下弥漫开来。丰收是这片黑土地深情的回报，也是王宏伟好日子最踏实的底气。
4: 未来呢，就想打造一个绿色品牌，然后让咱们的优质米呢，就是销售到全国啊。通过这个绿色优质的稻米种植，然后给我们这个老百姓呢，就是增收，啊，多挣钱。
6: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7: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8: 用最新的技术，用我们的智慧，诞生我们最强的 AI。
6: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9: 3、2、1，点火！
10: 怒放天空，烈日奔腾，
11: 烽火无限战，
12: 永远值得一战。
13: 此时此刻，江海联运巨轮列队起航，通江达海的梦想在这一刻成为了现实。
6: 这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14: 看到了天鹅、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6: 这是开放中国的脉动。
15: 上海 City 不 City 啊？
16: 好 City 啊！
17: 许多跨国公司告诉我们，投资中国不是可选项，而是必选项。
18: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6: 与时代同行，中国之声。

0: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1: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0: 广西金嗓子，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2: 金泉水水源，甘甜清冽，北纬30度，龙井茶原叶采集，13道工序精酿生产，绵密醇厚，好喝不苦。皮里茶气，茶啤酒，入口回味，有茶香。
3: 微信搜索央广优选小程序，一键下单。
4: 北京时间13:30。
5: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李春。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据巴勒斯坦官方通讯社当地时间10月9号晚报道，巴勒斯坦总统府已正式指示其外交部及驻联合国代表团，要求联合国安理会召开紧急会议，呼吁国际社会紧急干预，采取切实措施，制止以军和犹太人定居者不断升级的袭击行为，并向巴勒斯坦人民提供国际保护。巴勒斯坦总统府发表声明指出，近期犹太人定居者与以军对巴勒斯坦城市、村庄和难民营的袭击急速升级，严重威胁到当地人的生命、安全和财产，将地区局势推向进一步恶化与不稳定的边缘，进而产生极其危险的后果。声明强调，犹太人定居者的暴力加剧与以军的军事侵入、强迫巴勒斯坦民众流离失所等行动同步发生，迫切需要国际社会的紧急干预。巴勒斯坦总统官方发言人在声明中呼吁安理会承担起法律与政治责任，重申巴勒斯坦人民将继续坚守合法民族权利，坚持在1967年边界基础上建立以东耶路撒冷为首都的独立国家。再来了解其他方面。记者从中国国家铁路集团有限公司获悉，全国铁路今天18点起实行新的货物列车运行图，进一步优化铁路物流产品体系，提升运输效率，助力降低全社会物流成本。当地时间10月9号，来自日本冲绳、九州等地区的41个民间团体，在位于东京的参议院议员会馆，与日本防卫省、外务省等部门的代表进行交流，并提交请愿书，表达对日本政府持续扩大防卫预算、推进军事部署的质疑和不满。美国国务卿卢比奥10月9号发表声明，宣布对国际刑事法院实施制裁。卢比奥在声明中将国际刑事法院称为威胁，强调要将国际刑事法院瘫痪和终结。对此，国际刑事法院表示不会屈服于美方的压力。当地时间9号，加拿大、丹麦、德国、法国、意大利外长、日本外务大臣及荷兰、英国外交大臣发表联合声明，对美国宣布对国际刑事法院实施制裁感到遗憾并强烈反对。他们重申对国际刑事法院独立性、公正性和廉洁性的持续而坚定的支持。声明称将团结一致支持国际刑事法院，并致力于与非缔约国开展建设性和包容性的对话，为2026年12月举行的缔约国大会做好准备。据美国方面近日消息，美军已将所有 B-1 轰炸机撤出英国皇家空军菲尔福德基地。该基地过去数十年来一直被美军用作轰炸机对中东地区执行任务的基地。此刻提示，中央气象台预计11号到13号冷空气将影响北方，大部地区将有4到6度的降温，内蒙古中东部的局地降温可达8到12度，并伴有4到5级阵风，6到8级，请公众关注气温变化。

0: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我是雨婷，
1: 我是杨敏。接下来新闻进行时将关注
0: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先生今天播出求索云天变气象万千，听卫星气象专家中国工程院院士许建民讲述我国气象卫星发展的故事。
1: 人物专栏你的样子今天关注夜色下的生命营救，医生与教师接力心肺复苏救回昏迷女子。

0: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先生由中国敬酒特约播出。
1: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先生，
2: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先生向以德性滋养风气的大师致敬，为他们的成就与修为留痕。今天播出许建民求索云天便气象万千。载至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
3: 认真观察周围的世界，理解其中的物理道理，在这个基础上把你的认识水平提高一步，这就是科研工作。
4: 许建民1944年八月生于上海，今年82岁，卫星气象专家，中国工程院院士，国家卫星气象中心研究员，作为我国风云气象卫星事业的奠基人与开拓者之一，他参与制定了风云气象卫星发展蓝图，推动风云一号极轨气象卫星和风云二号静止气象卫星地方系统的建设，促成我国气象卫星从无到有的历史性突破。他带领团队攻克静止气象卫星云图高精度定位等关键技术，推动风云气象卫星成为气象预报预测、应对气候变化、助力防灾减灾的重要手段，曾荣获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等奖项。
5: 1987年5月8日清晨，国家气象局卫星气象中心接到林业部门的紧急求援电话。大兴安岭突发森林火灾，狂风肆虐，助推火势蔓延，地面瞭望哨被浓烟遮挡失效，空中侦察也难以窥见火场全貌，护火指挥陷入极大被动。时任气象卫星中心主任的许建民接到求援，立刻组织技术人员研判火情。彼时我国还没有自己的气象卫星，恰逢美国诺阿什极轨卫星飞越东北林区传回观测数据，云图之上触目惊心的火区清晰显现，东西跨度约150公里，南北纵深达80公里。许建民心头沉重，这是一起特大森林火灾，要立即汇报。
3: 我们这个云图拿出来，把不同的波长的辐射用不同的颜色来表示，这样呢，火看起来是红的，烟看起来是蓝的，左看起来是绿的，就看得很清楚。那火跑得快得不得了，比汽车跑得还快。
5: 受限于当时的通信条件，这张至关重要的云图无法直接传输到远在东北的扑火前线。情急之下，许建民大胆提议，能不能借助电视播出渠道把图传到现场去。
3: 当时气象局的副局长叫张继佳，让我给李鹏的秘书汇报，李鹏是副总理，批准用在电视里面播下去。

0: 记录着火场实况的卫星云图出现在中央电视台新闻联播的画面里，全国民众第一次直观地了解到大兴安岭火灾规模、火势走向，图像也为扑救方案的制定提供了客观科学的依据。
1: 这火烧了二十几天，电视里面卫星中心的云图播了二十几天，
0: 历经二十多个日夜艰苦鏖战，大兴安岭山火被彻底扑灭。气象卫星在救灾现场展露的力量鼓舞着整个团队，可许建民的心底始终压着一块沉甸甸的石头。这一次观测靠的是国外过境卫星，倘若未来再遇上危急时刻，数据一旦断供，我们便束手无策。
1: 不能听人家说什么就什么，那么大的事情不可以的，我们必须有自己资料才能做出正确的决策，这对国家来讲太重要了。
0: 为国攻坚，护守山河，一定要建起中国人自己的风云卫星地面系统。少时在书院时立下的家国初心，许建民始终未忘。
1: 我上小学就在无锡东林书院里面，东林书院有个名联，叫做“丰盛以正德书生，生生而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前面那件事情就是实事求是呗。丰盛与盛读书生客观存在的，我看见了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我已知道的知识，我的认识，我要为国家做出贡献，这个是两个方面，一个是认真的了解客观世界，第二个是为国家做事情。
0: 1960年，许建民考入南京大学气象学院，诸多师长之中，气象系主任朱和周对他影响最为深远。比如什么是真正的科研？
1: 如果这件事情人家已经做过了，你重复一遍，这不是你的，只有你在全世界第一个做对，你把它写出来发表了，这才是你的工作。朱和周这些话指导我一辈子。
0: 走出大学校门，许建民正式投身气象事业。上世纪60年代，我国气象事业尚在艰难摸索阶段，观测站点稀疏，探测条件简陋。可放眼全球，美国已经发射多颗气象卫星，苏联、日本、欧洲也相继启动气象卫星研制。气象卫星如同架设在太空的眼睛，能大幅提升台风、寒潮等灾害性天气的监测预警能力。
1: 我们从底下看天，最多能看200公里，就好像那个青蛙在井底看天一样。从卫星上看，整个源头的全貌都看见了，当然清楚了。
0: 1969年初，一场罕见的雨雪冰冻灾害席卷长江黄河流域，从华东到中南，有线通信尽数中断，黄河以南铁路交通全面瘫痪。
1: 这对国家来讲是要命的事情。于是，这总理就找了司机部、铁机部、邮电部、军队的、气象的一起商量该怎么办。我们气象局的人就拿了那个美国卫星经过中国的时候发下来的那个自动图像传输的卫星云图给周总理看，周总理就说落后落后落后落后，要搞气象卫星。
0: 1971年，国家卫星气象中心正式成立，我国卫星气象事业就此起步。1986年，许建民调任中心主任，距离周总理提出研发自主气象卫星已经过去17年，可我国第一颗气象卫星仍处在研制阶段。外界质疑声此起彼伏，重担沉沉压在许建民肩头。
1: 当时我对卫星气象不懂，从总司到操作员我不懂就问，事情是越讨论越清楚，咱们相互交流找出问题在什么地方。另外我读书逐步使自己从外行变成内行。
0: 他提出边建设边应用边开发边服务的思路，在实际业务当中检验卫星产品效能，推动卫星数据应用于火情、洪涝等灾害监测。1988年9月7日，山西太原卫星发射中心火箭呼啸升空，我国第一颗自主研制的极轨气象卫星风云一号 A 星成功发射。卫星很快传回第一幅可见光云图，图像清晰，纹理清楚，层次分明。中国成为世界上第三个可以独立研制、发射并运行气象卫星的国家。
1: 当时正好世界气象组织要举行在中国开会，当时的局长周静蒙就把这个云图

0: 在会议上给大家展示出来了，这个图的质量非常好，大家都看到了我们凤云一号发射成功了。
1: 尽管实现了从无到有的跨越，但科研之路从无坦途，新的技术难题接踵而至。
0: 二号难很多啊，一号轨道高度800公里，二号轨道高度36000公里，36000公里什么概念？一号的40倍。
1: 风云二号是我国首颗静止轨道气象卫星，许建民担任地面应用系统总设计师。不同于风云一号一天仅能两次观测我国国土，风云二号观测频率提升了14倍。但全世界同类卫星都遭遇同样的棘手难题，云图动画抖动，这样无法精准判定云图位置，难以锁定降雨落区。
0: 你这个云本来在上海，你一抖动以后它抖到苏州去了，那你怎么用啊？当时这些做的人觉得难得不得了，就做不通。
1: 许建民下定决心啃下这块硬骨头，他带领团队重新拾起高等数学等基础课程，从头验算卫星定位公式，开启漫长攻坚。无数深夜，实验室灯火长明。
0: 你要把这方面的文献全都看过，资料都看过，必须自己做，推公式，写参数，写坐标系，一大堆的工作。就我们每天在这个地方干活，干到半夜里头1点多钟，这几个人一天到晚没完没了的干呢。
1: 攻关路上，迷茫与煎熬如影随形，但许建民始终笃定，依靠数学手段破解技术难题，方向没有错。后来担任风云四号光学星地面系统总设计师的陆峰回忆，
2: 在重大技术问题没有突破之前，有一年多我们是非常煎熬的，就是能不能做得出来啊，我就有点慌。那许院士来跟我们说，这个板凳要做10年冷，如果你这一夜之间做出来了，这说明没有难度。你做不出来，你首先要判断这项工作你的方法有没有错误，你的科学逻辑有没有错误。如果这两个都没有错误，你就下定决心做吧，迟早能做得出来。
1: 科研疲惫的间隙，许建民常会播放巴赫的曲子。在他看来，巴赫的旋律质朴克制，世间复杂难题拆解之后，底层逻辑往往简单清晰。
0: 也就是像我老师跟我说的一样，就是看清楚方向，很客观地来看待问题，认认真真做事，把事情做好。
1: A4 纸5号字，142页推导公式，4万多字文稿，历经1000多个日夜苦战，许建民带领团队完成卫星定位全部演算，重写整套卫星定位处理程序。2001年，风云二号 C 星发射前1个月，困扰良久的静止轨道气象卫星云图抖动难题被彻底攻克。
0: 我到国际会议上去开会，把云图拿出去，我们3个月的云图纹丝不动，非常顺溜。那我们就是把这些非常细的事情做好。
1: 2006年，时任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 NASA 局长米歇尔·格里芬专程来访，参观风云二号卫星云图业务系统。屏幕之上，预报地理网格铺开，接入实时卫星图像，卫星实拍海陆边界与预设网格精准重合。
0: 他回去以后就在 NASA 的网站上写了许多话，高度评价我们。后来他们到2017年时把这个做好了，做了12年。
1: 攻克图像抖动难关之后，许建民和卫星中心的同事们一起趁热打铁，全面排查地面系统全套软件，如同拔钉子般逐一清除历史遗留故障，地面业务系统整体稳定性实现质的提升。一颗颗气象卫星持续升空，迭代更新，如今我国已发射23颗风云气象卫星，10颗在轨运行，构建起覆盖地球静止轨道、太阳同步轨道和倾斜轨道的卫星组网观测体系，精确的遥感数据为防灾减灾、应对气候变化等关键领域提供坚定支撑。不仅如此，风云气象卫星跨越山海，为全球141个国家提供数据和产品，为50多个国家提供应急保障服务。寻常百姓借助智能手机、电脑，随时可以查看风云气象卫星监测的云图和遥感产品。2026年。

0: 2024年6月24日，瑞士日内瓦，许建民站上世界气象组织领奖台，接过第70届国际气象组织奖奖章，这是全球气象领域的最高荣誉，表彰他为天气预报、卫星气象事业做出的卓越贡献。
1: 这件事情不是我个人的功劳，这气象卫星系统非常非常大，那么多人干的活，才有了今天气象卫星的现状。我们做的工作就是为国家的气象观测、全球资料、为防灾减灾提供服务。
0: 许建民将全部奖金捐赠，由中国气象局设立妈祖奖，助力全球气象防灾减灾人才培养。
1: 你一辈子的知识精力都投入在这里面，我们现在能力越来越强了，能不能把事情做得更好吧？这就是我们要做的事情吧。
0: 半生仰望云天，许建民于千变万化的云图中读懂大自然的运行规律，在无数次攻坚克难、躬身实践中，摸索出属于中国的卫星气象自主创新之路。一幅幅云图镌刻他求索的足迹，也记录着他叩问风云的漫漫征途。
1: 多读文献，多看资料，多做具体工作，使得你自己能力有提高，使得你的工作能够对国家做出贡献。这个人的一辈子就是这样。
2: 记者手记，
3: 我是记者李思墨。在国家卫星气象中心，许先生的身影很好辨认，脊背微驼，步履却依旧轻快，一只浅褐色条绒小包挂在肩头。一路上迎面走来的年轻科研人员都会停下脚步向他高声问好。采访中最触动我的是许先生那份以化为本能的观察习惯。耄耋之年的他依旧每天到岗看云图，办公室电脑里近10年的资料按日期有序留存，条理分明，就连旁人眼中转瞬即逝的云天景致，在他心中都是珍贵的科研线索。相机常年收在随身小包里，坐飞机出行时会凑近舷窗记录云的形态，航班一落地就立刻拿出照片和云图比对研判。对于许先生而言，科研从不局限于实验室与办公桌，市井街巷、万米长空、目之所及，皆是科学求证的现场。纵使风云万千，这份求真求实的本心也始终笃定不移。
4: 感谢收听由中国劲酒特约播出的《先生》。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劲酒源自木馥清泉，精选道地药材，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劲酒，两全其美。劲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5: 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6: 微光成炬，平凡身影也能点亮世界。向光而行，每一个生命自有向上生长的力量。中国之声人物专栏，你的样子。
7: 不久前，河北保定街头一场争分夺秒的生死营救温暖全城。一位女士在街头突发疾病，呼吸骤停，危急时刻，路过的一位教师与医生挺身而出，接力在街头展开一场10分钟的心肺复苏，为患者赢得宝贵生机，用凡人善举传递温暖力量。请听河北台记者王蒙、保定台记者张志武、邵伟的报道。
8: 妈妈，
9: 你醒醒，醒醒，醒醒！
8: 妈妈，妈妈！
10: 9月18号晚上8点。保定市莲池区瑞安路与李庄街交叉口车流不息，夜色如常，人群中一场意外却骤然降临，市民刘女士毫无征兆倒地，瞬间丧失意识，呼吸骤停。危急关头，恰巧途经此处的保定市第一中心医院影像三科医生王润洲第一时间冲进人群，表明医生身份，快速查体判断病情，开展现场急救。王润洲：
11: 我就冲过去，发现这个患者就意识不清，嘴唇也发紫，也没有摸到颈动脉的搏动，我就开始进行心肺复苏，并且向现场求救，有没有人还会心肺复苏，我们可以互相换着来。
10: 就在王润州急需轮换支援的紧要时刻，与妻子路过现场的保定市第十七中学教师张展快步上前，明知自己患有严重腰椎间盘脱出的顽固旧疾，他依然毫不犹豫，双膝跪地，主动接替王润州对患者继续进行心肺复苏。张展，
2: 我和我爱人就过去了，看到了一个男士呢正在对这个女士正在施救，

0: 心肺复苏是对体能极限的巨大考验，短短不到两分钟的高强度持续按压，就让跪地施救的张展汗流浃背，腰椎旧伤反复牵拉刺痛，手臂酸胀麻木，体力快速透支。就在他难以支撑的关键时刻，接力救援无缝衔接，刚刚短暂休整的王润洲立刻上前接替施救，让张展得以片刻休整，蓄力再战。王润洲
1: 特别消耗体力，幸亏有这个张老师帮着我，就是接力式的，然后就是我摁完他摁，他摁完我摁，一直到120来。
0: 一次次精准的胸外按压，一次次争分夺秒的人工呼吸，两位素不相识的普通人并肩与时间赛跑，分秒不停为生命托底，直到救护车呼啸抵达现场。正是两人持续十分钟的不间断接力施救，让刘女士慢慢恢复呼吸和脉搏，为后续医院的救治守住了最珍贵的黄金抢救时间。张展，
2: 我们俩交替了三次之后，在我做最后的时候呢，我发现她的腹部开始有了轻微的起伏，那时候我就觉得有门，等到救护车来了之后，我就感觉应该是能够把这条命救回来。
0: 这场临危不乱、默契满分的双人接力施救绝非偶然，而是日复一日积累的素养与担当。今年49岁的张展是河北省特级教师，深耕初中生物教学20多年。工作中，他积极参与学校常态化急救培训，生活里常常跟随大学就读心内科专业的女儿，虚心学习急救新知识。张展，
3: 因为我丫头本科呢，就是学的临床，他有一个作业就是在家里录制心肺复苏，这么着呢，我和我爱人呢，我们俩也都在跟着他一块在学习。
0: 医者天职，守护生命，施者大爱，温暖人心。正是这场及时有效的施救，配合医院后续的精心治疗，刘女士身体逐步康复，于国庆节前夕平安出院。为感谢两位陌生人的救命之恩，家属多方打听，辗转寻找，终于找到张展与王润洲，专程送上锦旗和感谢信致谢。看着患者平安康复，王润洲和张展内心满是欣慰与踏实。今年33岁的王润洲谈及当晚这场惊心动魄的接力救援，话语质朴却力量十足。在他心中，救死扶伤从来不只是诊室内的职责，更是刻在医者骨子里的本能与信仰。
1: 出于一个医生的本职和本能，甭管是在医院里医院外，我认为治病救人都是我们的天职。
0: 三尺讲台，张展教书育人，危难时刻他挺身而出。在他心中，教师的使命不仅是传道授业，更在于心怀大爱，躬身示范。
3: 我在遇到这样的事情，我的第一反应肯定还会伸手，还要去帮助需要帮助的人。这个社会呢，需要我们去把正能量去传输，传输的过程不仅仅是在课堂上，也可以是在我们的生活中。
4: 突破不过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5: 军港内，福建舰踏海而立，满旗高悬，山东舰浮波相伴。
6: 弹射器准备完毕，
7: 二号位最后准备，
8: 二号位允许起飞。
9: 很自豪，我们圆满完成了任务，中国航天经受住了考验。
4: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10: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
11: 哇，我们看到第一台冲刺过来的自主的机器人，
12: 50分26秒的成绩，超越了人类男子半马的世界纪录。
4: 道阻且长，行则将至。
13: 换个先生真的高兴呀，就是因为有了补贴呀。我再以旧换新的话，省下几百块来。
14: 幼儿补贴按年度发放，补贴标准为每孩每年3600元。
4: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15: 锐实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时。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4: 历时代潮头，

0: 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1: 北京时间14点整。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2: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黎春。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据也门胡塞武装方面当地时间9号消息，当天下午，也门首都萨那再次遭到沙特空袭。据总台报道员消息，萨那市区传来至少2声巨大的爆炸声，沙特方面暂无回应。沙特阿拉伯民航总局当地时间9号发表声明说，位于首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8号遭到2次袭击，造成3名沙特公民死亡，多人受伤。也门胡塞武装当地时间8号发表声明称，当天晚间，胡塞武装向沙特利雅得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发射2枚巡航导弹。面对也门胡塞武装的持续袭击，沙特正寻求土耳其和叙利亚等国的军事支持。土耳其外长费丹当地时间8号表示，土耳其正在评估如何帮助沙特应对胡塞武装的袭击，但他明确排除了参与进攻性军事行动的可能性，并称沙特、土耳其和巴基斯坦3国8月7号签署的麦加共同防务协议是防御性协议，土耳其不会向他国派兵并实施攻击。沙特转向多国寻求支援，与美国拒绝直接军事介入有关。沙特王储兼首相穆罕默德·本·萨勒曼曾于9月10号2次致电美国总统特朗普，请求美军打击胡塞武装，但均被拒绝。再来了解其他方面。记者从中国铁路上海局集团有限公司获悉，明天0时起，全国铁路将实施2026年第4季度列车运行图。调图后，长三角铁路旅客列车开行总数达1435.5对，较调图前增加2对；货物列车开行总数达1383对，较调图前增加5.5对。旅客列车、货物列车开行总数分别创下历史新高。广州海关昨天发布12项便利措施，服务保障第140届广交会，提出进境展览品到管查验、优化离境退税便捷核验模式、出口批次检验检疫改革等具体措施，确保广交会进出境人员物资通关顺畅高效。第140届广交会将于10月15号到11月4号分3期在广州举办。俄罗斯国防部当地时间9号通报说，3号到9号间，俄武装部队对乌克兰发动了1次大规模打击和7次集群打击，打击目标包括乌国防工业企业、后勤和通信中心、军用机场、无人机生产和储存点、燃料和装备仓库及乌军临时部署点等。打击行动造成乌方数个港口设施遭到破坏并停止运行。日本关西电力公司当地时间10号启动了位于福井县的美滨核电站3号机组的反应堆，当天进入调整运行阶段，计划于11月4号恢复商业运行。此刻提示，国庆假期刚过，假日旅游的热度还没有完全褪去，各地就迎来了错峰出游的客流。铁路部门精心设计多条特色旅游专列线路，满足游客的需求。对于60周岁以上的老年旅客，还有特别的优惠。如果你想一次饱览雪山、古城、雨林与边关风光，可以选择向往号境内大环线，行程11天，串联昆明、大理、丽江、宝山、芒市、瑞丽、西双版纳。偏爱滇南人文与热带雨林的游客，可以选择昆明号旅游专列，预计10月17号始发。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大家好，我是小伟，我是电影《给阿嬷的情书》里面那个总被阿嬷教育的孙子。阿嬷常念叨，做人要有情义，自然有贵人来扶持。我总会想起生命里曾帮助过我的那些人。燕珠联名《给阿嬷的情书》推出限定款晚宴，甄选印尼高品质雨林燕窝，将心意装进这一碗滋养里，替你说出心中的惦念和感激。
1: 有情有义，有礼燕之屋。
2: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3: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

0: 位听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我是主持人一鹏。
1: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云锦。在这一时段，我们来关注秋日文旅。金秋时节，甘肃省酒泉市金塔沙漠的胡杨林进入了最佳观赏期。连片的胡杨由绿转黄，金色林海与碧蓝的金波湖相互映衬，吸引各地游客赏秋摄影。在高峰时段，景区日均接待游客约20000人次，同比增长约10%。我们一起来听总台记者王岩、丁宁、马凌峰的报道。
2: 眼下正值西北胡杨观赏期，在甘肃省酒泉市金塔县，金黄色的胡杨与金波湖相互映衬，吸引来大批赏秋游客。当地串联胡杨林、沙枣林、湖泊和沙漠等景观，推出文艺演出、农特产品展销、美食品鉴、沙漠体验以及跟拍妆造等多元业态，并通过公交接驳、智慧导览等服务提升游览体验。从观景拍照到餐饮购物，再到沉浸式体验，游客的旅行方式持续延伸，秋日美景进一步转化为文旅消费新场景。北京游客回旭应介绍，一整天的体验非常丰富，让人觉得不虚此行。
3: 整个的服务配套啊更完整了，吃的呀喝的呀，包括跟拍服务啊，包括服装提供什么的，我觉得现在真的是让大家玩起来更方便了，更便捷。
2: 客流增长的背后是县域旅游承载能力的持续提升。甘肃省酒泉市金塔县大景区管委会副主任赵旺介绍，近年来金塔县抓住大敦煌文化旅游经济圈建设机遇，以重点景区为牵引，提升县域旅游承载力。当地先后投入2.4亿元实施基础设施、生态修复和服务配套等60余个项目，投入431万元完善智慧导览和旅游标识系统，并推进游客中心改扩建，停车接驳、住宿餐饮、智慧服务等短板加快补齐，推动旅游从季节性观光向四季可游、全天候消费拓展，让更多游客愿意来、留得住。当地还将胡杨、航天、汉简、长城等特色资源串联起来，推动文旅与研学、体育、农业、非遗深度融合。
4: 我们精心策划了酒泉金塔胡杨季文化旅游系列活动，共有4大类13项精彩的活动，同时依托胡杨林景区弱水环流，打造旅游加体育的赛道，实现了体育加旅游加文化的深度融合，为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了新的动能。同时围绕杏花、葡萄、蜜瓜等时令水果，推出一系列的乡村旅游系列活动，吸引了周边的游客来金度假。依托金塔特有的简度资源，我们优化了研学课程，并吸引了国内外简度爱好者来到金塔共同交流。
0: 金秋时节，河北张家口崇礼区的梧桐大道迎来最佳观赏期。今年随着梧桐大道持续升级文旅配套，从单一观景点变身为综合休闲空间。

0: 下面来连线正在现场采访的河北台记者曲冠华。曲冠华，先给大家来介绍一下梧桐大道的秋景。
1: 好的，主持人。那么真到十月份呢，崇礼的梧桐大道啊已经是层林尽染，秋景如画了。那我们看到呢，两边连绵的这个山峦上啊已经染上了深浅不一的金黄与橙红，那头顶上湛蓝的天空啊就像一望无际的碧海一样。在我们眼睛里看来呢，这条躺在山谷间的梧桐大道啊就好像是被大自然打翻了调色盘一样，成了秋日里最耀眼的存在。所以说每年这个时节啊，很多人都会专门开车来崇礼，只为赶赴一场与梧桐大道的秋日之约。那么来到梧桐大道呢，必须要打卡的就是最美转弯处。那这里呢藏着整条大道最惊艳的秋日视角啊，只看到这个蜿蜒舒展的公路呢顺势弯折，错落有致的金色梧桐呢沿道路两侧层层铺展，那远处的山非常澄澈，与公路蓝天完美交融，构图极具层次感与纵深感，随手一拍啊都是秋季的美景大片。那么此外呢，中段的停车观景区也是短途漫游静欣赏秋的优选之地，汽车呢可以随时停靠，下车呢即可拥抱漫山秋色，能近距离观赏梧桐金叶婆娑的景致。那么也可以漫步到金色林间步道，捡拾飘落的秋叶，静静听秋风簌簌，沉浸式感受秋日的静谧温柔。那么这里呢也是很适合亲子游玩，好友结伴休闲漫步，来慢下来解锁秋日这个崇礼的治愈时光。主持人。
0: 那在梧桐大道除了赏秋景，还能解锁哪些新的体验呢？
1: 那么作为2022年冬奥会赛事核心区的主要公路呢，梧桐大道也是让大家看到了崇礼除了冰雪之外的别样风光。那么为了给游客营造更好的游览体验啊，今年梧桐大道也是持续升级文旅配套，新建了栈道桥，沿途呢增设了多处主题打卡装置、观景休息平台，还有特色标识牌啊，还有文创点位也有序布设。另外呢还有冰箱贴、特色手作以及当地的农特产品等集中亮相。那么游客呢在赏景之余啊，还能充分来挑选就是印满本地印记的这种伴手礼。那游客们也是真切的感受到哈，梧桐大道的游玩配套也是越来越完善，像景区服务啊、交通出行以及文旅氛围也在持续的优化。那这条秋日的网湖路正在呢从单一的观景点转变为集观光体验还有消费于一体的综合休闲空间，那完成了从小众观景地到核心文旅名片的这样一个蜕变。那随着来梧桐大道的游客数量啊逐年攀升，崇礼呢正在以梧桐大道这一特色文旅地标为牵引，串联起了冬奥场馆、山地户外以及乡村休闲等文旅资源，打造精品的旅游路线，来丰富游客的游玩选择。同时呢，依托梧桐大道也开展了主题文旅活动，还有摄影采风以及休闲徒步等系列活动，持续放大地标效应，助力崇礼呢全季全日旅游走深走实。主持人。
0: 好的。
2: 我们再将视线转向福建。据了解，福建中小学、幼儿园首个秋假将于11月份上线。那这几天，不少福建的家长已经提前规划秋假亲子出行了。厦门多家旅行社也推出了秋假专属旅游线路。马上来连线厦门台记者张艺林。张艺林，福建首个秋假上线了哈。根据你在当地的观察，旅游市场的消费都有哪些特点呢？
3: 厦门首个的中小学秋假的时间呢是设在11月25号到27号，那加上周末呢可以连休5天，所以不少家长是把跨省出行计划从暑期国庆的拥挤档期调整到了秋假时段。那有一位厦门市民孔先生就告诉记者，在暑假他就已经预定了孩子放秋假时厦门往返北京的机票，那要趁秋假呢带孩子打卡故宫和长城，错峰感受京城的景色。孔先生说自己查过机票价格，在暑假出游一个人就要花2000多块钱，景区更是人山人海。那秋假出发呢，一家三口的机票总价不到4000元，出行的成本是明显的节省了。采访中也有不少家长表示是特意将个人的廉价呢和孩子的秋假来同步，避开了法定假日抢票挤人流，可以说秋假是一年中难得的错峰出游的一个窗口。那在市场方面呢，多位旅游从业者也表示，往年国庆结束

0: 后到年末，国内旅游市场整体是相对平淡的，属于传统的出游淡季。但秋假让亲子家庭多了出游的机会，这个时节呢，适合观景赏秋，错峰出行，游客更少，游玩体验更好，人们赏秋出行的热度就得以进一步延续。同时，冬季冰雪旅游也是提前升温。那除了热门目的地北京之外呢，上海、西安、长白山等地同样也成为了厦门家庭秋假出游的优选。厦门某旅游集团的助理总经理李丹介绍说，当前顾客对云贵川的咨询量也是很高的，腾冲的银杏季赏秋线路尤其受大家欢迎。那目前市场反馈，西安等中短线的产品热度也持续走高，周边游定制小船研学主题产品也受欢迎。出境游方面呢，新加坡、马来西亚的半自由行产品也已经是上线了。另外，除了常规的亲子游产品之外，部分旅行社还上新多款的儿童独立营产品，例如在厦门松柏片区的一家旅行社就推出了秋假专属黄山独立营，11月25号出发，那由孩子单独来参团。工作人员介绍说，这个路线呢也配备了领队导师，同时配套设置研学的课程。主持人，
1: 好的，张艺玲。近两年，一种全新的互动设备 AI 互动拍照装置在各大景区、购物中心、品牌快闪、青年市集等人群密集的公共场所悄然走红了，成为线下商业场景的新晋流量担当。前不久，上海市黄浦区人民检察院在履职中发现，某公园内有一台 AI 互动拍照装置竟违规保存了上万张高清人脸，且运营公司的类似业务遍布全国。看似便捷新颖的 AI 拍照装置暗藏哪些安全风险？我们如何判断类似设备是否违规收集信息？更多内容来听总台记者管欣、马静宇的报道。
2: AI 拍照机是一种结合人工智能技术与即时成像功能的设备，通过智能算法实现场景识别、图像优化及趣味互动，适用于商场、景区等高人流量场景。其核心价值在于降低专业摄影门槛，让普通用户无需复杂操作即可获得照片，同时支持多种创意玩法，满足社交分享需求。记者搜索电商平台和社交平台发现，多个生产商都在售卖类似的 AI 拍照装置，价格在每台 1.8 万元到3万元不等。游客拍照后可以生成报纸、冰箱贴、纪念币等产品。记者以景区运营方身份咨询了几位生产商，对方表示该设备一般没有用户授权环节，拍照后照片就会自动存储，
3: 点击拍照然后就能拍，拍完以后就能生成，是吧？
4: 对，是的，
3: 没有任何的那个协议同意之类的。
4: 对对，是的。
3: 那这个照片它是会保存下来吗？还是当时拍完就没了？
4: 本地是会有存档的，但是就是咱们可以定期清理或者定期去导出在本地的文件夹里面。
2: 另一位设备运营公司销售人员告诉记者，他们的设备拍摄的照片会自动保存在后台，设备管理者也可以把照片打包下载。
5: 它有一个存储记录，但是它存的不是特别多，比如说一星期，它只能存一个星期的，再往后的话它会把前面的顶掉，保存的那些照片也在咱们这个后台就能看见的，能下载下来。
2: 一位从事网络安全的业内人士告诉记者，判断此类拍照互动设备是否存在隐私安全风险，一方面要看收集人脸信息的时候是否经过了用户本人明确同意，只要是未经过本人同意的，肯定都是违规收集，而且运营商在相关页面要告知用户采集的人脸信息用来干什么，存或不存，存储时间等等。另一方面要看设备运营商将用户人脸信息是否长期存储在云端，如果云端没有很好的安全保障措施，也有可能泄露用户人脸信息。近期上海市黄浦区人民检察院收到志愿者的反映，称某公园内有一台 AI 互动拍照装置，为游客免费提供未来宝宝合影服务，可能存在违法处理敏感个人信息的情况。该院公益检察室检察官陈文介绍，
6: 这台设备呢，它是采取的线下拍照机采集人脸和线上 APP 深度合成的这个模式，在这个整个过程当中，我们发现它没有告知用户，也没有获取单独的同意。那么这个其实是违反相关的法律规定的，因为它处理的是敏感的个人信息人脸嘛。
2: 检察机关随即向主管行政机关致发检查建议，督促其规范行业内个人信息处理行为。随后，企业增加提示告知弹窗、AI 标识、规范个人信息收集行为。

0: 而看不见的存储端问题要更加严重。检察机关技术部门出具的取证分析报告显示，涉案设备内嵌的 AI 程序具备拍摄照片并上传功能，在相关应用文件夹中提取到所拍摄照片10000余张，这些照片中还有路人的清晰人脸。陈文说，
1: 这个服务呢，它在本地和云端都违规存储了大量的这个消费者人脸信息。然后同时也发现消费者使用的这个 APP 啊，它将服务协议和隐私政策进行了个捆绑，而且强制要求用户同意数据的这个永久存储，还有无条件出境这样的一些霸王条款，那明显就是损害了个人信息权益的。
0: 据介绍，该设备运营公司提供的用户协议与隐私政策不仅没有清楚地说明谁在处理信息、保存多久，还偷偷塞进了永久存储、二次利用、无条件出境等霸王条款。陈文还对中国之声表示，该企业在全国范围内有大量同类业务，为推动企业实现全面整改，黄浦区人民检察院同步以民事公益诉讼立案。
1: 因为这个企业它本身的这个整改意愿也比较强，所以我们通过这个磋商的方式达成了一个整改的协议，要求它承担比如删除数据、修改隐私政策、增加注销功能等这些消除危险的民事责任。那么目前这些本地云端存储的信息还有包括这些页面都已经进行了一个整改完善。
0: 中国政法大学刑事司法学院教授李怀胜表示， AI 互动拍照装置在技术层面存在多重隐私安全风险。
2: 一方面，设备可能不仅采集主动参与的用户，还会将背景中路人的清晰人脸一并拍下并上传，而路人对此完全不知情。另一方面，涉案设备将照片上传至云端却未设置合理保存期限，导致上万张人脸照片被违规长期留存，存在泄露或者滥用的巨大风险。
0: 李怀胜还表示，用户必须勾选同意一揽子协议才能使用，这种不同意就不让用的做法并非法律所要求的自愿明确的单独同意。
2: 人脸信息属于敏感个人信息，处理权必须征得个人的单独同意，遵循最小必要原则，并原则上存储于设备内，不得随意上传互联网。而公共场所安装人脸识别设备必须是为维护公共安全所必须，并且设置显著标识，而以娱乐合影为目的的采集显然不满足这一条件。另外，使用深度合成技术生成图像还应添加显著标识，违规企业需承担行政责任和民事责任，情节严重的还可能触犯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等刑事罪名。
0: 陈文也提醒广大用户，个人信息的侵害具有不可逆性，消费者要提升自己的个人信息安全保护意识。
1: 首先自己是要守好第一关的，就是要提高我们个人信息保护的一个意识，因为个人信息呢，侵害它具有一定的潜伏性、扩散性，还有不可逆性。一旦泄露，它后续可能会不停地发酵蔓延。所以，与其我们后续再去救济、再去维权，还不如在我们一开始自己可以进行选择的时候要谨慎一点。
3: 气象服务站。
4: 气象服务站来连线中国气象局，有请气象分析师胡晓丹。你好，晓丹。
5: 你好，于鹏。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中国天气权威发布，我们来关注一下降水方面的情况。今后三天呢，我国的降雨总体是比较弱的，并集中在西部地区。而且呢，随着高原短波槽的这个东移啊，西部的降水会逐渐呈现出一个东移的态势。我们具体来看，今天呢，大范围的雨雪会覆盖到像青藏高原、还有华西地区、四川的东北部和南部、西藏的东南部等地，局地会有大雨。明天呢，青藏高原等地降水会减少，但是呢，陕西、山西的降雨增多，陕西中南部、山西西南部、四川东北部、甘肃南部等地的部分地方有大雨或暴雨。好了，天气情况就是这样。一鹏。
4: 好的，小丹。
3: 一件文物里的长征，
6: 重庆中国三峡博物馆里珍藏着一份已经泛黄的土城战役红军伤员手记，毛笔蘸着松烟留下的900多字，记录着7名红军伤员在长征途中得到重庆百姓救护的感人往事。1935年1月遵义会议后，中央红军在贵州土城与敌军展开激战，战斗之后主力随即一度赤水转战川黔，

0: 七名在土城战役中负伤的红军战士受组织安排辗转来到今天的重庆江津四面山一带隐蔽疗伤。深山里，唐树田一家冒着被杀头的风险帮助伤员寻找隐蔽住处，又联系医生为他们医治。唐家父子轮换着送米送菜送药为红军送去给养。
1: 国民党的那些地方势力会来这个抓他们的，他就把他悄悄地安置在山上的一个岩洞里边。吃呢，就是每天由唐树田他家里边把饭做好，由他那个8岁那个小儿子叫唐安华，每天晚上背着背篓把饭放在下面，上面全部是放很多猪草啊，晚上就送去吃一天，第二天晚上再送。
0: 60多天后，6名战士伤愈归队，伤情最重的吴真和留下继续治疗。临行前，战士们砍来杉木，在茶坝河上搭起红军桥，并写下一份手记交给唐家保存，供日后组织查证。
1: 他们要走了，大家在一块儿就吃了一顿饭，最后大家抱头痛哭，就结下了非常深厚的情谊。
0: 2005年，78岁的唐安华在修葺老屋时，意外发现了这份伤员手记，随后将其捐赠给重庆中国三峡博物馆。一份残破的伤员手记，记录着战火纷飞的历史，见证着危难时刻军民患难与共的深情，也铭刻着红军战士一诺千金、至死不渝的初心与信仰。

0: 见奋进的力量。
1: 东风五 C 液体洲际战略核导弹打击范围覆盖全球，
2: 感谢所有为我们安全返回保驾护航的人们，我们回来了，我为伟大的祖国感到骄傲。
0: 听见国家的成长。
3: 我现在正在位于海南儋州的杨浦国际集装箱码头。
4: 大机会，这个市场是独一无二，世界没有。
0: 听见世界的回响。
5: 非常有幸是员外的一份子，我们穿的所有衣服都是有国旗的。
6: 在国外升起咱们中国的国旗，奏响咱们中国国歌，每次都会忍不住的流眼泪。
0: 听见伟大的梦想。
7: 新征程是充满光荣和梦想的远征，蓝图已经绘就，号角已经吹响，我们要踔厉奋发，勇毅前行，努力创造更加灿烂的明天。
0: 听见时代，触摸未来，中国之声。
8: 四冲今日月，六合古山川。
9: 影像复刻，文本数字化，让文字从古籍中走出来。
8: 永乐大典卷之821，录入上传完成。
10: 安塞门至新东门，长311丈，5尺5寸。
9: 想不到，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能让古籍文本整理效率提高这么多。永乐大典卷之8570，录入上传完成。
10: 天哪，有了高清影像数据库，只要动动手指就能读这万卷古书了。
9: 古籍是古人思想的宝藏，先贤智慧的结晶，也是民族的集体记忆，是文明的重要载体。
11: 呵护古籍，传承文明。

0: 座山雕木雕泥塑一样，在他身旁那老匪马西山呢、啊？三弟，怎么办？哎，你躲开我吧！他要暗算子龙。杨排长早就看见了，上下门牙一咬导火索，这千口唰的一下像闪电似的转过来，老匪头一身冷汗。
1: 入木三分的刻画，惟妙惟肖的播讲，袁阔成经典评书。

0: 再现林海雪原的战斗岁月。上云听 APP 搜索39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1: 北京时间14:30。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葛少奇。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记者今天从商务部获悉，商务部等七部门关于实施品质电商五优行动的通知近日印发。通知明确惠民生与促消费结合，规范发展与质量提升并重，数字技术与实体经济融合的原则，重点任务部署15项具体工作，围绕五大维度构建全链条培育体系。一是组织电商平台品质推优，加强品质电商主体培育，推动平台规则向优转型，建立全链路品控体系。二是支持各类商家品质创优，提升商家品质运营能力，创新发展电商消费品牌，赋能品质商家市场开拓。三是便利消费主体品质择优，构建品质消费活动矩阵，打造线上线下融合品质消费场景，强化消费引导与金融服务。四是引导丝路电商品质争优，构建电商出海良好生态，培育推广丝路云品品牌，推动电商领域高水平开放。五是强化规范标准长效互优，完善电子商务标准体系，协同整治无序非理性竞争，强化行业自律。商务部电子商务司负责人表示，近年来我国电商市场规模稳居全球首位，在提振消费、服务实体、驱动创新、扩大开放等方面发挥积极作用，已具备推动电商品质升级的体量空间基础。下一步，商务部将会同有关部门推动五优行动举措落地见效，以品质电商发展助力消费提质升级和电子商务高质量发展。我们再来了解其他方面。根据上海合作组织地区反恐怖机构理事会决议，10月4号到10月8号，代号为欧亚反恐2026的上合组织成员国主管机关联合反恐演习在白俄罗斯明斯克市举行。本次演习系白俄罗斯加入上合组织后首次承办，中国公安部等上合组织成员国主管机关派反恐执法力量参加。今天，市场监管总局批准发布《团体标准化良好行为规范》国家标准，为团体标准组织提供了从组织治理到标准产出的全过程要求。团体标准属于市场自主制定标准，由行业协会、商会、产业联盟牵头制定，响应产业创新快速需求，由市场自愿选用。新兴技术、新业态常常率先通过团体标准先行探索，成熟后可升级转化为行业或者国家标准。截至今年8月底，我国已累计公布团体标准13.1万余项。美国疾病控制和预防中心当地时间9号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截至8号，美国今年已报告4080例麻疹确诊病例，超过2025年全年的2289例，为1991年以来年度最高水平。最后，我们来关注此刻提示。中央气象台预计，11号到13号，冷空气将影响北方，大部地区将有4到6度降温，内蒙古中东部局地降幅可达8到12度，并伴有4到5级风，阵风6到8级，请公众关注天气变化，及时增添衣物。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你好，燕之屋客服中心，很高兴为您服务。
1: 你好，想跟你请教一下，现在是秋冬季节，是不是燕窝也适合吃呀？
0: 可以的。

0: 我爱人工作特别忙，我想给他订燕之屋晚宴，帮我提醒他每天吃一碗。
1: 好嘞，这就给您备注上。
2: 我儿媳妇最近在养身体，燕之屋晚宴能按月送吗？
1: 阿姨，您放心，按周送、按月送都可以的，保证让您儿媳每月都吃新鲜配送的燕窝。
3: 你好，燕
1: 在燕之屋，我们真是每一声叮嘱，守护每一份心意。
4: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的代言人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5: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

0: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我是主持人一鹏。
1: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云锦。这一时段我们一起纵览国际。
0: 首先来关注巴拿马地震。当地时间10月9号12:56，巴拿马发生7.6级地震，首都巴拿马城等多地震感强烈。地震发生以后，据巴拿马运河管理局提供的两份官方通告显示，地震及后续余震未影响巴拿马运河正常运营，船舶通行保持正常。
1: 当地时间10月9号，巴拿马国家民防系统发布最新公告，截至目前，9号于巴拿马发生的地震未有人员死亡失踪报告，地震已造成27人轻伤。巴拿马贝拉瓜斯省、科克莱省等多个省市有建筑及桥梁、道路受损，部分地区电力中断。那么更多情况，马上来连线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宗英，来介绍一下目前地震的最新消息。
2: 好的。根据当地消息，在强震之后，当地是又发生了逾百次的余震，其中包括6级以上的余震。目前呢，地震是导致巴拿马全国多处建筑受损。当天首次地震，震中附近多数是农村和小城镇，人口相对稀疏。巴拿马国家民防系统目前没有报告人员遇难或者失踪。那初步报告显示，科克莱省的一所学校有多名学生受轻伤。经总台记者与中国驻巴拿马使馆确认，截至目前没有收到中资企业和华人华侨伤亡的报告。这次地震受影响最大的地区位于巴拿马西南部的沿海地区，距离首都巴拿马城大约是300公里。巴拿马电力与天然气服务公司表示，受地震影响，巴拿马全国6个地区出现了电力供应中断。位于首都巴拿马城的最大国际机场托库门机场临时关闭后，逐步恢复了运营，但是部分航空公司取消了航班，或者是把航班转移到了周边的国家机场降落。巴拿马城的地铁运行也是受到影响中断。此外，受地震影响，当地时间9号的下午，很多企业选择了停工。巴拿马教育部通知学生停课，因此呢，大量的人群是在公交站等候乘坐公共交通，巴拿马城出现了道路拥堵的情况。另外，根据巴拿马运河发布的最新公告，运河目前是正常通行。运河管理局在地震发生后进行了检查，显示运河太平洋一侧区域4栋办公楼受到了轻微的损坏，没有对船舶通行造成影响。科隆省的一家水处理厂高架水箱的部分钢结构也受到了损坏，技术团队正在评估结构，确定必要的维修方案。评估期间，水厂将会继续直接向配水管网供水。运河的各设施，包括船闸、大坝和其他重要基础设施，正在按照既定规程继续进行检查，以确保运营安全，运河保持正常通行。地震之后，巴拿马总统穆利诺抵达了科克莱省的佩诺诺梅市视察受灾的情况。他表示，政府正在协调向受灾地区提供援助，同时呼吁民众保持冷静，遵循国家的民防系统的指引。巴拿马卫生部长表示，科克莱省、洛斯桑托斯省和埃雷拉省的受灾比较严重，洛斯桑托斯省的托诺西地区的陆路交通中断，政府的救援机构是正在设法通过

0: 空中的途径来抵达当地。主持人。
1: 好的，王宗英。
2: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

0: 再来关注中东局势。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九号通报说，一艘船舶在阿联酋以西海域被不明投射物击中起火，
1: 事发地点位于阿联酋以西13海里处，目前火势已被扑灭，船员状况、船舶受损情况以及对环境造成的影响尚不明确，有关部门正在调查。
0: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九号发表声明称，今后针对违规船只的行动将不局限于霍尔木兹海峡，凡是擅自通过非授权航线航行的船只都将遭到严厉惩处。
1: 声明说，海军过去数小时内击中了一艘载有液化石油气的大型船只，该船试图经由非法航线穿越海峡。声明强调，美军的挑衅行为是导致地区海上局势紧张的直接原因。
0: 当地时间九号下午，胡塞武装控制下的也门首都萨那再遭空袭。据总台当地报道员的消息，萨那市区传来巨大的爆炸声，对此沙特方面暂无回应。
1: 胡塞武装发言人叶海亚九号表示，该武装当天在数小时内连续击退沙特方面的军事集结力量。他称，与沙特有关的军事力量试图从拉赫济省方向向曼德海峡推进，但未能取得任何进展。
0: 胡塞武装此轮行动已经基本实现对曼德海峡航运的牵制与掌控效果。在此背景下，双方近期依旧维持高强度攻防对峙。究竟还在争夺哪些核心目标？双方各自又想实现什么样的目标呢？我们来听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中东研究所副所长秦天的分析。
2: 最近几个月，也门战局确实处在逐步升级的这个过程中。那么在这个过程中，胡塞武装与也门的这个反胡塞的势力，包括沙特，我觉得有三个争夺的重点。第一个就是双方都在争夺对也门西南部红海沿岸这片重要地区的控制权。那么未来的话，我觉得胡塞武装和也门政府军还会就这片重要的区域进行这种拉锯战和反复的争夺。第二的话，就是双方对其他的一些战略重镇、战略要地也在进行争夺，主要的有两个，一个是南部的重镇塔伊兹，因为夺取这个重镇的话，那么下一步胡塞武装就有可能威胁到也门政府军在也门南部的这个事实上的大本营，也就是亚丁。那么另外一个争夺的战略重镇实际上是也门的这个马里卜地区，因为这个地区蕴含也门的这个石油资源，那么谁获取了这个地区，谁就获取了这个也门的重要的资源。那么第三的话，就是双方也都在利用这场战争塑造对自己有利的地区与国际的处境。我们看到沙特在也门战事爆发以后就不断争取外援，尤其是在争取巴基斯坦、土耳其这种地区大国的援助。那么胡塞这边其实他也不想安于仅仅是当也门国内的一方势力，实际上他也希望成为更具有国际影响力的这么一个组织，对他的支持者伊朗也好，对他的这种对手沙特以及美西方也好，胡塞武装都希望他是被重视的一支力量。实际上通过前期对红海的这种航运的袭扰，对沙特的重要基础设施的袭击，我觉得胡塞武装确实在扩大他的国际影响力上是有所斩获的。
1: 阿联酋总检察长沙姆西九号表示，对迪拜航空 FZ1073 航班安全事件的调查显示，涉事副驾驶企图驾驶飞机撞击以色列特拉维夫本古里安国际机场航站楼，实施自杀式恐怖袭击，造成尽可能多的人员伤亡。
3: 沙姆西在一份声明中说，涉事副驾驶是一名29岁的阿曼籍男子，此人事先制定了袭击计划，并利用此前两次飞往特拉维夫的航班熟悉飞行路线和机场情况，随后于9月30号第三次执行该航线任务时试图实施袭击。调查显示，该嫌疑人2017年在澳大利亚留学期间开始接受极端主义思想，并受美国911恐怖袭击事件影响，萌生利用飞机实施类似袭击的念头。沙姆西在声明中说，嫌疑人

0: 人在律师在场的情况下作出详细供述，承认独自实施袭击，但检方仍在调查是否存在同伙或其他关联。声明称，嫌疑人曾于2020年至2024年在阿曼航空公司工作，2025年初加入摩洛哥皇家航空公司，2026年1月转入迪拜航空。调查发现，其入职时符合所有专业和安全审查要求，未发现其极端主义倾向或袭击计划的迹象。事发当天，嫌疑人在驾驶舱内使用应急斧袭击机长头部，机长奋力反抗并试图求救。机上一名准备直飞返程航班的机长察觉驾驶舱舱门异常开关后进入驾驶舱，在一名乘务员和数名乘客协助下制服嫌疑人。随后，返程航班机长及其副驾驶重新控制飞机，将其改道并安全降落在沙特塔布克机场。阿联酋检方表示，将继续审查相关证据、飞行记录和技术报告，并根据调查进展公布结果。
1: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

0: 视线转向欧洲，法国三军参谋长八号在国民议会的一场预算听证会上公开确认，德国已经决定退出两国联合研制的地面主战系统项目，而德国国防部发言人转天便予以了否认。这个项目原本计划构建以坦克为核心的地面作战系统，2045年开始投入使用，替代法国的勒克莱尔式和德国豹二式主战坦克。
1: 就在今年6月份，法德还终止了未来空中作战系统合作项目。这个新一代战机项目原本也打算取代法国阵风战机和德国的台风战机。
0: 两个国家能共同研制一款武器装备，按理说应该是出于相当的信任和广泛的共同利益。那么为什么这两个起步还算顺利的项目最终都相继搁置了呢？法德军事合作的接连受挫又将给两国乃至欧洲的防务政策带来哪些影响？今天的国际新闻眼，我们来听国际新闻编辑刘洪凯的综合报道。
2: 2017年，法国总统马克龙和时任德国总理默克尔共同启动了两项作战系统项目，德国牵头造坦克，法国牵头造战机，试图两条腿撑起欧洲防务自主。然而今年6月，法德决定终止新一代战机项目，10月8号，另一根所谓欧洲防务自主的支柱新一代坦克项目也宣布告吹。法国三军参谋长法比安·芒东在听证会上表示，
3: 我们原本希望与德国合作建造未来的坦克，但遗憾的是必须承认德方已经决定退出这个项目。但在我看来，这并不是一场彻底的失败，这是德国做出的一个重要选择。
2: 不过芒东表示，这并不意味着两国的工作白费了。
3: 事实上，我们把两支此前缺乏联合工作经验的陆军放到了一起，他们共同思考并达成了一致。因为两国的陆军参谋长曾共同签署过一份文件，写明双方共同的也是各自的需求。所以在我看来，未来坦克的基本原则已经得到确认。不过从工业层面看，这确实不是一个好消息。
2: 不过德国国防部发言人九号对此予以否认，发言人表示，这并不意味着项目已经失败，德国仍致力于与法国保持平等伙伴关系，合作重点将放在装甲作战领域的未来技术上。那么一个谈了9年的旗舰工程，为什么会在最后关头出现分裂甚至散伙呢？分歧首先出在分工上。地面主战系统项目本来由法德合资的 KNDS 公司牵头，但2019年德国莱茵金属进入后，原有的天平被打破。作为对冲，法国2024年把本国企业泰雷兹拉了进来。用欧洲政策中心分析的话说，用来挽救项目的妥协反而拆掉了项目。军事专家宋小军在接受中国之声采访时表示，德法双方在产业基础势均力敌的情况下，谁来掌握主导权反而成为了分裂的主因。
4: 无论是冷战期间的德国的豹二坦克，还

0: 是法国的勒克莱尔坦克，都是世界应该说是一流的坦克，可以说是一种势均力敌的这样的一种竞争关系。火炮的口径呢，确实双方可能，比如法国主张这个口径更大一点，140毫米的火炮，但是德国莱茵金属呢是130，在这种情况下，利益分配，包括主导权，包括技术路线，以及作战需求之间的这样的各自的不同，没有办法这个双方各退一步产生一种平衡，这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
1: 如果说主导权之争导致了分歧，那么利益分配问题则成为压倒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对此，宋小军表示，
0: 如果大家是对半分的这样的一个利润，或者将来的这个知识产权各半的话，那么将来如果这个坦克采购的话，出的力可能不一样，那么收益呢可能一样，这样的话对德国我觉得是不公平的，因为它毕竟还是有海外的市场，所以他也不想把这块利让给法国。那么这次我觉得德国主要退出是保护自己在坦克这方面的世界的可以说是接近头把交椅的这样的一个地位是有关的。
1: 更关键的是，两国对防务自主这四个字的理解根本不同。法国要的是欧洲自己的战略自主，德国则看重夸大西洋纽带，也不愿被绑住工业手脚。这个项目还撞上了德国政界，尤其是联邦议院对拿德国钱养法国军工的质疑。那么法德防务合作究竟还剩下些什么呢？在双方接连退出战机和坦克项目的同时，导弹防御、太空合作和核威慑成为新的合作重点。今年7月在德国举行的法德防务与安全理事会上，德国表示将首次参加由法国主导的核演习，时间就安排在年内。波兰等国已表示愿意参与，芬兰也在9月宣布加入。对此，宋小军表示，
0: 虽然德国在某些问题上跟法国之间闹得不愉快，但是从总体方向上来说，还是他们必须得考虑到美国对于欧洲的北约国家的抛弃。那么在这种情况下，法德必须得走合作，包括核武器这方面的。我们知道，美国在德国是有战术核武器部署的。那么一旦美国将来撤出，那么法国会不会填补这个空白？第二个呢，就是航天方面的合作，一旦美国跟北约脱离了之后，或者不给他提供航天这方面的军事支持，那么北约这两个主要的国家，就是法国和德国，必须在航天这块联手才能补上这块空白。
1: 10年时间，两个旗舰项目数以亿计的投入，最终没能证明欧洲联合军工这条路走得通。从一起造飞机、坦克，退回到一起搞技术、一起搞演练。德法两个欧洲大国究竟能否走出一条防务自主之路呢？恐怕只有时间会给出答案。
2: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
3: 美国智库美国能源经济和金融分析研究所9号发布报告称，随着冬季的临近，欧盟正面临天然气供应短缺的危机，有可能影响到1000多万户家庭的能源需求。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美国能源经济和金融分析研究所的这份报告显示，随着中东冲突持续扰乱全球能源供应，今年冬天欧盟将面临高达140亿立方米的天然气供应缺口，约占欧盟总需求的7%，相当于超过1000万户欧洲家庭的能源需求。报告指出，目前欧盟天然气库存充足率仅为约70%，为2011年以来同期最低水平。而在另一方面，欧盟针对进口俄罗斯液化天然气的全面禁令将于2027年年初生效，届时欧洲天然气进口量将进一步减少约70亿立方米。增加美国液化天然气进口是弥补供应缺口的途径之一，但成本不容忽视。按照当前价格，进口美国液化天然气将额外支出约30亿欧元，较去年成本增加12%。此外，美国液化天然气生产已经满负荷运行，向欧洲新增供应的空间有限，这也使得欧洲补足天然气缺口面临更大挑战。而欧洲天然气

输气系统运营商协会也在8号警告称，如果遭遇寒冬，欧洲天然气库存水平可能降至 11% 这一低位，触及到战略储备底线，导致库存天然气不能轻易动用。如果欧盟各国希望在冬季结束时将天然气库存恢复至30%，以增强应对后续寒潮的能力，就必须削减相当于需求量7%的供应。

0: 该案中被盗的四幅画作已全部找回。10月7号，法国警方在滨海阿尔卑斯省、埃罗省和汝拉省展开行动，逮捕6名涉案人员，其中2人涉嫌直接实施盗窃。这起盗窃案发生于9月8号凌晨，2名窃贼闯入雷诺阿博物馆，盗走四幅法国印象派画家雷诺阿的作品。雷诺阿博物馆创建于1960年，设于法国著名印象派画家雷诺阿生前最后的住所中。
1: 日本一周报告流感病例超4万，为去年同期的7倍。总台记者何方报道。
2: 日本厚生劳动省9号发布数据显示，截至10月4号的一周内，日本全国定点医疗机构总计报告流感病例超4万例，约为去年同期的7倍。厚生劳动省当天公布了2026年第40周的流感发生情况，全国定点医疗机构这一周共报告流感病例42320例，是前一周的约 1.6 倍，是去年同期的约 7.3 倍。平均每家定点医疗机构报告 11.35 例，这是该流感季日本全国流感流行首次达到注意报级别。数据还显示，仅这一周，日本全国有937所保育园、幼儿园、中小学因流感全校或部分年级班级停课。2025年同期这一数据为209所。
3: 海洋服务站。
1: 来关注海况，下面连线国家海洋局，有请海况分解师范佳妮。你好，范佳妮。
4: 你好，主持人，听众朋友，大家好，来关注一下海况信息。今天的海况总体来说需要关注的仍然是集中在东南部海域。那由于受到冷空气的影响，今天在台湾海峡和南海还是有两米以上的中浪到大浪区残留。那预计这个浪区将会到12号才会彻底的消散。不过好消息是，这个浪区离近岸呢还是有一定距离的，所以对于大家的近岸活动影响不大，只是在渔民朋友尤其是较小型船只的出海方面要稍微关注一下。那北部海域在这两天都是保持着轻到中浪为主的理想海况，但是呢，紧随其后，预计到13号之后，由于受到一股新的冷空气影响，在北部的波光海将会掀起一次大浪过程。那这个浪区从走势来看，它会继续南下，和台湾海峡的浪区汇合，进而继续向南发展，影响到我国南海。那这个浪区呢，也是下周我们需要重点关注的一个重点。今天在海雾方面，大连秦皇岛、天津烟台、青岛连云港和宁波海域都是受到了轻雾笼罩，海面视程一般，对于大家的海上观光可能会稍有一些影响，也提醒船舶在航行时要加强瞭望，注意安全。另外，今年第28号和29号台风目前都活跃在了西北太平洋，但是未来呢，他们都会向日本以东洋面移动，不会给我国近海带来影响。那后续的预警报信息我们也会实时跟进。好，主持人，今天的海况就先说到这儿。
1: 嗯，好的。
3: 胸怀梦想者逐梦前行，登高瞭望者声震长空，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0: 北京时间15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傅聪9号在安理会也门问题公开会上发言，呼吁尽快推动也门局势降温。傅聪说，也门地面形势近来发生重大变化，冲突方在也门西部海岸等多条战线爆发激烈争夺，战场形势进入高强度对抗的新阶段， 冲突导致严重人员伤亡和民众流离失所，负面外溢效应加速向曼德海峡和地区国家扩散。也门形势已经到了关键时刻，国际社会需要为当前的冲突困境寻找可行出路。傅聪表示，第一，尽快推动局势缓和降温，中方呼吁相关各方保持克制，避免进一步刺激局势，引发战火扩大升级。 中方鼓励也门冲突双方通过联合国军事协调委员会机制进行沟通，避免引发误判。中方支持地区国家发挥特殊影响力，积极劝和促谈，推动冲突降级。第二，早日重返政治解决轨道。本轮冲突升级并非不可避免，政治解决才是长久之计。中方支持冲突方通过沟通对话缓和矛盾，为重启谈判创造必要条件。 国际社会普遍承认也门合法政府，也门和沙特阿拉伯的主权安全和领土完整必须得到尊重。第三，坚决守住国际法底线。中方敦促相关各方遵守国际人道法，采取必要措施，杜绝针对平民和民用基础设施的袭击。各方有义务尊重各国商船根据国际法享有的航行权利。 中方也呼吁国际社会继续向也门提供紧急人道援助。再来了解其他方面，记者从白云边检站了解到，今年以来，也就是从1月1号到昨天，白云机场口岸已查验出入境客货航班超10万架次，同比增长12.3%，创历史同期新高。粤港澳大湾区国际航空枢纽能级持续提升。 据乌克兰方面10号消息，乌克兰、美国及欧洲国家在美国迈阿密举行的有关会谈提前结束，原定第二天举行的谈判将不再进行。美国总统特使维特科夫9号在社交媒体发文说，美国、乌克兰和欧洲的代表当天在佛罗里达州迈阿密举行会晤，就推动在冬季前缓和俄乌局势、结束冲突，并实现持久和平的途径进行了建设性讨论。 据澳大利亚方面消息，一架轻型飞机10号在西澳大利亚州坠毁，机上2名男子重伤，正在接受救治。有关部门正对事故原因进行调查。当地时间10月9号，美国佛罗里达州应急管理局发布公告称，飓风伊萨亚斯以2级飓风强度在德斯廷附近登陆。飓风登陆后，居民应继续就地避险。 当天，美国国土安全部批准佛罗里达州和亚拉巴马州针对飓风伊萨亚斯的紧急状态声明。最后来关注此刻提示，记者从中国国家铁路集团有限公司获悉，全国铁路今天18点起实行新的货物列车运行图，进一步优化铁路物流产品体系，提升运输效率，助力降低全社会物流成本。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大家好，我是小伟，我是电影《给阿嬷的情书》里面那个总被阿嬷教育的孙子。阿嬷常念叨，做人要有情义，自然有贵人来扶持。我总会想起生命里曾帮助过我的那些人。燕珠联名《给阿嬷的情书》推出限定款晚宴，甄选印尼高品质雨林燕窝，将心意装进这一碗滋养里，替你说出心中的惦念和感激。
1: 有情有义，有礼燕之屋。
2: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3: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

0: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我是主持人一鹏。
1: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云锦。记者今天从市场监管总局获悉，2026年以来，市场监管总局共审结经营者集中案件440件。经营者集中简易案件审查制度自2014年实施以来取得显著成效，繁简分流效果明显，审查效率明显提升，大幅降低企业投资并购的制度性交易成本。更多内容，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一群的报道。
2: 经营者集中审查工作，一头连着企业，一头连着经济社会发展，事关公平正义，关乎经营主体发展活力。2026年以来，市场监管总局共收到经营者集中申报489件，审结440件。市场监管总局反垄断二司司长徐乐夫介�绍，
3: 其中附条件批准3件，禁止1件。另外，对5起经营者集中提出了竞争关注，有力防范市场垄断行为，维护好市场公平竞争。同时，我们对没有竞争问题的案件加快放行，平均审查时间29.8天，高效服务企业投资并购。
2: 市场监管总局指出，经营者集中简易案件审查制度实施12年来取得了突出成效，核心是把不太可能产生竞争问题的案件分流至快速审查通道，让交易在更短时间内获得审批，服务企业投资并购，同时让有限的行政资源聚焦重点案件，确保审查质量，切实维护市场公平竞争。
3: 2014年或无条件批准的简易案件占全部无条件批准案件比重为49.2%，到今年以来已增长到88.8%，绝大多数并购交易通过简易案件审查获得了快速放行。
2: 经营者集中简易案件审查制度实施以来，审查效率明显提升，申报材料合理精简，透明度显著增强。徐乐夫表示，
3: 简易案件审查效率不断提升，平均审查时间从2014年的39.9天缩短至今年以来的18.6天，大幅降低了企业投资并购的制度性交易成本。
0: 司法部今天召开加强涉外法律服务建设暨法通网正式上线新闻发布会，全面介绍近年来全国涉外法律服务建设成效，宣布全国性涉外法律服务平台法通网即日起正式上线。总台记者孙鲁进报道。
4: 近年来，各级司法行政机关推动涉外律师、仲裁、公证、商事调解等涉外法律服务工作提质增效，加快构建线上线下融合、境内境外联动的涉外法律服务格局。司法部副部长吴延军介绍，法通网目前设置了10项功能，目的就是精准对接，更好服务走出去的企业和公民的实践急需。
5: 主要包括3个全面提供。全面提供全球主要经济体法律法规中文译本、区域国别法务指南、涉外法律服务典型案例等资源，也方便企业公民参考借鉴，做好出海法律风险评估和应对。全面提供涉外法律服务机构和人员的信息，便利企业公民一站式集中查询。全面提供智能化的涉外法律服务信息解说和个性化的涉外法律问题咨询，以科技手段为群众提供更加可感可及的涉外法律服务。
4: 司法部涉外法制工作局副局长郑伟介绍，法通网聚焦走出去企业和公民的实际需求，设置了法律法规查询、专业问题咨询等务实管用的功能，持续为用户提供优质高效的涉外法律服务，帮助企业公民提升处理涉外法律事务的能力和水平。
6: 目前啊，法通网已集中收录我国涉外法律法规规章1800余部，收录覆盖全球187个国家的法律资源约1500余篇，包括976部域外法律的中文译本、512篇国别法务指南、140个典型案例等，初步建成了汇聚涉外法律服务资源的百宝箱。一种咨询渠道是法小通 AI 智能体，由 AI 基于网站的整体资源快速给予答复，作为解决问题的参考。另一种咨询渠道是法通咨询栏目，用户提出问题后， 由后台专业团队经过认真研究给出参考意见。
1: 接下来财经价值观，有请中国之声财经观察员柴华。
7: 中国证监会昨天就公开募集证券投资基金运作管理办法征求意见稿及配套规范性文件公开征求意见，这是2014年现行办法实施以来公募基金运作层面最系统最全面的一次修订。新的运作办法有9章66条，内容很多，在基金分类、成立门槛、投资风格约束、持有人大会机制、法律责任等多个关键领域都做出了重大调整。那其中的哪些条款特别值得关注呢？首先值得一说的应该就是权益类基金的成立门槛了。征求意见稿拟将权益类基金、基金中基金，也就是 FOF 等产品的成立门槛从规模2亿元、份额2亿份分别降到5000万元和5000万份，但固定收益类维持不变。一对比就能看出来门槛降了很多，目的也很明显，放宽公募产品的准入，鼓励中小基金公司特色策略产品发行，丰富市场供给。在基金这个行业里，资金的头部效应很明显，龙头公司很容易发行几十亿元规模的产品，但一些深耕细分行业、量化小盘策略的小团队，他想要迅速的一次性募集到2亿元，其实是比较难的。那现在门槛降到5000万元的话，市场里特色小产品的供给就会增多，基民的选择自然更丰富。不过基金的运营，它的固定成本是在那里摆着的，规模越小的基金回本压力就越大，一旦业绩不及预期，它更容易触发清盘线。所以如果新规真的落地了，投资者在投资迷你基金的时候就需要更加审慎地去研究基金管理人的投研能力，恐怕很难当甩手掌柜，自己得更认真地去研究追踪。另一方面值得关注的，在投资运作这块，征求意见稿明确，基金管理人应当为基金设置业绩比较基准，建立健全业绩比较基准全流程管理机制，确保业绩比较基准有效表征投资风格，衡量投资业绩和约束投资行为。说白了，新规将业绩比较基准强制化了。征求意见稿还要求行业主题基金以可识别可量化的方式清晰界定基金名称所示投资方向，建立和维护投资对象风格库，确保库内证券符合合同约定。也就是说，你如果是主题基金，就要有主题，投资风格不能大幅漂移。如果是不特定行业或主题的基金，那么就必须加强分散投资管理，不能集中投资单一行业主题，面子和内里得是一套东西。征求意见稿的修改内容还有很多，不可能一一列举。总而言之，它针对此前市场里的一些问题乱象，做出了逐条逐项的修改和细化，代表了公募基金行业改革发展的大方向。公募改革已经旗帜中盘，行业正加快从重规模向重回报转型，那么这次修订正是对这一导向的坚定落地。好了，这就是今天的财经价值观。
8: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

0: 最近鳕鱼是社交媒体上一个热门的关键词，有地方的消费者权益保护组织联合专业机构调查发现，市面上冷冻的鳕鱼主要有三种，价格相差十几甚至是20倍，只有不到30%的消费者能够清楚地区分。
1: 而其中最贵的一种被称作银鳕鱼，其实从生物学概念上来看，它并不是真的鳕鱼。最近它还面临质疑，有家长反映孩子在吃了这种鱼之后检查出血液中的汞超标。
0: 如何避免鳕鱼可能带来的风险？这些不同种类的鳕鱼应该如何选择？不同年龄、体质和营养需求的人食用鳕鱼都需要注意些什么呢？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白杰哥的报道。
2: 在北京，各类超市和生鲜电商都有标称鳕鱼的冷冻鱼类出售，价格相差十几甚至20倍。市中心一家购物中心内的精品超市，冷冻鳕鱼的包装上有大字标明鳕鱼的种类，比如商品名银鳕鱼下有标注犬牙鱼，每千克价格数百元到上千元，而真鳕鱼、黑鳕鱼等每千克只要几十到数百元。生鲜区工作人员介绍，
3: 鳕鱼很多的，像有真鳕鱼了、黑鳕鱼了，银鳕鱼是属于所有鳕鱼里品质最高的，犬牙鱼才是它的大饼，银鳕鱼只是另一个称呼。
4: 他有的人觉得就说是鳕鱼吧，跟大差不差。我觉得我是吧，我拿个黑鳕鱼，我当银鳕鱼卖，你不懂，钱花了我还不知道。
2: 也有部分商家销售的鳕鱼标识不够清晰，一家位于居民区的中型超市生鲜冷柜中只有一种鳕鱼类产品，商品名称叫鳕鱼片，下面用小字列出的配料是细鳞状鳕。鳕鱼专家、大连海洋大学水产与生命学院退休教授姜志强介绍，市面上的银鳕鱼通常包括犬牙鱼、裸盖鱼等，价格高昂的原因除了营养价值和口感突出，也包括产量稀少。
5: 你像这个银鳕鱼，它确实就是少，对它的捕捞量有控制，它产量也就低。另外真鳕这类呢，产量很高，这些年也开始在做一些养殖的研究。
2: 但定位高端的银鳕鱼最近也因为有低龄儿童食用之后汞含量超标的消息受到关注和质疑。姜志强表示，银鳕鱼作为深海大型鱼类，端会从小鱼身上摄取汞等重金属并富集在体内。
5: 因为它一般的个体比较大嘛，生活的这个时间比较长，像汞啊这种东西啊，它到体内它是慢慢富集起来，它相对的积累会多一些。但是我们也不能说完全给它否定，要是很小的孩子可以慎重点，大一些的孩子这个量控制好，适当的少吃点。
2: 北京营养师协会理事顾中医也表示，银鳕鱼丰富的营养和一定含量的重金属并存，关键是对孩子控制食用量。
6: 就我们很多时候说肥肉不健康，那是鱼的脂肪都是好脂肪，那我们一般吃鱼很多时候会追求动物饱和脂肪酸，就是 DHA 啊 EPA 啊，那么银鳕鱼中确实含量挺高的，都算是口感比较好的啊，所以它也卖的比较贵啊，但最大的一个问题就是它其实不太适合给孩子啊，因为这里边它作为一种肉食性的鱼类，它可能更容易富集一定的重金属。我们总体来说认为这种银鳕鱼也算是很好的一种鱼啊，但是当给孩子吃的时候，考虑到对于汞的这个风险管理的话，我们会建议量还是要稍微少一点。
2: 专家表示，因为价格较高，银鳕鱼通常不容易一次性食用过多，但一些儿童的食用量与体重的比值可能远高于成年人。目前针对银鳕鱼体内的汞含量还缺乏更加系统的调查研究，而即使同一种鱼，生活环境和生长年份不同，体内的汞含量也有差异，安全性无法一概而论。顾中医认为，在适量食用的基础上，不同年龄体质的人也可以根据需求选择不同类型的鳕鱼。
6: 你要是为了获得蛋白质的话，那我觉得像大西洋鳕鱼、太平洋鳕鱼、明太鱼这种其实都挺好的，价格比较合适，你又能获得很多的蛋白质啊。然后你如果是想获得 DHA EPA 的话，那裸盖鱼可能更有优势一点，但是它价格也比较贵嘛。
2: 他还提醒，采取适当的烹饪方式可以更好地保留鳕鱼的营养。
6: 它脂肪多的话，我们不太建议你去煎炸，因为它里边的那些动物饱和脂肪酸是更容易氧化的，然后会产生一些过氧化物啊什么的，哪怕烤都比炸要强很多。然后或者就是简单的靠它自身的油脂去煎一煎，油温别太高了，然后蒸一蒸，那肯定是营养价值保留的更多的。
1: 下来我们为您关注一则户外徒步遇险事件。前不久，两名驴友因违规穿越哈巴雪山遇险，被罚8000元，还需要承担90000多元的救援费用。那么详细情况马上来连线总台记者李腾飞。腾飞，这起驴友户外遇险是怎么发生的呢？
7: 好的。那其实这起事件呢，就发生在过去的国庆假期。两名驴友王某、韩某啊，根据网络上的这个哈巴西坡的违规野线轨迹呢，擅自进入了哈巴雪山未开发、未开放的区域徒步。那一直到次日的上午呢，因为韩某意外受伤被困，两人才报警求救。救援人员历经了25个小时，才将他们俩从海拔5050米处呢救下了下来。最终啊，两人也需要为自己的行为负责。那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自然保护区》

0: 条例第40条的规定呢，在核心保护区开展违规活动，可处10万元以下的罚款。那若造成生态破坏呢，最高可罚500万元。那相关部门呢，最终处以2人是8000元的罚款，并需要自行承担9万多元的救援费用。云锦，
1: 童飞呢，再来给我们介绍一下这样处罚的具体的依据都有哪些？
0: 那其实本次事件中呢，救援人员是要在海拔5050米的复杂地形里 连续作业25个小时， 才可以把这个被困人员救下，而且全程投入了大量的人力专业设备， 产生了9万多元的救援成本。 那此前呢，哈巴雪山也曾发生过这种驴友违规进山失联， 救援队伍在低温大风环境下持续多日的盲搜， 救援人员本身也面临失温滑坠等高风险， 所以说这样的违规穿越遇险会直接占用大量公共应急的力量，甚至呢把救援人员处于极端的危险当中。另外呢，现行法规其实对这类的行为的处罚是有清晰的刚性约束的。云南香格里拉市呢，此前就已经专门发布通告，明确列出了13条违规野线， 两人属于是明知进入这个禁区，还要擅自闯入，那是不属于不知情这样的从轻情形。而且呀，哈巴雪山核心保护区未开发、未开放的区域呢，没有任何的安全保障设施，天气地形条件极端恶劣，迷路、失温、坠崖、野生动物袭击的风险是很高的。其实可以说，这样的处罚呢，一方面是覆盖了救援产生的费用，那
2: 更重要的呢，也是为了形成警示，避免更多人付出生命的代价。那前方的情况就是这样，主持人。
1: 好的，李腾飞。眼下正是金九银十求职招聘旺季，山东菏泽市牡丹区把招聘会开进企业车间，搬进商圈，用点对点的精准服务和面对面的贴心对接，打通求职招聘双向通道，全力保障企业用工助力群众就业。来听总台记者秦文明、王成林的报道。
3: 在菏泽市牡丹区，当地一家智能家居企业随着产能持续扩大，企业急需补充一批生产操作、检验、管理等岗位的人才。了解到这一情况后，牡丹区人社局立即行动，把招聘会开进了企业厂区。企业负责人庞振：
4: 我们在菏泽的项目目前刚刚开工，用工需求量非常之大，这次呢通过政府对我们精准的专场招聘会，解决我们的用工痛点，有效的缓解了我们的企业用工压力。招聘会结束后，
3: 人社部门又组织有意向的求职者走进生产车间，实地了解工作环境和岗位内容。当天现场报名700余人，初步达成就业意向122人。求职者张玉兰：
5: 今天实地参观了工厂，对以后的工作环境还有福利待遇都有一个直观的了解，而且工厂就在家门口，既能解决就业问题，又不耽误照顾孩子老人。
1: 除了把招聘会开进企业厂区， 牡丹区还把招聘服务延伸到了人流量集中的商圈。2026牡丹区送岗进企专场招聘会在当地一家大型商场举行，68家企业带来了2000多个就业岗位，进场人数560余人，达成就业意向156人，直播带岗累计在线人数1.8万余人。求职者刘正阳：
6: 我感觉这是家乡发展比较好嘛，然后这边也有招聘会，然后过来就是看一下，然后跟他逛了几家，也有几家比较相中的，然后正在现在正在考虑嘛。
1: 针对不少群众白天事务繁忙抽不出时间找工作的难题，牡丹区还在曹州古城区开设就业夜市，求职者袁少卿：
7: 现在的话也看了几家这个非常不错的公司，然后也是有这个意向的，到时候我去那个公司正式面试去看一下。
1: 某企业人士专员陈林：
7: 可以吸引到菏泽一些很多的人才，然后也为我们搭建企业搭建了一个比较便捷的平台，让我们以最快捷以及最方便的形式来吸引这些人才入职我们的岗位。

0: 见文物里的长征。
1: 重庆中国三峡博物馆里珍藏着一份已经泛黄的土城战役红军伤员手记，毛笔蘸着松烟留下的900多字，记录着7名红军伤员在长征途中得到

0: 重庆百姓救护的感人往事。1935年1月遵义会议后，中央红军在贵州土城与敌军展开激战，战斗之后，主力随即一渡赤水，转战川黔。七名在土城战役中负伤的红军战士受组织安排，辗转来到今天的重庆江津四面山一带隐蔽疗伤。深山里，唐树田一家冒着被杀头的风险帮助伤员寻找隐蔽住处，又联系医生为他们医治。唐家父子轮换着送米送菜送药，为红军送去给养。
1: 国民党的那些地方势力会来这个抓他们的，他就把他悄悄地安置在山上的一个岩洞里边，吃呢就是每天由唐树田他家里边把饭做好，由他那个8岁那个小儿子叫唐安华，每天晚上背着背篓把饭放在下面，上面全部是放很多猪草啊，晚上就送去吃一天，第二天晚上再送。
0: 60多天后，6名战士伤愈归队，伤情最重的吴真和留下继续治疗。临行前，战士们砍来杉木，在茶坝河上搭起红军桥，并写下一份手记交给唐家保存，供日后组织查证。
1: 他们要走了，大家在一块儿就吃了一顿饭，最后大家抱头痛哭，就结下了非常深厚的情谊。
0: 2005年，78岁的唐安华在修葺老屋时，意外发现了这份伤员手记，随后将其捐赠给重庆中国三峡博物馆。一份残破的伤员手记，记录着战火纷飞的历史，见证着危难时刻军民患难与共的深情，也铭刻着红军战士一诺千金、至死不渝的初心与信仰。

0: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用最新的技术，用我们的智慧诞生我们最强的
1: AI，
2: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3、2、1，点火。
3: 此刻江海联运巨轮列队起航，通江达海的梦想在这一刻成为了现实。这是美丽中国的诗篇，看到了天鹅、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这是开放中国的脉动，
4: 上海city不city啊？好
5: city
4: 啊。许多跨国公司告诉我们，投资中国不是可选项，而是必选项。
6: 山海寻梦，不觉奇缘，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与时代同行。
7: 中国之声，接下来这个号码您记好了，4007069529。看手机眼睛不舒服，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四点前还有限时体验活动，快拨打4007069529，4007069529。
8: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9: 广西金嗓子。
10: 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北京时间15:30。
1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葛少奇。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中共中央国务院9号印发关于发展新质生产力的意见，意见提出坚持创新主导改革为要，因地制宜，先立后破。国家发展改革委相关负责人表示，这四条原则是党中央对新质生产力发展客观规律的深刻把握，是针对实践探索中出现的脱离实际、盲目布局和投资、一哄而上发展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忽视传统产业改造升级、重发展轻改革等问题的纠偏。意见强调先立后破发展新质生产力，就是要引导大家做好新旧动能平稳接续转换。相关负责人表示，意见强调聚焦科技和经济紧密结合深化改革，回答了科技体制改革主攻方向没有变，那就是要继续聚焦科技和经济紧密结合，破解科技和经济两张皮，深化科技体制改革。比如过去为解决科技和经济两张皮问题，强调科技创新成果要向现实生产力转化，产学研紧密结合等，比较突出围绕创新链布局产业链。意见在继续强调供给侧改革的同时，更加重视需求端发力。意见要求在国家重大工程项目中按需部署科技任务，健全需求导向的选题制度、责权利一致的管理制度、应用导向的评价制度，更加突出围绕产业链部署创新链。意见突出强调积极推进能源革命。国家发展改革委相关负责人表示，当前以绿色低碳为标志的能源革命正在全面跨过技术积累拐点，进入快速商业化规模化发展阶段。根据国际能源署数据，2026年全球能源总投资预计将达到3.4万亿美元，其中2.2万亿美元投向风电、光伏、储能、氢能等清洁能源领域，这些领域已成为全球布局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重要方向。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今天下午，国防部新闻发言人陈曦大校就近期涉军问题发布消息。陈曦表示，10月13号至15号，中国人民武装警察部队将在北京举办长城2026反恐国际论坛，来自62个国家和国际组织的320余名中外代表参加。本次论坛以推进反恐务实合作、共同守护美好家园为主题，设置无人智能条件下恐怖活动趋势与反恐能力建设、海上恐怖活动防范与打击、重要目标反恐防袭、边境界反恐渗透四个议题，有助于增进武警部队与外国同类部队友谊互信，深化双多边反恐务实合作，共同维护地区和平稳定。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地时间9号在社交媒体上宣布，任命保守派评论员凯蒂·扎卡里亚出任白宫新闻秘书，接替离职的卡罗琳·莱维特。最后我们来关注此刻提示，2027年考研预报名进行中，报名流程全新升级，其中一大变化是从2027年研考开始将实行网上报名和网上确认一体化，考生在网上报名填写个人信息报考志愿的同时，就可以直接提交报考点需要的所有核验材料，绝大多数考生一次登录一次提交即可完成报名，真正实现一次办好。少数材料不齐全、不符合规范的考生，报考点将通过官方通知提醒补充材料，补齐后即可正常完成报名。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之声，新闻进行时。万里征途，山河回响，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中国之声特别报道，重走长征路。

0: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我是主持人一鹏。
1: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云锦。90年前，中国工农红军胜利完成震撼世界、彪炳史册的万里长征，用信仰和热血改写了国家的命运。90年后，英雄前辈们冲破万难的铁血豪迈，已化作新时代团结一心、攻坚克难的豪情壮志。伟大长征精神跨越山河，历久弥新，在新时代的绿水青山间续写新的传奇。
0: 在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之际，中国之声推出特别报道《重走长征路》，今天播出《金沙水拍云崖暖》，采制总台记者王毅、李腾飞。
2: 这个地方是喀斯特地貌吗？像这样的卤水洞是比较多的。宣下红军以后呢，就把这个洞呢叫红军洞。
3: 在云南省昆明市鹿圈彝族苗族自治县的群山褶皱里，藏着一个深达90多米的洞穴。1935年5月6日，21名红军战士从这里纵身跃下，壮烈牺牲。从此，这个幽深的落水洞就有了名字——红军洞。90余年间，白品柱老人一家四代人用最朴素的情感守护着这21位无法回家的红军战士。
2: 小的时候，是我母亲带着我来看，我母亲的嘱托，就是要我经常来看一下这个红军。我们的幸福生活，是他们的牺牲，用他们的生命换取来的。
3: 长征地理名片。
4: 鹿圈位于滇中北部，是云南通往四川的北大门。乌蒙山系在此绵延，金沙江在深谷穿行，造就一山分四季、十里不同天的风貌。这里是1935年5月中央红军生死转折的关键。3万多名红军战士在鹿圈皎平渡口巧渡金沙江，跳出数十万国民党军的包围圈。七律长征中“金沙水拍云崖暖”一句记录的正是这段历史。如今站在新皎平渡大桥上向北眺望，这句诗镌刻在江对面四川会理的崖壁上，鲜红夺目。
3: 四渡赤水后，中央红军挺进云南，此时数十万国民党大军层层合围，企图将红军牢牢困在金沙江以南。此时从皎平渡口渡江北上，成为红军绝地求生的唯一希望。1935年5月，红军抵达鹿圈，准备开启渡江的战略突围。受当时国民党当局反动宣传的影响，当地好多村民提红军色变。白品柱的母亲王福英那年35岁，胆大心细的他发现红军严守纪律，不饶百姓，与过往欺压相邻的军队截然不同。
2: 当时红军来的时候，由于国民党反动派的宣传嘛，那么一般人都害怕红军。我母亲和另外的两位中年妇女听说红军的口号是打富济贫，所以呢他们也不怕。
3: 这支红色队伍不靠军令立威风，而是以人心换人心。他们和蔼可亲，不仅不欺压百姓，还将粮食分给村民。红军战士常说，我们都是一家人。王福英看在眼里，暖在心上。他把家里打扫得干干净净，把红军请进屋里住，帮着打水、做饭、缝干晾带、照顾伤员，脚不停歇，也忙得心甘情愿。一位红军见王福英光着脚，衣衫破旧，便送他一对银耳环换成钱补贴家用。王福英用红绸布把耳环包了一层又一层，藏在箱底，珍藏了40年。
2: 我的母亲呢舍不得戴， 也舍不得卖，就把这个银耳环呢，珍藏到1975年国家征集红军留下来的食物，我母亲就献给国家。那么这对银耳环呢，现在是在楚雄州博物馆。
3: 大部队临行前，王福英依依不舍，提水送粮，送了一程又一程。金沙江穿行于高山峡谷，水急滩险暗陡。此时渡江的希望就寄托于37位受红军感召的船工和千辛万苦找来的6条木船。
5: 我看在江面上挺平静，水下的暗流漩涡多得很哦，江水又是从雪山上下来的，冰冷刺骨，刺骨下去9个也上不来哟。
6: 厉害呀、啊！
3: 当地自古相传金沙不夜渡，但37名船工心怀大义，依然打破这条古训，在惊涛黑夜里摇桨前行。
7: 好，
5: 上船，
7: 上船。
3: 6条木船，人歇船不歇，7天7夜，船工们一桨一桨送30000余名红军将士冲破浪涛，横渡金沙江，没有落下一人一马，没有损伤一兵一卒。就在红军昼夜向北挺进时，留下养伤的伤员来不及转移，不幸被捕，历经严刑拷打，宁死不屈。1935年5月6日，气急败坏的敌人将21名红军战士压至落水洞旁。
2: 先用树叉推开2位，到第3位的时候就推开敌人的树叉，说不用你们推，我们自己下去，就高呼共产党万岁，红军万岁的口号，那么纵身的跳下，英勇就义。
3: 战士们的壮烈牺牲让王福英悲痛万分，此后他常常独自上山对着幽深洞口祭奠。有了儿子白品柱以后，上山的身影就多了个年幼的娃娃。1957年，王福英把守护英烈的嘱托郑重交到儿子手上，此后每年清明春节，白品柱都会独自上山清理山路杂草，修筑小路，看望英烈。
2: 我就是要把我们今天的变化讲给他们听，叫他们安息，你们的牺牲换来了我们今天的幸福生活，我们是永远牢记在心，我们是不会忘记你们的。
3: 站在洞口，白品柱把山下的新光景一件一件说给洞里的忠魂听。风从90米深处升上来，带着潮气，也仿佛带着烈士们的回音。2022年，红军洞遗址完成系统性考古发掘，共出土671块烈士遗骨。2023年5月6日。21位红军烈士在牺牲88周年的日子，终于离开冰冷的深渊，迁葬新陵园。
2: 那么在打造这个陵园的过程当中呢，我也经常来看他们到底是要修成什么样一个规模。红军烈士的如土为刚吧，打造这样一个陵园呢，我心里边很高兴。
3: 退休后，白品柱翻山越岭寻访亲历者的后代，远赴各地档案馆一页页核对史料。他说每一段讲述都要对得起洞里的英魂。如今白品柱老人90岁了，腿脚不再利索，可他仍执意上山祭扫，只要有人来瞻仰，他必亲自引路，从头讲到尾，声音不高却字字清晰。
2: 走不动就交给我的儿子讲，我的儿子再讲不动让他交给

0: 我的孙子讲，只要我们百家还有人，我要一代一代的传承下去，讲下去。
1: 随着国家西电东送重大工程乌东德水电站的建设，曾经桨声激荡的皎平渡口如今静静地沉入了100余米的江底。
2: 今天上午，西电东送国家重大工程乌东德水电站最后一台机组顺利完成72小时试运行，成功并入南方电网。
1: 金沙江水通过乌东德水电站化作电流，源源不断送往粤港澳大湾区。昔日船工们一桨一桨托举红军横渡天险，今天这江水翻山越岭，点亮了千里之外的万家灯火。从烽火长征到高峡平湖，山河已巨变，世代居住在江边的当地群众也整体搬迁到移民安置新区，开启崭新生活。
3: 你看环境各方面都比在那边好，每家每户那门口都是通了公路，然后晚上呢门口都是亮的，政府给安了太阳能灯，也很方便。
1: 走进金瑞社区移民新村，一排排漂亮整洁的楼房清新美丽，老船工张朝满的外孙女裴新慧正细数新家园的层层新意。随水电站一起建起来的还有新路和新桥。乌东德镇人大主席张荣说，曾经卡住的车难出的货都逐渐疏通了。
4: 当时从我们县城到乌东德镇大概就要7-8个小时的路程，自从我们那个乌东德电站建设好以后，也1.5个小时就能到县城。
1: 陆劝县把本地资源细细盘算，土地种什么，工厂加工什么，产品卖往哪里，都顺着脚下的土地来种植、加工、销售，一条链上都有活计，群众常年有岗位。产业和就业像两只手一起把日子往上拖，移民群众在家门口就能挣上钱，乡村全面振兴也便有了细细长长不断流的劲儿。
4: 之前我们务工几乎都要大量的往外走，距离这里是非常远的，像现在我们在就近务工，下班他就可以回到家里面照顾我们的老人，照顾我们的孩子。
5: 我们现在所处的位置为沙乐村的正中央，该村呢隶属皎平渡镇，地处皎平渡的北边。
1: 从前的皎平渡口沉入了江底，一座座纪念馆却在岸边拔地而起，不少船工后人做起志愿讲解员，开办老船工之家民宿，把红色院落收拾得亮亮堂堂。当年渡江动员歌的调子也被当地的孩童一路唱到了今天。正是因为世代不息的讲述，91年前那些纵身一跃的身影才没有消失在岁月里，而是活在一代又一代人的记忆中。红军洞的悲壮，皎平渡的传奇，就这样被一代代人轻轻捧着传递下去。山河沧桑换了人间，金沙水拍暖流云崖，流淌在这片红色土地上的伟大长征精神和军民之间患难与共的雨水深情，始终生生不息，永不褪色。

0: 合站高铁广西段最长桥梁县道26特大桥现浇连续梁今天顺利完成浇筑，项目建设迎来关键突破，为工程稳步推进筑牢坚实基础。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郭淼的报道。
1: 县道226特大桥全长 10.3 公里，全桥需要架设箱梁318片，同步实施三孔现浇连续梁施工。中铁十六局合站高铁项目工程部长姜文博：
2: 该处连梁结构形式为三十。

0: 2+48+32米，采用支架线浇工艺，一次性浇筑完成，单次混凝土浇筑量达1300余方。两起斜跨先道26，桥下设尾车辆持续通行。高空跨线作业，安全防护压力大。同时，桥梁兼具平面曲线与竖向曲线特征，梁体标高，轴线楔形控制精度要求苛刻。加之单次浇筑方量大，梁体易产生温度裂缝，对现场浇筑工艺提出极高挑战。
1: 施工过程中，项目团队统筹优化人员、机械设备与物资保障配置，多方协同闭环管控，确保浇筑作业高质量、平稳有序开展。中铁十六局合站高铁项目一工区总工程师雷鑫：
2: 为做好现场工程质量管控，我们紧盯梁体温控、混凝土震倒、工序衔接等核心工艺要点，专项制定跨线安全防护体系，配齐交通警示设施，落实24小时现场值守，对梁体现行实施全过程动态监测，实施校准施工参数，优化混凝土配合比，实现施工安全、工程质量双保障。
1: 记者了解到，当前仅在这一标段就有近800名建设者奋战在工地一线，抢抓施工黄金期。目前各项工程稳步推进，截至目前，路基土石方工程完成了超40%，桥梁桩基施工完成近90%，合站高铁正线全长约139公里，设计时速350公里，是我国八纵八横高速铁路网中包引海通道和沿海通道的重要组成部分。建成通车后，将会进一步扩充广西沿海铁路运输能力，优化完善区域铁路网布局，推动北部湾城市群建设。
3: 秋意渐浓，又到候鸟南迁时。近日，云南昆明滇池迎来红嘴鸥先头部队，新一季观鸥季开启。目前限期抵达的红嘴鸥有多少？数量峰值将出现在什么时候呢？我们来听总台记者杨子硕、陶世飞的报道。
4: 在滇池畔的海红湿地，水面波光粼粼，红嘴鸥时而低空盘旋，时而轻点水面，觅食嬉戏。10月8日，昆明市滇池管理工作人员观测到700多只红嘴鸥，较几天前第一批抵达的50余只增长10余倍。昆明市滇池高原湖泊研究院工程师曹光秀介绍，
5: 它就是分批来的，可能后面就会越来越多。一批来的可能一个家族呀，或者是一个村子呀，它可能有成鸟、亚成鸟，大人带着小孩，这种感觉就一批一批的就过来了。
4: 亚成鸟指已经具备独立捕食能力但尚未性成熟的个体，是识别红嘴鸥迁徙先头批次的重要参考。研究人员介绍，红嘴鸥在北方繁殖，当年孵化的幼鸟长成亚成鸟后跟随成鸟南迁。昆明本地并无红嘴鸥繁殖种群，一旦野外观测到亚成鸟，即可确认已有今年的迁徙鸥群抵达。成鸟、亚成鸟混杂是新来迁徙种群的典型特点。昆明市滇池高原湖泊研究院工程师曹光秀：
5: 成鸟跟亚成鸟的话，像肉眼看的话有两个比较明显的特征，一个的话就是它的尾巴通体白的，它就是成鸟，它的尾巴是黑的，有一个条纹，它就是亚成鸟。然后还有就是看它的脚，成鸟的脚的话它就是红色的，然后亚成鸟的脚的话它就是有点橙黄色这种，这两个特征是比较明显的。
4: 工作人员介绍，每年12月底至次年1月初，红嘴鸥数量将达到峰值。为迎接红嘴鸥到来，滇池管理部门动态监测追踪鸟类数量和分布，林草部门提前备好专用鸥粮，科学投喂。红嘴鸥数量达到高峰后，城管、交通运输等部门也将保障观鸥秩序与交通安全，多部门联动守护候鸟迁徙。
6: 之声新闻进行时，气象服务站，
7: 一起来关注天气，连线中国气象局，有请气象分析师。你好，胡晓丹。
8: 你好，云锦。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中国天气权威发布，我们来关注一下气温方面的情况。预计呢，10月11号到13号会有冷空气影响到我国的北方，大部地区呢会降温4到6度，这其中内蒙古的中东部的局地降温幅度会有8到12度，并伴随着4到5

级的风，阵风会有6到8级。总体来看呢，这股冷空气啊位置还是偏北，而且呢副热带高压还会加强，所以呢未来对于南方来说，最高气温达到或超过30度的范围还会扩大。城市当中，长沙、南宁、海口、广州、福州今后4天呢最高气温基本都会在30度以上，天气还是炎热的。那最低气温方面，南

0: 沙和南宁的最高气温却是30度加的水平。等到14号的时候，也就是下周三清早的时候啊，呼和浩特的最低气温只有0度，沈阳2度。但是呢，像长沙还有广州，到时候最低气温还会在20度以上。那近期有出行计划的朋友，还是要多多留意一下目的地的气温变化情况。好了，天气情况就是这样。云锦，
1: 好的，胡晓丹。
2: 突破不过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3: 军港内，福建舰踏海而立，满旗高悬，山东舰浮波相伴。
4: 探视器准备完毕，
5: 二号位最后准备，
6: 二号位允许起飞。
7: 很自豪，我们圆满完成了任务，中国航天经受住了考验。
2: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8: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的。
9: 哇，我们看到第一台冲刺过来的自主的机器人，
10: 50分26秒的成绩，超越了人类男子半马的世界纪录。
2: 道阻且长，行则将至。
11: 换个新车真的高兴呀，就是因为有了补贴呀。我在宇宙放心的话，省下几百块了。
12: 育儿补贴按年度发放，补贴标准为每孩每年3600元。
2: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13: 锐实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时。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2: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14: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15: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16: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17: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18: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配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19: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15: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20: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0: 北京时间16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葛少奇。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今天下午，国防部新闻发言人陈曦大校就近期涉军问题发布消息。有记者问，据报道，日本首相高市早苗近日在临时国会发表施政演说称，日周边安保环境复杂严峻，将于年底前修订安保三文件，从根本上提升防卫力量。同时还有消息称，日政府修订安保三文件时考虑加入探讨引进核动力潜艇相关内容，请问对此有何评论？对此陈曦表示，日本是二战战败国，必须履行铲除军国主义、摧毁战争力量、禁止重新武装等战败国义务。然而日本执政当局却以所谓周边安全威胁为借口，加快再军事化进程，甚至企图突破无核三原则，谋求渐进式核松绑。

推动安保政策朝着进攻性、扩张性、危险性方向转变。新型军国主义这头灰犀牛正在变异失控、加速狂奔，成为挑战战后国际秩序、冲击国际核不扩散体系、威胁地区和平稳定的突出因素。陈曦说， 今年是东京审判开庭80周年，历史的审判仍未结束，日方应深刻反省战争罪责，与军国主义彻底切割，停止修宪扩军，图谋拥核的危险行径，否则只会重蹈覆辙，难有未来。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今天教育部在京召开人工智能赋能教师发展现场会， 国家智慧教育平台教师发展中心全新升级上线，同时教师人工智能素养全覆盖培训启动，新上线的教师发展中心 开设AI 素养专区，集成人工智能学习资源、智能工具和研修社群，为教师自主学习和全覆盖培训提供支撑。据日本媒体援引日本警察厅资料报道， 从1989年至2026年5月， 日本警方查处涉及驻日美军及其家属的刑事案件 共4998起， 其中2447起发生在冲绳县， 占总数的 49%。 上述时段内杀人、抢劫、放火、强奸等恶性案件 共266起， 其中冲绳县129起， 神奈川县有67起， 东京都有34起。 冲绳县面积仅占日本国土面积约 0.6%， 却集中了约七成的驻日美军专用设施面积。报道说，沉重的基地负担与美军相关人员犯罪多发直接相关，但日美两国政府未采取切实有效的应对措施。据菲律宾火山地震研究所消息， 当地时间10月10号12点46分左右， 菲律宾坎拉翁火山发生喷发， 火山灰柱高度达5000到6000米， 卡拉翁火山目前仍然维持2级警戒。菲律宾的火山警戒级别分为0到5级， 0级为5警戒，5级最高。体育方面，由中国残联组建的第5届亚残运会中国体育代表团今天在北京成立，这是我国参加境外亚残运会运动员规模最大的一届。最后来关注此刻提示， 今天是世界精神卫生日，主题是悦纳情绪心有阳光，专家提示青少年、职场人、老年人心理压力值得关注。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我是主持人一鹏。
1: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云锦。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表示，前九个月我国新增就业1052万人，基本养老保险参保人数达到10.79亿人，将实施就业优先战略，健全社会保障体系，推动制度更加优化、更可持续。更多内容，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车丽的报道。
2: 今年一至九月，城镇新增就业1052万人，完成全年目标任务的87.7%。前八个月，城镇调查失业率均值为5.2%，就业形势总体稳定。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新闻发言人、副部长李忠表示，接下来将从稳岗扩容、服务提质、权益保障等方面综合实策，实施就业优先战略，促进高质量充分就业。
3: 实施两个计划，就是高校毕业生等青年就业支持计划、灵活就业和新就业形态劳动者就业质量提升计划，开展5项行动，包括适应人工智能发展

0: 促就业行动、技能照亮前程培训行动、农民工就业促进行动、高品质就业公共服务供给行动，以及人力资源服务加融合发展行动，还有健全最低工资标准调整机制，构建技能导向的薪酬分配制度，完善治理欠薪长效机制，努力让劳动者实现体面劳动、全面发展。
1: 十五五时期，在健全完善就业公共服务体系方面还有哪些举措？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就业促进司司长宋鑫介绍，以均等普惠为目标，构建常住地就业服务格局。一方面，对劳动者落实常住地服务，打破户籍、区域、身份等方面的限制，提供同当地居民同等的就业服务；另一方面，对用人主体完善企业常态化用工服务机制，对国企、民企、个体经营提供均等化的用工服务。
2: 在基础服务方面，推进职业介绍、职业指导等服务提质，健全覆盖劳动者求职就业全周期的服务体系。在个性化服务方面，完善精准识别机制，对高校毕业生、登记失业人员等各类群体啊，推行个性化的求职就业画像，根据他们的基本情况、求职意愿、技能水平、服务需求，提供差异化的帮扶举措，让服务更贴合不同群体的实际需求。在集成化服务方面，落实国办的要求，推行高校办成员工录用、个人创业、登记失业人员就业帮扶等一件事儿，让就业服务既有速度更有温度。
1: 破解结构性就业矛盾，很重要的是靠职业技能培训。十五五时期，我国力争每年开展补贴性职业技能培训1000万人次，五年新增取得技能证书4000万人次，其中取得高级工以上技能证书1400万人次。李忠表示，紧密对接人工智能、先进制造等新质生产力培育和一老一小民生服务需求，聚焦重点群体的就业需要，通过产教评、技能、生态链等模式，加强急需紧缺培训项目供给，不断提升培训的针对性和时效性。
0: 开展这个人工智能技术人人学行动，重点呢是面向全体劳动者开展人工智能通识教育，面向专门岗位从业者开展数字工程师培育，面向院校学生开展人工智能相关培训，不断提升全民人工智能的素养，同时呢，完善终身职业技能培训制度，建设全国职业技能培训机构电子地图，推进技能培训电子档案建设。通过这样一些工作呢，更好地为劳动者全职业生涯发展提供有力的支持。
1: 截至9月底，全国基本养老保险、失业保险、工伤保险参保人数分别达到10.79亿人、2.51亿人、3.27亿人。三项社会保险基金累计结余11.2万亿元。李忠表示，下一步将统筹推进参保扩面、深化改革、优化服务等，不断把社会保障网织得更密、扎得更牢。
0: 重点是鼓励支持灵活就业人员、新就业形态人员参加职工养老保险，积极开展扩大企业年金覆盖面试点，扎实推进个人养老金制度实施，完善社保关系转移接续政策，积极推进更多社保服务事项全国通办和社保卡一卡通用，加强社保基金安全监管和保值增值，让社会保障更实在、更优化、更可靠。
3: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

当地时间10月9号，第77届国际宇航大会在土耳其闭幕。闭幕式上，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科学院空天信息创新研究院研究员郭华东获颁2026年度国际宇航联合。

0: 会名人堂奖，以表彰其毕生深耕宇航领域并做出卓越贡献。
1: 国际宇航联合会名人堂奖是世界航天公认的具有重大影响力的奖项之一，旨在表彰对推动空间科学技术进步或太空科学、人类太空利益发展有杰出贡献的科学家。我国两弹一星功勋奖章获得者王希济院士成为首位获得该奖项的中国科学家，此后戚发任院士、余梦伦院士等也获得过该奖项。
0: 郭华东院士此次获奖的主要原因在于他的一项重要成果，他主持研发了全球首颗可持续发展科学卫星一号，并在联合国成员国广泛推广应用。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专访了郭华东院士，这颗卫星是做什么用的？它为何可持续发展做出了什么样的贡献？我们来听报道。
2: 土耳其当地时间10月9号，第77届国际宇航大会闭幕。闭幕式上，2026年度国际宇航联合会名人堂奖颁奖仪式是重要一环。今年，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科学院空天信息创新研究院研究员郭华东获此殊荣。
3: This honor belongs to my team.And all Chinese researchers,
2: 在颁奖仪式上的简短发言中，郭华东院士提到，这份荣誉属于致力于空间科学的中国科研人员这个集体。他还强调，
4: 空间探索呢是人类共同的事业，我们还是要秉承和平利用外太空间的这种思路和包容的思路呢，来发展空间技术。可持续发展科学卫星一号呢，提供了共享的数据资源，在全球范围内提供数据资源。事实上呢，就是秉承全球利益共享、数据共享的这个理念，把我们的一个理念变成一个现实。
2: 郭华东提到的可持续发展科学卫星一号是他此次获奖的主要贡献。北京时间2021年11月5号，可持续发展科学卫星一号发射升空，当前上万颗卫星在我们上空运行，而这颗卫星是全球首颗专门服务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的科学卫星。郭华东解释，
4: 可持续发展卫星做的什么事呢？就是人和自然相互活动之后产生的这些信息，就是人与自然相处诞生了我们的城市、乡村、交通，包括污染、环境的恶化等等。就是说，这个可持续发展卫星监测的是人与自然相互作用基础上形成的这些信息。那这些信息呢，既有自然的信息，也有人类的信息。
2: 可持续发展科学卫星一号搭载了热红外、微光和多普段成像仪三个有效载荷。郭华东表示，通过三个载荷全天时协同观测，旨在实现人类活动痕迹的精细刻画，将为表征人与自然交互作用的指标研究和对全球可持续发展目标实现进行监测、评估和科学研究提供数据支撑。
4: 我们这个分辨率呢，就是全色的有10米，彩色的有40米。目前在国际上用于这样的监测，那都是最高分辨率的生物。另外呢，我们将三个仪器呢放在一起，这三个仪器都是300公里的俯宽，几个机器在一起工作，提供更多的信息。我们这些有的呢是白天成像，有的是晚上成像，比如说我们的多光谱白天就可以成像了，晚上不能成像。但是晚上呢，我们的夜间灯光出来了，我们的热红外出来了，所以它就保证了对一个地区进行24个小时不间断的监测。
2: 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目标包括17个综合目标、248项指标。可持续发展科学卫星一号围绕这些目标和指标，在城市热岛效应监测、碳排放评估等领域提供实时监测信息。这颗卫星能提供怎样的数据呢？郭华东举例说，
4: 比如说全球覆盖的所有的城市，到晚上9点钟的时候统一这个成像，就看夜间灯光的这个情况。夜间灯光的亮度大小呢，标准一个国家经济发展的程度、工业化程度的高低，它本身来讲呢，也是一种能源利用的不同。LED 灯、有高压钠灯，用我们这个卫星就监测的非常清楚，对城市的能源和灯光的管理呢，它发挥了很大的作用。
2: 随着全球变暖，人们对冰川融化带来的影响十分关切。郭华东表示，科学卫星一号通过热红外监测出北极地区已出现几百处冰裂隙。
4: 现在北极随着全球变暖，有很多冰裂隙，大的裂隙已有的技术都可以监测到了，但是我们的这个热红外分辨率比较高，监测出了几百个微裂隙，这对早期进行气候变化的研究呢特别有用。
2: 2021年12月20号，可持续发展科学卫星一号首批影像正式发布，包括中国长三

0: 角、山东半岛、西藏纳木错、新疆阿克苏、北京、上海及法国巴黎等多个地区和城市的微光多普段与热红外成像仪影像。2024年9月6号，该卫星热红外影像图集发布，这是全球首部遥感热红外影像图集，为可持续发展相关研究提供宝贵资料和数据支持。值得一提的是，该卫星在轨运行后所产生的数据产品面向全球进行共享，为国际社会，特别是发展中国家，提供开展可持续发展目标研究所需的数据支撑，为缩减全球可持续发展不平衡和区域间的数字鸿沟做出表率和贡献。
1: 截止到今天为止呢，咱们总共有121个国家用了中国的这个数据了，国内也有458家了用了数据。那我们这个卫星呢，也发表了200多篇这个文章了，用了咱们中国的这些数据，他们拿过去再做一些工作，能够提供决策支持，帮助一个国家的可持续发展。
0: 可持续发展科学卫星一号设计寿命为3年，但到目前为止，运行近5年的它还在发挥作用。郭华东透露，我国计划研制可持续发展卫星星座，一共设计了10颗这样的卫星。未来可持续发展卫星星座将在更大范围、更全谱系为全球提供可持续发展相关研究的科学数据。
1: 我们第一个卫星呢，就3个传感器，它用的波段呢，比如热红外啊、夜间灯光这个微光呀，哈。然后呢，我们再进一步的往前走了，我们就有光学、有微波传感器，可见光里边波段可能更细一些，它要根据可持续发展指标的需求，设计不同的传感器来进行不同的监测。
2: 微光成炬，平凡身影也能点亮世界。向光而行，每一个生命自有向上生长的力量。中国之声人物专栏，你的样子。

0: 不久前，河北保定街头一场争分夺秒的生死营救温暖全城。一位女士在街头突发疾病，呼吸骤停，危急时刻，路过的一位教师与一位医生挺身而出，接力在街头展开一场十分钟的心肺复苏，为患者赢得了宝贵的生机，用凡人善举传递温暖力量。一起来听河北台记者王蒙、保定台记者张志武、邵伟的报道。
1: 妈妈，
2: 你醒醒，醒醒，醒醒！
1: 妈妈，妈妈！
3: 9月18号晚上8点，保定市莲池区瑞安路与李庄街交叉口车流不息，夜色如常。人群中，一场意外却骤然降临。市民刘女士毫无征兆倒地，瞬间丧失意识，呼吸骤停。危急关头，恰巧途经此处的保定市第一中心医院影像三科医生王润洲第一时间冲进人群，表明医生身份，快速查体判断病情，开展现场急救。王润洲：
4: 我就冲过去，发现这个患者就意识不清，嘴唇也发紫，也没有摸到颈动脉的搏动，我就开始进行心肺复苏，并且向现场求救，有没有人还会心肺复苏，我们可以互相换着来。
3: 就在王润洲急需轮换支援的紧要时刻，与妻子路过现场的保定市第17中学教师张展快步上前，明知自己患有严重腰椎间盘脱出的顽固旧疾，他依然毫不犹豫，双膝跪地，主动接替王润洲对患者继续进行心肺复苏。张展：
5: 我和我爱人就过去了，看到了一个男士呢，正在对这个女士正在施救，但是呢我发现他已经出现了体力不支的这种现象，然后我来接替他，大概我做了1分半钟左右，这个时候我的身体也开始出现了透支的现象，然后我就喊那个男同志嘛，说快换我。
3: 心肺复苏是对体能极限的巨大考验，短短不到2分钟的高强度持续按压，就让跪地施救的张展汗流浃背，腰椎旧伤反复牵拉刺痛，手臂酸胀麻木，体力快速透支。就在他难以支撑的关键时刻，接力救援无缝衔接，刚刚短暂休整的王润洲立刻上前接替施救，让张展得以片刻休整，蓄力再战。王润洲：
4: 特别消耗体力，幸亏有这个张老师帮着我，就是接力式的，然后就是我摁完他摁，他摁完我摁，一直到120来。
3: 一次次精准的

0: 胸外按压，一次次争分夺秒的人工呼吸，两位素不相识的普通人并肩与时间赛跑，分秒不停为生命托底，直到救护车呼啸抵达现场。正是两人持续十分钟的不间断接力施救，让刘女士慢慢恢复呼吸和脉搏，为后续医院的救治守住了最珍贵的黄金抢救时间。张展，
1: 我们俩交替了三次之后，在我做最后的时候呢，我发现他的腹部开始有了轻微的起伏，那时候我就觉得有门儿。等到救护车来了之后，我就感觉应该是能够把这条命救回来。
0: 这场临危不乱、默契满分的双人接力施救绝非偶然，而是日复一日积累的素养与担当。今年49岁的张展是河北省特级教师，深耕初中生物教学20多年。工作中，他积极参与学校常态化急救培训，生活里常常跟随大学就读心内科专业的女儿虚心学习急救新知识。张展，
2: 因为我丫头本科呢，就是学的临床，她有一个作业，就是在家里录制心肺复苏。这么着呢，我和我爱人呢，我们俩也都在跟着她一块在学习。
0: 医者天职，守护生命，施者大爱，温暖人心。正是这场及时有效的施救，配合医院后续的精心治疗，刘女士身体逐步康复，于国庆节前夕平安出院。为感谢两位陌生人的救命之恩，家属多方打听，辗转寻找，终于找到张展与王润州，专程送上锦旗和感谢信致谢。看着患者平安康复，王润州和张展内心满是欣慰与踏实。今年33岁的王润州谈及当晚这场惊心动魄的接力救援，话语质朴却力量十足。在他心中，救死扶伤从来不只是诊室内的职责，更是刻在医者骨子里的本能与信仰。
3: 出于一个医生的本职和本能，甭管是在医院里医院外，我认为治病救人都是我们的天职。
0: 三尺讲台，张展教书育人，危难时刻他挺身而出。在他心中，教师的使命不仅是传道授业，更在于心怀大爱，躬身示范。
2: 我在遇到这样的事情，我的第一反应肯定还会伸手，还要去帮助需要帮助的人。这个社会呢，需要我们去把正能量去传输。传输的过程不仅仅是在课堂上，也可以是在我们的生活中。
4: 好，我们再来关注体育方面。今天网球和乒乓球赛场都有值得期待的焦点比赛。来连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宇，王宇给大家来介绍一下吧。
5: 嗯，好的，先来说网球。这个中网女单的比赛呢已经临近尾声了，今天呢会进行两场半决赛。晚上7点呢，郑钦文对比利时选手梅尔滕斯。本届中网郑钦文已经收获了5连胜，打进四强呢是已经追平了自己参加中网的最好的成绩。今天的对手梅尔滕斯 WTA 的世界排名是第19位，比赛风格呢略微偏向防守一些，两人过去只交手过一次，去年呢郑钦文是在红土的赛场上战胜了对手。今天如果郑钦文能够继续获胜的话，就可以成为首位打进中网女单决赛的中国球员。上海网球大师赛也在进行当中，今天的男单第二轮比赛里面呢，中国选手布云超克特是对阵挪威名将鲁德，比赛呢是下午3点半开始，但是只打了10来分钟啊，这个第一盘布云超克特暂时是0-2落后的时候，这个现场开始下雨了。场地呢是可以关这个顶棚的，但是关顶棚呢需要一定的时间，所以现在比赛还是一个暂时中断的状态。第一盘布云超克特是0-2暂时落后。另外呢，在晚场比赛里面，西班牙名将现世界排名第3的阿尔卡拉斯也会登场，对阵阿根廷选手切伦多洛。再来看乒乓球 ，WTT 中国大满贯赛呢也是已经接近尾声了。今天傍晚会有两场女单的半决赛。都是中国选手对日本选手，一场是王曼玉对张本美和，另外一场呢是陈幸彤对校球手佐藤彤。而在今天中午已经结束的女双决赛里面，国乒组合王曼玉款迈已经是3-1战胜了日本组合张本美和早田希娜，已经帮助国乒拿下了女双的冠军。主持人，
4: 嗯，好的，王宇。这次新闻进行时节目编辑吴京、依晨、李浩、韩雪，主播云锦、一鹏。中国之声正在直播，稍后请继续收听新闻晚高峰。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时间有问一个做 AI 的朋友 AI 和人的区别到底是什么，然后他说 AI 很正确，但我们每个人会有不一样的想法。
1: 很有意思，因为我们经常说嘛，你能存在在这个世界上是很难得的，我们每个人看到的世界和感受到的世界都是不太一样的，也就意味着这个世界也是第一次被你这样感受到。
2: 云医健康专题播客，用有趣的方式聊科学、聊健康、聊生活，上云听 APP 搜索57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3: 珍藏国之大师的声音档案，中国敬酒提醒您收听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先生》，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4: 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5: 马总，眼瞅着用酒忘记了，有啥好酒给推一下？
6: 那当然是知生酒啊，高品质酱酒。
5: 酱酒海了去了，这知生酒有啥特别？
6: 哎，市面上的酱酒啊，一般都用3到5年老酒作为基酒，知生酒呢，由央广优选匠心打造，光酒基啊，就选用了9年优质老酒，再加12年老酒勾调，
5: 嚯，诚意满满啊。
6: 那肯定啊，这知生酒是酱香型白酒优级标准，
5: 大批量用酒啊，太亏了，肯定不行。
6: 现在央广优选限时优惠，买4瓶送2瓶，买2箱直接再送1箱，买的越多啊，送的越多。
5: 嗯，的确是。
7: 一个人买是味道好，很多人买那就是品质好。知生酒，酱香型高端白酒。
8: 微信搜索央广优选小程序，知生酒限时优惠，买4瓶送2瓶，买2箱立马再送1箱，数量有限，先到先得。电话010-6373-7300，010-6373-7300。
9: 北京时间16:30。
10: 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3: 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
11: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葛少奇。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今天下午，国防部新闻发言人陈曦大校就近期涉军问题发布消息。有记者问，前不久国家主席习近平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期间表示，两国军队要保持常态化对话，完善危机沟通和预防机制，请介绍中美两军下部交往有关考虑。陈曦表示，元首外交是中美关系的定盘星，对两军关系发展起着把舵定向的引领性作用。中国军队愿同美方一道，落实好两国元首达成的重要共识，加强沟通对话，拓展交流合作，妥善管控分歧，推动两军关系。

稳定健康可持续发展，为构建基于尊重、公平、对等的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注入正能量，增添新动力。再来了解其他方面，记者从市场监管总局了解到，我国持续加强企业海外反垄断合规指导。2025年以来，市场监管总局举办13期海外反垄断合规讲堂，培训企业超过1200家。今年9月10号，海外反垄断合规服务平台上线，汇集135个国家和地区的反垄断法律法规、典型案例和执法动态。目前，我国已与全球39个国家和地区签署竞争领域合作文件，为企业出海创造更加公平公正的监管环境。深圳黄岗口岸是深港间唯一实行24小时通关的大型陆路口岸，是连接两地的全天候通道。随着深港间通关需求增加，2019年黄岗口岸启动重建。新的黄岗口岸将于10月12号上午6点30分正式开通运行，为旅客和客运车辆提供24小时通关服务。目前各项准备工作已经就绪。南非部分地区近日发生反移民抗议活动，并伴有针对外国人的暴力骚乱。中国驻南非大使馆9号发布提醒，敦促在南中国公民和机构密切关注事态发展，加强安全防范。此次骚乱集中在夸祖卢纳塔尔省德班市及豪登省约翰内斯堡市索维托镇，并出现了针对外国人及其经营店铺的打砸抢烧行为。引发本轮暴力骚乱的直接导火索是南非内政部根据宪法法院相关判决出台一项指令，旨在放宽对申请难民身份或寻求庇护的非法移民的审查程序，并提供必要协助。此举被反移民团体及一些政治势力解读为政府试图将部分非法移民身份合法化，纵容非法移民抢夺本地就业机会，挤占公共资源。再来关注体育方面，北京时间10月10号2026中网女双半决赛，赛会头号种子西尼亚科娃张帅连胜两盘，以6-4、6-2的比分战胜卢特利弗、苏加迪，首次晋级中网女双决赛。那么在决赛当中呢，他们将对阵梅尔滕斯施耐德与达布劳斯基史蒂芬尼的胜者。最后来关注此刻提示，当前我国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疫情处于低水平流行，南方流感疫情有所上升，车站、机舱、景区、宴席等人群密集场所流感、新冠等呼吸道传染病风险增加。中国疾控中心提示，本月需重点关注新冠、流感等呼吸道传染病，登革热、鸡孔啃亚热、寨卡病毒病等蚊媒传染病，埃博拉病毒病、发热伴血小板减少综合征、猴痘。学校和托幼机构需要注意预防手足口病、水痘、诺如病毒、胃肠炎、流感、新冠病毒感染等常见传染病。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各位好，我是黎明。
1: 各位好，我是程慧。您在总台多个新媒体平台都可以收听中国之声，或者是参与互动，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的广播图标，中国之声24小时直播，随时听。
0: 你也可以上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就可以来看一看广播的节目，同时呢和我们聊一聊您今天感兴趣的新闻话题。
1: 你也可以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进入顶部的中国之声频道收听直播或者是回听节目。
0: 今天节目开场呢，一起来关注一起网络热点事件。针对国乒男队主教练王皓遭围堵辱骂一事，北京警方今天发布通报称，杨某某女19岁，李某女19岁和陶某某女16岁3人被行政拘留，17人被批评教育。
1: 据多家媒体此前报道，10月6号，在北京首钢园 WTT 中国大满贯场馆外，国乒男队主教练王皓遭围堵，呼喊中夹杂脏话。事发后，王皓当

0: 场拍照取证并报警。当天下午，王浩妻子在社交平台发文说，我不理解竞技体育怎么就变这样了。
1: 对此，10月7号，中国乒乓球协会发布声明指出，近期关注到部分极端球迷针对国家队教练员、运动员持续实施辱骂、造谣和人身攻击，此类行为已从赛场蔓延至网络，又由网络蔓延至现场，严重干扰了教练员、运动员的正常训练、比赛和生活。
0: 协会明确表示，已协助相关运动员、教练员向公安机关报案，以追究有关人员的法律责任。下一步将推动建立赛场进入名单制度，强化赛场现场秩序维护。
1: 近年来呢，饭圈乱象冲击多个体育领域。国家体育总局发布的《体育强国建设“十五五”规划》明确提出，加强体育饭圈乱象整治，杜绝竞技体育饭圈化、运动员网红化。
0: 警方提示，请广大球迷文明观赛，理性表达情绪，共同维护良好的赛事秩序。对于挑动群体对立、侮辱谩骂、起哄滋事、造谣引战等违法行为，公安机关将依法严厉查处。
1: 那这次的警方通报呢，不是孤立事件的收尾，而是体育饭圈乱象治理落到实处的明确信号。网络戾气蔓延到线下现场，法律就必须及时站出来划清底线，没有模糊空间。
0: 行政拘留再加批评教育的处理结果，也清晰地传递出了一个态度：赛场内外的秩序容不得极端情绪绑架。协会推动进入名单，警方明确执法边界，都是在给体育本该有的纯粹性兜底。
1: 我们常说，竞技体育的核心永远是赛场表现。喜欢一个运动员，最应该做的是让他们能够安心训练比赛，而不是把大量时间消耗在和恶意言论对抗上。这也是对运动员职业生涯最负责任的善待。
0: 接下来进入到今天的新闻之旅，晚高峰将为您关注纪念长征胜利90周年特别报道《重走长征路》。今天请听《金沙水拍云崖暖》。
1: 还会来关注浙江杭州的赏桂季开启了，那么今年桂花的花情如何？哪些景区最适合赏花呢？
2: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万里征途，山河回响，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中国之声特别报道，重走长征路。
0: 在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之际，中国之声推出特别报道重走长征路。今天播出金沙水拍云崖暖，采制总台记者王毅、李腾飞。
3: 这个地方是喀斯特地貌嘛，像这样的卤水洞是比较多的。宣下红军以后呢，就把这个洞呢叫红军洞。
4: 在云南省昆明市鹿圈彝族苗族自治县的群山褶皱里，藏着一个深达90多米的洞穴。1935年5月6日，21名红军战士从这里纵身跃下，壮烈牺牲。从此，这个幽深的落水洞就有了名字——红军洞。90余年间，白品柱老人一家4代人用最朴素的情感守护着这21位无法回家的红军战士。
3: 小的时候，是我母亲带着我来看，我母亲的嘱托，就是要我经常来看一下这个红军。我们的幸福生活是他们的牺牲，用他们的生命换取来的。
4: 长征地理名片。
2: 鹿圈位于滇中北部，是云南通往四川的北大门。乌蒙山系在此绵延，金沙江在深谷穿行，造就一山分四季、十里不同天的风貌。这里是1935年5月中央红军生死转折的关键。 三万多名红军战士在鹿圈皎平渡口巧渡金沙江，跳出数十万国民党军的包围圈，七律长征中金沙水拍云崖暖一句，记录的正是这段历史。如今 站在新皎平渡大桥上向北眺望，这句诗镌刻在江对面四川会理的崖壁上，鲜红夺目。四渡赤水后，中央红军挺进云南，此时数十万国民党大军层层合围，企图将红军牢牢困在金沙江以南。
4: 此时从皎平渡口渡江北上成为红军绝地求生的唯一希望。 1935年5月， 红军抵达鹿圈，准备开启渡江的战略突围。受当时国民党当局反动宣传的影响，当地好多村民提红军色变。白品柱的母亲王福英那年35岁，
3: 胆大心细地他发现红军严守纪律，不饶百姓，与过往欺压相邻的军队截然不同。当时红军来的时候，由于国民党反动派的宣传嘛，那么一般人都害怕红军。我母亲和另外的两位中年妇女听说红军的口号是打富济贫，所以呢他们也不怕。
4: 这支红色队伍不靠军令立威风，而是以人心换人心。他们和蔼可亲，不仅不欺压百姓，还将粮食分给村民。红军战士常说：“我们都是一家人。”王福英看在眼里，暖在心上。他把家里打扫得干干净净，把红军请进屋里住，帮着打水、做饭、缝干粮袋、照顾伤员， 脚步停歇，也忙得心甘情愿。大部队临行前，王福英依依不舍，提水送粮，送了一程又一程。金沙江穿行于高山峡谷，水急滩险暗陡。此时
5: 渡江的希望就寄托于37位受红军感召的船工和千辛万苦找来的六条木船。我看着江面上挺平静，水下的暗流漩涡多得很哦。江水又是从雪山上下来的，冰冷刺骨，刺骨下去久个也上不来哟。厉害呀！当地
4: 自古相传金沙不夜渡， 但37名船工心怀大义，毅然打破这条古训，在惊涛黑夜里摇桨前行。
5: 好，上船，
4: 六条木船，人歇船不歇，7天7夜，船工们一桨一桨送3万余名红军将士冲破浪涛，横渡金沙江，没有落下一人一马， 没有损伤，一兵一卒。就在红军昼夜向北挺进时，留下养伤的伤员来不及转移，不幸被捕，历经严刑拷打，宁死不屈。1935年5月6日，气急败坏的敌人将21名红军战士压制落水洞旁。
3: 先用手叉推了2位，到第三位的时候就推开 敌人的手叉，说不用你们推，我们自己下去，就高呼共产党万岁、红军万岁的口号，那么众生呢跳下英勇就义。
4: 战士们的壮烈牺牲让王福英悲痛万分。此后他常常独自上山，对着幽深洞口祭奠。 有了儿子白品柱以后，上山的身影就多了个年幼的娃娃。1957年，王福英把守护英烈的嘱托郑重交到儿子手上。此后每年清明春节，白品柱都会独自上山清理山路杂草、修筑小路、看望英烈。
3: 我就是要把我们今天的变化讲给他们听，叫他们安息，你们的牺牲 换来了我们今天的幸福生活。

0: 我们是永远牢记在心，我们是不会忘记你们的。
1: 站在洞口，白品柱把山下的星光景一件一件说给洞里的忠魂听。风从90米深处升上来，带着潮气，也仿佛带着烈士们的回音。2022年，红军洞遗址完成系统性考古发掘，共出土671块烈士遗骨。2023年5月6日，21位红军烈士在牺牲88周年的日子，终于离开冰冷的深渊，迁葬新陵园。
0: 那么在打造这个陵园的过程当中呢，我也经常来看他们，到底是要修成什么样一个规模。红军烈士的如同为纲吧，打造这样一个陵园呢，我心里边很高兴。
1: 随着国家西电东送重大工程乌东德水电站的建设，曾经桨声激荡的皎平渡口，如今静静地沉入了100余米的江底。
2: 今天上午，西电东送国家重大工程乌东德水电站最后一台机组顺利完成，72小时试运行，成功并入南方电网。
1: 金沙江水通过乌东德水电站，化作电流，源源不断送往粤港澳大湾区。昔日船工们一桨一桨托举红军横渡天险，今天这江水翻山越岭，点亮了千里之外的万家灯火。从烽火长征到高峡平湖，山河已巨变，世代居住在江边的当地群众也整体搬迁到移民安置新区，开启崭新生活。随水电站一起建起来的还有新路和新桥。乌东德镇人大主席张荣说，曾经卡住的车难出的货都逐渐疏通了。
3: 当时从我们县城到乌东德镇大概就要7-8个小时的路程，自从我们那个乌东德电站建设好以后，也1.5个小时就能到县城。
1: 陆劝县把本地资源细细盘算，土地种什么，工厂加工什么，产品卖往哪里，都顺着脚下的土地来。种植、加工、销售，一条链上都有活计，群众常年有岗位。产业和就业，像两只手一起把日子往上拖。移民群众在家门口就能挣上钱，乡村全面振兴也便有了细细长长不断流的劲儿。
3: 之前我们务工几乎都要大量的往外走，距离这里是非常远的，像现在我们在就近务工，下班他就可以回到家里面照顾我们的老人，照顾我们的孩子。
4: 我们现在所处的位置为沙乐村的正中央，该村呢隶属皎平渡镇，地处皎平渡的北边。
1: 从前的皎平渡口沉入了江底，一座座纪念馆却在岸边拔地而起。不少船工后人做起志愿讲解员，开办老船工之家民宿，把红色院落收拾得亮亮堂堂。当年渡江动员歌的调子也被当地的孩童一路唱到了今天。正是因为世代不息的讲述，91年前那些纵身一跃的身影才没有消失在岁月里，而是活在一代又一代人的记忆中。红军洞的悲壮，皎平渡的传奇，就这样被一代代人轻轻捧着传递下去。山河沧桑换了人间，金沙水拍暖流云崖，流淌在这片红色土地上的伟大长征精神和军民之间患难与共的雨水深情，始终生生不息，永不褪色。
5: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6: 如果说用一种气味来代表秋天，甜甜的桂花香一定会是很多朋友的第一选择。眼下在杭州，桂花是陆续的绽放，清甜的桂香弥漫全城，吸引不少市民游客前往观赏。
7: 西湖景区满觉陇村一带，秋季桂花盛开时是香气浓郁，落花如雨，满陇桂雨。

0: 也因此成为了杭州新西湖十景之一。接下来我们就跟随总台记者夏周的报道，一起去感受一下。
1: 走进杭州西湖景区，各处桂树渐次绽放，馥蕴甜香四处弥漫。众多赏桂去处当中，满觉陇凭借深厚底蕴成为人气最高的打卡地。山间桂树层层错落，枝头缀满点点金色小花，饱满花苞蓄势待放，甜香随风四散。不少市民游客专程赶来闻香游玩。深圳游客刘丽飞已经是第五次到访这里，
2: 就那种人闲桂花落的感觉，而且它花不大，但它这个香气很迷人，散发着就是沁人心脾的感觉。特意来的，我已经第五次来这里了。
1: 满觉陇村内栽种桂花7000余株，金桂、银桂、丹桂、四季桂四大品种一应俱全。村内树龄最久的桂树已经超过200年。当地赏桂选择也十分丰富，石屋洞融合自然溶洞摩崖石刻与山林风光，是很多游客赏桂的第一站。杭州市民张玲燕，
3: 它这里的人文底蕴就比较浓郁，自古这个文人墨客都来杭州嘛，都喜欢赏桂。
1: 为了优化市民游客赏桂游玩体验，9月25日至11月11日，杭州开通赏桂公交专线，双休日、节假日分北线、南线、西线三段接驳满觉陇赏桂核心区，工作日车辆可直达村内。缕缕桂香引来八方来客，也激活了秋日文旅的消费活力。在满觉陇村1公里左右的山间主干道两旁，140个特色摊位顺着桂树依次排开，桂花主题咖啡、特色食品、文创产品集中亮相，赏花客流实实在在转化成商户的经营收入。满觉陇一家咖啡店的工作人员杨子熙介绍，近期门店销量迎来明显上涨。
4: 大概桂花季期间的话呢，都是在1000多左右，每天基本上都是在这个杯量。等桂花盛开之后，一般都是在1500杯到2000杯左右，一直持续到桂花结束为止。
1: 赏桂带来的流量也在向全村辐射。杭州西湖风景名胜区西湖街道满觉陇村党委副书记陈俊臣表示，
5: 桂花进入到开放期的话，人流肯定会有一个很大的增长，我预估的话每天3到5万的人流是肯定是能达到的。我们预计整个的桂花季是会为我们村里的村民啊，还有民宿咖啡带来数百万元的经济效益。
6: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7: 再来关注一则热搜。最近呢，一则名为饮鳕鱼汞中毒的热搜引发了大家对于鳕鱼产品的讨论。有家长反映说，孩子在吃了这种鱼之后呢，检查出血液当中的汞超标。
0: 有地方的消费者权益保护组织联合专业机构调查发现，市面上冷冻的鳕鱼主要有3种，所谓饮鳕鱼是其中最贵的一种。而从生物学概念上来看，它并不是真的鳕鱼。那么不同种类的鳕鱼应该如何选择，又如何避免鳕鱼可能带来的风险？请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白杰哥的报道。
8: 在北京，各类超市和生鲜电商都有标称鳕鱼的冷冻鱼类出售，价格相差十几甚至20倍。市中心一家购物中心内的精品超市，冷冻鳕鱼的包装上有大字标明鳕鱼的种类，比如商品名银鳕鱼下有标注犬牙鱼，每千克价格数百元到上千元，而真鳕鱼、黑鳕鱼等每千克只要几十到数百元。生鲜区工作人员介绍，
9: 鳕鱼很多的，像有真鳕鱼了、黑鳕鱼了，银鳕鱼是属于所有鳕鱼里品质最高的，犬牙鱼才是它的大饼，银鳕鱼只是另一个称呼。
10: 他有的人觉得就说是鳕鱼吧，不看看不看，我觉得我说不好听，我拿个黑鳕鱼我当银鳕鱼卖，你不懂，钱花了我还不知道。
8: 也有部分商家销售的鳕鱼标识不够清晰，一家位于居民区的中型超市生鲜冷柜中只有一种鳕鱼类产品，商品名称叫鳕鱼片，下面用小字列出的配料是细鳞状鳕。鳕鱼专家大连海洋大学水产与生命学

0: 院退休教授姜志强介绍，市面上的银鳕鱼通常包括犬牙鱼、裸盖鱼等，价格高昂的原因除了营养价值和口感突出，也包括产量稀少。
1: 你像这个银鳕鱼，它确实就是少，对它的捕捞量有控制，它产量也就

0: 存活的这个时间比较长。像汞啊这种东西啊，它到体内它是慢慢富集起来，它相对的积累会多一些。
1: 北京营养师协会理事顾中医表示，凝血鱼丰富的营养和一定含量的重金属并存，关键是对孩子控制食用量。
2: 那我们一般吃鱼，很多时候会追求动物饱和脂肪酸，就是 DHA 啊 EPA 啊，那么凝血鱼中确实含量挺高的，都算是口感比较好的啊，所以它也卖得比较贵。我们总体来说认为这种凝血鱼也算是很好的一种鱼啊，但是当给孩子吃的时候，考虑到对于汞的这个风险管理的话，我们会建议量还是要稍微少一点。
1: 专家表示，因为价格较高，凝血鱼通常不容易一次性食用过多，但一些儿童的食用量与体重的比值可能远高于成年人。目前针对凝血鱼体内的汞含量还缺乏更加系统的调查研究，而即使同一种鱼，生活环境和生长年份不同，体内的汞含量也有差异，安全性无法一概而论。顾中医认为，在适量食用的基础上，不同年龄体质的人也可以根据需求选择不同类型的鳕鱼。
2: 你要是为了获得蛋白质的话，那我觉得像大西洋鳕鱼、太平洋鳕鱼、明太鱼这种其实都挺好的，价格比较合适，你又能获得很多的蛋白质啊。然后你如果是想获得 DHA EPA 的话，那裸盖鱼可能更有优势一点。
3: 你好，这里是中国之声新闻热线。
4: 你好，这里是中国之声新闻热线。
5: 每一次倾听都关注您的诉求，每一次追问都带着您的关切，想您所想，解您所忧，圆您所盼。欢迎您随时拨打中国之声新闻热线400-800-0088，提供新闻线索，或关注中国之声微信公众号，点击屏幕下方新闻线索留言，让我们的声音共鸣。
6: 选板材要环保，
7: 三棵树小森板，家装更健康，定制更安心。
6: 好胶好漆造好板，三棵树无醛胶漆面板更放心。
8: 三棵树马上住，更健康的漆面板。
5: 一些民间标会以民间互助为名，高息诱惑为饵，行非法集资之实。防范和打击非法金融活动部际联席会议办公室提醒您，警惕变味标会，守护自身财产安全。
9: 北京时间17点整。
5: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葛少奇。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寒露已至，全国秋收进入高峰，秋冬种陆续展开。据农业农村部最新农情调度，目前全国秋粮收获过半，西南收获70%，长江中下游过50%，黄淮海过60%，西北50.5%，东北30.5%。冬小麦陆续开始播种，冬油菜已播10%多，秋收秋种进展顺利。近日，农业农村部派出6个工作组和科技小分队，赴12个秋收秋种重点省份，调研指导秋粮收获、小麦油菜播种、秋季田管，推进落实三秋农业生产重点工作。同时，分省份制定印发《小麦秋冬种技术明白纸》，发布黄淮海小麦抗旱保秋播技术意见，举办三秋大讲堂、专家一线行、网络培训班，指导落实精细整地、适期适商播种、播前播后镇压、冬前田间管理等关键措施。再来了解其他方面，记者今天从中国银联了解到，2026年国庆假期，境外银联持卡人境内消费金额同比增长超40%。从目的地来看，港澳地区银联持卡人在浙江、四川、湖南等秋游热门省份交易增长显著。支付方式上，境外银联持卡人境内使用手机配

配支付笔数同比增长超 1.1 倍，外卖、打车、公共交通场景增长领跑。境内银联持卡人出境消费方面，澳大利亚、新西兰、土耳其等长线目的地增势向好，出境消费持续向体验类项目倾斜。以韩国为例，餐饮、住宿、医疗等场景消费增幅均实现显著提升。记者从市场监管总局了解到，我国持续加强企业海外反垄断合规指导。2025年以来，市场监管总局举办13期海外反垄断合规讲堂，培训企业超过1200家。今年9月10号，海外反垄断合规服务平台上线，汇集135个国家和地区的反垄断法律法规典型案例和执法动态。目前，我国已与全球39个国家和地区签署竞争领域合作文件，为企业出海创造更加公平公正的监管环境。巴拿马国家民防系统9号晚发布通报说，当天中午发生的地震已造成27人受伤，尚未有人员失踪报告。通报说，受伤人员均为轻伤，地震还造成多地住宅、学校、医院、道路和桥梁受损，部分社区交通中断。通报援引巴拿马教育部的数据说，全国共有188所学校受到影响。巴西检察部门9号对国际能源巨头壳牌集团在巴西的子公司提起诉讼，要求该公司就2024年巴西南部洪灾相关损失赔偿 1.08 亿美元，理由是壳牌应对排放温室气体、加剧气候变化所致损失承担责任。最后我们来关注此刻提示，国庆假期刚过，随着旅游客群的减少呢，机票价格明显回落，正是错峰出游的好时机。在线旅游预订平台的数据显示，今天到10月31号，机票平均支付价格较国庆假期下降超过30%，多条航线机票价格低于高铁票价。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各位好，我是黎明。
1: 各位好，我是程慧。在这一时段，我们将关注中国科学院院士郭华东获颁2026年度国际宇航联合会名人堂奖。记者专访郭华东，全球首颗可持续发展科学卫星一号有着怎样的意义？
0: 还会为您带来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先生，今天播出求索云天变气象万千，听卫星气象专家中国工程院院士许建民讲述我国气象卫星发展的故事。
2: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新闻晚高峰由中国敬酒为您独家呈现。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见香。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1: 第77届国际宇航大会当地时间9号在土耳其闭幕。闭幕式上，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科学院空天信息创新研究院研究员郭华东获颁2026年度国际宇航联合会名人堂奖。
0: 国际宇航联合会名人堂奖是世界航天公认的具有重大影响力的奖项之一，旨在表彰对推动空间科学技术进步或太空科学、人类太空利益发展有杰出贡献的科学家。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专访了郭华东院士，我们来听报道。
3: 土耳其当地时间10月9号，第77届国际宇航大会闭幕。闭幕式上，2026年度国际宇航联合会名人堂奖颁奖仪式是重要一环。今年，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科学院空天信息创新研究院研究员郭华东获此殊荣。
4: This honor belongs to my team.And all Chinese researchers.
3: 在颁奖仪式上的简短发言中，郭华东院士

0: 提到，这份荣誉属于致力于空间科学的中国科研人员这个集体。他还强调，
1: 空间探索呢是人类共同的事业，我们还是要秉承和平利用外太空间的这种思路和包容的思路呢，来发展空间技术。可持续发展科学卫星一号呢，提供了共享的数据资源，在全球范围内提供数据资源。事实上呢，就是秉承全球利益共享、数据共享的这个理念，把我们的一个理念变成一个现实。
0: 郭华东提到的可持续发展科学卫星一号是他此次获奖的主要贡献。北京时间2021年11月5号，可持续发展科学卫星一号发射升空，当前上万颗卫星在我们上空运行，而这颗卫星是全球首颗专门服务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的科学卫星。郭华东解释，
1: 可持续发展卫星做的什么事呢？就是人与自然相处，诞生了我们的城市、乡村、交通，包括污染、环境的恶化等等。就是说，这个可持续发展卫星坚持的是人与自然相互作用基础上形成的这些信息，既有自然的信息，也有人类的信息。
0: 可持续发展科学卫星一号搭载了热红外、微光和多普段成像仪三个有效载荷。郭华东表示，通过三个载荷全天时协同观测，旨在实现人类活动痕迹的精细刻画，将为表征人与自然交互作用的指标研究和对全球可持续发展目标实现进行监测、评估和科学研究提供数据支撑。
1: 我们这个分辨率呢，就是全色的有10米，彩色的有40米。目前在国际上用于这样的监测，那都是最高分辨率的生物。另外呢，我们将三个仪器呢放在一起，这三个仪器都是300公里的俯瞰，几个机器在一起工作，提供更多的信息。我们这些有的呢是白天成像，有的是晚上成像，它就保证了对一个地区进行24个小时不间断的监测。
0: 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目标包括17个综合目标、248项指标。可持续发展科学卫星一号围绕这些目标和指标，在城市热岛效应监测、碳排放评估等领域提供实时监测信息。这颗卫星能提供怎样的数据呢？郭华东举例说，
1: 比如说全球覆盖的所有的城市，到晚上9点钟的时候统一这个成像，就看夜间灯光的这个情况。夜间灯光的亮度大小呢，标准一个国家经济发展的程度、工业化程度的高低，它本身来讲呢，也是一种能源利用的不同。LED 灯、有高亚纳灯，用我们这个卫星就监测的非常清楚，对城市的能源和灯光的管理呢，它发挥了很大的作用。
0: 随着全球变暖，人们对冰川融化带来的影响十分关切。郭华东表示，科学卫星一号通过热红外监测出北极地区已出现几百处冰裂隙。
1: 现在北极随着全球变暖，有很多冰裂隙，大的裂隙已有的技术都可以监测到了，但是我们的这个热红外分辨率比较高，监测了几百个微裂隙，这对早期进行气候变化的研究呢特别有用。
0: 2021年12月20号，可持续发展科学卫星一号首批影像正式发布，包括中国长三角、山东半岛、西藏纳木错、新疆阿克苏、北京、上海及法国巴黎等多个地区和城市的微光、多普段与热红外成像仪影像。2024年9月6号，该卫星热红外影像图集发布，这是全球首部遥感热红外影像图集，为可持续发展相关研究提供宝贵资料和数据支持。值得一提的是，该卫星在轨运行后所产生的数据产品面向全球进行共享，为国际社会，特别是发展中国家，提供开展可持续发展目标研究所需的数据支撑，为缩减全球可持续发展不平衡和区域间的数字鸿沟做出表率和贡献。
1: 截止到今天为止呢，咱们总共有121个国家用了中国的这个数据了，国内也有458家了用了数据。那我们这个卫星呢，也发表了200多篇这个文章了，用了咱们中国的这些数据，他们拿过去再做一些工作，能够提供决策支持，帮助一个国家的可持续发展。
0: 可持续发展科学卫星一号设计寿命为3年，但到目前为止，运行近5年的它还在发挥作用。郭华东透露，我国计划研制可持续发展卫星星座，一共设计了10颗这样的卫星。未来可持续发展卫星星座将在更大范围、更全谱系为全球提供可持续发展相关研究的科学数据。
2: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先生》由中国敬酒特约播出。
3: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先生》。
4: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先生》，今天播出许建民《求索云天，便气象万千》。采制：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
5: 认真观察周围的世界，理解其中的物理道理，在这个基础上把你的认识水平提高一步，这就是科研工作。
6: 许建民1944年8月生于上海，今年82岁，卫星气象专家，中国工程院院士，国家卫星气象中心研究员，作为我国风云气象卫星事业的奠基人与开拓者之一，他参与制定了风云气象卫星发展蓝图，推动风云一号极轨气象卫星和风云二号静止气象卫星地面系统的建设，促成我国气象卫星从无到有的历史性突破。他带领团队攻克静止气象卫星云图高精度定位等关键技术，推动风云气象卫星成为气象预报预测、应对气候变化、助力防灾减灾的重要手段，曾荣获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等奖项。
7: 1987年5月8日清晨，国家气象局卫星气象中心接到林业部门的紧急求援电话。大兴安岭突发森林火灾，狂风肆虐，助推火势蔓延，地面瞭望哨被浓烟遮挡失效，空中侦察也难以窥见火场全貌，护火指挥陷入极大被动。时任气象卫星中心主任的许建民接到求援，立刻组织技术人员研判火情。彼时我国还没有自己的气象卫星，恰逢美国诺阿什极轨卫星飞越东北林区传回观测数据，云图之上触目惊心的火区清晰显现，东西跨度约150公里，南北纵深达80公里。许建民心头沉重，这是一起特大森林火灾，要立即汇报。
5: 我们这个云图拿出来，把不同的波长的辐射用不同的颜色来表示，这样呢，火看起来是红的，焰看起来是蓝的，植物看起来是绿的，就看得很清楚。那火跑得快得不得了，比汽车跑得还快。
7: 受限于当时的通信条件，这张至关重要的云图无法直接传输到远在东北的扑火前线。情急之下，许建民大胆提议，能不能借助电视播出渠道把图传到现场去。
5: 当时气象局的副局长叫张继佳，让我给李鹏的秘书汇报，李鹏是副总理，批准用在电视里面播下去。
7: 记录着火场实况的卫星云图出现在中央电视台新闻联播的画面里，全国民众第一次直观地了解到大兴安岭火灾规模、火势走向，图像也为扑救方案的制定提供了客观科学的依据。
5: 这火烧了20几天，电视里面卫星中心的云图播了20几天。
7: 历经20多个日夜艰苦鏖战，大兴安岭山火被彻底扑灭。气象卫星在救灾现场展露的力量鼓舞着整个团队，可许建民的心底始终压着一块沉甸甸的石头。这一次观测靠的是国外过境卫星，倘若未来再遇上危急时刻，数据一旦断供，我们便束手无策。
5: 不能听人家说什么就什么，那么大的事情不可以的，我们必须有自己资料才能做出正确的决策，这对国家来讲太重要了。
7: 为国攻坚，护守山河，一定要建起中国人自己的风云卫星地面系统。少时在书院时立下的家国初心，许建民始终未忘。
5: 我上小学就在无锡东林书院里面，东林书院有个名联，叫做“丰盛与正德书生，生生而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前面那件事情就是实事求是呗。丰盛与盛读书生客观存在的，我看见了，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我已知道的知识，我的认识，我要为国家做出贡献，这个是两个方面， 一个是认真的了解客观世界，第二个是为国家做事情。
7: 1960年，

0: 许建民考入南京大学气象学院。诸多师长之中，气象系主任朱和周对他影响最为深远。比如，什么是真正的科研？
1: 如果这件事情人家已经做过了，你重复一遍，这不是你的，只有你在全世界第一个做对，你把它写出来发表了，这才是你的工作。朱和周这些话指导我一辈子。
0: 走出大学校门，许建民正式投身气象事业。上世纪60年代，我国气象事业尚在艰难摸索阶段，观测站点稀疏，探测条件简陋。可放眼全球，美国已经发射多颗气象卫星，苏联、日本、欧洲也相继启动气象卫星研制。气象卫星如同架设在太空的眼睛，能大幅提升台风、寒潮等灾害性天气的监测预警能力。
1: 我们从底下看天，最多能看200公里，就好像那个青蛙在井底看天一样。从卫星上看，整个源头的全貌都看见了，当然清楚了。
0: 1969年初，一场罕见的雨雪冰冻灾害席卷长江、黄河流域，从华东到中南，有线通信尽数中断，黄河以南铁路交通全面瘫痪。
1: 这对国家来讲是要命的事情。于是，这总理就找了司机部、铁机部、邮电部、军队的、气象的一起商量该怎么办。我们气象局的人就拿了那个美国卫星经过中国的时候发下来的那个自动图像传输的卫星云图给周总理看，周总理就说落后落后落后落后，要搞气象卫星。
0: 1971年，国家卫星气象中心正式成立，我国卫星气象事业就此起步。1986年，许建民调任中心主任，距离周总理提出研发自主气象卫星已经过去17年，可我国第一颗气象卫星仍处在研制阶段，外界质疑声此起彼伏，重担沉沉压在许建民肩头。
1: 当时我对卫星气象不懂，从总司到操作员，我不懂就问，事情是越讨论越清楚，咱们相互交流，找出问题在什么地方。另外，我读书，逐步使自己从外行变成内行。
0: 他提出边建设边应用边开发边服务的思路，在实际业务当中检验卫星产品效能，推动卫星数据应用于火情、洪涝等灾害监测。1988年9月7日，山西太原卫星发射中心火箭呼啸升空，我国第一颗自主研制的极轨气象卫星“风云一号 A 星”成功发射。卫星很快传回第一幅可见光云图，图像清晰，纹理清楚，层次分明。中国成为世界上第三个可以独立研制、发射并运行气象卫星的国家。尽管实现了从无到有的跨越，但科研之路从无坦途，新的技术难题接踵而至。
1: 二号难很多啊，一号轨道高度800公里，二号轨道高度36000公里。36000公里什么概念？一号的40倍。
0: 风云二号是我国首颗静止轨道气象卫星，许建民担任地面应用系统总设计师。不同于风云一号一天仅能2次观测我国国土，风云二号观测频率提升了14倍。但全世界同类卫星都遭遇同样的棘手难题，云图动画抖动，这样无法精准判定云图位置，难以锁定降雨落区。许建民下定决心啃下这块硬骨头，他带领团队重新拾起高等数学等基础课程，从头验算卫星定位公式，开启漫长攻坚。无数深夜，实验室灯火长明。
1: 你要把这方面的文献全都看过，资料都看过，必须自己做，推公式、写参数、写坐标系，一大堆的工作。就我们每天在这个地方干活，干到半夜里头1点多钟。这几个人一天到晚没完没了的干呢。
0: A4 纸5号字，142页推导公式，4万多字文稿，历经1000多个日夜苦战，许建民带领团队完成卫星定位全部演算，重写整套卫星定位处理程序。2001年，风云二号 C 星发射前1个月，困扰良久的静止轨道气象卫星云图抖动难题被彻底攻克。
1: 我到国际会议上去开会，把云图拿出去，我们3个月的云图纹丝不动，非常顺溜。那我们就是把这些 非常仔细的事情做好。
0: 攻克图像抖动难关之后，徐建民和卫星中心的同事们一起趁热打铁，全面排查地面系统全套软件，如同拔钉子般逐一清除历史遗留故障，地面业务系统整体稳定性实现质的提升。一颗颗气象卫星持续升空，迭代更新。如今，我国已发射23颗风云气象卫星，10颗在轨运行，构建起覆盖地球静止轨道、太阳同步轨道和倾斜轨道的卫星组网观测体系，精确的遥感数据为防灾减灾、应对气候变化等关键领域提供坚定支撑。不仅如此，风云气象卫星跨越山海，为全球141个国家提供数据和产品，为50多个国家提供应急保障服务。寻常百姓借助智能手机、电脑，随时可以查看风云气象卫星监测的云图和遥感产品。2026年6月24日，瑞士日内瓦，徐建民站上世界气象组织领奖台，接过第70届国际气象组织奖奖章。这是全球气象领域的最高荣誉，表彰他为天气预报、卫星气象事业做出的卓越贡献。
1: 这件事情不是我个人的功劳，这气象卫星系统非常非常大，那么多人干的活，才有了今天气象卫星的现状。我们做的工作就是为国家的气象观测、全球资料，为防灾减灾提供服务。
0: 许建民将全部奖金捐赠，由中国气象局设立妈祖奖学金，助力全球气象防灾减灾人才培养。
1: 你一辈子的知识精力都投入在这里面，我们现在能力越来越强了，能不能把事情做得更好吗？这就是我们要做的事情吗？
0: 半生仰望云天，许建民于千变万化的云图中读懂大自然的运行规律，在无数次攻坚克难、躬身实践中，摸索出属于中国的卫星气象自主创新之路。一幅幅云图镌刻他求索的足迹，也记录着他叩问风云的漫漫征途。
1: 多读文献，多看资料，多做具体工作，使得你自己能力有提高，使得你的工作能够对国家做出贡献。这个人的一辈子就是这样。
2: 记者手记，
3: 我是记者李思墨。在国家卫星气象中心，许先生的身影很好辨认，脊背微驼，步履却依旧轻快，一只浅褐色条绒小包挂在肩头。一路上迎面走来的年轻科研人员都会停下脚步向他高声问好。采访中最触动我的是许先生那份以化为本能的观察习惯。耄耋之年的他依旧每天到岗看云图，办公室电脑里近10年的资料按日期有序留存，条理分明，就连旁人眼中转瞬即逝的云天景致，在他心中都是珍贵的科研线索。相机常年收在随身小包里，坐飞机出行时会凑近舷窗记录云的形态，航班一落地就立刻拿出照片和云图比对研判。对于许先生而言，科研从不局限于实验室与办公桌，市井街巷、万米长空、目之所及，皆是科学求证的现场。纵使风云万千，这份求真求实的本心也始终笃定不移。
4: 感谢收听由中国劲酒特约播出的《先生》。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劲酒源自木阜清泉，精选道地药材，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劲酒，两全其美。劲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5: 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6: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7: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 自然见象。
2: 接下来我们聚焦天气变化，连线中国气象局，有请中国之声气象分析师胡晓丹为我们说天气。下午好，晓丹。
8: 下午好，黎明。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中国天气权威发布，明后两天呢，我国的降水会呈现出向东移动的态势，像明天青藏高原等地啊，降水会减少，陕西山西的降雨会增多。这其中呢，陕西中南部、山西西南部，还有四川的东北部、甘肃南部等地，部分地方会有大雨或暴雨。后天呢，降雨会向东发展到华北的东部、东北等地，但因为这个水汽条件比较差一些，那降雨的强度是很弱的，基本就是小雨，这样的降雨啊，也就是能够起到一些缓和干燥的作用了。那在海南呢，过去三天强降雨频繁，今天呢，这里的强降雨过程算是结束了。不过啊，因为之前累积的雨量大，那地质灾害的发生往往具有滞后性，所以呢，未来即便降雨减弱停歇，当地的朋友还是要提高警惕，防范地质灾害的发生。预计呢，11到13号，冷空气会影响到北方，大部地区会自西向东有4到6度的降温出现。内蒙古中东部的局地降温幅度可以达到8到12度，并会刮起4到5级的风，阵风会有6到8级。具体来看，11号的时候，冷空气会先影响西北地区，12号呢，降温会扩展到华北、黄淮、内蒙古的中东部的很多地方，最高气温单日降温幅度是可以达到6到12度的。到了13号，降温的中心就会转移到东北，那东北大部地区最高气温降温幅度会有6到10度。这股冷空气啊，其实对于北方多数地方来说呢，降温不算强，大部地区的气温还会维持在正常或偏高的水平，只是东北地区还有内蒙古中东部降温是比较明显的，那这些地方的朋友要做好准备。对于南方大部地区来说，暂时不会受到冷空气的影响，尤其是长江以南还会受到副热带高压的影响，气温会持续的偏高，江南、华南大部地区呢，最高气温纷纷在30度或以上。好了，天气情况就是这样。黎明，
2: 感谢胡晓丹的介绍。
9: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10: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11: 广西金嗓子，
12: 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13: 北京时间17:30，
14: 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
15: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葛少奇。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今天，工业和信息化部等四部门联合发布了关于进一步加强汽车产品创新设计和研发测试验证有关管理工作的通知征求意见稿，这将进一步提升产品安全性能，推动汽车产业高质量发展。记者从工业和信息化部了解到，征求意见稿针对部分生产企业跟风推出新产品，测试验证不充分等问题，提出了多方面的要求。在创新设计准入管理方面，通知明确，自2027年1月1日起，涉及创新设计的新申报产品应增加填报创新设计技术参数，并按照汽车产品创新设计技术指南加强安全环保评估。未按要求测试验证，测试验证不充分或提供虚假材料的，不予公告。已取得公告的产品应在2027年7月1日前补充报送有关技术参数及验证材料，逾期存在安全隐患的应停止生产并实施召回。通知还明确提出，禁止配备全隐藏式门把手，不得采用折叠显示屏、柔性显示屏，相关创新设计需经充分测试验证，确保安全可靠。在研发测试验证方面，通知要求新申报产品应按照汽车产品研发测试验证技术规范，完成综合可靠性与耐久性、结构可靠性、软件功能可靠性、环境适应性、采暖与制冷、防护性能与密封性等方面测试验证。其中，环境适应性验证周期不少于1年，可靠性验证试验不低于3万公里。 再来了解其他方面。

三峡水运新通道工程是15-17我国开工建设的首个重大标志性工程，包含三峡枢纽新通道和葛洲坝航运扩能。今天，葛洲坝航运扩能迎来关键节点，上下游尾堰正式开工建设，这标志着葛洲坝航运扩能全面进入主体施工阶段。上下游尾堰是葛洲坝航运扩能建设的第一道关卡，就是修筑在江中的临时挡水墙，其中上游尾堰全长835.94米，下游尾堰总长960.85米。乌克兰相关部门10号通报，扎波罗热市一栋住宅楼当天遭俄军袭击，截至目前已造成8人死亡、16人受伤。通报称，目前仍有12人下落不明，搜寻和救援工作仍在继续，俄方对此暂无回应。最后，我们来关注此刻提示。记者今天从司法部召开的新闻发布会上了解到，全国性涉外法律服务平台法通网今天正式上线运行，为走出去企业公民提供涉外法律一站式服务。据介绍，法通网目前设置了包括涉外法律法规、域外法律查询、法律服务人员等在内的10项功能，提供全球主要经济体法律法规中文译本、区域国别法务指南、涉外法律服务机构和人员信息等资源及涉外法律问题咨询，方便我国企业公民在出海过程中遇到涉外法律问题时，可以找到相关法律条文和对应法律服务机构及人员。用户可以在电脑、手机浏览器中输入网址 lexcom.12348.gov.cn， 或者在微信小程序中搜索法通网进行访问。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各位好，我是黎明。
1: 各位好，我是陈慧。提示大家，您可以上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就可以看到我们的节目，也欢迎您来留言。
0: 您也可以通过央视新闻或者是云听两个客户端收听中国之声，感受我们全天候24小时的声音陪伴。
1: 接下来的这个时段，晚高峰将关注，今天是世界精神卫生日，情绪感冒和心理疾病的边界在哪儿？儿童青少年容易出现哪些情绪问题？
0: 2026年北极圈论坛大会在冰岛拉开帷幕，记者专访中国极地研究中心专家，如何让尊重、合作、共赢可持续成为全球北极事务共识？
2: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3: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8小时净位住新家。
2: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3: 三棵树马上住，
2: 更健康的中国区。
4: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1: 今天是第35个世界精神卫生日，今年的主题是悦纳情绪，心有阳光。生活当中啊，其实有不少人都会遭遇情绪低谷期，那么情绪问题和心理疾病的边界在哪儿？又该如何正确的应对和干预情绪问题呢？请听总台记者杜西蒙、王伟、朱心怡的报道。
5: 精神难以集中，日常起床困难，对社交感到焦虑，疲惫感持续笼罩，尤其是进入秋冬季后，更有不少人陷入睡眠紊乱、情绪低迷的状态。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安定医院主任医师张庆娥坦言，从日常接诊中，他们经常碰上季节性情绪失调患者，一些患者陷入情绪问题较久，甚至导致出现轻度焦虑抑郁情绪障碍。
6: 随着这个日照时间的变化，昼夜节律会影响到我们人的生物钟，也会引起比如说我们大脑里跟情绪相关的一些，比如说像褪黑素以及一些神经递质的分泌。温度的变化同样也会使我们的情绪容易受到一些波动，人容易出现这种情绪问题。
5: 但焦虑抑郁情绪并不等于焦虑症、抑郁症。专家表示，因生活变动等因素影响出现的短暂的情绪低落，可能只是阶段性的心理反应。通过保持良好的作息节律、积极的生活方式，与家人朋友的沟通，都可能解决这

0: 些情绪感冒。张庆娥提醒，
1: 最重要的是要找到适合自己的缓解压力和不良情绪的方法。比如说有一些人会通过运动，特别是有氧运动是可以帮助缓解我们抑郁的一种方法。有的人会选择比如说听音乐、绘画、旅行等等，还有一些人可能会和朋友一起聚会，这些其实都是缓解可以用于放松的一些方式。一旦我们发现家人和朋友出现一些不良的情绪，多关心他，给他提供正向的这种情感支持。目前咱们全国的统一的心理援助热线12356，实际上也是我们身边帮助我们寻求这种专业的心理方面的支持的非常重要的一个手段。
2: 儿童青少年群体的心理健康呢，也需要特别的关注。对于正在成长当中的青少年来说，一次成绩波动、一段同学关系、一场考试、日常考试，甚至呢一次看似普通的家庭争执，都可能成为情绪变化的诱因。那么，儿童青少年容易出现哪些情绪问题呢？我们继续来听报道。
0: 周五上午，山东青岛市精神卫生中心少儿心理门诊候诊区里已经坐满了前来咨询的家长和孩子。今年16岁的小王是一名高二学生，新学期重新分班之后，他突然开始频繁出现失眠、心慌、注意力难以集中等情况，和父母的沟通也出现了问题。
3: 原来喜欢回家和我们讲一讲学校里发生的什么事儿啦，现在呢，什么也不说了，问问学习的事儿哈，发很大的脾气，说实话很害怕，也很担心，我们到底怎么办？你说这个孩子，我们该怎么做才好？
0: 医生问诊评估后，诊断小王为适应障碍伴明显焦虑抑郁情绪，在青春期学生群体中，这是一种常见的情绪问题。专家表示，相比成人，儿童青少年的心理问题会表现得更为沉默，部分孩子难以识别表达自身心理问题，甚至出现头痛、胃痛、胸闷等身体症状。北京大学第六医院精神科副主任医师范腾腾提示，如果问题长期被忽视，可能导致学习功能下降，社会功能受损。
4: 孩子语言表达能力有限，无法准确说出我焦虑、我难过，大脑就会用累、头痛、肚子疼、没胃口这些身体信号发出警报。和生理性疲劳不同，这种累即使休息后也很难完全缓解，反而医院各项检查指标都显示基本正常。家长耐心观察孩子最近的压力源，是不是学业太重、和同学闹矛盾或者家庭氛围紧张，多花时间陪孩子，让情绪有出口。如果这种疲劳持续超过2周，伴随情绪低落、食欲改变或拒绝上学，请及时带孩子到医院儿童心理科评估，排除隐匿的抑郁或焦虑问题。
0: 青岛市精神卫生中心儿童青少年科主任医师田博说，由于家庭教养方式、学校竞争环境以及互联网信息的冲击，当下儿童青少年出现心理健康问题的诱因更加多样，疾病表现也从单一的情绪问题向复杂的行为障碍转变。
5: 从近3年的病例来看呢，超过60%的孩子诱因指向这个学业焦虑和数字化的社交压力，尤其是在数字网络环境下，各类未分类的和未审核的这个信息大量充斥，孩子们呢本身的这个自控力和判断力就很低，所以很容易陷入这个认知缺陷。
0: 中国海洋大学心理健康教育与咨询中心主任穆宏伟建议，让心理健康服务真正触手可及，能够让更多儿童青少年群体正确认识、了解心理健康的重要性。
6: 在学校和医疗的层面，其实应该建立这样的一个绿色转接通道，当出现问题的时候，我们应该能够去找到这样的一个医疗的资源。那包括全社会的层面，我们可以去建立非医疗场域的，像同伴互助、艺术疗愈、体育劳动等等这样的一些方式，帮助孩子们更好的去恢复、去建立这样的一个支持的网络。
7: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8: 这两年啊，一种全新的互动设备 AI 互动拍照装置在各大景区、购物中心、品牌快闪、青年市集等人群密集的公共场所

0: 是悄然走红了，也成为了线下商业场景的新晋流量担当。
1: 前不久呢，上海市黄浦区人民检察院在履职中发现某公园内有一台 AI 互动拍照装置，竟违规保存了上万张高清人脸，且运营公司的类似业务遍布全国。看似便捷新颖的 AI 拍照装置暗藏哪些安全风险？我们来听总台记者管欣、马靖宇的报道。
2: AI 拍照机是一种结合人工智能技术与即时成像功能的设备，通过智能算法实现场景识别、图像优化及趣味互动，适用于商场、景区等高人流量场景。其核心价值在于降低专业摄影门槛，让普通用户无需复杂操作即可获得照片，同时支持多种创意玩法，满足社交分享需求。记者搜索电商平台和社交平台发现，多个生产商都在售卖类似的 AI 拍照装置，价格在每台 1.8 万元到3万元不等。游客拍照后可以生成报纸、冰箱贴、纪念币等产品。记者以景区运营方身份咨询了几位生产商，一位设备运营公司销售人员告诉记者，他们的设备拍摄的照片会自动保存在后台，设备管理者也可以把照片打包下载。
3: 它有一个存储记录，但是它存的不是特别多，比如说一星期，它只能存一个星期的，再往后的话它会把前面的顶掉，保存的那些照片也在咱们这个后台就能看见的，能下载下来。
2: 一位从事网络安全的业内人士告诉记者，判断此类拍照互动设备是否存在隐私安全风险，一方面要看收集人脸信息的时候是否经过了用户本人明确同意，只要是未经过本人同意的，肯定都是违规收集。而且运营商在相关页面要告知用户采集的人脸信息用来干什么，存或不存，存储时间等等。另一方面要看设备运营商将用户人脸信息是否长期存储在云端，如果云端没有很好的安全保障措施，也有可能泄露用户人脸信息。近期上海市黄浦区人民检察院收到志愿者的反映，称某公园内有一台 AI 互动拍照装置，为游客免费提供未来宝宝合影服务，可能存在违法处理敏感个人信息的情况。该院公益检察室检察官陈文介绍，
4: 这台设备呢，它是采取的线下拍照机采集人脸和线上 APP 深度合成的这个模式，在这个整个过程当中，我们发现它没有告知用户，也没有获取单独的同意。那么这个其实是违反相关的法律规定的，因为它处理的是敏感的个人信息人脸嘛。这个服务呢，它在本地和云端都违规存储了大量的这个消费者人脸信息，然后同时也发现消费者使用的这个 APP 啊，它将服务协议和隐私政策进行了个捆绑，而且强制要求用户同意数据的这个永久存储，还有无条件出境这样的一些霸王条款，那明显就是损害了个人信息权益的。
2: 陈文还对中国之声表示，该企业在全国范围内有大量同类业务，为推动企业实现全面整改，黄浦区人民检察院同步以民事公益诉讼立案。
4: 因为这个企业它本身的这个整改意愿也比较强，所以我们通过这个磋商的方式达成了一个整改的协议，要求它承担比如删除数据、修改隐私政策、增加注销功能等这些消除危险的民事责任。那么目前这些本地云端存储的信息，还有包括这些页面，都已经进行了一个整改完善。
2: 中国政法大学刑事司法学院教授李怀胜表示 ，AI 互动拍照装置在技术层面存在多重隐私安全风险。
5: 一方面，设备可能不仅采集主动参与的用户，还会将背景中路人的清晰人脸一并拍下并上传，而路人对此完全不知情。另一方面，涉案设备将照片上传至云端，却未设置合理保存期限，导致上万张人脸照片被违规长期留存，存在泄露或者滥用的巨大风险。
2: 李怀胜还表示，用户必须勾选同意一揽子协议才能使用，这种不同意就不让用的做法，并非法律所要求的自愿、明确的单独同意。
5: 人脸信息属于敏感个人信息，处理权必须征得个人的单独同意，遵循最小必要原则，并原则上存储于设备内，不得随意上传互联网。而公共场所安装人脸识别设备必须是为维护公共安全所必须，并且设置显著标识，而以娱乐合影为目的的采集显然不满足这一条件。另外，使用深度合成技术生成图像还应添加显著标识，违规企业需承担行政责任和民事责任，情节严重的还可能触犯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等刑事罪名。
2: 陈文也提醒广大用户，个人信息的侵害具有不可逆性，消费者要提升自己的个人信息安全保护意识。

0: 持？
1: 首先自己是要守好第一关的，就是要提高我们个人信息保护的一个意识。因为个人信息呢，侵害它具有一定的潜伏性、扩散性还有不可逆性，一旦泄露它后续可能会不停地发酵蔓延。所以与其我们后续再去救济再去维权，还不如在我们一开始自己可以进行选择的时候要谨慎一点。
2: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3: 生活中民事纠纷肯定是到法院提起诉讼，但是如果当事人不敢也无力独自起诉怎么办呢？一审二审败诉，再审申请被驳回，或者认为裁判明显有误，又怎么办呢？其实啊，还有最后的一个救济渠道，那就是申请检察机关监督。
4: 那么打民事官司什么情况下可以找检察院呢？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莹带着这些问题采访了检察官，我们一起法眼看剧。
5: 由最高人民检察院指导，广电总局跟着微短剧来学法片单微短剧破浪十年中，检察官孟华阳接到了副检察长要求跟进支持农民工起诉案的指令。
6: 侄子，把我们支持起诉的那个害星厂农民工讨薪案的卷宗给我拿过来。
7: 好嘞。
6: 他们那个厂长叫什么来着？
7: 叫黄富贵。
6: 是那个胖乎乎说话油腔滑调那个。
7: 就是他。
5: 剧中在汉兴牛肉制品厂打工的数十名农民工被企业长期拖欠工资，最后是县检察院开展民事支持起诉，帮助他们打赢了官司。什么情况下检察机关会支持当事人提起民事诉讼？
8: 民事诉讼检察官出庭只宣读支持起诉意见书，不参与举证、质证等其他庭审活动，但这当庭表明支持立场的程序却给当事人无可替代的勇气和底气。四川省人民检察院检察官李清飞介绍，
9: 这个程序是针对民事权益受到侵害的当事人具有起诉意愿，但因诉讼能力弱不敢或者不能独立提起民事诉讼的，人民检察院可以依法支持当事人向人民法院提起民事诉讼。依据今年两高联合出台的指导意见，农民工、老年人、残疾人、家暴受害人、军人军属这些特殊群体都是检察机关开展支持起诉的法定对象，其中农民工追索劳动报酬案件是我们办案中最常见、占比最高的类型。
8: 剧中在检察院的支持下，农民工们打赢了官司，却因为汉兴厂原负责人黄富贵恶意逃避责任，出现了胜诉却难兑现的尴尬局面。四川省人民检察院检察官雷亚丽分析，
10: 实践中检察机关支持民事诉讼并不止于支持起诉，往往会全程跟进案件后续，包括判决执行情况、款项兑付进度，针对被执行人拖延履行、规避执行的行为依法开展监督工作，对于企业确无财产可供执行、客观上执行不能导致农民工生活困难的，我们还会主动告知当事人申请司法救助的相关规定，依当事人的申请启动司法救助程序。
6: 这个黄富贵的名下没有可执行的资产，连汉兴厂都在别人的名下，这些农民工啊恐怕拿不回拖欠的工资啊。
8: 司法实践中，很多被执行人明明有钱，却通过金蝉脱壳的方式将资产转移至亲属、关联公司或第三人名下，自己名下干干净净，导致法院查不到可供执行的财产，最终被终结本次执行，导致申请人的胜诉权益不能落到实处。李清飞告诉记者，
9: 办案中我们发现很多中本案件并不是真正的无财产可供执行，而是被执行人刻意钻空子，通过隐匿财产、虚假交易、转移资产、变更账户等方式规避执行，故意制造无财产的假象，导致法院常规查控手段难以发现线索，最终造成申请人胜诉却无法回款。
8: 四川省成都市双流区人民检察院检察官张宪文强调，终结本次执行只是程序性暂停，并不等于案件结束，不代表被执行人债务消灭、胜诉权益作废，这也是检察机关开展民事执行监督的关键切入点。
11: 这恰恰是检察机关民事执行活动监督要重点发力的地方。关联到剧中，检察机关会全面调查核实这个别人与黄富贵的关系，查厂房的出资记录，查实际控制人，查经营收益去向等等，抽丝剥茧找出实际财产归属。在查实的基础上，检察机关会向法院执法检察建议，继续推动执行。被执行人涉嫌拒执犯罪的，检察机关还会依法向公安机关移送犯罪线索。
5: 本期法眼提示，检察监督是打官司走到头的最后一条救济渠道，启动检察监督得先走完法院再审。

0: 还要在裁定或判决生效起两年内申请，材料被其后去作出判决的法院对应的同级检察院申请，不能重复申请，检察机关三个月内作出是否监督的结论，期间判决照常执行。据理据外，人事百态，是非曲直，依法论理。法眼看剧，下期请您继续关注新闻网高峰，新闻新鲜说。
1: 中国敬酒，邀您关注新闻晚高峰。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2: 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继续来关注新闻。 2026年北极圈论坛大会当地时间8号在冰岛首都雷克雅未幕，北极圈论坛大会是推动国际社会认识和保护北极共商北极治理的重要平台，今年有来自7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约2500人参会，将举行200多场会议。中国一直以来都遵循着尊重合作共赢可持续的参与北极事务基本原则。 那么在会议现场，与会专家有哪些观察？如何让尊重合作共赢可持续成为全球北极事务的共识呢？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专访了自然资源部中国极地研究中心的专家，我们来听报道。
3: 我在会场上感受的最强烈的一个信号就是北极正在处在一个十字路口。当下的北极事务为什么会处于一个关键的十字路口？现场参会的中国极地研究中心研究员邓贝西观察，当前北极面临的最大挑战不是某一个具体问题，而是安全优先逻辑对北极合作生态的系统性冲击。
4: 长期以来，北极治理其实是建立在北极例外论的这个共识之上，就是各方将军事或者是安全议题排除 在北极区域合作之外，更多的聚焦环境保护、科学研究和可持续发展，形成了以北极理事会为核心的一个多层次的治理架构。但是近年来，大家知道，随着俄乌冲突的外溢持续扩散，包括芬兰、瑞典相继加入北约，导致了北极理事会的实质性工作陷入了停摆，安全议题正在挤压合作的空间。更令人担忧的是，地缘的竞争加剧了北极治理的碎片化，特别是围绕着格陵兰岛的问题以及北极航道的大规模 升级，所以当前北极治理面临的最大的挑战是如何在地缘竞争加剧的背景下守住科学合作和可持续发展的一个共同的底线。这样的问题能否在本次大会上找到答案？
0: 作为负责任的大国，我国在2018年就发布了《中国的北极政策白皮书》，明确将遵循尊重、合作、共赢、可持续的基本原则参与北极事务。邓贝西表示，其中尊重是基础， 既尊重北极国家在北极享有的主权、主权权利和管辖权，尊重北极原住民的传统和文化，也尊重北极域外国家依法在北极开展活动的权利和自由，尊重国际社会在北极的整体利益。
3: 而中国的这些理念在大会上均有体现。我们国家将我们参与北极事务的身份定位为尽北极国家和北极重要利益攸关方，我们也始终在这一个身份定位和国际法的框架下开展活动。在本次大会中，中国前外交部副部长傅莹出席全体会议，并参与对话中国这一环节，围绕着中国在国际事务中的角色和全球战略方向，与国际社会进行交流。这本身就是中国以尊重的姿态参与北极 对话的一个体现。此外，合作和共赢是路径，中国主张与有关国家一道共享机遇、共赢挑战，推动完善北极多元治理格局。本次大会的重要一个亮点就是，尽管存在地缘政治紧张的这么一个情况，科学合作的声音依然强劲。本次大会上，中国极地研究中心与国际合作伙伴共同组织了中国参与北极科学、加强信任与合作的峰会，系统阐述中国对北极的治理贡献和合作意愿。 邓贝西表示，不管是中国在北极的陆基考察站位于挪威斯瓦尔巴群岛的黄河站，还是位于冰岛北部的中国冰岛北极联合观测站，以及每年在北极公海开展的夏季科学考察航次，都是我国推动北极科学合作的生动案例。
5: 中国冰岛北极联合观测站是冰岛一个北极国家和我国作为北极域外国家双边合作的一个典范，它为中冰联合考察、数据共享和能力建设提供了务实平台，
3: 为当地的社区的社会经济发展，特别是旅游业，提供了很大的助力。我国积极参加预防中北冰洋不管制渔业协定的缔约方会议和科学协调组的工作，这是当前在地缘政治紧张的背景下依旧稳健运行的北极治理机制。多年来，我国北冰洋

0: 场考察获取的渔业种群调查数据均积极共享给各缔约方。
1: 北极具有极其特殊的地理位置，北极治理议题的兴起也源于它的全球属性。北极域外国家依据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等国际条约和一般国际法，在北冰洋公海等海域享有科研、航行、飞越、捕鱼、铺设海底电缆和管道等权利。邓贝西表示，这一切活动都应遵循可持续的底线。

0: 积极参与北极生态保护、气候变化研究和公海渔业治理，推动资源开发与环境保护相协调，确保北极的和平、稳定和可持续发展，惠及当代以及未来世代。国际上有声音不断去炒作北极资源竞争，甚至渲染毫无事实依据的所谓就是中国的北极威胁论。那么坦率地说，中国北极威胁论的实质还是某些国家为自身北极战略扩张去寻找合法性的一些借口。
1: 尊重是重建互信的前提，合作是打破僵局的路径，共赢是凝聚共识的动力，可持续是北极未来的保障。中国倡导的尊重、合作、共赢、可持续原则，恰恰回应了当前北极治理最迫切的需求。邓贝西观察，通过本次大会，中国用自身的理念和行动向国际社会传达了中国声音。
0: 无论地缘政治如何变化，北极气候变化的一个物理过程，包括海冰消融、冻土解冻是不会停止的。它不光是影响北极国家的一些气候环境，也会影响像我国这样的北半球中高纬度国家的一个气候的一个进程，涉及到我们的气候安全、粮食安全、环境安全等多方面的。所以各方应当将北极气候变化作为北极合作的最大公约数，以共同的科学认知为基础去推动北极治理的一些务实合作。通过这次会议，中国也向国际社会传达了中国将继续以负责任大国的姿态与国际社会一道推动北极治理朝着更加公平、合理、包容的方向发展。
2: 用声音记录中国，用时间酿造美酒。考兹窖G20提醒您准确对时，珍藏时窖。考兹窖，中国兼香型高端白酒。
3: 北京时间18点整。
4: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
5: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葛少奇。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今天国台办发言人张涵答记者问，有记者问赖清德今天在台北发表所谓双十讲话，请问发言人对讲话有关两岸关系内容有何评论？张涵表示，赖清德的讲话罔顾事实，颠倒是非，误导民众，用心叵测，是其作为务实台独工作者的本色表演。其在讲话中顽固抱持台独分裂思维，渲染大陆威胁，鼓吹民主对抗威权虚假叙事，妄图以武谋独、以外谋独，挑动两岸对立对抗，破坏台海和平稳定。张涵说，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这是真正的台海现状。一个中国原则是国际关系基本准则和国际社会普遍共识，也是二战后国际秩序的重要组成部分。台湾的前途只能也必须由包括台湾同胞在内的全体中国人民共同决定。我们将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和九二共识，广泛团结台湾各界同胞，坚决打击台独分裂势力，反对外部势力干涉，维护台海和平稳定。我们将秉持两岸一家亲理念，深化两岸交流合作，推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融合发展，推进祖国统一大业和民族复兴伟业。再来了解其他方面，记者从国新办今天举行的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上获悉，新就业形态人员职业伤害保障试点开展以来，制度运行总体平稳，试点范围不断扩大，参保人数不断增多。截至9月底，职业伤害保障试点累计参保3727万人，截至目前参保单数达1087亿单。记者今天了解到，市场监管总局发布了保健食品原料破壁灵芝孢子粉、保健食品原料褪黑素、保健食品原料辅酶Q10、保健食品原料螺旋藻四项推荐性国家标准， 进一步规范相关保健。

食品原料质量控制，保障产品质量安全，促进保健食品产业高质量发展。中国电影《欢迎来龙餐馆》9号正式登陆北美院线，当地观众和影评人称赞该片为人们带来一个全新视角，重新审视战争的残酷与和平的不易。该片将在洛杉矶、旧金山、芝加哥、纽约、波士顿、多伦多和温哥华等数十个主要城市超120家影院上映。最后来关注此刻提示，近期北京市大兴区一辆停在路边的私家车冒烟起火，消防员接警后到场将火扑灭。经查，火灾原因是车主滞留在车载无线充电板上的员工芯片卡与充电线圈持续作用后产生高温，引燃了车内物品。有的车主习惯将一些内部含有芯片、天线等金属部件的卡片随手放在车载无线充电板区域，殊不知这种行为轻则导致卡片发烫、鼓包、变形，重则引发高温炸裂，甚至造成车辆起火。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各位好，我是黎明。
1: 各位好，我是程慧。来到我们节目的最后一个时段，晚高峰将关注巴拿马 7.6 级强震致多处建筑受损，余震频发，目前有何最新进展？
0: 美国宣布对国际刑事法院实施制裁，多国发表联合声明强烈反对。
2: 好去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区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见香。
3: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1: 这一时段我们关注国际。当地时间9号中午，巴拿马发生 7.6 级地震，震源深度10千米，地震造成巴拿马多地基础设施建筑物受损，贝拉瓜斯省和罗斯桑托斯省受灾最为严重。
0: 截至目前，巴拿马共监测到超过100次余震。根据巴拿马国家民防系统9号晚发布的通报，地震已造成27人受伤，受伤人员均为轻伤，目前没有人员死亡和失踪报告。本次强震，巴拿马首都巴拿马城震感明显，当地市民表示，
4: 我们正准备吃午饭，开始剧烈摇晃，我们试着上到屋顶，但门锁着，在下楼的过程中，我们能感觉到震动。
5: 我在圣米格利托地铁站，当地震发生时，太可怕了，太吓人了，然后就听到警报，大家疏散，有人一直在说镇静，人们才开始回归相对平静，但是第一时间就疏散了。
6: 晃得非常厉害，我们正在吃午饭，我们下楼并没上楼，因为火警铃声响了，喷水装置也启动了，我们等待专人指导。
1: 巴拿马总统穆利诺9号说，该国当天发生的强震造成严重损失，政府正协调向受灾地区提供援助。他呼吁民众保持冷静，遵循国家民防系统指引。
0: 巴拿马卫生部长博伊德表示，由于部分地区陆路交通中断，政府救援机构正设法通过空中途径抵达受灾区域。有关本次强震的最新进展，我们来听总台记者冯丽发回的报道。
7: 这一次地震呢，是发生在巴拿马时间的中午，首都巴拿马城呢震感非常的强烈。那么受此次地震影响的最大的区域呢，是位于巴拿马西南沿海的贝斯瓜斯省、科克莱省等地，距离首都巴拿马城约300公里。根据巴拿马大学地球科学研究所的数据，截止我们发稿时呢，巴拿马已经监测到了超过100次的余震，其中包括一次6.6级以及多次5级以上的余震。巴拿马全国多处建筑受损，多处供水设施受到不同程度的影响，目前自来水供应呢相应的减少了。巴拿马电力与天然气服务公司表示呢，受地震影响，巴拿马全国6个地区出现了电力供应的暂时中断。航空交通方面呢，位于首都巴拿马城的托库门国际机场临时关闭后逐步恢复运营。托库门机场是中美洲啊乃至整个拉丁美洲的枢纽机场，尽管已经逐步恢复运营，但是根据我的了解呢，由于余震频发，机场多次触发了疏散机制，目前多家航空公司的航班取消或者更改降落机场，航班降落至了哥伦比亚境内的机场。地面交通方面呢，巴拿马城的2条地铁线路在地震之后停止运营，并且疏散乘客。受地震影响，当地时间9日下午，很多企业停工。巴拿马教育部也是通告学生停课，大量人群在公交站等候乘坐公共交通。巴拿马城呢，也是出现了道路的拥堵。
1: 强震发生后，巴拿马运河管理局发表声明说，巴拿马运河运营仍然保持正常，暂未受到影响。继续来听介绍。
7: 根据巴拿马运河发布的最新公告呢，运河目前的通行状况呢是正常的。运河管理局在地震发生后呢进行了检查，运河太平洋一侧的办公楼受到了轻微损坏，但是并未对船舶通行造成影响。科隆省一侧的水处理厂的高架水箱部分钢结构受到损坏，技术团队正在评估结构，确定必要的维修方案。评估期间呢，水厂将继续为运河船闸供水。运河船闸、大坝和其他的重要基础设施正在按照运河规定的流程呢进行检查，以确保运河 国运营的安全。
0: 另外，经总台记者和中国驻巴拿马使馆确认，截至目前没有收到中资企业和华人华侨的伤亡报告。中国驻巴拿马使馆提醒中国在巴公民防范地震灾害。有关本次地震的进展，中国之声也将持续关注。
3: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1: 接下来我们关注美国。当地时间10月9号，美国政府宣布对国际刑事法院 ICC 实施制裁。同一天，国际刑事法院发表声明，强烈反对美国政府对其实施的制裁，并呼吁成员国采取行动，确保法院能够继续运作。相关情况，请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的综合报道。
5: 国际刑事法院是根据2002年7月生效的国际刑事法院罗马规约成立的常设国际刑事审判机构，总部设于荷兰海牙，对犯有种族灭绝罪、危害人类罪、战争罪等的个人刑事管辖权。从历史上看，美国政府与国际刑事法院的对立已经有很长一段时间。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区域国别研究院教授滕建群在接受中国之声采访时表示，
8: 那么我们看到美国在这个阿富汗也好，在中东也好，都这个有违反人道主义暴行，包括这个屠杀平民百姓，国际法理来说的话是应该受到审判，但是美国呢采取了双标。那么从美国本身来看的话，国际刑事法院跟它形成对立呢，最主要呢是对于美国这么多年来长期的暴力行为或者侵害人类权益的行为呢做出的就相应的这个判决呢一种反应。美国呢现在跟这个国际刑事法院的对立呢，它是有一个过程，从最初的抵制，那么到现在呢站出来呢坚决反对，那么甚至呢还要指控国际刑事法院的相关法官，这些应该说呢都体现出美国政府呢单边主义的这种政策选择。
5: 美国国务院9号声明称，美方依据总统特朗普签署的行政令将国际刑事法院列为制裁对象。截至目前，美国已依据该行政令对17人实施制裁。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在声明中称，美国政府不会允许国际刑事法院起诉美国人，因此决定对该法院实施制裁，禁止与该机构进行交易，以削弱其运作能力。本轮制裁影响范围更广，可波及为该法院提供服务的企业。美国长期不满国际刑事法院对以色列官员发出逮捕令，调查美军在阿富汗相关行为。卢比奥表示，美方希望盟友约束该法院，若谈判无法回应美方关切，美方将继续调整相关措施。宁夏大学中国阿拉伯国家研究院院长牛新春在接受中国之声采访时认为，美国现在加大对国际刑事法院的制裁力度，主要还是和以色列相关。
9: 因为从以前就美国对国际法院、国际刑事法院就都有意见，但是呢那个还没有走到说对整个法院、对整个法官制裁这一步。那么最近一段时期，特别是从2023年10月7号加沙冲突出现之后，国际法院和国际刑事法院做出了很多对以色列不利的判决，其中包括做出了对内塔尼亚胡和以色列军方领导人的判决。在这种情况下，只有美国一个国家是公开的支持以色列的，所以现在制裁整个法院，那个美国还是要显示在关键的时刻，在全

0: 全球，美国是以色列的最坚强的后盾。
1: 针对美国财政部将国际刑事法院列入制裁名单，国际刑事法院9号表示，美方制裁旨在干扰法院工作，恐吓法院的合作者，国际刑事法院不会屈服于美方的压力。当地时间9号，加拿大、丹麦、德国、法国、意大利外长、日本外务大臣及荷兰、英国外交大臣发表联合声明，对美国宣布对国际刑事法院实施制裁感到遗憾，并强烈反对。声明称，将团结一致支持国际刑事法院，并致力于与非缔约国开展建设性和包容性的对话，为2026年12月举行的缔约国大会做好准备。对此，滕建群认为，
2: 那么现在跟美国进行这种立场的分割呢，我觉得最主要有两方面的考虑，一方面是道义方面的考虑，从道义层面来看的话，欧洲国家呢喜欢站在道义的制高点上说三道四，这应该说是他们一贯的做法。第二方面呢，从现实跟美国所作所为做切割，就体现出了美国的这个伙伴国呢现在对美所有方面的态度。那么这种态度来看的话，应该说呢，随着美国我行我素不断的这个加快加深的话，那么可能会影响到美国跟同盟国之间的关系。
3: 晚高峰观军情。
4: 据多名知情人士透露，美国空军近期正考虑重新采购新型 F-16 战机，以填补老旧战斗机机群的数量缺口。如果该计划成型，这将是美国空军时隔20多年再次采购这一机型。不过，美国空军回应称，目前相关方案仍处于讨论阶段。那么，美军重启 F-16 采购计划的可能性到底有多大呢？我们来听总台记者李月的报道。
5: 据报道，美国空军现有826架 F-16 战机，大部分于1980年至1991年间采购，平均机龄已达34年，最年轻的飞机也已从2005年飞到今天。当前随着战机老化和超长服役，美国空军正面临着高额的维护成本和升级改造压力，战机的新老交替问题已迫在眉睫。2015年，美国五代机 F-35 开始量产服役，被视为 F-16 的最佳替代者。但是，现如今美国空军为何动了重新采购 F-16 战机的念头？军事观察员张学峰分析：
6: 我想呢，最根本的原因还是美国空军的战斗机机队青黄不接。美空军进行的战斗机兵力结构评估认为呢，到2035年，美国可能需要1558架载人的战斗机才能够达到他认为的所谓的低风险作战态势。但是呢，截止到今年5月份，美国空军仅仅装备1098架战斗机，不仅和这个目标呢相差甚远，还低于法定的1145架战斗机的最低标准。而且呢，目前美国的战斗机机队平均机龄比较大，故障率高，所以呢，这些老旧的战斗机面临这种退役的压力比较大。与此同时呢，新的战斗机后继乏力，特别是 F-35 战斗机频繁出现延期的问题。前段时间呢，美国海军陆战队还表示呢，将不得不接收没有安装雷达的 F-35 战斗机，空军呢恐怕也会面临这个情况。而下一代的 F-47 战斗机的研制处于起步阶段，短时间内呢无法装备部队，所以美国空军就把目光转向了重新装备改进后的四代机。
5: 据了解，F-16 战斗机是美军一款单发高机动超音速战斗机，被誉为世界上最成功的战斗机之一。经过40多年迭代升级，F-16 战斗机目前已有20多种改型，形成了一个庞大的家族。而美国空军本次讨论采购的是最新型的 F-16G 型战机，配备了相控阵雷达和机翼油箱，整体性能达到四代半战机水平。张学峰进一步介绍了这型战机的性能特点。
6: 所谓的 F-6G 型战斗机，它是在 F-6 Block 70的基础上衍生而来的。那么它的一些新的配置包括保型油箱啊，600加仑的机翼油箱，包括增加红外搜索与跟踪系统，狙击手瞄准吊舱，以及在降落的时候减速用的阻力伞啊，肯定还会使用有源相控阵雷达等新的航电系统。那么这些配置呢，基本上在不同型号的 F-16 的改进型上使用过。那么采用这些比较成熟的设计呢，可以在短时间内完成研制。其中呢，保型油箱和机翼油箱用来增大航程，红外搜索跟踪系统和狙击手吊舱分别呢可以用来追踪空中的隐身目标和地面目标。那么增加阻力伞是为了配合美国空军的

0: 敏捷部署的概念，便于呢在前线机场比较简陋的机场的短跑道上降落的时候使用。
1: 目前对于是否重新采购 F-16 战机，美空军的回应相对谨慎，称这仍是讨论中的选项，具体任务需求和备选方案尚未确定。在张雪峰看来，美国空军最终能否重购 F-16 战机将受到美国国防部和国会等多方博弈的制约。
0: 对于采购新的 F-16 当然会有赞同的声音啊，会认为呢美国空军并不是在所有的冲突中都需要五代机六代机，F-16 这种四代机呢会在一些相对低强度的冲突中发挥一定的作用，而且呢 F-16 的全寿命使用成本是远远低于 F-35 的。如果美军最终决定采购这种 F-16， 这样的话呢也无需建设新的保障设施啊，可以降低成本，在运用的过程中那可能呢还有和目前正在研发的无人僚机配合作战，提升这些四代半战斗机的作战效能啊，当然了，反对的观点也是显而易见的啊，它难以适应未来的高强度的冲突。如果说用来应付低强度的冲突，美军现有的战斗机机队也完全可以应付了。而且呢，现有的 F-16 的战斗机的生产线呢，已经积压了上百家的订单。美国空军订购的话，恐怕还要往后排。我想呢，最终能不能装备新的这个 F-16，将是权力的博弈，将是利益的博弈。
2: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中国敬酒，邀您关注新闻晚高峰。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3: 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2: 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4: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这是我值得一的选择。
5: 我们要不要向前进？要向前进，还要想赶超，就必须步子大一点。
2: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6: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7: 你当大了，不能当你捡便宜了头啊！你得当吃亏了头，干事了头，带领着这种发展了头啊！
2: 致敬每一个奋力奔跑的身影，铭记每一次挺身而出的担当。
8: 我说那毕竟是三条人命啊，我不能不救啊，不救的话我一辈子良心我过不去啊。
9: 能帮一把就帮一把，救人是第一位的，只要确定了人平安无事这人就够了。
2: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听明天，知全天，中国之声，明天。
10: 中国之声明天为您梳理明天不容错过的新闻看点。
11: 明天，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将发布9月份中国物流业景气指数。
10: 深圳新黄港口岸将于明天举行开通仪式，并于10月12号上午6:30正式通关运行。它是全球最大陆路口岸，单体建筑，地铁、城际、公交、跨境巴士无缝衔接，助力打造深港一小时生活圈。
11: 再来关注体育方面，明天2026中网女单决赛在国家网球中心钻石球场举行。如果郑钦文在今天晚间的半决赛中击败梅尔滕斯，那么明天将是她职业生涯首次闯入中网女单决赛。
10: 北京时间明天晚间，芝加哥马拉松美国将开赛。作为世界马拉松大满贯最初六站之一的芝加哥马拉松，顶尖路跑选手参赛，其中基普利莫今年已经在伦敦跑出了2小时零28秒的成绩。芝加哥平坦赛道有利于冲击记录，能

0: 见文物里的长征。
1: 重庆中国三峡博物馆里珍藏着一份已经泛黄的土城战役红军伤员手记，毛笔蘸着松烟留下的900多字，记录着7名红军伤员在长征途中得到重庆百姓救护的感人往事。1935年1月遵义会议后，中央红军在贵州土城与敌军展开激战，战斗之后主力随即一渡赤水转战川黔。7名在土城战役中负伤的红军战士受组织安排辗转来到今天的重庆江津四面山一带隐蔽疗伤。深山里，唐树田一家冒着被杀头的风险帮助伤员寻找隐蔽住处，又联系医生为他们医治。唐家父子轮换着送米送菜送药为红军送去给养。
2: 国民党的那些地方势力会来这个抓他们的，他就把他悄悄地安置在山上的一个岩洞里边，吃呢就是每天由唐树田他家里边把饭做好，由他那个8岁那个小儿子叫唐安华，每天晚上背着背篓把饭放在下面，上面全部是放很多猪草啊，晚上就送去吃一天，第二天晚上再送。
1: 60多天后，6名战士伤愈归队，伤情最重的吴真和留下继续治疗。临行前，战士们砍来杉木，在茶坝河上搭起红军桥，并写下一份手记交给唐家保存，供日后组织查证。
2: 他们要走了，大家在一块儿就吃了一顿饭，最后大家抱头痛哭，就结下了非常深厚的情谊。
1: 2005年，78岁的唐安华在修葺老屋时，意外发现了这份伤员手记，随后将其捐赠给重庆中国三峡博物馆。一份残破的伤员手记，记录着战火纷飞的历史，见证着危难时刻军民患难与共的深情，也铭刻着红军战士一诺千金、至死不渝的初心与信仰。

0: 以上就是今天新闻晚高峰的全部内容了。
1: 主持人黎明、陈慧，代表责任编辑黄天卓、张浩森，监制杨宁，感谢您的收听。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汇，
1: 双汇开创中国肉类品牌。
2: 呀，小鸟撞玻璃上了。
3: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2: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4: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2: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5: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2: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6: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7: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4: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5: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3: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
6: 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0: 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10月10号，星期六，农历9月初一，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各地各部门持续深耕优质中小企业梯度培育，专精特新中小企业蓬勃生长；
1: 全国秋粮收获过半，秋冬种陆续展开；
0: 全国地级市及所有直辖市区县已全部设置心理门诊；
1: 冷空气将影响北方地区，气温明显下降；
0: 美俄就俄罗斯向美国及全球市场提供柴油达成一致；
1: 美国宣布对国际刑事法院实施制裁，多国发表联合声明强烈反对。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0: 中小企业是推动创新、促进就业、改善民生的重要力量。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为中小企业发展营造良好环境，加大对中小企业支持力度，坚定企业发展信心，着力在推动企业创新上下功夫，加强产权保护，激发涌现更多专精特新中小企业。各地各部门持续深耕优质中小企业梯度培育，推动专精特新企业聚焦细分赛道，深耕创新攻坚，一批小巨人企业蓬勃生长，为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提供源源不断的硬核支撑。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走进江西南昌一家数控机床生产企业的 5G 加智慧车间，高精密机床一字排开，自动化设备高速运转间，高精度零件陆续下线。在这家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高端数控机床实现国产化，产品重复定位精度稳定达到 0.4 微米，跃居国际先进水平。企业副总经理李丽：
4: 团队连续3个月扎根实验室，经过1200多个模拟的实验，300余组的数据对比，成功研制出了我们的精度补偿的一个算法，最终实现了我们技术突破。
3: 在浙江湖州，一家企业深耕膨润土领域，开发出8大系列50多种精致产品，用几十年的持续创新完成点石成金的蜕变，成为国内精致膨润土

0: 行业龙头企业，企业工程师孙红。
1: 以膨润土为基材来做一些生化的一些新产品，做有机膨润土，还做一些高分子的附加价值的产品。普通膨润土挖起来卖的均价大概在500块一吨，我们这边经过深加工以后能够达到几万一吨。
0: 在高端装备、新材料、生物医药、人工智能等赛道上，一批深耕细分领域、手握独门绝技的专精特新中小企业加速成长，在产业链补短板、强弱项中持续突破，为经济发展提供重要支撑。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中小企业发展，多次走进产业园区、工厂车间，问技术、看产线、听意见。2025年7月，总书记在阳泉阀门股份有限公司考察时强调，
2: 实业兴国，实干兴邦啊，扎扎实实的干，实现我们的中国式现代化，让人民过上更加幸福的生活。
0: 遍布千行百业的中小企业如同国民经济的毛细血管，是经济活力与韧性的重要源泉。今年年初，工业和信息化部印发新版优质中小企业梯度培育管理办法，各地接连推出务实培育举措，着力引导广大中小企业聚焦主业，精耕细作。安徽蚌埠完善政策扶持、融资服务、梯度培育三大体系，助力专精特新企业提质扩容、创新发展。蚌埠市工业和信息化局中小企业科科长马斌。
3: 我们深入实施优质中小企业梯度成长计划，上半年呢，我们有7家专精特新中小企业在省股权交易中心入板培育。我们通过积极争取国家、省、市政策支持，在小巨人研发奖补、专精特新聚财专项，包括我们省级的中小企业专项资金给予大力支持。
0: 既有政策精准滴灌，又有产业生态协同赋能，广东佛山顺德区打造以家用电器、机械装备为核心的主导产业集群，通过链主企业带动一大批中小企业发展。2025年，全区入选20家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顺德区经济促进局副局长谭喜：
4: 我们积极为区内专精特新企业找市场、找场景，推动中小企业主动融入大企业供应链、创新链和价值链，让更多小而精企业嵌入大而强的产业体系，实现以大带小、以强促优融通发展。
0: 截至2025年底，我国已累计培育科技和创新型中小企业超60万家，专精特新中小企业超14万家，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超1.76万家。工业和信息化部副部长辛国斌介绍，15-50期将着力培育优质企业，完善优质企业梯度培育体系，培育壮大专精特新中小企业，打造更多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制造业单项冠军企业，
5: 深化大中小企业融通发展，促进产业链上下游协同创新。我们要建好用好全国中小企业服务一张网，实施减轻企业负担专项行动，推出更多创新服务，进一步增强企业的获得感。
6: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今天表示，前9个月我国新增就业1052万人，基本养老保险参保人数达到10.79亿人。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车丽报道。
7: 今年1至9月，城镇新增就业1052万人，前8个月城镇调查失业率均值为5.2%，就业形势总体稳定。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就业促进司司长宋鑫介绍，15-50期对劳动者落实常住地服务，打破户籍、区域、身份等方面的限制，提供同当地居民同等的就业服务。
8: 统筹建设家门口的就业服务站，标准化的零工市场，嵌入式社区就业服务设施，打造15分钟就业服务圈，让群众都能够享受到政策咨询、岗位推荐、职业指导等优质服务。
7: 截至9月底，全国基本养老保险、失业保险、工伤保险参保人数分别达到10.79亿人、2.51亿人、3.27亿人，三项社会保险基金累计结余11.2万亿元。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新闻发言。

0: 言人李忠表示，
1: 重点是鼓励支持灵活就业人员、新就业形态人员参加职工养老保险，积极开展扩大企业年金覆盖面试点，扎实推进个人养老金制度实施，完善社保关系转移接续政策，积极推进更多社保服务事项全国通办和社保卡一卡通用，加强社保基金安全监管和保值增值。
0: 15、17，我国力争每年开展补贴性职业技能培训1000万人次，紧密对接人工智能、先进制造等新质生产力培育和一老一小民生服务需求。
2: 农业农村部最新农情调度显示，全国秋粮收获已过半，秋冬种陆续展开，各地抢抓农时，确保颗粒归仓。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截止目前，河北全省秋粮收获4800多万亩，收获面积接近80%。在邢台市仁泽区西固城镇，广袤田野金黄满目，种粮大户骆朝和正查看收割进度，清点收成。
4: 我种了700多亩玉米，用这个大型机器收的这个秸穗创收这个秸秆可以喂牛，秸穗这个还不掉，能保证这里颗粒归仓。
3: 由各级专家组成的实地测产小组近日对承德隆化县郭家屯镇东屯村实施的国家粮油大面积单产提升玉米高产示范方进行实收测产。河北省玉米产业技术体系首席专家崔艳红介绍，河北春玉米单产再创历史佳绩。
5: 测产的结果呢，是1167.09公斤，这个产量已经是目前河北省的春播玉米的最高纪录。
3: 今年河北省调配农机具81万台，投入到三秋生产，推广玉米籽粒机收加烘干加仓储一体化作业模式，保障秋收秋种有序推进。
6: 趁着晴好天气，河南各地秋收进度加快，收获面积近90%。在鹤壁市浚县，宽窄行密植种植搭配晚收技术，让30万亩高标准示范方里的玉米迎来大丰收。浚县农业农村发展服务中心副主任王以然介绍，
7: 全县共投入玉米联合收割机1800余台，玉米收获机570余台，有效保障了三秋生产的农机需要。
6: 河南各地冬小麦备播工作也在同步推进中。在新乡市封丘县，当地依托智慧农事服务平台，把秋播农资配送到田间地头。种粮大户胡民峰，
8: 直接送到地头了，最大的货真价格便宜，一袋省20块钱，直接省了10000块钱。
9: 走进山西大同市云冈区西韩岭乡泰善村，收割机正开足马力作业，转运车辆紧随其后，将刚收获的玉米及时运往收储点。种粮大户薛建，
10: 我今年做了1000来亩玉酒，玉米这个亩产就是个2000斤左右，玉米4.9亩/1斤，下一步想继续扩作。
9: 当地农机专业合作社统一调配农机，安排粮食转运，对接仓储收储环节，减轻了农户的秋收压力。大同市一家专业合作社负责人聂长安，
11: 大家都想抢在好天气里头把这个粮食全部都收回来，我们每天吧大概收个300多亩地，保证肉鲜鸡不鲜。
12: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听见丰收。
13: 特别策划听见丰收，来到黑龙江濮阳农场，听黑土地的稻浪里长出的好日子。采制总台记者王海桥。
14: 清晨，空气还带着微微的寒意。40岁的王宏伟行走在濮阳农场第7管理区的稻田里，仔细查看水稻长势。
15: 你看看这水稻，就已经有一定的倾斜角度了，那上的非常饱满了。露水下去之后，我就开始进行割晒作业了。
14: 割晒是利用割晒机将水稻割倒平铺在秸秆上，并借助自然通风晾晒，从而降低田间的水稻籽粒水分，实现提早收获。太阳升高，王宏伟跳上了割晒机，刚开没多远，他又跳下车，一把抓起割下的水稻，检查铺放效果。
16: 2018年到2020年间，王宏伟将原先每块1-2亩的小池子，修正为单块种植面积60亩的大田，这才让割晒机有了用武之地。
14: 从上午9点开镰到中午，已有近50亩的水稻整齐放倒。趁着正午阳光足，王宏伟开车赶回晒场， 准备翻。

0: 晒前几天收获的稻谷。
1: 哎，我看你这粮这挺好吧？你这卖多少钱一吨呢？
2: 我这个是跟厂家签的订单，他们回收3500一吨。
0: 2021年返乡种地14年的他发现，常年耕作导致黑土地有机质含量明显下降，于是王宏伟减化肥、减农药，改用瓜果和大豆发酵制成的有机肥。2023年开春，在农场牵线下，他对接上了东北农业大学、黑龙江八一农垦大学和黑龙江省农业科学院。专家下到田间地头，他就跟在后面一茬一茬地问。那一年秋收，绿色优质稻亩产630公斤，凭借低农残、富硒、富钙、口感上乘的优势，每吨比普通稻多卖近2000元。王宏伟开始逐年扩大绿色优质稻种植面积。
3: 为什么你这个卖的比别人贵呢？
2: 区别在于我们是绿色种植，它就是成本高，而且它要产量要低一些。
0: 午后，割晒机再次启动，一垄垄水稻应声倒下。丰收是这片黑土地深情的回报，也是王宏伟好日子最踏实的底气。
2: 未来呢，就想打造一个绿色品牌，然后让咱们的优质米呢，就是销售到全国。通过这个绿色优质的稻米种植，然后给我们这个老百姓呢，就是增收，啊，多挣钱。
4: 财政部近日安排使用地方政府债务结存限额5500亿元，用于提高县区一般公共预算保障能力和支持地方扩大有效投资。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5: 此次下达地方的5500亿元地方政府债务结存限额中，包括一般债务结存限额3000亿元，将全部分配县区使用。北京国家会计学院副院长李旭红表示，
6: 我们国家呢一直通过转移支付啊等各种的方式呢，来增大对一些财力相对弱一些的县区的财力支持，来保障啊民生和促进地方经济社会的发展。这一次呢，对于地方债务结存限额的使用，可以呢进一步的缓解地方财政紧平衡的困难，并积极带动呢地方的经济建设。
5: 根据安排，5500亿元中的另一部分专项债务结存限额2500亿元。将分配给今年第四季度有实际项目资金需求的地区，并向经济大省倾斜，支持优先保障在建项目资金需求。李旭红表示，
6: 各地还需要呢抓好资金的管理，加快发行节奏，畅通拨付联通，尽快形成呢实物的工作量，来促进呢政策早日取得成效。
7: 全国铁路今天起实行新的货物列车运行图，铁路物流产品体系进一步优化。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郭淼报道。
8: 新货物列车运行图进一步优化了城际班列产品，安排开行最高时速160公里的特快城际班列8列，最高时速120公里的快速城际班列58列。国铁集团党组宣传部新闻处处长何峰林：
9: 新的货物列车运行图继续开行京津冀、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成渝等主要经济区域间的快捷物流示范班列，实行网上公开订舱，为跨区域货物运输提供更快速、准时、可靠、经济的综合物流解决方案。
8: 大宗货物直达列车是铁路针对需求稳定的大批量物资运输推出的物流产品。新图实施后，安排开行跨铁路局集团公司大宗货物直达列车423列。
9: 国铁集团对电煤、粮食、春耕化肥等国计民生重点物资运输实行运力倾斜，优先保障，确保快速高效送达。
8: 新货物列车运行图重点优化了回程中欧班列线路，新增浙江金华经萍乡口岸出境、河南郑州经霍尔果斯口岸出境以及经磨憨口岸入境到四川成都的3条中亚班列线路，助力我国与周边亚洲国家开展经贸往来。
4: 今天是第35个世界精神卫生日。数据显示，目前全国地级市及所有直辖市区县已全部设置心理门诊。总台记者杜西蒙、刘颖超、王伟报道。
10: 在上海市闵行区马桥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的心理诊室内，不少居民因失眠、焦虑、心烦等问题前来寻求帮助。今年，上海市卫健委启动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心理健康诊室建设，同步出台了全国首个社区心理健康诊室建设方案与指引。马桥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主任陆海峰透露，
11: 心理咨询师这个团队下沉到我们的家庭医生团队里面，赋能我们的家庭医生团队来推动我们广覆盖的初筛

0: 心理健康门诊负责精准的评估与干预，这样呢就形成了我们加医广筛诊室干预在有序转诊的闭环模式。目前我们中心的心理健康诊室的年服务量已经超过了1500人次。
1: 山东省精神卫生中心科教部主任王丽娜说，家门口的基层心理服务能让更多人了解到心理健康的重要，
2: 像去关注我们的身体健康一样，更多的关注我们的心理健康，去预防心理问题的发生。
1: 中国海洋大学心理健康教育与咨询中心主任牟宏伟建议，更加触手可及的心理健康服务将有利于守护青少年心理健康。
3: 学校和医疗的层面建立绿色转介通道，当出现问题的时候能够去找到这样的一个医疗的资源，那包括全社会的层面可以去建立非医疗场域的支持的网络，帮助孩子们更好的去恢复。
4: 市场监管总局今天发布，经营者集中检疫案件审查制度实施以来，审查效率明显提升，大幅降低企业投资并购的制度性交易成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报道。
5: 经营者集中审查工作，一头连着企业，一头连着经济社会发展，事关公平正义，关乎经营主体发展活力。2026年以来，市场监管总局共收到经营者集中申报489件，审结440件。市场监管总局反垄断二司司长徐乐夫介绍，
6: 我们对没有竞争问题的案件加快放行，平均审查时间29.8天。
5: 经营者集中检疫案件审查制度实施12年来取得了突出成效，核心是把不太可能产生竞争问题的案件分流至快速审查通道，让交易在更短时间内获得审批。
6: 2014年获无条件批准的检疫案件占全部无条件批准案件比重为49.2%，到今年以来已增长到88.8%，绝大多数并购交易通过检疫案件审查获得了快速放行。
5: 经营者集中检疫案件审查制度实施以来，审查效率明显提升，申报材料合理精简，透明度显著增强。徐乐夫表示，
6: 检疫案件审查效率不断提升，平均审查时间从2014年的39.9天缩短至今年以来的18.6天，大幅降低了企业投资并购的制度性交易成本。
7: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家残疾预防行动计划2026至2030年近日印发，将出生缺陷和发育障碍致残源头防控列为主要行动，强化新生儿早期筛查和干预。
4: 市场监管总局近日发布有关保健食品原料破壁灵芝孢子粉、褪黑素、辅酶 Q10、螺旋藻的推荐性国家标准，保障产品质量安全。
7: 葛洲坝航运扩能今天全面进入主体施工阶段，上下游围堰正式开工建设。
4: 中央气象台18点发布预报显示，受冷空气影响，明天到13号，我国北方大部地区将有4到6摄氏度降温，局地降温8到12摄氏度。今晚到明天上午，辽宁中东部、北京东南部、河北中东部、江苏中部、四川盆地东部和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雾，局地能见度不足200米。
8: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7: 2026年北极圈论坛大会正在冰岛首都雷克雅贝克召开，中国用自身的理念和行动向国际社会传递尊重、合作、共赢、可持续的北极治理中国声音。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9: 本次大会上，中国极地研究中心与国际合作伙伴共同组织了中国参与北极科学加强信任与合作的分会，系统阐述中国对北极的治理贡献和合作意愿。中国极地研究中心研究员邓贝西认为，
10: 北极是科学合作的舞台，而不是地缘博弈的一个棋局，这应该是根本的共识。北极治理事实上是建立在联合国海洋法公约、斯皮尔根群岛条约以及北极理事会各项协定的基础之上，各方应当尊重这些法律和治理的框架，要尊重各国依法在北极开展活动的权利和自由，不搞排他性的抢圈子，也不搞阵营对抗。
9: 尊重是重建互信的前提，合作是打破僵局的路径，共赢是凝聚共识的动力，可持续是北极未来的保障。中国倡导的 尊重、合作、共赢、可持续原则，恰恰回应了当前北极治理最迫切的需求。
10: 无论地缘政治如何变化，北极气候变化的一个物理过程，包括

0: 海冰消融，冻土解冻是不会停止的。通过这次会议，中国也向国际社会传达了中国将继续以负责任大国的姿态与国际社会一道，推动北极治理朝着更加公平、合理、包容的方向发展。
1: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美国总统特朗普九号宣布，美俄就俄罗斯向美国及全球市场提供柴油达成一致。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2: 美国财政部外国资产控制办公室当地时间9号发布公告称，将在未来几个月放松针对俄罗斯柴油贸易的制裁，以缓解美国内柴油供应紧张，平抑油价。俄罗斯副总理诺瓦克表示，俄罗斯十月愿向美国及所有伙伴追加供应柴油，十月为30万吨，十一月增至50万吨，十二月增至100万吨。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发文说，必须对俄实施制裁，对乌进行援助，但美俄两国领导人的通话却走向不一样的结果。泽连斯基称，指望美国给予公平支持，并希望美国同俄罗斯进行强硬而非软弱的对话。俄罗斯总统助理乌沙科夫当地时间10号凌晨介绍了俄美两国领导人通话的有关情况。普京表示，乌克兰方面试图破坏俄罗斯国家杜马选举，并对民众实施袭击，目前不可能恢复与乌克兰的谈判。特朗普已指示将普京在通话中传递的信息转达给乌克兰代表团。
3: 美国政府9号宣布对国际刑事法院实施制裁，多国发表联合声明表示强烈反对。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综合报道。
4: 美国国务院9号声明称，将国际刑事法院列为制裁对象，在许可豁免范围之外，国际刑事法院相关在美资产将被冻结，相关交易遭到禁止。美国长期不满国际刑事法院对以色列官员发出逮捕令，调查美军在阿富汗相关行为。宁夏大学中国阿拉伯国家研究院院长牛新春认为，美国现在加大对国际刑事法院的制裁力度，主要还是和以色列相关。
5: 因为从以前就美国对国际法院、国际刑事法院就都有意见，但是呢，还没有走到说对整个法院、对整个法官制裁这一步。那么最近一段时期，特别是从2023年10月7号加沙冲突出现之后，国际法院和国际刑事法院做出了很多对以色列不利的判决，其中包括做出了对内塔尼亚胡和以色列军方领导人的判决。在这种情况下，制裁整个法院。
4: 国际刑事法院9号表示，美方制裁旨在干扰法院工作，恐吓法院的合作者，国际刑事法院不会屈服于美方的压力。当地时间9号，加拿大、丹麦、德国、法国、意大利外长、日本外务大臣及荷兰、英国外交大臣发表联合声明，对美国宣布对国际刑事法院实施制裁感到遗憾，并强烈反对。声明称，将团结一致支持国际刑事法院。
1: 巴拿马9号发生 7.6 级地震，震源深度10千米。地震造成多地基础设施建筑物受损，目前尚无人员死亡的报告。目前没有收到中资企业和华人华侨的伤亡报告。中国驻巴拿马大使馆提醒中国在巴公民防范地震灾害。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综合报道。
6: 此次地震受影响最大的地区位于巴拿马西南部沿海地区，距离首都巴拿马城大约300公里。其中贝拉瓜斯省和罗斯桑托斯省受灾最为严重。当天首次地震的震中附近多为农村和小城镇，人口相对稀疏。截至目前，巴拿马共监测到超过100次余震，包括6级以上的余震。目前地震导致巴拿马全国多处建筑受损。巴拿马电力与天然气服务公司表示，受地震影响，全国6个地区出现电力供应中断。位于首都巴拿马城的托库门国际机场临时关闭后逐步恢复运营，但是部分航空公司取消了航班，或将航班转至周边国家机场降落。首都巴拿马城的地铁运行也受到影响中断。
4: 我在圣米格利托地铁站，地震发生时太可怕了，太吓人了。然后就听到警报，大家疏散。有人一直在说镇静，人们才开始回归相对平静，但是第一时间就疏散了。
7: 晃得非常厉害，我们正在吃午饭，我们下楼并没上楼，因为火警铃声响了，喷水装置也启动了。
6: 强震发生后，巴拿马运河仍保持正常运营。巴拿马卫生部长博伊德表示，由于部分地区陆路交通中断，政府救援机构正设法通过空中途径抵达受灾区域。
3: 其他国际消息， 阿联酋总检察长九号说，对迪拜航空 FZ1073 航班事件的调查显示，涉事副驾驶企图驾驶飞机撞击以色列机场航站楼，造成尽可能多的人员伤亡。
1: 南非部分地区近日发生反移民抗议活动，并伴有针对外国人的暴力骚乱，

0: 千磨万击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仍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1: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2: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
0: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3: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那儿。
0: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4: 北京时间19点整，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5: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葛少奇。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记者今天了解到，市场监管总局发布了保健食品原料破壁灵芝孢子粉、保健食品原料褪黑素、保健食品原料辅酶 Q10、保健食品原料螺旋藻四项推荐性国家标准，进一步规范相关保健食品原料质量控制，保障产品质量安全，促进保健食品产业高质量发展。破壁灵芝孢子粉、褪黑素、辅酶 Q10 和螺旋藻均于2020年11月被纳入保健食品原料目录。以其为原料的保健食品实施备案管理。截至2026年8月31日，全国已有以破壁灵芝孢子粉为原料的保健食品1900余个，以褪黑素为原料的保健食品1100余个，以辅酶 Q10 为原料的保健食品2300余个，以螺旋藻为原料的保健食品180余个获得备案凭证。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今天中国海警厦门舰编队在我钓鱼岛及其附属岛屿领海内维权巡航，这是中国海警依法开展的维权巡航活动。我国对企业投资并购等交易实行经营者集中审查制度。记者今天从市场监管总局了解到，针对不太可能产生竞争问题的并购交易，专门建立的经营者集中检疫案件审查制度实施12年来，审查效率持续提升。今年以来，近89%的无条件批准案件通过检疫程序审查，平均审查时间从2014年的39.9天缩短至18.6天。在刚刚过去的国庆假期，广东深圳楼市的看房热度持续走高，新房认购、二手房签约量均有所提升。10月1号到7号，深圳新建商品住宅预售认购套数同比增加78.5%。多个住宅项目选择在国庆假期开盘加推。澳门特区政府总部今明两天将对外开放，公众可参观礼宾楼及花园。今年开放日设有花卉展、澳门特区35规划图片展以及音乐和舞蹈表演。巴拿马中部陆地9号发生7.7级地震，全国范围震感明显，一些建筑坍塌，道路受损。截至9号晚，暂未发现有人员遇难。巴拿马运河通行未受影响。作为地区航空枢纽的巴拿马城托库门国际机场已恢复航班起降。这个中美洲国家原定于12号举行第三次全国疏散和防灾演习，以测试民众应急反应。2026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女童和妇女教育奖颁奖仪式9号在法国巴黎举行，来自摩洛哥和秘鲁的2个项目获奖。再来关注体育方面，今天2026武汉网球公开赛抽签仪式举行，根据抽签结果，郑钦文首轮对手为美国选手李吉妮，如果成功进

0: 晋级将在第二轮遭遇萨巴伦卡。此刻提示，明天零时起，国铁广州局正式启用2026年第四季度旅客列车运行图。本次调图大幅补强佛山站枢纽运输能力，持续扩大站点运力供给。调整后，佛山站列车停靠将增至115列，运力规模显著提升。此次新增多趟始发中道列车，首次开行佛山至武汉、上海南、北京西等多趟列车，全方位拓宽佛山对外高铁出行版图。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2: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1: 纵论全球军事热点，解读武器装备动态，新闻有观点，军事周刊，一份好听的军事评论周刊。
3: 纵论全球军事热点，解读武器装备动态。您好，我是主持人朱江。今天的新闻有观点军事周刊，我们和您关注两个话题。第一个话题是，近日也门战事持续升级并外溢至沙特，沙特、土耳其和巴基斯坦迅速宣布启动集体防卫机制，并且向沙特部署军事力量。与此同时，美国国防部指示美军要积极准备对伊朗的大规模军事行动。当前中东地区各方冲突相互交织，未来形势将如何发展演变？第二个话题是，近期俄罗斯周边安全局势不断趋紧，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将考虑在立陶宛建立永久性军事基地，德国总理默茨称将继续加强北约东翼防务，爱沙尼亚也向靠近俄罗斯边境的地区调派精英部队。在俄乌冲突严荡的背景下，北约加紧在俄周边布局将对地区局势带来什么影响？此外，我们还将梳理盘点一周国际军情热点，请军事观察员带来军情快评。在节目直播过程当中，您可以通过央视频参与话题讨论，我们将在节目中请军事观察员为您答疑解惑。好，首先介绍一下今天走进直播间的两位军事观察员，一位是滕建群老师，欢迎您，滕老师。
4: 主持人好，大家好，我是滕建群。
3: 另外一位是魏东旭老师，欢迎您，魏老师。
5: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东旭。
3: 好，进入话题讨论之前，首先为您梳理一周热点国际军情，请军事观察员带来军情快评。首先来关注的是日本的军事动向。据日本多家媒体10月7号援引消息人士的话报道，日本政府年内修订安保三文件，考虑加入探讨自卫队引进核动力潜艇的相关内容。那滕老师，日本图谋发展核潜艇暴露出怎样的政治算计呢？
4: 首先说日本引入核潜艇呢，现在在法律层面呢已经没有任何的限制，因为我们都知道今年的2月8号高扫描的操纵下的话，日本国会众议院呢，这个选举让自民党在这众议院当中呢已经获取了2/3的席位，这就意味着日本方面在高扫描带领下的话，修改和平宪法、修改无核三原则以及伪装备转让这个三原则呢都已经成了这个一纸空文。所以接下来的话，那么高扫描呢肯定会带着日本呢继续在包括这个拥有核潜艇方面呢发力。我们都知道这个在2024年的时候呢，那么日本呢已经加入了由这个美英澳三国的这个造潜艇的这样一个计划。那么其中呢这个不仅仅是造潜艇，那么共享这个核技术包括核材料呢已经成了这个日本和其他三个国家的一个这个共同的合作。那么从这个日本加入来看的话，一方面呢似乎可以给这个奥克斯呢提供这个包括无人机技术、反潜技术。那么奥克斯原来的三个国家呢可以向日本提供核动力。那么从核动力来看的话，就体现出日本安保战略这个重大调整，特别是2022年

0: 之后呢，那么日本开始呢，实现这个防卫战略的这个转移，从过去的专属防卫到现代呢，主动进攻。那么在这个发展核动力潜艇方面呢，它无非就是两个目的。第一个呢，就大型化。如果说日本现有的核潜艇加上它这比较先进的制造技术，那么在装上核反应堆的话，就使得它的潜艇呢可以不断的呢增加这个排水量，这是一个大型化的一个具体表现，也跟其他这个舰艇核动力的发展呢是密切相关的。那么另外一个呢，就是这个发展远洋的这种水下打击能力。因为现在日本的常规动力潜艇在很大程度上呢并不像这个美国潜艇可以周游这个各大洋。那么它现在如果说有了核动力潜艇的话，它就可以在水下呢组建一支这个远洋的潜艇部队，可以呢潜出到有关敏感地区进行这种这个威慑，或者是一旦发起攻击的话，那么这些水下兵力呢可能会首先得以使用。
1: 好，接下来的两条新闻都与德国有关。首先是德国与英国加强合作。德国总理默茨10月8号同到访的英国首相伯纳姆举行会晤，双方正式批准肯辛顿条约，强化两国安全、防务、经贸、科技以及人文等领域的合作。那魏老师，在您看来，德国与英国深化多领域合作各自有哪些战略考量？
2: 英国和德国在安全、防务、经贸和科技领域具有很强的资源互补性，所以这一次呢，英国和德国可能是要进行这种整个的这种安全啊、防务啊，包括经贸以及相关领域的这种深度的合作。首先呢，可以共享市场，其次呢，也可以共享技术。那么在防务层面，在战略层面，要构建起更为紧密的合作关系。因为现在来看呢，欧洲整个的战略安全和防务安全呢，还是面临很大挑战的。而且美国针对欧洲后续所投入的军事力量和相关的这种科技力量可能会越来越少，所以呢，欧洲国家想要把他们的技术集成到一起，把他们的资源集成到一起，强化综合的竞争能力。所以后续呢，德国和英国会在先进武器装备的联合研发方面，在联合生产方面推进合作，比如说联合研制先进的无人机和远射程的巡航导弹，以及共同的去研制第六代先进的隐身战斗机。在相关的领域双方的合作可能会持续下去，而且呢，不排除会有一些新的项目逐步的浮出水面。
1: 好，接下来我们关注的是德国与法国的合作受挫。德国政府当地时间9号否认已经决定退出与法国联合研发下一代坦克的项目。此前，法国三军参谋长8号宣布，德方已经决定退出地面主战系统项目。德国国防部发言人表示，德法两国数月前已经宣布调整联合主战坦克项目，但这并不意味着项目已经失败。德国仍致力于与法国保持平等伙伴关系，合作重点将放在装甲作战领域的未来技术上。唐老师，您怎么看继几个月之前终止了新一代战机的联合研制项目，德法之间的合作再次遇到阻碍，那么这会对两国关系乃至欧洲防务自主进程带来什么影响？
0: 应该说，德法的这个防务合作在很大程度上是具有风向标的意义，特别是二战结束以后，那么德法进行了一系列的这种合作，不管是在这个武器装备的研发，你像武器装备的话，共同推出了虎式直升机、伽利略卫星导航系统，还有这个 A400M 军事运输机，那么这对于打破美国长期以来对欧洲武器市场的这个垄断呢，确确实实起到了这个引领作用。但是最近几年呢，我觉得最大的一个问题呢，德法之间呢在这个怎么样这个选择合作，以及谁这个摊派各种这个任务指标等各方面出现了重大分歧。我觉得还有一点呢，就是说双方在这个理念上呢出现了重大的不同。你比方说法国呢，长期以来坚持要建立欧洲独立的这种防务体系，不管是在这个欧洲军团还是这个武器装备发展。那么德国呢，现在呢有点三心二意，似乎呢一边要踩着这个欧洲的一些这个优势，同时呢也没有放弃跨大西洋关系，特别是跟美国的方方面合作。那么另外一个方面呢，从美国本身来看的话，他也看到了欧洲想闹独立这种这个基本趋势，他军工体那么也在对这个欧洲的这种合作呢加以这个破坏，比方说限制相关技术的这个转让。从影响来 看的话，第一个呢，就使得

0: 欧洲军事工业的这个核心能力呢出现断层，特别是像那个新一代的主战飞机、地面的主战坦克，如果说欧洲不生产的话，那么完全呢会导向这个美国，就像一些这个主战产品。那么第二个影响呢，就成员国呢参加共同防务合作的这个意愿呢会大幅的削弱，大家呢可能就各顾各的，形成一个散沙一片的这个局势。那么第三个方面呢，就是说原来长期特别二战结束以后德法这个轴心的防务引领呢可能会彻底的失灵，同时呢最大的一个影响呢可能会让欧洲呢更加依附于美国。
1: 好，最后我们来了解的是韩国发展高超声速装备的最新动态。韩国总统府10月8号表示，韩国自主研发的高超声速滑翔飞行器当天首次试射成功。当天发布的简报称呢，高超声速滑翔飞行器能够在紧急情况下袭击主要战略目标，是能够改变战场格局的核心战略资产。魏老师，您怎么看韩国为什么把这型装备定位为核心战略资产呢？
2: 韩国发展国产导弹技术分三步走，第一步呢巡航导弹，第二步是弹道导弹，第三步呢就是高超声速导弹。那么现在呢，韩国进行测试的高超声速滑翔飞行器，本质上来讲呢是一种高超声速的战斗部，那么它可以和韩国军队现在使用的玄武系列的弹道导弹进行结合。也就是说呢，把玄武系列弹道导弹的战斗部用高超声速的滑翔飞行器进行替代，这样的话呢，不仅可以让它的玄武系列弹道导弹打得更远，而且呢，飞行轨迹会出现一些变化，突防能力更强，所以呢，韩国军队将其定位为核心的战略资产，就是因为呢，它打得远，突防能力强，可以针对严密设防的目标进行摧毁。可以说呢，韩国最近这些年在导弹技术方面投入了很多的人力物力和相关的资金，那么韩国已经开始迈向了高超声速导弹的这样的一个领域。不过呢，仅仅是进行了一次的测试啊，距离定型可能还有一段路需要走。那么后续呢，韩国它的这种机动部署的弹道导弹，它后续的这种突防能力会有一定的提升和强化。
1: 好，听众朋友，在收听节目的过程当中，如果有您感兴趣的军事话题或者是问题，可以通过央视频留言，我们将请军事观察员为您答疑解惑。
3: 背景，解析新闻事实，预测事态发展，新闻有观点，军事周刊正在直播。
1: 好，进入今天的话题讨论。近日也门局势持续升温，胡塞武装向政府军发动攻势，并频繁袭击支持也门政府的沙特阿拉伯。沙特、巴基斯坦和土耳其召开紧急会议，同意在沙特部署军事力量。与此同时，美国一面宣称不会在近期对伊朗发动攻击，一面却要求美军为重启对伊朗的大规模军事行动做准备。中东地区各方冲突交织，未来形势将会如何发展演变？相关情况呢，我们首先通过一段片花了解一下。
4: 据伊朗媒体10月8号报道，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当天说，伊朗与美国仍在通过调解方进行间接谈判。同日，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发文称，美国同伊朗正在进行富有成效的磋商，美国不会在国会中期选举前对伊朗发动攻击。阿拉格奇在接受采访时说，伊朗提出了自己的方案及所谓的七日计划，同时也听取了美方回应的意见。伊朗在评估美方对七日内重开霍尔木兹海峡提议的回应，将在几天内作出回复。美国媒体7号援引多名美国官员的话报道称，美国国防部日前已指示美军中央司令部在数日内完成对伊朗重启大规模军事行动的准备工作。报道称，该指令并未给出发动打击的具体日期，特朗普尚未做出最终决定。沙特阿拉伯民航总局9号发表声明说，位于首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8号遭到两次袭击，造成3名沙特公民死亡，多人受伤。 也门胡塞武装八号发表声明称，当天晚间，胡塞武装向沙特利雅得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发射巡航导弹，同时向纳季兰机场海米斯穆谢特空军基地发射弹道导弹。沙特、巴基斯坦、土耳其三国五号召开麦加防务联盟战略政治与防务委员会紧急会议，同意立即在沙特部署军事力量。土耳其外长费丹八号表示，土耳其正在评估如何帮助沙特应对胡塞武装的袭击，但他明确排除了参与进攻性军事行动的可能性。
1: 好，首先想请教唐老师，我们注意到近期的美方的言论又出现了这种前后不一的情况。比如说特朗普呢，先是表示说对伊朗的军事行动必须要收尾了，那随后又说不会在国会中期选举之前对伊朗发动攻势。您怎么看这种暂缓军事行动的说法，是在释放烟雾弹吗？
0: 应该不是，因为从特朗普本人来看的话，我们都知道2月28号之后呢，他至少十多次呢宣布要对伊朗进行短促而致命打击，到现在我们看的结果呢，都是到了关键时刻，到最后时刻呢踩了刹车。所以从美国本身来看，特朗普手里能够使用的手段，包括经济制裁，包括在这个阿拉伯海阿曼湾地区对于伊朗进行海上封锁呢，很显然是没有奏效的。那么从特朗普本人来看的话，他现在呢面临最大的一个这个挑战就是中期选举10月3号。那么从现在这个民调结果来看的话，他可能呢全部这个结束，包括这个在这个参议院，你看参议院的话，现在民调结果民主党可能拿下53席，那么共和党只有47，然后呢在这个50个州当中呢民主党可以拿下27个州。所以呢对于特朗普来说的话，这个压力非常大。那么在这个众议院来看的话，435个席位呢这个共和党只能拿197个。所以在这样一个大背景下的话，特朗普现在确实在犹豫要不要打一下，这样的话可以提升他的选情，或者是呢就显示出我要胜利了，我要回家了这样一种这个结果。但是呢打不打，或者是呢这场这个冲突延宕到什么时候呢，并不取决于特朗普的这个意愿。我觉得有两方面的因素呢值得大家关注。第一个呢，就是伊朗会不会轻易的放过这样一个机会之窗。从伊朗本身来看的话，在冲突之初呢，很显然被这个美国和以色列打了一个措手不及，包括这个最高宗教领袖哈梅内伊被这个击杀。那么当时伊朗确确实实顶着这个压力。那么后来我们看的，包括在这个霍尔木兹海峡方面，从开始的关闭到现在的要跟阿曼呢共同的治理这个水上通道，所以他越来越战越勇。那么另外一个原因呢，我觉得应该看以色列愿不愿意呢就此熄火。其实以色列内塔尼亚胡呢在他这个90年代上任之后呢，一直呢拉美国下水。那么包括对于克林顿、对于奥巴马、对于拜登，他都反复强调要对这个伊朗动手。那么只是到了这个特朗普第二任期间呢，才这个被拉下水。所以呢美国是被以色列呢牵着走的。那么在这种情况下的话，我想的不管特朗普是想着在中期选举之前打一下这个伊朗，但现在看的可能性不是很大。毕竟呢包括他战略轰炸机四号呢都已经撤回了国内。那么或者是呢就是这个像阿 Q 一样宣告自己的胜利了，这他惯用的一种这个策略。但是呢不管怎么说，美国在这个地区呢已经失去了主动权，包括从伊拉克已经完全撤出。那么最后呢特朗普呢可能这场冲突呢做成一锅加生饭。
1: 就是美国目前的一些表态还是出于这个国内政治选举的考虑。刚才唐老师也说到了，我们注意到美军目前在中东地区的军事调动啊出现了一些现象。比如说美军呢已经将 B1B 轰炸机撤出了英国皇家空军菲尔福德基地。那么此前还有报道说，美军正在向中东派遣第三个航母打击群，还有更多的海军陆战队舰艇，以及向该地区增派近10000名士兵。所以魏老师，您怎么看美军一面撤离轰炸机，一面却增派航母，假设说接下来美军要重启对伊朗的大规模军事行动，您觉得这样的调动美军会采用什么样的战术呢？
2: 针对部署在英国的美国空军的 B1B 枪击兵轰炸机，此前曾传出过面临恐怖袭击风险的这样的一种说法，但是呢现在这种说法呢还没有相关的 证据啊，去这个证明它。但是呢，美国空军可能是宁可信其有啊，为了防止出现一些风险和意外情况，先把这些 BEB 枪骑兵战略轰炸机撤出了英国的军事基地。当然了，也有另外一种可能性，也就是美国最近可能没有针对中东地区使用战略轰炸机发动袭击的计划，而且呢 ，BEB

0: 枪击兵轰炸机在海外部署的时间一般不会太长，所以也是到了应该撤回本土的这样的一个时间节点。至于说向中东地区增派第三个航母打击群，其实这是美国海军针对伊朗所构建的一种航母的这种轮换机制。因为呢此前部署的一些航母那可能由于部署的周期比较长存在这个士兵疲劳的问题，而且呢长时间的这个部署可能也会出现一些意外情况，所以它开始进行快速的轮换，所以第三艘部署到中东地区的航母它大概应该是一个替代者。那么要保持针对伊朗的军事压力，同样呢也要强化海上封锁的能力。当然了，如果美国高层决定再次的采取大规模的打击行动，那么航母打击群它受到的限制比较少因为呢在中东地区在波斯湾周边的这样的一些区域内，美军它的前沿海外军事基地这个安全系数并不高，很多的这个军事基地此前遭受过远程火力的打击，所以呢军事基地的这种防御能力比较弱所以它现在更加依赖航母打击群执行这种军事威慑或者是打击以及海上封锁行动。
1: 那魏老师您看片花当中刚才也提到了美军呢正在为重启对伊大规模军事行动做准备，您觉得在目前的情况下短短几天时间里美军能完成从人员调动到这个弹药补给的这种准备过程吗？
0: 是这样，因为在阿拉伯海北部它的航母的这种轮换机制呢并不是说一艘走一艘过来填空一艘过来接替，而是呢在短期内可能会形成两艘航母或者是两个航母打击群同时存在的这样的一种情况，所以呢它会有一个交替的这样的一个过渡期。在这种过渡期内不排除可能会采取军事行动，为什么呢？因为在这样的一个时间节点上正好有两个完全可以处于作战状态的航母打击群，它是处于同时部署的状态，那么如果说发动空袭，那么能够动用的战斗机的数量可以达到100多架，都是超级大黄蜂或者是 F-35C， 而且呢也有数量更多的驱逐舰可以进行掩护，可以发射更多的战斧式巡航导弹，所以排除在这个时间节点上美国它可能也会尝试采取这种具有挑衅性具有进攻性的军事行动。
1: 好，我们注意到伊朗方面的说法呢是伊朗外交部发言人10月7号说呢伊朗与阿曼已经就霍尔木兹海峡内安全通道的地理坐标以及在相关国际机构进行登记的程序达成了一致。而特朗普8号说呢美国和伊朗正在进行富有成效的磋商。唐老师您怎么看美伊之间目前围绕海峡包括核问题的博弈还存在什么样的变数呢？
2: 首先说呢美国特朗普所说呢富有成效的磋商呢我们到现在来看呢没有发现任何的这种信息，不管是这个国际媒体还是这个美国或者伊朗的这个报道都没有讲呢美国和伊朗正在进行富有成效的磋商。这很显然特朗普又放出了一个烟幕弹，又在这个给自己呢造势。那么从伊朗来看的话，现在应该说对于霍尔木兹海峡掌控呢拿捏的死死，从刚才说了，从最初的这个关闭海峡后来封锁海峡，那么现在呢要跟阿曼共同管理霍尔木斯海峡，甚至呢还要提出来要在这个地方收费。那么从这个伊朗我们都知道他在这个地区基本上控制霍尔木斯海峡的两个航道，就是北航道和中部的航道，而阿曼呢在很大程度上是控制霍尔木斯海峡南航道。那么按照之前伊朗和阿曼达成的相关的协议来说的话双方呢只保留这个中间的航道，所以这次呢伊朗和阿曼达成包括地理坐标以及包括扫雷还有这个向相关国际机构进行报备这样一些程序这个一致呢就说明了伊朗和阿曼呢在很大程度上呢怎么样管控霍尔木斯海峡包括收费呢都这个进一步达成了新的共识。那么从阿曼来看的话，其实在很多时候呢他希望能够跟伊朗跟美国呢保持一种这个平衡的关系，保持这种对等的外交。但是呢伊朗呢我们也看到在这个之前还对这个经过霍尔木斯海峡南航道的商船呢这进行了直接打击，这使得阿曼呢非常的窘迫，所以在不得已为之的情况下的话，阿曼呢跟伊朗进行谈判达成一系列的共识，包括这个确定地理坐标包括扫雷。那么这种这个合作呢它是有限度的，它必须要看的美国的眼色，但是在伊朗直接的这种压力下的话，阿曼呢现在正在做妥协，所以未来来说的话伊朗可能呢和阿曼

0: 岸呢共同管理这一个国际海上通道，但是在很大程度上呢应该是由伊朗主导的阿曼呢可能会做出相应的配合，跟美国呢没有太大联系了。
1: 嗯，目前来看呢，美国和伊朗之间呢是一面在做这个有限的沟通，一面呢也在做这个军事上的准备。好，接下来我们关注的是中东地区的另一场冲突。近期呢，也门胡塞武装频繁袭击支持也门政府的沙特阿拉伯，沙特、巴基斯坦和土耳其三国则宣布将在沙特部署军事力量。那魏老师，面对胡塞武装的持续的袭击啊，沙土巴的这种集体防御机制能在多大程度上发挥作用呢？
2: 沙土巴三国的集体防御机制事实上呢已经启动了。那么在这种背景下，我们注意到沙特非常重要的机场遭到了也门胡塞武装的远程火力打击，出现了民航客机被击中，出现了民航客机被毁的情况，而且呢伴随有人员伤亡。那么在这种状态下呢，沙特阿拉伯可能会向巴基斯坦和土耳其提出要求，要求两国派兵针对他的重要目标，比如说首都，比如说重要的机场以及军事设施，包括炼油设施，可能是要进行这种联合防御。那么我个人认为，如果是提出了这样的这种比较具体的要求，那么像巴基斯坦和土耳其优先派出的应该是防空反导作战部队。为什么会采取这样的一种模式呢？因为沙特他所装备的防空反导武器系统是从美国引进的，有爱国者三，也有萨德，但是呢在使用的过程当中出了问题。什么问题？就是先进昂贵的拦截弹数量不足。那么现在美国虽然在开足马力生产这些反导拦截弹，但是优先保障的是部署在中东地区的美国军队，那么能够分给沙特的，能够提供给沙特的数量比较少，而且呢，美国也不太可能派出更多的防空反导作战部队针对沙特很多的目标进行防御。那这个时候沙特它整体的这种防空反导系统有缺口有漏洞，那么如果巴基斯坦包括土耳其能够派出防空反导作战部队，那么这算是雪中送炭。而且呢，像巴基斯坦它所配备的这种机动部署的中近程的防空作战平台，可以针对无人机和巡航导弹进行拦截，部署起来呢非常的灵活，可以针对机场这类目标进行重点的设防。而且像巴基斯坦它装备的远程的防空反导系统性能也非常的先进，而且呢和欧洲国家和美国没有任何的技术关联性，它有独特的弹药的供应渠道。而且呢此前巴基斯坦和沙特方面在情报方面在军事技术方面也是有合作的，那如果能够利用这两个国家的防空反导系统针对沙特的重点目标进行防御，那这样的话呢它的安全性就是有了更强有力的保障。那么如果也门胡塞武装和沙特之间的冲突进一步的升级，双方之间的交火越来越频繁，甚至是出现了更为激烈的这种冲突，那么不排除巴基斯坦和土耳其可能也会派出其他的作战部队，比如说派出海军的护卫舰或者是空军的战斗机部队，那么采取这种联合行动。但是从目前的这个态势来看，无论是巴基斯坦还是土耳其还没有直接向也门区域出兵的这种意愿和相关的军事准备。
1: 嗯，那么针对沙土巴三国的集体防御机制呢，我注意到也门胡塞武装的领导人10月7号就呼吁土耳其和巴基斯坦不要与沙特一道卷入也门冲突。他说呢，以沙特的谈判已经陷入僵局，无论是谈判还是其他努力都没有奏效。所以滕老师您怎么看，从本轮也门局势升级以来，胡塞武装的战略目标是否发生了变化？如果战场形势发生不利的话，胡塞武装会封锁曼德海峡吗？
0: 从目前来看的话，胡塞武装战略目标确实发生了重大调整。在之前呢，我们这个印象当中呢，胡塞武装就是一帮拖鞋军扛着这个火箭筒带着冲锋枪就打来打去，但现在来看的话，它不仅仅有火箭筒有冲锋枪，而且呢还有这个可以打到利亚德，可以打这个沙特阿美石油这个设施，还有这个沙特军事基地这样一个打击手段。所以现在应该说呢，也门胡塞武装不管是在他这个兵力编程还是在打击方式来看都发生重大的变化，而这种变化来说的应该跟胡塞武装的战略目标变化呢有很大的关联。我觉得变化的原因呢有两个，第一个呢就中东地区局势呢正在发生重大的变化，特别是在美国不给力，那么伊朗呢乘胜追击这种背景下的话，胡塞武装呢也看到了这种这个大的这个周边环境，所以呢趁势我们看到从8月底开始呢三路出击， 先打这个也门政府军，然后呢

0: 又打这个沙特，最后呢趁势呢夺取了这个曼德海峡的控制，从这个北边的哈尼斯群岛到这个南边靠西的这个毗邻岛，还有这个穆哈这个城市。所以从局势来看的话，应该看到呢胡塞武装之战战调整它的整个一个作战是顺应这个现在中东地区出现这个乱局。那么从战场上的这个形势来看的话，胡塞武装呢也不是说面对着像这个沙特联军还有这个政府军的打击呢节节败退，相反呢在某些区域呢胡塞武装呢还在不断的向前推进。比方说这个进入十月份之后呢他在穆哈这个地方呢继续向西南推进，现在已经推进到了塔伊兹省的塔伊兹市，形成了合围。那么接下来的话这个再往西南90公里的话，就是现在也门政府的临时这个首都亚丁。所以呢从这个胡塞武装本身来看的话，现在越战越勇呢也是跟这个战场上的态势变化呢有很大的关系。那么从沙特领导的联军来看，他2014年之后呢就开始发起对胡塞武装打击，但是呢他高高在上，那么光靠轰炸，光靠这个扔几枚炸弹，他很难呢跟这个脱鞋军呢形成有力的这种打击这个态势。那么同时呢也门政府呢也出现了一定的这个分裂，毕竟比方说在这个也门政府方面呢，现在还有南部的过渡委员会跟这个政府呢也有各自的盘算。所以这个胡塞武装正是利用了当前中东这样一个局势、战场态势，以及这个沙特这个打击联军还有这个也门政府的一些这个薄弱环节呢乘胜追击。所以现在其实你刚才问的话，胡塞武装会不会控制封锁曼德海峡，其实现在曼德海峡呢不管从南口还到北口完全已经被这个胡塞武装掌握。
1: 好，我们继续来关注的是也门总统领导委员会的主席10月5号宣布说，发起的也门黎明行动目的呢是恢复国家机构运作，解放首都萨那，并结束胡塞武装的叛乱。而另据美国媒体7号以3名美国官员为消息源报道呢，叙利亚正考虑向也门派兵，协助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来反击胡塞武装。那魏老师，也门政府军和胡塞武装当前争夺的重点是什么呢？
2: 我认为现在也门胡塞武装和这个政府军争夺的重点还是靠近红海战略通道、靠近曼德海峡的沿岸的这样的一个区域。因为这个区域呢是也门胡塞武装刚刚占领的、刚刚控制的，可以说呢还没有完全的站稳脚。那么在沙特的支持下，尤其是在沙特战斗机的掩护下，也门政府军的反攻方向应该也是指向这里。也就是说呢，趁也门胡塞武装啊立足未稳之际，那么他要夺回他此前的这样的一个控制区，那么针对曼德海峡、针对红海的这样的一个战略大通道，也门政府军也要有一定的这种控制能力。那么这也是沙特希望看到的这种也门国内局势的这种变化。所以呢在相关区域内，双方后续可能会爆发比较激烈的交火和交战，因为沙特会出动大量的战斗机进入到也门的空域，针对也门胡塞武装在他所新控制的区域内的这些兵力集结地点和他所设置的阵地以及武器装备的部署地点进行轰炸。轰炸结束之后呢，这个也门政府军可能就要发动攻势了。因为现在呢空地协调还是有一些问题，如果同步的话这个敌我难辨啊，可能会出现一些这个意外情况。所以现在沙特是加大了空袭的力度，可能很快也门政府军在沙特的支持下就会有大规模的反攻。但是这种反攻能不能取得成效，我们只能是拭目以待。
1: 您也谈到了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已经参与了也门黎明行动，那您认为叙利亚出兵的可能性有多大呢？
2: 目前的情况是这样啊，这个叙利亚方面啊，现在对外表示说愿意出兵到这个也门去和胡塞武装去作战，那么这显然是一种非常直接的、非常明确的向沙特进行示好的这样的一个表态。因为现在叙利亚的政权是急于缓解或者说改善和中东地区其他国家的关系啊，尤其是这个沙特。因为呢如果叙利亚和沙特现在的关系缓和了、缓解了，他可能会得到更多的外部的资金支持或者是其他方面的帮助和援助。所以无论现在叙利亚政权是否派兵到也门去参战，那么只要是
3: 表了这样的一个态度，那么就是向沙特呢展示出来，他是可以和叙利亚进行这种合作的。那么要成为朋友甚至是盟友，而不是敌对方。至于说叙利亚向也门区域派遣成建制的作战部队，我认为这个难度实在是太大了。为什么呢？因为现在叙利亚的所谓军队，它的成分非常的复杂，那么也没有经过正规化的这样的一个整编，那么这样的一支作战力量派到了很远距离的这个陌生区域去进行作战，补给怎么办？保障怎么办？如何和也门的政府军进行配合，都是一系列很麻烦的问题。所以不排除叙利亚现在的政权可能会派出小股的作战力量到也门区域去参战，但是呢，想要进行大量的作战部队的这样的一个远程投送、长时间的作战，我认为现在条件显然是不成熟的。
1: 当前呢，中东地区的各方冲突是相互交织，也门局势持续升级，每一博弈呢充满变数，而我们看到加沙地带、黎巴嫩等地仍然无法实现持久的和平。所以唐老师，您怎么看中东地区未来的形势还会怎样的发展演变？
0: 中东地区现在应该说呢，存在的很大的变数在于呢，大国现在后撤，那么地区国家呢在努力塑造利好自己的这样一个地区环境。你比方说伊朗现在为什么采取这种咄咄逼人的这个政策呢？跟他长期坚持在中东地区做大呢应该很大的关系。加上美国现在后退，那么前苏联现在俄罗斯呢似乎呢对中东地区呢也无所顾忌，很难顾及到这个地区。那么像沙特的话，在之前呢还搞了一个这个2030年愿景，要成为这个跨这个三大洲的政治、经济、文化、宗教还有各种技术等这个中心。所以呢地区国家呢都在这个各八仙过海各显神通。那么伊朗现在这一轮呢，我觉得除了跟美国对抗之外呢，它更多呢瞄向了包括以色列在内这样一些国家，希望呢能够利用抵抗之湖在这个地区呢继续实现能够在这个地区做大的这样一个重要目标。而且他在这个跟美国谈的时候呢也讲了，这个你不要打我这些代理人，那么这些人的话如果你打击的话就不跟美国谈。所以从这个伊朗本身来看的话，他现在做大这个欲望呢现在越来越大。那么他甚至提出来要驱美国出中东，就是让美国不要再回来了。那么从美国本身来看的话也有这个态势，伊拉克已经撤出了，在这个遭到这个伊朗打击的一些军事基地，同样我相信呢美国也不会回来的。所以伊朗呢现在和这些地区国家和以色列之间的关系呢都是在一场这个所谓的大国所谓地区的这个国家竞争，而这种竞争来看的话就是要争夺这个主导权。
1: 好，感谢两位军事观察员就以上话题展开的分析和讨论。稍后我们和您关注第二个话题。近期俄罗斯周边安全局势不断趋紧，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将考虑在立陶宛建立永久性军事基地，德国表示将继续加强北约东翼防务。在俄乌冲突严荡的背景下，北约加紧在俄周边布局将对地区局势带来什么影响？稍后欢迎您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军事周刊。
4: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5: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8小时定位住新家。
4: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5: 三棵树马上住，
4: 更健康的中国区。
6: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7: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6: 广西金嗓子，
8: 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9: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10: 梳理新闻背景，解析新闻事实，预测事态发展。新闻有观点，军事周刊正在直播。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新闻有观点军事周刊，我是主持人朱江。今天做客直播间的两位军事观察员分别是滕建群老师和魏东旭老师，再次欢迎二位。接下来我们把视线转向俄罗斯周边地区。近期北约与俄罗斯之间的紧张关系不断升级，美国表示将考虑在立陶宛永久驻军，德国称将加强北约东翼防务，而俄罗斯则强硬表示如果北约试图封锁加里宁格勒，俄将动用全部武器库。北约加紧在俄周边布局将对地区局势带来哪些影响？详细情况我们首先通过一段片花了解一下。
11: 当地时间10月6号，立陶宛议会投票初步通过一项宪法修正案，

0: 据该修正案，将取消宪法中有关禁止在该国部署大规模杀伤性武器以及建立外国军事基地的条款。美国总统特朗普5号表示，将会考虑立陶宛提出的在其境内设立永久美军基地的请求。对此，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警告称，如果美国在立陶宛设立永久军事基地，或立陶宛允许在其境内部署核武器，将导致地区紧张局势重大升级。此外，值得注意的是，10月5号，德国总理默茨与到访的立陶宛总理辛克维丘斯举行会谈，表示德国将继续加强北约东翼防务，并与立陶宛等北约盟国深化合作，应对所谓来自俄罗斯的安全威胁。而在与俄罗斯接壤的爱沙尼亚，英国金融时报5号援引爱沙尼亚防务官员的话报道，为落实防御战略，爱沙尼亚向靠近俄罗斯边境的地区调派精英部队。报道说，爱沙尼亚主力作战部队第一步兵旅将搬迁至一处新近扩建的基地，该基地距俄罗斯边境仅50公里。
1: 好，首先想请教唐老师，我们注意到呢，从2019年以来啊，美国其实一直在立陶宛有一个接近千人的这个军队来轮换部署，那为什么这个时候还要提出要考虑永久驻军的情况呢？
2: 两方面，第一方面，从美国来说的话，主要还是继续加强对俄罗斯的遏制，因为我们从最近一段时间来看的话，俄罗斯跟欧洲国家这个关系呢趋紧，而且甚至呢提出来，要开战这样一些这个说法。我们这个在这个8月份就看到了，当时的美国中央情报局长的话，拉特克里夫，以及之后这个美国特使维特科夫和这个库什纳，分别呢到了这个莫斯科和到了基辅。那么当时认为可能就是为了促使这个俄乌谈判，但是现在看到的消息来看的话，其实特朗普呢当时有一个很大担心，就是说普京呢贸然的出手，包括打这个波兰，打这个英国，所以如果说一旦开战的话，那么这个美国必然会带着这个北约跟俄罗斯干起来，这样就意味着在这个欧洲地区呢出现一场大规模战争，所以呢特朗普是不想见到这样一个情况发生，派出了他的一些这个核心要员去这个打听情况。那么当这个中央情报局长拉特克里夫回到这个华盛顿之后呢，我们看到这个特朗普在社交媒体讲的说，普京不会打这个北约成员国，就说明呢他不仅仅是这个劝和促谈的这个行程。那么从这个立陶宛也好，爱沙尼亚也好，这些国家呢长期以来呢有一种对这个俄罗斯天然的恐惧，所以呢你看在这个冷战结束以后呢，迅速的投入到北约的怀抱，希望能够有一个保险箱，能够保证自己的安全，把自己的这个安全呢寄希望北约这种这个身上。所以从这个这些国家来看的话，这是一个传统。那么从另外一方面来看的话，似乎呢光靠这样一个保险箱呢还不够，那么这些国家很明显看到了中东地区那么受美国保护，像沙特阿拉伯，像这个卡塔尔，像这个阿联酋这些国家，那么在伊朗导弹面前呢，美国根本就没法出手，而且这个最近胡塞武装不断的对沙特发起攻击，而从这个美国的反应来看，至少两次拒绝出兵，拒绝呢帮助沙特打击胡塞武装，就是说美国这个盟主呢现在靠不住，这个保险箱呢靠不住，那怎么办呢？与其让轮换部队在这个地方临时性的驻扎，那还不如呢我搞一个大基地，把美国兵压在这个地方，那么这个俄罗斯他是要有顾虑的，那敢不敢打美国兵？那打美国兵就意味着美俄开战，所以这些国家的这些小算盘呢打得非常清楚。那么从现在这个部署来看的话，我相信呢一方面呢这个地中波罗的海这些国家呢在这个向前推进他的部署，另外一方面呢包括在讨论要不要把这个北约的核武器，是美国战术核武器呢部署到芬兰、立陶宛、爱沙尼亚这些国家。那么俄罗斯的反应呢也非常激烈，但是呢俄罗斯能做呢就是更多是这个一方面把导弹呢瞄向这些国家，同时呢在外交上发出这种强硬的立场，除此之外呢我相信欧洲呢包括俄罗斯呢很难找到一个妥协降温的这个方法。
1: 想请教魏老师，我们注意到根据程序呢，立陶宛的这一次宪法修正案呢要经过两轮投票，那么下一次呢是2017年的一月来举行，那您觉得立陶宛这个时候试图在禁止部署核武器包括外国军事基地问题上松绑，那么出于什么考虑，这项宪法修正案最终会通过吗？
3: 我认为通过的可能性还是有的。我非常赞同刚才滕老师

0: 的这个观点，因为乌克兰危机爆发之后呢，立陶宛呢，它是有很强烈的危机感，他认为俄罗斯对他构成了比较大的威胁，而且立陶宛没有什么战略纵深。那如果是对方派出快速突击的这种作战力量，可能会很容易就控制立陶宛的整个的这样的一个国土范围。虽然说呢，它是在北约这个军事集团的保护之下，但是呢，距离俄罗斯太近了，所以立陶宛一直希望自己手中有更多的筹码。刚才唐老师也提到了，他主动提出说要构建起一个永久的军事基地，让更多的美军进行常驻。其实呢，就是想把美军作为他手中的筹码和挡箭牌，和俄方去进行较量和博弈。但是呢，仅仅引入更多的美军部队，立陶宛可能还是不太放心，所以呢，他想增加筹码。什么筹码呢？就是核武器。如果他通过了这样的一个修宪，最终是允许在他的国土范围内部署这个核武器，那么就相当于打开了北约针对俄罗斯的一种核进攻的通道。因为客观来讲，战术核武器是很容易部署在立陶宛的，那么这就要看后续美国的态度会不会出现变化。因为现在呢，驻欧洲的美国空军的一部分 F-35 隐身战斗机已经可以携带 B-61-12 型的战术核武器，如果立陶宛方面在法律层面取消了关于核武器部署的限制，而且美国又有意愿，那么F-35 隐身战斗机和核弹同时的进驻立陶宛，那么针对俄罗斯可以说是一种非常强烈非常直接的这样的一种核挑衅。那俄方呢也会进行对等的反制，比如说把一些战术核武器也会靠近进行部署，和北约在这种核军备竞赛方面针锋相对。
1: 我们注意到近期呢，俄罗斯和德国的关系也是持续紧张，此前双方因为无人机袭击未遂事件互相关闭了总领事馆。那德国总理莫斯多次表态称俄罗斯是欧洲安全的最大威胁，并且积极推动北约加大对乌克兰的军事援助。就在本月初呢，莫茨访问乌克兰的时候还承诺要追加10亿欧元左右的军事援助。所以滕老师您怎么看，为什么德国如此坚定地站在反对俄罗斯的最前线呢？
2: 我觉得最主要原因呢，就是现在的德国总理所处的这个国内的环境，比方说在这个地区的一些选举来看的话，那么莫茨代表的政党呢正遇到巨大挑战，不断地失去这个一些主要的这个城市或者州。那么对于莫茨来看的话，现在在国内经济发展方面呢，他的这个工作呢乏善可陈。同时呢，由于参加对于俄罗斯制裁，我们看他这个现在的国内能源价格这个飞涨，甚至呢这个老百姓他们讲的话就是说，在这个原来通知前呢可以每天洗一个澡，但现在呢可能3天洗一个澡，就是没有天然气的这样一个境地来看，它不仅仅影响了生活，影响生产。所以国内这样一个境地来看的话，那么莫茨呢只有拿的这个俄罗斯来吓唬德国的老百姓，说的你看啊，这个欧洲最大的威胁是俄罗斯，我们这个要面临的俄罗斯的这个打击入侵等等，那这样的话可以隆起这个他的百姓的这个支持率，让老百姓跟着他走。所以这是一种把自己的这个政治利益跟这个国家利益呢相这个联系，其实呢就是绑架了德国的利益。现在这个德国来说的话，非常想念的默克尔，因为默克尔作为政治领导人来说，在跟普京也好，跟美国也好，他搞的是一种平衡的外交。比方说2014年，这个乌克兰出现了巨大的骚乱，亚努科维奇被赶走了。当时来看的话，其实差一点就是进入到这个战争状态。但是正是由于包括默克尔在内这样一些欧洲政治领导人，进行不断的斡旋，一边跟美国，一边跟这个俄罗斯进行这种这个穿梭的外交，其实在默克尔等人这些领导这个努力下吧，那么使得呢在2014年乌克兰的危机呢没有演变成一个冲突。但是默克尔之后呢，包括德国英国这些政治领导人呢，就总希望这个在欧洲呢找一个这个冲锋陷阵的这样一个国家，那么找到了乌克兰。其实现在的话，德国也好，英国也好，法国也好，就是已经把这个乌克兰当作一种耗材，就是拖住俄罗斯，消耗俄罗斯，从而呢换取自己国家的安全。这种这个盘算来说的话，在接下来时间当中呢，我相信即使老百姓的生活更加的窘迫，但是呢像德国英国法国等这政治领导人呢都会继续 沿用这种政策，一方面为自己提出利好，另外一方面呢，也是呢这个形成这样一个对俄的共同阵线，从而保证呢自己国家能有这个。

0: 一个一定的生存空间。
1: 我们还注意到呢，近期北约围绕俄罗斯飞地加里宁格勒的军事活动是明显增加。六月呢，立陶宛、波兰、法国等国曾在附近地区举行演练，内容包括切断通向加里宁格勒的铁路。八月呢，有几十架北约成员国军机在周边进行演练，模拟切断当地通信并压制防空系统。俄罗斯警告说呢，如果加里宁格勒受到威胁，俄将动用全部武器库。魏老师，在您看来，加里宁格勒会成为北约和俄罗斯之间的矛盾爆发点吗？
2: 客观来讲，最近这几年北约在波罗的海及其周边地区的军事演习包括联合训练确实是针对俄罗斯的加里宁格勒州，而且呢，在他的演习内容和训练科目当中其实就暗含针对加里宁格勒进行封锁，针对加里宁格勒进行围攻的相关内容。当然了，北约是不会承认的，但是呢，俄方一直就此针对北约提出抗议，提出这个警告。客观来讲，加里宁格勒周边的北约军事力量是非常多的，那么无论是海上作战力量、空中作战力量和地面的常规作战部队，北约它是有数量和规模层面的优势，因为现在波罗的海周边都是北约成员国了。那么俄罗斯的波罗的海舰队它的活动受到了一定程度的限制，包括呢，北约它在加里宁格勒周边以及靠近波罗的海的这样的一些区域部署了更多的快速反应部队，针对俄方的一些作战兵力进行了很大程度的牵制。所以呢，如果是进行这种常规力量的较量，那么在波罗的海区域内或者是在加里宁格勒周边，我认为俄方呢它并没有特别强的优势。在这种情况下，俄方一定是要展示他的这种战术的核打击能力，利用手中的核筹码，让北约成员国不敢针对加里宁格勒轻举妄动。但是呢，他的这种核表态或者说呢和核武器运用方面的这样的一些表述，它是有一些模糊空间的。如果说北约方面对外做出了一些公开的声明就是针对加里宁格勒州针对俄罗斯的飞地它没有什么企图，那俄方呢可能也会退一退，那么表示这个在这个选择方面俄方呢它是有自主选择权的，但是呢并没有说马上就要使用这个核武器，所以呢双方应该还是处于博弈和较量的状态。
1: 好，我们注意到法国一艘战略核潜艇呢，10月6号成功试射了一枚 M51.3 潜射洲际导弹。法国总统马克龙说，这次试射成功对外发出了法国具备实力的清晰信号。而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7号说呢，法国试射洲际导弹以及总统马克龙的相关言论，显示出欧洲执着于军事化想法，试图与俄罗斯对抗。魏老师，您怎么看俄罗斯方面释放的这个信号？
2: 法国海军战略核潜艇发射 M51.3 潜射洲际弹道导弹这样的一个动作本身呢，其实呢并没有特别多的这样的一种含义，因为法国要针对它战略核潜艇的可靠性以及更新型的潜射的洲际弹道导弹的可靠性进行测试，所以它必须要进行实弹发射。但是法国总统马克龙的表态可以说呢是对外展示了法国利用核威慑能力那么要联合更多欧洲国家和俄罗斯进行对抗的这样的一种态度，那么俄罗斯方面肯定是要进行直接的回应的，因为现在法国是试图呢主导更多的欧洲联合的这种防务问题。那么法国已经做出了一些承诺，比如说可以携带配备有核弹头巡航导弹的阵风战斗机，以后呢可能会部署在欧洲盟友的国土范围内，然后呢采取类似于北约内部的这种核共享的方式针对他的欧洲盟友进行保护。那现在又展示了洲际的弹道导弹这个潜射版本的洲际弹道导弹，所以不排除后续法国会利用它的核威慑能力，可能会带动更多的欧洲国家和俄罗斯进行这种抗衡，或者说呢组建起联合的这样的一个军事包括作战体系，针对俄罗斯构成更多的军事威慑。
1: 那唐老师，您看俄乌冲突仍然在延宕，北约又加紧在俄罗斯周边布局，那么这会给地区局势带来什么影响呢？
0: 应该说对地区影响是非常深刻的，我觉得两个方面。第一个方面呢，俄乌冲突现在有这个升级的这个可能，比方说双方对轰自己各自首都，那么确实是呢让这个双方呢承受了巨大的压力，那么这是一个升级的这个可能。另外一个就外溢，现在呢欧洲国家呢这个不断的推波助澜，那么不断的这个怂恿这个乌克兰向前这个进攻，所以从这个外溢这个可能性也在加大。那么如果说一旦 外溢的话，那就不仅仅是俄乌之间的冲突，可能就会把欧洲的一些国家卷入其中，使欧洲地区呢可能进入到一个更加危险、更加动荡的时期。
1: 嗯，好，感谢两位军事观察员就以上话题展开的分析和讨论。好，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新闻有观点军事周刊的全部内容。本期节目编辑导播王冰、于兰，主编徐佳慧。

0: 北京时间20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亲爱的小朋友们，伙伴们，大家晚上好，欢迎收听小喇叭，我是你们的好朋友春天姐姐。有一个词你肯定听过，五谷杂粮，说的是什么呢？这个词呀，说的是粮食作物的统称。五谷是什么呢？春天姐姐和你说说哈。五谷说的就是稻谷、麦子、大豆、玉米和薯类，同时呢，也习惯地将米和面粉之外的粮食称作杂粮。我们每天都要吃饭，而且每一餐都离不开五谷杂粮。今晚春天姐姐给你讲一讲一餐饭的世界，请听中国农业出版社出版的图书《田野里的自然历史课》，说说粮食的故事。丫丫六岁了，她是一个可爱的小女孩，只要一上了餐桌，她的嘴巴呀就闲不住，而且从来不浪费。因为爷爷经常对她说，一粥一饭，当思来之不易，一顿简单的饭菜能够端上餐桌，就凝聚着一代又一代人的智慧和汗水。丫丫的家在一片美丽的田野上，那里有许许多多的田地。丫丫家也有几亩农田，爷爷是个经验丰富的老农，丫丫是他的小助手。到了丰收的季节，爷爷一边忙活，一边给丫丫讲哪些是五谷，哪些是蔬菜，哪些是水果。丫丫一边听，一边在小本子上记下来。有一个成语叫五谷丰登，意思是收成好，粮食丰收。谷原本是指带壳的粮食，所以五谷其实是指栗、黍、稻、麦、豆五种谷物，也就是稻谷、麦子、大豆、玉米和薯类。五谷孕育了中华文明，一直到今天都是人们餐桌上的主要食物。水果是植物的果实，可以食用。平时常见的苹果、梨、橘子、香蕉、草莓、樱桃都属于水果。蔬菜是我们日常食用的一种植物，不同的蔬菜我们食用其不同的部位，有的是根，比如萝卜，有的是茎，比如芹菜，有的是茎和叶，比如大白菜，有的是果实，比如番茄、黄瓜、豆荚等。爷爷说，在远古时代，食物是非常匮乏的，那时

人们为了填饱肚子，经常要四处打猎，或者还有下河去捕鱼，在野外采野果、挖野菜，食物的来源很不稳定，吃了上顿就要为下顿着想，所以经常会饿肚子。直到10000多年前，人们发现了有些食用作物的谷子可以在土地上播种收获，收获的种子大部分都是可以食用的，小部分留着来年继续播种。于是人们就学会了种植，有了稳定的食物来源。你知道吗？早在7000多年前，我国南方的河姆渡人就已经开始种植水稻了。6000多年前，北方的半坡居民开始种植粟。从那个时候起，南方和北方渐渐形成了不同的饮食习惯。每年夏天，丫丫家的田里都会种粟和黍。丫丫听爷爷说，五谷中的粟和黍起源于黄河流域，是北方最早种植的作物。在数千年的时间里，粟和黍一直是北方人的主食。如今粟和黍的种植已经越来越少了，渐渐不再为人所熟知，但它们曾经风光无限，经常出现在美丽的诗歌中，形成了独特的粟黍文化。唐代诗人李绅曾经写过《悯农二首》：春种一粒粟，秋收万颗子，四海无闲田，农夫犹饿死。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那我们刚刚说到的粟和黍分别指的是什么呢？粟又叫稷，俗称谷子，去掉壳以后就是平常吃的小米，主要种植在黄河中上游地区。黍又叫黄米，外形和小米很像，但个头比小米要大一些，而且黄米磨成面有弹性，小米没有弹性。看见粟后，你一定会觉得它长得和狗尾草很像。你知道吗？粟的祖先正是那些野外经常见到的狗尾草。从10000多年前到今天，人们用狗尾草驯化出了可以食用的粟。唐代诗人孟浩然曾经写过一首诗《过故人庄》，里面就提到：“故人具鸡黍，邀我至田家。绿树村边合，青山郭外斜。开轩面场圃，把酒话桑麻。待到重阳日，还来就菊花。”

谁知盘中餐？

亚亚的家乡也适合种水稻。种水稻可是一个很费事儿的活儿，尤其是水稻插秧，需要把铅笔那么长的秧苗一根一根隔着合适的距离稳稳地插进泥土里。虽然很累，可是丫丫却很喜欢，因为可以光着小脚丫在泥里面踩来踩去，很舒服。水稻结的籽是稻谷，稻谷脱壳以后就是糙米，糙米碾去米糠层，才能得到平常吃到的白白的大米。水稻的种植面积只占全部粮食作物的四分之一，可是产量却占所有粮食作物总产量的一半以上，是我国产量最大的粮食作物。水稻是怎么长大的呢？春天播种育秧，稻种生根，然后长出小苗，之后把秧苗插进田里，水稻在夏季会一点点地长高，水稻开始抽穗儿，稻穗儿开始开花，然后水稻就慢慢成熟了。稻花很小，一株稻穗上可以开出200到300朵稻花，每朵稻花都会结一粒稻果。五谷中的水稻原产于中国长江流域，从古至今一直都是南方的主要粮食。爷爷说，种水稻不能缺水，只要是水源充足，南到海南，北到黑龙江都可以种水稻。丫丫最喜欢水稻开花的时候，田里全是白色的小稻花，耳边是青蛙和蝉的鸣叫声，真是惬意。丫丫学过一首优美的古词：明月别枝惊鹊，清风半夜鸣蝉，稻花香里说丰年，听取蛙声一片。丫丫曾经梦到自己穿着古代的衣服，在一片开满稻花的稻田里玩得非常开心。丫丫还喜欢在家里打糍粑，打糍粑时丫丫挥舞着木锤不停地敲打，爷爷则不停地翻动糍粑。爷爷说，做糍粑用的是糯米，北方叫江米，也是稻米中的一种，粘性很强。关于水稻的由来，有一个有趣的传说。相传农业先祖之一的炎帝梦到天上有一种叫稻谷的植物，可以吃可以种，炎帝就派他的狮子狗去天上取稻谷。狮子狗来到了天上，看到有天神把守稻谷，就到池塘里把自己弄得湿淋淋的，然后在稻谷堆里一滚，就把稻谷粘在了身上。天神发现后穷追不舍，施展法术变出了天河，要拦住狮子狗。狮子狗只好跳入河中，身上的稻谷大部分都被河水冲走了，只有翘起的尾巴上留了几粒。炎帝把狮子狗尾巴上的稻谷种进了田里，长出了很多的稻谷。后来稻谷越种越多，就成为了人们主要的食物来源。不同的稻米可以做出多种不同的美食，红烧肉盖饭、粽子、糯米鸡、年糕、红糖糍粑、米粉、汤圆儿，都是用各种不同的稻米做成的。大米分为精米、鲜米和糯米。精米短而圆，鲜米外形比较修长。糯米可以分为长糯米和圆糯米两种，颜色比较白，而且不透明。种水稻前后几天，田里会种大豆。爷爷说，大豆起源于中国，已经有5000多年的历史啦，在古时候叫做菽，也是五谷之一。大豆荚还青嫩的时候，摘回去用盐水煮一煮是非常美味的。丫丫跟爷爷去豆田里摘豆子，没摘几个，
忽然间发现了一只大蝈蝈，于是丫丫就丢下了豆子，专心去捕蝈蝈了。我们日常生活当中，大豆能做成的食物有什么呢？小朋友们爱吃的豆腐、腐竹、豆芽、豆豉，这些都是大豆做的。平常我们见到的大豆有黄色的，我们叫它黄豆。除了黄豆之外，根据不同的颜色，还有青豆、黑豆、红豆等等。大豆比较耐旱，适应性也很强。3000多年前，大豆在北方种植越来越广，逐渐就代替了产量很低的黍，与小米成为了北方的主要粮食。大豆豆荚总是一串一串地长在一起，豆荚和豆子会从绿色变成黄色，然后逐渐变硬。除了大豆，丫丫还见过许多各种各样的豆子，有红豆、赤豆、豌豆、豇豆、蚕豆、四季豆。丫丫家种的最多的是麦子，水稻和大豆还是嫩苗的时候，金灿灿的麦子就已经成熟了。脱粒以后的麦子堆成一座座小山丘，也

也把麦子推平推开，以便晾干和储存。丫丫提着大木锨去帮忙，把麦子扬得到处都是，真是越帮越忙。那小麦是怎么变成面粉的呢？五谷中的麦子原产地在西亚，但是很早就传入到了中国。麦子的产量很高，在麦粒外面包裹着一层坚硬的皮，很不容易去掉。后来随着石磨的发明，人们可以利用石磨磨去麦粒的外皮，从此麦子的种植就越来越广，渐渐地成为了北方的主要食物。麦子的种类有很多，比如小麦、大麦、燕麦、黑麦，这些你都听过吧？小麦磨成的面粉就可以做成各种各样的美食了，有细细长长的面条，有肉乎乎的包子，方块状的馒头，圆圆的大饼，都是用小麦磨成的面粉做的。麦秆儿也是一个宝，爷爷说麦秆儿可以用来编草帽，可以用来造纸，还能用来制造板材。丫丫抱来一堆麦秆儿，跟爷爷学编草帽，爷爷编了一摞大草帽，丫丫编了一顶小草帽，把帽子戴到头上，还挺合适的。麦子收获后，马上就会种上玉米，玉米穗儿又粗又长，像一根棒子，所以有些地区又把玉米叫做棒子。玉米晒干了，丫丫搬出了家里手摇的玉米脱粒机，给玉米脱粒。丫丫听爷爷说，玉米已经是仅次于水稻和小麦的第三大粮食作物了。玉米的老家在遥远的美洲。15世纪末，欧洲航海家哥伦布发现美洲大陆后，玉米渐渐传到了世界各地。到了16世纪，也就是我国的明朝后期，玉米传入中国，因为其耐旱高产，因此被广泛的种植。玉米的茎粗壮，植株高大，可以长到4米高。成片的玉米地，远远地望去，像一片小小的森林。玉米可以做成许多的美食，既可以把鲜嫩的玉米直接煮熟了吃，也可以把成熟的玉米磨成玉米面，然后做成玉米面粥，做成窝头，还可以用玉米粒做爆米花。爷爷用传统的爆玉米花的炉子在火上摇啊摇，然后只听嘣的一声响，就会蹦出许多白白的爆米花。丫丫和小伙伴们急忙捡着吃。除了玉米，还有许多有名的食物来自美洲，比如马铃薯、红薯和辣椒。这些植物丫丫家的田里每年都会种。土豆收获了，丫丫帮忙挖土豆。红薯收获了，丫丫帮忙挖红薯。辣椒收获了，丫丫却躲在一边只看着不帮忙，这是为什么呢？丫丫在日记里写道，辣椒红了，爷爷骗我说红的辣椒其实不辣，于是我就忍不住尝了一口，啊，我的眼泪都辣出来了。爷爷说辣椒有两种花，一种是白色的，结出的是红色的辣椒，另一种是紫色的，会结出紫色的辣椒。除了长长尖尖的辣椒，丫丫还见过一些其他形状的辣椒。

0: 好，下面请听小喇叭讲给孩子们的长征系列故事。春天姐姐请湖北民族大学附属小学的两位同学来讲。首先请听李浩洋讲金色的鱼钩。
1: 长征过草地的时候，条件特别艰苦。队伍里有一位老班长，他带着三名生病的小战士一起向前赶路。茫茫草地，到处都是泥水和野草，很难找到粮食。小战士们身体虚弱，走路没有力气。老班长看在眼里，心里十分着急。为了让小战士活下去，老班长找来缝衣服的钢针，弯成一枚小小的鱼钩，到河边钓鱼，煮鱼汤给大家喝。每次鱼汤煮好，老班长全都分给小战士，他总是笑着告诉大家自己已经吃过，一点也不饿。其实小战士们后来才知道，老班长根本没有鱼汤喝，他只啃草根，吃野草，把所有的吃的都留给战友。日子一天天过去，小战士慢慢有了力气，可老班长却越来越瘦弱。就在快要走出草地的时候，这位一心照顾战友的老班长永远倒在了草地上。那枚小小的鱼钩虽然生了锈，却像金子一样闪闪发光，它记录着红军战士舍己为人、互帮互助的美好品质。一枚鱼钩温暖了漫漫长征路老班长无私奉献的精神，永远值得我们学习。今天幸福安稳的生活是无数红军战士换来的，我们要铭记长征故事，珍惜当下，认真学习，做懂得感恩、不怕困难的新时代少年。
0: 下面请出谭旭文同学讲飞夺泸定桥。
2: 红军长征路上发生过许多惊心动魄的故事，飞夺泸定桥就是最经典的战斗之一。1935年，红军主力来到大渡河边，江水汹涌湍急，挡住了队伍前进的道路，唯一的必经之路就是泸定桥。可狡猾的敌人提前拆掉了桥上全部木板，整座桥只剩下13根光秃秃的铁索，高高悬在大河之上，桥下江水翻滚，深不见底。对岸的敌人架起机枪，疯狂向红军扫射，妄想拦住我们前进的脚步。面对绝境，22名红军突击勇士挺身而出，他们手抓冰冷摇晃的铁索，脚下没有一寸落脚之地，头顶是枪林弹雨，子弹不停从耳边飞过，铁索剧烈晃动，每前进一步都是巨大的危险。但红军战士毫不畏惧，奋勇向前，他们咬紧牙关，勇敢冲锋，凭着顽强的意志，一点点向对岸挺进。经过激烈战斗，英勇的红军战士终于击溃敌人，成功夺取了泸定桥，为红军大部队打开了北上的生命通道。这场战斗充分展现了红军不怕吃苦、不怕牺牲、顽强拼搏的长征精神。今天的我们生活在幸福安稳的年代，没有战火硝烟，没有饥寒磨难，我们一定要铭记革命历史，致敬红军英雄，在学习上不怕困难，在生活中勇敢坚强，传承伟大的长征精神，努力做爱国、勇敢、有担当的新时代好少年。

好啦，今晚的小喇叭就为小朋友们广播到这儿了。春天姐姐感谢你的收听，欢迎小朋友们明晚8点钟继续收听小喇叭。

0: 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10月10号，星期六，农历9月初一，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3: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各地各部门持续深耕优质中小企业梯度培育，专精特新中小企业蓬勃生长；
3: 全国秋粮收获过半，秋冬种陆续展开；
2: 全国地级市及所有直辖市区县已全部设置心理门诊；
3: 冷空气将影响北方地区，气温明显下降；
2: 美俄就俄罗斯向美国及全球市场提供柴油达成一致；
3: 美国宣布对国际刑事法院实施制裁，多国发表联合声明强烈反对。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中小企业是推动创新、促进就业、改善民生的重要力量。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为中小企业发展营造良好环境，加大对中小企业支持力度，坚定企业发展信心，着力在推动企业创新上下功夫，加强产权保护，激发涌现更多专精特新中小企业。各地各部门持续深耕优质中小企业梯度培育，推动专精特新企业聚焦细分赛道，深耕创新攻坚，一批小巨人企业蓬勃生长，为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提供源源不断的硬核支撑。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走进江西南昌一家数控机床生产企业的 5G 加智慧车间，高精密机床一字排开，自动化设备高速运转间，高精度零件陆续下线。在这家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高端数控机床实现国产化，产品重复定位精度稳定达到 0.4微米，跃居国际先进水平。企业副总经理李丽：
5: 团队连续3个月扎根实验室，经过1200多个模拟的实验，300余组的数据对比，成功研制出了我们的精度补偿的一个算法，最终实现了我们技术突破。
4: 在浙江湖州，一家企业深耕膨润土领域，开发出8大系列50多种精致产品，用几十年的持续创新完成点石成金的蜕变，成为国内精致膨润土行业龙头企业。企业工程师孙红：
6: 以膨润土为基材来做一些生化的一些新产品，做有机膨润土，还做一些高分子的附加价值的产品。普通膨润土挖起来卖的均价大概在500块一吨，我们这边经过深加工以后能够达到10万一吨。
4: 在高端装备、新材料、生物医药、人工智能等赛道上，一批深耕细分领域、手握独门绝技的专精特新中小企业加速成长，在产业链补短板、强弱项中持续突破，为经济发展提供重要支撑。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中小企业发展，多次走进产业园区、工厂车间，问技术、看产线、听意见。2025年7月，总书记在阳泉阀门股份有限公司考察时强调：
7: 实业兴国，实干兴邦啊，扎扎实实的干，实现我们的中国式现代化，让人民过上更加幸福的生活。
4: 遍布千行百业的中小企业，如同国民经济的毛细血管，是经济活力与韧性的重要源泉。今年年初，工业和信息化部印发新版《优质中小企业梯度培育管理办法》，各地接连推出务实培育举措，着力引导广大中小企业聚焦主业，精耕细作。安徽蚌埠完善政策扶持、融资服务、梯度培育3大体系，助力专精特新企业提质扩容、创新发展。蚌埠市工业和信息化局中小企业科科长马斌：
8: 我们深入实施优质中小企业梯度成长计划，上半年呢，我们有7家专精特新中小企业在省股权交易中心入板培育， 我们通过积极争取国家、省、市政策支持，在小巨人研发奖补、专精特新聚财专项，包括我们省级的中小企业专项资金给予大力支持。
4: 既有政策精准滴灌，又有产业生态协同赋能，广东佛山顺德区打造以家用电器、机械装备为核心的主导产业集群，通过链主企业带动一大批中小企业发展。2025年，全区入选20家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顺德区经济促进局副局长谭喜：
9: 我们积极为区内专精特新企业找市场、找场景，推动中小企业主动融入大企业供应链、创新链和价值链，让更多小而精企业嵌入大而强的产业体系，实现以大带小、以强促优融通发展。
4: 截至2025年底，我国已累计培育科技和创新型中小企业超60万家，专精特新中小企业超14万家，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超 1.76 万家。工业和信息化部副部长辛国斌介绍，十五五时期将着力培育优质企业，完善优质企业梯度培育体系，培育壮大专精特新中小企业，打造更多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制造业单项冠军企业，
10: 深化大中小企业融通发展，促进产业链上下游协同创新。我们要建好用好全国中小企业服务一张网，实施减轻企业负担专项行动，推出更多创新服务，进一步增强企业的获得感。
3: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今天表示，前九个月我国新增就业1052万人，基本养老保险参保人数达到10.79亿人。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车丽报道。
11: 今年一至九月，城镇新增就业1052万人，前八个月城镇调查失业率均值为5.2%，就业形势总体稳定。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就业促进司司长宋鑫介绍，十五五时期对劳动者落实常住地服务，打破户籍、区域、身份等方面的限制，提供同当地居民同等的就业服务。
12: 统筹建设家门口的就业服务站，标准化的零工市场，嵌入式社区就业服务设施，打造15分钟就业服务圈，让群众都能够享受到政策咨询、岗位推荐、职业指导等优质服务。
11: 截至九月底，全国基本养老保险、失业保险、工伤保险参保人数分别达到10.79亿人、2.51亿人、3.27亿人，三项社会保险基金累计结余11.2万亿元。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新闻发言人李忠表示，
13: 重点是鼓励支持灵活就业人员、新就业形态人员参加职工养老保险，积极开展扩大企业年金覆盖面试点，扎实推进个人养老金制度实施，完善社保关系转移接续政策，积极推进更多社保服务事项全国通办和社保卡一卡通用，加强社保基金安全监管和保值增值。
11: 十五五时期，我国力争每年开展补贴性职业技能培训1000万人次，紧密对接人工智能、先进制造等新质生产力培育和一老一小民生服务需求。
2: 农业农村部最新农情调度显示，全国秋粮收获已过半，秋冬种陆续展开，各地抢抓农时，确保颗粒归仓。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4: 截止目前，河北全省秋粮收获4800多万亩，收获面积接近80%。在邢台市仁泽区西固城镇，广袤田野金黄满目，种粮大户骆朝和正查看收割进度，清点收成。
15: 我种了700多亩玉米，用这个大型机器收的这个秸穗创收这个，秸秆可以喂牛，秸穗这个还不掉，能保证这里颗粒归仓。
14: 由各级专家组成的实地测产小组近日对承德隆化县郭家屯镇东屯村实施的国家粮油大面积单产提升玉米高产示范方进行实收测产。河北省玉米产业技术体系首席专家崔艳红介绍，河北春玉米单产再创历史佳绩。
16: 测产的结果呢，是1167.09公斤，这个产量已经是目前河北省的春播玉米的最高纪录。
14: 今年河北省调配农机具81万台，投入到三秋生产，推广玉米籽粒机收加烘干加仓储一体化作业模式，保障秋收秋种有序推进。
11: 趁着晴好天气，河南各地秋收进度加快，收获面积近90%。在鹤壁市浚县，宽窄行密植种植搭配晚收技术，让30万亩高标准示范方里的玉米迎来大丰收。浚县农业农村发展服务中心副主任王以然介绍，
17: 全县共投入玉米联合收割机1800余台，玉米收获机570余台，有效保障了三秋生产的农机需要。
11: 河南各地冬小麦备播工作也在同步推进中。在新乡市封丘县，当地依托智慧农事服务平台，把秋播农资配送到田间地头。种粮大户胡民峰，
18: 直接送到地头了，最大的货真价格便宜，一袋省20块钱，直接省了10000块钱。
19: 走进山西大同市云冈区西韩岭乡泰善村，收割机正开足马力作业，转运车辆紧随其后，将刚收获的玉米及时运往收储点。种粮大户薛建，
20: 我今年做了1000来亩玉，就玉米这个亩产就是个2000斤左右，玉米16加9毛1斤，下一步想继续扩作。
19: 当地农机专业合作社统一调配农机，安排粮食转运，对接仓储收储环节，减轻了农户的秋收压力。大同市一家专业合作社负责人聂长安，
21: 大家都想抢在好天气里头把这个粮食全部都收回来，我们每天吧大概收个300多亩地，保证人心急不歇。
0: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听见丰收。
3: 特别策划听见丰收，来到黑龙江濮阳农场，听黑土地的稻浪里长出的好日子。采制总台记者王海桥。
22: 清晨，空气还带着微微的寒意。40岁的王宏伟行走在濮阳农场第7管理区的稻田里，仔细查看水稻长势。
23: 你看看这水稻，就已经有一定的倾斜角度了，这上的非常饱满了。露水下去之后，我就开始进行割晒作业了。
22: 割晒是利用割晒机将水稻割倒平铺在秸秆上，并借助自然通风晾晒，从而降低田间的水稻籽粒水分，实现提早收获。太阳升高，王宏伟跳上了割晒机，刚开没多远他又跳下车，一把抓起割下的水稻检查铺放效果。
24: 2018年到2020年间，王宏伟将原先每块1-2亩的小池子修正为单块种植面积60亩的大田，这才让割晒机有了用武之地。
22: 从上午9点开镰到中午，已有近50亩的水稻整齐放倒。趁着正午阳光足，王宏伟开车赶回晒场，准备翻晒前几天收获的稻谷。
25: 哎，我看你这粮这挺好吧，你这卖多少钱一吨呢？
23: 我这个是�跟厂家签的订单，他们回收3500一吨。
22: 2021年返乡种地14年的他发现，常年耕作导致黑土地有机质含量明显下降，于是王宏伟减化肥、减农药，改用瓜果和大豆发酵制成的有机肥。2023年开春，在农场牵线下，他对接上了东北农业大学、黑龙江八一农垦大学和黑龙江省农业科学院。专家下到田间地头，他就跟在后面一茬一茬地问。那一年秋收，绿色优质稻亩产630公斤，凭借低农残、富硒、富钙、口感上乘的优势，每吨比普通稻多卖近2000元。王宏伟开始逐年扩大绿色优质稻种植面积。
26: 为什么你这个卖的比别人贵呢？
23: 区别在于我们是绿色种植，它就是成本高，而且它要产量要低一些。
22: 午后，割晒机再次启动，一垄垄水稻应声倒下。丰收是这片黑土地深情的回报，也是王宏伟好日子最踏实的底气。
23: 未来呢，就想打造一个绿色品牌，然后让咱们的优质米呢，就是销售到全国。通过这个绿色优质的稻米种植，然后给我们这个老百姓呢，就是增收，啊，多挣钱。
2: 财政部近日安排使用地方政府债务结存限额5500亿元，用于提高县区一般公共预算保障能力和支持地方扩大有效投资。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11: 此次下达地方的5500亿元地方政府债务结存限额中，包括一般债务结存限额3000亿元，将全部分配县区使用。北京国家会计学院副院长李旭红表示， 我们国家呢一直通过转移支付啊等各种的方式呢来增大对一些财力相对弱一些的县区的财力支持，来保障啊民生和促进地方经济社会的发展。这一次呢对于地方债务结算限额的使用，可以呢进一步的缓解地方财政紧平衡的困难，并积极带动呢地方的经济建设。
1: 根据安排，5500亿元中的另一部分专项债务结存限额2500亿元将分配给今年第四季度有实际项目资金需求的地区，并向经济大省倾斜，支持优先保障在建项目资金需求。李旭红表示，
11: 各地还需要呢抓好资金的管理，加快发行节奏，畅通拨付联通，尽快形成呢实务的工作量，来促进呢政策早日取得成效。
3: 全国铁路今天起实行新的货物列车运行图，铁路物流产品体系进一步优化。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郭淼报道。
4: 新货物列车运行图进一步优化了城际班列产品，安排开行最高时速160公里的特快城际班列8列，最高时速120公里的快速城际班列58列。国铁集团党组宣传部新闻处处长何峰林：
5: 新的货物列车运行图继续开行京津冀、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成渝等主要经济区域间的快捷物流示范班列，实行网上公开订舱，为跨区域货物运输提供更快速、准时、可靠、经济的综合物流解决方案。
4: 大宗货物直达列车是铁路针对需求稳定的大批量物资运输推出的物流产品。新图实施后，安排开行跨铁路局集团公司大宗货物直达列车423列。
5: 国铁集团对电煤、粮食、春耕化肥等国计民生重点物资运输实行运力倾斜，优先保障，确保快速高效送达。
4: 新货物列车运行图重点优化了回程中欧班列线路，新增浙江金华经萍乡口岸出境、河南郑州经霍尔果斯口岸出境以及经磨憨口岸入境到四川成都的3条中亚班列线路，助力我国与周边亚洲国家开展经贸往来。
2: 今天是第35个世界精神卫生日。数据显示，目前全国地级市及所有直辖市区县已全部设置心理门诊。总台记者杜西蒙、刘颖超、王伟报道。
6: 在上海市闵行区马桥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的心理诊室内，不少居民因失眠、焦虑、心烦等问题前来寻求帮助。今年，上海市卫健委启动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心理健康诊室建设，同步出台了全国首个社区心理健康诊室建设方案与指引。马桥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主任陆海峰透露，
7: 心理咨询师这个团队下沉到我们的家庭医生团队里面，赋能我们的家庭医生团队，来推动我们广覆盖的初筛。心理健康门诊负责精准的评估与干预，这样呢就形成了我们家医广筛诊室干预在有序转诊的闭环模式。目前我们中心的心理健康诊室的年服务量已经超过了1500人次。
6: 山东省精神卫生中心科教部主任王丽娜说，家门口的基层心理服务能让更多人了解到心理健康的重要，
8: 像去关注我们的身体健康一样，更多的关注我们的心理健康，去预防心理问题的发生。
6: 中国海洋大学心理健康教育与咨询中心主任牟宏伟建议，更加触手可及的心理健康服务将有利于守护青少年心理健康。
9: 学校和医疗的层面建立绿色转介通道，当出现问题的时候能够去找到这样的一个医疗的资源，那包括全社会的层面可以去建立非医疗场域的支持的网络，帮助孩子们更好的去恢复。
3: 市场监管总局今天发布，经营者集中检疫案件审查制度实施以来，审查效率明显提升，大幅降低企业投资并购的制度性交易成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报道。
27: 经营者集中审查工作，一头连着企业，一头连着经济社会发展，事关公平正义，关乎经营主体发展活力。2026年以来，市场监管总局共收到经营者集中申报489件，审结440件。市场监管总局反垄断二司司长徐乐夫介绍，
28: 我们对没有竞争问题的案件加快放行，平均审查时间29.8天。
27: 经营者集中检疫案件审查制度实施12年来取得了突出成效，核心是把不太可能产生竞争问题的案件分流至快速审查通道，让交易在更短时间内获得审批。
28: 2014年获无条件批准的检疫案件占全部无条件批准案件比重为49.2%，到今年以来已增长到88.8%，绝大多数并购交易通过检疫案件审查获得了快速放行。
27: 经营者集中检疫案件审查制度实施以来，审查效率明显提升，申报材料合理精简，透明度显著增强。徐乐夫表示，
28: 检疫案件审查效率不断提升，平均审查时间从2014年的39.9天缩短至今年以来的18.6天，大幅降低了企业投资并购的制度性交易成本。
2: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家残疾预防行动计划2026至2030年近日印发，将出生缺陷和发育障碍致残源头防控列为主要行动，强化新生儿早期筛查和干预。
3: 市场监管总局近日发布有关保健食品原料破壁灵芝孢子粉、褪黑素、辅酶 Q10、螺旋藻的推荐性国家标准，保障产品质量安全。
2: 葛洲坝航运扩能今天全面进入主体施工阶段，上下游围堰正式开工建设。
3: 中央气象台18点发布预报显示，受冷空气影响，明天到13号，我国北方大部地区将有4到6摄氏度降温，局地降温8到12摄氏度。今晚到明天上午，辽宁中东部、北京东南部、河北中东部、江苏中部、四川盆地东部和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雾，局地能见度不足200米。
0: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2: 2026年北极圈论坛大会正在冰岛首都雷克雅贝克召开，中国用自身的理念和行动向国际社会传递尊重、合作、共赢、可持续的北极治理中国声音。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10: 本次大会上，中国极地研究中心与国际合作伙伴共同组织了中国参与北极科学加强信任与合作的分会，系统阐述中国对北极的治理贡献和合作意愿。中国极地研究中心研究员邓贝西认为，
12: 北极是科学合作的舞台，而不是地缘博弈的一个棋局，这应该是根本的共识。北极治理事实上是建立在联合国海洋法公约、斯皮斯贝尔根群岛条约以及北极理事会各项协定的基础之上，各方应当尊重这些法律和治理的框架，要尊重各国依法在北极开展活动的权利和自由，不搞排他性的抢圈子，也不搞阵营对抗。
10: 尊重是重建互信的前提，合作是打破僵局的路径，共赢是凝聚共识的动力，可持续是北极未来的保障。中国倡导的尊重、合作、共赢、可持续原则，恰恰回应了当前北极治理最迫切的需求。
12: 无论地缘政治如何变化，北极气候变化的一个物理过程，包括海冰消融、冻土解冻是不会停止的。通过这次会议，中国也向国际社会传达了中国将继续以负责任大国的姿态与国际社会一道，推动北极治理朝着更加公平、合理、包容的方向发展。
3: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美国总统特朗普9号宣布，美俄就俄罗斯向美国及全球市场提供柴油达成一致。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13: 美国财政部外国资产控制办公室当地时间9号发布公告称，将在未来几个月放松针对俄罗斯柴油贸易的制裁，以缓解美国内柴油供应紧张，平抑油价。俄罗斯副总理诺瓦克表示，俄罗斯10月愿向美国及所有伙伴追加供应柴油，10月为30万吨，11月增至50万吨，12月增至100万吨。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发文说，必须对俄实施制裁，对乌进行援助，但美俄两国领导人的通话却走向不一样的结果。泽连斯基称，指望美国给予公平支持，并希望美国同俄罗斯进行强硬而非软弱的对话。俄罗斯总统助理乌沙科夫当地时间10号凌晨介绍了俄美两国领导人通话的有关情况。普京表示，乌克兰方面试图破坏俄罗斯国家杜马选举，并对民众实施袭击，目前不可能恢复与乌克兰的谈判。特朗普已指示将普京在通话中传递的信息转达给乌克兰代表团。
2: 美国政府9号宣布对国际刑事法院实施制裁，多国发表联合声明。

0: 表示强烈反对。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综合报道。
1: 美国国务院9号声明称，将国际刑事法院列为制裁对象，在许可豁免范围之外，国际刑事法院相关在美资产将被冻结，相关交易遭到禁止。美国长期不满国际刑事法院对以色列官员发出逮捕令，调查美军在阿富汗相关行为。宁夏大学中国阿拉伯国家研究院院长牛新春认为，美国现在加大对国际刑事法院的制裁力度，主要还是和以色列相关。
2: 因为从以前就美国对国际法院、国际刑事法院就都有意见，但是呢，还没有走到说对整个法院、对整个法官制裁这一步。那么最近一段时期，特别是从2023年10月7号加沙冲突出现之后，国际法院和国际刑事法院做出了很多对以色列不利的判决，其中包括做出了对内塔尼亚胡和以色列军方领导人的判决。在这种情况下，制裁整个法院。
1: 国际刑事法院9号表示，美方制裁旨在干扰法院工作，恐吓法院的合作者，国际刑事法院不会屈服于美方的压力。当地时间9号，加拿大、丹麦、德国、法国、意大利外长、日本外务大臣及荷兰、英国外交大臣发表联合声明，对美国宣布对国际刑事法院实施制裁感到遗憾，并强烈反对。声明称，将团结一致支持国际刑事法院。
3: 巴拿马9号发生 7.6 级地震，震源深度10千米。地震造成多地基础设施建筑物受损，目前尚无人员死亡的报告。目前没有收到中资企业和华人华侨的伤亡报告。中国驻巴拿马大使馆提醒中国在巴公民防范地震灾害。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综合报道。
4: 此次地震受影响最大的地区位于巴拿马西南部沿海地区，距离首都巴拿马城大约300公里。其中贝拉瓜斯省和罗斯桑托斯省受灾最为严重。当天首次地震的震中附近多为农村和小城镇，人口相对稀疏。截至目前，巴拿马共监测到超过100次余震，包括6级以上的余震。目前地震导致巴拿马全国多处建筑受损。巴拿马电力与天然气服务公司表示，受地震影响，全国6个地区出现电力供应中断。位于首都巴拿马城的托库门国际机场临时关闭后逐步恢复运营，但是部分航空公司取消了航班，或将航班转至周边国家机场降落。首都巴拿马城的地铁运行也受到影响中断。
1: 我在圣米格利托地铁站，地震发生时太可怕了，太吓人了，然后就听到警报，大家疏散。有人一直在说镇静，人们才开始回归相对平静，但是第一时间就疏散了。
5: 晃得非常厉害，我们正在吃午饭，我们下楼并没上楼，因为火警铃声响了，喷水装置也启动了。
4: 强震发生后，巴拿马运河仍保持正常运营。巴拿马卫生部长博伊德表示，由于部分地区陆路交通中断，政府救援机构正设法通过空中途径抵达受灾区域。
0: 其他国际消息，阿联酋总检察长9号说，对迪拜航空 FZ1073 航班事件的调查显示，涉事副驾驶企图驾驶飞机撞击以色列机场航站楼，造成尽可能多的人员伤亡。
3: 南非部分地区近日发生反移民抗议活动，并伴有针对外国人的暴力骚乱。中国驻南非大使馆9号发布提醒，敦促在南中国公民加强安全防范。
0: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杨超、刘宇华、王远、姚一斌，主播王毅、陈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6: 千磨万击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仍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7: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8: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
6: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9: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

0: 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那儿。
1: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2: 北京时间21:00。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10号说，俄总统普京已经向美国总统特朗普转达了伊朗方面关于解决冲突的构想。佩斯科夫表示，普京在土库曼斯坦参加独联体国家元首理事会会议和里海生态峰会期间告知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他将与特朗普通话。在与佩泽西奇扬进行协商后，普京9号在与特朗普通话中转达了伊朗方面关于解决冲突的构想，但佩斯科夫未透露伊朗方面构想的具体内容。佩斯科夫还说，在美方提议下，此次俄美元首通话主要围绕乌克兰问题展开。在通话中，普京对美方旨在缓和乌克兰冲突的一些提议表示理解。俄罗斯总统普京9号晚通过总统官网发布声明说，俄美两国元首当天进行电话交谈，聚焦乌克兰危机解决前景、伊朗局势及俄美双边关系。再来了解其他方面，第140届广交会将于10月15号在广州开幕。今天记者从中国对外贸易中心了解到，第140届广交会第一期以先进制造为主题，展览总面积52万平方米，展位数量超2.5万个，参展企业超1.2万家，集中展示电子家电、工业自动化、照明电器、五金工具、新能源汽车及智慧出行等五大板块19个展区前沿成果。据也门胡塞武装发布的信息，当地时间10号下午，沙特主导的联军空袭了胡塞武装控制下的也门首都萨那国际机场，空袭中投下了4枚炸弹。此外，沙特联军还空袭了胡塞武装控制下的也门哈杰省的一处通信设施，投下了3枚炸弹。沙特方面对此暂无回应。土耳其总统府10号发布条例，禁止未满15周岁的未成年人开设社交媒体账号。该条例将于11月1号正式生效。根据条例，对已满15周岁、未满18周岁的未成年人账号，强制要求提供家长管控工具，还要求服务商设置高等级隐私保护，实施内容过滤等。条例还规定，社交网络服务商不得提供任何可能产生成瘾效果的服务，不得包含直播功能等。当地时间10号，据巴勒斯坦方面消息，巴勒斯坦总统阿巴斯当天颁布总统令，宣布将于2027年9月11号同步举行巴勒斯坦总统和立法选举。消息称，该决定是根据巴勒斯坦解放组织执行委员会的决定做出的。新颁布的总统令同时取消了此前关于在2026年11月28号举行立法选举的总统令。体育方面，北京时间今天2026中网女单半决赛，郑钦文战胜梅尔滕斯晋级决赛，刷新个人中网最佳战绩。此刻提示，记者今天了解到，市场监管总局研究起草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修订草案征求意见稿，并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今天我们的节目将关注本周是世界空间周，今年的主题为火箭革命。为什么张开双翼不足以让我们飞上太空？火箭为什么成为了人类探索深空的一致选择？在节目直播进行当中，欢迎您上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不仅可以看广播节目，还可以在央视频评论区参与话题互动。同时也欢迎您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广播图标，中国之声24小时直播，随时听。人类对于飞行的最初想象，或许是像鸟儿一样拥有一双翅膀，但是当我们的目光越过云层，投向更加遥远的宇宙，翅膀却不再适用了。最终帮助人类摆脱地球引力，迈向浩瀚星空的是看起来完全不同的另外一种工具——火箭。从早期的火药火箭，到现代的大型运载火箭，从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升空，到人类登上月球建立空间站，火箭一次次拓展着人类探索宇宙的边界。中国航天也走出了一条从无到有，从追赶到不断实现超越的发展道路。今年10月4号到10号是世界空间周，今年的主题恰好就是火箭革命。就在今年，我国先后实现了运载火箭一子级海上往系回收和陆地回收。曾经一飞冲天完成一次任务便抛弃的火箭，如今正在向着可重复使用的方向发展。我们距离更加经济便捷的太空旅行究竟还有多远？未来的火箭又可能会发生哪些颠覆性的变化呢？今天我们就来一起回顾火箭的发展历程，来聊一聊那些改变人类航天历史的关键时刻。我们有请国际宇航联合会空间运输委员会主席杨宇光。杨宇光博士，你好。
1: 负责你好。
0: 先来带我们来回顾一下火箭的诞生哈。我们想当时的人类如果希望飞上星空的话，好像第一直觉应该是获得一双翅膀。哎，那为什么火箭最终成为了我们探索太空的一致的选择呢？
1: 其实负责你的感觉是对的。为什么呢？因为你知道，我们人类呢是一种这个只能行走的动物。哎，我们可以游泳，我们可以行走，可以奔跑，但是我们呢不能飞行。那要想飞上天呢，其实我们第一的直觉肯定是看到鸟，
0: 对，
1: 或者看到昆虫，对吧？那么就是说，所以说呢，人类首先就是说，不是说先怎么样去上太空，因为其实在更早的古代呢，也没有太空和这个大气层的这个概念啊。那么就是说，人类肯定第一开始就是说，哎，我要怎么样先实现飞行。所以你可以看到，无论是国外还是我们中国的古代，都有一些模拟鸟的翅膀的这样一些机械啊。那么它设想要飞上太空，尤其是像国外。你可能听过一个词儿叫做扑翼机，
0: 对
1: 啊。那么其实早期呢，在这个尤其是欧洲啊，尤其是在欧洲的这个工业革命的这个以后呢，其实扑翼机呢，因为生产制造加工的技术这个起来了，所以你包括这个一些比较轻质的材料啊，包括金属啊等等啊，甚至包括你比如自行车，哎，这个就说呢，使得它这个扑翼机的研制啊，成为一种可能性。但您记住，它也仅仅是可能，也就是呢，这些人可以研究出一些机械装置，哎，它带有这个扑翼的翅膀，但是呢，就是它的这个动力呢，主要还是人力啊，人力呢，比如说类似于这个自行车踩自行车这种方式，然后呢，用传动的机构啊，那个时候因为那个机械加工、金属加工已经比较成熟了啊，可以就是说进行这个就是这种把人的这个踩踏板或者说这个踩自行车这样的方式呢，给它传动成一个扑翼机的一个上下的一个运动。哎，那这个时候呢，其实呢，就是说这个机器是造出来的，可是它呢没法飞行。其实没法飞行其实有几方面的原因。一方面呢，因为我们知道空气动力学其实是非常复杂的。
0: 对。
1: 我们去模拟了鸟的翅膀，但又不完全像鸟的翅膀。其实你可以看一下，或者说你去注意一下，鸟的翅膀呢，它其实并不是一个单独的一块板子。对吧？你扑翼机呢，它可能最多是一块板子或者几块板子。但其实鸟的结构或者鸟的翅膀的结构其实是非常非常复杂的。
0: 对。
1: 那么它呢可以根据气流的变化去调整自己的这个拍打的这个方向、角度等等，使得自己呢可以稳定的在太空中飞行。甚至你可以观察到，你像蜂鸟这样的鸟，它因为它的这个拍的这个速度足够快，然后呢它甚至可以这个在这个空气中悬停。
0: 是
1: 啊，包括你看蜻蜓，它都具备这样的特点。这个其实呢也是因为我们的控制技术，流体力学技术它不

0: 发达啊，那当时早期的或者说是几个世纪以前的人类呢，他就是说对于这方面的这个科学上的理解认识是不够的啊，那么就是说这个他造不出来，或者说造出来以后也飞行失败。当然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这个太专业了有点，就是说呢是因为尺度不一样。其实负责你看一下，就是说呢特别大的鸟和特别鸟小的鸟它的飞行是非常不一样的。
1: 对。
0: 有没有注意过？
1: 对对，
0: 就是你像这个刚才我讲到的蜂鸟，它可以在这个空中悬停，像蜂鸟、麻雀这样的鸟，哎，它想飞，随时就可以飞起来。
1: 是，
0: 可是你看，像这个天鹅、大雁，甚至丹顶鹤这样的鸟，它必须助跑。
1: 对，
0: 它个头不一样的。
1: 嗯，
0: 哎，我们在这个流体力学中呢，有一些概念呢是和这个尺度有关系的。
1: 嗯，
0: 就是你自身的尺度，你的速度。以及空气的粘性啊、等等这样一些指标，哎、比如说有一个数，这个太专业了，你也不需要记，叫做雷诺数，哎、雷诺数就反映了就是说你在空气中飞行中的一些这个力学参数的特点啊、我们有一种力叫做这个这个粘性力，这个动词面其实也好理解啊，但是这些力的这个比例关系呢，这个其实呢是不一样的，如果说你要想像这个蜂鸟那样飞行的话。可是你的翅膀呢，又根据人的尺寸做的这个一个很大的翅膀，你是飞不起来的。为什么呢？因为这个刚才讲到的这些力学参数的这些这个尺度啊，哎，对于蜂鸟那么小的鸟来讲呢，它就好像在一个粘稠的液体里面再去攀，所以它拍一下很轻易就可以把自不就像你就像你如果带了个翅膀，你在水里面就很容易把自己给拍下来的一样的。
1: 是的，
0: 可是呢？你如果说你的尺寸或者说特征尺度大到人这样的量级，那空气相对你来说就太稀薄了，哎，那你这个拍一下，你效果
1: 没什么感觉都，对吧？
0: 哎，没错，所以说你看呢，现在其实刚才讲的这个是这个力的大小的问题，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控制，控制的话，当时讲，哎，就算你有这么大的力气，因为你知道早期的这个扑翼机啊，它是没有使用这种这个机械动力的，是人力的。其实就刚才讲的这个人力啊，这个功率密度或者说人的这个功率太小了，所以说你扑一击人是扑不起来的。可是呢，现在呢，你有没有注意到，包括咱们国家的一些大学，它其实是研究过或者说有过这种成功的，像比如说一个模型飞机一样大小的这个扑翼机，在就可以飞行了，因为它现在在流体力学控制方面的问题它已经解决了，甚至可以用计算机模拟把这些问题解决了。哎，你比如说是几十厘米大的这个扑翼机，哎，它是可以飞的，哎，那这个就像一只飞行的这个大鸽子或者是一只更大一点的鸟，这是可以飞的，但是呢，再大尺度的就费劲了。所以说呢，人类最早的这个就是说去模仿鸟类的飞行是失败的。但是呢，那个时候呢，这个人类呢，其实在这个上几个世纪，哎，发明了另外一样东西。严格意义上来说啊，其实更早，哎，孔明灯你肯定听说过。
1: 哎，是的，
0: 哎，其实就是热气球的原理。
1: 对
0: 啊，我们中国可能几百年甚至更早，我们就有孔明灯了。对不对？只不过呢，我们中国那个时候呢，就是没有这个太强的这个材料技术和这个其他的这个工程方面的技术，所以没有把它做大。但是呢，欧洲把它做大了，这个做成了很大个的这个热气球。对不对？这个热气球呢，它可以这个你用那个这个一些液体的燃料给它加热，它可以飞得很高。你像咱们一般做孔明灯，可能里面搁个小蜡烛，
1: 是的，
0: 哎，特别小，它就能飞。但是那个的加热能力太差了。你要是说一个很大的几十米的一个热气球，哎，那这个它的这个就是里面就可以很快的把里面大量的空气给它加热，它的密度变低，那根据阿基米德的这个浮力原理，它就可以浮起来，就可以升上天空了。没错吧？
1: 对。
0: 那么这是热气球是人类真正实现把自己能够送上天空的这样一个飞行器，对吧？那么除了热气球以外呢，后来人类随着化学的发展，还分离出氢气 分泌出氦气，
1: 嗯，
0: 对吧？
1: 嗯，
0: 那么这两种气体呢，它其实呢就是也是比空气要轻啊。那人类就可以利用氢气或者氦气做出氢气球或者氦气球，哎，飞上天空。
1: 嗯，
0: 哎，我记得我小的时候呢，总能看到我们那个在气象局附近，哎，这个气象局啊，它就会用一个氢气球，哎，把一个仪器给挂的，就是说让它飞上天去测这个大气的这个参数。
1: 是，
0: 我不知道负责你小时候有没有这样的这个印象？
1: 我小时候就是公园门。

0: 口有卖那种五颜六色的那个气球，哎，它就是你如果一不小心撒手了，它真的就飞上天，你就再也够不回来了。
1: 没错，这个是比较小的，但是这个气象局用的氢气球它是个儿比较大的，
0: 是，
1: 甚至咱们国家在南极的科考站，它也经常用这种氢气球，然后呢，这个来让它去测量这个大气的参数，来做气象预报用的。来，哎，但是基于这个气球呢，后来人类又发展出一种飞行器，飞艇。啊，因为气球呢，它是一个柔性的，而且它是没有控制的，它这个你随着风，你飘到哪就是哪儿了。
0: 对，
1: 而这个飞艇呢，它也是利用这种这个里面的这个氢气、氦气啊，它的这个质量或者它的密度比空气要轻，它可以有很大的浮力。
0: 嗯、
1: 然后呢，它但是它是一个钢制的一个壳体，或者说一个刚性的壳体、
0: 嗯、
1: 啊，就是它是硬的。
0: 嗯，
1: 啊，然后呢，下面有一个成员舱，后面可以装上螺旋桨，
0: 嗯，
1: 装上舵。哎，这样的话，它就可以在空气里飞了。
0: 嗯，
1: 哎，所以说，这个飞艇呢，是人类第一种可以就是说大规模进入天空飞行的这样一个飞行器。甚至那个时候，跨大西洋的飞行都航班化了，但是呢，也带来了悲剧，因为你知道，氢气是非常危险的。
0: 是的，
1: 啊，氢气的这个爆炸范围呢，从10%几到90%几都是它的这个爆炸范围。
0: 嗯，
1: 所以呢，历史上你肯定听过这个氢气的这个。事故有一个西柏林飞艇，
0: 嗯
1: 啊，它呢跨洋飞行到达目的地以后，然后呢正准备降落，哎，它里面的氢气点着了，
0: 嗯，
1: 哎呀，非常惨烈的一个场面，
0: 嗯
1: 啊，所以说后来呢，这个氢气艇人类基本上就载人的就不再用了，
0: 嗯
1: 啊，就是这个氢气艇的话，这个无人的还是有可能的，但是呢，载人的一般都是用氦气艇了，氦气毕竟它惰性体比较安全，
0: 嗯，
1: 所以这是过去人类的这方面的这个历史。啊，但是呢，这个它呢，就是刚才讲的，无论是这个热气球也好，这个飞艇也好，它都没法实现很快速的飞行。
0: 对，
1: 而人类模仿鸟类的扑翼机呢，当时人类又动力不够，控制不行，所以说呢，就没有实现真正意义上的飞行。
0: 嗯，
1: 而后来呢，是这个1905年的这个莱特兄弟，哎，他们有很好的工程知识，哎啊，我这个机翼啊。我也是模仿这个鸟类的，哎，但是呢，我干嘛非要去扑呢？
0: 嗯，
1: 我不扑行不行呢？
0: 嗯，
1: 哎，对不对？
0: 嗯，
1: 哎，所以说呢，当时他们就造出了这种固定翼的飞机。
0: 嗯，
1: 那么这个固定翼的飞机呢，你当时无论是用人力也好，只要是很轻啊，或者是用这个当时已经有很成熟的汽车了，那么这个用这个内燃机动力，哎，都可以使它飞起来。啊，一开始是很原始，但是因为当时的人类的工程技术已经很成熟了，所以它很快的迭代。
0: 嗯，
1: 到了1920年代，甚至咱们国家，你比如说咱们国家的这个冯如，
0: 嗯，
1: 啊，也是咱们第一代的这个飞行的先驱。
0: 嗯，
1: 那么就是说，就是比这个莱特兄弟也晚不了多少时间，哎，其实都能够实现飞行了。
0: 嗯，
1: 所以说人类的这个飞机发展的很快。啊，那么从这个这个上个世纪的1900几年啊，到了1911几年第一次世界大战，已经是得到非常广泛的这个应用了。
0: 嗯，
1: 啊，那就是说到了这个1930几年、1940几年二战，那都已经发展到这个非常强大的这个程度了。
0: 嗯，
1: 哎，但是呢，当时的这个飞机啊，还是使用的叫做活塞式的发动机。
0: 嗯，
1: 哎。这个活塞式的发动机呢，它的这个功率不是很强，所以只能造螺旋桨飞机。哎，二战的时候呢，这个英国和德国呢，哎，造出了喷气式发动机，啊，人类就可以飞得更快了。啊，但是还是突破不了这个音障。当然后来呢，人类其实首次突破音障呢，是用的是火箭飞机。这个我们就要讲到火箭了。
0: 嗯，
1: 哎，那么就是刚才我们讲到的，其实是一个飞行的历史，
0: 对，
1: 而不是说火箭的历史。
0: 嗯，
1: 因为是人类首先想到的是飞行。
0: 是的，
1: 其实呀。人类在造出了热气球以后呢，人类对于大气的了解就比过去要强很多了。
0: 嗯
1: 啊，因为一开始人类没有机会说是派这个派人或者说是用仪器到很高的高空去进行测量。
0: 嗯，
1: 那么有了热气球和氢气球以后呢，人类啊有很多的科学家啊，他就把这个气球呢放到很高的高空，发现呢这个大气呢是随着高度它的密度是逐渐的降低的。
0: 嗯。
1: 对吧？
0: 嗯，
1: 哎，那就是人类就认识到，越往高空，这个大气的密度就越低。
0: 是，
1: 甚至过去曾经发生过这样的惨案、
0: 嗯、
1: 啊，有几个探险者呢，他坐热气球上天，
0: 嗯，
1: 等这个气球下来以后，人们发现几个人都死了。
0: 嗯，
1: 啊，为什么呢？因为你知道，就是说去过西藏的朋友肯定有印象，就是西藏那个水开的温度就比较低。
0: 是的
1: 啊，因为随着气压的降低呢，这个大气的密度降低了，气压降低了，但是同时水的沸点也降低了。
0: 对
1: 啊，那当你到了。

0: 1万多米高的高空啊、甚至比如说2万多米高的高空，当你这个水的沸点的温度已经降到37度以下的时候，你想想人的体温是37度，那你到了这么高空，你的血液就沸腾了，你想人还能活吗？
1: 是
0: 对吧？所以说呢，就是说到了这个就是等于是10-20公里高的高空呢，那人必须穿加压服，包括现在的这个战斗机的飞行员，他都穿加压服，啊，才能飞上那么高的高空，保证安全，啊，所以说这个航空上和潜水上都有一种病，叫做减压病，啊，就是这个原理，啊，但是呢，飞机你知道它是属于使用的这种这个航空发动机呢，我们称之为这个就是它是一种需要氧气的这种发动机，也就是呢它是基于化学反应，化学反应呢就是说等于是它用煤油也好，用其他的这个航空汽油也好，然后呢就等于是它呢和空气中的氧气反应，这个氧化还原反应生成大量的热量，然后用这个大量的热量呢驱动涡轮泵，然后呢驱动风扇，然后呢形成这个气流，然后呢推动飞机的这个机翼啊产生升力啊，然后呢使它实现飞行，对吧？但是你想随着高度的增加，那你的这个大气密度越来越低，所以说呢你到了一定的高度，氧气的含量已经非常低了，这个时候这种需要空气的这个内燃机它已经没法工作了，对吧？所以说呢这也就是为什么我们要飞得更高，那就需要火箭，而火箭它也不是个新东西，因为你知道我们中国这个可能1000年前或者说至少几百年前我们已经发明了火药了，火药它能够爆炸，
1: 是
0: 它其实能够爆炸的原因就在于呢，它自身呢既带了燃烧剂，也带了氧化剂。黑火药1硝2黄3木炭，那这个里面的这个硫磺和这个木炭，它就属于燃烧剂。那个硝酸钾它就属于氧化剂。它们也是进行氧化还原反应，但是你想，它和在空气里燃烧不一样，它已经掺混的非常均匀了。
1: 是，
0: 那这个燃烧是不是就特别剧烈呢？所以它可以爆炸，可以制造爆竹，但是当时我们的中国人还没有意识到这个氧化还原反应的这个本质，后来呢，就是等于是包括这个从这个法国的化学家拉瓦锡开始，他认识到这个燃烧的本质，以及后来了人类发现了这个氧化还原反应以后呢，认识到那么需要一种氧化剂和一种燃烧剂才能够进行燃烧。啊，那么到了这个后来呢，这个19世纪末，20世纪初，这个沙俄的这个科学家乔尔科夫斯基，那么他呢，其实就意识到，那么只有利用火箭才能够飞出大气层，当然了，在这个乔尔科夫斯基之前呢，我们中国明朝，这个万户，他其实应该考证，他应该是个官名，这个人的本名呢，其实现在有多种不同的版本还不确定，他呢。试图把自己绑在一个椅子上，然后这个椅子上装了30多个火箭，然后呢想让自己飞上天空，但是呢他把自己炸得粉身碎骨，但是他是人国际上公认人类第一个试图利用火箭飞行的人，所以甚至月球背面的这个环形山都以万户来命名，但其实我们知道明朝嘛，万户他其实是一个官名，
1: 是
0: 啊，但是他本人的真实名字现在确实可能有点难以考证了，那么乔尔科夫斯基呢是真正意义上利用这个就是现代的科学的理论来证明火箭能飞上太空，不需要空气，因为它自身携带了氧化气，同时呢他呢还数学上严格推导了火箭方程，也就是我们知道的著名的乔尔科夫斯基方程，那这个方程是什么意思呢？简单的说，你火箭最终的飞行速度取决于你的这个最初的质量除以你的这个空壳子，也就是你燃料已经烧完了的质量，这两个的除以比值，再取一个自然对数，然后呢再乘以一个我们称之为比冲，你可以理解为火箭的喷气的速度，这样一个数，哎，这个公式然后最后得到的结果就是你火箭最终的这个飞行的速度，但是你想想，那这就意味着什么呢？你要想飞得快，你火箭的喷气速度就得特别高，
1: 对，
0: 要想火箭喷气速度的高，那你就得用特别高性能的推进机。目前呢，这种化学的推进机最高的就是液氢和液氧。我们可能经常在海南看火箭发射的朋友，就可以经常看冰舰。
1: 是的，
0: 这个长征5号啊，就使用这个液氢液氧做推进机。这就是性能最高的推进机，它的比冲是最高的，或者说它火箭喷气的速度是最高的。它可以达到这个4000多米每秒的这个喷气速度。但是呢，你光喷气速度快不行，这液氢液氧已经最快了。但是呢，你这个比值，你想想你的这个初始的满载的质量除以你空壳子的质量，也就是这个比值，那你得足够高，你才能飞得快呀，对不对？
1: 对。

0: 那这个就导致一个什么结果呢？你火箭恨不得所有的质量都是它的推进器，
1: 是的。
0: 但这个其实是很难的，
1: 嗯，
0: 那就要求你的壳子做得特别薄，
1: 嗯，
0: 你的有效载荷，比如说乘客或者说是这个科学载荷，还必须特别少，
1: 嗯，是。
0: 而你火箭自己的那个储存这个推进器的这个壳子、发动机，
1: 嗯，
0: 都是要占质量的，
1: 嗯，
0: 对不对？
1: 嗯、
0: 它所以它不可能说是百分之百，它只能最多比如最多90%几，这已经非常高了，
1: 对。
0: 哎，但是呢，你要飞出大气层。你的速度又必须特别高，
1: 嗯，
0: 所以说呢，目前来讲，如果你仅仅是想飞出大气层的话，那你使用单级火箭是能做到的，
1: 嗯，
0: 但如果你想按照切尔科夫斯基的理论，成为一个环绕地球运行的这样一个飞行器，那你就必须达到这个低宇宙速度。其实我们高中一年级的这个学生学过牛顿力学，他就可以推导出来，哎，这个根据地球的这个引力加速度，那么要达到低宇宙速度，就是如果说你假设地球是一个真空的球的话，那么它在地球表面零高度达到的低宇宙速度呢是7.9公里每秒，
1: 对
0: 啊，但是呢地球是有大气的，
1: 嗯，
0: 啊，那随着高度的增加呢，这个速度可以降低，你到200公里高，那这个速度大概就是7.8公里每秒了，啊，再高的速度就还低，
1: 嗯，
0: 啊，可是你想想，你又要飞出大气层，到了几百公里高，你要达到7.几公里每秒的速度，
1: 嗯，
0: 那这个是非常巨大的一个速度，
1: 是的，
0: 你现在靠单级火箭你是做不到的，啊，所以说呢，切尔科夫斯基给出了一个解决方案，就是采用多级火箭。哎，一级火箭烧完了，它呢把自己的这个壳体发动机扔掉，
1: 嗯，
0: 哎，这个火箭的质量比又变了，
1: 嗯，
0: 二级火箭接着飞，
1: 嗯，
0: 你多级火箭你总能达到这么高的那个速度，
1: 嗯，
0: 哎，这也就是现在就是说，其实到今天为止，理论上采用液氢液氧的这个单级火箭是可以飞行入轨的，因为液氢液氧确实它的性能非常高嘛，但是要求就刚才讲的，它的这个壳体做的特别的薄，它的这个推进器的占比特别高，目前人类工程还做不到。
1: 是，
0: 所以即便到了今天为止，人类能入轨的火箭都是多级火箭。
1: 嗯，
0: 你比如咱们的长征五号，
1: 对，
0: 乙或者长征五号 B，
1: 嗯，
0: 它就是一级半的火箭，它也不是一级火箭。
1: 嗯，
0: 啊，单纯的一级火箭你是入不了轨的。现在，
1: 嗯，
0: 啊，所以说呢，这是目前这个火箭技术的发展。你看到了今天为止，
1: 嗯、
0: 那么就是说等于是，哎，人类火箭已经很成熟了，
1: 嗯、
0: 但是呢，它是如此漫长、如此复杂、如此艰辛的一个探索、摸索的这样一个过程。
1: 是的，是的。那如果来看我们国家的整个火箭的发展历程的话，如果让您总结，您觉得有哪些特别要值得我们铭记的关键节点呢？
0: 啊，当然就是刚才已经谈到了，第一个节点就是我们的万户在明朝的时候，
1: 嗯，嗯
0: 试图利用火箭飞上天空。
1: 嗯。
0: 啊，那么第二个节点呢，我觉得就是我们1960年呢，用自己生产的推进剂研制了咱们国家的第一型火箭东风一号。
1: 嗯。
0: 啊，这个东风一号呢，其实它是仿制的这个这个苏联的这个 P2 这个运载火箭。
1: 嗯。
0: 啊，那么我们呢，研制的这个第一型的这个火箭呢，在1960年成功发射。
1: 嗯。
0: 啊，那这个火箭的这个就摆在我们军博。北京的这个军博，大家有机会可以去看一看。
1: 嗯，
0: 我觉得这是我们非常重要的一个节点。
1: 嗯，
0: 此后呢，咱们国家又研制了东风二号、三号、四号。
1: 嗯，
0: 那么到了东风四号，它其实就是已经是一种这个两级火箭了。
1: 嗯，
0: 换句话说，在这个时候，我们已经掌握了多级火箭的技术。
1: 嗯，
0: 对吧？
1: 嗯，
0: 那这个其实也是很重要的一个技术上的一个节点，因为你要飞的，就是飞进入太空的话，你要达到第一宇宙速度，你就得用多级火箭嘛。哎，我们掌握了多级火箭，尽管这个时候火箭还很小，我们的东风四号的直径只有2.25米，
1: 嗯，
0: 但是呢，在这个两级火箭的基础上，我在上面再加一级，
1: 嗯，
0: 具体来说就是一个固体火箭的第三级，就构成了咱们国家第一型的这个运载火箭长征一号。那么我们在1970年的4月24号，我们把这个咱们国家的第一颗人造卫星送上了太空。所以说，我认为这也是咱们国家这个为什么我们中国航天日是4月24号，
1: 是，
0: 就是因为纪念这个节点啊。所以说，这是我们火箭技术的又一个大的一个里程碑。那再有一个里程碑呢，其实就是咱们国家的长征二号运载火箭。当然，长征二号运载火箭其实也是非常非常曲折的。
1: 嗯，
0: 那么在1974年的时候，我们进行首次发射，因为其中的一根导线它有暗伤，
1: 嗯，
0: 导致它的供子出现这个故障，
1: 嗯，
0: 所以火箭飞起来以后摇摇晃晃，最后没办法，我们只能发指令给它自毁了。
1: 嗯，
0: 啊，它第一次发射失败了。但是到了1975年呢，我们用长征二号运载火箭

0: 就把咱们国家的第一颗返回式卫星送上了太空。啊，所以说那个时候咱们国家的运载能力一下子从1970年的这个100多公斤，就我们升到了2吨级。
1: 嗯，
0: 哎，所以这也是一个不小的一个进步。
1: 是。
0: 那么到了这个80年代初，咱们国家利用这个风暴一号运载火箭，它和长征二号很相似。
1: 嗯。
0: 发射一箭三星，意味着咱们国家掌握了这个一发火箭发射多颗卫星的这个技术。
1: 嗯。
0: 哎，这是要了不得的。
1: 没错。
0: 哎。那么我们在这个长征二号运载火箭系列的这个基础上和风暴一号运载火箭的基础上呢，哎，我们给它加了一个液氢液氧的第三级，你就是1980年代初，其实是更早的70年代做的决策，啊，那么就是当时呢，这个因为尼克松访华嘛，尼克松访华就是我们看到他通信卫星这个可以很强大的把尼克松访华的实况转播到美国，那么我们当时也下决心要搞通信卫星，但是直到了1984年。我们才进行了第一次试验性发射，它采用的是这个长征三号运载火箭，前两级是和之前的这个长征二号这个风暴一号是类似的，是用常温推进剂，但它的第三级呢是使用这个液氢液氧的这个推进剂。哎，我们你知道发射地球同步轨道的这个卫星啊，因为它高度非常高，36000公里，
1: 对，
0: 所以它不能一蹴而就，
1: 嗯，
0: 它呢是首先要一级、二级工作，然后三级工作一小段时间，把它进入一个大概200公里高的一个低的一个圆轨道，在这个轨道上呢滑行到赤道附近，然后呢我们再三级发动机二次点火，把它这个远地点给它抬高，抬到一个近地点200公里左右，远地点36000公里左右的这样一个叫做这个地球同步转移轨道，然后到了36000公里以后呢，卫星靠自己的远地点发动机给它变成圆轨道，36000公里的圆轨道，哎，同时把它的轨道倾角掰成零，所以你看过程非常复杂。
1: 是，
0: 当时呢，其实咱们国家的条件还非常有限，但是呢，我们硬是把它搞出来了，而且我们是世界上第二个，掌握液氢液氧，而且是能够进行二次启动的这样的国家，当然我们在84年1月29号，我们这个第一次试射二次启动没有成功，所以这个卫星呢滞留在了一个比较低的轨道上，但是在1984年4月我们再次发射，它取得成功了，那这个是我们国家就是能够发射高轨道的这卫星了，所以这个也是一个很了不起的一个进步，还有一个大的节点就是1988年，我们这个在太原卫星发射中心，那个时候我是第一次是在看电视，在新闻里面，在看到了我们的太原卫星发射中心，第一次发射了用长征四号运载火箭发射了这个这个太阳同步轨道卫星风云一号，那也是我们国家第一次发射太阳同步轨道卫星，也证明我们的这个运载，因为太阳同步轨道卫星啊，它虽然高度不一定非常高，它可能只有几百公里，但是呢，它对于这个运载火箭的这个轨道倾角、轨道高度之间以及其他轨道参数的这个要求是很严格的，那证明我们的这个运载火箭呢，不但能力够了，我们的这个精度也很高了，那么长征四号运载火箭呢，是咱们国家第一型这个三级的全是常温的这个运载火箭，那到了1990年呢，咱们国家利用长征三号运载火箭第一次给美国休斯公司发射这个通信卫星亚洲一号通信卫星，那么这个呢，其实也是我们的这个一个大的里程碑。1990年以前呢，我们在还没有造出这个火箭的情况下呢，我们就跟美国签署了合同，给它发射更大的这个澳大利亚通信卫星。当时美国不相信我们的能力，我们要求我们要进行一次试验性发射。哎，我们就在长征二号火箭的基础上给它捆绑4个助推器，构成了我们的长征二号翼运载火箭，俗称长二捆，那这个火箭呢，它一下子使我们国家的这个运载能力呢，从2吨多跃升到8吨多，那这个时候我们就能够给国外发射这个7-8吨重的这个卫星了，当然它也是一个地球同步轨道卫星，它是一个这个休斯公司的一个这个卫星，然后呢，它需要一个这个固体的一个上面级啊，其中有一些是固体上面级，还是咱们国家给它造的，叫做 EPKM。那么咱们呢，在1992年3月22号，第一次给它进行发射。当然，之前1990年我们成功的进行了一次试验性的发射，成功了，而且还把巴基斯坦的第一颗卫星送入了太空。到了1992年，我们正式给它执行商业发射了。哎。但是当时呢，因为我们的控制电路，我们助推器的控制电路 有一点铝制的多余物掉在了电路板上，导致短路，使得点火以后，我们的四个助推器里面的一三助推器没有点火成功。那你火箭没有建立。

0: 他的推力，赶紧指挥员紧急叫停。
1: 嗯，
0: 啊，那这次发射没有起飞啊，那么就是说3月22号就因为一点点铝制的多余物导致了这个发射没有成功。
1: 嗯，
0: 所以后来我们把3月22号定为航天质量日，就是这个由来。
1: 嗯，
0: 那么我们完成了所有的归零以后，在8月14号我们成功的将这个澳大利亚通信卫星我们送上了太空。
1: 嗯，
0: 哎，这也是这个长征二号捆的这个第一次应用的发射。
1: 嗯，
0: 后来我们又多次的给国外承揽这个发射任务，但是呢，到了1996年，我们利用这个长征三号甲系列运载火箭呢，给它也捆绑四个助推器，构成了一个当时咱们国家最强大的长征三号乙，可以把5吨多的卫星送入太空。
1: 嗯，
0: 我们在第一次发射的时候呢，就发射了一个国际载荷，就是国际通信卫星7A。
1: 嗯，
0: 但是呢，因为当时我们火箭的控制电路出现了问题，这个这个它的陀螺出现了问题，所以导致它方向的判断错误。
1: 嗯，
0: 火箭起飞以后呢，它的姿态就错了。
1: 嗯，
0: 它绕过发下架以后就横着飞了。
1: 嗯，
0: 然后呢，最后没办法，只能给它自毁。
1: 嗯，
0: 它就落在一个山坡上。
1: 嗯，
0: 当时是非常惨烈，这也是我们中国航天最严重的一次事故。
1: 嗯，
0: 长征三号乙的首飞。
1: 嗯，
0: 但后来我们经过归零以后呢，长征三号乙是咱们国家第一型实现100发发射的这个单型号运载火箭。
1: 嗯，
0: 啊，就是后来就我们国家的包括北斗的建设呀，我们这个低轨同步轨道通信卫星啊，包括我们的这个嫦娥系列的这个探测器啊，到嫦娥三号、四号，以及后来的这个天问二号等等，我们都是用这个长征三号乙或者说长征三号甲系列运载火箭发射的。
1: 嗯。
0: 那么这个呢，确实也建立了很大的这个功勋。
1: 是，
0: 但是到这个时候呢，虽然我们有这个长征三号和三号甲系列它的三级使用液氢液氧推进剂的，但是整体而言呢，我们的运载火箭一二次机都是使用偏二甲肼和四氧化二氮的这个这种常温的推进剂。
1: 嗯
0: 啊，它使用很方便，它常温的好储存嘛。
1: 嗯，
0: 但是它的性能不高，而且有毒有腐蚀性。
1: 嗯，
0: 那么到了这个新世纪以后呢，咱们国家就规划了这个包括这个长征五号、六号、七号、八号，
1: 嗯，
0: 这些新一代的运载火箭。
1: 嗯，
0: 那么他们呢就使用了这个无毒无污染而且高性能的低温推进剂。
1: 嗯，
0: 使用煤油液氧组合，或者说是这个液氢液氧组合。
1: 嗯。
0: 咱们国家的第一型这种新型的使用这个煤油液氧组合的这个运载火箭长征六号，
1: 嗯，
0: 那么就在太原卫星发射中心发射成功，啊，那么虽然它是个小运载火箭，但是真是咱们国家的这个液发100系列120吨级的这个煤油液氧发动机第一次飞行，
1: 嗯，
0: 啊，那么它只使用了一台，那么到了这个再后来呢，我们文昌这个发射场投入使用以后。那么长征七号运载火箭，
1: 嗯，
0: 它使用了这个六台这个液发100系列发动机，
1: 嗯
0: 啊，那么它的这个起飞重量可以达到600吨，那么起飞推力可以达到720吨级，
1: 嗯，
0: 那么它呢就是等于是从文昌，那是咱们国家文昌发射场第一次投入使用，
1: 嗯
0: 啊，在这之后呢，我们又发射了更大的这个长征五号运载火箭，
1: 嗯
0: 啊，当然我们长征五号运载火箭也是很曲折，就是第一发成功了。第二发因为这个发动机的问题失利了。那后来我们归零以后又成功发射了我们的这个这个天问一号火星探测器嫦娥这个嫦娥五号六号这个采样探测器，
1: 嗯，
0: 以及这个长征五号 B 又发射了我们的空间站的这个核心舱和这个科学实验舱等等。
1: 嗯，
0: 所以你看到这个时候我们的这个火箭技术已经是亚洲领先了，
1: 嗯
0: 啊，在世界上也是位居前列的。
1: 我们现在的这个火箭的技术，其实我们看到，比如说像可回收的这个火箭，也正在稳步的推进当中哈。那未来我们还可以期待有哪些新的火箭革命呢？火箭可能未来可以在哪些技术指标上面，或者是表现上面，给我们带来新的惊喜呢？
0: 随着咱们国家整体的这个工业实力的提升，以及各个领域我们都取得了不小的进展，
1: 嗯。
0: 那未来呢，其实在火箭技术方面呢，我们也会有很多的建树。
1: 嗯，
0: 啊，当然我们前期已经看到了这几个月的这个新闻，包括我们的长征十号乙运载火箭呢，它已经采用网系回收方式，实际上人类第一次在海上使用网系平台进行的回收，
1: 是
0: 对吧、
1: 嗯？
0: 这个是世界首创的。
1: 嗯
0: 啊，那么我们的朱雀三号呢，也在这个酒泉卫星发射这个中心附近的这个商业航天试验区，
1: 嗯，
0: 实现了这个入轨，并且呢，这个采用着陆腿方式的这个回收，
1: 嗯，
0: 实际上呢，目前咱们国家呢，无论是这个国家队，还是我们的这个民营这个企业，我现在我自己都数不过来了。
1: 嗯
0: 啊，他们有大量的这个新的这个火箭的型号，啊，无论是采用这个固体推进剂的小型和中大型的这个运载火箭，你比如引力一号，
1: 嗯，
0: 对吧？东方空间的引力一号，它个头非常大，世界上目前现役最大的固体运载火箭。
1: 嗯
0: 啊，以及其他的可以在海上发射的固体运载火箭，
1: 嗯，
0: 非常灵活，
1: 嗯
0: 啊，那么呢，很多是民营企业造的，啊，那么现在呢，而民营企业呢也能够造这个大型的这个液体火箭，
1: 嗯，
0: 甚至实现回收，
1: 嗯，
0: 几乎我们目前这几个头部的这个我们民营的这个火箭公司啊，它都有计划发展，无论是液氧煤油还是这个液氧甲烷的这个运载火箭，而且都是计划要实现回收的，
1: 嗯
0: 啊，所以说，他们在技术上，我认为已经是百花齐放，
1: 是
0: 啊，而且呢，甚至我可以不客气的讲一句话，我们这个国内领先的这个民营企业，你把它放到国际上，
1: 嗯，
0: 也是领先于绝大多数国家的，
1: 嗯，
0: 就是你绝大多数国家，你比如说印度，那它的运载能力可能还不如我们的民营企业呢，
1: 嗯。
0: 对不对？
1: 嗯，
0: 所以说我们的民营企业，它就仅仅一家公司，可能它的运载能力已经超过这个一些航天大国了，
1: 嗯，
0: 对不对？那我们国家队就更不得了了，
1: 嗯，
0: 对不对？
1: 嗯，
0: 所以说我们这也是体现我们国家的一个整体的一个实力。
1: 是。
0: 那未来呢？其实呢，当我们目前只是实现了火箭的回收，
1: 嗯，
0: 我们有更多的火箭公司呢要去尝试这个火箭的回收，
1: 嗯，
0: 但是在火箭的回收之外呢，我们更多的是要不断的提高它的这个发射和回收的频次，
1: 嗯，
0: 实现一个技术上的成熟。这样的话呢，我们未来就能够利用这个频繁的这个火箭的发射，高频次的火箭发射以及这个回收来控制它的成本，实现我国大规模的这个巨型星座的组网，大规模的低成本的进入太空，这样的一个目标。这是我们火箭企业他所担负的这样一个责任。
1: 嗯，
0: 那同时呢，未来啊，目前比如说是你像这个龙乐豪院士啊，他在一些这个科普的讲座中呢，也透露了，
1: 嗯，
0: 目前呢，咱们国家也在研究这种完全可重复使用的火箭。
1: 嗯，
0: 它的直径可以达到，比如说9米、10米，甚至这样的一个量级。
1: 嗯，
0: 就是和这个美国的这个 SpaceX 公司的星舰，是同量级的这样的一台火箭。当然，具体它这个采用什么样的回收方式啊，以及二子级怎么样再返回大气层，啊，这个是这个还是这个有可能这个还有技术上的这个探讨啊，这个也没有国家正式的公布。
1: 嗯，
0: 但是呢，客观的趋势来讲，我们呢目前已经掌握了部分可回收的技术，也就是一子级的回收的技术。
1: 嗯，
0: 那么我们通过一子级的回收，这种部分可回收，这个部分可重复使用，
1: 嗯，
0: 实现大幅度降低我们的这个发射成本，以及大规模的这个发射，高频次发射这样的目标，应该只是个时间问题，但这个远远不够，
1: 嗯。
0: 那么，为了追赶国际的最先进的水平，肯定我们还要发展这种这个完全可重复使用的这个火箭的这个技术，
1: 嗯。
0: 而且呢，有可能它，比如说是要吸取这个星舰这个教训，它有可能会有多个版本啊。比如说，它有这个它的这个二子级能够载入回到大气层，因为其实你看星舰它要完全可重复使用，它面临的这个主要的问题呢，就是这个二子级它已经入轨了，达到第一宇宙速度了，那你再返回的话，气动加热太严重了，它主要是解决这个问题。你包括过去航天飞机，它是解决了这个问题，但是它这个防热瓦，它用的是这个陶瓷的防热瓦，太复杂了。
1: 嗯，
0: 那它的这个导致它的整个的这个，虽然说它可以实现这个可重复使用，但是它的整个的这个发射、回收、检测、维修再使用，成本比你使用一次使用火箭还要高得多。
1: 嗯，
0: 所以说当时呢，这个航天飞机给了人类一个教训，就是让人类形成了一个思维定式，觉得可重复实验火箭省不了钱。
1: 嗯，
0: 那确实 SpaceX 呢打破了人类的这种思维定式。那现在人类的这个可重复使用火箭已经成了一个大的发展趋势了。
1: 嗯，
0: 但是呢，完全使用火箭呢，目前是不是可行，还没有完全定数。
1: 嗯，
0: 即便到了今天为止呢，其实 SpaceX 公司最近刚完成了它第14次试飞。
1: 嗯，
0: 它实现了这个入轨，但是呢，它也没有 完全实现量子级的正常的回收和复用。
1: 嗯
0: 啊，那当然这是目前那个发展的趋势了，未来一定是航天强国要掌握这项技术的，包括咱们国家也不例外。那未来一定要掌握量子级完全都可回收可重复使用这样的技术。那只有那样的话，我们才能够更大规模的就是开展这种空间的应用。同时呢，对于这个深空的飞行来讲，因为你知道，就是说目前人类呢，其实这个化学火箭的推进剂，它天花板就是液氢液氧了。
1: 是。
0: 但是液氢液氧呢，它非常难于储存，也很危险。
1: 嗯。
0: 而且呢，在长期的太空飞行中呢，它是不适用的。目前人类对于这种无人的航天器长期在太空飞行呢，已经发展出比重很高的电推进，这个太阳能的电推进的这个发动机，但是呢，它的推力很低，一般都是毫牛级别的。那未来呢，人类有可能利用这个核反应堆造出一种这个电能的输出可以达到兆瓦级的这样的这个大型的太空飞行器。它可以使用这个就是这种推力可以达到这个牛顿，甚至可能这个几十牛顿级别的这种强大的这个电推进火箭发动机，或者称之为核电火箭发动机，也就是利用核反应堆提供电力的这个电推进的火箭发动机。以及呢核热火箭发动机也是同样是利用这个核反应堆提供热量，然后呢去加热液氢，让它这个喷出来。核热火箭发动机推力就很大了，就是几千牛甚至更高的推力都不在话下。但是呢，它的这个比冲比电推进的要小很多，但是也能够达到千秒的量级，就比化学火箭发动机高一倍都不止。那这种无论是核电推进的火箭发动机还是核热推进的火箭发动机，可以有力的使人类能够走向更深远的太空。你比如说现在利用传统的化学推进，人类呢从地球到火星要半年多的时间，你要想回来的话你还得再等，而且等窗口然后再回来你可能一年半都不止了。哎，利用这个核热加核电火箭发动机的结合呢，人类有可能比如说是几十天就从地球到火星了。然后回来也不需要等那么久啊，因为你知道太空的辐射问题人类还没有解决。在天上待就是脱离地球大气场，脱离地球大气层和磁场的保护，是不是能够长期的这个生活啊？人类还没有解决这个问题。那未来呢，有了这种核热和核电推进的这个发动机，那人类呢就可以就是说啊，像火星的这种旅行就不在话下了。
1: 是。
0: 那在更远的未来，人类如果掌握了受控核聚变的技术，因为这两年你可以看到，负责就是说这个受控核聚变很热，
1: 所谓
0: 对
1: 人
0: 吧？
1: 造太阳，
0: 当然还
1: 对
0: 没，
1: 吧？
0: 现在，哎，对对对，还没有解决。
1: 是。
0: 那如果未来人类解决了这个问题，并且呢把它小型化，能够用于这个太空飞行器，那这种基于聚变的火箭发动机呢，可以这个帮助人类征服整个太阳系。也就是人类可以，就是说有了这种核聚变的发动机，人类可以飞到远到，比如说是海王星、冥王星、柯伊伯带这样的地方，那都是有可能的。啊，但是这是目前我们人能够看到的人类的火箭技术的天花板了。啊，再高的话，你比如说科学家从理论上预测的，比如说这种这个反物质火箭发动机、光子发动机，那个目前都仅仅存在于科学的这个猜想上，连理论都算不上。那么就是说，这个我们现在就没法预测了。
1: 应该说可以看到的就是，随着我们的技术成熟能力的上升，包括可能未来一些新技术的引用，当我们的发射成本和发射频次发生巨大改变的时候，可能我们利用整个太空的方式也会发生改变，这个是我们值得期待的一个方向。我们也谢谢杨宇光先生今天为我们带来的精彩分享，谢谢您。
0: 好，谢谢负责，再见。
2: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3: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避秽。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2: 广西金嗓子，
4: 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5: 标注新闻中的知识，让新闻有意思。中国之声新闻超链接，
1: 欢迎继续收听新闻超链接。牛奶为什么能够解辣？灯泡为什么是梨形的？电动开水壶是怎样自动断电的呢？我们每天都有对这个世界的好奇。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和新闻超链接为您寻找可能的答案，和您一起探
6: 人类每天都有对这个世界的好奇，您提问，我们来为您寻找答案。欢迎来到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每周一答专栏，周二和有问有答。

0: 牛奶能解辣是什么原理？还有什么能解辣？
1: 要知道牛奶为什么能解辣，首先要弄清楚我们为什么会感受到辣。与其他酸甜苦咸等味觉不同，辣其实是一种痛觉。在辣椒等蔬菜中有一种化合物叫辣椒素，当人体摄入辣椒素后，辣椒素会和神经元上的辣椒素受体 VRE 结合，然后神经细胞会分泌一种叫 P 物质的神经肽，这种神经肽与痛觉传递有关，会通过化学反应产生痛觉，从而使人产生一系列应激反应。而牛奶能解辣就在于牛奶中的酪蛋白能快速与辣椒素结合，阻止了辣椒素与 VRE 的结合，而且二者结合后的产物不会刺激消化道，这样就达到了解辣的效果。除了牛奶之外，冰淇淋也能有效解辣，但是不要为了找借口吃冰淇淋就去吃超出自己承受范围的火锅哦，不然你第二天就会后悔的。
0: 电动开水壶是怎样自动断电的？
1: 自动断电听上去很智能很高级，但是当你了解工作原理之后，就会发现自动断电其实相当简单粗暴。电动开水壶一般在水壶盖或者手柄的地方会有一个小孔引导蒸汽进入，而在开关部分会有一个由两种热膨胀系数不同的金属片贴在一起的双金属片，当蒸汽接触双金属片时，由于热膨胀系数不同但是又被固定在一起，热膨胀系数大的金属就会向热膨胀系数小的金属片方向弯曲，当达到设定温度时，双金属片的形电量就会触发开关电路自动断电。所以如果把电水壶的盖子打开烧水让蒸汽溢出，不能通过小孔加热双金属片，那么即使水已经烧开，电水壶也不会自动断电。
0: 灯泡为什么是梨形的？
1: 难道是因为爱迪生喜欢吃梨？可不是这样的，呈梨形的灯泡一般是传统的钨丝灯泡，这种灯在工作时灯丝温度很高，金属钨会在高温下升华附着在灯泡内壁，因此将灯泡做成梨形并充入少量动静气体，可以使升华的钨随着气体对流被卷到上方附着在灯泡的颈部，这样就可以保持玻璃透明，使灯泡亮度不受影响。而且由于早期玻璃是吹制成的，从工艺和使用性能上来说，这种形状不仅易于吹制，也比较节省原材料。另外梨形的表面有一定曲率，可以增加强度，承受较大的压力，但是听我的，千万不要因为灯泡长得像个梨就把它塞到嘴里。
0: 为什么用黑枸杞泡的水有的是紫色有的是蓝色？
1: 黑枸杞泡水之所以会出现不一样的颜色，与黑枸杞中的花青素有关。花青素是自然界一类广泛存在于植物中的水溶性天然色素，其呈现的颜色与溶液的 pH 有关，随着溶液的 pH 值逐渐升高，花青素溶于水的颜色会由红色变为紫色再变为蓝色。日常生活中用于饮用的水一般呈弱酸性或弱碱性，因此泡黑枸杞时会呈现紫色或蓝色。不过黑枸杞虽好，可不要贪杯哦，养生人平时还是要好好注意身体健康的。
0: 为什么空杯子或者花瓶放到耳边会有声音？
1: 一句话概括，周围的白噪音在共振腔中集中放大了某些频率的声音，而空杯子和耳朵之间就恰好形成了共振腔，外部的噪音通过共振腔在空气作用下集中了某些频率的声音，相当于外部的噪音是这些声音的演奏者。因此如果我们可以将外部白噪音和共振腔完全隔绝，阻止空气振动传播，那么我们就听不到上述的声音了。你也可以尝试站在嘈杂的大街和待在下雪天的家中，分别将空杯子放在耳朵边，你就会发现后者听到的声音明显变小了。这种现象的原理其实和管弦乐器的发声原理是一致的。
0: 为什么中性笔的笔芯后面都有一小条黄色的东西？
1: 中性笔笔芯在我们生活中再常见不过了，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观察过，中性笔笔芯的尾部都有一段与笔芯油墨截然不同的黄色或者白色油状物，这是个什么呢？这段油状物就叫做随动密封剂，主要成分一般是锂基酯，它本身具有一定的粘稠度，而且也有很好的耐挥发性，主要作用就是在笔管中油墨的末端保持良好的保湿密封，同时防止墨水倒流或者蒸发。另外随着笔芯的使用，笔管里的墨水量会逐渐减少，这时候在外界大气压的作用下，笔基酯会向前移动，相当于往前压油墨以保证书写的顺畅，这时它相当于要起到一个液体活塞的作用。
0: 煮面煮饺子时如果水烧开并保持沸腾，开大火和开

0: 开小火，熟得一样快吗？
1: 在水烧开后，保持水沸腾的状态下煮面或者饺子的话，煮熟的速度是一样的，但是煮完后的口感可能会有一些差别。当水保持沸腾状态时，水温会保持100摄氏度，不会继续升高，处于气液共存的状态。此时大火和小火煮的区别只在于锅里的水蒸发的快慢，不过大火会让锅里的水沸腾的更厉害，这样在煮面或者煮饺子的时候不容易粘连。但大火煮要小心照看，不要让水溢出来哦，不然收拾起来会很麻烦。同时在煮饺子的时候，也可以在水开后点一次冷水，重复3次，这样煮出来的饺子不容易破，会更好吃哦。
0: 为什么停水通知发出后，高层往往先停水，低层有时却不会停？
1: 在管道里往上爬，水每升高约10米，压力就掉一个大气压，差不多0.1兆帕，这是流体静力学定的规矩。水柱自身高度差造成的静压损失，楼层越高，留给顶层的压力越薄。城市管网的压力本来就不富裕，按国家标准，供水服务压力最低0.14兆帕，这点力气只能把水直接给到3-4层。多数城市管网压力在0.15到0.35兆帕之间，实际考虑管道损耗和用水高峰，能直供到6层上下。再往上就得靠二次供水，在楼里加装水泵、水箱或变频加压设备，把水硬顶上去。7层以上基本都靠这套外挂，高层住户放出来的水是机器举上去的，不是管网自己流上去的。如果管网停供会压力骤降，二次供水设备进水口断了水，水泵无水可抽，高层立马断水，就算楼顶有水箱，等量用完也是迟早的事。低层网户直连管网，管道里还残着点水和余压，加上他们本需要的水压过低，寒压往往还能对付一阵，于是看起来没停水。供水里有个词叫最不利点，说的就是管网里压力最先够不着的地方，它总是落在最高处，水压一掉自然从这里先断。当然真要彻底断上几个小时，低层也躲不掉。所谓高层停低层不停，说的多半是停水刚开头水压不足，或是恢复供水那阵空档，高层得等二次供水设备重新启动，而低层管网一有压力水先就来了。好了，这期就聊到这里，大家还有什么问题吗？
2: 各位，今天的新闻超链接就到这里，主持人负责，代表节目监制白中华，超链接团队成员彭玉基、刘飞、何佳、杨洋，感谢您的收听。请您锁定中国之声22点之后，欢迎收听决胜时刻。

0: 北京时间22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李欣。首先来关注此刻最新消息，黎巴嫩卫生部九号发表声明说，以色列当天对黎巴嫩边境地区发动空袭，造成六人受伤。以色列方面称，此

0: 是一辆汽车。以色列国防军当天在社交媒体上发表声明称，以军打击了名为优素福·阿里·哈桑的叙利亚恐怖分子，称哈桑受伊朗指使，策划并推动针对以色列平民和部署在叙利亚南部的以军士兵的恐怖袭击，但均被挫败。以军未说明哈桑是否隶属于某个武装组织。以色列、美国和黎巴嫩6月26号在美国华盛顿结束新一轮停火撤军谈判，并宣布达成三方框架协议。根据协议中的试点计划，以军从黎南部两个地区撤出，由黎军队接管当地安全事务。协议达成以来，以军仍持续对黎境内目标发动军事打击。黎卫生部9月25号发布的数据显示，自3月2号黎以战火重燃以来，以色列对黎巴嫩的袭击已致4386人死亡，12413人受伤。再了解其他方面，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今天宣布，为保障公众身体健康和生命安全，市场监管总局近日起草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修订草案征求意见稿，并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修订的主要内容包括五个方面：压实主体责任，规定食品生产经营企业、网络食品交易平台经营者应当按照规定配备食品安全总监、食品安全员，明确岗位职责，加强培训考核，要求食品生产企业建立食品生产过程控制记录制度，设立邮政快递企业实名收寄、收寄验视、过机安检制度，规范委托生产行为，明确委托方、受托方资质条件。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10月10号称，乌克兰军队当天再次打击俄罗斯萨马拉州的萨马拉线性生产调度站。本次打击造成的损失仍在确认。乌方称，该站是俄罗斯接收、储存和混合原油的大型枢纽，参与保障俄军需求。总台记者当地时间10月10号获悉，美国宾夕法尼亚州伊利市9号晚发生大规模枪击事件，造成9人死亡，其中包括多名儿童。目前枪手和死者身份尚未公布，枪击动机及事发原因等具体情况仍在调查中。此刻提示，国庆假期刚过，随着旅游客群的减少，机票价格明显回落，正是错峰出游的好时机。在线旅游预订平台数据显示，今天至10月31号，机票平均支付价格较国庆假期下降超过30%，多条航线机票价格低于高铁票价。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是青春起飞的潇洒，也是玉汝于成的坚持。
2: 这样的话，恭喜吴一泽成为了克鲁斯堡世锦赛历史上第一个00后的世界冠军。
3: 其实我觉得是一种信念吧，其实一直渴望获得世锦赛的冠军。
1: 是自身实力的比拼，也是团队精神的较量。
4: 先控短，踢长，漂亮！整个队在决赛当中是3-0完美收官，击败了。
5: 有的时候在落后的时候想想，我们比人家练的都多，那我们不赢谁？
1: 夺冠路上总是荆棘密布，失败之后还可以从头再来。
6: 1分41秒98，刘东也赢了。用了4年的时间，把1500米的第七名化作一枚宝贵的冰上金牌。
7: 他们说我是收银员，但我始终都在为这枚金牌努力着，我终于把这座山给跨过去了。
1: 决胜时刻
8: China 赢。

0: 阿炮鲁德，稍后我们会连线前方记者张文一起来关注。领头羊成都鹰城在今天的中超比赛中0-1输给天津津门虎，他们也是把加冕本赛季中超冠军的态势和这个时间往后推移了。今天我们会讨论一下这个话题。节目开始呢，来关注一下中国网球公开赛的女单半决赛，连线一下网球评论员刘忠明。忠明晚上好。
1: 郝迪你好，观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
0: 嗯，这比赛其实没打之前呢，在昨天我们的连线中啊，和嘉宾沟通，都会觉得梅尔滕斯这个赛季其实包括这个中网的比赛状态不错啊。那今天这个比赛呢，郑钦文还是很干净利落的，继上场之后呢继续两盘啊拿下比赛。因为之前我们说头几场比赛都是打三盘，这个两盘是一个非常好的态势哈。先来给我们复盘一下郑钦文的表现。
1: 嗯，今天晚上这场比赛我觉得从过程还有结果来看都还是非常令球迷们满意，肯定也令郑钦文自己所满意的啊。我觉得今天整体来讲他最好的一点呢是他的接发的表现啊。我们看很多在接对手像一区外角的这个发球，他多次完成了正拍直线的这个 return ace 啊，也就是回发制胜啊，以及呢包括他在回合当中也经常能够打出反拍直线的这种制胜分啊。所以我觉得通过这一站中网的比赛，现在郑钦文首先前四场都是通过了三盘的鏖战啊，就是说在遇到一些比赛不利的局面之下，他能够不断的去想一些办法啊，比如说一些这个正反手的放短球啊，节奏的一些变化，甚至说我来到中前半场去解决一些分数。那能看到就是说从底线现在不断的能够演化到往前的一些得分啊。今天我们看其实在第三拍上面的这个变化有一些这个突然的放短啊，这个假动作的使用都还是越来越娴熟了。这一点上我觉得其实是郑钦文就是必须要找到的一个武器啊，因为我们回想到他2024年啊，比较巅峰的时期的时候，尤其是在红土上，不管是巴黎奥运会啊，还是说巴黎奥运会之前他去打的这个巴勒莫战，其实我们都能看到他在这种慢速的红土上，他是能够做一些正反手突然的切放短球的。同样他也具备着硬地上面切放短球的这个能力。所以我觉得这两天看下来呢，他的比赛就是现在武器库里的武器越来越丰富，而且也敢于在适当的时间去做这种使用，这个我觉得是明显要得益于他信心的提升啊。因为美网他还是需要从资格赛打起啊，也是一路进入到了八强，但是别忘了就是其实资格赛说实话打得有点磕磕绊绊，而且呢包括打到这个美网像面对凯斯和斯瓦台克的时候也遇到了0-5这样的一个局面，但是到了中网我觉得就是他已经能够很好的把握住自己的命运了啊，就是我不会说让把这个比赛掉到0-4、0-5这样的局面然后我再去展开反击啊。现在我觉得就是通过昨天和今天的这两场比赛，我认为就是钦文已经找到了可以直落两盘取得一场比赛的这种能力啊以及方法，所以我还是比较期待他明天决赛上面的这个发挥的。
0: 嗯，那之前打三盘我们说很多时候要不是自己着急，要不是内心当中呢有一些小的纠葛还没有完全的舒展开，现在连续两场比赛的两盘拿下，对他的信心的回升有很大的帮助啊。今天的接发球包括回球质量很高，落点也是特别好，发球质量也可以啊，八记 S 球，就整体来说是一个让我们看到了一个过往非常强大的郑钦文。你个人感觉他距离他自己巅峰的时候状态恢复到几成了？
1: 我觉得可能球迷们非常关心的就是他对比就是2024年的这个表现，他到底回归到了一个百分之多少。但是我觉得今天在赛后的采访的时候他也特别提到了一句话，他说我不希望的是回到过去，而是我更看重当下以及未来啊。我觉得这一点上面的这个心态的描述对于钦文来讲还是挺关键的，因为如果一个球员一直在去瞄着自己过去最好的成就啊，比如说我们说24年也好，还是说他23年 初出茅庐，而且二三赛季其实也有很多的突破嘛，对吧？在年底的这个珠海精英赛上面有很好的表现，包括在二三年的郑州站当时拿到了这个亚军。就如果你一直想着的是自己生涯此前最高光的时刻啊，我距离那个时候还差多远，我觉得可能这个心态或许不能够让他走得更远。但是呢，最近的这一段时间，我觉得不论是美网他与媒体记者的这个分享，还是说在中网他跟我们分享的这些啊他自己的心路历程，我都觉得他还是远远不像是一位24岁的年轻人，就是他已经是很成熟的这种心理状态了。所以我觉得如果单从就是回答郝迪你问的这个问题的话，我认为现在其实已经恢复到了一个接近90%吧，85到90%的这样的一个状态。我更多的认为是自信心上面的这种提升和本站赛事他对于这种球场的适应啊，对于观众的这种连结啊，就是他和本土球迷的这种情感上面的这种共鸣，帮助着郑钦文一步一步的克服着每一场比赛的困难。
0: 嗯，一方面呢是身体在逐渐的恢复到正常，一方面呢信心通过比赛呢不断的加固，还有这个教练的回归啊，教练回来之后呢整个的战绩有一定的提升，这方面有没有作用？
1: 我觉得完全是有作用的啊。现在我们看到佩雷里巴这两场比赛在场边就看得更加的踏实啊，而且我觉得现在就是师徒之间他们积极和正向的这种能量交互要比过去几个赛季我觉得可能会更好了啊。因为其实新闻也谈到就是此前和里巴合作的时候师徒之间还是会产生一定的摩擦啊，就是我觉得主要可能集中在就是技战术的一些打磨上面，比如说这个我们一直在说他的这个左手的抛球卡顿的这个问题。今年其实他刚刚复出的时候，在二月份多哈啊，以及打到这个北美的春季的硬地赛事的时候，我们还是看到比较明显的这种卡顿。但是来到下半个赛季的时候啊，尤其我觉得从温网以后，他去打了这个雅典，然后雅典完了之后又打了这个北美的硬地赛季以及呢又去到了自己的这个网球学校啊进行了一定的训练，等到他真正踏上美网赛场的时候，我觉得他的发球的这个左手卡顿啊抛球卡顿的问题已经得到了非常大的缓解啊。所以我觉得就是他和整个这个团队的磨合啊，从性格上的磨合，沟通效率上面的这个磨合，都在朝着一个很好的方向再去发展。
0: 嗯，就整体来说呢表现的不错啊，让大家对这个后续的比赛呢多了很多的期许。那小米辣呢其实也是赢球了啊，就是今天比赛赢的也是比较干脆，战胜了捷克的巴尔通科瓦。这几年的中网其实小米辣表现的都不错啊，就对于这个场地啊还有这个北京的气候啊应该是非常的适应。我们来展望一下啊后续的比赛当中，就是安德烈耶娃的这个对决啊，你个人感觉是不是郑钦文的机会啊，是什么样的一个程度啊？
1: 我觉得明天的这场决赛可能不会那么好打啊，因为虽然我们是主场作战，但是面对这个安德烈耶娃一位很有天赋的球手，而且我认为其实他也没有太多的这种心理压力啊，他也是要冲击一个又一个1000赛的这个冠军了啊。我觉得可能这个赛季对于安德烈耶娃来讲最大的突破就是法网夺冠啊，这是一个非常好的捅破窗户纸的一个机会，而且安德烈耶娃也把握住了啊，他的教练是这个康奇达马丁内兹啊，也是我们非常熟悉的一位西班牙的传奇名将啊。我认为马丁内兹这几年加入到他的团队里面，给他带来最大的改变其实就是心态的调整方面啊。我们能够看到就是尤其是安德烈耶娃在落后的情况之下，他能够很耐心的去寻找不同的机会啊，我觉得确实这一个赛季他也越来越成熟了啊，就是尤其是在面对一些跟自己同级别的球手的时候，比如世界前10的球员啊，世界前20的球员啊，其实安德烈耶娃的表现都显得越来越稳定。像他今天下午面对的这个捷克的巴尔通科娃也是一位很年轻的 这个新秀球员啊，捷克的20岁的小将，今年的这个排名现在已经飞升到了34位这样的高度啊。

晚间10:05问候大家，各位好，欢迎收听决胜时刻，我是郝迪。接下来时间呢，共同关注今天的体坛焦点。中国网球公开赛女单半决赛今天进行，中国金花郑钦文2-0战胜比利时球员梅尔滕斯，稍后我们会聚焦郑钦文的表现。上海网球大师赛布因朝克特0-2输给挪威名将大

0: 其实两个人之前呢，在美网第三轮就有过一次交手，那场比赛巴尔通科娃是2-6、6-7输掉了。然后呢，在中网今天同样是0-2输给了安德烈耶娃。我觉得还是经验层面吧，就是因为巴尔通科娃虽然今年这个排名回升啊，不能说回升，这个排名的进步非常之快啊，但是从经验层面，他还是要稍逊于安德烈耶娃的啊，因为我们说安德烈耶娃已经是成就了自己生涯的第一座大满贯的冠军了，所以我觉得就是明天面对安德烈耶娃呢，首先还是要做好就是这个一发进球率啊，因为今天面对梅尔滕斯的这场比赛，其实从发接发两端，我觉得郑钦文都已经是达到了一个相当稳定的一个水准了啊，不论是昨天的这个在打斯维托伊纳的时候，还是今天的梅尔滕斯。应该说这两场2-0的获胜，首先就是从这个身体方面给他做了一个很好的节能啊，为他蓄力明天晚上的决赛。因为我们知道其实中网96强的比赛到了最后三轮可是连续作战啊，尤其是郑钦文这个半区的球手啊，我觉得最重要的是就是体能的一个续航。当你遇到了一些逆境的时候，比如说这个安德烈耶娃将比赛真正和你拖到决胜盘啊，那么这个时候真的就是考验这个体能的续航啊，以及你关键时刻如果在30-30和 deuce 上面，你的一发是不是能发进？发进了，那真的就不一样啊。那么你就可以在底线多跟安德烈耶娃去周旋啊，因为安德烈耶娃呢也属于是一个偏进攻的球员啊，所以我觉得就是钦文整体来讲不太怕这个打进攻的球员啊。另外就是他们两个人上一次的交手就是在2年前的中网，当时四分之一决赛，那场比赛郑钦文是5-7、6-0、6-4啊，逆转了安德烈耶娃，就是在同样的场地有着一个很好的这种回忆啊，我觉得也是从心态层面给了郑钦文比较好的这样的一个铺垫。
1: 小米辣其实呢，过往打比赛给很多人的感觉，因为他年龄小嘛，才19岁，出道比较早，所以他比赛呢，整个的一个起伏也比较大。就是年轻队员很容易就是打一些比赛不顺利的话呢，这个整个的临场的啊，这个心境会有很大的一个波动。所以明天呢，这个比赛当中，郑钦文一方面要控制住自己的这个情绪，一方面通过一些这个比赛的方式啊，还是更多的要调动对手。当然呢，通过这个我们说。大满贯的冠军的加持，小米拉肯定是有一定的提升的。但是呢，这个比赛郑钦文也是机会颇多，因为我最不想看到，比如莱巴、萨布伦卡，包括高夫，现在都不在。就如果说今年的话，是郑钦文加冕中网的一个特别好的一个时机哈。那中网这比赛接近尾声了，就你今年个人的观察，那女子网坛现在是什么样的一个局面啊？
0: 我觉得现在来看呢。我还想补充一点，就是安德烈耶娃他已经是锁定了总决赛的资格啊，就是因为在深圳比利点金杯的时候，当时这个米拉安德烈耶娃的教练马丁内兹是内战比赛的赛事总监，所以当时我跟这个马丁内兹有过一定的交流。马丁内兹当时告诉我，就是说他和这个安德烈耶娃的目标就是要全力打好中网加无网。然后就是最好是在无网结束之前就锁定这个 WTA 总决赛的席位。现在你看他已经实际上就是中国赛季的第一站就完成了这个目标啊，所以我觉得从他的团队角度来讲应该说是很满意的啊，因为他们不想说等我打完无网以后我还没有锁定，那我可能要去打宁波，或者说后面还有东京啊，或者说其他的250的比赛。那现在其实是提前完成了一个目标，但有的时候这个目标你提前完成了，也就少了一个激励自己向前的这种动能啊。但是这只是我们从外界来去分析所能够去看到的，但是我认为呢，就是安德烈耶娃这几年，其实你看他打这个巡回赛的决赛也好，还是大满贯的决赛也好，他的经验的这种积累啊，包括本年度实际上他已经拿了三站比赛的冠军了。郑钦文上一次进入到巡回赛的决赛是2024年的年终总决赛，这个已经是接近快2年前的事情了啊，也就是说过去的2年其实郑钦文真正是处在了一个相当这个逆风的这种生涯

0: 阶段啊，所以我觉得这场决赛应该说，郑钦文内心当中是充满了巨大的能量。那说回这个女子网坛现在的这个整个的局势呢，我认为还是处在一个就是有几个人会就是这个第一集团吧，第一集团其实还是包括了像莱巴金娜呀、萨布伦卡呀、包括安德烈耶娃呀、高夫啊。啊，我认为这四个人，以及我们算上佩古拉啊，这五个人，四到五个人还是要比其他人要稍稍的强一些的。但是现在就是到了年末这个阶段，我觉得就是一切都有可能发生了啊。比如说你说吴网啊，郑钦文潜在第二轮有可能会面对萨布伦卡，萨巴现在的状态也不算特别好，而且他也早早的就锁定了年终总决赛的这个席位。所以如果说明天钦文打得很好啊，夺冠以后带着这个冠军去到吴网，就算是第二轮面对萨布伦卡，我认为也会是一个有的一打的一场比赛啊。我觉得就是说整个目前钦文处在一个特别好的上升趋势当中，所以期待着他明天晚上好的表现。
1: 嗯，好的，钟明。那我们再来连线一下张文，关注一下上海网球大师赛那边的情况。张文，晚上好。
2: 主持人晚上好，听众朋友晚上好。
1: 小布和鲁德的这场比赛呢，赛前中国球迷普遍不太乐观啊，觉得这个小布的胜面很小，两人的实力呢的确存在客观的差距。那今天开赛后呢，小布也很快被鲁德破发了。先来简单回顾一下今天这两位选手的比赛啊。
2: 确实，今天布伦朝克特一上来打的就不太顺，第一个发球局就被对手破发了。在赛后，其实他也跟我们说，觉得像对阵这种高水平的选手，你一上来的时候送给对方这样的甜点，那对方一定是会笑纳大礼的。他自己其实也对第一局的表现非常的懊恼。这局比赛开始之前，包括比赛进行过程当中，其实天空是时不时的飘起小雨，就是江夏未夏的那种毛毛雨。对于走在外面来讲呢，其实无所谓，但是对于球员来讲就有点恼人。这个恼人就意味着，你说它是倾盆大雨，比赛立即会中断呢，好像到不了这个程度。但是因为下雨呢，可能比赛的场地就会比原来更滑一些，同时球呢也会变得更慢更重。我们知道鲁德呢，他是一个红土选手，所以他对于球质更慢更重，包括这种相对比较滑的场地，他是很适应的。所以他一上来呢，就是连保再破拿下两局。这个时候呢，裁判决定是要关闭顶棚，使得这个比赛中断了快一个小时。比赛回来之后呢，小布的发球局双方又陷入到苦战。其实我觉得这局比赛布伦朝克特已经发挥的非常不错了，长达15分钟，他的发球状态已经回来了，这一局就发出了4个 ace， 但是还是被鲁德破发了。这个问题就出在双方一旦进入到底线相持的时候，击球的稳定性和对手相比是有差距的。另外呢，鲁德是一个防守非常出色的选手，而布伦朝克特的进攻呢一直以来都不是特别犀利有穿透性的那种类型，而且呢他有的时候会变化，比如说他也想主动来到网前，那么这个时候失误也会偏多，于是就陷入到了一种防不住攻又失误的这种循环。很快的，这场比赛的第一盘鲁德就是6-1拿下。进入到第二盘，我觉得双方回到了一个相对的均势，而且布伦朝克特的状态也越来越好。前面的8局大家都是各自保发，但总的来说呢，还是鲁德保得更干脆。那小布呢，要保住就会比较费力。关键的第11局也是布伦朝克特的发球局，他也是面对对手更有侵略性的回球的压力，不过还是完成了保发。那么这个比赛就又来到了鲁德的第二盘的非保不可的发球局。鲁德的发球质量其实这个时候已经有所下降了，小布也拿到了这场比赛的第一个破发点，但这个时候鲁德很快的去提升自己的状态，打出了一个 one two punch 成功挽救。之后呢，他又反手切削下网了，又送了一个破发点，他再次连续发出好球来挽救，最终呢他也是成功保发。这个时候双方就进入到抢七了。抢七呢，其实有两个长多拍的机会，布伦朝克特都没有把握住，或者说那个球对于鲁德来说都是偏幸运的，实际上已经在劣势了，但是勉力的把这个球回过网了，又都砸线，所以确实是觉得布伦朝克特这场比赛越打越好，但是在关键时刻确实运气也没有帮他的忙，最终呢，鲁德是7-2拿下抢七，也最终赢得了这场比赛吧。好。

0: 这个小布呢，其实从某种程度说体能是不错的，但像你刚刚说的，就是他没有杀招，就是比赛会打得非常艰苦，特别在底线的时候，对面一上手发力，这回球的质量就不行。所以说我们说为什么总在第一轮第二轮徘徊，就是因为网球底线技术应该是最基本的一个要素。那对方你比如打特别强悍的运动员，你在底线能力太强，他这个应该找个教练好好练一练。这我觉得底线技术应该短期内虽然不好突破的话，但长期还是能突破的。另外就是像你说的，
1: 我觉得他也在主动求变，包括他现在可能更多的想要来到网前，但是来到网前，
0: 但网前他会特保守，
1: 优势，对，对，
0: 到了网前以后他又不敢打，
1: 对吧？嗯，
0: 今天就是网前关键分全都直接送对手手里，就是来到网前以后呢，他又想着保守一点，是吧？但这个其实你这两天你看比赛，周易就好很多，就关键分的时候就他会打出一些这个角度啊、速度啊，所以说我觉得现在就是小布的比赛看完之后会让很多人感觉，就是你的这个出路在哪儿？就是你现在选的这个方向呢，有可能都是不太好能够打出来的。我觉得其实他还要去好好思考一下，包括今天55个这反手制胜分也都没把握住，这是一个很大的遗憾哈。当然打鲁德确实难度也大一些，两个人实力有差距啊。说一个就是场内的小花絮哈，就是第一盘比赛打到第三局的时候，比赛暂停，你刚才提到了这个赛场区域开始下雨了。小布这场比赛所在的这个其中网球中心中央球场有顶棚，这个观顶棚用了很长时间吗？还有这个变成室内硬地之后对他影响大吗？
1: 是这样的，我在现场听到裁判说，打算关顶棚可能会需要25分钟的时间。然后这个时候呢，裁判也是跟布伦朝克特跟鲁德两个人都交流了之后，两个人就回到了球员休息室。那么实际上用的时间我觉得应该是比25分钟更多了，应该等了小一个小时之后比赛才重新的恢复。其实呢这段时间说句实话已经不下雨了，但是顶棚已经开始关了，也没有办法就是启动了这个程序之后再让这个顶棚回来，所以可能确实是耽误了比较长的时间。那么其实呢这个比赛开始的时候，刚才我说了球速是偏慢的，这对于打红土的选手来讲呢是好事儿，他比较适应。但是关闭顶棚之后呢，理论上说刚才你也说了变成了一个室内的硬地场，室内硬地场的速度是很快的。但是我也问了布伦朝克特，他觉得因为毕竟中央球场钻石球场他很大，也能容纳到非常多的观众，所以他并没有觉得变成室内场地之后这个球速有太多的变化，比如说变得非常快，他觉得还是和之前顶棚敞开的时候速度差不多。但是对他个人来说呢，他确实也是利用了这个小一个小时的时间来去调动自己，同时也在复盘自己第一局到底出现了什么问题，这样轻易的就给到了对手这样的机会。所以至少我们从比赛现场的状态来看，布伦朝克特在回来之后可能跟鲁德之间的差距并没有像第一局第二局那样感觉是毫无还手之力，他还是包括提升了自己发球的状态。他的发球其实是他的一个大杀招，像上场比赛他之所以能够过关，最重要的还是他的一发的无论是进球率还是一发的得分率都是非常惊人的。那也是希望小布能够把自己这种在发球上面的长板能够保持下去吧。浩迪，
0: 就是今天打到抢七，就证明这个关顶棚对于小布来说呢没有太坏的一个直接反应。但是现在也有个问题，就抢七永远抢不着，就是之前所有的比赛但凡是打到抢七，小布总感觉差一口气，所以这个的确也是需要去总结的哈。那虽然小布没有再进一步，但是上海大师赛男单千秒中还有中国选手，就我们刚刚提到的这个比较会打球的周易啊。那周易第二轮呢是爆冷战胜了意大利的穆塞蒂啊，本来这个如果德约能够过关胡尔卡奇的话呢，周易可以去打一下德约，那上海应该就是非常火爆了。你想德约可以去打中国选手，但第三轮的这个周易的对手是胡尔卡奇啊。那胡尔卡奇第二轮是两盘赢了德约啊，这个昨天我们其实分析了，就是以德约现在目前的体能都不足以支撑背对背靠背的去打一个这样的比赛啊。那周易现在面对胡尔卡奇，你个人感觉这个可能性大吗？
1: 哎，你刚才说到昨天咱们分析周毅，其实咱们昨天连线的时候，周毅还没有接受赛后的风采访区的采访。他后来接受我们采访的时候说今天的气氛太好，因为大家都在为他加油，他一瞬间觉得自己就是德约科维奇，非常可爱的。
0: 运动员很多时候需要一种角色代入感。就是在那一刻，比如我要赢的话，我想我是桑普拉斯啊，阿加西有可能，反正就是附体了，你知道，我今儿就行，应该啊。
1: 对，就你在打到那个状态的时候，确实有的时候会进入到一种无所不能的，或者认为自己无所不能的状态，这也是周毅昨天能够赢球的非常重要的一个原因。当然了，霍尔卡奇能够淘汰真的德约科维奇，也说明他是有自己的长板的，这个长板就是发球应该算是胡尔卡奇的一个核武器。他在和德约科维奇的那场比赛当中应该是发了10个以上的 S 球，而且他的一发得分率高达82%，没有送出任何一个破发点。德约科维奇在赛后接受我们采访的时候也说，就是他的发球很难接，他说接到他的发球几乎是不可能的。那么周毅如果在接发端拿不到任何机会的话，那么这个比赛就会变得非常困难，因为我们看到他赢穆塞蒂其实主要靠的是发球上网的战术，那他其实也很难去施展。那么周毅呢，其实也是一个身高比较高的球员，他应该有1.93米了现在，而且刚才你也提到他的网前的手感可能相对于其他我们中国男网的选手算是非常出色的。另外就是他在首轮和次轮都在抢七当中扛住了压力，但是问题就是像霍尔卡奇这样一个发球大炮，而且呢我们看到他的网前的截击是不比周毅差的，而且他的脚程近两年来好像也比以前变得更快了。那么周毅他特别擅长的发球上网的模式可能就会在霍尔卡奇面前没有那么容易占到便宜。所以我觉得对于周毅来说呢，明天的比赛首先是先把接发接好，你先把这个球接进场地，让对手没有办法去轻松的衔接下一拍打出 one two punch， 然后你进入到回合球乱战，你才有可能有机会。但是如果说胡尔卡奇又打出一场零破发的比赛，就是在自己的发球局当中保持非常强势的发球状态的话，我觉得还是很难的，这就需要周毅在明天的比赛当中会有超长的接发球的手感吧。好的。
0: 胡尔卡奇身高1.96米，就是他应该是在每个赛季的发球得分率都在 ATP 当中的排名比较靠前，这个发球是非常凶狠的。然后但他正手的进攻的稳定性不是很强，但前提是我们的能打上多拍，就像你说有可能进球那一下。
1: 对，你先把这个球先接近场地，这是第一步。我觉得你在现场看德约科维奇把他的球接近场地都不容易，所以可想而知就这样一个球员，其实我们中国男网的球员有先天的条件，其实有很多人他不是特别高嘛，所以你在面对对方这种大力发球型的球员，他的身高产生了那种压制，就让我们在接发球环节非常的困难。但是周毅确实跟之前比如尚俊成啊和吴亦丙啊不是一个类型的球员，我们来看看他在面临这种发球大炮式的选手当中他的接发球的能力是怎么样的，我觉得这个我也还挺关心。
0: 嗯，那这次去上海采访，这看本届的上海网球大师赛有没有些新的一些观察哈？
1: 我觉得这一年呢其实确实有一个不同的地方，就是我们在前面的节目也说过，之前的上海网球大师赛基本上都是在11放假期间，所以呢日场和夜场的观众几乎都是爆满的。但是这一次呢上海网球大师赛因为它是在上班之后，尤其是第一个工作日第二个工作日的这种比赛，可能白天的人呢就会稍微少一些，然后晚上的人会更多，而且基本上坐满了，这个也是有点出乎我意料的，因为晚场的比赛很多都是在18点钟就开始了，但是上海的观众还是非常非常的热情，他们基本上18点就能够在这个夜场完全把这个体育场坐满，而且上海的观众也很懂球，因为上海网球大师赛呢，我们的记者和观众是坐在同一个区域，你完全可以听见前后左右的观众在聊什么。上海的小朋友现在看网球也知道什么时候该说话，什么时候不能说话，什么时候可以加油，什么时候一定要保持安静，非常懂怎么看网球。那上海的一些成年人的观众就更不用说了， 在一起去探讨，球员的战术也好，喜好也好，他的怎么样去接发，怎么样去上网等等，都有自己的观点，非常专业。那么除此之外，确实今年的如

0: 如果从天气条件来看呢，上海网球大师赛和去年是非常非常不同的，因为去年呢是好多年没有遇到的，就是上海在11期间还是非常非常的炎热，可能好多人都记得去年梅德韦杰夫在打比赛的时候，大概比如说打个两三局，全身就湿透了，你要把这个球衣脱下来都很费劲，完全就和你的皮肤贴在一起。也有很多球员，比如说辛纳，去年就是因为脱水、中暑等等退赛。所以去年的那样一个天气条件，对于球员来说肯定是很大的挑战。与此同时呢，它对球也有影响，因为它的湿度非常高。所以，上海网球大师赛去年基本上是一个中慢速的场地，但是今年的天气就冷下来了。去年大概我们是穿短袖、短裤都觉得非常炎热，那么今年呢，上海基本上要到晚上，你看夜场的时候，就是秋季的装扮呢，很多人都穿上了风衣。那么这样一个情况下呢，球场恢复到了一个正常的硬地场地的速度，我觉得应该是中等偏上的。所以对于球员来说呢，可能就是你每一年虽然来到的都是同一个城市，但是面对的这种球速、场馆的感觉其实都不一样。所以对于大家来讲，但是职业球员他应该已经非常适应了，每年你去不同的地方都会有不同的球质、不同的球速。但是对于观众来讲，如果你每年都看的话，其实还是有一些新鲜感的。好的。
1: 今年其实天气呢就比较舒适，后续大家还能观赛的话，有假期的话，还是可以继续去看啊，上海网球大师赛。好的，张文，再见。
2: 选板材要环保，
3: 三棵树小森板，家装更健康，定制更安心。
2: 好浇好漆造好板，三棵树无醛胶漆面板更放心。
3: 三棵树马上住，更健康的漆面板。
4: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5: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6: 用最新的技术，用我们的智慧，诞生我们最强的 AI。
4: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7: 3、2、1，点火！
8: 怒放天空，烟雨弹奏，
9: 烽火不现在，
8: 永远值得一爱。
10: 此时此刻，江海联运巨轮列队起航，通江达海的梦想在这一刻成为了现实。
4: 这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11: 看到了天鹅、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4: 这是开放中国的脉动。
12: 上海 City 不 City 啊？
13: 好 City 啊！
14: 许多跨国公司告诉我们，投资中国不是可选项，而是必选项。
15: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4: 与时代同行，中国之声。是青春起飞的潇洒，也是玉汝于成的坚持。
16: 这样的话，恭喜吴一泽成为了克鲁斯堡世锦赛历史上第一个00后的世界冠军。
17: 其实我觉得是一种信念吧，其实一直渴望获得世锦赛的冠军。
4: 是自身实力的比拼，也是团队精神的较量。
18: 先控短，踢长，漂亮！中国队在决赛当中是3-0完美收官，击败了。
19: 说在落后的时候想想，我们比人家练的都多，那我们不赢谁？
4: 夺冠路上总是荆棘密布，失败之后还可以从头再来。
2: 1分41秒98，宁东也赢了。
7: 用了4年的时间，把1500米的第七名化作一枚宝贵的冰上金牌。
9: 他们说我是收银员，但我始终都在为这枚金牌努力的。我终于把这座山给跨过去了。
4: 决胜时刻
12: ，China 赢。

0: 晚间10点41分，欢迎回来，继续我们的节目《中国之声决胜时刻》。各位好，我是郝迪。关注中超联赛，中超联赛第二期轮今天进行多场比赛，其中呢，事关冠军归属场比赛，最终成都蓉城0-1主场输给了天津金门虎。我们连线一下成都电视台的主持人李冠宏。冠宏，晚上好。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晚上好。
0: 由于积分榜上呢，成都蓉城本场比赛之前是26轮积52分，那其实呢，在理论上能追上蓉城的就只剩英博了，对吧？其他的队应该是没有可能性
1: 的。
0: 所以呢，今天只要蓉城拿1分，因为大连英博是26轮40分，两个队之前就差12分，就是理论上得是英博全赢啊，就是蓉城全输，还要去算这个其他的一些细致规则，英博才有可能，但可能性不大。就是说，成都蓉城今年在哪场比赛加冕这个冠军，这是一个很大的问号。今天呢，比赛的感觉好像平局也能接受。我个人觉得应该球队都已经准备好夺冠的仪式和现场的布置了，但今儿这比赛金门虎不答应啊，就最后这个0-1金门虎说我先保个级再说，90分钟，然后那个加时一分钟吉莱斯打进去一个。先来说说这比赛哈。
1: 嗯，这个给我一种什么感觉呢，就是好像宴席也摆了，请柬也发了，然后最后被金门虎给掀桌子了。然后真的这个比赛在我们的作为我们本地电视台，然后媒体也好，看了这场比赛的所有的球迷也好，真的是过于失望啊。就因为这个比赛整体的走向到最后一分钟确实遭遇到了伤停补时的这个绝杀。其实换一种想法，好像以前的成都蓉城才老干这种事儿，然后但现在呢，好像这个主角被调转过来，成都蓉城的球迷肯定心里是落差非常大的。从整个比赛来讲呢，其实这个比赛是间歇期过后，国际比赛日过后的第一轮比赛，肯定都不太好踢。但是成都蓉城其实在上轮打完河南之后，已经面临着锋线的毁灭性停赛，韦世豪踢不了，菲利佩踢不了，拜克拉穆踢不了，能用的就只有王子铭了。这场比赛阿罗伊西
0: 也是目前国家队正印前锋。
1: 对，也是正印前锋。对，当然他在国家队的这个状态非常好，但是在成都蓉城这个赛季确实一直没有找到这个进球的一个状态。这场比赛其实大家对他寄予希望很高，但是王子铭明显从国家队回来之后踢球还是在蓉城的这个联赛当中感觉是明显要自信了很多，而且今天是踢满全场，唯一全场有威胁的一次进攻还是来自王子铭的射门。但是阿罗伊西在这场比赛上面有一些让人看不懂的地方。其实成都蓉城在这场比赛第一时间有一个变阵，就是上了胡和涛之后，让胡和涛打在了以前韦世豪的左边锋的这个位置上。其实开场前10分钟，胡和涛通过自己灵活的跑位，包括一些定位球上和罗穆洛的一些配合，还是制造了一些效果。但是呢，他始终在身材条件方面，好像胡和涛天生有一些现在有一些短板，就这不是他的特点。你让他去跟那种高大的中卫去争这种头球或者去抢一点，肯定不是胡和涛的特点。所以十分钟过后，好像这个效果丧失掉之后，成都蓉城就没有其他办法了。然后再加上这场比赛其实对于两支球队来说都是一个具有非常大的一个里程碑的比赛，成都蓉城呢是可以在主场来加冕冠军，而天津金门虎是队史的1000场比赛，他们当然很重视，再加上他们需要继续保级，所以这场比赛往后的发展大家看似非常沉闷啊，双方上半场金门虎甚至连一脚射门都没有，但是急转直下到了下半场，慢慢慢慢好像成都蓉城就陷入到一种怪圈，从阿罗伊西的换人上来讲，似乎这个比赛就好像往着保平的方向去走，所以我们在他的换人上面其实把两个边后卫贺一然包括王东升今天也打得非常出色，但是换上了亚历斯祖，亚历斯祖此前在蓉城的比赛当中没怎么出场过，可能最后再加上随着伤停补时的到来，现场的球迷们好像开始有一些欢呼和躁动，整个球队的专注力就一下就断裂了，就被孙铭谦在边路的一个传中，吉莱斯在门前的一个抢点被对方给绝杀掉。所以这个比赛我感觉就是真的是 让于根伟知道给阿洛伊西好好上了一课。
0: 嗯，
1: 然后在这样的一个比赛当中，其实于根伟知道是拿到了他想要的结果，而且对我们所有的媒体、足球从业者对于根伟知道的了解，这场比赛他显然不是说想要在荣臣的主场拿一分的这样一个情况，啊，就可能前面的比赛踢得比较平缓，但是
0: 藏着一把刀。
1: 对，他的目标是不变的，所以到最后一分钟的时候，金门虎亮出了他的獠牙，
0: 嗯，
1: 然后掀桌子走人，所以成都是吧？
0: 就
1: 所以成都荣臣这场比赛挺憋屈的，
0: 就
1: 挺憋屈。
0: 以前网友开玩笑说，保级的金门虎连皇马都能赢，就看
1: 金门虎下半程的整个比赛踢得非常好啊，现在11轮比赛赢了7场。
0: 嗯，
1: 对吧？他已经完全是整个联盟当中中上游的一种水平。
0: 这不，之前我和武汉三镇的那边的媒体人聊着也说，就你看天津在下半程时候球员展现出这个拼搏的劲儿，和同样在保级的武汉，就是球员的展现的这个精神头不太一样。你一个是拼命，一个还是打卡下班。那你打卡下班，你很有可能就最后打卡降级，对吧？那今天其实对荣城来说呢，确实有点尴尬，就是我觉得应该是媒体方面呢，一系列的准备工作应该都做了好多，最后这酒席全得撤，就全得撤，就大家这工作呢，
1: 只能等待。
0: 但现在也有个问题，就是10月18去打海港，你说是在海港呢拿还不拿？你要在海港呢不拿的话，你回家拿上荣城那拿，上回荣城那是就打大连英博，你万一英博又封了，就是他又连赢两场，这是问题就严重
1: 了。其实现在我觉得讨论这个冠军呢，对于荣臣的球迷们来讲，可能已经不是首要的一个讨论，
0: 就是在哪儿拿的问题了。
1: 对对对，就是不是首要，因为明天英博的比赛还没打嘛。
0: 对，
1: 明天英博，看了成都荣臣结果，明天英博肯定是拼尽全力，
0: 拼了嘛就。
1: 当然西海对，当然西海岸他的主场也不是那么好踢，成都荣臣在西海岸的主场也没有占到过便宜。
0: 他如果真打成平分的话，算什么呢？
1: 如果打平，只要英博不赢的话，成都荣臣就
0: 我就说这个就是极端情况。我因为两个队差12分嘛，就这三十轮都打完，两队平分的话，
1: 是这样的。极端情况应该是这样的。极端情况的话，应该是成都荣臣现在是苏海港，然后大连英博连赢两场之后，中超第29轮凤凰山的决战。嗯
0: 啊，
1: 应该是这样的一个剧本，因为两支球队第一轮的这个比赛结果，成都荣臣是负于英博，所以在胜负关系上面，两支球队的这个关系还没分出来，所以如果极端情况就是两支球队要决战凤凰山，
0: 对，
1: 但是
0: 就相当于就是海港有可能会成为判官，然后呢，英博明天的比赛也很关键。
1: 对，英博的明天的比赛跟英博下轮的比赛也非常关键，所以可能对于现在荣臣的球迷来讲，我们经历了这个尴尬的剧情之后，现在可能第一重点不是讨论了冠军，就是成都荣臣现在就即便拿了冠军，之后下个赛季或者说现在的这套班底，下个赛季还怎么打的问题，因为这个下半程的整个比赛确实，太不在状态了，所以这支球队不是说今天被金门虎绝杀的问题，
0: 嗯，
1: 我觉得这完全就是球队自身长期以来出现了这样的问题之后，没有找到一个根治，到底是教练还是队中的核心队员像罗穆洛的状态下滑，
0: 嗯，
1: 还是说因为韦世豪、费利佩像这样核心攻击力队员的停赛啊，造成的这个比赛拿不下来，我觉得这是教练组接下来可能要去总结的，要拿出一个具体解决方案的一个说法。嗯，
0: 英博是10月11客场打西海岸，10月17回来主场打深圳新鹏城。如果这两轮要真是就是按咱说的都往那方向走的话，那成都荣城主场打大连英博这比赛，那可会成为今年的一个焦点战役。
1: 对，那就是压力就可大了，
0: 压力太大了。
1: 对于整个中超来说，可能都是最具观赏力的一场比赛了。
0: 但是成都球迷不能看这个，成都球迷如果看到这儿的话，心情就非常的。
1: 成都球迷连今天这场比赛都现在可能要消化一周啊。
0: 是是是，其实这比赛确实，当然这个天津金门虎呢，我们说他本来就不是个保级队，他只是说今年扣分之后来到这么一个位置上，他每年只要是保级，他这个能力呢都还是很强啊。你们有想念过徐正元吗？
1: 这个问题问得非常好啊。当然现在徐正元指导的这个好像情况也不太妙啊。
0: 对，他先下轮他先下轮定生死。
1: 对，他打天津好像也没有尝到甜头。当然这个过去的事情，我觉得对于成都球迷们来说还是 自己心里各有答案，但是今天这场比赛呢，

0: 阿诺伊西最终的这个调整可能确实不能让球迷们信服，而且在比赛最后阶段，成都红人一度是丧失了前场的进攻能力，以至于金门虎在中后场长传的这种找前锋的这种打法会非常的轻松。孙铭钦在边路的这个突破其实整场比赛都没有发挥出来。之前呢成都红人可能在前场给的压力比较大一点，那后面就是因为这种简单的松懈，所以呢教练员可能会去总结，也会成为球迷们心里的一种判断吧，我觉得肯定有对比啊。
1: 这短信平台，这个微就是互动平台，有朋友在说，这个于根伟指导啊，就是装糖一整场，最后阴一手。
0: 这个太老道了，只能说确实太老道了。阿洛伊西西肯定是需要在这方面进行更多学习的。
1: 对，
0: 啊、
1: 然后说这个其实比赛双方多少会接点梁子。你记得有一年，辽小虎本来能拿冠军的。然后北京国安那年无欲无求就把辽小虎给打了，打了之后
0: 摆了一道啊，
1: 摆了一道就是没拿过冠军。这两个队呢，相当于那就会变成世仇啊。今天其实倒不会出现这么大的问题，有点算就是像你说的，就是砸场子掀桌子的感觉，就是最后摆桌子掀了啊。
0: 当然这个只是我们的一个比喻嘛，对吧？其实
1: 但是因为金门虎
0: 还
1: 有这个保级压力，就是你也要去理解他的想法，因为武汉三镇如果在下轮比赛赢了辽宁铁人的话，那他们就会变成24分，24、25，加上河南的28，天津金门虎今天赢了才28，后面还有三轮呢，那就究竟谁降级根本说不清楚。所以这个看似是降级名额，大概率是武汉三镇和铁人出一个，但是呢，像金门虎如果今天不拿分的话，他25，他也搞不清楚状况。所以呢，就
0: 是
1: 今年
0: 整，但是今天这场比赛呢，其实也我觉得告诉我们所有人，就在足球的世界里，确实不到最后一秒，不到最后一刻，也不知道要会发生什么事情。
1: 对，包括
0: 这就是足球的魅力吧。
1: 包括就是人也不齐整，就如果这个我们说大中锋在。韦世豪在国家队比赛当中不出现，这个一定的波动，包括他也能上场的话，那还会好一点点，对吧？就是整体来说呢，我觉得人员的不整齐是一个最大的问题。那整个球迷对这个赛季的啊荣城的一个整体的看法是什么样的？
0: 对整个赛季来说，肯定还是首先要肯定，就是这支球队当中所有队员们的这种拼搏吧。这也是成都红城一直以来所在中超联赛展现给大家的一个风采，就是这支球队呢，所有的队员们其实在这个赛季从一开始，都一直是一场一场比赛的拼下来，其实最终可能会遇到很多的问题，包括中间一路时间，这个长时间赢不了球的时候，大家都顶住了这个巨大的一种压力。对于红城来说，这个赛季可能最终夺冠之后呢，会被很多人拿来议论吧，就是这个什么国补冠军啊，可能说大家都扣分啊，这种有这种情况出现，
1: 就肯定会有人拿30轮之后，
0: 对对对，
1: 算一个没扣分的这个排行榜，他肯定会算的。
0: 所以肯定会算这些，然后但是我觉得这没办法避免，但是所有的球员们还是在专注于自己的每一场比赛当中，所以我觉得成都红城的每一次拼搏吧，每一次奔跑，这都不是说一两场比赛带给大家的一种印象，
1: 还是有意义的。
0: 对对对，就是过往这几个赛季来成都红人展现的这种韧劲，
1: 对，
0: 其实这个赛季到目前为止，我们球迷所遗憾的就是可能在最后这几场比赛当中稍微有一些丢失这样的一种精气神，但是在此前的比赛当中都没有问题。但是呢，竞技比赛看结果吧，就是这个赛季冠军肯定是要拿的，就继续大家继续耐心等待，但是对球员们肯定还是表示肯定。当然我们确实在下半场遇到这些问题，下个赛季也必须在下个赛季之前要必须解决。
1: 就迟来的幸福，稳稳的幸福终究会到来，只是说今儿咱准备好了不给，就是这么一种感觉。但是就是从某种程度说呢，荣城和大连英博今年呢都坐拥最好的球市，这个从另外一个层面来说呢，你一个联赛的俱乐部想走得远，想获得好的成绩，你的这个球市是非常关键的。就是我觉得我对这两地的球迷啊都是饱含敬意的，一个是大连的梭鱼湾，一个是成都啊。成都我也去现场跟着国足看过几场比赛，成都球迷对 这个足球的热爱，那是真的很棒。包括就是川渝啊两地啊，这当然重庆球迷最近是被国家队给戏虐了一下，就是来了踢了这么多比赛，我好像重庆每次去国家队比赛好像最后都这么个局面，所以我觉得重庆球迷现在以后国家队再去的话都不敢再去看了，就是有种这种感觉。但成都球迷的确是爱自己这个俱乐部啊，就是两个
0: 是的，
1: 俱乐部呢和自己的所在地的球迷这个。很好的关系，其实是一个中超俱乐部正向发展一个最关键的一个向上的点。
0: 对，
1: 其实您说啊，
0: 我觉得成都球迷学会面对和接受吧，就是作为中国球迷来讲，我们经历的痛和经历的这种尴尬已经很多了。成都球迷呢，可能前几个赛季经历的高光时刻，经历的这种热血硬仗比较多，所以我觉得学会接受和面对。我觉得最终我们都会成长为更好的自己，
1: 对，
0: 就是这样的话送给球迷们吧。
1: 是，因为这第一年拿冠军，就是很多球队第一年拿冠军的时候，这个路上都有很多的波折。这里面如果你要细聊的话，还有没拿冠军的，我们就说当年的辽小虎，那后面都拿不到了，就这队就土木瓦解解散了。
0: 是，很多球迷一辈子都没等到。
1: 没等到，就是当年那个队也很强，那就应该是那年的冠军。但是他就没拿到，没拿到，很多球迷等到的就是去踢一个更低级别的联赛，最后这俱乐部就没了。因为现在的辽宁铁人也不是辽宁鸿运的前身，对吧？
0: 是的，是的，
1: 就是那支血脉的球队已经都看不到了，包括五里河球场你也看不到了。所以每个地方的球迷都有自己这个球迷的一些情愫感情在啊。但是这些呢，也是构成了这个中国足球悲喜故事的一部分。所以今天呢，我们就安慰成都荣城球迷啊，这个是稳稳的幸福，迟来的幸福，咱们稍微等一等，更多的是展望下一个赛季。当一切回归正常之后，这支球队啊拿到了冠军身份之后，如何面对下个赛季没有扣分的啊，气势汹汹的杀回来的，比如说上海双雄，对吧？北京国安啊，
0: 北京国安，
1: 包括泰山，下个赛季都不是这个面貌了，因为这个赛季扣分，某种程度来说，大家就没有做死拼的准备。但是下个
0: 大家的目标就不一样了，
1: 对
0: 对
1: 对，这下个赛季那就是真刀真枪的一个比拼了，所以是拿到冠军之后的下个赛季，有可能才是成都荣城的球迷和自己的俱乐部和球员需要去思考的一个更大的问题哈。好，那今天非常感谢冠宏的连线，辛苦冠宏，再见，
0: 再见。
1: 好，以上就是今天决胜时刻的全部内容。节目最后，主持人郝迪代表节目监制白中华，编辑导播管元奇在北京，感谢各位的收听和陪伴。欢迎您锁定收听中国之声，在整点的此时此刻之后是中国之声文化类节目朝花夕拾。耳边这首歌曲来自 GRC 的冠军哈，虽然今天成都荣城的球迷没有加冕，但这首歌还是送给你们，希望我们这个幸福能够马上到来。

0: 北京时间23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李欣。首先来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当地时间10月10号，据目击者称，沙特阿拉伯首都利雅得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3号航站楼当天下午传出爆炸声，机场内人员被疏散撤离。沙特官方尚未对该事件发表声明，也暂无伤亡情况报告。截至发稿时，据航班追踪网站飞行雷达24信息显示，该机场已无航班起降，部分飞往利雅得的航班已备降或返航。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已发布旅客提醒说，建议旅客在前往该机场前联系航空公司并确认航班状态。沙特阿拉伯民航总局9号发表声明说，位于首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8号遭到2次袭击，造成3名沙特公民死亡。

遵守当地法律法规。如遇紧急情况，请及时报警并联系中国驻沙特使领馆。再了解其他方面，工业和信息化部等四部门今天公开发布关于进一步加强汽车产品创新设计和研发测试验证有关管理工作的通知征求意见稿。汽车产品创新设计技术指南围绕虚拟操纵线、门把手、新型人机交互系统、大角度座椅等方面提出具体测试验证要求。据欧洲地中海地震中心消息，当地时间10号8点46分左右，巴拿马发生5级地震，震源深度约10公里。此前一天，巴拿马发生7.5级地震。巴勒斯坦总统阿巴斯10号发布总统令，宣布将总统选举和立法委员会选举推迟至2027年9月11号同时举行。此前，根据阿巴斯今年7月发布的总统令，立法委员会选举原定于今年11月28号举行，总统选举将于2027年1季度举行。来关注体育方面，世界赛艇联合会顶级赛事2026世界海岸赛艇锦标赛今天在青岛西海岸新区金沙滩开幕，这是该赛事首次在中国举办。此刻提示：今天是世界精神卫生日，主题是悦纳情绪，心有阳光。专家提示：青少年、职场人、老年人心理压力值得关注。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走过，留下声音，留下美。中国之声，朝花夕拾。
1: 朋友们好，欢迎收听朝花夕拾，我是程亚。最近有一条新闻，不知道您关注了没有？就在今年的9月16号，平陆运河正式通航了。它于2022年8月28号开工建设，全长134.2公里，可通航5000吨级船舶。这是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一条国家层面统筹建设的通江达海的大运河。毫无疑问啊，这是一项令人骄傲的世纪工程。但今晚呢，我们不聊大工程，我想聊一件很小的事情。你有没有在某个深夜忽然想起故乡的一条河呢？可能是小时候家门口的那条小河，可能是上学路上经过的那座桥。你记得夏天中午水面上的光，记得傍晚大人在河边乘凉，记得谁家的小孩在河边上疯跑。那时候没有手机，没有短视频，时间好像特别长。你蹲在码头边看船，看了一个下午，也没有人觉得你是在浪费时间。水边的日子总是比别人慢一点。后来你长大了，离开了，但是那条河依然还在那儿。每次想起它，整个人好像就慢了下来。今晚的节目，我想和你一起回忆一下那条。

0: 过故乡的河，还有那些河边上的慢时光。说到水边长大的人啊，我第一个想到的是汪曾祺。汪曾祺小时候住在高邮，运河呢就在他家旁边。他最爱做的事是站在河堤上看船，看撑篙的人一步一步在船上走，看鱼鹰一个猛子扎下水，钓上一条鱼来。那种不着急的慢悠悠的日子，就是他记忆里的童年。那么你呢？你小时候家门口有河吗？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听一听汪曾祺的散文《我的家乡》，听一听他笔下的那条河和那些生活在河边的日子。朗读陆阳。
1: 我的家乡是一个水乡，我是在水边长大的，耳目之所接无非是水，水影响了我的性格，也影响了我的作品的风格。家乡高邮在京杭大运河的下面，我小时候常到运河堤上去玩。我读的小学的西面是一片菜园，穿过菜园便是河堤。我的大姑妈的家出门西望，就看见爬上河堤的石级。这段河堤有石级，因为地名玉码头，康熙或乾隆曾在此泊舟登岸。运河是一条悬河，河堤比东堤下的地面高，据说河堤和城墙垛子一般高。站在河堤上，可以俯瞰堤下的街道房屋。我几个同学可以指认哪一处的房顶是谁家的。城外的孩子放风筝，风筝在我们的脚下飘。城里人家养鸽子，鸽子飞起来，我们看到的是鸽子的背。几只野鸭子贴水飞向东，过了河堤，下面的人看见野鸭子飞得高高的。我们看船，运河里有大船，上水的船多撑高，弄船的脱光了上身，使劲把篙子梢头顶在肩窝处，在船侧窄窄的舷板上，从船头一步一步走向船尾，然后拖着篙子走回船头，射一声把篙子投进水里，扎到船底，又顶篙子一步一步走向船尾，如是往复不停。大船上用的船篙甚长而极粗，篙头如饭碗大，有锋利的铁尖。使篙的通常是两个人，船左右舷各一人，有时只有一个人在一边。这条船的水程实际上是他们用脚一步一步走出来的。这种船多是重载，船帮吃水甚低，几乎要浸到船板上来。这些撑篙男人都极精壮，浑身做古铜色，他们是不说话的，大都眉棱很高，眉毛很重，因为常年注视着滚动的水，故目光清明坚定。这些大船常有一个舵楼，住着船老板的家眷。船老板娘子大都很年轻，一边搬舵

0: 边敞开怀暖孩子，态度悠然。多楼大多伸出一只竹竿晾晒着衣裤，风吹着啪啪作响。看打鱼，在运河里打鱼的多用鱼鹰，一般都是两条船，一船八只鱼鹰，有时也会有三条四条排成阵势。鱼鹰栖在木架上，精神抖擞，如同临战状态。打鱼人把篙子一挥，这些鱼鹰就噼噼啪啪纷纷跃进水里。只见他们一个猛子扎下去，眨眼功夫，有的就叼一条桂鱼上来。鱼鹰似乎专逮桂鱼，打鱼人解开鱼鹰脖子上的金属的箍，鱼鹰脖子上都有一道箍，否则它就会把逮到的鱼吞下去。把桂鱼扔进船舱，奖给他一条小鱼，他就高高兴兴、心甘情愿地又跳进水里去了。有时两只鱼鹰合力抬起一条大桂鱼上来，桂鱼还在正蹦，打鱼人已经一手捞住了。这条桂鱼够四斤，这真是一个热闹场面。看打鱼的，看鱼鹰的，都很兴奋激动，倒是打鱼人显得十分冷静，不动声色。湖通常是平静的、透明的，这样一片大水浩浩渺渺，湖上常常没有一艘船，让人觉得有些荒凉，有些寂寞，有些神秘。黄昏了，湖上的蓝天渐渐变成浅黄、橘黄，又渐渐变成紫色，很深很深的紫色。这种紫色使人深深感动，我永远忘不了这样的紫色的长天。
1: 水边的日子总是比别人慢一点，早上起来河面上还有雾，中午太阳大的时候船都停在岸边，撑船的人在树底下打盹儿。到了傍晚，河水变成金色，小孩放学回来书包一扔就跑到河边上玩水。说到水边的人啊，还有一段近千年前的告别。当年苏辙和秦观也是在当时的高邮的运河边道别的。一个人站在码头上，看着朋友的船慢慢走远，那种不舍大概只有运河边的风知道。下面我们一起来欣赏苏辙写的这首高邮别秦观三首其一中的诗句。蒙蒙春雨湿寒沟，蓬底安眠画拥裘，知有故人家在此，溯江诗卷洗

这首诗呢不长，但是画面却很清晰。春雨蒙蒙的地下打湿了运河的水面，苏哲躺在船棚底下裹着皮球安然入眠。但他忽然想起来，高友有我的老朋友啊，于是赶紧把诗卷拿来读一读，洗一洗旅途中的愁绪。你听，这就是水边告别的方式，不写眼泪，不写挥手，只写春雨、船棚和一卷诗。所有的不舍得都藏在安静的水声里，就像我们头顶的月亮，它照过邗沟的水。

照过你我故乡的那条河，照过很多年前送别的人，也照过今夜还在窗边不想睡的你。接下来这首歌送给所有在水边长大又离开了故乡的人，听的时候你也许会想起童年，想起一条河，想起河上那座小小的桥。

0: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1: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0: 广西金嗓子，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2: 南园春半踏青时，风和纹马丝，青梅如豆柳如眉，日长蝴蝶飞，春分犹如暖暖的宣言，宣告着春的来临。
3: 东边日出西边雨，道是无情却有情，带着热气，带着桑叶味的蝉鸣，夏至如阳光穿透树叶，瞬间照亮了整个世界。
2: 八月白露降，湖中水芳老，旦夕秋风多，衰荷半倾倒。白露果然是个思念的季节。
3: 天时人事日相催，冬至阳生春又来。冬至时节，白天渐渐变长，寒冷中孕育着温暖，天气冷了，人心却走得更近了。
2: 节气在不经意间就变成了诗，二十四节气是人与自然的二十四种情意。
4: 突破不过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5: 军港内，福建舰踏海而立，满旗高悬，山东舰浮波相伴。
6: 弹射器准备完毕，
7: 二号位最后准备，
8: 二号位允许起飞。
9: 很自豪，我们圆满完成了任务，中国航天经受住了考验。
4: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10: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
11: 哇，我们看到第一排冲刺过来的自主的机器人，
12: 50分26秒的成绩超越了人类男子半马的世界纪录。
4: 道阻且长，行则将至。
13: 换个先生真的高兴呀，就是因为有了补贴呀，我再以旧换新的话，省下几百块来。
14: 幼儿补贴按年度发放，补贴标准为每孩每年3600元。
4: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15: 锐实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始。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4: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中国之声，朝花夕拾。
2: 欢迎回

0: 这里是朝花夕拾，我是程亚。刚才我们一起听了汪曾祺笔下的水边慢生活，听了苏辙在运河边送别朋友的那首诗，还有那一首弯弯的月亮。你有没有发现啊，这些文字和歌里藏着同一件事，水边的日子总是慢悠悠的，慢到你可以站在河堤上看一下午的船，慢到送一个朋友要送到船看不见了才肯回头。可是日子不会一直慢下去，后来你长大了，你离开了那个水边的小城，到了更大的地方。刚开始你感觉一切都很新鲜，后来你习惯了城市的速度，再后来你开始想念那条河，想念它早上的雾，想念它傍晚的金色，想念你在河边度过的那些好像永远也用不完的暑假。诗人白居易也是如此，他在离开江南很多年后写过一首词叫《忆江南》。他想的哪里是江南啊，他想的是那种水边的慢悠悠的生活。接下来我们要一起听到的就是总台播音员雅坤对这首诗词的朗读。
1: 江南好，风景旧曾谙，日出江花红胜火，春来江水绿如蓝，能不忆江南。江南忆，最忆是杭州，山寺月中寻桂子，郡亭枕上看潮头，何日更重游。江南忆，其次忆吴宫，吴酒一杯春竹叶，吴娃双舞醉芙蓉，早晚复相逢。

0: 江南的风景多美好，可不是听人说的，早已经深深地留在了记忆当中。春天到来的时候，太阳从江面升起，把江边的鲜花照得比火还要红，碧绿的江水更是绿得胜过蓝草，怎么能叫人不怀念江南呢？江南的回忆最怀念的是像天堂一样的杭州，游玩灵隐寺，寻找皎洁月亮中的桂子，登上郡亭，躺在那里欣赏潮起潮落的钱塘江大潮。什么时候能够再次去游玩啊？江南的回忆，再来就是回忆苏州的吴宫，喝一喝吴宫的美酒春竹叶，看一看吴宫的歌女双双起舞，他们像一朵朵迷人的芙蓉，不知道什么时候能够再次相逢。第一首总体描写江南的春色，生机盎然，色彩浓烈，说明江南好啊。第二首写杭州，第三首写苏州，因为苏杭是被人比喻成天堂的地方，更是印证了江南好。连白居易这样长期住在苏杭的人都能不忆江南，可见那些没有到过江南的人啊，更是要一睹为快了。白居易曾经担任杭州的刺史，在杭州居住了两年，后来又担任苏州的刺史，任期也有一年多，可见他对江南有着深刻的印象。后来因为生病，白居易辞掉了官职，回到洛阳老家，十几年之后写下了这三首《忆江南》。
1: 很多人家乡的河中有船，也有童年，有河中月，也有寄向远方的思念。1934年1月，沈从文从北平动身。

0: 回湘西凤凰去看望病中的母亲。那时候湘西还不通火车，他先坐车到承德，再从桃园上船，顺着沅水一路往上游走。这一程水路得走七八天，他坐的是一条新船，游得黄黄的，干净得很。船上除了船老板和三个水手，就只有他一个客人。他就这样坐在背盖里，一面看水，一面给远在北平的妻子张兆和写信。他在信中说，我坐的是后面，凡为船后的天地水，我全可以看到。我快乐，就想应当同你快乐；我闷，就想要你在，我必可以不闷。一天下午，他听见摇橹的人唱起歌来，他在信上写，橹歌太好了，我的人，为什么你不同我在一个船上呢？这封信后来有了一个题目，叫《小船上的信》，我们一起来欣赏。
1: 船在慢慢的上滩，我被船坐在被窝里，用自来水笔来给你写封长信。这样坐下写信并不吃力，你放心。这时已经3点钟，还可以走2个钟头，应停泊在什么地方？照俗谚说，行船莫算，打架莫看，我不过问。大约可再走念里，应歇下时，船就泊到小村边去，可保平安无事。船泊定后，我必可上岸去画张画。你不知见到了我常得常低那张画不？那张窄的、长的，这里小河两岸全是如此美丽动人。我画得出它的轮廓，但声音、颜色、光可永远无本领画出了。你实在应当来这小河里看看，你看过一次，所得的也许比我还多。就因为你梦里也不会想到的光景，一到这船上便无不朗然入目了。这种时节，两边岸上还是绿树青山，水则透明如无物，小船用2个人拉着，便在这种清水里向上滑行，水底全是各色各样的石子儿。舵手抿起个嘴唇微笑，我问他姓什么。姓刘。在这河里划了几年船？我今年53，16岁就划船。来，三三，请你为我算算这个数目。这人厉害得很，400里的河道，涨水干涸河道的变迁，他无不明明白白。他知道这河里有多少滩，多少潭。看那样子，若许我来形容形容，他还可以说知道这河中有多少石头。是的，凡是较大的、知名的石头，他无一不知。水手一共是3个。除了舵手在后面管棚管纤索的伸缩，前面舱板有2个人，其中一个是小孩子，一个是大人。2个人的职务是船在滩上时就撑起水篙，左边右边下篙，把钢钻打得水中石头做出好听的声音。到长潭时则荡桨，弓起个腰推搬长桨，把水弄得哗哗的，声音也很幽静温柔。到汲水滩时，就伏在石滩上，手足并用地爬行上去。船是只新船，游得黄黄的、干净的。我卧的地方较低一些，可听得出水在船底流过的细碎声音。前舱用板隔断，故我可以不被风吹。我坐的是后面，凡为船后的天地水，我全可以看到。我就这样一面看水，一面想你。我快乐，就想应当同你快乐；我闷，就想要你在，我必可以不闷。我同船老板吃饭，我盼望你也在一角吃饭。我至少还得在船上过7个日子， 还不把下行的计算在内。你说这七个日子我怎么办？天气又不是很好，并无太阳，天是灰灰的，一切较远的边岸小山同树木皆裹在一层轻雾里。我又不能照相，也不宜画画，看着船走动的情形，我还可以在上面写文章。感谢天，我的文章既然提到的是水上的事，在船上实在太方便了。倘若写文章得选择一个地方，我如今所在的地方是太好了一点的。不过我离得你那么远，文章如何写得下去？我不能写文章，就写信。我这么打算，我一定做到。我每天可以写四章，若写完四章事情还不说完，我再写。我来再说点船上事情吧。船现在正在上滩，有白浪在船旁奔驰，我不怕。船上除了寂寞，别的是无可怕的。我只怕寂寞，但这也可训练一下我自己。我知道对我这人不宜太好，到你身边我有时真会使你皱眉。我疏忽了你，使我疏忽的原因便只是你待我太好，纵容了我。但你一生气，我即刻就不同了。现在则用一件人事把两人分开，用别离来训练我。我明白你如何在支配我，管理我。为了只想同你说话，我便钻进被盖中去，闭着眼睛。你瞧这小船多好，你听水声多优雅，你听船那么呀呀响着，他在说话。他说两个人尽管说笑，不必担心那掌舵人，他的职务在看水，他忙着。船真呀呀地响着，可是我如今同谁去说？我不高兴，梦里来赶我吧。我的船是黄的，船主名字叫做童松柏，尽管从梦里赶来，沿了我所画的小堤一直向西走。沿河的船虽千千万万，我的船你自会认识的。这里地方狗并不咬人，不必在梦里喂狗下行。你们为我预备的铺盖下面薄了点儿，上面太硬了点儿，故我很不暖和。在旅馆已嫌不够，到了船上可更糟了。盖的那床被大而不暖，不知为什么独选着它陪我旅行。我在常德买了一斤腊肝，半斤腊肉，在船上吃饭很合适。莫说吃的吧，因为摇船歌又在我耳边响着了，多美丽的声音。我们的船在煮饭了，烟味不讨人嫌。我们吃的饭是粗米饭，很香很好吃。可惜我们忘了带点豆腐乳，忘了带点北京酱菜。想不到的是路上那么方便，早知道那么方便，我们还可带许多宝贝来上面，当真宝贝去送人。你这时节应当在桌边做事的，山水美得很。我想你一同来坐在舱里，从窗口望那点紫色的小山。我想让一个木筏使你惊讶，因为那木筏上面还种菜。我想要你来使我的手暖和一些。
0: 其实在我们每个人的心里都有一条故乡的河，它藏在你冬天洗漱时冰凉的指尖上，藏在你夏天午睡时窗外的蝉鸣里，藏在某个傍晚你突然吃到的一道家乡菜里。接下来这首王庆爽演唱的《小荷塘水》送给你。

0: 前面几篇里的河都是夏天的河，可北方的孩子认识河是从冬天开始的。零下二三十度，河面结成一整片白茫茫的冰，听不见水声，也看不见水在流。那条河并没有消失，它只是变成了一条路。作家李建成就是这么认识河的。他的家乡在吉林梅河口，城边就有一条挥发河，发源于辽宁清远，一路浩浩荡荡，最后注入松花江。夏天他跟伙伴们在河里扑腾，冬天就在冰上支一种叫单腿驴的冰车，蹲在上头一口气能支出十多公里，手脚冻得皴裂，回家用雪搓一搓，疼得直咧嘴。也是在河边上，他第一次知道了什么叫害怕。有一回伙伴们去游泳，他不会游，站在岸上看，被一个淘气的孩子从背后一脚踹了下去，喝了不少水。他说真正让他心惊的不是水里挣扎的那几秒，而是事后的回味。原来人的生命如此脆弱和偶然，去留原本只在一瞬间。水是最柔的东西，可它也能在一瞬间变成野兽。那么你呢？你小时候在河边有没有撞见过让自己后怕的事呢？下面这篇散文题目就叫《故乡的河》，我们一起来听李建成写他家乡的挥发河。
1: 童年最难忘的记忆是故乡的那条河，它发源于辽宁省清远县，一路向东浩浩荡荡，贯穿东北大地270多公里，最终注入松花江。它叫挥发河，从源头流出40公里后，挥发河与一条支流交汇，这个支流就是吉林省的梅河。围绕着两河交汇点，人们千百年来辛勤劳作，繁衍生息，并且把这个地方亲切地称作梅河口。这里就是我的家乡，我生命的摇篮。最早的记忆是跟随母亲去河边洗衣，我的任务就是把母亲洗好的衣服晾在用石头垒就的大坝斜坡上。长大一些，这条河变成了小伙伴们玩耍的天堂。那个年代物质条件极其匮乏，孩子们所能追逐的就是青山绿水、蛙声蝉鸣、鱼虾泥鳅、蜻蜓纸鸢，在大自然的怀抱中编织着五彩斑斓的童年。夏天大家在河中尽情嬉戏，时而鱼翔浅底，时而蛟龙出海，你追我赶，常常流连忘返，哪里还顾得上家长的训斥和老师的告诫。至于蚊虫叮咬，那更是家常便饭。

冬季，除了堆雪人、打雪仗，孩子们更喜欢到一望无际的冰面上打滑呲溜或支冰车。打滑呲溜一般选择有坡度的冰面，从上到下会滑出很远，也有人会坐在爬犁上滑下去，但这些玩法常常为冰车族所不屑。冰车是一种东北地区小朋友特有的自制玩具，又叫单腿驴，结构简单，驱动灵便，蹲在上面穿行于白茫茫的世界，势若脱兔，凭虚御风，惬意无限。只是在冰车上蹲久了，腿有些吃不消。小朋友不管那些，有时玩得兴起，会一口气支出几公里。在零下二十三十度的气温下，手脚时常冻得皴裂，若缓解冻伤，则需再用雪来搓，也是遭了洋罪。但再相约去玩时，遭罪的事便忘得一干二净了。当年的梅河大桥是木桥，比较陈旧，桥板之间缝隙不小，透过缝隙可以看到桥下湍急的河流，令人望而生畏。记得有一年涨水，河水几乎漫过桥面，过桥时人们手扶栏杆逡巡蹑足，这个场景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以至于几十年来时常在梦中浮现。桥的南面是农村，北面被称作城里。城里这个称呼让我纳闷了许多年，始终没找到城在哪里。实际上，所谓城里，就是最早的梅河口村变成了梅河口镇，一条河分隔了城乡。最深刻的记忆是有一次小伙伴们一起去游泳，我不会游，便站在岸边观看，不料被一个淘气而又不知深浅的家伙从背后一脚踹了下去。我当时在河里扑腾了好一阵儿，喝了不少水，好在他们发现情况不妙，及时把我搭上岸，才使得我在这个世界上又侥幸存在了几十年。这件事令我至今心有余悸。其实真正的恐惧并不是水中挣扎的瞬间，而是事后的回味。静静一想，原来人的生命是如此脆弱和偶然，去留原本只在一瞬间。更让人惶恐和难以参悟的是，有时已处于去留边缘却还浑然不知，这种变幻与无常岂能不令人唏嘘和骇然。古人云，上善若水，天下至柔莫过于水，可当它吞噬生命的时候，它却变成了野兽，它的柔已经荡然无存。善恶易变，乃在须臾之间。每当走进故乡久别的河畔，我的耳旁便仿佛响起王洛宾先生那荡气回肠的旋律。故乡的河，母亲河，你用乳汁把我养育，多少回你从我的梦中流过，我的眼睛就会湿润，思绪便随着潺潺的河水流向远方，飘去天际。你听，天边传来的袅袅歌声，那是不是生命的音符在跳跃？是不是远方的游子在呼唤？我思念故乡的小河，还有河边吱吱唱歌的水木。哦，妈妈，如果有一朵浪花向你微笑，那就是我，那就是。

0: 我们离开了故乡以后，好像什么都变快了，快到来不及看路边的树，来不及听清晨的鸟鸣，来不及跟一个人好好说再见。很多人觉得累，是因为把日子过成了一场竞速比赛，担心慢了就落后了，担心停下来就被超过了。有时候想一想，小时候在河边的那段日子，那时的我们蹲在码头上看船，一看就是一整个下午。慢或许不是懒，不是拖，慢是愿意把注意力收回来，好好去认识这个世界。此时的我们或许可以问问自己，此刻的我过得好吗？此刻的我需要什么？今天节目的最后，我想跟你说一句，慢一点也没关系。接下来请您收听听见经典，
1: 中国之声朝花夕拾，听见经典。
0: 今天要和您分享的是叶青才的作品《临水而居》，朗读姚科。
2: 我再次与水磨合出一片切肤之亲，是在离开家乡五年之后。这是一条不大的河，河水不急不缓地流向下一个山峡，流向大别山的出口，一直到长江。此时弯曲的老鸦涧钻出霜染的红枫林，在堆满稻草垛的那块场地的西角突然转了个弯，然后扬开岔口，如一弯新月，灿亮且扭捏着向我的小屋学来。这栋小屋是一颗不太显眼的纽扣，坠在这个小镇不够对称的衣襟上，而浅水河暴涨时，不吃一条引人注目的红色领带，就从我的小屋披挂下来。我不止一次临水而居，先是在一条只能叫做溪的河边住了30几年，我后来把它叫做溪溪，因为东面还有一条干沟，夏季山洪爆发的时候，干沟里同样有水，有冲突的轰鸣声，有送上堤岸的浪渣浮子。由于我天天直面这条溪的缘故，它似乎已经深深地植根在我的记忆中了。溪溪的水也只有水桶那般粗细，却从没有断流过，附近几户人家的饮用和洗涮全靠了它。冬天白冰封死了河道，水流在冰层下汩汩地发生，只有一个潭一直冒着热气，四周长着绿的青苔，红的浮藻，里面游动着数不清的米虾。潭其实是被大半圈山岩抱着的，避风低凹，阳光

0: 却能早早地临照。黑褐色的岩石在冷光下泛着清幽，毫无遮拦的，是晒衣被晾冬菜的好去处。坛子以下便转了个弯，溪溪就一直流向村外。我不知道河流为什么总在有人居住的地方拐个弯，而略显深澈的河潭也大多分布在弯子里。事实上，它的选择一定比我们人类智慧，它破坏了人们的既定设置，又让人们重新来筑起拦水坝。它掠走了放在河边的食物，又再次将人们一回回引向河潭。它干得要死了，却在三伏天里使人听见淙淙的水声。临水而居的人是幸福的，我们常用责怨或诅咒那水的枯荣来表达这种感情，一如爱自己的孩子太过分了，往往就给他取个小狗小崽之类的名字，据说是为了让他好顺顺溜溜地长大。村人对于这条小河的咒骂，源于它当初水桶样粗细的水流渐渐只有水平粗细了，而且上流一旦阻滞，河潭几乎死寂，半潭水被几家人搅得浑黄，一瓢水里总有三五只活蹦蹦的米虾。我离开西溪的时候，我的弟兄姐妹离开西溪的时候，水流也许仅有手腕粗细，或者在夏季索性完全断流了。那时我正读着史铁生描写地坛古柏遇见苍幽的文字，就想起了那石岩的色泽，溪涧的幽邃，它的清幽里是否也同样蕴蓄着隐忍洞明和一种更为久远的期待呢？一条河的寿命竟然是有限的，而且摆在眼前比一个人的寿命还要短促，这是河流自己迷惘的理由。我还能经常回来看看，看看记忆中的河流或九曲回肠式的河岸，然而已经流到大海或者在中途就被渗入或蒸发了的那部分，从此就看不见了，这是多么不堪设想的事实。那一天我给邻居的小孩画了一只米虾，再给他涂上轻轻的颜料。小孩说，你错了，米虾从来都是红色的。我告诉他，那是捞出水面已经死了好久的米虾，活的米虾就是这样的青色，轻轻的下，穿行在轻轻的藻荇里，隐没在轻轻的树荫中，就是这样的。小孩抬起头来，眼里闪着新奇而渴望的光芒，问：活的米虾在哪里？在哪里？现在，我的确是不知道了。
1: 节目的最后，让我们在歌曲《从前慢》的旋律中结束今天的节目吧。主持人程亚代表节目监制白中华、李谦，撰稿小麦，制作刘亦菲，责编浩然，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接下来的节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朋友们，再见。

0: 北京时间零点整。
1: 历史睡了，时间醒着，世界睡了，你们醒着。拂去档案上那一层尘土，一起了解鲜活的历史。档案揭秘，带您拥抱历史，启迪未来。本栏目由环球资讯广播制作。
2: 1909年9月7号，纽约时报发布消息称，经过23年8次尝试之后，美国探险家罗伯特·佩里于1909年4月到达了北极。在当时，北极是地球上尚未被征服的地方之一。此前300年，无数探险者尝试抵达，都无功而返。纽约时报的消息本该引起轰动，但是就在几天前，纽约信使报已在头版报道，弗雷德里克·库克医生发现北极，而且比佩里早了1年。那么问题来了，北极只可能被发现一次，佩里和库克到底是谁发现了北极呢？在后来的历史书籍和课本上，为什么佩里一直被认为是北极的发现者？在这场争执当中，名誉扫地的库克医生真的是骗子吗？我是佳君，本期档案揭秘为您讲述

北极发现者的世纪谜案。两位争议当中的探险者佩里和库克曾经是好朋友和同事。1890年，库克从纽约大学医学院毕业，第二年

维持多久，因为他们在本质上根本不是同一路人。出生于1856年的佩里属于最后一批帝国主义探险家，视探险地区的土著人为粪土，不惜代价追逐名利。库克比佩里小9岁，属于新一代探险者，他对探险途中遇到的土著人有着浓厚的兴趣。在前往北极和南极探险的途中，他学习当地人的语言，食用当地的食物。格陵兰岛探险之后，佩里和库克之间的分歧日益明显。1893年，合作2年的两人分道扬镳，再不联系。1901年，佩里在北极地区远征时重病缠身，他的家人和赞助方组织营救船北上，库克以船医身份同行，找到了佩里。他因缺乏维生素 C 得了坏血病。7年之后，1908年7月，痊愈后的佩里乘坐罗斯福号开始了他第八次也是最后一次北极远征。他认为发现北极的荣誉将非自己莫属。当时抵达北极比南极要困难得多，南极在大陆之上，北极却在不断移动的海冰上，所有方向都指南，根本无法做地标。几乎与此同时，库克也开始了试图发现北极的冒险。1907年7月，他乘坐帆船从美国马萨诸塞州前往格陵兰岛，在距离北极点1100多公里的因纽特人，当时称爱斯基摩人的定居点安诺阿托克建立了大本营，并在那里度过了冬天。1908年2月，库克带着9名因纽特人、103只狗拉的11架雪橇，用挪威人奥托斯维尔德鲁普描述过的路线向北极出发。根据库克在《我到了北极》一书中的记述，他们沿着斯维尔德鲁普描绘的射牛觅食带，穿过埃尔斯米尔岛、海伯格岛，抵达冰冻的北冰洋边缘的斯托沃斯角。抵达斯托沃斯角之后，库克的后勤小队按计划返回，库克身边只留下2名因纽特猎人，3人继续向北前进。此后24天，库克一行前进了580公里。库克是第一个描绘冻结的北极海的人，他记述说，在北纬88度，一个巨大的平顶的岛屿比任何他所见过的海冰更高更厚。1908年4月21号中午，他拿出从法国定制的6分仪，确定他们抵达了最接近北极的地点。库克说，他和2名助手在北极点待了2天，期间多次拿出6分仪验证方位。离开前，他将一张纸条放进一根铜管，埋藏在一条缝隙当中，以作为自己曾经抵达这里的证明。1年之后，1909年4月，库克一行3人终于返回安诺阿托克大本营，此时距出发已经过去14个月。在大本营，库克碰到了来这里打猎的美国运动员哈里·惠特尼。惠特尼告诉库克，1908年8月，佩里也从这里出发远征北极，比库克自述的抵达日期晚了4个月。与库克相比，佩里的队伍更加庞大。从哥伦比亚角出发时，有24人、19架雪橇、133只狗。佩里把队伍分成几支支援分队，边开路边储备补给，分批折返。在距离北极点约246公里的地方，最后一支支援队奉命返回，佩里身边只留下4名因纽特人和1名黑人探险家马修·汉森。几天之后，1909年4月6号，在一天的艰苦跋涉结束之后，汉森感觉他们已经抵达北极，就问佩里，我们已经到了北极了，是吧？佩里则说，我不能发誓说这里就是北极。然后他拿出一面妻子缝制的美国国旗，插在因纽特人搭的圆顶冰屋上。所有人都累坏了。

纷纷都倒头不叫。按照汉森后来的说法，佩里第二天用他的六分仪对周围进行了测量，但是没有把结果告诉他。接着佩里取下国旗，连同一张字条一起放进一个空罐里，埋到冰下，然后他们启程返回。佩里南行返回时，库克正在安诺阿托克的大本营休养，他把抵达北极的过程告诉了已成为好友的惠特尼，并要求他在自己宣布之前保持沉默。当时库克决定乘雪橇南行1100多公里到丹麦港口乌佩纳维克，再乘船经哥本哈根回到纽约。惠特尼劝他一起等到夏季搭包租的轮船，库克却认为自己的路线更快，坚持己见。与惠特尼分手时，库克把他的旅行记录、六分仪、罗盘、气压计、温度计等等全部打包装了三个箱子，留给了惠特尼，委托他要带回纽约。库克无法预料这个举动将让他懊悔终生。1909年4月中旬，库克离开安诺阿托克，登上了去哥本哈根的客轮汉斯艾基号。航行途中，库克向乘客们讲述他的北极探险。船长意识到此事非同小可，建议他尽快把消息发布出去。于是1909年9月1号，汉斯艾基号在舍德兰群岛的勒维克港停靠。通过港口电报局，库克给纽约信使报发了一封电报，称自己已于1908年4月21号抵达北极。第二天，信使报在头版刊登文章，弗雷德里克·库克医生发现北极。消息传出之后，库克在哥本哈根受到丹麦国王弗雷德里克的接见，并承诺把此次探险的记录交给哥本哈根大学的地理专家检验。当库克的船开往哥本哈根时，好友惠特尼等待回国的包租船却迟迟未到。直到八月中旬，他才等到一艘回美国的船“罗斯福号”。这正是佩里的赞助商为佩里准备的船，佩里就在船上。当时佩里还没有把自己到达北极的消息告诉任何人，然而在安诺阿托克，佩里的人听当地人说，库克和两名因纽特人已经于一年前抵达北极点。佩里这一下子有点慌了，他立刻询问惠特尼。惠特尼出于对库克的忠诚，仅告诉佩里他只知道库克从遥远的北方回来。佩里于是找到库克的两名因纽特助手，拿着地图当面询问。当时因纽特人对经度纬度毫无概念，也不会使用地图，他们依靠行走的时间来判断行程的距离。惠特尼接受了佩里的邀请同行，他后来告诉纽约信使报说，当地人把他的行李搬上船时，佩里在旁边虎视眈眈。他问惠特尼，你的行李中有属于库克医生的东西吗？惠特尼回答，里面有库克的仪器和旅行记录。但是佩里冷冷地说，我不想让这些东西上我的船。惠特尼别无选择，只好把库克的东西悄悄藏在海边几块大石头后面，随后随罗斯福号驶向美国。1909年8月26号，罗斯福号抵达格陵兰岛西北部的约克角，一艘美国捕鲸船捎来一张字条。库克已启程前往哥本哈根，准备宣布他已于1908年4月21号发现北极。佩里听了勃然大怒，宣称要向世界揭露库克的谎言。他下令罗斯福号全速前进，开向距离最近的电报站2400公里外的拉布拉多港。抵达拉布拉多港之后，佩里给纽约时报发了一封电报，星条旗被插上北极，随后又补充说，别为库克的故事担心，我已经抓住他的把柄。1909年9月21号，佩里离开罗斯福号，乘火车抵达缅因州。在途中，他见到了

以自己的名字命名的北极俱乐部的两名成员布里奇曼和哈巴德。这个俱乐部由赞助佩里的商人组成，佩里的成败与他们的商业利益息息相关。一场针对库克的阴谋开始了。抵达缅因州巴尔港之后，哈巴德代表佩里对媒体发表声明说，让库克医生把记录和数据交给主管当局，让当局仅凭这些记录和档案做出判断。就在佩里抵达缅因州的同一天，库克抵达纽约，受到成千上万人的欢迎。第二天9月22号，库克在酒店接受了约40名记者的采访。当被问到是否介意展示他的极地日记时，库克大方地拿出一本176页厚的笔记本，每一页都写得密密麻麻。被问到如何证明到达北极点，库克回答，设备和记录正在返回纽约的路上，以安排专家检查。四天后，库克接到惠特尼的电报，佩里不允许把你的东西带上船。库克如遭重击，但还是继续接受采访，讲述他的探险经历。与库克相反，佩里曾告诉美联社记者，他会等库克发表详细的北极探险细节之后，再公开自己的细节，这样他就可以参照库克描绘的北极景观。一个月之后，舆论风向被佩里逆转了。他公布了对库克那两名因纽特助手的询问记录，这两人说他们只在北极冰盖上走了几天。他们在佩里提供的地图上留下的标记也显示库克没有抵达北极。与此同时，长期资助佩里的美国国家地理协会指派了三个委员会检查佩里的数据。三人中有一人是佩里的老朋友，一人来自美国海岸和大地测量局。佩里的最后一次北极探险正是打着这个机构的旗号。而第三个人一开始就是顽固的库克怀疑派。1909年11月1号下午，三人和佩里见面，检查了他带回的部分记录。傍晚，他们在华盛顿火车站行李房昏暗的灯光下草草检验了佩里带回的工具。两天之后，委员会宣布佩里确实抵达了北极。而此时，库克因为喉炎和精神抑郁取消了巡回演说。1909年11月底，他完成了此前承诺提供给哥本哈根大学的报告，但他没舍得把日记原件寄往丹麦，怕寄丢，只寄去根据日记整理的材料。专家们盼的是原始记录。12月21号，哥本哈根大学宣布，由于缺乏原始记录，无法证明库克抵达了北极。见诸报端，无法证明，被许多人读成了证伪。这时，佩里的支持者已经开始庆功。库克自我流放欧洲一年，把探险经历写成《我到了北极》一书，此后再也没有返回北极地区。惠特尼1910年曾经返回安诺阿托克寻找那三箱东西，结果一无所获，至今下落不明。1911年1月，佩里向美国众议院海军事务委员会提交证据，希望政府能承认他是北极发现者。他呈上的探险日记干净得出奇，让委员会成员都感到惊讶。议员赫格森说，考虑到北极旅行的常备食品干肉饼的性质，在吃了如此油腻腻的食物之后不洗手的情况下记日记，但两个月之后，日记本上竟然连个手指印都没有，这着实令人怀疑。最后，其小组委员会以4-3的接近票数勉强通过了表彰佩里的提案，并得到参议员的批准。三月，美国总统塔夫特签署文件，承认佩里抵达北极，但刻意没有使用发现一词。尽管如此，佩里还是得到了很大的实惠。他以土木工程师身份从海军退役，军衔至海军少将，退休金每年6000美元。

先贤的生肖日期被特意追溯到他声称抵达北极的那一天，1909年4月6号。在遭到质疑之后，佩里再也没有公开展示过他的日记。此后他很少公开谈起北极，直到1920年2月20号去世，终年63岁。从欧洲返回美国之后，1918年库克跑到德克萨斯油田当起地质师。1922年他组织石油生产者协会，靠推销石油股票大肆敛财，第二年骗局败露，被判14年9个月监禁，进了莱文沃斯联邦监狱。北极骗子的帽子从此被彻底坐实。1930年他获得假释，1940年罗斯福总统对这位风烛残年的老人签下赦免令。同年8月5号，库克死于中风并发症，终年75岁。这桩公案并没有随两人入土而尘封。1988年，当年力挺佩里的美国国家地理学会做出一个惊人的举动，请英国极地探险家沃利·赫伯特，他本人曾在1969年乘狗拉雪橇抵达北极，让他去复查佩里封存多年的日记和天文观测记录。赫伯特的结论是导航失误层层叠加，佩里最后很可能停在离极点30到60英里的地方，而他自己心里清楚。1997年，美国历史学家罗伯特·布莱斯出版《库克与佩里：极地之争的终结》，系统论证两个人很可能都没有抵达北极点。倒是当年真正走在队伍最前面的那个人，在身后得到了公正。据汉森生前回忆，冲顶那天他走在最前头，脚印第一个踏上极点。但是回到美国，荣誉全部属于佩里，汉森只得到一份海关仓库职员的工作。1937年，纽约探险家俱乐部接纳他为正式会员。1944年，国会为他补授佩里极地远征奖章。1955年，汉森去世。那么，到底是谁第一个到达北极呢？1926年5月12号，挪威探险家阿蒙森乘挪威号飞艇飞越北极点，从斯瓦尔巴群岛一直飞到阿拉斯加，这是人类第一次没有争议地越过极点。而第一次没有争议地从地面抵达，要等到1968年4月19号，由美国探险家普雷斯蒂德乘摩托雪橇完成。佩里和库克埋在北极冰层下的字条至今没有被找到，库克留下的那个反问至今也还在。如果他没有到过北极，他对极海浮冰岛向西漂流的极冰的描述为什么与后来者看到的如此相似呢？这桩世纪谜案恐怕永远不会有标准答案，而这恰恰是它流传百年的原因。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我是佳君。本期节目编辑常海宽，制作小磊、王欣，监制蔡耀远。感谢各位的收听，再会。

1988年，作家刘亦然受邀为中央电视台一部讴歌科技知识分子的电视系列专题片《共和国之恋》撰稿，同时为这部电视片的主题歌创作歌词。刘亦然很快就写出了歌词，由作曲家刘维光谱曲后制作了音乐小样，但大家总觉得有什么地方不太对劲。刘亦然前思后想，发现这首新作虽然旋律优美、恢宏大气，

0: 但没能表达出老一辈科学家们对祖国母亲那种深深的依恋之情。
1: 张广厚先生他是中国很著名的数学家，他去世以后，他的夫人呢就每天在他遗像前放一个苹果，就是在张广厚先生生前的时候，可能那时候就是国家也穷嘛，就吃不起苹果，这让我非常震撼。你像邓稼先也是，他回到祖国以后一直在原子弹基地，多少年跟妻子啊什么都没有音讯，62岁就去世了。所以这些故事让我感到特别震撼，我觉得他们对祖国的那种爱啊，已经不是一般的那种爱，而是一种深入骨髓的一种爱。
0: 刘亦然果断决定再次创作，把之前写的歌词推倒重来。科学家们对祖国深厚的情感仿佛直接流到了他笔端。张广厚积劳成疾，英年早逝，于是有了纵然我扑倒在地，一颗心依然举着你。邓稼先回国后现身国防，十几年杳无音信，妻子流泪期盼，于是有了当世界向你微笑，我就在你的泪光里。

0: 刘毅然新写的歌词，曲作者刘维光也进行了二次创作，一首抒情诗一般的艺术歌曲，于是变成了雅俗共赏的《共和国之恋》。
1: 我理解了大家的意图以后，重新的写了一稿，变成现在这个样子，就在通俗之中还保留着高雅，
0: 对，
1: 在高雅当中还没有忘记我们的群众性。
0: 这首《共和国之恋》还有一个名字，叫做《生死相依我苦恋着你》。刘毅然说，他是把这首赞美祖国的歌当作一首情歌来写的，除此之外，他无法表达这种深沉的爱。

0: 1962年，为了创作描写红军长征过宜区十八勇士强渡大渡河的舞剧《洪流》，济南军区前卫文工团组织创作组前往宜区采风。25岁的臧东升是创作组成员之一。当时彝族火把节已经过去，为让臧东升和战友们不虚此行，热情的彝族群众为他们专门组织了一场盛大的火把舞。在火焰和歌舞的启发下，臧东升顺利地写出了《洪流》的插曲《情深意长》。
1: 彝族啊，这个山清水秀啊，人呢就是能歌善舞，哎，他民歌很丰富，舞蹈也很丰富，对我们创造《情深意长》这首歌和后来的创作都起到了重要作用。
0: 1964年，《情深意长》作为女生独唱入选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东方红总导演周恩来总理提出，情深意长一直采用美声唱法，缺少民族特色。随后指定22岁的煤矿文工团演员邓玉华扮演彝族姑娘，重新演绎这首歌曲。
2: 总理很客气啊，跟我说，说我建议你啊，要好好的向王坤，向郭兰英。

0: 学习，
1: 要唱好咱们的民歌。
0: 我也希望你啊，还要学一点西洋发声方法。我呢，就是按照总理的要求，要唱的有民歌味儿。然后呢，加上点西洋发声方法，就是说中西结合来唱这首歌。
2: 从未接触过彝族同胞的邓玉华，一度对歌曲的民族特色和整体情绪没有把握。歌词第一句中的“天上飞来金丝鸟”就让他犯了嘀咕：金丝鸟是什么？词作家乔宇告诉他：“你不必非要知道金丝鸟长什么样，金丝鸟就是红军给彝族人民的幸福和笑。”

0: 剧的写法不同，《情深意长》里没有波澜壮阔的主题动机，曲作者臧东升采用了悠扬婉转的旋律。
1: 实际上在长征中呢，我们很艰辛，爬雪山过草地，是不是都很苦，但是呢在彝族在彝海边一看两家成一家人的时候，那种心情是非常美好的，所以说呢说了很优美的旋律来颂扬这段感情。
0: 索马花儿一朵朵，红军从咱家乡过，情深意长生动地表达了红军到来时彝族同胞的喜悦心情和军民间的鱼水情深，几十年来广为传唱，成为一个时代的经历。

精彩故事，百态人生，历史传奇，时代写真，中国之声

我发现我的灵魂在寻找一个方向，穿过了山谷，穿过了透明的空气，穿过了原野、冰川与无边的苍茫，只为奔赴这场跨越天地的

0: 请听广播剧《海在东也在西》，出品人李可，监制沈小贤、张小燕、毛周英，策划陈真、冬至才让、骆欢华，剧本策划周林红、张月明，编剧宋晋川，导演看平，音乐郝维亚、傅文杰。第四集。
1: 阿勇书记，别为难自己了。
2: 多吉大叔，您来了。您坐。坐。
1: 好好。这路修不成，我们是不会怪你的。
2: 但是我会怪我自己的。
1: 你呀，肩上的担子本来就重，责任心还这么强，会累着自己的。喝点凉，早点回宿舍休息吧。
2: 我喜欢在不花河边待着，

0: 我想起了在宁波的时候，我们一家三口总去永江边散步。
1: 你是想家了，那就回一趟宁波吧，休息休息。
0: 大家都劝我回去休假，你也劝。哎，
1: 我真的是觉得啊，你最近工作压力太大，身体也太劳累，真的是需要家人的照顾和陪伴呐。
0: 是啊，人生须臾，江河无穷，我们都太渺小了，改变不了什么。我儿子总在电话里怼我，说我太高看自己，地球离了谁都转。他说的对，那我听你们劝，回宁波休息一阵，哎，顺便教教我儿子吹骨笛。
1: 好啊，哎，你现在的水平绝对够格。
0: 那还得感谢您这位好老师呢。哎，多吉大叔，哎，您知道宁波也有骨笛吗？
1: 啊，哦，我还真不知道。
0: 哎，在余姚和母渡出土过7000年前的骨笛，比青海卡约文化遗址出土的骨笛还要早呢。一个在东南沿海，一个在西北高原。一个是农耕文明，一个是游牧文明。
1: 嗯，
0: 但是两个地域两种文明在骨笛这样一个小物件上交融了。哎，交融很重要啊，不让高原上的牧民出去看看，不让外地的游客进来游玩，怎么交融，怎么发展，又怎么继往开来啊？所以这条路必须得修啊。
1: 阿勇书记，怎么说骨笛，说着说着你又绕回工作了。
0: 那得感谢骨笛的启发，不以物喜，不以己悲，做自己认为该做的事。
1: 那你还回宁波吗？
0: 通往牧区的路比回宁波的路更近也更急，不回了。
1: 阿勇书记把这条公路看作是天骏发展的命脉，为了看到这条命脉打通，他主动申请再留一个任期。
2: 他又不会修路，留下来有什么用啊？
1: 哎，有大用呢。刚开始修路的时候，我们牧民都高兴坏了，可一看设计图，公路要从这片高山草甸穿过去，我们的心一下子就凉了。这么好的牧场，我们真的是舍不得呀。
3: 所以公路拐个大弯绕开这片高山草甸是阿勇叔的提议。
1: 对，但是当时有很多人不同意，尤其是工程总设计师李工都跟阿勇书记吵起来了。
4: 阿勇书记，你说的这个方案我不同意，不是我们不想配合，是真的做不到啊。
0: 哎呀，老李，你先别急嘛，我们好好聊聊。哎
4: 呀，没什么好聊的，施工便道已经开到这儿了，设备已经进场了，你现在跟我说要改线路，你知道这意味着什么吗？啊，意味着重新勘察，重新设计，重新报批，少说得拖3个月，入了冬冻土一冻啥也干不了了，再拖3个月今年就什么都别干了。
0: 哎呦，我知道老李，我这不是来找你想办法吗？
4: 阿勇书记啊，我敬你是个干实事的人，但是修路这件事你是外行，设计方案是专业团队经过勘察论证定下来的，不是拍脑袋画出来的。你让我改，那我就得对工程质量和安全负责。万一改的线路出了问题，万一绕道的地质条件它不适合修路呢？这个责任谁来担？
0: 责任我来担。
4: 你担？你拿什么担？
0: 老李啊，你现在低头看看脚底下，
4: 这不都是草吗？
0: 对，这就是草。这种草叫高山松草，是高原草甸的根基。 你看他矮矮的不起眼，但是他的根系扎在地底下几十厘米深，
4: 这一平方米的草甸长成现在这个样子要多少年你知道吗？
0: 不知道。50年往上，比咱们俩的年龄都大呀。也就是说，你那推土机碾过去1分钟就毁了，但是大自然要把它恢复成原样需要几十年，
4: 而这几十年里牧民怎么过冬啊？他们的牛羊吃什么？
5: 阿勇书记，我知道你想要说啥，保护生态的道理我也懂，但是这不能成为咱们推翻工程方案的理由啊。
0: 来来来，你跟我再往前走几步。老李，咱们修这条路是为了什么？不就是为了让牧民过上更好的日子吗？
4: 如果修了路却毁了他们赖以生存的草场，那我们到底是帮他们还是在害他们呀？啊，
5: 你说的这些我都理解，但是理解归理解，工程归工程啊。
4: 我是不懂工程，但我懂一件事，
0: 咱们修完这条路，他会在高原上待100年、几百年。
4: 几百年间，每一个路过这里的人都会看到两种可能。
0: 一种是公路穿过一片光秃秃的荒地，那是我们留下的伤疤；另一种是公路旁边有一片绿油油的草甸，牛羊在上面吃草，经幡在风里飘，那是我们留下的良心呐，老李。
5: 你这个人呢，行吧，阿勇书记，我答应你，一定想办法解决这个难题。啊，
4: 老李，我感谢你，太好了，够意思。
5: 走，我跟你到那边看看。
4: 好，哎，来来来来，李大工程师，我给你带路啊，走，走走走。
5: 别调侃我，你是不是这样？
1: 后来啊，李工跟阿勇书记去看了绕道的地质条件，发现那边的基岩层反而比原线路更稳固，更适合修公路啊，所以就同意对施工方案进行修改。公路虽然多绕了5-6公里，但是在大家的拼命努力下没有耽误总工期，而且因为绕了这个弯，公路正好经过了一处可以俯瞰冬季草场的山坡。阿勇书记一看啊，说这是老天爷送的礼物，就在坡顶修了一个观景台，站上去脚下是碧绿的草甸，远处是连绵的祁连山，天气好的时候还能望到哈拉湖呢。
3: 这算不算因祸得福？
1: 不，这叫做谁心里装着草原，草原就会报答谁。
3: 对，那我必须好好宣传一下这个观景台，让它成为游客必经的打卡点，让更多的人知道修建这条公路背后的故事。
2: 有时候绕一段路不是走弯路，而是走上了更好的路。我以前把修路这事想得太简单了，现在我理解了，他为修这条路真的付出了很多。今天公路就要全线贯通了，他应该会很高兴的。
1: 昨天我看见他了，他的心情啊并不是很好啊。阿勇书记，你是有什么心事吗？你要是把我当朋友，你就说出来给我听听啊。
6: 多吉大叔，您是教我吹古笛的老师，也是我的忘年交啊。我今天的心情确实很复杂， 公路马上

0: 将要全线贯通了，我很高兴，但是我心里又很不舍。
1: 为什么不舍？
0: 我要回宁波了。
1: 你决定了？
0: 来，罗辑大叔，您看那群黑颈鹤，每年入秋他们就会飞去南方过冬，来年春天又飞越千里回到西北，回到这片高原。我就跟这候鸟一样，在外面飞得再久也不会忘记家在哪里。哎呀，六年了，两个任期，该回家了。
1: 知道你有回去的那一天，但是你真的要走，我们真是舍不得呀。
0: 我也舍不得天君，也舍不得这片草原，舍不得这里的人们，但是我欠家人的太多了。
1: 是阿勇书记，你这些年为天君做的一切，我们牧民心里都有数啊。你该回去，回去好好陪陪家人，天君的事后面会有人接着干的。
0: 对，我相信后来者肯定比我干得好。罗辑大叔，走之前我想去再看一眼那片黑色的海，那是我在天君最喜欢的地方。第一次去的时候，我站在岸边，觉得那片黑色的水就像高原的眼睛，深沉安静包容。我当时忽然觉得我生命中有了两片海，一在东，一在西，一个属于家人，一个属于事业。两片海承载着我的过去和现在，也承载着我的牵挂和使命。唉，我要离开天君了，最后一个想去的地方就是那里。我想再在岸边坐一会儿，跟西边的海告个别。
1: 好，我陪你去。
0: 哎，多吉大叔，到了那儿咱们师徒俩得合奏一曲，献给天君，献给高原。
1: 好，走吧。
0: 走。
2: 驾。驾。
3: 小海，我们到了。
4: 我好像听到了水声，但什么也看不见啊。
3: 雨刚停，雾气太重，不过高原上的天气说变就变，我们可以等一等。
4: 嗯。这里的空气好干净啊，什么味道都没有，又好像什么味道都有。
3: 嗯，这就是无人区的气息，没有汽车尾气，没有烟火，只有水、风和草的味道。
4: 哇，这就是哈拉湖的水啊！
3: 它平时不是黑色的。
4: 我查过，从科学的角度讲，哈拉湖是咸水湖，盐度很高，所以水体透明度和水层吸收效应也就很高。在没有足够光散射的情况下，从某些角度看，水体就会呈现黑色。这样的水也很好啊，干净的没有一丝杂质，像一个人的心灵，有时候看起来深不可测，当你走近了才发现它是那么的透明，那么的纯洁。
3: 你说的不只是这湖水吧？
4: 卓玛，你知道吗？我来天君之前，心里是带着怨气的。
3: 我能感受到。
4: 我怨一个人，怨他食言，怨他缺席，怨他把别人的事看得比家人还重。我甚至觉得他是一个自私的人，打着一面冠冕堂皇的旗子，做着自己想做的事，把老婆孩子扔在一边不管。
3: 然后呢？
4: 然后我来了，我看到了这条公路，看到了那片被保住的高山草甸，看到了多吉阿伯眼里的感激，看到了你们家帐篷里挂着的那张卡垫，听到了宝音叔说那年除夕的故事。我一路走来，每一个人都在跟我讲同一个人。
3: 所以你渐渐理解他了。
4: 这就是我想寻找的答案了。他不是不在乎我们，他是把心掰成了两半，一半给了家人，一半给了这里。掰开的时候两边都疼，可他没有办法，他觉得这里需要他，就像我和我妈需要他一样。他选了更难的一边。
3: 能做出这种选择的人，心里肯定装着很多很多的爱。
4: 他有一句话说了很多年，我一直不明白。
3: 什么话？
4: 他总说东边有海，西边也有海，不一样但都很美。现在我站在西边的海面前，我明白了，东边的海是家，是妈妈的等待，是灶台上的热汤，是永江边的散步，是所有柴米油盐的温暖。西边的海是路，是他走过的每一寸高原，是他修过的每一条公路，是他帮过的每一个人，是他留在这里的一切。这两片海虽然隔着千里万里，但在他心里他们是连在一起的。我要回去告诉我妈，她值得等。我也要告诉她，我为她骄傲。
3: 小海，你爸爸是谁？其实我早就猜到了。
4: 卓玛，虽然没有看到黑色的海，但我看到了我爸的答卷，满分的答卷。我很受鼓舞，我决定明天赶回宁波，回到自己的考场，打好我的答卷。
3: 请带上来自天俊的祝福。
4: 可真切。
3: 小海，你看雾散了，天俊不想给你留遗憾。
4: 黑色，我看到了，水真是黑色的，光下泛着细碎的微光，像镶嵌在高原上的一颗黑亮黑亮的宝石。还有对面的雪山，那就是
3: 祁连山。
4: 祁连山，
3: 对，你看正对面就是祁连山的主峰团结峰，藏语叫感恶耶，意思是八个山峰像八个兄弟紧紧拥抱，顶天立地。
4: 团结峰，好名字。就像那么多从宁波来的叔叔阿姨和天俊的人们团结在一起。
3: 你看光线变了，水面的颜色又变化了，
4: 变成了和东边的海一样蓝一样美。
3: 这是信仰的颜色，是情谊的颜色，是所有坚守与热爱的颜色，是勇军两地跨越千里心心相印的颜色。
4: 宁波和天俊，东边的海和西边的海，隔得再远都会因两地的人们而相连。卓玛，我读大学后还会来天俊的，我要带着我的大学同学来看这片海，来走这条路，也来继续一些没有做完的事。
3: 什么事？
4: 哎呀，那得问我爸了，反正是让东边的海和西边的海离得更近的好事实事。
3: 好啊，那我等你们，天俊欢迎你们。小海，你听，是黑顶鹤，是珍稀动物。
4: 他们的叫声真好听啊，像是在唱歌。他们回家了，爸爸也要回家了。哎，那边好热闹。
3: 咦，是通车仪式。
2: 我宣布天俊县 高原公路第

0: 验收，正式出场。
1: 爸爸，是爸爸，
2: 快去吧。
1: 爸爸，爸爸，我来了，我看到西边的海了，和东边的海一样美。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剧《海在东也在西》第四集，剧中人陈阿勇由林振赫演播，陈小海由孟子燕演播，卓玛由白马希洛演播，李公由李天之演播，宝音由杨默演播，多吉由王旭峰演播，卓玛妈由严萌萌演播，周医生由崔晨霄演播，林医生由李叶萌演播，宝音额吉由乔琛演播，阿佳由杨颖演播，老师由张立民演播，工作人员由王金迪演播。参加演播的还有孟雨、郝明亮、张林、陈文杰、申君如、张放、汤成远、郭玉文、孔哲、徐艺涵、王太威、张晨凯、吴千熙、杨思琪等。制作人申小轩、辛红玲，文学顾问吉迪马佳，录音房大文，制作王敏、秦子元，统筹巫肖磊、胡健、段玉斌，诗朗诵周扬，播音张倩义。本剧由宁波广播电视集团、青海广播电视台、余姚市委宣传部联合录制。

的点卷，一不完的残夜，人就生在那。

0: 北京时间一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2: 昨日新闻重现，
1: 中国之声

0: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这里是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各位好，我是黎明。
1: 各位好，我是程慧。
0: 今天节目开场呢，一起来关注一起网络热点事件。针对国乒男队主教练王浩遭围堵辱骂一事，北京警方今天发布通报称，杨某某女19岁，李某女19岁和陶某某女16岁三人被行政拘留，17人被批评教育。
1: 据多家媒体此前报道，10月6号，在北京首钢园 WTT 中国大满贯场馆外，国乒男队主教练王浩遭围堵，呼喊中夹杂脏话。事发后，王浩当场拍照取证并报警。当天下午，王浩妻子在社交平台发文说，我不理解竞技体育怎么就变这样了。
0: 对此，10月7号，中国乒乓球协会发布声明指出，近期关注到部分极端球迷针对国家队教练员、运动员持续实施辱骂、造谣和人身攻击，此类行为已从赛场蔓延至网络，又由网络蔓延至现场，严重干扰了教练员、运动员的正常训练、比赛和生活。
1: 协会明确表示，已协助相关运动员、教练员向公安机关报案，以追究有关人员的法律责任。下一步将推动建立赛场进入名单制度，强化赛场现场秩序维护。
0: 近年来呢，饭圈乱象冲击多个体育领域。国家体育总局发布的《体育强国建设15/5规划》明确提出，加强体育饭圈乱象整治，杜绝竞技体育饭圈化、运动员网红化。
1: 警方提示，请广大球迷文明观赛，理性表达情绪，共同维护良好的赛事秩序。对于挑动群体对立、侮辱谩骂、起哄滋事、造谣引战等违法行为，公安机关将依法严厉查处。
0: 那这次的警方通报呢，不是孤立事件的收尾，而是体育饭圈乱象治理落到实处的明确信号。网络戾气蔓延到线下现场，法律就必须及时站出来划清底线，没有模糊空间。
1: 行政拘留再加批评教育的处理结果，也清晰。

0: 上，这也是对运动员职业生涯最负责任的善待。
1: 接下来进入到今天的新闻之旅，晚高峰将为您关注纪念长征胜利90周年特别报道，重走长征路。今天请听金沙水拍云崖暖，
0: 还会来关注浙江杭州的赏桂季开启了。那么今年桂花的花情如何？哪些景区最适合赏花呢？
2: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征途，山河回响，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中国之声特别报道，重走长征路。
1: 在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之际，中国之声推出特别报道，重走长征路。今天播出金沙水拍云崖暖，采制总台记者王毅、李腾飞。
3: 这个地方是喀斯特地貌嘛，像这样的卤水洞是比较多的。宣下红军以后呢，就把这个洞呢叫红军洞。
4: 在云南省昆明市鹿圈彝族苗族自治县的群山褶皱里，藏着一个深达90多米的洞穴。1935年5月6日，21名红军战士从这里纵身跃下，壮烈牺牲。从此，这个幽深的落水洞就有了名字——红军洞。90余年间，白品柱老人一家四代人用最朴素的情感守护着这21位无法回家的红军战士。
3: 小的时候，是我母亲带着我来看，我母亲的嘱托，就是要我经常来看一下。这个红军，我们的幸福生活是他们的牺牲，用他们的生命换取来的。
4: 长征地理名片。
2: 鹿圈位于滇中北部，是云南通往四川的北大门，乌蒙山系在此绵延，金沙江在深谷穿行，造就一山分四季，十里不同天的风貌。这里是1935年5月中央红军生死转折的关键。300多名红军战士在鹿圈皎平渡口巧渡金沙江，跳出数十万国民党军的包围圈。七律长征中金沙水拍云崖暖一句，记录的正是这段历史。如今站在新皎平渡大桥上向北眺望，这句诗镌刻在江对面四川会理的崖壁上，鲜红夺目。
4: 四渡赤水后，中央红军挺进云南，此时数十万国民党大军层层合围，企图将红军牢牢困在金沙江以南。此时从皎平渡口渡江北上，成为红军绝地求生的唯一希望。1935年5月，红军抵达鹿圈，准备开启渡江的战略突围。受当时国民党当局反动宣传的影响，当地好多村民提红军色变。白品柱的母亲王福英那年35岁，胆大心细的他发现红军严守纪律，不饶百姓，与过往欺压相邻的军队截然不同。
3: 当时红军来的时候，由于国民党反动派的宣传嘛，那么一般人都害怕红军。我母亲和另外的2位中年妇女听说红军的口号是打富济贫，所以呢他们也不怕。
4: 这支红色队伍不靠军令立威风，而是以人心换人心。他们和蔼可亲，不仅不欺压百姓，还将粮食分给村民。红军战士常说，我们都是一家人。王福英看在眼里，暖在心上。 他把家里打

0: 打扫得干干净净，把红军请进屋里住，帮着打水做饭，缝干晾带，照顾伤员，脚不停歇，也忙得心甘情愿。大部队临行前，王福英依依不舍，提水送粮，送了一程又一程。金沙江穿行于高山峡谷，水急滩险暗陡，此时渡江的希望就寄托于37位受红军感召的船工和千辛万苦找来的6条木船。
1: 我看在江面上挺平静，水下的暗流漩涡多得很呢，江水又是从雪山上下来的，冰冷刺骨，刺骨下去9个也上不来哟。
2: 厉害呀、啊！
0: 当地自古相传金沙不夜渡，但37名船工心怀大义，毅然打破这条古训，在惊涛黑夜里摇桨前行。
2: 好，
1: 上船，
2: 上船。
0: 6条木船，人歇船不歇，7天7夜，船工们一桨一桨送30000余名红军将士冲破浪涛，横渡金沙江，没有落下一人一马，没有损伤一兵一卒。就在红军昼夜向北挺进时，留下养伤的伤员来不及转移，不幸被捕，历经严刑拷打，宁死不屈。1935年5月6日，气急败坏的敌人将21名红军战士压至落水洞旁。
3: 先用手叉推开2位，到第3位的时候就推开敌人的手叉，说不用你们推，我们自己下去，就高呼共产党万岁，红军万岁的口号，那么纵身的跳下，英勇就义。
0: 战士们的壮烈牺牲让王福英悲痛万分，此后他常常独自上山对着幽深洞口祭奠。有了儿子白品柱以后，上山的身影就多了个年幼的娃娃。1957年，王福英把守护英烈的嘱托郑重交到儿子手上，此后每年清明春节，白品柱都会独自上山清理山路杂草，修筑小路，看望英烈。
3: 我就是要把我们今天的变化讲给他们听，叫他们安息，你们的牺牲换来了我们今天的幸福生活，我们是永远牢记在心，我们是不会忘记你们的。
0: 站在洞口，白品柱把山下的新光景一件一件说给洞里的忠魂听。风从90米深处升上来，带着潮气，也仿佛带着烈士们的回音。2022年，红军洞遗址完成系统性考古发掘，共出土671块烈士遗骨。2023年5月6日，21位红军烈士在牺牲88周年的日子，终于离开冰冷的深渊，迁葬新陵园。
3: 那么在打造这个陵园的过程当中呢，我也经常来看他们到底是要修成什么样一个规模。红军烈士的如同为纲吧，打造这样一个陵园呢，我心里边很高兴。
0: 随着国家西电东送重大工程乌东德水电站的建设，曾经桨声激荡的绞平渡口如今静静地沉入了100余米的江底。
4: 今天上午，西电东送国家重大工程乌东德水电站最后一台机组顺利完成72小时试运行，成功并入南方电网。
0: 金沙江水通过乌东德水电站化作电流，源源不断送往粤港澳大湾区。昔日船工们一桨一桨托举红军横渡天险，今天这江水翻山越岭，点亮了千里之外的万家灯火。从烽火长征到高峡平湖，山河已巨变，世代居住在江边的当地群众也整体搬迁到

0: 移民安置新区，开启崭新生活。随水电站一起建起来的还有新路和新桥。乌东德镇人大主席张荣说，曾经卡住的车难出的货都逐渐疏通了。
1: 当时从我们县城到乌东德镇大概就要七八个小时的路程，自从我们那个乌东德电站建设好以后，也一个半小时就能到县城。
0: 陆劝县把本地资源细细盘算，土地种什么，工厂加工什么，产品卖往哪里，都顺着脚下的土地来。种植、加工、销售，一条链上都有活计，群众常年有岗位。产业和就业，像两只手一起把日子往上拖。移民群众在家门口就能挣上钱，乡村全面振兴也便有了细细长长不断流的劲儿。
1: 之前我们务工几乎都要大量的往外走，距离这里是非常远的，像现在我们在就近务工，下班他就可以回到家里面照顾我们的老人，照顾我们的孩子。
2: 我们现在所处的位置为沙乐村的正中央，该村呢隶属角平渡镇，地处角平渡的北边。
0: 从前的角平渡口沉入了江底，一座座纪念馆却在岸边拔地而起。不少船工后人做起志愿讲解员，开办老船工之家民宿，把红色院落收拾得亮亮堂堂。当年渡江动员歌的调子也被当地的孩童一路唱到了今天。正是因为世代不息的讲述，91年前那些纵身一跃的身影才没有消失在岁月里，而是活在一代又一代人的记忆中。红军洞的悲壮，角平渡的传奇，就这样被一代代人轻轻捧着传递下去。山河沧桑换了人间，金沙水拍暖流云崖，流淌在这片红色土地上的伟大长征精神和军民之间患难与共的雨水深情，始终生生不息，永不褪色。
3: 昨日新闻重现，
4: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5: 如果说用一种气味来代表秋天，甜甜的桂花香一定会是很多朋友的第一选择。眼下在杭州，桂花是陆续的绽放，清甜的桂香弥漫全城，吸引不少市民游客前往观赏。
6: 西湖景区满觉陇村一带，秋季桂花盛开时是香气浓郁，落花如雨，满陇桂雨也因此成为了杭州新西湖十景之一。接下来我们就跟随总台记者夏周的报道，一起去感受一下。
7: 走进杭州西湖景区，各处桂树渐次绽放，馥韵甜香四处弥漫。众多赏桂去处当中，满觉陇凭借深厚底蕴成为人气最高的打卡地。山间桂树层层错落，枝头缀满点点金色小花，饱满花苞蓄势待放，甜香随风四散。不少市民游客专程赶来闻香游玩。深圳游客刘丽飞已经是第五次到访这里，
8: 就那种人闲桂花落的感觉，而且它花不大，但那个香气很迷人，散发着就是沁人心脾的感觉。特意来的，我已经第五次来这里了。
7: 满觉陇村内栽种桂花7000余株，金桂、银桂、丹桂、四季桂四大品种一应俱全。村内树龄最久的桂树已经超过200年。当地赏桂选择也十分丰富，石屋洞融合自然溶洞摩崖石刻与山林风光，是很多游客赏桂的第一站。杭州市民张玲燕，
9: 它这里的人文底蕴就比较浓郁，自古这个文人墨客都来杭州嘛，都喜欢赏桂。
7: 为了优化市民游客赏桂游玩体验，9月25日至11月11日，杭州开通赏桂公交专线，双休日、节假日分北线、南线、西线三段接驳满觉陇赏桂核心区，工作日车辆可直达村内。缕缕桂香引来八方来客，也激活了秋日文旅的消费活力。 在满觉陇村一公里左右的山间主干道两旁，140个特色摊位顺着桂树依次排开，桂花主题咖啡、特色食品、文创产品集中亮相，赏花客流实实在在转化成商户的经营收入。满觉陇一家咖啡店的工作人员杨子熙介绍，近期门店销量迎来明显上涨。
10: 大概桂花季期间的话呢，都是在1000多左右，每天基本上都是在这个杯量。等桂花盛开之后，一般都是在1500杯到2000杯左右，一直持续到桂花结束为止。
7: 赏桂带来的流量也在向全村辐射。杭州西湖风景名胜区西湖街道满觉陇村党委副书记陈俊臣表示，
11: 桂花进入到开放期的话，人流肯定会有一个很大的增长。我预估的话，每天3到5万的人流是肯定是能达到的。我们预计整个的桂花季是会为我们村里的村民啊，还有民宿、咖啡带来数百万元的经济效益。
4: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5: 再来关注一则热搜。最近呢，一则名为饮鳕鱼汞中毒的热搜引发了大家对于鳕鱼产品的讨论。有家长反映说，孩子在吃了这种鱼之后呢，检查出血液当中的汞超标。
6: 有地方的消费者权益保护组织联合专业机构调查发现，市面上冷冻的鳕鱼主要有三种，所谓饮鳕鱼是其中最贵的一种。而从生物学概念上来看，它并不是真的鳕鱼。那么不同种类的鳕鱼应该如何选择，又如何避免鳕鱼可能带来的风险？请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白杰哥的报道。
12: 在北京，各类超市和生鲜电商都有标称鳕鱼的冷冻鱼类出售，价格相差十几甚至20倍。市中心一家购物中心内的精品超市，冷冻鳕鱼的包装上有大字标明鳕鱼的种类，比如商品名饮鳕鱼下有标注犬牙鱼，每千克价格数百元到上千元，而真鳕鱼、黑鳕鱼等每千克只要几十到数百元。生鲜区工作人员介绍，
13: 鳕鱼很多的，像有真鳕鱼了、黑鳕鱼了，饮鳕鱼是属于所有鳕鱼里品质最高的，犬牙鱼才是它的大饼，饮鳕鱼只是另一个称呼。
14: 他有的人觉得就说是鳕鱼吧，这大差不差。我觉得我是把你，我拿个黑鳕鱼我当饮鳕鱼卖，你不懂，钱花了我还不知道。
12: 也有部分商家销售的鳕鱼标识不够清晰，一家位于居民区的中型超市生鲜冷柜中只有一种鳕鱼类产品，商品名称叫鳕鱼片，下面用小字列出的配料是细鳞状鳕。鳕鱼专家、大连海洋大学水产与生命学院退休教授姜志强介绍，市面上的饮鳕鱼通常包括犬牙鱼、裸盖鱼等，价格高昂的原因除了营养价值和口感突出，也包括产量稀少。
15: 你像这个饮鳕鱼，它确实就是少，对它的捕捞量有控制，它产量也就低。另外真鳕这类呢，产量很高，这些年也开始在做一些养殖的研究。
12: 但定位高端的饮鳕鱼最近也因为有低龄儿童食用之后汞含量超标的消息受到关注和质疑。姜志强表示，饮鳕鱼作为深海大型鱼类，端会从小鱼身上摄取汞等重金属并富集在体内，
15: 因为它一般的个体比较大嘛，生活的这个时间比较长，像汞啊这种东西，它到体内它是慢慢富集起来，它相对的积累会多一些。
12: 北京营养师协会理事顾中一表示，饮鳕鱼丰富的营养和一定含量的重金属并存，关键是对孩子控制食用量。
16: 那我们一般吃鱼很多时候会追求动物饱和脂肪酸，就是 DHA 啊 EPA 啊，那么饮鳕鱼中确实含量挺高的，都算是口感比较好的啊，所以它也卖得比较贵。我们总体来说认为这种饮鳕鱼也算是很好的一种鱼啊，但是当给孩子吃的时候，考虑到对于汞的这个风险管理的话，我们会建议量还是要稍微少一点。
12: 专家表示，因为价格较高，饮鳕鱼通常不容易一次性食用过多，但一些儿童的食用量与体重的比值可能远高于成年人。目前针对饮鳕鱼体内的汞含量还缺乏更加系统的调查研究，而即使同一种鱼，生活环境和生长年份不同，体内的汞含量也有差异，安全性无法一概而论。 顾中医认为，在适量食用的基础上，不同年龄体质的人也可以根据需求选择不同类型的鳕鱼。
16: 你要是为了获得蛋白质的话，那我觉得像大西洋

0: 鳕鱼、太平洋鳕鱼、明太鱼这种其实都挺好的，价格比较合适，你又能获得很多的蛋白质啊。然后你如果是想获得 DHA EPA 的话，那裸盖鱼可能更有优势一点。
1: 昨日新闻重现，
2: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各位好，我是黎明。
3: 各位好，我是陈慧。
1: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3: 第77届国际宇航大会当地时间9号在土耳其闭幕。闭幕式上，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科学院空天信息创新研究院研究员郭华东获颁2026年度国际宇航联合会名人堂奖。
2: 国际宇航联合会名人堂奖是世界航天公认的具有重大影响力的奖项之一，旨在表彰对推动空间科学技术进步或太空科学、人类太空利益发展有杰出贡献的科学家。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专访了郭华东院士，我们来听报道。
4: 土耳其当地时间10月9号，第77届国际宇航大会闭幕。闭幕式上，2026年度国际宇航联合会名人堂奖颁奖仪式是重要一环。今年，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科学院空天信息创新研究院研究员郭华东获此殊荣。
5: This honor belongs to my team.And all Chinese researchers,
4: 在颁奖仪式上的简短发言中，郭华东院士提到，这份荣誉属于致力于空间科学的中国科研人员这个集体。他还强调，
6: 空间探索呢是人类共同的事业，我们还是要秉承和平利用外太空间的这种思路和包容的思路呢，来发展空间技术。可持续发展科学卫星一号呢，提供了共享的数据资源，在全球范围内提供数据资源。事实上呢，就是秉承全球利益共享、数据共享的这个理念，把我们的一个理念变成了一个现实。
4: 郭华东提到的可持续发展科学卫星一号是他此次获奖的主要贡献。北京时间2021年11月5号，可持续发展科学卫星一号发射升空。当前上万颗卫星在我们上空运行，而这颗卫星是全球首颗专门服务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的科学卫星。郭华东解释，
6: 可持续发展卫星做的什么事呢？就是人与自然相处，诞生了我们的城市、乡村、交通，包括污染、环境的恶化等等。就是说，这个可持续发展卫星监测的是人与自然相互作用基础上形成的这些信息，既有自然的信息，也有人类的信息。
4: 可持续发展科学卫星一号搭载了热红外、微光和多普段成像仪三个有效载荷。郭华东表示，通过三个载荷全天时协同观测，旨在实现人类活动痕迹的精细刻画，将为表征人与自然交互作用的指标研究和对全球可持续发展目标实现进行监测、评估和科学研究提供数据支撑。
6: 我们这个分辨率呢，就是全色的有10米，彩色的有40米。目前在国际上用于这样的监测，那都是最高分辨率的生物。另外呢，我们将三个仪器呢放在一起，这三个仪器都是300公里的俯瞰，几个机器在一起工作，提供更多的信息。我们这些有的呢是白天成像，有的是晚上成像，它就保证了对一个地区进行24个小时不间断的监测。
4: 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目标包括17个综合目标、248项指标。可持续发展科学卫星一号围绕这些目标和指标，在城市热岛效应监测、碳排放评估等领域提供实时监测信息。这颗卫星能提供怎样的数据呢？郭华东举例说，
6: 比如说全球覆盖的所有的城市，到晚上9点钟的时候统一这个成像，就看夜间的灯光的这个情况。夜间灯光的亮度大小呢，标准是一个国家经济发展的程度、工业化程度的高低。它本身来讲呢，也是一种能源利用的不同。LED 灯、有高亚钠灯，用我们这个卫星就监测的非常清楚。对于城市的能源和灯光的管理呢，它发挥了很大的作用。
4: 随着全球变暖，人们对冰川融化带来的影响十分关切。郭华东表示，科学卫星一号通过热红外监测出北极地区已出现几百处冰裂隙。
6: 现在北极随着全球变暖，有很多冰裂隙，大的裂隙已有的技术都可以监测到了，但是我们的这个热红外分辨率比较高，监测了几百个微裂隙，这对早期进行气候变化的研究呢特别有用。
4: 2021年12月20号，可持续发展科学卫星一号首批影像正式发布，包括中国。

0: 国长三角、山东半岛、西藏纳木错、新疆阿克苏、北京、上海及法国巴黎等多个地区和城市的微光多普段与热红外成像仪影像。2024年9月6号，该卫星热红外影像图集发布，这是全球首部遥感热红外影像图集，为可持续发展相关研究提供宝贵资料和数据支持。值得一提的是，该卫星在轨运行后所产生的数据产品面向全球进行共享，为国际社会，特别是发展中国家，提供开展可持续发展目标研究所需的数据支撑，为缩减全球可持续发展不平衡和区域间的数字鸿沟做出表率和贡献。
1: 截止到今天为止呢，咱们总共有121个国家用了中国的这个数据了，国内也有458家了用了数据。那我们这个卫星呢，也发表了200多篇这个文章了，用了咱们中国的这些数据，他们拿过去再做一些工作，能够提供决策支持，帮助一个国家的可持续发展。
0: 可持续发展科学卫星一号设计寿命为3年，但到目前为止，运行近5年的它还在发挥作用。郭华东透露，我国计划研制可持续发展卫星星座，一共设计了10颗这样的卫星。未来可持续发展卫星星座将在更大范围、更全谱系为全球提供可持续发展相关研究的科学数据。
2: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先生》由中国敬酒特约播出。
3: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先生》。
4: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先生》，今天播出许建民《求索云天变气象万千》，采制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
5: 认真观察周围的世界，理解其中的物理道理，在这个基础上把你的认识水平提高一步，这就是科研工作。
6: 许建民1944年8月生于上海，今年82岁，卫星气象专家，中国工程院院士，国家卫星气象中心研究员，作为我国风云气象卫星事业的奠基人与开拓者之一，他参与制定了风云气象卫星发展蓝图，推动风云一号极轨气象卫星和风云二号静止气象卫星地面系统的建设，促成我国气象卫星从无到有的历史性突破。他带领团队攻克静止气象卫星云图高精度定位等关键技术，推动风云气象卫星成为气象预报预测、应对气候变化、助力防灾减灾的重要手段，曾荣获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等奖项。
7: 1987年5月8日清晨，国家气象局卫星气象中心接到林业部门的紧急求援电话，大兴安岭突发森林火灾，狂风肆虐，助推火势蔓延，地面瞭望哨被浓烟遮挡失效，空中侦察也难以窥见火场全貌，护火指挥陷入极大被动。时任气象卫星中心主任的许建民接到求援，立刻组织技术人员研判火情。彼时我国还没有自己的气象卫星，恰逢美国诺阿什极轨卫星飞越东北林区传回观测数据，云图之上触目惊心的火区清晰显现，东西跨度约150公里，南北纵深达80公里。许建民心头沉重，这是一起特大森林火灾，要立即汇报。
5: 我们这个云图拿出来，把不同的波长的辐射用不同的颜色来表示，这样呢，火看起来是红的，眼看起来是蓝的，左看起来是绿的，就看得很清楚。那火跑得快得不得了，比汽车跑得还快。
7: 受限于当时的通信条件，这张至关重要的云图无法直接传输到远在东北的扑火前线。情急之下，许建民大胆提议，能不能借助电视播出渠道把图传到现场去。
5: 当时气象局的副局长叫张继佳，让我给李鹏的秘书汇报，李鹏是副总理，批准用在电视里面播下去。
7: 记录着火场实况的卫星云图出现在中央电视台新闻联播的话

0: 全国民众第一次直观地了解到大兴安岭火灾规模、火势走向，图像也为扑救方案的制定提供了客观科学的依据。这火烧了二十几天，电视里面、卫星中心的云图播了二十几天，历经二十多个日夜艰苦鏖战，大兴安岭山火被彻底扑灭。气象卫星在救灾现场展露的力量鼓舞着整个团队，可许建民的心底
1: 始终压着一块沉甸甸的石头。这一次观测靠的是国外过境卫星，倘若未来在遇上危急时刻，数据一旦断供，我们便束手无策。
2: 不能听人家说什么就什么，那么大的事情不可以的，我们必须有自己资料才能做出正确的决策，这对国家来讲太重要了。
0: 为国攻坚，护守山河，一定要建起中国人自己的风云卫星地面系统。
1: 少时在书院时立下的家国初心，许建民始终未忘。我上小学就在无锡东林书院里面，东林书院有个名联，叫做“丰盛与盛，读书生，生生儿”。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前面那件事情就是实事求是呗。丰盛与盛，读书生，客观承担的，我看见了。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我已知道的知识，
0: 我的认识，我要为国家做出贡献，这个是两个方面，一个是认真的了解客观世界，第二个是为国家做事情。1960年，许建民考入南京大学气象学院，诸多师长之中，气象系主任朱和洲对他影响最为深远。比如什么是真正的科研？如果这件事情人家已经做过了，你重复一遍，这不是你的。
2: 只有你在全世界第一个做对，你把它写出来发表了，这才是你的工作。朱和洲这些话指导我一辈子。走出大学校门，许建民正式投身气象事业。上世纪60年代，我国气象事业尚在艰难摸索阶段，观测站点稀疏，探测条件简陋。可放眼全球，美国已经发射多颗气象卫星，苏联、日本、欧洲也相继启动气象卫星研制。 气象卫星如同架设在太空的眼睛，能大幅提升台风、寒潮等灾害性天气的监测预警能力。
1: 我们从底下看天，最多能看200公里，就好像那个青蛙在井底看天一样。从卫星上看，整个源头的全貌都看见了，当然清楚了。1969年初，一场罕见的雨雪冰冻灾害席卷长江黄河流域，从华东到中南，有线通信尽数中断。
0: 黄河以南铁路交通全面瘫痪。这对国家来讲是要命的事情。于是，周总理就找了司机部、车机部、邮电部、军队的、气象的一起商量该怎么办。我们气象局的人就拿了那个美国卫星经过中国的时候发下来的那个自动图像传输的卫星云图给周总理看。周总理就说：“落后，落后，落后，落后，要搞气象卫星。”1971年，
2: 国家卫星气象中心正式成立，我国卫星气象事业就此起步。 1986年，许建民调任中心主任， 距离周总理提出研发自主气象卫星 已经过去17年。 可我国第一颗气象卫星仍处在研制阶段，外界质疑声此起彼伏，重担沉沉压在许建民肩头。当时我对卫星气象不懂，从总司到操作员我不懂就问。
1: 事情是越讨论越清楚，咱们相互交流，找出问题在什么地方。另外，我读书，逐步使自己从外行变成内行。
2: 他提出边建设、边应用、边开发、边服务的思路，在实际业务当中检验卫星产品效能，推动卫星数据应用于火情、洪涝等灾害监测。1988年9月7日，山西太原卫星发射中心 火箭呼啸升空，我国第一颗自主研制的极轨气象卫星“风云一号 ”A 星成功发射，卫星很快传回第一幅可见光云图，图像清晰，纹理清楚，层次分明。中国成为世界上第三个可以独立研制、发射并运行气象卫星的国家。尽管实现了从无到有的跨越，但科研之路从无坦途，新的技术难题接踵而至。
1: 2号难很多啊，1号轨道高度800公里，
3: 二号轨道高度36000公里，36000公里什么概念？一号的40倍。
0: 风云二号是我国首颗静止轨道气象卫星，许建民担任地面应用系统总设计师。不同于风云一号一天仅能两次观测我国国土，风云二号观测频率提升了14倍。但全世界同类卫星都遭遇同样的棘手难题，云图动画抖动，这样无法精准判定云图位置，难以锁定降雨落区。许建民下定决心啃下这块硬骨头，他带领团队重新拾起高等数学等基础课程，从头验算卫星定位公式，开启漫长攻坚。无数深夜，实验室灯火长明。
3: 要把这方面的文献全都看过，资料都看过，必须自己做，推公式，写参数，写坐标系，一大堆的工作。就我们每天在这个地方干活，干到半夜里头1点多钟。这几个人一天到晚没完没了的干呢。
0: A4 纸5号字，142页推导公式，4万多字文稿，历经1000多个日夜苦战，许建民带领团队完成卫星定位全部演算，重写整套卫星定位处理程序。2001年，风云二号 C 星发射前1个月，困扰良久的静止轨道气象卫星云图抖动难题被彻底攻克。
3: 我到国际会议上去开会，把云图拿出去，我们3个月的云图纹丝不动，非常顺溜。那我们就是把这些非常细的事情做好。
0: 攻克图像抖动难关之后，许建民和卫星中心的同事们一起趁热打铁，全面排查地面系统全套软件，如同拔钉子般逐一清除历史遗留故障，地面业务系统整体稳定性实现质的提升。一颗颗气象卫星持续升空，迭代更新。如今我国已发射23颗风云气象卫星，10颗在轨运行，构建起覆盖地球静止轨道、太阳同步轨道和倾斜轨道的卫星组网观测体系，精确的遥感数据为防灾减灾、应对气候变化等关键领域提供坚定支撑。不仅如此，风云气象卫星跨越山海，为全球141个国家提供数据和产品，为50多个国家提供应急保障服务。寻常百姓借助智能手机、电脑，随时可以查看风云气象卫星监测的云图和遥感产品。2026年6月24日，瑞士日内瓦，许建民站上世界气象组织领奖台，接过第70届国际气象组织奖奖章，这是全球气象领域的最高荣誉，表彰他为天气预报、卫星气象事业做出的卓越贡献。
3: 这件事情不是我个人的功劳，这气象卫星系统非常非常大，那么多人干的活才有了今天气象卫星的现状。我们做的工作就是为国家的气象观测、全球资料、为防灾减灾提供服务。
0: 许建民将全部奖金捐赠，由中国气象局设立妈祖奖学金，助力全球气象防灾减灾人才培养。
3: 你一辈子的知识精力都投入在这里面，我们现在能力越来越强了，能不能把事情做得更好吧？这就是我们要做的事情吧。
0: 半生仰望云天，许建民于千变万化的云图中读懂大自然的运行规律，在无数次攻坚克难、躬身实践中，摸索出属于中国的卫星气象自主创新之路。一幅幅云图镌刻他求索的足迹，也记录着他叩问风云的漫漫征途。
3: 多的文献，多看资料，多做具体工作，使得你自己能力有提高，使得你的工作能够对国家做出贡献。这个人的一辈子就是这样。
4: 记者手记，
5: 我是记者李思墨。在国家卫星气象中心，许先生的身影很好辨认，脊背微驼，步履却依旧轻快，一只浅褐色条绒小包挂在肩头。一路上迎面走来的年轻科研人员都会停下脚步向他高声问好。采访中最触动我的是许先生那份以化为本能的观察习惯。耄耋之年的他依旧每天到岗看云图。 办公室电脑里近十年的资料按日期有序留存，条理分明，就连旁人眼中转瞬即逝的云天景致，在他心中都是珍贵的科研线索。相机常年收在随身小包里，坐飞机出行时会凑近舷窗记录云的形态，航班一落地就立刻拿出照片和云图比对研判。对于许先生而言，科研从不局限于实验室与办公桌，市井街巷，万米长空，目之所及皆是科学求证的现场。纵使风云万千，这份求真求实的本心也始终笃定不移。
4: 感谢收听由中国劲酒特约播出的《先生》，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劲酒源自木馥清泉，精选道地药材，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劲酒，两全其美。劲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6: 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7: 昨日新闻重现。
8: 生活中民事纠纷肯定是到法院提起诉讼，但是如果当事人不敢也无力独自起诉怎么办呢？一审二审败诉，再审申请被驳回，或者认为裁判明显有误又怎么办呢？其实啊，还有最后的一个救济渠道，那就是申请检察机关监督。
9: 那么打民事官司什么情况下可以找检察院呢？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莹带着这些问题采访了检察官，我们一起法眼看剧。
10: 由最高人民检察院指导，广电总局跟着微短剧来学法片单微短剧破浪十年中，检察官孟华阳接到了副检察长要求跟进支持农民工起诉案的指令。
11: 智子，把我们支持起诉的那个害星厂农民工讨薪案的卷宗给我拿过来。
12: 好嘞。
11: 他们那个厂长叫什么来着？
12: 叫黄富贵。
11: 哎，是那个胖乎乎说话油腔滑调那个。
12: 就是他。
10: 剧中在汉兴牛肉制品厂打工的数十名农民工被企业长期拖欠工资，最后是县检察院开展民事支持起诉，帮助他们打赢了官司。什么情况下检察机关会支持当事人提起民事诉讼？
13: 民事诉讼检察官出庭只宣读支持起诉意见书，不参与举证、质证等其他庭审活动，但这当庭表明支持立场的程序却给当事人无可替代的勇气和底气。四川省人民检察院检察官李清飞介绍，
14: 这个程序是针对民事权益受到侵害的当事人具有起诉意愿，但因诉讼能力弱不敢或者不能独立提起民事诉讼的，人民检察院可以依法支持当事人向人民法院提起民事诉讼。依据今年两高联合出台的指导意见，农民工、老年人、残疾人、家暴受害人、军人军属这些特殊群体都是检察机关开展支持起诉的法定对象，其中农民工追索劳动报酬案件是我们办案中最常见、占比最高的类型。
13: 剧中在检察院的支持下，农民工们打赢了官司，却因为汉兴厂原负责人黄富贵恶意逃避责任，出现了胜诉却难兑现的尴尬局面。四川省人民检察院检察官雷亚丽分析，
15: 实践中检察机关支持民事诉讼并不止于支持起诉，往往会全程跟进案件后续，包括判决执行情况、款项、兑付进度，针对被执行人拖延履行、规避执行的行为依法开展监督工作。对于企业确无财产可供执行、客观上执行不能导致农民工生活困难的，我们还会主动告知当事人申请司法救助的相关规定，依当事人的申请启动司法救助程序。
11: 这个黄富贵的名下没有可执行的资产，连汉兴厂都在别人的名下，这些农民工啊恐怕拿不回拖欠的工资啊。
13: 司法实践中，很多被执行人明明有钱，却通过金蝉脱壳的方式将资产转移至亲属、关联公司或第三人名下，自己名下干干净净，导致法院查不到可供执行的财产，最终被终结本次执行，导致申请人的胜诉权益不能落到实处。李清飞告诉记者，
14: 办案中我们发现 很多中本案件并不是真正的无财产可供执行，而是被执行人刻意钻空子，通过隐匿财产、虚假交易、转移资产、变更账户等方式规避执行，故意制造无财产的假象，导致法院常规查控手段难以发现线索，最终造成申请人胜诉却无法回款。
13: 四川省成都市双流区人民检察院检察官张宪文强调，终结本次执行只是程序性暂停，并不等于案件结束，不代表被执行人债务消灭、胜诉权益作废，这也是检察机关开展民事执行监督的关键切入点。
16: 这恰恰是检察机关民事执行活动监督要重点发力的地方。关联到剧中，检察机关会全面调查核实这个别人与黄富贵的关系，查厂房的出资记录，查实际控制人，查经营收益去向等等，抽丝剥茧找出实际财产归属。在查实的基础上，检察机关会向法院执法检察建议，继续推动执行。被执行人涉嫌拒执犯罪的，检察机关还会依法向公安机关移送犯罪线索。
10: 本期法眼提示，检察监督是打官司走到头的最后一条救济渠道，启动检察监督得先走完法院再审，还要在裁定或判决生效起两年内申请，材料备齐后去做出判决的法院对应的同级检察院申请，不能重复申请，检察机关三个月内做出是否监督的结论，期间判决照常执行。
17: 剧里剧外，人事百态，是非曲直，以法论理。法眼看剧，下期请您继续关注。
4: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8: 接下来我们关注美国。当地时间10月9号，美国政府宣布对国际刑事法院 ICC 实施制裁。同一天，国际刑事法院发表声明，强烈反对美国政府对其实施的制裁，并呼吁成员国采取行动，确保法院能够继续运作。相关情况，请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的综合报道。
18: 国际刑事法院是根据2002年7月生效的国际刑事法院罗马规约成立的常设国际刑事审判机构，总部设于荷兰海牙，对犯有种族灭绝罪、危害人类罪、战争罪等的个人刑事管辖权。从历史上看，美国政府与国际刑事法院的对立已经有很长一段时间。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区域国别研究院教授滕建群在接受中国之声采访时表示，
19: 那么我们看到美国在这个阿富汗也好，在中东也好，都这个有违反人道主义暴行，包括这个屠杀平民百姓，国际法理来说的话是应该受到审判，但是美国呢采取了双标。那么从美国本身来看的话，国际刑事法院跟它形成对立呢，最主要呢是对于美国这么多年来长期的暴力行为或者侵害人类权益的行为呢做出的就相应的这个判决呢一种反应。美国呢现在跟这个国际刑事法院的对立呢，它是有一个过程，从最初的抵制，那么到现在呢站出来呢坚决反对，那么甚至呢还要指控国际刑事法院的相关法官，这些应该说呢都体现出美国政府呢单边主义的这种政策选择。
18: 美国国务院9号声明称，美方依据总统特朗普签署的行政令将国际刑事法院列为制裁对象，截至目前美国已依据该行政令对17人实施制裁。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在声明中称，美国政府不会允许国际刑事法院起诉美国人，因此决定对该法院实施制裁，禁止与该机构进行交易，以削弱其运作能力。本轮制裁影响范围更广，可波及为该法院提供服务的企业。美国长期不满国际刑事法院对以色列官员发出逮捕令，调查美军在阿富汗相关行为。卢比奥表示，美方希望盟友约束该法院，若谈判无法回应美方关切，美方将继续调整相关措施。宁夏大学中国阿拉伯国家研究院院长牛新春在接受中国之声采访时认为，美国现在加大对国际刑事法院的制裁力度，主要还是和以色列相关。
20: 因为从以前就美国对国际法院、国际刑事法院就都有意见，但是呢，那个还没有走到说对整个法院、对整个法官制裁这一步。那么最近一段时期，特别是从2023年10月7号加沙冲突出现之后，国际法院和国际刑事法院做出了很多对以色列不利的判决，其中包括做出了对内塔尼亚胡和以色列军方领导人的判决。在这种情况下，只有美国一个国家是公开的 支持以色列了。所以现在制裁整个法院，那个美国还是要显示在关键的时刻，在全球，美国是以色列的最坚强的后盾。
18: 针对美国财政部将国际刑事法院列入制裁名单，国际刑事法院9号表示，美方制裁旨在干扰法院工作，恐吓法院的合作者，国际刑事法院不会屈服于美方的压力。当地时间9号，加拿大、丹麦、德国、法国、意大利外长、日本外务大臣及荷兰、英国外交大臣发表联合声明，对美国宣布对国际刑事法院实施制裁感到遗憾，并强烈反对。声明称，将团结一致支持国际刑事法院，并致力于与非缔约国开展建设性和包容性的对话，为2026年12月举行的缔约国大会做好准备。对此，滕建群认为，
19: 那么现在跟美国进行这种立场的分割呢，我觉得最主要有两方面的考虑，一方面是道义方面的考虑。从道义层面来看的话，欧洲国家呢喜欢站在道义的制高点上说三道四，这应该说是他们一贯的做法。第二方面呢，从现实跟美国所作所为做切割，就体现出了美国的这个伙伴国呢现在对美所有方面的态度。那么这种态度来看的话，应该说呢，随着美国我行我素不断的这个加快加深的话，那么可能会影响到美国跟同盟国之间的关系。
2: 晚高峰观军情。
9: 据多名知情人士透露，美国空军近期正考虑重新采购新型 F-16 战机，以填补老旧战斗机机群的数量缺口。如果该计划成型，这将是美国空军时隔20多年再次采购这一机型。不过，美国空军回应称，目前相关方案仍处于讨论阶段。那么，美军重启 F-16 采购计划的可能性到底有多大呢？我们来听总台记者李月的报道。
21: 据报道，美国空军现有826架 F-16 战机，大部分于1980年至1991年间采购，平均机龄已达34年。最年轻的飞机也已从2005年飞到今天。当前，随着战机老化和超长服役，美国空军正面临着高额的维护成本和升级改造压力，战机的新老交替问题已迫在眉睫。2015年，美国五代机 F-35 开始量产服役，被视为 F-16 的最佳替代者。但是，现如今，美国空军为何动了重新采购 F-16 战机的念头？军事观察员张学峰分析。
22: 我想呢，最根本的原因还是美国空军的战斗机机队青黄不接。美国空军进行的战斗机兵力结构评估认为呢，到2035年，美国可能需要1558架载人的战斗机才能够达到他认为的所谓的低风险作战态势。但是呢，截止到今年5月份，美国空军仅仅装备1098架战斗机，不仅和这个目标呢相差甚远，还低于法定的1145架战斗机的最低标准。而且呢，目前美国的战斗机机队平均机龄比较大，故障率高，所以呢，这些老旧的战斗机面临这种退役的压力比较大。与此同时呢，新的战斗机后继乏力，特别是 F-35 战斗机频繁出现延期的问题。前段时间呢，美国海军陆战队还表示呢，将不得不接收没有安装雷达的 F-35 战斗机，空军呢恐怕也会面临这个情况。而下一代的 F-47 战斗机的研制处于起步阶段，短时间内呢无法装备部队，所以美国空军就把目光转向了重新装备改进后的四代机。
21: 据了解，F-16 战斗机是美军一款单发高机动超音速战斗机，被誉为世界上最成功的战斗机之一。经过40多年迭代升级，F-16 战斗机目前已有20多种改型，形成了一个庞大的家族。而美国空军本次讨论采购的是最新型的 F-16G 型战机，配备了相控阵雷达和机翼油箱，整体性能达到四代半战机水平。张学峰进一步介绍了这型战机的性能特点。
22: 所谓的 F-6G 型战斗机，它是在 F-6 Block 70的基础上衍生而来的。那么它的一些新的配置包括保型油箱啊，600加仑的机翼油箱，包括增加红外搜索与跟踪系统，狙击手瞄准吊舱，以及在降落的时候减速用的阻力伞啊，肯定还会使用有源相控阵雷达等新的航电系统。那么这些配置呢，基本上在不同型号的 F-16 的改进型上使用过。那么采用这些比较成熟的设计呢，可以在短时间内完成研制。其中呢，保型油箱和机翼油箱用来增大航程，红外搜索跟踪系统和狙击手吊舱啊， 分别呢可以用来追踪空中的衍生目标和地面目标。那么增加阻力伞啊，是为了配合美国空军的敏捷部署的概念，便于呢在前线机场比较简陋的机场的短跑道上降落的时候使用。
21: 目前对于是否重新采购 F-16 战机，美空军的回应相对谨慎，称这仍是讨论中的选项，具体任务需求和备选方案尚未确定。在张雪峰看来，美国空军最终能否重购 F-16 战机将受到美国国防部和国会等多方博弈的制约。
22: 对于采购新的 F-16，当然会有赞同的声音啊，会认为呢，美国空军并不是在所有的冲突中都需要五代机、六代机。F-6 这种四代机呢，会在一些相对低强度的冲突中发挥一定的作用。而且呢 ,F-6 的全寿命使用成本是远远低于 F-35 的。如果美军最终决定采购这种 F-6, 这样的话呢也无需建设新的保障设施啊，可以降低成本。在运用的过程中啊，可能呢还有和目前正在研发的无人僚机配合作战，提升这些四代半战斗机的作战效能。当然了，反对的观点也是显而易见的啊，它难以适应未来的高强度的冲突。如果说用来应付低强度的冲突，美军现有的战斗机机队也完全可以应付了。而且呢，现有的 F-6 的战斗机的生产线呢，已经积压了上百架的订单。美国空军订购的话，恐怕还要往后排。我想呢，最终能不能装备新的这个 F-6，将是权力的博弈，将是利益的博弈。
0: 可我常常又看不清你的目光，明明我在。
9: 以上就是今天新闻晚高峰的全部内容了。
8: 主持人黎明、陈慧，代表责任编辑黄天卓、张浩森，监制杨宁，感谢您的收听。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太多
1: 北京时间2点整，
3: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23: 昨日新闻重现。
24: 标注新闻中的知识，让新闻有意思。中国之声新。

0: 链接新闻背后的知识点，欢迎来到新闻超链接。各位好，我是负责，接下来让我们一起听新闻长知识。今天我们的节目将关注本周是世界空间周，今年的主题为火箭革命。为什么张开双翼不足以让我们飞上太空？火箭为什么成为了人类探索深空的一致选择？人类对于飞行的最初想象，或许是像鸟儿一样拥有一双翅膀。但是当我们的目光越过云层，投向更加遥远的宇宙，翅膀却不再适用了。最终帮助人类摆脱地球引力，迈向浩瀚星空的是看起来完全不同的另外一种工具——火箭。从早期的火药火箭，到现代的大型运载火箭，从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升空，到人类登上月球建立空间站，火箭一次次拓展着人类探索宇宙的边界。中国航天也走出了一条从无到有，从追赶到不断实现超越的发展道路。今年10月4号到10号是世界空间周，今年的主题恰好就是火箭革命。就在今年，我国先后实现了运载火箭一子级海上往系回收和陆地回收。曾经一飞冲天完成一次任务便抛弃的火箭，如今正在向着可重复使用的方向发展。我们距离更加经济便捷的太空旅行究竟还有多远？未来的火箭又可能会发生哪些颠覆性的变化呢？今天我们就来一起回顾火箭的发展历程，来聊一聊那些改变人类航天历史的关键时刻。我们有请国际宇航联合会空间运输委员会主席杨宇光。杨宇光博士，你好。
1: 负责你好。
0: 先来带我们来回顾一下火箭的诞生哈。我们想当时的人类如果希望飞上星空的话，好像第一直觉应该是获得一双翅膀。哎，那为什么火箭最终成为了我们探索太空的一致的选择呢？
1: 其实负责你的感觉是对的。为什么呢？因为你知道，我们人类呢是一种这个只能行走的动物。哎，我们可以游泳，我们可以行走，可以奔跑，但是我们呢不能飞行。那要想飞上天呢，其实我们第一的直觉肯定是看到鸟，
0: 对，
1: 或者看到昆虫，对吧？那么就是说，所以说呢，人类首先就是说，不是说先怎么样去上太空，因为其实在更早的古代呢，也没有太空和这个大气层的这个概念啊。那么就是说，人类肯定第一开始就是说，哎，我要怎么样先。

0: 都这个起来了。所以你包括这个一些比较轻质的材料啊，包括金属啊等等啊，包括甚至包括你比如自行车，哎，这个就说呢，使得它这个扑翼机的研制啊，成为一种可能性。但您记住，它也仅仅是可能，也就是呢，机器人可以研究出一些机械装置，哎，它带有这个扑翼的翅膀，但是呢，就是它的这个动力呢，主要还是人力啊，人力呢，比如说类似于这个自行车踩自行车这种方式，然后呢，用传动的机构，那个时候因为那个机械加工、金属加工已经比较成熟了，可以就是说进行这个就是这种把人的这个踩踏板或者说这个踩自行车这样的方式呢，给它传动成一个扑翼机的一个上下的一个运动，哎，那这个时候呢，其实呢，就是说这个机器是造出来的，可是它呢没法飞行。其实没法飞行，其实有几方面的原因。一方面呢，因为我们知道空气动力学其实是非常复杂的啊，我们去模拟了鸟的翅膀，但又不完全像鸟的翅膀。其实你可以看一下，或者说你去注意一下，鸟的翅膀呢，它其实并不是一个单独的一块板子，对吧？你扑翼机呢，它可能最多是一块板子或者几块板子，但其实鸟的结构或者鸟的翅膀的结构其实是非常非常复杂的。那么它呢，可以根据气流的变化去调整自己的这个拍打的这个方向、角度等等，使得自己呢可以稳定的在太空中飞行。甚至你可以观察到，你像蜂鸟这样的鸟，哎，它因为它的这个拍的这个速度足够快。然后呢，它甚至可以这个在这个空气中悬停
1: 是
0: 啊，
1: 的，
0: 包括你看蜻蜓，它都
1: 对，
0: 具备这样的特点。这个其实呢，也是因为我们的控制技术、流体力学技术它不发达啊。那当时早期的或者说是几个世纪以前的人类呢，他就是说对于这方面的这个科学上的理解认识是不够的啊。那么就是说，这个它造不出来，或者说造出来以后也飞行失败。当然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这个太专业了有点，就是说呢，是因为尺度不一样。其实，负责你看一下，就说呢，特别大的鸟和特别鸟小的鸟，它的飞行是非常不一样的。有没有注意过？就是你像这个刚才我讲到的蜂鸟，它可以在这个空中悬停，像蜂鸟、麻雀这样的鸟，哎，它想飞，随时就可以飞起来。可是你看，像这个天鹅、大雁，甚至丹顶鹤这样的鸟，它必须助跑，它个头不一样大。哎，我们在这个流体力学中呢，有一些概念呢，是和这个尺度有关系的，就是你自身的尺度、你的速度以及空气的粘性啊，等等这样一些指标。比如说有一个数，这个太专业了，你不需要记，叫做雷诺数。哎，雷诺数就反映了就是说你在空气中飞行中的一些这个力学参数的特点。哎，我们有一种力叫做这个这个粘性力，这个从字面其实也好理解啊啊，但是这些力的这个比例关系呢，这个其实呢是不一样的。如果说你要想像这个蜂鸟那样飞行的话，可是你的翅膀呢又根据人的尺寸做的这个一个很大的翅膀，你是飞不起来的。为什么呢？因为这个刚才讲到的这些力学参数的这些这个尺度啊，哎，对于蜂鸟那么小的鸟来讲呢，它就好像在一个粘稠的液体里面再去攀，所以它拍一下很轻易就可以把自不就像你就像你如果带了个翅膀，你在水里面你也很容易把自己给拍下来的一样的。可是呢，你如果说你的尺寸或者说特征尺度大到人这样的量级，那空气相对你来说就太稀薄了。哎，那你这个拍一下，你效
1: 没
0: 果
1: 什
0: 就
1: 么
0: 不
1: 感
0: 大。
1: 觉都，对吧？
0: 哎，没错。所以说，你看呢，现在其实刚才讲的这个是这个力的大小的问题，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控制。控制的话，当时讲，哎，就算你有这么大的力气，因为你知道早期的这个扑翼机啊，它是没有使用这种这个机械动力的，是人力的。其实就刚才讲的这个人力啊，这个功率密度或者说人的这个功率太小了，哎，所以说你扑翼机人是扑不起来的。可是呢，现在呢，你有没有注意到？包括咱们国家的一些大学，它其实是研究过，或者说有过这种成功的，像比如说一个模型飞机一样大小的这个扑翼机，哎，在就可以飞行了。因为它现在在流体力学控制方面的问题它已经解决了，甚至可以用计算机模拟把这些问题解决了。哎，你比如说是几十厘米大的这个扑翼机，哎，它是可以飞的。哎，那这个就像一只飞行的这个大鸽子，或者是一只更大一点的鸟，这是可以飞的。但是呢，再大尺度的就费劲了。所以说呢，人类最早的这个就是说去模仿鸟类的飞行是失败的。但是呢，那个时候呢，这个人类呢，其实在这个上几个世纪，哎，发明了另外一样东西， 严格意义上来说啊。

0: 其实更早，哎，孔明灯你肯定听说过，
1: 哎，是的，啊，
0: 哎，其实就是热气球的原理，
1: 对
0: 啊，我们中国可能几百年甚至更早，我们就有孔明灯了，对不对？只不过呢，我们中国那个时候呢，就是没有这个太强的这个材料技术和这个其他的这个工程方面的技术，所以没有把它做大。但是呢，欧洲把它做大了，这个做成了很大个的这个热气球，对不对？这个热气球呢，它可以这个你用那个这个一些液体的燃料给它加热，它可以飞得很高。你像咱们一般做孔明灯，可能里面搁个小蜡烛，
1: 是的，
0: 哎，特别小，它就能飞。但是那个的加热能力太差了。
1: 嗯，
0: 你要是说一个很大的几十米的一个热气球，哎，那这个它的这个就是里面就可以很快的把里面大量的空气给它加热，它的密度变低，那根据阿基米德的这个浮力原理，它就可以浮起来，就可以升上天空了，没错吧？
1: 对。
0: 那么这是热气球是人类真正实现把自己能够送上天空的这样一个飞行器，对吧？那么除了热气球以外呢，后来人类随着化学的发展，还分离出氢气，分离出氦气，对吧？那么这两种气体呢，它其实呢就是也是比空气要轻啊。那人类就可以利用氢气或者氦气做出氢气球或者氦气球，哎，飞上天空。哎，我记得我小的时候呢，总能看到我们那个在气象局附近，哎，这个气象局啊，它就会用一个氢气球，哎，把一个仪器给挂的，就是说让它飞上天去测这个大气的这个参数。我不知道负责你小时候有没有这样的这个印象，
1: 我小时候就是公园门口有卖那种五颜六色的那个气球，哎，它就是你如果一不小心撒手了，它真的就飞上天，你就再也够不回来了。
0: 没错，这个是比较小的，但是这个气象局用的氢气球它是个儿比较大的，甚至咱们国家在南极的科考站，它也经常用这种氢气球，然后呢，这个来让它去测量这个大气的参数，来做气象预报用的。哎，但是基于这个气球呢，后来人类又发展出一种飞行器，飞艇。啊，因为气球呢，它是一个柔性的，而且它是没有控制的，它这个你随着风，你飘到哪就是哪儿了。而且这个飞艇呢，它也是利用这种这个里面的这个氢气、氦气啊，它的这个质量或者它的密度比空气要轻，它可以有很大的浮力。然后呢，但是它是一个钢制的一个壳体，或者说一个刚性的壳体啊，就是它是硬的啊。然后呢，下面有一个成员舱，后面可以装上螺旋桨，装上舵，哎，这样的话它就可以在空气里飞了。哎，所以说，这个飞艇呢是人类第一种可以就是说大规模进入天空飞行的这样一个飞行器，甚至那个时候跨大西洋的飞行都航班化了，但是呢也带来了悲剧，因为你知道氢气是非常危险的
1: 是的，
0: 啊，氢气的这个爆炸范围呢从10%几到90%几都是它的这个爆炸范围，所以呢历史上你肯定听过这个氢气的这个事故，有一个西柏林飞艇。啊，它呢跨洋飞行到达目的地以后，然后呢正准备降落，哎，它里面的氢气点着了，哎呀，非常惨烈的一个场面啊！所以说后来呢，这个氢气艇人类基本上就载人的就不再用了啊，就是这个氢气艇的话，这个无人的还是有可能的，但是呢载人的一般都是用氦气艇了，氦气毕竟它惰性体力比较安全，所以这是过去人类的这方面的这个历史啊。但是呢，它呢，就是刚才讲的，无论是这个热气球也好，这个飞艇也好，它都没法实现很快速的飞行。而人类模仿鸟类的扑翼机呢，当时人类又动力不够，控制不行，所以说呢，就没有实现真正意义上的飞行。而后来呢，是这个1905年的这个莱特兄弟，哎，他们有很好的工程知识，哎啊，我这个机翼啊，我也是模仿这个鸟类的，哎，但是呢，我干嘛非要去扑呢？我不扑行不行呢？哎，对不对？哎，所以说呢，当时他们就造出了这种固定翼的飞机。那么这个固定翼的飞机呢，你当时无论是用人力也好，只要是很轻啊，或者是用这个当时已经有很成熟的汽车了，那么这个用这个内燃机动力，哎，都可以使它飞起来啊。一开始是很原始，但是因为当时的人类的工程技术已经很成熟了，所以它很快的迭代。到了1920年代，甚至咱们国家，你比如说咱们国家的这个冯如。啊，也是咱们第一代的这个飞行的先驱。那么就是说，就是比这个莱特兄弟也晚不了多少时间。哎，其实都能够实现飞行了。所以说，人类的这个飞机发展的很快啊。那么从这个上个世纪的1900几年啊，到了1901几年，第一次世界大战已经是得到非常广泛的这个应用了。啊，那就是说到了这个1930几年、40几年二战。

0: 那都已经发展到这个非常强大的这个程度了。哎，但是呢，当时的这个飞机啊，还是使用的叫做活塞式的发动机。哎，这个活塞式的发动机呢，它的这个功率不是很强，所以只能造螺旋桨飞机。哎，二战的时候呢，这个英国和德国呢，哎，造出了喷气式发动机。啊，人类就可以飞得更快了，啊，但是还是突破不了这个音障。当然，后来呢，人类其实首次突破音障呢，是用的是火箭飞机，这个我们就要讲到火箭了。哎，那么就是刚才我们讲到的，其实是一个飞行的历史，
1: 对，
0: 而不是说火箭的历史，因为是人类首先想到的是飞行。
1: 是的。
0: 其实呀，人类在造出了热气球以后呢，人类对于大气的了解就比过去要强很多了。因为一开始人类没有机会说是派。这个派人或者说是用仪器到很高的高空去进行测量。那么有了热气球和氢气球以后呢，人类啊有很多的科学家啊，他就把这个气球呢放到很高的高空，发现呢这个大气呢是随着高度它的密度是逐渐的降低的，对吧？哎，那就是人类就认识到越往高空，这个大气的密度就越低，甚至过去曾经发生过这样的惨案啊，有几个探险者呢，他坐热气球上天，等这个气球下来以后，人们发现几个人都死了，啊，为什么呢？因为你知道，就是说去过西藏的朋友肯定有印象，就是西藏那个水开的温度就比较低，
1: 是的，
0: 啊，因为随着气压的降低呢，这个大气的密度降低了，气压降低了，但是同时水的沸点也降低了。
1: 对。
0: 啊，那当你到了1万多米高的高空，甚至比如说2万多米高的高空，当你这个水的沸点的温度已经降到37度以下的时候，你想想人的体温是37度，那你到了这么高空，你的血液就沸腾了，你想人还能活吗？对吧？所以说呢，就是说到了这个就是等于是10-20公里高的高空呢，那人必须穿加压服，包括现在的这个战斗机的飞行员，他都穿加压服啊，才能飞上那么高的高空，保证安全。啊，所以说这个航空上和潜水上都有一种病，叫做减压病啊，就是这个原理啊。但是呢，飞机你知道它是属于使用的这种这个航空发动机呢，我们称之为这个就是它是一种需要氧气的这种发动机，也就是呢，它是基于化学反应。化学反应呢，就是说等于是它用煤油也好，用其他的这个航空汽油也好，然后呢，就等于是它呢，和空气中的氧气反应。这个氧化还原反应生成大量的热量，然后用这个大量的热量呢驱动涡轮泵，然后呢驱动风扇，然后呢形成这个气流，然后呢推动飞机的这个机翼啊产生升力啊，然后呢使它实现飞行，对吧？但是你想，随着高度的增加，那你的这个大气密度越来越低，所以说呢，你到了一定的高度，氧气的含量已经非常低了，这个时候这种需要空气的这个内燃机它已经没法工作了，对吧？所以说呢，这也就是为什么我们要飞得更高，那就需要火箭。而火箭它也不是个新东西，因为你知道，我们中国这个可能1000年前，或者说至少几百年前，我们就已经发明了火药了。火药它能够爆炸，它其实能够爆炸的原因就在于呢，它自身呢既带了燃烧剂，也带了氧化剂。黑火药1硝2磺3木炭，那这个里面的这个硫磺和这个木炭，它就属于燃烧剂。啊，那个硝酸钾它就属于氧化剂，它们也是进行氧化还原反应，但是你想，它和在空气里燃烧不一样，它已经掺混得非常均匀了，那这个燃烧是不是就特别剧烈呢？所以它可以爆炸，可以制造爆竹，但是当时我们的中国人还没有意识到这个氧化还原反应的这个本质，后来呢，就是等于是包括这个从这个法国的化学家拉瓦锡开始。他认识到这个燃烧的本质，以及后来了人类发现了这个氧化还原反应以后呢，认识到那么需要一种氧化剂和一种燃烧剂才能够进行燃烧啊。那么到了这个后来呢，这个19世纪末、20世纪初，这个沙俄的这个科学家乔尔科夫斯基，那么他呢其实就意识到，那么只有利用火箭才能够飞出大气层。当然了，在这个乔尔科夫斯基之前呢，我们中国明朝。这个万户，他其实应该考证，他应该是个官名，这个人的本名呢，其实现在有多种不同的版本，还不确定。他呢，试图把自己绑在一个椅子上，然后这个椅子上装了30多个火箭，然后呢，想让自己飞上天空。但是呢，他把自己炸得粉身碎骨，但是他是人 国际上公认人类第一个试图利用火箭飞行的人，所以甚至月球背面的这个环形山都以万户来命名。但其实我们知道明朝嘛，万户它其实是一个官名，
1: 是
0: 啊，但是他本人的真实名字现在确实可能有点难以考证了。
1: 嗯，
0: 那么乔尔科夫斯基呢是真正意义上利用这个就是现代的科学的理论来证明火箭能飞上太空，不需要空气，因为它自身携带了氧化气。同时呢，他呢还数学上严格推导了火箭方程，也就是我们知道的著名的乔尔科夫斯基方程。那这个方程是什么意思呢？简单的说，你火箭最终的飞行速度取决于你的这个最初的质量，除以你的这个空壳子，也就是你燃料已经烧完了的质量，这两个的除以比值，再取一个自然对数，然后呢，再乘以一个我们称之为比冲，你可以理解为火箭的喷气的速度，这样一个数，哎，这个公式，然后最后得到的结果就是你火箭最终的这个飞行的速度。但是你想想，那这就意味着什么呢？你要想飞得快，你火箭的喷气速度就得特别高。
1: 对，
0: 要想火箭喷气速度的高，那你就得用特别高性能的推进机。目前呢，这种化学的推进机最高的就是液氢和液氧。我们可能经常在海南看火箭发射的朋友，就可以经常看冰舰。
1: 是的，
0: 这个长征五号啊，就使用这个液氢液氧做推进机，哎，这就是性能最高的推进机，它的比冲是最高的，或者说它火箭喷气的速度是最高的，它可以达到这个4000多米每秒的这个喷气速度。但是呢，你光喷气速度快不行，这液氢液氧已经最快了。但是呢，你这个比值，你想想你的这个初始的满载的质量除以你空壳子的质量，也就是这个比值，那你得足够高，你才能飞得快呀，对不对？
1: 对。
0: 那这个就导致一个什么结果呢？你火箭恨不得所有的质量都是它的推进
1: 器。是的。
0: 但这个其实是很难的。
1: 嗯。
0: 那就要求你的壳子做得特别薄。
1: 嗯。
0: 你的有效载荷，比如说乘客或者说是这个科学载荷，还必须特别少。
1: 是。
0: 而你火箭自己的那个储存这个推进器的这个壳子、发动机，都是要占质量的。对不对？所以它不可能说是100%，它只能最多，比如最多90%几，这已经非常高了。
1: 对。
0: 哎，但是呢，你要飞出大气层，你的速度又必须特别高。所以说呢，目前来讲，如果你仅仅是想飞出大气层的话，那你使用单级火箭是能做到的。但如果你想按照乔尔科夫斯基的理论成为一个环绕地球运行的这样一个飞行器，那你就必须达到这个低宇宙速度。其实我们高中一年级的这个学生学过牛顿力学，他就可以推导出来，哎，这个根据地球的这个引力加速度，那么要达到低宇宙速度，就是如果说你假设地球是一个真空的球的话，那么它在地球表面零高度达到的低宇宙速度呢是7.9公里每秒。
1: 对
0: 啊，但是呢，地球是有大气的，那随着高度的增加呢，这个速度可以降低。你到200公里高，那这个速度大概就是7.8公里每秒了。再高到速度就还低。可是你想想，你又要飞出大气层，到了700公里高，你要达到7.几公里每秒的速度。那这个是非常巨大的一个速度。
1: 是的，
0: 你现在靠单级火箭你是做不到的。所以说呢，乔尔科夫斯基给出了一个解决方案，就是采用多级火箭。哎，一级火箭烧完了，他呢把自己的这个壳体发动机扔掉。这个火箭的质量比又变了。二级火箭接着飞。你多级火箭你总能达到这么高的这个速度。哎，这也就是现在，就是说其实到今天为止，理论上采用液氢液氧的这个单级火箭是可以飞行入轨的，因为液氢液氧确实它的性能非常高嘛。但是要求就刚才讲的，它的这个壳体做的特别的薄，它的这个推进器的占比特别高，目前人类工程还做不到。
1: 是。
0: 所以即便到了今天为止，人类能入轨的火箭都是多级火箭。你比如咱们的长征五号。
1: 对。
0: 乙或者长征五号 B， 它就是一级半的火箭，它也不是一级火箭，单纯的一级火箭你是入不了轨的现在，所以说呢，这是目前这个火箭技术的发展。你看到了今天为止，那么就是说等于是，哎，人类火箭已经很成熟了，但是呢，它是如此漫长、如此复杂、如此艰辛的一个探索摸索的这样一个过程。
1: 是的，是的。那如果来看我们国家的整个火箭的发展历程的话，如果让您总结，您觉得有哪些特别要值得我们铭记的关键节点呢？
0: 当然就是刚才已经谈到了，第一个节点就是我们的万户在明朝的时候试图利用火箭飞上天空。那么第二个节点呢，我觉得就是我们1960年呢用自己生产的推进机研制了咱们国家的第一型火箭东风一号。这个东风一号呢，其实它是仿制的这个 这个苏联的这个 P2 这个运载火箭，
1: 嗯
0: 啊，那么我们呢，研制的这个第一型的这个火箭呢，在1960年成功发射，
1: 嗯，
0: 啊，那这个火箭的这个就摆在我们军博北京的这个军。

0: 国，大家有机会可以去看一看。
1: 嗯，
0: 我觉得这是我们非常重要的一个节点。
1: 嗯，
0: 此后呢，咱们国家又研制了东风二号、三号、四号。
1: 嗯，
0: 那么到了东风四号，它其实就是已经是一种这个两级火箭了。
1: 嗯，
0: 换句话说，在这个时候，我们已经掌握了多级火箭的技术。
1: 嗯，
0: 对吧？
1: 嗯，
0: 那这个其实也是很重要的一个技术上的一个节点，因为你要飞的就是飞进入太空的话，你要达到第一宇宙速度，你就得用多级火箭嘛。哎，我们掌握了多级火箭，尽管这个时候火箭还很小，我们的东风四号的直径只有2米25，
1: 嗯，
0: 但是呢，在这个两级火箭的基础上，我在上面再加一级，
1: 嗯，
0: 具体来说就是一个固体火箭的第三级，
1: 嗯，
0: 就构成了咱们国家第一型的这个运载火箭长征一号。
1: 嗯，
0: 那么我们在1970年4月24号，我们把这个咱们国家的第一颗人造卫星送上了太空。
1: 嗯，
0: 所以说我认为这也是咱们国家这个为什么我们中国航天日是4月24号，
1: 是
0: 就是因为纪念这个节点。
1: 嗯
0: 啊，所以说这是我们火箭技术的又一个大的一个里程碑。
1: 嗯，
0: 那再有一个里程碑呢，其实就是咱们国家的长征二号运载火箭。当然长征二号运载火箭其实也是非常非常曲折的。
1: 嗯，
0: 那么在1974年的时候，我们进行首次发射，因为其中的一根导线它有暗伤，
1: 嗯，
0: 导致它的供子出现这个故障，
1: 嗯，
0: 所以火箭飞起来以后摇摇晃晃，最后没办法，我们只能发指令给它自毁了。
1: 嗯，
0: 啊，它第一次发射失败了。但是到了1975年呢，我们用长征二号运载火箭就把咱们国家的第一颗返回式卫星送上了太空。
1: 嗯，
0: 啊，所以说那个时候咱们国家的运载能力一下子从1970年的这个100多公斤，就是我们升到了2吨级。
1: 嗯，
0: 哎，所以这也是一个不小的一个进步。
1: 是。
0: 那么到了这个80年代初，咱们国家利用这个风暴一号运载火箭，它和长征二号很相似。
1: 嗯，
0: 发射一箭三星，意味着咱们国家掌握了这个一发火箭发射多颗卫星的这个技术。
1: 嗯，
0: 哎，这是要了不得的。
1: 没错。
0: 哎，那么我们在这个长征二号运载火箭系列的这个基础上，和风暴一号运载火箭的基础上呢，哎，我们给它加了一个液氢液氧的第三级，就是1980年代初，其实是更早的70年代做的决策。
1: 嗯，
0: 啊，那么就是当时呢，这个因为尼克松访华嘛，尼克松访华就是我们看到他通信卫星这个可以很强大的把尼克松访华的实况转播到美国。
1: 嗯，
0: 那么我们当时也下决心要搞通信卫星。
1: 嗯，
0: 但是直到了1984年，我们才进行了第一次试验性发射。
1: 嗯，
0: 它采用的是这个长征三号运载火箭。前两级是和之前的这个长征二号、这个风暴一号是类似的，
1: 嗯，
0: 这种常温推进剂，但它的第三级呢是使用这个液氢液氧的这个推进剂。哎，我们你知道发射地球同步轨道的这个卫星啊，因为它高度非常高，36000公里，
1: 对，
0: 所以它不能一蹴而就，
1: 嗯，
0: 它呢是首先要一级、二级工作，然后三级工作一小段时间，把它进入一个大概200公里高的一个低的一个圆轨道，
1: 嗯。
0: 在这个轨道上呢滑行到赤道附近，
1: 嗯，
0: 然后呢我们在三级发动机二次点火，
1: 嗯，
0: 把它这个远地点给它抬高，
1: 嗯，
0: 抬到一个近地点200公里左右，远地点36000公里左右的这样一个叫做这个地球同步转移轨道。
1: 嗯，
0: 然后到了36000公里以后呢，卫星靠自己的远地点发动机给它变成圆轨道，36000公里的圆轨道，
1: 啊，
0: 同时把它的轨道倾角掰成零。所以你看过程非常复杂。
1: 是。
0: 当时呢其实咱们国家的条件还非常有限，
1: 嗯，
0: 但是呢我们硬是把它搞出来了，而且我们是世界上第二个掌握液氢液氧而且是能够进行二次启动的这样的国家。
1: 嗯，
0: 当然我们在84年1月29号我们这个第一次试射二次启动没有成功，所以这个卫星呢滞留在了一个比较低的轨道上。但是在1984年4月我们再次发射，它取得成功了。啊，那这个是我们国家就是能够发射高轨道的这卫星了，
1: 嗯，
0: 所以这个也是一个很了不起的一个进步，
1: 嗯，
0: 还有一个大的节点就是1988年，我们这个在太原卫星发射中心，那个时候我是第一次是在看电视，在新闻里面，
1: 嗯，
0: 在看到了我们的太原卫星发射中心，
1: 嗯，
0: 第一次发射了用长征四号运载火箭发射了这个这个太阳同步轨道卫星风云一号，
1: 嗯，
0: 哎。那也是我们国家第一次发射太阳同步轨道卫星，也证明我们的这个运载，因为太阳同步轨道卫星啊，它虽然高度不一定非常高，它可能只有几百公里，但是呢它对于这个运载火箭的这个轨道倾角、轨道高度之间以及其他轨道参数的这个要求是很严格的。
1: 嗯，
0: 那证明我们的这个运载火箭呢不但能力够了，我们的这个精度也很高了。
1: 嗯，
0: 那么长征四号运载火箭呢是咱们国家第一型这个三级。

0: 级的，全是常温的这个运载火箭。那到了1990年呢，咱们国家利用长征3号运载火箭，第一次给美国休斯公司发射这个通信卫星亚洲一号通信卫星。啊，那么这个呢，其实也是我们的这个一个大的里程碑。1990年以前呢，我们在还没有造出这个火箭的情况下呢，我们就跟美国签署了合同，给他发射更大的这个澳大利亚通信卫星。当时美国不相信我们的能力，我们要求我们要进行一次试验性发射。哎，我们就在长征二号火箭的基础上，给它捆绑4个助推器，构成了我们的长征二号 E 运载火箭，俗称长二捆。啊，那这个火箭呢，它一下子使我们国家的这个运载能力呢，从2吨多跃升到8吨多。哎，那这个时候我们就能够给国外发射这个7-8吨重的这个卫星了。啊，当然它也是一个地球同步轨道卫星，它是一个这个休斯公司的一个这个卫星，然后呢，它需要一个这个固体的一个上面级啊，其中有一些是固体上面级，还是咱们国家给它造的，叫做 EPKM。啊，那么咱们呢，在1992年3月22号，第一次给它进行发射。当然，之前1990年我们成功的进行了一次试验性的发射，成功了，而且还把巴基斯坦的第一颗卫星送入了太空。到了1992年，我们正式给它执行商业发射了。哎，但是当时呢，因为我们的控制电路，我们助推器的控制电路有一点铝制的多余物掉在了电路板上，导致短路，使得点火以后，我们的4个助推器里面的13助推器没有点火成功。那你火箭没有建立它的推力，赶紧指挥员紧急叫停。啊，那这次发射没有起飞啊，那么就是说3月22号就因为一点点铝制的多余物导致了这个发射没有成功。所以后来我们把3月22号定为航天质量日，就是这个由来。那么我们完成了所有的归零以后，在8月14号我们成功的将这个澳大利亚通信卫星我们送上了太空。这也是这个长征二号捆的这个第一次应用的发射。后来我们又多次的给国外承揽这个发射任务。但是呢，到了1996年，我们利用这个长征三号甲系列运载火箭呢，给它也捆绑4个助推器，构成了一个当时咱们国家最强大的长征三号乙，可以把5吨多的卫星送入太空。我们在第一次发射的时候呢，就发射了一个国际载荷，就是国际通信卫星7A。但是呢，因为当时我们火箭的控制电路出现了问题，这个这个它的陀螺出现了问题，所以导致它方向的判断错误。火箭起飞以后呢，它的姿态就错了。它绕过发下架以后就横着飞了。然后呢，最后没办法，只能给它自毁。它就落在一个山坡上。当时是非常惨烈，这也是我们中国航天最严重的一次事故。长征三号乙的首飞。但后来我们经过归零以后呢，长征三号乙是咱们国家第一型实现100发发射的这个单型号运载火箭。啊，就是后来就我们国家的包括北斗的建设呀，我们这个地球同步轨道通信卫星啊，包括我们的这个嫦娥系列的这个探测器啊，到嫦娥三号、四号，以及后来的这个天问二号等等，我们都是用这个长征三号乙或者说长征三号甲系列运载火箭发射的。那么这个呢，确实也建立了很大的这个功勋。
1: 是，
0: 但是到这个时候呢，虽然我们有这个长征三号和三号甲系列它的三级使用液氢一氧推进剂的，但是整体而言呢，我们的运载火箭一二次机都是使用偏二甲肼和四氧化二氮的这个这种常温的推进剂。它使用很方便，它常温的好储存嘛。但是它的性能不高，而且有毒有腐蚀性。那么到了这个新世纪以后呢，咱们国家就规划了这个包括这个长征5号、6号、7号、8号这些新一代的运载火箭。那么他们呢就使用了这个无毒无污染而且高性能的低温推进剂，使用煤油液氧组合，或者说是这个液氢液氧组合。咱们国家的第一型这种新型的使用这个煤油液氧组合的这个运载火箭长征六号，那么就在太原卫星发射中心发射成功。啊，那么虽然它是个小运载火箭，但是真是咱们国家的这个液发100系列120吨级的这个煤油液氧发动机第一次飞行。啊，那么它只使用了一台。那么到了这个再后来呢，我们文昌这个发射场投入使用以后，那么长征七号运载火箭，它使用了这个6台这个液发100系列发动机，啊，那么它的这个起飞重量可以达到600吨，那么起飞推力可以达到720吨级，那么它呢就是等于是从文昌，那是咱们国家文昌发射场。

0: 啊，第一次投入使用。啊，在这之后呢，我们又发射了更大的这个长征五号运载火箭。啊，当然我们长征五号运载火箭也是很曲折，就是第一发成功了，第二发因为这个发动机的问题失利了。那后来我们归零以后，又成功发射了我们的这个天问一号火星探测器，嫦娥这个嫦娥五号、六号这个采样探测器，以及这个长征五号 B 又发射了我们的空间站的这个核心舱和这个科学实验舱等等。
1: 嗯，
0: 所以你看到这个时候，我们的这个火箭技术已经是亚洲领先了。
1: 嗯，
0: 啊，在世界上也是位居前列的。
1: 我们现在的这个火箭的技术，其实我们看到，比如说像可回收的这个火箭，也正在稳步的推进当中哈。那未来我们还可以期待有哪些新的火箭革命呢？火箭可能未来可以在哪些技术指标上面，或者是表现上面，给我们带来新的惊喜呢？
0: 随着咱们国家整体的这个工业实力的提升，以及各个领域我们都取得了不小的进展。
1: 嗯，
0: 那未来呢？其实，在火箭技术方面呢，我们也会有很多的建树。
1: 嗯，
0: 当然我们前期已经看到了这几个月的这个新闻。包括我们的长征十号乙运载火箭呢，它已经采用网系回收方式，实际上人类第一次在海上使用网系平台进行的回收，
1: 是
0: 对吧？
1: 嗯，
0: 这个是世界首创的。
1: 嗯
0: 啊，那么我们的朱雀三号呢，也在这个酒泉卫星发射这个中心附近的这个商业航天试验区，
1: 嗯，
0: 实现了这个入轨，并且呢，这个采用着陆腿方式的这个回收。
1: 嗯，
0: 实际上呢，目前咱们国家呢，无论是这个国家队，还是我们的这个民营这个企业，我现在我自己都数不过来了。
1: 嗯
0: 啊，他们有大量的这个新的这个火箭的型号，啊，无论是采用这个固体推进剂的小型和中大型的这个运载火箭，你比如引力一号，
1: 嗯，
0: 对吧？东方空间的引力一号，它个头非常大，世界上目前现役最大的固体运载火箭，
1: 嗯，
0: 啊，以及其他的可以在海上发射的固体运载火箭，
1: 嗯，
0: 非常灵活，
1: 嗯，
0: 啊，那么呢，很多是民营企业造的。啊，那么现在呢，而民营企业呢也能够造这个大型的这个液体火箭，甚至实现回收。几乎我们目前这几个头部的这个我们民营的这个火箭公司啊，它都有计划发展，无论是液氧煤油还是这个液氧甲烷的这个运载火箭，而且都是计划要实现回收的。啊，所以说他们在技术上我认为已经是百花齐放。
1: 是
0: 啊，而且呢，甚至我可以不客气的讲一句话，我们这个国内领先的这个民营企业，你把它放到国际上，
1: 嗯，
0: 也是领先于绝大多数国家的，
1: 嗯，
0: 就是你绝大多数国家，你比如说印度，那它的运载能力可能还不如我们的民营企业呢，
1: 嗯，
0: 对不对？
1: 嗯，
0: 所以说我们的民营企业，它就仅仅一家公司，可能它的运载能力已经超过这个一些航天大国了。对不对？那我们国家队就更不得了了，
1: 嗯，
0: 对不对？
1: 嗯，
0: 所以说我们这也是体现我们国家的一个整体的一个实力。
1: 是。
0: 那未来呢？其实呢，当我们目前只是实现了火箭的回收，
1: 嗯，
0: 我们有更多的火箭公司呢要去尝试这个火箭的回收，
1: 嗯，
0: 但是在火箭的回收之外呢，我们更多的是要不断的提高它的这个发射和回收的频次，
1: 嗯，
0: 实现一个技术上的成熟。这样的话呢，我们未来就能够利用这个频繁的这个火箭的发射，高频次的火箭发射以及这个回收来控制它的成本，实现我国大规模的这个巨型星座的组网，大规模的低成本的进入太空，这样的一个目标，这是我们火箭企业它所担负的这样一个责任。
1: 嗯，
0: 那同时呢，未来啊，目前比如说是你像这个龙乐豪院士啊，他在一些这个科普的讲座中呢，也透露了，目前呢，咱们国家也在研究这种完全可重复使用的火箭，它的直径可以达到，比如说9米、10米，甚至这样的一个量级，就是和这个美国的这个 SpaceX 公司的星舰是同量级的这样的一台火箭，当然具体它这个采用什么样的回收方式啊，以及二子级怎么样再返回大气层，这个是这个还是这个有可能这个还有技术上的这个探讨啊，这个也没有国家正式的公布，
1: 嗯。
0: 但是呢，客观的趋势来讲，我们呢目前已经掌握了部分可回收的技术，也就是一子级的回收的技术。
1: 嗯，
0: 那么我们通过一子级的回收，这种部分可回收，这个部分可重复使用，
1: 嗯，
0: 实现大幅度降低我们的这个发射成本以及大规模的这个发射 高频次发射这样的目标，应该只

0: 是个时间问题，但这个远远不够。那么为了追赶国际的最先进的水平，肯定我们还要发展这种这个完全可重复使用的这个火箭的这个技术。而且呢，有可能它比如说是要吸取这个星舰这个教训，它有可能会有多个版本啊，比如说它有这个这个它的这个二子级能够载入回到大气层，因为其实你看星舰它要完全可重复使用，它面临的这个主要的问题呢，就是这个二子级它已经入轨了，达到第一宇宙速度了，那你再返回的话，气动加热太严重了，它主要是解决这个问题。你包括过去航天飞机，它是解决了这个问题，但是它这个防热瓦，它用的是这个陶瓷的防热瓦，太复杂了，那它的这个。这个导致它的整个的这个，虽然说它可以实现这个可重复使用，但是它的整个的这个发射、回收、检测、维修再使用，成本比你使用一次使用火箭还要高得多。所以说当时呢，这个航天飞机给了人类一个教训，就是让人类形成了一个思维定式，觉得可重复实验火箭省不了钱。那确实 SpaceX 呢打破了人类的这种思维定式，那现在人类的这个可重复使用火箭已经成了一个大的发展趋势了。但是呢，完全使用火箭呢，目前是不是可行，还没有完全定数。即便到了今天为止呢，其实 SpaceX 公司最近刚完成了它第14次试飞，它实现了这个这个入轨，但是呢，它也没有完全实现量子级的正常的回收和复用。那当然这是目前那个发展的趋势了，未来一定是航天强国要掌握这项技术的，包括咱们国家也不例外。那未来一定要掌握量子级完全都可回收可重复使用这样的技术。那只有那样的话，我们才能够更大规模的就是开展这种空间的应用。同时呢，对于这个深空的飞行来讲，因为你知道就是说目前人类呢，其实这个化学火箭的推进剂它天花板就是液氢液氧了，
1: 是，
0: 但是液氢液氧呢它非常难于储存，也很危险，而且呢在长期的太空飞行中呢它是不适用的。目前人类对于这种无人的航天器长期在太空飞行呢，已经发展出比重很高的电推进，这个太阳能的电推进的这个发动机，但是呢它的推力很低，一般都是牦牛级别的。那未来呢，人类有可能利用这个核反应堆造出一种这个电能的输出可以达到兆瓦级的这样的这个大型的太空飞行器。它可以使用这个就是这种推力可以达到这个牛顿，甚至可能这个几十牛顿级别的这种强大的这个电推进火箭发动机，或者称之为核电火箭发动机，也就是利用核反应堆提供电力的这种这个电推进的火箭发动机。以及呢核热火箭发动机，也是同样是利用这个核反应堆提供热量，然后呢去加热液氢，让它这个喷出来。核热火箭发动机推力就很大了，就是几千牛甚至更高的推力都不在话下，但是呢它的这个比冲比电推进的要小很多，但是也能够达到千秒的量级，就比化学火箭发动机高一倍都不止。那这种无论是核电推进的火箭发动机，还是核热推进的火箭发动机，可以有力的使人类能够走向更深远的太空。你比如说现在利用传统的化学推进，人类呢从地球到火星要半年多的时间，你要想回来的话你还得再等，而且等窗口然后再回来，你可能一年半都不止了。利用这个核热加核电火箭发动机的结合呢，人类有可能比如说是几十天就从地球到火星了，然后回来也不需要等那么久啊，因为你知道太空的辐射问题人类还没有解决，在天上待就是脱离地球大气场，脱离地球大气层和磁场的保护，是不是能够长期的这个生活啊？人类还没有解决这个问题。那未来呢，有了这种核热和核电推进的这个发动机，那人类呢就可以就是说啊，像火星的这种旅行就不在话下了。
1: 是。
0: 那在更远的未来，人类如果掌握了受控核聚变的技术，因为这两年你可以看到，负责就是说这个受控核聚变很热，
1: 所谓人造太阳，
0: 当然还没现在，哎，对对对，还没有解决。
1: 是。
0: 那如果未来人类解决了这个问题，并且呢把它小型化，能够用于这个太空飞行器，那这种基于聚变的火箭发动机呢，可以这个帮助人类征服整个太阳系，也就是人类可以就是说有了这种核聚变的发动机，人类可以飞到远到比如说是海王星、冥王星、柯伊伯带这样的地方，那都是有可能的。 啊，但是这是目前我们人能够看到的人类的火箭技术的天花板了啊。再高的话，你比如说科学家从理论上预测的，比如说这种这个反物质火箭发动机、光子发动机，那个目前都仅仅存在于科学的这个猜想上，连理论都算不上。那么就是说，这个我们现在就没法预测了。
1: 应该说可以看到的就是随着我们的技术成熟能力的上升，包括可能未来一些新技术的引用，当我们的发射成本和发射频次发生巨大改变的时候，可能我们利用整个太空的方式也会发生改变，这个是我们值得期待的一个方向。我们也谢谢杨宇光先生今天为我们带来的精彩分享，谢谢您。
0: 好，谢谢负责，再见。
2: 昨日新闻重现，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3: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2: 广西金嗓子，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4: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2: 标注新闻中的知识，让新闻有意思。中国之声新闻超链接，
1: 欢迎继续收听新闻超链接。牛奶为什么能够解辣？灯泡为什么是梨形的？电动开水壶是怎样自动断电的呢？我们每天都有对这个世界的好奇，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和新闻超链接为您寻找可能的答案，和您一起探索世界，带来中二所有问有答。
5: 大家好，我是叶子。人类每天都有对这个世界的好奇，您提问，我们来为您寻找答案。欢迎来到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每周一答专栏，中二所有问有答。
6: 牛奶能解辣是什么原理？还有什么能解辣？
5: 要知道牛奶为什么能解辣，首先要弄清楚我们为什么会感受到辣。与其他酸甜苦咸等味觉不同，辣其实是一种痛觉。在辣椒等蔬菜中，有一种化合物叫辣椒素。当人体摄入辣椒素后，辣椒素会和神经元上的辣椒素受体 VRE 结合，然后神经细胞会分泌一种叫 P 物质的神经肽。这种神经肽与痛觉传递有关，会通过化学反应产生痛觉，从而使人产生一系列应激反应。而牛奶能解辣，就在于牛奶中的酪蛋白能快速与辣椒素结合，阻止了辣椒素与 VRE 的结合，而且二者结合后的产物不会刺激消化道，这样就达到了解辣的效果。除了牛奶之外，冰淇淋也能有效解辣，但是不要为了找借口吃冰淇淋就去吃超出自己承受范围的火锅哦，不然你第二天就会后悔的。
6: 电动开水壶是怎样自动断电的？
5: 自动断电听上去很智能很高级，但是当你了解工作原理之后，就会发现自动断电其实相当简单粗暴。电动开水壶一般在水壶盖或者手柄的地方会有一个小孔引导蒸汽进入，而在开关部分会有一个由两种热膨胀系数不同的金属片贴在一起的双金属片。当蒸汽接触双金属片时，由于热膨胀系数不同但是又被固定在一起，热膨胀系数大的金属就会向热膨胀系数小的金属片方向弯曲。当达到设定温度时，双金属片的形电量就会触发开关电路自动断电。所以如果把电水壶的盖子打开烧水让蒸汽溢出，不能通过小孔加热双金属片，那么即使水已经烧开，电水壶也不会自动断电。
6: 灯泡为什么是梨形的？
5: 难道是因为爱迪生喜欢吃梨？可不是这样的，成梨形的灯泡一般是传统的钨丝灯泡。这种灯在工作时灯丝温度很高， 金属钨会在高温下升华，附着在灯泡内壁，因此将灯泡做成梨形并充入少量重金气体，可以使升华的钨随着气体对流被卷到上方，附着在灯泡的颈部，这样就可以保持玻璃透明，使灯泡亮度不受影响。而且由于早期玻璃是吹制成的，从工艺和使用性能上来说，这种形状不仅易于吹制，也比较节省原材料。另外，梨形的表面有一定曲率，可以增加强度，承受较大的压力。但是听我的，千万不要因为灯泡长得像个梨就把它塞到嘴里。
2: 为什么用黑枸杞泡的水有的是紫色，有的是蓝色？
5: 黑枸杞泡水之所以会出现不一样的颜色，与黑枸杞中的花青素有关。花青素是自然界一类广泛存在于植物中的水溶性天然色素，其呈现的颜色与溶液的 pH 有关。随着溶液的 pH 值逐渐升高，花青素溶于水的颜色会由红色变为紫色，再变为蓝色。日常生活中用于饮用的水一般呈弱酸性或弱碱性，因此泡黑枸杞时会呈现紫色或蓝色。不过黑枸杞虽好，可不要贪杯哦。养生人平时还是要好好注意身体健康的。
2: 为什么空杯子或者花瓶放到耳边会有声音？
5: 一句话概括，周围的白噪音在共振腔中集中放大了某些频率的声音，而空杯子和耳朵之间就恰好形成了共振腔。外部的噪音通过共振腔在空气作用下集中了某些频率的声音，相当于外部的噪音是这些声音的演奏者。因此如果我们可以将外部白噪音和共振腔完全隔绝，阻止空气振动传播，那么我们就听不到上述的声音了。你也可以尝试站在嘈杂的大街和待在下雪天的家中，分别将空杯子放在耳朵边，你就会发现后者听到的声音明显变小了。这种现象的原理其实和管弦乐器的发声原理是一致的。
2: 为什么中性笔的笔芯后面都有一小条黄色的东西？
5: 中性笔笔芯在我们生活中再常见不过了。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观察过，中性笔笔芯的尾部都有一段与笔芯油墨截然不同的黄色或者白色油状物，这是个什么呢？这段油状物就叫做随动密封剂，主要成分一般是锂基酯，它本身具有一定的粘稠度，而且也有很好的耐挥发性，主要作用就是在笔管中油墨的末端保持良好的保湿密封，同时防止墨水倒流或者蒸发。另外随着笔芯的使用，笔管里的墨水量会逐渐减少，这时候在外界大气压的作用下，锂基酯会向前移动，相当于往前压油墨以保证书写的顺畅，这时它相当于要起到一个液体活塞的作用。
2: 煮面煮饺子时，如果水烧开并保持沸腾，开大火和开小火熟得一样快吗？
5: 在水烧开后保持水沸腾的状态下煮面或者饺子的话，煮熟的速度是一样的，但是煮完后的口感可能会有一些差别。当水保持沸腾状态时，水温会保持100摄氏度，不会继续升高，处于气液共存的状态。此时大火和小火煮的区别只在于锅里的水蒸发的快慢，不过大火会让锅里的水沸腾得更厉害，这样在煮面或者煮饺子的时候不容易粘连。但大火煮要小心照看，不要让水溢出来哦，不然收拾起来会很麻烦。同时在煮饺子的时候，也可以在水开后点一次冷水，重复三次，这样煮出来的饺子不容易破，会更好吃哦。
2: 为什么停水通知发出后，高层往往先停水，低层有时却不会停？
5: 在管道里往上爬，水每升高约10米，压力就掉一个大气压，差不多0.1兆帕，这是流体静力学定的规矩，水柱自身高度差造成的静压损失。楼层越高，留给顶层的压力越薄，城市管网的压力本来就不富裕，按国家标准供水服务压力最低0.14兆帕，这点力气只能把水直接给到三四层，多数城市管网压力在0.15到0.35兆帕之间，实际考虑管道损耗和用水高峰，能直供到6层上下，再往上就得靠二次供水，在楼里加装水泵、水箱或变频加压设备，把水硬顶上去。7层以上基本都靠这套外挂，高层住户放出来的水是机器举上去的，不是管网自己流上去的。如果管网停供或压力骤降，二次供水设备进水口断了水，水泵无水可抽，高层立马断水，就算楼顶有水箱，等量用完也是迟早的事。低层网户直连管网，管道里还残着点水和余压，加上他们本需要的水压过低， 寒压往往还能对付一阵，于是看起来没停水。供水里有个词叫最不利点，说的就是管网里压力最先够不着的地方，它总是落在最高处，水压一掉，自然程度也先断。当然真要彻底断上几个小时，低层也躲不掉。所谓高层停，低层不停，说的多半是停水刚开头水压不足，或是恢复供水那阵空档，高层得等二次供水设备重新启动，而低层管网一有压力，水先就来了。好了，这期就聊到这里，大家还有什么问题吗？
1: 各位，今天的新闻超链接就到这里，主持人负责，代表节目监制白中华，超链接团队成员彭玉基、刘飞、何佳、杨洋，感谢您的收听。

0: 这是成长的声音。
1: 好重啊，
2: 我帮你。
3: 德在传递。
2: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智在飞翔。
4: 跳绳技术
5: 准备。
2: 体在跃动。
6: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7: 美在旋转。
8: 大扫除啦，
9: 我来拖地，
10: 我擦黑板。
2: 劳在闪光。德智体美劳全面向

0: 北京时间三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2: 军事热点，解读武器装备动态，新闻有观点，军事周刊，一份好听的军事评论周刊。
3: 纵论全球军事热点，解读武器装备动态。您好，我是主持人朱江。今天的新闻有观点军事周刊，我们和您关注两个话题。第一个话题是，近日也门战事持续升级并外溢至沙特，沙特、土耳其和巴基斯坦迅速宣布启动集体防卫机制，并且向沙特部署军事力量。与此同时，美国国防部指示美军要积极准备对伊朗的大规模军事行动。当前中东地区各方冲突相互交织，未来形势将如何发展演变？第二个话题是，近期俄罗斯周边安全局势不断趋紧，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将考虑在立陶宛建立永久性军事基地，德国总理默茨称将继续加强北约东翼防务，爱沙尼亚也向靠近俄罗斯边境的地区调派精英部队。在俄乌冲突严荡的背景下，北约加紧在俄周边布局将对地区局势带来什么影响？此外，我们还将梳理盘点一周国际军情热点，请军事观察员带来军情快评。好，首先介绍一下今天走进直播间的两位军事观察员，一位是滕建群老师，欢迎您，滕老师。
4: 主持人好，大家好，我是滕建群。
3: 另外一位是魏东旭老师，欢迎您，魏老师。
5: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东旭。
3: 好，进入话题讨论之前，首先为您梳理一周热点国际军情，请军事观察员带来军情快评。首先来关注的是日本的军事动向。据日本多家媒体10月7号援引消闲时的话报道，日本政府年内修订安保三文件，考虑加入探讨自卫队引进核动力潜艇的相关内容。那滕老师，日本图谋发展核潜艇暴露出怎样的政治算计呢？
4: 首先说日本引入核潜艇呢，现在在法律层面呢已经没有任何的限制，因为我们都知道今年的2月8号高扫描的操纵下的话，日本国会众议院呢，这个选举让自民党在这众议院当中呢已经获取了2/3的席位，这就意味着日本方面在高扫描带领下的话，修改和平宪法、修改无核三原则以及武装备转让这个三原则呢都已经成了这个一纸空文。所以接下来的话，那么高扫描呢肯定会带着日本呢继续在包括这个拥有核潜艇方面呢发力。我们都知道这个在2024年的时候呢，那么日本呢已经加入了由这个美英澳三国的这个造潜艇的这样一个计划。那么其中呢这个不仅仅是造潜艇，那么共享这个核技术包括核材料呢已经成了这个日本和其他三个国家的一个这个共同的合作。那么从这个日本加入来看的话，一方面呢似乎可以给这个奥克斯呢提供这个包括无人机技术、反潜技术。那么奥克斯原来的三个国家呢可以向日本提供核动力。那么从核动力来看的话，就体现出日本安保战略这个重大调整，特别是在2022年之后呢，那么日本开始呢实现这个防卫战略的这个转移，从过去的专属防卫到现代呢主动进攻。那么在这个发展核动力潜艇方面呢，它无非就是两个目的。第一个呢就大型化，如果说日本现有的核潜艇加上它这比较先进的制造技术，那么在装上核反应堆的话，就使得它的潜艇呢可以不断的呢增加这个排水量，这是一个大型化的一个具体表现，也跟其他这个舰艇核动力的发展呢是密切相关的。那么另外一个呢就是这个发展远洋的这种水下打击能力，因为现在日本的常规动力潜艇在很大

0: 以呢，可能会首先得以使用。
1: 好，接下来的两条新闻都与德国有关。首先是德国与英国加强合作。德国总理默茨10月8号同到访的英国首相伯纳姆举行会晤，双方正式批准肯辛顿条约，强化两国安全、防务、经贸、科技以及人文等领域的合作。那魏老师，在您看来，德国与英国深化多领域合作各自有哪些战略考量？
2: 英国和德国在安全、防务、经贸和科技领域具有很强的资源互补性，所以这一次呢，英国和德国可能是要进行这种整个的啊，这种安全啊、防务啊，包括经贸以及相关领域的这种深度的合作。首先呢，可以共享市场，其次呢，也可以共享技术。那么在防务层面，在战略层面，要构建起更为紧密的合作关系。因为现在来看呢，欧洲整个的战略安全和防务安全呢，还是面临很大挑战的。而且美国针对欧洲后续所投入的军事力量和相关的这种科技力量，可能会越来越少。所以呢，欧洲国家想要把他们的技术集成到一起，把他们的资源集成到一起，强化综合的竞争能力。所以后续呢，德国和英国会在先进武器装备的联合研发方面，在联合生产方面推进合作，比如说联合研制先进的无人机和远射程的巡航导弹，以及共同的去研制第六代先进的隐身战斗机。在相关的领域啊，双方的合作可能会持续下去，而且呢，不排除会有一些新的项目逐步的浮出水面。
1: 好，接下来我们关注的是德国与法国的合作受挫。德国政府当地时间9号否认已经决定退出与法国联合研发下一代坦克的项目。此前，法国三军参谋长8号宣布，德方已经决定退出地面主战系统项目。德国国防部发言人表示，德法两国数月前已经宣布调整联合主战坦克项目，但这并不意味着项目已经失败。德国仍致力于与法国保持平等伙伴关系，合作重点将放在装甲作战领域的未来技术上。唐老师，您怎么看继几个月之前终止了新一代战机的联合研制项目，德法之间的合作再次遇到阻碍，那么这会对两国关系乃至欧洲防务自主进程带来什么影响？
0: 应该说，德法的这个防务合作在很大程度上是具有风向标的意义，特别是二战结束以后，那么德法进行了一系列的这种合作，不管是在这个武器装备的研发，你像武器装备的话，共同推出了虎式直升机、伽利略卫星导航系统，还有这个 A400M 军事运输机，那么这对于打破美国长期以来对欧洲武器市场的这个垄断呢，确确实实起到了这个引领作用。但是最近几年呢，我觉得最大的一个问题呢，德法之间呢在这个怎么样这个选择合作，以及谁这个摊派各种这个任务指标等各方面出现了重大分歧。我觉得还有一点呢，就是说双方在这个理念上呢出现了重大的不同。你比方说法国呢，长期以来坚持要建立欧洲独立的这种防务体系，不管是在这个欧洲军团还是这个武器装备发展。那么德国呢，现在呢有点三心二意，似乎呢一边要踩着这个欧洲的一些这个优势，同时呢也没有放弃跨大西洋关系，特别是跟美国的方方面合作。那么另外一个方面呢，从美国本身来看的话，他也看到了欧洲想闹独立这种这个基本趋势，他军工体那么也在对这个欧洲的这种合作呢加以这个破坏，比方说限制相关技术的这个转让。从影响来看的话，第一个呢，就使得欧洲军事工业的这个核心能力呢出现断层，特别是像这个新一代的主战飞机、地面的主战坦克，如果说欧洲不生产的话，那么完全呢会导向这个美国这样一些这个主战产品。那么第二个影响呢，就成员国呢参加共同防务合作的这个意愿呢会大幅的削弱，大家呢可能就各顾各的，形成一个散沙一片的这个局势。那么第三个方面呢，就是说原来长期特别二战结束以后，德法这个轴心的这个防务引领呢可能会彻底的失灵，同时呢最大的一个影响呢可能会让欧洲呢更加依附于美国。
1: 好，最后我们来了解的是韩国发展高超声速装备的最新动态。韩国总统府10月8号表示，韩国自主研发的高超声速滑翔飞行器当天首次试射成功。 当天发布的简报称呢，高超声速滑翔飞行器能够在紧急情况下袭击主要。

0: 战略目标，是能够改变战场格局的核心战略资产。魏老师，您怎么看韩国为什么把这型装备定位为核心战略资产呢？
1: 韩国发展国产导弹技术分三步走，第一步呢，巡航导弹，第二步是弹道导弹，第三步呢，就是高超声速导弹。那么现在呢，韩国进行测试的高超声速滑翔飞行器，本质上来讲呢，是一种高超声速的战斗部。那么它可以和韩国军队现在使用的玄武系列的弹道导弹进行结合，也就是说呢，把玄武系列弹道导弹的战斗部用高超声速的滑翔飞行器进行替代。这样的话呢，不仅可以让它的玄武系列弹道导弹打得更远，而且呢，飞行轨迹会出现一些变化，突防能力更强。所以呢，韩国军队将其定位为核心的战略资产，就是因为呢，它打得远，突防能力强，可以针对严密设防的目标进行摧毁。可以说呢，韩国最近这些年在导弹技术方面投入了很多的人力物力和相关的资金。那么韩国已经开始迈向了高超声速导弹的这样的一个领域。不过呢，仅仅是进行了一次的测试啊，距离定型可能还有一段路需要走。那么后续呢，韩国它的这种机动部署的弹道导弹，它后续的这种突防能力会有一定的提升和强化。
2: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3: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4: 南园春半踏青时，风和纹马丝，青梅如豆柳如眉，日长蝴蝶飞，春分犹如暖暖的宣言，宣告着春的来临。
5: 东边日出西边雨，倒是无情却有情，带着热气，带着桑叶味的蝉鸣，夏至如阳光穿透树叶，瞬间照亮了整个世界。
4: 八月白露降，湖中水芳老，旦夕秋风多，衰荷半青岛。白露果然是个思念的季节。
5: 天时人事日相催，冬至阳生春又来。冬至时节，白天渐渐变长，寒冷中孕育着温暖，天气冷了，人心却走得更近了。
4: 节气在不经意间就变成了诗，24节气是人与自然的24种情意。
6: 昨日新闻重现，
2: 梳理新闻背景，解析新闻事实，预测事态发展。新闻有观点，军事周刊。
0: 好，进入今天的话题讨论。近日也门局势持续升温，胡塞武装向政府军发动攻势，并频繁袭击支持也门政府的沙特阿拉伯。沙特、巴基斯坦和土耳其召开紧急会议，同意在沙特部署军事力量。与此同时，美国一面宣称不会在近期对伊朗发动攻击，一面却要求美军为重启对伊朗的大规模军事行动做准备。中东地区各方冲突交织，未来形势将会如何发展演变？相关情况呢，我们首先通过一段片花了解一下。
7: 据伊朗媒体10月8号报道，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当天说，伊朗与美国仍在通过调解方进行间接谈判。同日，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发文称，美国同伊朗正在进行富有成效的磋商，美国不会在国会中期选举前对伊朗发动攻击。阿拉格奇在接受采访时说，伊朗提出了自己的方案，即所谓的7日计划，同时也听取了美方回应的意见。伊朗在评估美方对7日内重开霍尔木兹海峡提议的回应，将在几天内作出回复。 美国媒体7号援引多名美国官员的话报道称，美国国防部日前已指示美军中央司令部在数日内完成对伊朗重启大规模军事行动的准备工作。报道称，该指令并未给出发动打击的具体日期，特朗普尚未做出最终决定。沙特阿拉伯民航总局9号发表声明说，位于首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8号遭到两次袭击，造成3名沙特公民死亡，多人受伤。也门胡塞武装8号发表声明称，当天晚间，胡塞武装向沙特利雅得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发射巡航导弹，同时向纳季兰机场海米斯穆谢特空军基地发射弹道导弹。沙特、巴基斯坦、土耳其三国5号召开麦加防务联盟战略政治与防务委员会紧急会议，同意立即在沙特部署军事力量。土耳其外长费丹8号表示，土耳其正在评估如何帮助沙特应对胡塞武装的袭击，但他明确排除了参与进攻性军事行动的可能性。
0: 好，首先想请教唐老师，我们注意到近期的美方的言论又出现了这种前后不一的情况。比如说特朗普呢，先是表示说对伊朗的军事行动必须要收尾了，那随后又说不会在国会中期选举之前对伊朗发动攻势。您怎么看这种暂缓军事行动的说法，是在释放烟雾弹吗？
8: 应该不是，因为从特朗普本人来看的话，我们都知道2月28号之后呢，他至少十多次呢宣布要对伊朗进行短促而致命打击，到现在我们看的结果呢都是到了关键时刻，到最后时刻呢踩了刹车。所以从美国本身来看，特朗普手里能够使用的手段，包括经济制裁，包括在这个阿拉伯海阿曼湾地区对于伊朗进行海上封锁呢，很显然是没有奏效的。那么从特朗普本人来看的话，他现在呢面临最大的一个这个挑战就是中期选举10月3号。那么从现在这个民调结果来看的话，他可能呢全部这个结束，包括这个在这个参议院，你看参议院的话，现在民调结果民主党可能拿下53席，那么共和党只有47，然后呢在这个50个州当中呢民主党可以拿下27个州。所以呢对于特朗普来说的话，这个压力非常大。那么在这个众议院来看的话，435个席位呢这个共和党只能拿197个。所以在这样一个大背景下的话，特朗普现在确实在犹豫要不要打一下，这样的话可以提升他的选情，或者是呢就显示出我要胜利了，我要回家了，这样一种这个结果。但是呢打不打，或者是这场这个冲突延宕到什么时候呢，并不取决于特朗普的这个意愿。我觉得有两方面的因素呢值得大家关注。第一个呢就是伊朗会不会轻易的放过这样一个机会之窗。从伊朗本身来看的话，在冲突之初呢，很显然被这个美国和以色列打得有点措手不及，包括这个最高宗教领袖哈梅内伊被这个击杀。那么当时伊朗确实是顶着这个压力。那么后来我们看的，包括在这个霍尔木兹海峡方面，从开始的关闭到现在的要跟阿曼呢共同的治理这个水上通道，所以他越来越战越勇。那么另外一个原因呢，我觉得应该看以色列愿不愿意呢就此熄火。其实以色列内塔尼亚胡呢在他这个90年代上任之后呢，一直呢拉美国下水。那么包括对于克林顿、对于奥巴马、对于拜登，他都反复强调要对这个伊朗动手。那么只是到了这个特朗普第二任期间呢才这个被拉下水。所以呢美国是被以色列呢牵着走的。那么在这种情况下的话，我想的不管特朗普是想着在中期选举之前打一下这个伊朗，但现在看的可能性不是很大。毕竟呢包括他战略轰炸机四号呢都已经撤回了国内。那么或者是呢就是这个像阿 Q 一样宣告自己的胜利了，这他惯用的一种这个策略。但是呢不管怎么说，美国在这个地区呢已经失去了主动权，包括从伊拉克已经完全撤出。那么最后呢特朗普呢可能这场冲突呢做成一锅加生饭。
0: 就是美国目前的一些表态还是出于这个国内政治选举的考虑。刚才唐老师也说到了，我们注意到美军目前在中东地区的军事调动啊出现了一些现象。比如说美军呢已经将 B1B 轰炸机撤出了英国皇家空军菲尔福德基地。那么此前还有报道说，美军正在向中东派遣第3个航母打击群，还有更多的海军陆战队舰艇，以及向该地区增派近10000名士兵。所以魏老师，您怎么看美军一面撤离轰炸机，一面却增派航母？假设说接下来美军要重启对伊朗的大规模军事行动，您觉得这样的调动美军会采用什么样的战术呢？
1: 针对部署在英国的美国空军的 BB 枪骑兵轰炸机，此前曾传出过

0: 面临恐怖袭击风险的这样的一种说法，但是呢现在这种说法呢还没有相关的证据啊去这个证明它。但是呢美国空军可能是宁可信其有啊，为了防止出现一些风险和意外情况，先把这些 BEB 枪击兵战略轰炸机撤出了英国的军事基地。当然了也有另外一种可能性，也就是美国最近可能没有针对中东地区使用战略轰炸机发动袭击的计划，而且呢 BEB 枪击兵轰炸机在海外部署的时间一般不会太长，所以也是到了应该撤回本土的这样的一个时间节点。至于说向中东地区增派第三个航母打击群，其实这是美国海军针对伊朗所构建的一种航母的这种轮换机制。因为呢此前部署的一些航母那可能由于部署的周期比较长存在这个士兵疲劳的问题，而且呢长时间的这个部署可能也会出现一些意外情况，所以它开始进行快速的轮换。所以第三艘部署到中东地区的航母它大概应该是一个替代者，那么要保持针对伊朗的军事压力，同样呢也要强化海上封锁的能力。当然了如果美国高层决定再次的采取大规模的打击行动，那么航母打击群它受到的限制比较少因为呢在中东地区在波斯湾周边的这样的一些区域内，美军它的前沿海外军事基地这个安全系数并不高，很多的这个军事基地此前遭受过远程火力的打击，所以呢军事基地的这种防御能力比较弱所以它现在更加依赖航母打击群执行这种军事威慑或者是打击以及海上封锁行动。
1: 那魏老师您看片花当中刚才也提到了美军呢正在为重启对伊大规模军事行动做准备，您觉得在目前的情况下短短几天时间里美军能完成从人员调动到这个弹药补给的这种准备过程吗？
0: 是这样，因为在阿拉伯海北部它的航母的这种轮换机制呢并不是说一艘走一艘过来填空一艘过来接替，而是呢在短期内可能会形成两艘航母或者是两个航母打击群同时存在的这样的一种情况，所以呢它会有一个交替的这样的一个过渡期。在这种过渡期内不排除可能会采取军事行动，为什么呢？因为在这样的一个时间节点上正好有两个完全可以处于作战状态的航母打击群，它是处于同时部署的状态，那么如果说发动空袭，那么能够动用的战斗机的数量可以达到100多架，都是超级大黄蜂或者是 F-35C， 而且呢也有数量更多的驱逐舰可以进行掩护，可以发射更多的战斧式巡航导弹，所以排除在这个时间节点上美国它可能也会尝试采取这种具有挑衅性具有进攻性的军事行动。
1: 好，我们注意到伊朗方面的说法呢是伊朗外交部发言人10月7号说呢伊朗与阿曼已经就霍尔木兹海峡内安全通道的地理坐标以及在相关国际机构进行登记的程序达成了一致。而特朗普8号说呢美国和伊朗正在进行富有成效的磋商。唐老师您怎么看美伊之间目前围绕海峡包括核问题的博弈还存在什么样的变数呢？
2: 首先说呢美国特朗普所说呢富有成效的磋商呢我们到现在来看呢没有发现任何的这种信息，不管是这个国际媒体还是这个美国或者伊朗的这个报道都没有讲呢美国和伊朗正在进行富有成效的磋商。这很显然特朗普又放出了一个烟幕弹，又在这个给自己呢造势。那么从伊朗来看的话，现在应该说对于霍尔木斯海峡掌控呢拿捏的死死，从刚才说了从最初的这个关闭海峡后来封锁海峡，那么现在呢要跟阿曼共同管理霍尔木斯海峡，甚至呢还提出来要在这个地方收费。那么从这个伊朗我们都知道他在这个地区基本上控制霍尔木斯海峡的两个航道，就是北航道和中部的航道，而阿曼呢在很大程度上是控制霍尔木斯海峡南航道。那么按照之前伊朗和阿曼达成的相关的协议来说的话双方呢只保留这个中间的航道，所以这次呢伊朗和阿曼达成包括地理坐标以及包括扫雷还有这个向相关国际机构进行报备这样一些程序这个一致呢就说明了伊朗和阿曼呢在很大程度上呢怎么样管控霍尔木斯海峡包括收费呢都这个进一步达成了新的共识。那么从阿曼来看的话，其实在很多时候呢他希望能够跟伊朗跟美国呢保持一种这个平衡的关系，保持这种对等的外交，但是呢 伊朗呢，我们也看到在这个之前还对这个经过霍尔木兹海峡南航道的商船呢，这进行了直接打击，这次的阿曼呢非常的窘迫，所以在不得已为之的情况下的话，阿曼呢跟伊朗进行谈判，达成一系列的共识，包括这个确定地理坐标，包括扫雷。那么这种这个合作呢，它是有限度的，它必须要看的美国的眼色，但是在伊朗直接的这种压力下的话，阿曼呢现在正在做妥协，所以未来来说的话，伊朗可能呢和阿曼呢共同管理这个国际海上通道，但是在很大程度上呢，应该是由伊朗主导的，阿曼呢可能会做出相应的配合，跟美国呢没有太大联系了。
1: 目前来看呢，美国和伊朗之间呢是一面在做这个有限的沟通，一面呢也在做这个军事上的准备。好，接下来我们关注的是中东地区的另一场冲突。近期呢，也门胡塞武装频繁袭击支持也门政府的沙特阿拉伯，沙特、巴基斯坦和土耳其三国则宣布将在沙特部署军事力量。那魏老师，面对胡塞武装的持续的袭击啊，沙土巴的这种集体防御机制能在多大程度上发挥作用呢？
0: 沙土巴三国的集体防御机制事实上呢已经启动了。那么在这种背景下，我们注意到沙特非常重要的机场遭到了也门胡塞武装的远程火力打击，出现了民航客机被击中，出现了民航客机被毁的情况，而且呢伴随有人员伤亡。那么在这种状态下呢，沙特阿拉伯可能会向巴基斯坦和土耳其提出要求，要求两国派兵针对他的重要目标，比如说首都，比如说重要的机场以及军事设施，包括炼油设施，可能是要进行这种联合防御。那么我个人认为，如果是提出了这样的这种比较具体的要求，那么像巴基斯坦和土耳其优先派出的应该是防空反导作战部队。为什么会采取这样的一种模式呢？因为沙特他所装备的防空反导武器系统是从美国引进的，有爱国者三，也有萨德，但是呢在使用的过程当中出了问题。什么问题？就是先进昂贵的拦截弹数量不足。那么现在美国虽然在开足马力生产这些反导拦截弹，但是优先保障的是部署在中东地区的美国军队，那么能够分给沙特的，能够提供给沙特的数量比较少，而且呢，美国也不太可能派出更多的防空反导作战部队针对沙特很多的目标进行防御。那这个时候沙特它整体的这种防空反导系统有缺口有漏洞，那么如果巴基斯坦包括土耳其能够派出防空反导作战部队，那么这算是雪中送炭。而且呢，像巴基斯坦它所配备的这种机动部署的中近程的防空作战平台，可以针对无人机和巡航导弹进行拦截，部署起来呢非常的灵活，可以针对机场这类目标进行重点的设防。而且像巴基斯坦它装备的远程的防空反导系统性能也非常的先进，而且呢和欧洲国家和美国没有任何的技术关联性，它有独特的弹药的供应渠道。而且呢此前巴基斯坦和沙特方面在情报方面在军事技术方面也是有合作的，那如果能够利用这两个国家的防空反导系统针对沙特的重点目标进行防御，那这样的话呢它的安全性就是有了更强有力的保障。那么如果也门胡塞武装和沙特之间的冲突进一步的升级，双方之间的交火越来越频繁，甚至是出现了更为激烈的这种冲突，那么不排除巴基斯坦和土耳其可能也会派出其他的作战部队，比如说派出海军的护卫舰或者是空军的战斗机部队，那么采取这种联合行动。但是从目前的这个态势来看，无论是巴基斯坦还是土耳其还没有直接向也门区域出兵的这种意愿和相关的军事准备。
1: 那么针对沙土巴三国的集体防御机制呢，我注意到也门胡塞武装的领导人10月7号就呼吁土耳其和巴基斯坦不要与沙特一道卷入也门冲突。他说呢，与沙特的谈判已经陷入僵局，无论是谈判还是其他努力都没有奏效。所以滕老师您怎么看，从本轮也门局势升级以来，胡塞武装的战略目标是否发生了变化？如果 战场形势发生不利的话，胡塞武装会封锁曼德海峡吗？
2: 从目前来看的话，胡塞武装战略目标确实发生了重大调整。在之前呢，我们这个印象当中呢，胡塞武装就是一帮拖鞋军扛着这个火箭筒带着冲锋枪就打来打去，但现在来看的话，它不仅仅有火箭筒有冲锋枪，而且呢还有这个可以打到利雅得，可以打这个沙特阿美石油这个设施，还有这个沙特军事基地这样一个打击手段。所以现在应该说呢，也门胡塞武装不管是

0: 在他这个兵力编成还是在打击方式来看都发生重大的变化，这种变化来说的应该跟胡塞武装的战略目标变化呢有很大的关联。我觉得变化的原因呢有两个，第一个呢就中东地区局势呢正在发生重大的变化，特别是在美国不给力，那么伊朗呢乘胜追击这种背景下的话，胡塞武装呢也看到了这种这个大的这个周边环境，所以呢趁势我们看到从8月底开始呢也门政府军，然后呢又打这个沙特，最后呢趁势呢夺取了这个曼德海峡的控制，从这个北边的哈尼什群岛到这个南边靠西的这个毗邻岛，还有这个穆哈这个城市，所以从局势来看的话，应该看到呢胡塞武装是占领调整，他的整个一个作战是顺应这个现在中东地区出现这个乱局。那么从战场上的这个形势来看的话，胡塞武装呢也不是说面对着像这个沙特联军还有这个政府军的打击呢节节败退，相反呢在某些区域呢胡塞武装呢还在不断的向前推进，比方说这个进入10月份之后呢他在穆哈这个地方呢继续向西南推进，现在已经推进到了塔伊兹省的塔伊兹市形成了合围，那么接下来的话 再往西南90公里的话就是现在也门政府的临时这个首都亚丁，所以呢从这个胡塞武装本身来看的话，现在越战越勇呢也是跟这个战场上的态势变化呢有很大的关系。那么从沙特领导的联军来看， 2014年之后呢就开始发起对胡塞武装的打击，但是呢他高高在上，那么光靠轰炸光靠这个扔几枚炸弹他很难呢跟这个脱下军呢形成有力的这种这个打击这个态势。那么同时呢也门政府呢也出现了一定的这个分裂，毕竟比方说在这个也门政府方面呢现在还有南部的过渡委员会跟这个政府呢也有各自的盘算，所以胡塞武装正是利用了当前中东这样一个局势战场态势以及这个沙特 这个打击联军还有这个也门政府的一些这个薄弱环节呢乘胜追击。所以现在其实你刚才问的话，胡塞武装会不会控制封锁曼德海峡，其实现在曼德海峡呢不管从南口还到北口完全已经被这个胡塞武装掌握。
1: 好，我们继续来关注的是也门总统领导委员会的主席10月5号宣布说发起的也门黎明行动，目的呢是恢复国家机构运作，解放首都萨那，并结束胡塞武装的叛乱。而另据美国媒体7号以3名美国官员为消息源报道呢，叙利亚正考虑向也门派兵协助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来反击胡塞武装。那魏老师，也门政府军和胡塞武装当前争夺的重点是什么呢？
2: 我认为现在也门胡塞武装和这个政府军争夺的重点还是靠近红海战略通道，靠近曼德海峡的沿岸的这样的一个区域，因为这个区域呢是也门胡塞武装刚刚占领的，刚刚控制的，可以说呢还没有完全的站稳脚。那么在沙特的支持下，尤其是在沙特战斗机的掩护下，也门政府军的反攻方向 应该也是指向这里，也就是说呢趁也门胡塞武装立足未稳之际，那么他要夺回他此前的这样的一个控制区，那么针对曼德海峡，针对红海的这样的一个战略大通道，也门政府军也要有一定的这种控制能力。那么这也是沙特希望看到的这种也门国内局势的这种变化，所以呢在相关区域内双方后续可能会爆发比较激烈的交火和交战，因为沙特会出动 大量的战斗机进入到也门的空域，针对也门胡塞武装在他所新控制的区域内的这些兵力集结地点和他所设置的阵地以及武器装备的部署地点进行轰炸，轰炸结束之后呢这个也门政府军可能就要发动攻势了，因为现在呢空地协调还是有一些问题，如果同步的话这个敌我难辨可能会出现一些这个意外情况，所以现在沙特是加大了空袭的力度，可能很快也门政府军在沙特的支持下就会有大规模的反攻，但是这种反攻能不能取得成效
1: 我们只能是拭目以待。您也谈到了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已经参与了也门黎明行动，那您认为叙利亚出兵的可能性有多大呢？
2: 目前的情况是这样啊，这个叙利亚方面啊现在对外表示说愿意出兵到 这个也门去和胡塞武装去作战，那么这显然是一种非常直接的、非常明确的向沙特进行示好的这样的一个表态。因为现在叙利亚的政权是急于缓解或者说改善和中东地区其他国家的关系啊，尤其是这个沙特。因为呢，如果叙利亚和沙特现在的关系缓和了、缓解了，他可能会得到更多的外部的资金支持，或者是其他方面的帮助和援助。所以无论现在叙利亚政权是否派兵到也门去参战，那么只要是表了这样的一个态度，那么就是向沙特呢展示出来他是可以和叙利亚进行这种合作的，那么要成为朋友甚至是盟友而不是敌对方。至于说叙利亚向也门区域派遣成建制的作战部队，我认为这个难度实在是太大了。为什么呢？因为现在叙利亚的所谓军队它的成分非常的复杂，那么也没有经过正规化的这样的一个整编，那么这样的一支作战力量派到了很远距离的这个陌生区域去进行作战，补给怎么办？保障怎么办？如何和也门的政府军进行配合，都是一系列很麻烦的问题。所以不排除叙利亚现在的政权可能会派出小股的作战力量到也门区域去参战，但是呢，想要进行大量的作战部队的这样的一个远程投送、长时间的作战，我认为现在条件显然是不成熟的。
1: 当前呢，中东地区的各方冲突是相互交织，也门局势持续升级，美伊博弈呢充满变数，而我们看到加沙地带、黎巴嫩等地仍然无法实现持久的和平。所以，滕老师，您怎么看中东地区未来的形势还会怎样的发展演变？
0: 中东地区现在应该说呢，存在的很大的变数在于呢，大国现在后撤，那么地区国家呢，在努力塑造利好自己的这样一个地区环境。你比方说，伊朗现在为什么采取这种咄咄逼人的这个政策呢？跟他长期坚持在中东地区做大呢，应该很大的关系。加上美国现在后退，那么前苏联现在俄罗斯呢，似乎呢对中东地区呢也无所顾忌，很难顾及到这个地区。那么像沙特的话，在之前呢还搞了一个这个2030年愿景，要成为这个跨这个三大洲的政治、经济、文化、宗教还有各种技术等这个中心。所以呢地区国家呢都在这个各八仙过海各显神通。那么伊朗现在这一轮呢，我觉得除了跟美国对抗之外呢，它更多呢瞄向了包括以色列在内这样一些国家，希望呢能够利用抵抗之湖在这个地区呢继续实现能够在这个地区做大的这样一个重要目标。而且他在这个跟美国谈的时候呢，也讲了这个你不要打我这些代理人，那么这些人的话如果你打击的话就不跟美国谈。所以从这个伊朗本身来看的话，他现在做大这个欲望呢现在越来越大。那么他甚至提出来要驱美国出中东，就是让美国不要再回来了。那么从美国本身来看的话，也有这个态势，伊拉克已经撤出了，在这个遭到这个伊朗打击的一些军事基地，同样我相信呢美国也不会回来的。所以伊朗呢现在和这些地区国家和以色列之间的关系呢，都是在一场这个所谓的大国所谓地区的这个国家竞争，而这种竞争来看的话，就是要争夺这个主导权。
1: 好，感谢两位军事观察员就以上话题展开的分析和讨论。稍后我们和您关注第二个话题。近期俄罗斯周边安全局势不断趋紧，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将考虑在立陶宛建立永久性军事基地，德国表示将继续加强北约东翼防务。在俄乌冲突延宕的背景下，北约加紧在俄周边布局将对地区局势带来什么影响？稍后欢迎您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军事周刊。
3: 昨日新闻重现，
4: 呀，小鸟撞玻璃上了。
5: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4: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6: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4: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7: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4: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8: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9: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6: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7: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5: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9: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10: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八小时净位住新家。
9: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10: 三棵树马上住，
9: 更健康的中国区。
11: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12: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11: 广西金嗓子，
13: 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14: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3: 梳理新闻背景，解析新闻事实，预测事态发展。新闻有观点，军事周刊。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新闻有观点军事周刊，我是主持人朱江。今天做客直播间的两位军事观察员分别是滕建群老师和魏东旭老师，再次欢迎二位。接下来我们把视线转向俄罗斯周边地区。近期北约与俄罗斯之间的紧张关系不断升级，美国表示将考虑在立陶宛永久驻军，德国称将加强北约东翼防务，而俄罗斯则强硬表示，如果北约试图封锁加里宁格勒，俄将动用全部武器库。北约加紧在俄周边布局将对地区局势带来哪些影响？详细情况我们首先通过一段片花了解一下。
9: 当地时间10月6号，立陶宛议会投票初步通过一项宪法修正案，根据该修正案，将取消宪法中有关禁止在该国部署大规模杀伤性武器以及建立外国军事基地的条款。美国总统特朗普5号表示，将会考虑立陶宛提出的在其境内设立永久美军基地的请求。对此，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警告称，如果美国在立陶宛设立永久军事基地，或立陶宛允许在其境内部署核武器，将导致地区紧张局势重大升级。此外，值得注意的是，10月5号，德国总理默茨与到访的立陶宛总理辛克维丘斯举行会谈，表示德国将继续加强北约东翼防务，并与立陶宛等北约盟国深化合作，应对所谓来自俄罗斯的安全威胁。而在与俄罗斯接壤的爱沙尼亚，英国金融时报5号援引爱沙尼亚防务官员的话报道，为落实防御战略，爱沙尼亚向靠近俄罗斯边境的地区调派精英部队。报道说，爱沙尼亚主力作战部队第1步兵旅将搬迁至一处新近扩建的基地，该基地距俄罗斯边境仅50公里。
1: 好，首先想请教滕老师，我们注意到呢，从2019年以来啊，美国其实一直在立陶宛有一个接近1000人的这个军队来轮换部署，那为什么这个时候还要提出要考虑永久驻军的情况呢？
0: 两方面，第一方面，从美国来说的话，主要还是继续加强对俄罗斯的遏制，因为我们从最近一段时间来看的话，俄罗斯跟欧洲国家这个关系呢趋紧，而且甚至呢提出来，要开战这样一些这个说法。我们这个在这个8月份就看到了，当时的美国中央情报局长的话，拉特克里夫，以及之后这个美国特使维特科夫和这个库什纳，分别呢到了这个莫斯科和到了基辅。那么当时认为可能就是为了促使这个俄乌谈判，但是现在看到的消息来看的话，其实特朗普呢当时有一个很大的担心，就是说普京呢贸然的出手，包括打这个波兰，打这个英国，所以如果说一旦开战的话，那么这个美国必然会带着这个北约跟俄罗斯干起来，这样就意味着在这个欧洲地区呢出现一场大规模战争。所以呢特朗普是不想见到这样一个情况发生，派出了他一些这个核心要员去 这个打听情况。那么当这个中央情报局长拉特克里夫回到这个华盛顿之后呢，我们看到这个特朗普在社交媒体讲的说普京不会打这个北约成员国，就说明呢他不仅仅是这个劝和促谈的这个行程。那么从这个立陶宛也好，爱沙尼亚也好，这些国家呢长期以来呢有一种对这个俄罗斯天然的恐惧，所以呢你看在这个冷战结束以后呢迅速的投入到北约的怀抱，希望能够有一个保险箱，能够保证自己的安全，把自己的这个安全呢寄希望北约这种这个身上。所以从这个这些国家来看的话，这是一个传统。那么从另外一方面来看的话，似乎呢光靠这样一个保险箱呢还不够。那么这些国家很明显看到了中东地区那么受美国保护，像沙特阿拉伯，像这个卡塔尔，像这个阿联酋这些国家，那么在伊朗导弹面前呢，美国根本就没法出手，而且这个最近胡塞武装不断的对沙特发起攻击，而从这个美国的反应来看，至少两次拒绝出兵，拒绝呢帮助沙特打击胡塞武装，就是说美国这个盟主呢现在靠不住，这个保险箱呢靠不住，那怎么办呢？与其让轮换部队在这个地方临时性的驻扎，那还不如呢我搞一个大基地，把美国兵压在这个地方，那么这个俄罗斯他是要有顾虑的，那敢不敢打美国兵？那打美国兵就意味着美俄开战，所以这些国家的这些小算盘呢打得非常清楚。那么从现在这个部署来看的话，我相信呢一方面呢这个地中波罗的海这些国家呢在这个向前推进他的部署，另外一方面呢包括在讨论要不要把这个北约的核武器，是美国战术核武器呢部署到芬兰、立陶宛、爱沙尼亚这些国家。那么俄罗斯的反应呢也非常激烈，但是呢俄罗斯能做呢就是更多是这个一方面把导弹呢瞄向这些国家，同时呢在外交上发出这种强硬的立场。除此之外呢，我相信欧洲呢包括俄罗斯呢很难找到一个妥协降温的这个方法。
1: 想请教魏老师，我们注意到根据程序呢，立陶宛的这一次宪法修正案呢要经过两轮投票，那么下一次呢是2017年1月来举行。那您觉得立陶宛这个时候试图在禁止部署核武器包括外国军事基地问题上松绑，那么出于什么考虑？这项宪法修正案最终会通过吗？
2: 我认为通过的可能性还是有的。我非常赞同刚才滕老师的这个观点，因为乌克兰危机爆发之后呢，立陶宛呢他是有很强烈的危机感，他认为俄罗斯对他构成了比较大的威胁，而且立陶宛没有什么战略纵深，那如果是对方派出快速突击的这种作战力量，可能会很容易就控制立陶宛的整个的这样的一个国土范围。虽然说呢它是在北约这个军事集团的保护之下，但是呢距离俄罗斯太近了，所以立陶宛一直希望自己手中有更多的筹码。刚才滕老师也提到了，他主动提出说要构建起一个永久的军事基地，让更多的美军进行常驻，其实呢就是想把美军作为他手中的筹码和挡箭牌，和俄方去进行较量和博弈。但是呢仅仅引入更多的美军部队，立陶宛可能还是不太放心，所以呢他想增加筹码。什么筹码呢？就是核武器。如果他通过了这样的一个修宪，最终是允许在他的国土范围内部署这个核武器，那么就相当于打开了北约针对俄罗斯的一种核进攻的通道。因为客观来讲，战术核武器是很容易部署在立陶宛的，那么这就要看后续美国的态度会不会出现变化。因为现在呢驻欧洲的美国空军的一部分 F-35 隐身战斗机已经可以携带 B-61-12 型的战术核武器，如果立陶宛方面在法律层面取消了关于核武器部署的限制，而且美国又有意愿，那么F-35 隐身战斗机和核弹同时的进驻立陶宛，那么针对俄罗斯可以说是一种非常强烈非常直接的这样的一种核挑衅，那俄方呢也会进行对等的反制，比如说把一些战术核武器也会靠近进行部署，和北约在这种核军备竞赛方面针锋相对。
1: 我们注意到近期呢俄罗斯和德国的关系也是持续紧张，此前双方因为无人机袭击未遂事件互相关闭了总领事馆，那德国总理莫斯多次表态称俄罗斯是欧洲安全的最大威胁，并且积极推动北约加大对乌克兰的军事援助。就在 本月初呢，莫茨访问乌克兰的时候还承诺要追加10亿欧元左右的军事援助。所以滕老师您怎么看，为什么德国如此坚定地站在反对俄罗斯的最前线呢？
0: 我觉得最主要原因呢，就是现在的德国总理所处的这个国内的环境，比方说在这个地区的一些选举来看的话，那么莫茨代表的政党呢正遇到巨大挑战，不断地失去这个一些主要的这种这个城市或者州。那么对于莫茨来看的话，现在在国内经济发展方面呢，他的这个工作呢乏善可陈，同时呢由于参加对于俄罗斯制裁，我们看他这个现在的国内能源价格的

0: 这个非涨，甚至呢，这个老百姓他们讲的话，就是说，在这个原来冲之前呢，可能每天洗一个澡，但现在呢，可能三天洗一个澡，就是没有天然气的这样一个境地来看，它不仅仅影响了生活，影响生产，所以国内这样一个境地来看的话，那么莫茨呢，只有拿的这个俄罗斯来吓唬德国的老百姓，说的你看啊，这个欧洲最大的威胁是俄罗斯，我们这个要面临着俄罗斯的这个打击入侵等等，那这样的话可以隆起这个他的百姓的这种这个支持率，让老百姓跟着他走，所以这是一种把自己的这个政治利益跟这个国家利益呢，相这个联系，其实呢就是绑架了德国的利益。现在这个德国来说的话，非常想念的默克尔，因为默克尔作为政治领导人来说，在跟普京也好，跟美国也好，他搞的是一种平衡的外交。比方说2014年，这个乌克兰出现了巨大的骚乱，亚努科维奇被赶走了。当时来看的话，其实差一点就是进入到这个战争状态。但是正是因为包括默克尔在内这样一些欧洲政治领导人，进行不断的斡旋，一边跟美国，一边跟这个俄罗斯进行这种这个穿梭的外交。其实，在默克尔的等人这些领导这个努力下吧，那么使得呢，在2014年乌克兰的危机呢没有演变成一个冲突。但是默克尔之后呢，包括德国、英国这些政治领导人呢，就总希望这个在欧洲呢找一个这个冲锋陷阵的这样一个国家，那么找到了乌克兰。其实现在的话，德国也好，英国也好，法国也好，就是已经把这个乌克兰当作一个耗材，就是拖住俄罗斯，消耗俄罗斯，从而呢换取自己国家的安全。这种这个盘算来说的话，在接下来时间当中呢，我相信即使老百姓的生活更加的窘迫，但是呢，像德国、英国、法国等这政治领导人呢，都会继续沿用这种政策，一方面为自己提出利好，另外一方面呢，也是呢这个形成这样一个对俄的共同阵线，从而保证呢自己国家能有这个一定的生存空间。
1: 我们还注意到呢，近期北约围绕俄罗斯飞地加里宁格勒的军事活动是明显增加。六月呢，立陶宛、波兰、法国等国曾在附近地区举行演练，内容包括切断通向加里宁格勒的铁路。八月呢，有几十架北约成员国军机在周边进行演练，模拟切断当地通信并压制防空系统。俄罗斯警告说呢，如果加里宁格勒受到威胁，俄将动用全部武器库。魏老师，在您看来，加里宁格勒会成为北约和俄罗斯之间的矛盾爆发点吗？
2: 客观来讲，最近这几年北约在波罗的海及其周边地区的军事演习包括联合训练，确实是针对俄罗斯的加里宁格勒州，而且呢在他的演习内容和训练科目当中，其实就暗含针对加里宁格勒进行封锁，针对加里宁格勒进行围攻的相关内容。当然了，北约是不会承认的，但是呢俄方一直就此针对北约提出抗议，提出这个警告。客观来讲，加里宁格勒周边的北约军事力量是非常多的，那么无论是海上作战力量、空中作战力量和地面的常规作战部队，北约它是有数量和规模层面的优势，因为现在波罗的海周边都是北约成员国了。那么俄罗斯的波罗的海舰队它的活动受到了一定程度的限制，包括呢北约它在加里宁格勒周边以及靠近波罗的海的这样的一些区域部署了更多的快速反应部队，针对俄方的一些作战兵力进行了很大程度的牵制。所以呢，如果是进行这种常规力量的较量，那么在波罗的海区域内或者是在加里宁格勒周边，我认为俄方呢它并没有特别强的优势。在这种情况下，俄方一定是要展示他的这种战术的核打击能力，利用手中的核筹码，让北约成员国不敢针对加里宁格勒轻举妄动。但是呢，他的这种核表态，或者说呢和核武器运用方面的这样的一些表述，它是有一些模糊空间的。如果说北约方面对外做出了一些公开的声明就是针对加里宁格勒州针对俄罗斯的飞地它没有什么企图，那俄方呢可能也会退一退，那么表示这个在这个选择方面俄方呢它是有自主选择权的，但是呢并没有说马上就要使用这个核武器，所以呢双方应该还是处于博弈和较量的状态。
1: 好，我们注意到法国一艘战略核潜艇呢，10月6号成功试射了一枚 M51.3 潜射洲际导弹。法国总统马克龙说，这次试射成功对外发出了法国具备实力的清晰信号。而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7号说呢，法国试射洲际导弹以及总统马克龙的相关言论，显示出欧洲执着于军事化想法，试图与俄罗斯对抗。魏老师，您怎么看俄罗斯方面？

0: 方的这个信号。
1: 法国海军战略核潜艇发射 M51.3 潜射洲际弹道导弹这样的一个动作本身呢，其实呢，并没有特别多的这样的一种含义，因为法国要针对它战略核潜艇的可靠性以及更新型的潜射的洲际弹道导弹的可靠性进行测试，所以它必须要进行实弹发射。但是法国总统马克龙的表态可以说呢，是对外展示了法国利用核威慑能力那么要联合更多欧洲国家和俄罗斯进行对抗的这样的一种态度。那么俄罗斯方面肯定是要进行直接的回应的，因为现在法国是试图呢主导更多的欧洲联合的这种防务问题。那么法国已经做出了一些承诺，比如说可以携带配备有核弹头巡航导弹的阵风战斗机，以后呢可能会部署在欧洲盟友的国土范围内，然后呢采取类似于北约内部的这种核共享的方式针对他的欧洲盟友进行保护。那现在又展示了洲际的弹道导弹这个潜射版本的洲际弹道导弹，所以不排除后续法国会利用它的核威慑能力，可能会带动更多的欧洲国家和俄罗斯进行这种抗衡，或者说呢组建起联合的这样的一个军事包括作战体系，针对俄罗斯构成更多的军事威慑。
0: 那唐老师，您看俄乌冲突仍然在延宕，北约又加紧在俄罗斯周边布局，那么这会给地区局势带来什么影响呢？
2: 应该说对地区影响是非常深刻的。我觉得两个方面，第一个方面呢，俄乌冲突现在有这个升级的这个可能，比方说双方对轰自己各自首都，那么确实是呢让这个双方呢承受了巨大的压力，那么这是一个升级的这个可能。另外一个就外溢，现在呢欧洲国家呢这个不断的推波助澜，那么不断的这个怂恿这个乌克兰向前这个进攻，所以从这个外溢这个可能性也在加大。那么如果说一旦外溢的话，那就不仅仅是俄乌之间的冲突，可能就会把欧洲的一些国家卷入其中，使欧洲地区呢可能进入到一个更加危险更加动荡的时期。
0: 好，感谢两位军事观察员就以上话题展开的分析和讨论。好，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新闻有观点军事周刊的全部内容。本期节目编辑导播王冰、于兰，主编徐佳慧、陈欣、李月，节目监制吕希成、谭淑慧，我是主持人朱江，感谢您的收听。

0: 在这个星球上有80亿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1: 胸怀梦想者逐梦前行，登高瞭望者声震长空，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2: 北京时间4点整。

0: 走过，留下声音，留下美。中国之声，朝花夕拾。
1: 朋友们好，欢迎收听朝花夕拾，我是程亚。最近有一条新闻，不知道您关注了没有？就在今年的9月16号，平陆运河正式通航了。它于2022年8月28号开工建设，全长134.2公里，可通航5000吨级船舶。这是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一条国家层面统筹建设的通江达海的大运河。毫无疑问啊，这是一项令人骄傲的世纪工程。但今晚呢，我们不聊大工程，我想聊一件很小的事情。你有没有在某个深夜忽然想起故乡的一条河呢？可能是小时候家门口的那条小河，可能是上学路上经过的那座桥。你记得夏天中午水面上的光，记得傍晚大人在河边乘凉，记得谁家的小孩在河边上疯跑。那时候没有手机，没有短视频，时间好像特别长。你蹲在码头边看船，看了一个下午，也没有人觉得你是在浪费时间。水边的日子总是比别人慢一点。后来你长大了，离开了，但是那条河依然还在那儿。每次想起它，整个人好像就慢了下来。今晚的节目，我想和你一起回忆一下那条流过故乡的河，还有那些河边上的慢时光。说到水边长大的人啊，我第一个想到的是汪曾祺。汪曾祺小时候住在高邮，运河呢就在他家旁边。他最爱做的事是站在河堤上看船，看撑篙的人一步一步在船上走，看鱼鹰一个猛子扎下水，钓上一条鱼来。那种不着急的慢悠悠的日子，就是他记忆里的童年。那么你呢？你小时候家门口有河吗？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听一听汪曾祺的散文《我的家乡》，听一听他笔下的那条河和那些生活在河边的日子。朗读陆阳。
2: 我的家乡是一个水乡，我是在水边长大的，耳目之所接无非是水，水影响了我的性格，也影响了我的作品的风格。家乡高邮在京杭大运河的下面，我小时候常到运河堤上去玩。我读的小学的西面是一片菜园，穿过菜园便是河堤。我的大姑妈的家出门西望，就看见爬上河堤的石级。这段河堤有石级，因为地名玉码头，康熙或乾隆曾在此泊舟登岸。运河是一条悬河，河堤比东堤下的地面高，据说河堤和城墙垛子一般高。站在河堤上，可以俯瞰堤下的街道房屋。我几个同学可以指认哪一处的房顶是谁家的。城外的孩子放风筝，风筝在我们的脚下飘。城里人家养鸽子，鸽子飞起来，我们看到的是鸽子的背。几只野鸭子贴水飞向东，过了河堤，下面的人看见野鸭子飞得高高的，

0: 然后拖着篙子走回船头，射一声把篙子投进水里，扎到船底，又顶篙子，一步一步走向船尾，如是往复不停。大船上用的船篙甚长而极粗，篙头如饭碗大，有锋利的铁尖，使篙的通常是两个人，船左右舷各一人，有时只有一个人在一边。这条船的水程实际上是他们用脚一步一步走出来的。这种船多是重载，船帮吃水甚低，几乎要浸到船板上来。这些撑篙男人都极精壮，浑身做古铜色，他们是不说话的，大多眉棱很高，眉毛很重，因为常年注视着滚动的水，故目光清明坚定。这些大船常有一个舵楼，住着船老板的家眷，船老板娘子大都很年轻，一边搬舵一边敞开怀奶孩子，态度悠然。舵楼大多伸出一只竹竿晾晒着衣裤，风吹着啪啪作响。看打鱼，在运河里打鱼的多用鱼鹰，一般都是两条船，一船八只鱼鹰，有时也会有三条四条排成阵势。鱼鹰栖在木架上，精神抖擞，如同临战状态。打鱼人把篙子一挥，这些鱼鹰就噼噼啪啪纷纷跃进水里。只见他们一个猛子扎下去，眨眼功夫有的就叼一条桂鱼上来。鱼鹰似乎专逮桂鱼，打鱼人解开鱼鹰脖子上的金属的箍，鱼鹰脖子上都有一道箍，否则它就会把逮到的鱼吞下去。把桂鱼扔进船舱，奖给他一条小鱼，他就高高兴兴心甘情愿地又跳进水里去了。有时两只鱼鹰合力抬起一条大桂鱼上来，桂鱼还在正蹦，打鱼人已经一手捞住了。这条桂鱼够四斤，这真是一个热闹场面，看打鱼的看鱼鹰的都很兴奋激动，倒是打鱼人显得十分冷静，不动声色。湖通常是平静的、透明的，这样一片大水浩浩渺渺，湖上常常没有一艘船，让人觉得有些荒凉，有些寂寞，有些神秘。黄昏了，湖上的蓝天渐渐变成浅黄、橘黄，又渐渐变成紫色，很深很深的紫色。这种紫色使人深深感动，我永远忘不了这样的紫色的长天。
1: 水边的日子总是比别人慢一点，早上起来河面上还有雾，中午太阳大的时候船都停在岸边，撑船的人在树底下打盹儿。到了傍晚，河水变成金色，小孩放学回来书包一扔就跑到河边上玩水。说到水边的人啊，还有一段近千年前的告别。当年苏辙和秦观

也是在当时的高邮的运河边道别的。一个人站在码头上，看着朋友的船慢慢走远，那种不舍大概只有运河边的风知道。下面我们一起来欣赏苏辙写的这首《高邮别秦观三首·其一》中的诗句：蒙蒙春雨湿寒沟，蓬底安眠画拥裘，知有故人家在此，溯江诗卷洗闲愁。

首诗呢不长，但是画面却很清晰。春雨蒙蒙的地下打湿了运河的水面，苏哲躺在船棚底下裹着皮球安然入眠。但他忽然想起来，高友有我的老朋友啊，于是赶紧把诗卷拿来读一读，洗一洗旅途中的愁绪。你听，这就是水边告别的方式，不写眼泪，不写挥手，只写春雨、船篷和一卷诗。所有的不舍得都藏在安静的水声里，就像我们头顶的月亮，它照过邗沟的水，也照过你我故乡的那条河，照过很多年前送别的人，也照过今夜还在窗边不想睡的你。接下来这首歌送给所有在水边长大又离开了故乡的人，听的时候你也许会想起童年，想起一条河，想起河上那座小小的桥。

0: 昨日新闻重现，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广西金嗓子，
1: 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南园春半踏青时，风和纹马丝， 青梅如豆柳如眉，日常蝴蝶飞，春分犹如暖暖的宣言，宣告着春的来临。
2: 东边日出西边雨，倒是无情却有情。
1: 带着热气，带着桑叶味的蝉鸣，夏至如阳光穿透树叶，瞬间照亮了整个世界。八月白露降，
2: 湖中水芳老，旦夕秋风多，衰荷半青倒。白露果然是个思念的季节。天时人事日相催，冬至阳生春又来。冬至时节，白天渐渐变长，寒冷中孕育着温暖，天气冷了，人心却走得更近了。
3: 节气在不经意间就变成了诗，二十四节气是人与自然的二十四种情意。突破不过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4: 军港内，福建舰踏海而立，满旗高悬；山东舰浮波相伴。
5: 探视器准备完毕。
6: 二号位最后准备。
7: 二号位允许起飞。
6: 很自豪，我们圆满完成了任务，中国航天经受住了考验。
2: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8: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的。
9: 哇，我们看到第一台冲刺过来的自主的机器人，
6: 50分26秒的成绩，超越了人类男子半马的世界纪录。
10: 换个星星真高兴呀，就是因为有了补贴呀，我再以旧换新的话，省下几百块来。
11: 育儿补贴按年度发放，补贴标准为每孩每年3600元。
2: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12: 瑞士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寄于时。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 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1: 之声，朝花夕拾。欢迎回来，这里是朝花夕拾，我是程亚。刚才我们一起听了汪曾祺笔下的水边慢生活，听了苏辙在运河边送别朋友的那首诗，还有那一首弯弯的月亮。你有没有发现啊，这些文字和歌里藏着同一件事？ 水边的日子总是慢悠悠的，慢到你可以站在河堤上看一下午的船，慢到送一个朋友要送到船看不见了才肯回头。可是日子不会一直慢下去，后来你长大了，你离开了那个水边的小城，到了更大的地方。刚开始你感觉一切都很新鲜，后来你

0: 习惯了城市的速度，再后来你开始想念那条河，想念它早上的雾，想念它傍晚的金色，想念你在河边度过的那些好像永远也用不完的暑假。诗人白居易也是如此，他在离开江南很多年后写过一首词叫《忆江南》。他想的哪里是江南啊，他想的是那种水边的慢悠悠的生活。接下来我们要一起听到的就是总台播音员雅坤对这首诗词的朗读。
1: 江南好，风景旧曾谙，日出江花红胜火，春来江水绿如蓝，能不忆江南。江南忆，最忆是杭州，山寺月中寻桂子，郡亭枕上看潮头，何日更重游。江南忆，其次忆吴宫，吴酒一杯春竹叶，吴娃双舞醉芙蓉，早晚复相逢。

0: 江南的风景多美好，可不是听人说的，早已经深深地留在了记忆当中。春天到来的时候，太阳从江面升起，把江边的鲜花照得比火还要红，碧绿的江水更是绿得胜过蓝草，怎么能叫人不怀念江南呢？江南的回忆最怀念的是像天堂一样的杭州，游玩灵隐寺，寻找皎洁月亮中的桂子，登上郡亭，躺在那里欣赏潮起潮落的钱塘江大潮。什么时候能够再次去游玩啊？江南的回忆，再来就是回忆苏州的吴宫，喝一喝吴宫的美酒春竹叶，看一看吴宫的歌女双双起舞，她们像一朵朵迷人的芙蓉，不知道什么时候能够再次相逢。第一首总体描写江南的春色，生机盎然，色彩浓烈，说明江南好啊。第二首写杭州，第三首写苏州，因为苏杭是被人比喻成天堂的地方，更是印证了江南好。连白居易这样长期住在苏杭的人都能不忆江南，可见那些没有到过江南的人啊，更是要一睹为快了。白居易曾经担任杭州的刺史，在杭州居住了两年，后来又担任苏州的刺史，任期也有一年多，可见他对江南有着深刻的印象。后来因为生病，白居易辞掉了官职，回到洛阳老家，十几年之后写下了这三首《忆江南》。
1: 很多人家乡的河中有船，也有童年，有河中月，也有寄向远方的思念。1934年1月，沈从文从北平动身回湘西凤凰去看望病中的母亲。那时候湘西还不通火车，他先坐车到常德，再从桃园上船，顺着沅水一路往上游走。这一程水路得走七八天，他坐的是一条新船，游得黄黄的，干净得很。船上除了船老板和三个水手，就只有他一个客人。他就这样坐在背盖里，一面看水，一面给远在北平的妻子张兆和写信。他在信中说，我坐的是后面，凡为船后的天地水，我全可以看到，我快乐，就想应当同你快乐。

0: 我闷，就想要你在，我必可以不闷。一天下午，他听见摇橹的人唱起歌来，他在信上写，橹歌太好了，我的人，为什么你不同我在一个船上呢？这封信后来有了一个题目，叫《小船上的信》，我们一起来欣赏。
1: 船在慢慢的上滩，我背船坐在被窝里，用自来水笔来给你写封长信。这样坐下写信并不吃力，你放心。这时已经3点钟，还可以走2个钟头。应停泊在什么地方？照俗谚说，行船莫算，打架莫看，我不过问。大约可再走念里，应歇下时，船就泊到小村边去，可保平安无事。船泊定后，我必可上岸去画张画。你不知见到了我常得常低那张画不？那张窄的，长的，这里小河两岸全是如此美丽动人，我画得出它的轮廓，但声音、颜色、光，可永远无本领画出了。你实在应当来这小河里看看，你看过一次，所得的也许比我还多。就因为你梦里也不会想到的光景，一到这船上便无不朗然入目了。这种时节，两边岸上还是绿树青山，水则透明如无物，小船用2个人拉着，便在这种清水里向上滑行，水底全是各色各样的石子儿。舵手抿起个嘴唇微笑，我问他姓什么。
2: 姓刘。
1: 在这河里划了几年船？
2: 我今年53，16岁就划船。
1: 来，三三，请你为我算算这个数目。这人厉害得很，400里的河道，涨水干涸河道的变迁，他无不明明白白。他知道这河里有多少滩，多少潭。看那样子，若许我来形容形容，他还可以说知道这河中有多少石头。是的，凡是较大的知名的石头，他无一不知。水手一共是3个，除了舵手在后面管棚管纤索的伸缩，前面舱板有2个人，其中一个是小孩子，一个是大人。2个人的职务是船在滩上时就撑起水篙，左边右边下篙，把钢钻打得水中石头做出好听的声音。到长潭时则荡桨，弓起个腰推搬长桨，把水弄得哗哗的，声音也很幽静温柔。到汲水滩时就伏在石滩上，手足并用地爬行上去。船是只新船，游得黄黄的干净的，我卧的地方较低一些，可听得出水在船底流过的细碎声音。前舱用板隔断，故我可以不被风吹。我坐的是后面，凡为船后的天地水，我全可以看到。我就这样一面看水，一面想你。我快乐，就想应当同你快乐；我闷，就想要你在，我必可以不闷。我同船老板吃饭，我盼望你也在一角吃饭。我至少还得在船上过7个日子，还不把下行的计算在内。你说这7个日子我怎么办？天气又不是很好，并无太阳，天是灰灰的，一切较远的边岸小山同树木皆裹在一层轻雾里。我又不能照相，也不宜画画，看着船走动的情形，我还可以在上面写文章。感谢天，我的文章既然提到的是水上的事，在船上实在太方便了。倘若写文章得选择一个地方，我如今所在的地方是太好了一点的。不过我离得你那么远，文章如何写得下去？我不能写文章，就写信。
2: 我这么打算，我一定做到。我每天可以写四章，若写完四章事情还不说完，我再写。我来再说点船上事情吧。船现在正在上滩，有白浪在船旁奔驰，我不怕。船上除了寂寞，别的是无可怕的。我只怕寂寞，但这也可训练一下我自己。我知道对我这人不宜太好，到你身边我有时真会使你皱眉。我疏忽了你，使我疏忽的原因便只是你待我太好，纵容了我。但你一生气，我即刻就不同了。现在则用一件人事把两人分开，用别离来训练我。我明白你如何在支配我，管理我。为了只想同你说话，我便钻进被盖中去，闭着眼睛。你瞧，这小船多好。你听，水声多优雅。你听，船那么呀呀响着，他在说话。他说，两个人尽管说笑，不必担心那掌舵人。他的职务在看水，他忙着。船真呀呀地响着。可是我如今同谁去说？我不高兴，梦里来赶我吧。我的船是黄的，船主名字叫做童松柏。尽管从梦里赶来，沿了我所画的小堤一直向西走。沿河的船虽千千万万，我的船你自会认识的。这里地方狗并不咬人，不必在梦里喂狗下行。你们为我预备的铺盖，下面薄了点儿，上面太硬了点儿，故我很不暖和。在旅馆已嫌不够，到了船上可更糟了。盖的那床被大而不暖，不知为什么独选着它陪我旅行。我在常德买了一斤腊肝，半斤腊肉，在船上吃饭很合适。莫说吃的吧，因为摇船歌又在我耳边响着了，多美丽的声音。我们的船在煮饭了，烟味不讨人嫌。我们吃的饭是粗米饭，很香很好吃。可惜我们忘了带点豆腐乳，忘了带点北京酱菜。想不到的是路上那么方便，早知道那么方便，我们还可带许多宝贝来上面，当真宝贝去送人。你是时节应当在桌边做事的，山水美得很，我想你一同来坐在舱里，从窗口望那点紫色的小山。我想让一个木筏使你惊讶，因为那木筏上面还种菜。我想要你来使我的手暖和一些。
0: 其实在我们每个人的心里都有一条故乡的河，它藏在你冬天洗漱时冰凉的指尖上，藏在你夏天午睡时窗外的蝉鸣里，藏在某个傍晚你突然吃到的一道家乡菜里。接下来这首王庆爽演唱的《小荷塘水》送给你。

0: 前面几篇里的河都是夏天的河，可北方的孩子认识河是从冬天开始的。零下二三十度，河面结成一整片白茫茫的冰，听不见水声，也看不见水在流。那条河并没有消失，它只是变成了一条路。作家李建臣就是这么认识河的。他的家乡在吉林梅河口，城边就有一条挥发河，发源于辽宁清源，一路浩浩荡荡，最后注入松花江。夏天他跟伙伴们在河里扑腾，冬天就在冰上支一种叫单腿驴的冰车，蹲在上头一口气能支出十多公里，手脚冻得皴裂，回家用雪搓一搓疼得直咧嘴。也是在河边上，他第一次知道了什么叫害怕。有一回伙伴们去游泳，他不会游，站在岸上看，被一个淘气的孩子从背后一脚踹了下去，喝了不少水。他说真正让他心惊的不是水里挣扎的那几秒，而是事后的回味。原来人的生命如此脆弱和偶然，去留原本只在一瞬间。水是最柔的东西，可它也能在一瞬间变成野兽。那么你呢？你小时候在河边有没有撞见过让自己后怕的事呢？下面这篇散文题目就叫《故乡的河》，我们一起来听李建臣写他家乡的挥发河。
1: 童年最难忘的记忆是故乡的那条河，它发源于辽宁省清源县，一路向东浩浩荡荡，贯穿东北大地270多公里，最终注入松花江。它叫挥发河，从源头流出40公里后，挥发河与一条支流交汇，这个支流就是吉林省的梅河。围绕着两河交汇点，人们千百年来辛勤劳作，繁衍生息，并且把这个地方亲切地称作梅河口。这里就是我的家乡，我生命的摇篮。最早的记忆是跟随母亲去河边洗衣，我的任务就是把母亲洗好的衣服晾在用石头垒就的大坝斜坡上。长大一些，这条河变成了小伙伴们玩耍的天堂。那个年代物质条件极其匮乏，孩子们所能追逐的就是青山绿水、蛙声蝉鸣、鱼虾泥鳅、蜻蜓纸鸢，在大自然的怀抱中编织着五彩斑斓的童年。夏天大家在河中尽情嬉戏，时而鱼翔浅底，时而蛟龙出海，你追我赶，常常流连忘返，哪里还顾得上家长的训斥和老师的告诫。至于蚊虫叮咬，那更是家常便饭。冬季除了堆雪人、打雪仗，孩子们更喜欢到一望无际的冰面上打滑呲溜或支冰车。打滑呲溜一般选择有坡度的冰面，从上到下会滑出很远，也有人会坐在爬犁上滑下去，但这些玩法常常为冰车族所不屑。冰车是一种东北地区小朋友特有的自制玩具，又叫单腿驴，结构简单，驱动灵便，蹲在上面穿行于白茫茫的世界，视若脱兔，凭虚御风，惬意无限。只是在冰车上蹲久了，腿有些吃不消，小朋友不管那些，有时玩得兴起会一口气支出几公里。在零下二三十度的气温下， 手脚时常冻得皴裂，若缓解冻伤，则需再用雪来搓，也是遭了阳罪。但再相约去玩时，遭罪的事便忘得一干二净了。当年的梅河大桥是木桥，比较陈旧，桥板之间缝隙不小，透过缝隙可以看到桥下湍急的河流，令人望而生畏。记得有一年涨水，河水几乎漫过桥面，过桥时人们手扶栏杆逡巡蹑足，这个场景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以至于几十年来时常在梦中浮现。桥的南面是农村，北面被称作城里。城里这个称呼让我纳闷了许多年，始终没找到城在哪里。实际上所谓城里，就是最早的梅河口村变成了梅河口镇，一条河分隔了城乡。最深刻的记忆是有一次小伙伴们一起去游泳，我不会游，便站在岸边观看，不料被一个淘气而又不知深浅的家伙从背后一脚踹了下去。我当时在河里扑腾了好一阵，喝了不少水，好在他们发现情况不妙，及时把我搭上岸，才使得我在这个世界上又侥幸存在了几十年。这件事令我至今心有余悸。其实真正的恐惧并不是水中挣扎的瞬间，而是事后的回味。静静一想，原来人的生命是如此脆弱和偶然，去留原本只在一瞬间。更让人惶恐和难以参悟的是，有时已处于去留边缘却还浑然不知，这种变幻与无常岂能不令人唏嘘和骇然。古人云，上善若水，天下至柔莫过于水。可当它吞噬生命的时候，它却变成了野兽，它的柔已经荡然无存。善恶易变，乃在须臾之间。多年来，我去过塞纳河，到过莱茵河，走过多瑙河，领略过哈德逊河，但最令我魂牵梦绕的还是故乡那条弯弯的小河。河不大，却养育了千千万万优秀的梅河儿女。水不深，却哺育出一生为民、两袖清风的好公仆郑培明这样的参天栋梁。每当走进故乡久别的河畔，我的耳旁便仿佛响起王洛宾先生那荡气回肠的旋律。故乡的河，母亲河，你用乳汁把我养育，多少回你从我的梦中流过，我的眼睛就会湿润，思绪便随着潺潺的河水流向远方，飘去天际。你听，天边传来的袅袅歌声，那是不是生命的音符在跳跃？是不是远方的游子在呼唤？我思念故乡的小河，还有河边吱吱唱歌的水木。哦，妈妈，如果有一朵浪花向你微笑，那就是我，那就是我，那就是我。

0: 我们离开了故乡以后，好像什么都变快了，快到来不及看路边的树，来不及听清晨的鸟鸣，来不及跟一个人好好说再见。很多人觉得累，是因为把日子过成了一场竞速比赛，担心慢了就落后了，担心停下来就被超过了。有时候想一想，小时候在河边的那段日子，那时的我们蹲在码头上看船，一看就是一整个下午。慢或许不是懒，不是拖，慢是愿意把注意力收回来，好好去认识这个世界。此时的我们或许可以问问自己，此刻的我过得好吗？此刻的我需要什么？今天节目的最后，我想跟你说一句，慢一点也没关系。
1: 昨日新闻重现，
0: 接下来请您收听听见经典。
2: 中国之声朝花夕拾，听见经典。
0: 今天要和您分享的是叶青才的作品《临水而居》，朗读姚科。
3: 我再次与水磨合出一片切肤之亲，是在离开家乡五年之后。这是一条不大的河，河水不急不缓地流向下一个山峡，流向大别山的出口，一直到长江。此时弯曲的老鸦涧钻出霜染的红枫林，在堆满稻草垛的那块场地的西角突然转了个弯，然后扬开岔口，如一弯新月，灿亮且扭捏着向我的小屋学来。这栋小屋是一颗不太显眼的纽扣，坠在这个小镇不够对称的衣襟上，而浅水河暴涨时，不吃一条引人注目的红色领带，就从我的小屋披挂下来。我不止一次临水而居，先是在一条只能叫做溪的河边住了三十几年，我后来把它叫做溪溪，因为东面还有一条干沟，夏季山洪爆发的时候，干沟里同样有水，有冲突的轰鸣声，有送上堤岸的浪渣浮子。由于我天天直面这条溪的缘故，它似乎已经深深地植根在我的记忆中了。溪溪的水也只有水桶那般粗细，却从没有断流过。附近几户人家的饮用和洗涮全靠了它。冬天白冰封死了河道，水流在冰层下鼓鼓地发声，只有一个潭一直冒着热气，四周长着绿的青苔，红的浮藻，里面游动着数不清的米虾。潭其实是被大半圈山岩抱着的，避风低凹，阳光却能早早的临照，黑褐色的岩石在冷光下泛着清幽，毫无遮拦的，是晒衣被晾冬菜的好去处。潭子以下便转了个弯，溪溪就一直流向村外。我不知道河流为什么总在有人居住的地方拐个弯儿，而略显深澈的河潭也大多分布在弯子里。事实上，它的选择一定比我们人类智慧，它破坏了人们的既定设置，又让人们重新来筑起拦水坝，它掠走了放在河边的食物，又再次将人们 一回回引向和谈。他干得要死了，却在三伏天里使人听见淙淙的水声。临水而居的人是幸福的，我们常用责怨或诅咒那水的枯荣来表达这种感情，一如爱自己的孩子太过分了，往往就给他取个小狗小仔之类的名字，据说是为了让他好顺顺溜溜地长大。村人对于这条小河的咒骂，源于它当初水桶样粗细的水流，渐渐只有水平粗细了，而且上流一旦阻滞，河潭几乎死寂，半潭水被几家人搅得浑黄，一瓢水里总有三五只活蹦蹦的米虾。我离开西溪的时候，我的弟兄姐妹离开西溪的时候，水流也许仅有手腕粗细，或者在夏季索性完全断流了。那时我正读着史铁生描写地坛古柏遇见苍幽的文字，就想起了那石岩的色泽，溪涧的幽邃，它的清幽里是否也同样蕴蓄着隐忍、洞明和一种更为久远的期待呢？一条河的寿命竟然是有限的，而且摆在眼前比一个人的寿命还要短促，这是河流自己迷惘的理由。我还能经常回来看看，看看记忆中的河流或九曲回肠式的河岸，然而已经流到大海或者在中途就被渗入或蒸发了的那部分，从此就看不见了，这是多么不堪设想的事实。那一天我给邻居的小孩画了一只米虾，再给他涂上轻轻的颜料，小孩说你错了，米虾从来都是红色的。我告诉他，那是捞出水面已经死了好久的米虾，活的米虾就是这样的青色，青青的虾，穿行在青青的藻荇里，隐没在青青的树荫中，就是这样的。小孩抬起头来，眼里闪着新奇而渴望的光芒，问

0: 的米虾在哪里？在哪里？现在我的确是不知道了。
1: 节目的最后，让我们在歌曲《从前慢》的旋律中结束今天的节目吧。主持人程亚，代表节目监制白中华、李谦，撰稿小麦，制作刘亦菲，责编浩然，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接下来的节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朋友们，再见。

0: 北京时间5点整。
1: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经典有声书、人文地理、音乐、养生课堂加载完毕。
2: 这就是我们永不重样的云听清晨算法，每天清晨与你相约，用声音点亮崭新的一天。听众朋友们，早上好，这里是云听清晨，今天是10月11号，星期日。
3: 晨光微露，万物初醒，这里是云听清晨，用声音温柔唤醒世界的耳朵，让文字在晨风中流淌，让旋律随朝阳升起，让健康知识为一天注入活力。清晨的第一小时与美好不期而遇，云听清晨伴你清起新的一天。
1: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经典有声书加载完毕。
2: 欢迎收听长篇有声作品《父父子子》。本书以东北高氏、海外赵氏等四个家族四代人的命运浮沉为脉络，串联起20世纪30至80年代的宏阔岁月，个人悲欢与家国风雨紧紧交织，在时代洪流之中铺展一幅波澜壮阔的时代长卷，谱写一曲民族坚守与家国担当的命运壮歌。
4: 第三集，
5: 君曹转身问高鹏举，高鹏举从没经历过此等欺辱，却只有强忍。就在这个时候，翻译进来了。君曹对翻译说，
6: 替高先生临上留声机，替我送送他。
5: 高鹏举在走廊里踉跄而行时，见走廊一侧隔几步站着一名日本兵，枪上的刺刀寒光闪闪。苏联女护士靠墙昏坐于另一侧，头上流血，显然挨了一枪托。翻译差点被他伸出的腿绊倒，他倒退在高鹏举前面喋喋不休。
4: 谢天谢地吧，太君对你多礼貌多客气啊，不是还表扬你了吗？那换成别人能毫发无损地离开吗？
5: 高鹏举回了一次头，见那军曹已在病房外，举起白手向他招了招。他在医院的台阶上失足跌倒，匍匐阶下，留声机被抛在他身旁。医院门旁停着一辆军卡和一辆吉普，都插着太阳旗。他的小汽车停在对面，司机孙尚义跑过来将他扶起。孙尚义掀开留声机盖看了看，低声说，
4: 还好唱片没损坏，您没事吧？没事。
5: 他刚说完，有人大声叫他，
7: 鹏举。
5: 对面的吉普车上下来一人，乃是公安局刑侦队长潘佑泰。他曾是高义林的几位把兄弟中年龄最小的一个，也是一个上赶着唯恐赶不上趟的汉奸。本来他是负责民事案件，维护一般治安情况的满警人员，却偏要积极与日本特务机构勾搭连环，经常提供独家情报，献计献策，兼受赏识。由于以上两种特殊原因，高鹏举不能对潘佑泰不理不睬。
4: 两分钟后按喇叭催我。
5: 高鹏举对孙尚义说罢，朝潘佑泰走过去。潘佑泰带他走到眼前，掏出烟递给他。高鹏举一向吸烟斗或雪茄，很少吸卷烟，但那时的他屈辱与愤怒犹如浪涛，一波接一波在胸膛内翻卷叠涌，像是会将他的心脏给撞碎。他太需要烟了，是烟就行。 安幼泰自己也叼上了支烟，按着打火机替高鹏举点烟。高鹏举深吸一口后，潘幼泰以撇清的口吻说：
6: 哎呀，贤侄啊，这事儿啊可跟我没什么关系啊，我只不过是个听指使的角色啊，人家要求我随行，我敢不来吗？
5: 潘幼泰显出无奈的样子。高鹏举说：
6: 但愿吧。
5: 他说完忽然想起将圣比埃尔转到儿童医院的事儿，除了自己的司机孙尚义，再就只有潘幼泰知道。对孙师傅他是绝不怀疑的，至于潘幼泰，他当然是能瞒就瞒。但偏偏的在送圣比埃尔去儿童医院的路上，潘幼泰的车别住过他的车。潘幼泰说不知是谁的车，见车速很快，颇觉可疑。

0: 我参与了，那又咋的？
1: 高鹏举也一愣，随即淡淡地说：
0: 参与了也就参与了呗，谁能将俺叔怎么样啊？
1: 潘幼太笑了，惊傲地说：
0: 贤侄，这话素爱听。满洲国已成立4年了，载入史册是既成事实。东北军一开溜，东三省那都是皇军的天下了。大日本皇军在东三省的军事占领，坚如磐石，固若金汤。我啊，作为满洲国警戒干部，幸获皇军倚重，怕谁啊？
1: 高鹏举只得说：
0: 我就是这个意思。虽然咱哈尔滨被叫做什么东方巴黎，还设立了20几处别国的领事馆，吸引了20几国的有钱人来这儿大兴土木，购置房产，但不管你是哪国人，在东三省，特别是哈尔滨，皇军叫你弯，你就别想直；皇军叫你是方的，你非想是圆的，就没你好果子吃。哎，贤侄，你说我说的话对不对？对，太对了，叔。可我朋友只不过是一个音乐人。你指？哦，那个啥尔？圣彼埃尔。
1: 高鹏举又深吸一口烟，咳嗽了一下，将半截烟插入雪堆。
0: 贤侄，你给我听明白了，皇军在东三省简直也可以说全中国哪种势力都不怕，将来之中国也许全都得姓日，但皇军只有一种不放心，那就是黑龙江那边的苏联。皇军恨苏联人，这叫天敌关系，懂吧？谁叫那犹太老飞加入了苏联籍呢？他这不是等于跟皇军上眼药吗？啊！
1: 潘幼太侧目看他，语中含责。高鹏举一时无言以对。潘幼太又说：“
0: 哎呀，放心，贤侄啊，皇军主要不是针对你，到目前为止，皇军还没把你当成危险分子。说，能不能帮我疏通疏通？我想为我朋友举办丧礼。”
2: 不能。
1: 潘幼太将烟头使劲儿碾入雪地，又吸着了一支烟。高鹏举的车响起了喇叭。
0: 叔，绝对不能。当然呢，你如果还那样，那皇军就会迁怒于你，而我要帮你疏通，就会影响皇军对我的抬举。连这么一种轻重都掂量不出来的话，那你叔的名字还配得上幼太这二字吗？去吧，去吧，去去吧，你司机催你了，那我也冷了，得上车待一会儿去了。哎，改天有空啊，我从容陪你聊啊。
1: 潘幼太用另一只手轻推高鹏举，而孙尚义下了车，冲高鹏举喊：
3: 少爷，该走了，少夫人会担心的。
1: 高鹏举急切地又问了一句：
0: 他们非留一具尸体有什么用？
1: 他内心十分清楚，此刻的圣彼埃尔肯定已是一具皮开肉绽、筋断骨折、惨不忍睹的尸体无疑。他已经不在乎，他在临死之前的圣彼埃尔心目中已被抹黑到了何种程度。这其实是大多数人，不分男女，非常在乎的，因为事情的不可改变性。但高鹏举的确已根本不在乎了，他还希望自己能为朋友做件事，那就是为朋友办一场体面的丧礼，并且应该是犹太教士的。潘幼太却说：
0: 贤侄啊，你不明白的事儿啊多了，说有用便有用，哎，比如解剖；说没用也没用，比如剁不剁不喂他们的狼狗。从军官到士兵，不少皇军都爱好那一乐，

0: 我知道你是怎么想的，而你如果一想要失手，那问题可就复杂了。
1: 高鹏举坐上孙尚义的车后，有些生气地问孙尚义，
0: 改不过口吗？叫我先生有那么难吗？高家明明已没有什么少夫人了，只有夫人和老夫人了，还当着别人面下轿，你给我记住了。
1: 孙尚义说，
0: 我诚心那么叫的，为什么？我想要给他一种印象，您不过是一个某时有些任性的少爷，您的某些言行除了用任性来解释，并不说明别的，而他会以这种印象影响日本人，对您来说是有好处的。对不起。
1: 高鹏举并非思维迟钝的人，听罢他立刻理解了孙尚义的良苦用心，除了道歉又一时失语。孙尚义忙说，
0: 没什么，应该的。
1: 高鹏举突然恨恨地说，
0: 真想把他们统统杀光啊，这是危险的想法，别有，想想都不行吗？想想倒也没什么，可您说出来了，可我是在对你说，可您又了解我多少呢？你诚心和我抬杠是吧？岂有此理，先不回家。还去哪儿？哪儿也不去，兜风。冰天雪地的，兜的什么风呢？不听您的了，我把着方向盘呢，回家。
1: 在1935年冬季，那个贼冷贼冷的夜晚，哈尔滨最年轻的富豪高鹏举，终于也领教了一次身为满洲国人的屈辱。那一夜成了他人生转折点的痛心之夜，也可以说是首夜。

0: 朝听清风，夜听雨，晴听山海，卧听心，
1: 听万物灵动，听人生百味。
0: 云听客户端，陪你听世界，
1: 好听在云听。
2: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人文地理加载完毕。
3: 欢迎收听长篇广播纪实文学《长征》，作品取材于军旅作家王树增经典纪实著作，站在人类文明视角解读长征的时代内涵，以全景化有声叙事首度用广播媒介演绎这部撼动世界的红色史诗。
4: 2月13日，红一军团到达习水县新罗坝，红三军团到达桐梓以西的花丘坝，红五军团到达习水东南的梁村，红九军团到达习水附近的温水，中央纵队到达了吼滩。当晚，中革军委命令红一、红三军团对桐梓县城发起攻击。此时的桐梓县城基本上是一座空城，前军在慌乱中调度出了问题，原本驻扎桐梓的部队被调到了北面的松坎，城中是留下两个连，说是等待前军杜德明旅前来接防，结果杜旅长的部队没等来，却等来了红军的猛烈进攻，前北重镇桐梓就这样再一次被红军占领了。顷刻间，桐梓县城内写满了红军的标语，路上还立着不少路牌，上面写着前面打了土豪，快去分谷子。占领桐梓后，红三军团开始向桐梓以南的遵义方向急行。十三团团长彭雪峰回忆说，红军官兵对第一次占领遵义时的印象太深了，繁华的街市，热情的群众，鲜红的橘子，柔软的蛋糕，所有这些记忆无不令官兵们一路上兴致高涨，沿途的贫穷百姓都出来看红军的队伍，每天都有近百名贫苦农民加入红军。红三军团到达回龙场的时候，毛泽东来了，他号召红军官兵一鼓作气消灭王家烈和周浑元的主力，打一个漂亮的大胜仗。毛泽东说，敌人就像五个手指，咱们要一个一个把他们割掉。怎么割这些指头呢？现在的关键，一面是牵牛，一面宰猪。牵牛就是派一支规模不大的部队往北，装成红军主力，用打了就跑的办法与川军兜圈子，给敌人造成中央红军主力还要北渡长江的错觉，至少要在桐梓以北把川军牵制3天以上。同时，红军主力大军南下去打遵义，大刀阔斧的去宰前军这头肥猪。红军官兵们都被毛泽东的话逗乐了。毛泽东这个奇异的作战设想基于这样一个基本事实，中央红军突然向东二渡赤水，虽然出乎敌人预料，把敌人甩下了至少4天路程，但是目前的处境依旧不能乐观，南面前军正向桐

和娄山关方向增援。国民党中央军吴奇伟部第59、第93师也正从贵阳地区向遵义开进。北面，国民党中央军上官云相部已从重庆南下，进至綦江松坎一带。再加上驻守那里的川军，中央红军很可能会处于敌人的南北夹击中。此时的中央红军必须毫不犹豫地朝着一面的敌人冲上去，但是往哪一面冲呢？蒋介石的判断有一定的道理，中央红军经过突然机动后，必然会在撕开的缝隙之中再次尝试向西北方向北渡长江去与红四方面军会合，或者向东北方向去与红二、红六军团会合。这两条路中央红军必选其一。可是中革军委发布的命令却是向南冲过娄山关，再战遵义。敌我双方的作战命令几乎是同时发布的，国民党军是向北推进，红军是向南进攻，两军尘土飞扬，相对而来，相遇之处是遵义北面的雄关天堑娄山关。24日凌晨，红三军团攻打娄山关的突击部队13团和12团冒雨从桐梓出发，三连连长邹方迪带着一个排，在一个名叫南溪口的地方遇到几个背煤的人，因为行色可疑，邹连长把他们扣留了。红军官兵把煤筐里的煤一倒，倒出了驳壳枪，原来他们是前军的侦察兵。经过审问得知，前军主力到达娄山关西南方向的板桥，其中两个团已经径直上了娄山关，杜兆华旅的指挥所在黑神庙，前军在娄山关关口至黑神庙一线设置了阻击阵地。晚上，13团团长彭雪峰给侦察连连长韦杰下达了抢占娄山关山口的任务，侦察连立即开始向南急行军，一个晚上换了三个向导，25日早晨到达娄山关约两公里的红花园。在这里，红军官兵看见娄山关左右夹峙的山峰云雾缭绕，一条公路自关口盘旋而下，山下的一个小客店正冒着缕缕炊烟。尖刀班向韦杰连长报告说前面发现几个敌人，韦杰立即命令手枪排化妆成国民党军上去把敌人围住。被围住的前军里面有个少校军官，手枪排缴获了他的枪和公文包，一看公文才知道前军百徽章杜兆华部的四个团先于中央红军已经到达娄山关。韦杰听到这个消息后立即命令全连火速前进，侦察连很快就与前军的前卫部队遭遇，在前军措手不及的向后退去时，侦察连马上开设阻击阵地。而在这时候，在红军阻击阵地南面的公路上，前军的大部队正密密麻麻地开来。突破娄山关的先机已失，只有趁敌立足未稳强行夺关。红三军团的官兵在冷雨中草草吃过午饭，军团长彭德怀下达了夺取娄山关的作战命令。这是一个只许成功不许失败的作战命令，是一个令红军官兵没有任何退路的作战命令。彭德怀一反作战常规，令红三军团仅有的四个团全部参与进攻，不留任何一支预备队。扎西整编的时候，红三军团由于连日作战损失严重，取消了师一级建制，部队缩编成四个团，原来的师长和师政委都当了团长和团政委。现在以彭雪峰为团长，李干辉为政委的13团和以谢松为团长，钟赤兵为政委的12团担任正面进攻，以张宗逊为团长，黄克诚为政委的10团和以邓国清为团长，张爱萍为政委的11团负责左右迂回。下午

0: 四时，彭德怀亲临十三团阵地，命令官兵们天黑之前务必拿下娄山关关口。娄山关海拔1440米，向北距桐梓县城15公里，南接遵义县境，易孔之道，险峻异常。川黔公路盘旋其中，两侧群峰并立，绝壁千仞。关口西侧是主峰，陡峭不可攀登，东侧山峰俨如巨锥，名叫点金山，是控制关口的制高点。庞雪峰和李干辉一声令下，十三团在细雨中瞬间消失在关口下的沉沉雾气中。彭德怀的心一下子绷紧了。
1: 晨光微露，万物初醒，这里是云听清晨，用声音温柔唤醒世界的耳朵，让文字在晨风中流淌，让旋律随朝阳升起，让健康知识为一天注入活力。清晨的第一小时与美好不期而遇，云听清晨伴你清起新的一天。
2: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国学品读加载完毕。
3: 云听开讲，讲出思想之美，欢迎收听本期云听开讲。今天让我们跟随广东外语外贸大学陈彦辉教授一同走进慢下来听老子，与您一起品读老子的哲学内核，于困境之中寻觅希望，建立通透豁达的生命观，在日常琐事里从容自处，体悟亲子教育中的不言之教，带您读懂老子的人生慢哲学。
4: 大家好，我是陈彦辉，很高兴与大家相约，一起走进中华文明的思想宝库。今天我们来聊一个几乎困扰着每一位现代人的问题，在这个时代，我们的生活仿佛被一种永远不够的焦虑所笼罩。然而，早在2000多年前，老子就已洞悉了这种人心的陷阱。他在《老子》第46章中写道：“惑莫大于不知足，咎莫大于欲得，故知足之足，常足矣。”老子的意思是说呀，灾祸没有比不知足更为严重的了，罪过没有比贪得无厌更为深重的了。所以，只有领悟到满足本身所带来的满足感，才能获得长久的富足。这句话宛如一把锋利的手术刀，精准地剖析了我们这个时代病症的核心。我们所有的焦虑、疲惫与不安，在很大程度上都源于不知足这三个字。今天就让我们共同探讨两个问题。一是老子所说的不知足是什么意思？二是老子怎样凭借知足之足的智慧来化解现代焦虑的？首先，我们来看看老子所说的不知足。老子说：“祸莫大于不知足。”这并非是一句劝人安分守己的空话，而是对人性最为深刻的洞察。人类的欲望就像水一样，你给予它多大的容器，它就需要多大的空间。心理学中有个著名的概念，叫做享乐适应。它指的是人的幸福感并不会因为获得更多而持续提升。升职、买房、换车、旅行，所有这些快乐都会迅速消散。而后呢，

就会开始寻觅下一个目标，下一个更大的满足。老子早在2000年前就已经指出，这种痛苦的根源就在于欲得，就是内心想要得到，越是渴望拥有，心里就越会感到匮乏，越是追求完美，你就越会体会到不安。这种循环就像仓鼠在轮子中奔跑，看似奋力前行，实则原地踏步。我们很小的时候就听过渔夫和金鱼的故事。老渔夫捕获了一条会说话的金鱼，金鱼说，我愿意满足老太婆的愿望。老太婆从想要一个木盆，到渴望拥有房子，成为贵妇，当上女王，最后竟想成为海上的女皇，结果到头来一切化为乌有。这正是祸莫大于不知足的真实写照。金鱼满足了他所有的欲得，但他的欲望却并没有就此止步，因为人一旦习惯了外界带来的快感，就会被其反噬。老子说，欲得就是灾祸的根源。当你总是想着再多一点，那一点点就会变成吞噬你心灵的深渊。那么老子所说的知足究竟意味着什么呢？许多人误解知足就是不思进取，得过且过。但老子所倡导的知足并非消极懈怠，而是要从欲望的奴隶变为内心的主宰。他在第44章中说道，名与身孰亲，身与祸孰多，得与亡孰病，甚爱必大费，多藏必厚亡，故知足不辱，知止不殆，可以长久。意思是说，名声和身体哪个更亲？身体和财货哪个更重要？得到名利与丧失生命哪个更有害呢？过分的追求名利必然付出巨大的代价，过分眷恋财富必然遭受巨大的损失。懂得知足，就不会因为贪欲而蒙受屈辱，懂得适可而止，就能避免危险，从而保持长久。这段话揭示了知足的真谛，并非不要名利，而是不被名利所驱使，并非拒绝拥有，而是不让拥有成为负担。知足不辱意味着，当你的内心不依赖外界的评价时，就不会遭受侮辱。知止不殆意味着，当你明白何时该停止时，就不会陷入到危险。现代社会倡导要有野心，但老子的智慧在于，真正的强大是能够掌控自己对足够的界定。19世纪，美国哲学家梭罗离开喧嚣的城市，独自前往瓦尔登湖畔，搭建了一座小木屋。他种豆、砍柴、写书，过着极简却丰盈的生活。他在著名的散文集《瓦尔登湖》中写道，我前往树林之中，是因为我期望活得更加从容不迫，只去面对生活里最基本的要素。梭罗并非逃避现实，而是要重新诠释富足。在自然与孤独当中，他所体会到的幸福并非源于拥有更多，而是源于减少不必要的欲望。这正是老子所说的知足者富。老子说，故知足之足，常足矣。这句话看似拗口，实则是对人心最为深刻的开解。知足是认知，知足之足是觉悟，前者是知道满足，后者是满足于知道满足。简单来

讲，就是你不但明白什么时候算够了，还能够为这份够了而感到幸福。那么我们要怎样修炼知足呢？第一步，认清我真正需要什么。我们常常以为自己想要的是更多的金钱、更高的地位、更出众的外表，其实这些都只是替代欲望。真正的需求是安全感、归属感、被认可的感觉。第二步，练习享受已有之物。心理学有一个简单的训练方法，每天写下三件让你心怀感恩的事儿，它能够让大脑从匮乏模式转变为丰盈模式。老子说，知足者富。这里的富并非指财富的多少，而是指心境的充实。第三步，恬淡为上，学会淡泊的力量。老子在第31章中说，恬淡为上，胜而不美。意思是说，以淡泊宁静为最高境界，即使胜利了也不值得夸耀。老子认为真正的成熟是淡然，是放下对名利的执着。有一位女性科学家的故事特别打动我，她就是诺贝尔化学奖、物理学奖得主居里夫人。她两次荣获诺贝尔奖，可以称得上是世界上最为耀眼的女科学家。可她淡泊名利，甚至把诺贝尔奖章给孩子当玩具玩。她说，我从不为荣誉而工作。这种恬淡的姿态正是恬淡为上的一种体现。老子说，知足之足，常足矣。实际上讲的是一种生活态度，也是一种生命境界。就像老子所说的，少则得，多则惑。少一点执念，多一点安然，你就会发现，足并非终点，而是起点。

0: 晨为你定制一小时的晨间美学，让经典有声书流淌成思想的清泉，让诗歌与音乐编织成心情的雨衣，让健康课堂为生命注入清醒的能量。世界刚刚醒来，而美好已在此等候。
1: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养生课堂加载完毕。
2: 这里是云听清晨，欢迎您继续收听，关注身体信号，守护生命通道。今天为您带来央视科教频道健康之路权威访谈，听北京大学第三医院风湿免疫科主任医师赵金霞讲讲管控痛风，你做对了吗？
3: 痛风来袭，痛苦难耐，
4: 有时候疼得恨不得跳楼。
5: 他说恨不得拿刀子把这个脚趾剁掉。
3: 管控痛风，选对吃喝很关键。健康之路，敬请关注。

0: 今天咱们这个话题啊，是和大脚丫有关系。说到这个大脚丫啊，今天我们请到的三位嘉宾呢，大家有什么样的感受？
1: 我看见这个模型，这个大脚丫，就心里头啊，现在已经就隐隐作痛。
0: 嗯，
1: 就看见我那个脚丫当年那个疼啊，哎呦，就是刺心的疼，你知道吧？就浑身都不舒服，而且就串的你头顶头皮都发麻。
0: 哪儿疼呢？
1: 就这个大拇脚趾骨，就这个地方。
0: 好，咱们贴一个标志啊，这个地儿疼对吗？
1: 对对对。
0: 连老师，您脚疼是怎么回事啊？
2: 哎，要说这脚疼啊，得追溯到20多年前。
0: 哦，
2: 有一次我演出穿了一双新鞋，演出以后晚上回到家以后，这脚啊疼得不得了。
0: 是不是买小了呀？
2: 是，我说是不是这鞋夹脚造成的这个脚疼啊？哎呦，疼得我是受不了。但是呢，这个也怪啊，我也不瞧也没治，1个多星期以后啊，哎，自然就好了。
0: 哦，
2: 以后呢，反正有时候也不知道怎么着不对付，反反复复呢就老疼，也是大脚趾头这儿。
0: 和刘阿姨疼的位置是一样的。
2: 非常疼，我跟你讲，有时候疼的恨不得跳楼
0: 啊，
2: 疼的让你受不了
0: 啊，
2: 不能动，而且1天24小时吧，它不停的疼。
3: 我是有一天健身，然后回家晚上睡觉，睡觉过程中我觉得脚疼，是侧边
0: 这儿。
3: 对，但是我忍了可能2天就好了。
4: 这就奇怪了，三位嘉宾有的大脚趾疼，有的脚背外侧疼，您或许认为这只是走路累到了或鞋不合脚的小问题，实则不然，脚疼背后可能暗藏严重的疾病风险和隐患。这究竟会是什么问题呢？今天我们特邀北京大学第三医院风湿免疫科的赵京霞医生为您揭开谜底。
0: 赵医生，那您要给大家揭示一下了，究竟什么样的一些原因有可能会引起这么剧烈的脚疼呢？
5: 的确，刚才几位嘉宾的这个经历哈，也让我想到了在门诊经常碰到的一类病人。这里可以先给大家介绍一个我前几天在门诊刚碰到的病例哈，跟刚才几位嘉宾提到的很类似，他也是大拇脚趾头突然的红肿热痛，是一个年轻的小伙子，平时身体都很好。那当时他的情况呢，就是推着轮椅进来的，一看他的那个脚啊，没敢穿鞋，那其中的一

0: 只脚呢，就右脚的这个大拇脚趾这个位置啊，跟我们嘉宾的这个描述的位置是一样的，红肿热痛。病人怎么描述啊？他说他前一天呢，可能跟朋友聚会，很开心啊，大家吃的也非常好，又喝了啤酒，结果到后半夜乐极生悲啊，突然这个关节就疼痛难忍，剧痛，几个小时之内达到高峰。我们说疼痛呢有分级，从零分到零分是不疼，十分是疼痛难忍啊，最严重的疼。
1: 一般说分娩的时候就是十分的疼痛。
0: 对，那他的描述呢，这个疼痛就是要达到十分，他说恨不得拿刀子把这个脚趾剁掉啊，这个疼法。那在住院病史呢，其实他以前做过体检，有过一些指标的异常，那这里边呢就是血尿酸高了，但是他没有注意，再加上头一天呢又大鱼大肉跟朋友聚会哈，那诱发了我们这个病，就是今天我们要聊的主题，痛风。其实几位嘉宾的这个经历啊都非常典型的一个症状，关节的突发性的红肿热痛，疼痛几天哎可以自限就好了，这就是典型的痛风的一个表现。
1: 完了，三位咱都确诊了，甭管是大脚趾疼还是边界的这个地方疼，其实都是痛风所引起来的。那其实我们现在哈，感觉听到得痛风的病人是越来越多了，这是不是跟这个发病率有关系啊？
0: 的确是，其实在我们国家这个痛风的发病率还是逐渐的在增高。痛风主要的原因是因为高尿酸血症，那血尿酸高了呢，它就会导致尿酸盐沉积到关节的局部，那沉积到关节局部引起局部的炎症，就会引起痛风的发作，所以大概十个高尿酸血症的病人呢，大概有一个可能会犯痛风。所以我们看看我们国家的这个数据哈，从这张图上我们可以看到哈，其实我们看海平面上露出来的是只是冰山的一角，那我们看在海平面下面这个冰山，其实还有庞大的高尿酸血症的人群，高尿酸血症的患者能有多少？1.77亿，那痛风的患者呢？将近1466万的痛风的患者，所以可以说，痛风呢是在我们国家仅次于糖尿病的第二大类的代谢性疾病了。那对于这部分人群，我们应该好好的控制我们的血尿酸，防止发生痛风。
2: 听广播有惊喜，
3: 好视力产品升级，体验更升级。
2: 看电视玩手机眼睛不舒服，赶紧试试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体验电话：400706-5929，400706-5929。

0: 中老年朋友注意了，26年护眼大品牌好视力现在征集50岁以上眼睛不舒服的朋友。如果您平常看会儿手机电视，眼睛特别累的时候想放松一下，就是现在，赶紧拿出手机，只要拨打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就能多体验整整50人航天版蒸汽眼贴，亲自使用感受。贴在眼睛上就像做蒸汽按摩，温润的草本精华包裹眼周，给眼睛不一样的舒适体验。今天凡是50岁以上的听众都能申请早间专属福利，只要6点半前打电话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除了多体验50元航天版蒸汽眼贴，每人还能兑换草本健康枕，再加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整整3重好礼。6点半活动结束，快拨打400-706-5929，400-706-5929。
1: 50岁以上的听众有3重好礼。
2: 没错，50岁以上的听众现在打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就能体验50元的升级版蒸汽眼贴，会蒸汽的眼贴特别推荐给中老年朋友。
1: 6点半之前购买，还能兑换一台声音超大的多功能收音机，再加一套草本健康枕，整整3重好礼。快打400-706-5929，400-706-5929。
3: 好视力，好生活，
4: 好视力科技，
5: 多点多点，早间福利就要多一点。
6: 好视力早间限时福利，升级版蒸汽眼贴，让你多多体验。
7: 6点半前还有超多惊喜福利，快拨打400-706-5929，400-706-5929。
8: 云听清晨与您相伴，不知不觉又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想聆听更多优质内容，请下载云听 APP。海量有声书、精品课堂、新闻资讯随时相伴，别忘记每一个清晨都是新的开始，愿您带着美好心情出发。这里是云听清晨，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9: 北京时间6点整，
10: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北京好视力科研中心的研发人员。现如今中老年朋友刷视频的时间越来越长，眼睛不舒服的情况越来越多，为此我们特别研发出这款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它传承湿热敷原理，融合现代高科技促渗科技，经过多次实验检测，品质效果有保障。眼贴里的草本精华渗透更快，体验更好，您每天早上贴一贴，眼睛就像做了蒸汽按摩，温温润润，很舒服。眼睛不舒服的中老年朋友，快来试试。6点半前拨打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不仅能多体验50元升级版蒸汽眼贴，还能兑换一套草本健康枕，再加一台多功能收音机，3重好礼直接送到家，仅限早间听众。快拨打400-706-5929，400-706-5929。
0: 这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是真不错，贴完眼睛像做了 SPA 按摩，温温润润的，很舒服。想要试试就快打好视力体验电话400-706-5929，400-706-5929。
11: 接下来这个号码您记好了，400-706-5929。看手机，眼睛不舒服，试试好视力眼贴，早间限时体验活动。

0: 上班之前快打400-706-5929，400-706-5929。
1: 关注全球军情动态，传播现代国防理念。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国防时空。
2: 关注全球军情动态，传播现代国防理念。您好，我是朱江。
3: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程程。今天是2026年10月11号星期日，国防时空，听军事知天下。接下来请听详细内容。
2: 山河铭记峥嵘岁月，精神照亮复兴征程。今年是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90年前，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工农红军历经千难万险，胜利完成25000里长征，这是镌刻在中华民族史册上的壮丽史诗，是中国革命转危为安的关键转折，更是中国共产党在绝境中淬炼初心信仰、砥砺奋斗品格的英雄壮举。为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弘扬伟大长征精神，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央广国防时空近期推出7集大型广播系列节目《伟大的长征》。节目通过大量珍贵史料和生动故事细节，反映中国革命从挫折走向胜利的伟大转折，再现红军将士向死而生、英勇无畏的铁血担当，诠释军民同心、守望相助的鱼水深情。敬请关注收听。
1: 是惊心动魄的一次艰难远征，红军将士跨越滔滔激流，征服皑皑雪山，穿越茫茫草地，粉碎敌人围追堵截，胜利实现具有重大意义的战略转移。这是震撼世界的一个伟大壮举，历史之长，规模之大，行程之远，环境之险恶，战斗之惨烈，在中国历史上绝无仅有，在人类文明史上也极为罕见。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央广国防时空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大型广播系列节目《伟大的长征》。
2: 今天请听第4集《转战8省》。
4: 听众朋友，我是记者郝志宏，我现在是在贵州省毕节市乌蒙山深处的哲庄坝红军战斗遗址。我脚下这条蜿蜒崎岖的小路被当地人叫做长征步道，步道的四周群峰连绵，乱石嶙峋。90年前的早春3月，一支红军队伍就是踏着这样的山路昼夜兼程，在国民党10万大军的围堵中硬生生撕开了一道口子，突围出去。
5: 乌蒙山，峰峦叠嶂，沟壑纵横，平均海拔2500多米，横亘在云南、贵州两省的交界处。1936年3月，贺龙、任弼时、萧克率领的红二、红六军团，就是在这片连绵起伏的大山里纵横驰骋，与国民党军10几万人马周旋了近1个月时间。当时的红军指战员们饥寒交迫，疲惫不堪，武器装备也十分简陋。情况最危急的时候，国民党军四面合围，已经把红军挤压到一个十分狭小的地带。军事专家董宝存。
6: 1935年11月，贺龙的女儿贺杰生刚刚出生18天，就跟着红军长征了。到乌蒙山回旋站的时候，他已经有4个多月大了。有一天啊，贺龙骑着马行军，因为当时啊没人照顾女儿，他就用衣服把女儿包裹起来，揣在自己怀里。在过了一个山崖口的时候，前后突然出现了敌人，贺龙意识到可能会被包围，一边打马狂奔，一边指挥

0: 部队强占有利地形。就在这个过程当中，贺杰生直接被甩到茅草丛里了。等到把敌人打退以后，贺龙猛然反应过来，孩子不见了，赶紧骑马原路返回去寻找。万幸的是，后面的红军官兵捡到了贺龙的女儿贺杰生。
1: 当年在很多红军指战员的印象中，留着一抹胡子的

0: 肉模糊。当时缺医少药，他只能强忍着钻心的疼痛，用土筏子疗伤，抹上油凑到火上烤。即便如此，贺龙还风趣地说，最可靠的根据地就在我们的脚板上。国防大学教授卢勇说，那个时候虽然贺老总十分乐观豁达，但他率领的红二六军团官兵所面临的形势却非常严峻。
1: 红二六军团1935年11月才开始长征，这个时候中央红军早就抵达陕北了，红四方面军也已经到达四川甘孜地区。这意味着红二六军团是在没有友军策应支援的情况下踏上漫漫征途的。国民党蒋介石也在他们的前行路上集结了各地的部队堵截追击，当时敌军与红二六军团兵力对比达到了10:1。
0: 红二六军团是红军三大主力中最晚出发长征的，但鲜为人知的是，早在1934年8月，红六军团官兵就奉中革军委的命令先行西征，为中央红军战略转移起到了探路先锋的作用。当时他们跨越湖南、江西、广西、贵州，行程5000余里，经过79天时间的连续作战，历尽千辛万苦，到达贵州铜仁地区的木黄镇，和贺龙、关向英领导的红三军胜利会师，从此凝聚成一支强大的战略突击力量。会师后，红三军恢复红二军团番号。国防大学教授卢勇，
1: 中央红军开始长征以后，红二六军团向湘西的国民党统治区发动了大规模的攻势，创建了湘鄂川黔根据地。他们英勇作战，三战三捷，一共歼敌2个阵师，缴获枪支8000多支，轻弩机枪100多挺，各种火炮20多门。红二六军团的作战行动牵制了约30万的敌军，大大减轻了中央红军四渡赤水、巧渡金沙江的压力。
0: 1935年11月19日，对红二六军团17000多红军官兵来说，这是一个终生难忘的日子。就在这一天的晚上，他们告别了经过艰苦斗争创建的湘鄂川黔根据地，告别了患难与共的父老乡亲，分别从湖南桑植县刘家坪和轿子压地区出发，踏上了战略转移的艰难征途。红二六军团这次战略转移吸取中央红军及红六军团西征时的经验教训，做了一系列周密的准备工作。国防大学教授罗海西，
2: 萧卡将军曾经说过，红军退出湘鄂川黔根据地是主动的、有计划的进行的，出发前重装备以及兵工厂的设施都坚决处理掉了，每个人只带3天的口粮、2-3双草鞋，保证机动能力。地方党政机关也协助部队筹集给养和物资，安置妇女儿童和伤员，组织群众实行坚壁清野等等，从政治、军事、组织等层面为长征做好了充分的准备。
0: 为了迷惑敌人，争取战场主动，红二六军团的将士们先是出其不意直插湖南中西部地区，而后挥师西进直趋贵州石阡，突然又掉头南下佯攻贵阳，敌军主力仓促回防，红军将士抓住战机星夜疾驰，又从贵阳以西的鸭池河渡口抢渡乌江，把大批敌军远远甩在身后，于1936年2月进入贵州毕节。军事专家董宝存说，在毕节的那20多天里，红二六军团不仅顺利开辟了以黔西、大定、毕节为中心的黔大毕革命根据地，建立起100多个苏维埃政权，新增加了5000多名新战士，还赢得了当地乡绅名流的支持。
3: 毕节当地啊，有一位老知识分子。

0: 名叫周素元，在辛亥革命时期，他就参与领导了贵州的起义。后来啊，军阀混战的时候，他看不到这个社会有什么希望，于是就拼命地开始研读马列主义的著作。当红二六军团到达毕节以后啊，贺龙、任弼时等领导多次和他畅谈。58岁的他毅然接受了共产党的抗日主张，不顾年迈体弱，告别妻儿，坚决要求跟着红军总一路走到了陕北。
1: 长征不仅是一场前无古人的军事壮举，更是一次追寻真理的伟大远征。长征路上，红二六军团官兵打土豪、分田地、刷标语、讲政策，用最朴素的行动和最严明的纪律，播撒着革命的真理，让沿途的老百姓认识了红军，跟定了红军。国防大学教授卢勇说，跟随红二六军团长征的人群中，既有周素元这样的秀才乡绅、知识分子，还有被俘的国民党高级将领以及外国传教士，他们都被红军将士的精神力量所深深折服。
2: 瑞士传教士博沙特，中文名叫伯夫里，他跟随红二六军团长征，后来呢，他出版了第一部由西方人撰写向西方社会披露红军长征过程的著作。在他的书里啊，他写道，红军是一支纪律严明的队伍，有一次为了躲避空袭，大家隐蔽到一片果林中，长官下令不许摘果子，就真的没有一个人去摘。
1: 1936年2月，红二六军团在贵州毕节休整积蓄力量的时候，国民党蒋介石也在加紧排兵布阵，他命令万耀煌、樊松浦等5个纵队、81个团直扑毕节，又命令四川军阀杨森、云南军阀龙云的部队在外围层层设防，封堵拦截，并指派心腹爱将顾祝同坐镇中枢，统一指挥，妄图将红军一举围歼。1936年3月，面对敌军的汹涌合围之势，贺龙等人果断决策，挥师挺进云南、贵州、四川交界地区的乌蒙山区，在激动中寻找歼敌和突围的契机。军事科学院研究员江英，
3: 开国中将余秋里当时是18团的政委，在一次战斗中，他的左臂被敌人子弹击中打断，骨头穿出皮肉，两根筋都露到外面去了。由于缺医少药和不断行军，不具备手术条件，他只能靠摁住伤口或浸泡冷水止痛。直到192天以后，部队爬雪山过草地到达了甘肃，他才做了手术，把早已腐烂生蛆的左臂锯掉了。
1: 在转战乌蒙山的近1个月时间里，红二六军团各部在大山深处与敌人兜圈子打伏击，虽然也取得了一些战果，但敌军凭借精良装备和兵力优势步步紧逼，红军官兵的活动空间被不断压缩。连续作战与昼夜兼程的强行军，让指战员们极度疲劳，伤病员和掉队者越来越多。国防大学教授罗海西说，在这种极端困难的处境中，强有力的思想政治工作成了凝聚军心、鼓舞士气的关键法宝。
4: 连队的指导员每天都要检查战士脚上的草鞋是否还能穿，有没有备用的草鞋，看哪些同志呢身体比较弱，安排好党团员帮助他们。到达宿营地后呢，还要督促战士烧开水烫脚，保证第二天的行军。这些细致具体的工作，对保证部队行军、减少非战斗减员，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1: 1936年3月13日，被困在贵州贺章与云南镇雄之间的红二六军团，敏锐地捕捉到一线战机，敌人的主力部署在北面和东面，而西北方向却兵力薄弱。14日深夜，
5: 贺龙等人果断下令，在阵地上扎起很多草人，在树林中插起一面面红旗，摆出一副在原地固守的假象。随后10000多名红军将士在马蹄上裹上布条，趁着夜色悄悄地从两股敌军之间穿插而过，胜利地跳出了包围圈。直到2天后，敌人才发现红军的营地早已空无一人。国防大学教授刘波：
6: 毛泽东曾经高度评价乌蒙山回旋战，他说二路军团在乌蒙山打转转，不要说敌人，连我们都被你们转昏了头，硬是转出来了嘛。你们10000人走出来还是10000人，没有事本，这是个了不起的奇迹，是个大经验，要总结，要大家学习。
5: 乌蒙山回旋战突围以后，红二六军团一路西行进入云南，顺利抵达有万里长江第一湾之称的丽江石鼓渡口，成功的抢渡金沙江，从而彻底摆脱了国民党军的围追堵截。1936年4月末，渡过金沙江的红二六军团官兵征尘未洗，继续北上，挺进寒冷缺氧的康藏高原。此后又历经3个月的艰难跋涉，到达四川甘孜地区，于1936年7月初和红四方面军胜利会师。直到这时候，贺龙、任弼时等领导同志才得知，1年前张国焘执意分兵南下，公然另立中央，制造党内分裂的真相。他们当即下定决心，既要以坚定的党性原则维护党中央权威，与张国焘的分裂行径做坚决斗争，又要以灵活的策略团结红四方面军指战员，一起北上，与党中央和中央红军胜利会合。军事专家董保存：
0: 红二六军团与红四方面军会师的第二天，就在甘孜那里召开了一个庆祝大会。当张国焘起身准备讲话的时候，坐在他旁边这个贺龙啊，就半开玩笑跟他说了一句话，说国焘啊，只能讲团结不讲分裂啊，不然，拍了拍他的这个手枪。张国焘果然呢，在这个会上他没有讲一句不利于团结的话。多年以后，朱德总司令说，贺老总啊，他对付张国焘很有办法。
5: 会师后不久，不怀好心的张国焘就开始对红二六军团施展拉拢手段。他以红军总政治部的名义送来一批书名为《干部必读》的小册子，里面都是攻击污蔑毛泽东、周恩来等中央领导人的内容，同时又派人送来好枪好马，妄图收买人心。对于张国焘的一系列倒行逆施、野心图谋，红二六军团的领导同志心里非常清楚。当时红二六军团领导人任弼时不仅顾全大局，推动犹豫不决的张国焘北上，还经常与红四方面军的干部彻夜长谈，耐心帮助他们辨明是非。军事科学院研究员江英：
3: 一天晚上，任弼时找到四方面军政治部副主任傅钟谈话，去年两军会师既然形成了北上决议，你们为什么不执行？傅钟被问出了一身冷汗，任弼时又拉着他到机要部门看电报，傅钟才知道原来不少重要消息都被张国焘封锁了。比如中央率13军团到俄界后，不仅等了3天，还来电7次规劝张国焘放弃南下，跟随北上。任弼时语重心长地说，不是中央丢下你们走了，是你们不跟上中央走，中央才先走的，责任不在中央，在你们。傅钟后来说，这一番谈话真是让他醍醐灌顶。
5: 当时远在陕北的党中央密切关注着红四方面军与红二六军团会师后的动向。1936年7月5日，根据中共中央决定和中革军委的命令，红二六军团与红32军合编，正式组建红军第二方面军，贺龙任总指挥， 任弼时任政治委员，萧克任副总指挥。这一重大决策从组织上维护了全党全军的团结，遏制了张国焘分裂红军的企图。与此同时，在朱德、刘伯承、贺龙、任弼时等同志的坚决斗争和全力推动下，迟疑不定的张国焘最终被迫同意北上。七月初，红二四方面军分三路踏入茫茫的松潘草地，开始了挑战生命极限的草地行军。国防大学教授罗海西：
3: 部队在连续翻越雪山抵达甘孜后，只休整了很短时间，就迅速北上进入草地。干部战士的体力还没有完全恢复，伤病员也很多，行军速度比预想的慢了不少。同时，由于他们走过的是草地的中部，纵深比草地的边缘啊要长得多，又肩负着后卫部队和收容队的重任，所以红军其他部队走草地一般是用了七天，而红二方面军用了一个月的时间。
5: 比起路途遥远来说，粮食不足才是红二方面军当时面临的最大难题。川西高原本就人烟稀少，加上其他主力红军已经先行通过草地，可供红二方面军搜集的粮食甚至野菜都所剩不多，很多战士只能费尽九牛二虎之力，一粒粒地抠着砖缝、土埂里的青稞、玉米、豌豆，即使是这样，粮食也是远远不够吃，有的部队甚至断粮长达十二天。国防大学教授刘波：
6: 七月十一日，红二方面军刚从甘孜会师不久，就立即北上。红二方面军的副政委关向英在他的日记中是这么写的：七月十二日，六军在西青市休息，准备筹集七天的粮食，不但没筹集到，而且在该地休息吃的粮食都没有，部队带的粮只够吃两三天，部队开始采野菜充饥。也就是说，刚进入草地，有的部队就陷入了缺粮的危机，最困难的时候连野菜都没了。据统计，红二方面军有1000多名子战员因为寒冷、饥饿、疾病牺牲在了草地中。
5: 历经一个月艰苦卓绝的草地跋涉，红二方面军官兵终于在1936年8月初陆续抵达川甘边界的包座、班右地区，走出了茫茫水草地。稍作休整后，红军将士又接连发起民逃西固、成辉两康和静宁会宁三大战役，以一往无前的气势冲破国民党军的层层封锁与阻截，一路向北挺进。1936年10月22日，红二方面军官兵到达甘肃龙德将台堡，与红一方面军胜利会师，为万里长征的最终胜利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军事科学院研究员江英：
3: 红二方面军历时一年，转战湖南、贵州、云南、西康、四川、甘肃、青海、陕西八省，形成20000多里，大小战斗110多次，冲破了国民党军22个纵队、11个师、3个旅的围堵，完成了长征。加上红六军团西征5000余里，总行程就达到了25000里。出发前，红二方面军有10000多人，到达时还是10000多人，极大的保存了有生力量，更是一个奇迹。
5: 铁血征程，光照千秋，历经乌蒙山回旋、抢渡金沙江、穿越雪山草地等严酷考验，红二方面军将士以惊人的毅力击退了穷凶极恶的追兵阻敌，征服了空气稀薄的冰山雪岭，穿越了渺无人烟的沼泽草地，在血与火中 趟出了一条走向新生、走向胜利的革命道路。习主席深刻指出，伟大长征精神是党和人民付出巨大代价进行伟大斗争获得的宝贵精神财富。我们世世代代都要牢记伟大长征精神，学习伟大长征精神，弘扬伟大长征精神，使之成为我们党、我们国家、我们人民、我们军队、我们民族不断走向未来的强大精神动力。历史川流不息，精神代代相传。90年前，红二方面军将士用忠诚、奋斗、求是、为民荣筑的革命精神早已经融入我们党的血脉，成为激励我们不断前行的宝贵财富。新时代新征程上，我们要牢记习主席的嘱托，大力弘扬伟大长征精神，不忘初心，继续前进，以一往无前的奋斗姿态和只争朝夕的精神状态，奋力走好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的新时代长征路。
7: 刚才您听到的是总台央广国防时空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7集广播系列节目《伟大的长征》第4集《转战8省》，总监制何先宇、孙兆秋、吴永强，监制吕希成，策划谭书慧，统筹孙杰、邓希光，本集撰稿王瑞涛、郝志宏、袁蒙廷，编审李燕飞、王瑞涛，播音宋波、方亮、胡程程，制作王敏、胡晶。明天同一时间将继续播出系列节目的第5集《曲折征程》，欢迎您到时关注收听。
8: 好，听众朋友，今天的国防时空就为您播送到这儿。主持人程程、朱江，代表节目编辑鲁嘉林，主编赵敏，监制吕希成、谭书慧，感谢您的收听。稍后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10月11号星期日，农历9月初二，北京多云转阴，26度到14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为中小企业发展营造良好环境，加大对中小企业支持力度，坚定企业发展信心，着力在推动企业创新上下功夫，加强产权保护，激发涌现更多专精特新中小企业。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各部门持续深耕优质中小企业梯度培育，专精特新中小企业蓬勃生长。
0: 15/5时期，我国将实施就业优先战略，织密扎牢社会保障网。
1: 全国秋粮收获过半，秋冬种陆续展开。
0: 系列报道《校馆弦歌》，走进西安交通大学，见证钱学森图书馆里的传承与创新。
1: 冷空气今起影响北方地区，带来大风降温天气。
0: 俄罗斯宣布解除部分柴油出口禁令，乌克兰总统与多个欧洲国家领导人通话。
1: 沙特首都国际机场再次遭袭，暂停运营。美国可能加入沙特打击也门胡塞武装行动。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0: 中小企业是推动创新、促进就业、改善民生的重要力量。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为中小企业发展营造良好环境，加大对中小企业支持力度，坚定企业发展信心，着力在推动企业创新上下功夫，加强产权保护，激发涌现更多专精特新中小企业。各地各部门持续深耕。

0: 优质中小企业梯度培育，推动专精特新企业聚焦细分赛道，深耕创新攻坚，一批小巨人企业蓬勃生长，为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提供源源不断的硬核支撑。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走进江西南昌一家数控机床生产企业的 5G 加智慧车间，高精密机床一字排开，自动化设备高速运转间，高精度零件陆续下线。在这家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高端数控机床实现国产化，产品重复定位精度稳定达到 0.4 微米，跃居国际先进水平。企业副总经理李丽：
2: 团队连续三个月扎根实验室，经过1200多个模拟的实验，300余组的数据对比，成功研制出了我们的精度补偿的一个算法，最终实现了我们技术突破。
1: 在浙江湖州，一家企业深耕膨润土领域，开发出8大系列50多种精致产品，用几十年的持续创新完成点石成金的蜕变，成为国内精致膨润土行业龙头企业。企业工程师孙红：
3: 以膨润土为基材来做一些深化的一些新产品，做有机膨润土，还做一些高分子的附加价值的产品。普通膨润土挖起来卖的均价大概在500块一吨，我们这边经过深加工以后能够达到10000一吨。
1: 在高端装备、新材料、生物医药、人工智能等赛道上，一批深耕细分领域、手握独门绝技的专精特新中小企业加速成长，在产业链补短板、强弱项中持续突破，为经济发展提供重要支撑。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中小企业发展，多次走进产业园区、工厂车间，问技术、看产线、听意见。2025年7月，总书记在阳泉阀门股份有限公司考察时强调：
4: 实业兴国，实干兴邦啊，扎扎实实的干，实现我们的中国式现代化，让人民过上更加幸福的生活。
1: 遍布千行百业的中小企业如同国民经济的毛细血管，是经济活力与韧性的重要源泉。今年年初，工业和信息化部印发新版优质中小企业梯度培育管理办法，各地接连推出务实培育举措，着力引导广大中小企业聚焦主业，精耕细作。安徽蚌埠完善政策扶持、融资服务、梯度培育3大体系，助力专精特新企业提质扩容、创新发展。蚌埠市工业和信息化局中小企业科科长马斌：
5: 我们深入实施优质中小企业梯度成长计划，上半年呢，我们有7家专精特新中小企业在省股权交易中心入板培育。我们通过积极争取国家、省、市政策支持，在小巨人研发奖补、专精特新聚财专项，包括我们省级的中小企业专项资金给予大力支持。
1: 既有政策精准滴灌，又有产业生态协同赋能，广东佛山顺德区打造以家用电器、机械装备为核心的主导产业集群，通过链主企业带动一大批中小企业发展。2025年，全区入选20家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顺德区经济促进局副局长谭喜：
6: 我们积极为区内专精特新企业找市场、找场景，推动中小企业主动融入大企业供应链、创新链和价值链，让更多小而精企业嵌入大而强的产业体系，实现以大带小、以强促优融通发展。
1: 截至2025年底，我国已累计培育科技和创新型中小企业超60万家，专精特新中小企业超14万家，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超1.76万家。工业和信息化部副部长辛国斌介绍，15-50期将着力培育优质企业，完善优质企业梯度培育体系，培育壮大专精特新中小企业，打造更多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制造业单项冠军企业，
7: 深化大中小企业融通发展，促进产业链上下游协同创新。我们要建好用好全国中小企业服务一张网，实施减轻企业负担专项行动，推出更多创新服务， 进一步增强企业的获得感。
8: 国务院新闻办昨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表示，截至九月底，全国基本养老保险参保人数达10.79亿人。十五五时期，我国将实施就业优先战略，进一步健全社会保障体系。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车丽报道。
9: 今年一至九月，城镇新增就业1052万人，完成全年目标任务的87.7%。前八个月，城镇调查失业率均值为5.2%，就业形势总体稳定。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就业促进司司长宋鑫介绍，十五五时期对劳动者落实常住地服务，打破户籍、区域、身份等方面的限制，提供同当地居民同等的就业服务，
10: 不断直灭省市县乡村五级就业公共服务网络，统筹建设家门口的就业服务站，标准化的零工市场，嵌入式社区就业服务设施，打造15分钟就业服务圈，让群众都能够享受到政策咨询、岗位推荐、职业指导等优质服务。
9: 截至九月底，全国基本养老保险、失业保险、工伤保险参保人数分别达到10.79亿人、2.51亿人、3.27亿人。三项社会保险基金累计结余11.2万亿元。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新闻发言人、副部长李忠表示，将统筹推进参保扩面、深化改革、优化服务等，不断把社会保障网织得更密、扎得更牢。
11: 重点是鼓励支持灵活就业人员、新就业形态人员参加职工养老保险，积极开展扩大企业年金覆盖面试点，扎实推进个人养老金制度实施，完善社保关系转移接续政策，积极推进更多社保服务事项全国通办和社保卡一卡通用，加强社保基金安全监管和保值增值。
0: 全国秋收进入高峰，农业农村部最新农情调度显示，我国秋粮收获过半，秋冬种陆续展开，各地抢抓农时，全力保障粮食生产稳定有序。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2: 眼下河北秋粮大面积收获正在进行，截止目前，河北全省秋粮收获4800多万亩，收获面积接近80%。在邢台市仁泽区西固城镇，广袤田野金黄满目，种粮大户骆朝和正查看收割进度，清点收成。
13: 我种了700多亩玉米，用了这个大型机器收的这个秸穗创收这个秸秆可以喂牛，秸穗这个还不掉，能保证在这颗粒归仓。
12: 由各级专家组成的实地测产小组近日对承德隆化县郭家屯镇东屯村实施的国家粮油大面积单产提升玉米高产示范方进行实收测产。河北省玉米产业技术体系首席专家崔艳红介绍，河北春玉米单产再创历史佳绩。
14: 测产的结果呢，是1167.09公斤，这个产量已经是目前河北省的春播玉米的最高纪录。
9: 趁着晴好天气，河南各地秋收进度加快，秋粮收获面积达90%。在鹤壁市浚县，宽窄行密植种植搭配晚收技术，让30万亩高标准示范方里的玉米迎来大丰收。浚县农业农村发展服务中心副主任王以然介绍，
15: 全县共投入玉米联合收割机1800余台，玉米收获机570余台，小麦播种机3600余台，有效保障了三秋生产的农机需要。
9: 河南各地冬小麦备播工作也在同步推进中。在新乡市封丘县，当地依托智慧农事服务平台，把秋播农资配送到田间地头，已覆盖当地19个乡镇13000多农户，为农户节省化肥等生产成本210多万元。种粮大户胡民峰：
16: 直接送到地头了，最大的货真价格便宜，一袋省20块钱，直接省了10000块钱。
17: 走进山西大同市云冈区西韩岭乡泰善村，连片玉米田里满目金黄，收割机正开足马力作业，转运车辆紧随其后，将刚收获的玉米及时运往收储点。种粮大户薛建：
18: 我今年做了1000来亩玉米，玉米那个亩产就是个2000斤左右，下一步想继续扩种。
17: 西韩岭乡泰善村党支部书记范红说，得益于高标准农田配套设施的不断完善， 秋收效率

0: 率大幅提升。
1: 给我们村的天界了，建设的畅通无阻，大型石油个机接得来，转得开。预计十月底，对全村都收个完，确保颗粒归巢。
2: 近期一系列楼市新政组合拳落地，本月起，我国开始对符合条件的居民首套购房贷款实施贴息政策。国庆假期前，北京、上海、广州等城市纷纷发布细则，推动现房销售制度落地。政策带动下，我国一线城市新房、二手房市场活跃度攀升，居民置业需求释放。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韩萌报道。
3: 北京楼市九月热度明显抬升，新建商品住宅成交4557套，环比上涨52.31%。进入十月，楼市热度仍在延续。在北京房山区一处已交付的新房项目，购房人高先生认购了一套约70平方米的小户型房源，恰好赶上国家最新发布的贷款贴息政策，为他省下一笔钱。
4: 这个房的面积很合适，然后核算下来差不多110万，里外里合着我们能省5万块钱，然后还是现房。
3: 国庆假期前，上海市发布细则，推动现房销售制度落地。同时，自八月以来，当地持续落地公积金、信贷、以旧换新补贴等多项楼市新政。上海市闵行区某楼盘营销总监旭通说，这让当地新房市场热度快速升温，置换改善需求集中释放。
5: 国庆期间其实不少客户都是全家一起来看房，决策的速度也比较快。上海在需求端出台了一系列的支持政策，以旧换新直接扩大了购房群体的规模，提振了市场信心。
3: 而在广州海珠区的一个新楼盘在国庆假期客流爆满，不少客户提前等候，洽谈席位紧张，项目营业时间延长至晚间9:30。在深圳光明区、宝安区多个楼盘假期来访量较平日上涨30%，不少客户首次到访就直接成交。购房人向先生，
6: 我是10月1号来订的，交的预付款，买了95平的，然后今天过来交首付签约。
3: 系列新政组合拳落地，带动一线城市房地产市场热度上升。展望四季度，广东省住房政策研究中心首席研究员李宇佳认为，
7: 四季度呢，开发商会推出一些性价比高的一些产品，促销的力度也比较大，会呈现一个新房加二手房整体稳定的态势，并带动几大都市圈楼市趋稳。
8: 中国之声系列报道《校馆闲歌》，今天走进西安交通大学，请听图书馆与钱学森。采制总台记者李行健、张一凡。
9: 在西安交通大学钱学森图书馆，机械工程学院学生、前展社社长叶红熙有两个身份，为参观者讲述钱学森的故事，也在这里寻找自己学习和科研的启发。
10: 其实我当时并没有想到他会和我的生活和我的科研有这么多的一个交集。
9: 图书馆外建筑像一本摊开的书，也像一座山。钱学森的名字与这座书山联系在一起，要从30年前的一篇书面发言说起。馆长马忠介绍，
11: 96年在命名仪式上，钱学森写了一个亲笔信，名字叫图书馆与钱学森。在这个亲笔信里面，他讲了一句特别重要的话，就是可以说没有图书馆就没有我钱学森，所以呢，钱学森呢，科学家精神就在我们这样就此扎根。
9: 在图书馆里的钱学森科学精神与教育思想展，先生们也在认识这位老学长。参观前展是西安交大本科新生养成教育的必修课。张怡飞来自能源与动力工程学院，参与大学生创新训练后，对科研的严谨与追求卓越有了更深的体会。
12: 钱学森的这个成长在我心中慢慢形成一条成长的脉络，那我就更加能够体会到钱老他求学的不易，他回国的不易，以及他未来对我们国家这个领军事业的发展的这个一个重大力量。
9: 对叶红熙来说，这堂课还延伸到了科研中。
10: 他的那个大神教育学就会提到一些，比如说人机结合，包括后面这个人工智能。其实我没有想到在那么多年前他就已经很有前瞻性的看到这一点，包括我后面在做科研的时候就想，哎呀，看到这能试一试吧，取得了一些突破。
9: 阅读的起点可以是一封信、一页手稿，也可以是科研中暂时解不开的一个问题。怎样把馆里的收获带出去？副研究馆员毛瑞江把期待落在了自主思考上。
0: 就希望来到我们图书馆的同学不仅仅是利用好我们的空间资源，也利用好我们的纸质资源、数据库的资源，然后呢希望大家就是在这里面可以自主的思考学习，希望成为你们学习路上的同行者和支持者。
9: 文献留下前人的求知足迹，新的读者沿着这些足迹提出时代的新题，寻找自己的答案。
2: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莹报道。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来自检察系统的五位代表陈福荣、宋喜东、李明、谢文凯、丛新沙，围绕强化检察监督、履行好国家法律监督机关职责主题，分享各自在岗位上打击犯罪、维护社会安宁、守护未成年人权益的故事，展现广大检察人员在新时代新征程上忠实履行法律监督职责、高质效办案、维护公平正义、服务人民群众的使命担当和工作实际。
8: 本台消息，第五届亚残运会中国体育代表团昨天在北京成立，代表团总人数500人，其中运动员312人，来自25个省区市，平均年龄28.8岁，将参加17个大项、335个小项的比赛。第五届亚残运会是我国参加境外亚残运会运动员规模最大的一届，将于10月18号到24号在日本举行，届时将有来自45个国家和地区的3000多名运动员参赛。
2: 本台消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2027品牌强国战略共建行动暨总台国家品牌可信语料平台昨天在京启动，总台大批创新节目精彩亮相。2027品牌强国工程 AI 传播服务方案当天发布，方案深化共创加定制理念，推出总台国家品牌可信语料平台，在央视频、央视新闻、央视财经、央视网、央广网、国际在线三端三网部署品牌事实库、内容资产库、公共证据库、品牌问答库四大板块，并构建原入口、语料生产、拓展服务三条业务线。总台国家品牌可信语料平台计划于2027年1月1号正式发布，将为全社会提供科学、权威、可追溯、可持续的品牌信息服务，服务于中国优质品牌建设。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还与天津、宁夏等17个省区市签署总台2027消费季融媒体活动“美丽中国典范”。2027品牌强国工程乡村振兴公益行动合作备忘录，近30家企业与总台签订2027品牌强国工程 AI 传播服务方案合作意向书，共筑 AI 时代品牌强国建设与传播新生态。
8: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2: 工业和信息化部等四部门昨天发布了关于进一步加强汽车产品创新设计和研发测试验证有关管理工作的通知征求意见稿，针对部分生产企业跟风推出新产品，测试验证不充分等问题，汽车产品创新设计技术指南围绕虚拟操纵件、新型人机交互系统、大角度座椅等方面提出具体测试验证要求。通知明确，禁止配备全隐藏式门把手，不得采用折叠显示屏、柔性显示屏，相关创新设计需经充分测试验证，确保安全可靠。
8: 中国银联昨天表示，2026年国庆假期，境外银联持卡人境内消费金额同比增长超40%。支付方式上，境外银联持卡人境内使用手机配支付笔数同比增长超1.1倍。外卖、打车、公共交通场景增长领跑。
2: 全国铁路昨天18点起实行新货物列车运行图，安排中欧班列图定线路96条，新增经阿拉山口和二连浩特口岸入境至陕西榆林和山东济南的回程班列，开行时速160公里电商特快班列8列，具体信息可登录铁路95306网站查询。
8: 中央气象台预计，受冷空气影响，预计今天到13号，北方大部地区将有4到6度降温，局地降温8到12度，并伴有4到5级风，阵风6到8级。今明两天，西北地区东部、华北南部、黄淮北部等地将有一轮降雨过程。 请公众关注气温变化，及时增添衣物。
13: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2: 2026年北极圈论坛大会当地时间10号在冰岛闭幕。中国向国际社会传达了尊重、合作、共赢、可持续的北极治理中国声音。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14: 本次大会上，中国极地研究中心与国际合作伙伴共同组织了中国参与北极科学加强信任与合作的分会，系统阐述中国对北极的治理贡献和合作意愿。中国极地研究中心研究员邓贝西认为，
15: 北极是科学合作的舞台，而不是地缘博弈的一个棋局，这应该是根本的共识，应当尊重各国依法在北极开展活动的权利和自由，不搞排他性的抢圈子，也不搞阵营对抗。
14: 中国倡导的尊重、合作、共赢、可持续原则，恰恰回应了当前北极治理最迫切的需求。
15: 无论地缘政治如何变化，北极气候变化的一个物理过程，包括海冰消融、冻土解冻是不会停止的。中国将继续以负责任大国的姿态与国际社会一道，推动北极治理朝着更加公平、合理、包容的方向发展。
8: 本台消息，俄罗斯政府10号晚宣布，俄方已部分解除柴油出口禁令。俄政府表示，该决定根据俄总统普京与美国总统特朗普达成的共识作出，于当天生效，允许现阶段向全球市场供应50万吨柴油。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0号说，他当天分别与芬兰总统斯图布、法国总统马克龙、挪威首相斯特勒以及英国首相伯纳姆通话，通报俄乌冲突近况，讨论美国放宽对俄石油产品制裁引发的挑战，并就协调应对措施及筹备后续会晤等事宜进行沟通。美国总统特朗普10号表示，乌克兰应该换个总统，暗示乌总统泽连斯基在结束俄乌冲突方面做得不够，同时指责泽连斯基导致美国柴油价格上涨。俄罗斯国防部10号通报称，俄军已控制哈尔科夫地区2个居民点。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10号通报称，乌军当天打击了俄罗斯萨马拉州的一处石油设施。乌官员称，乌克兰首都基辅当天遭导弹袭击。
2: 本台消息，沙特民航总局11号凌晨发布声明说，位于首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遭袭，造成12人死亡，309人受伤。该机场已暂停运营。沙特民航总局9号曾称，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8号遭到2次袭击，造成3人死亡，多人受伤。美国总统特朗普10号表示，美国可能会加入沙特阿拉伯对也门胡塞武装的打击行动，并将尽快做出决定。也门胡塞武装当天称，愿意与沙特采取相互对等的措施，避免将机场、海港及其他具有人道主义功能的设施卷入不断升级的军事对抗。
8: 最后请听昨夜京城国际简讯。总台记者10号获悉，美国国防部承认与对伊朗战事相关的美军死亡人数高于此前公布的数据，并已将官方统计的死亡人数上调至21人，还有865名军人在相关行动中受伤。
2: 巴拿马政府10号宣布进入紧急状态，以应对强震，协调救灾和援助工作。据中国地震台网测定，北京时间昨天凌晨1点56分，巴拿马发生里氏7.6级地震，震源深度10公里。地震造成多地住宅、学校、医疗设施、道路及公共建筑受损。目前，巴拿马政府正持续评估灾情，并开展救援工作。
8: 据日本媒体援引日本警察厅资料报道，从1989年至2026年5月，日本警方查处涉及驻日美军及其家属的刑事案件共4998起，其中2447起发生在冲绳县，占总数的 49%。 报道说，沉重的基地负担与美军相关人员犯罪多发直接相关，但日美两国政府未采取切实有效的应对措施。
2: 据美国媒体10号报道，美国宾夕法尼亚州伊利市9号发生大规模枪击事件，造成包括枪手在内的至少9人死亡。有目击者称，看到有一名男子在伊利市佩里街附近朝人群开枪，随后进入一处住宅。警方在该住宅附近街道上发现2名死者遗体。 在该住宅内发现包括枪手在内七名死者的遗体，枪手疑似自杀，警方尚未公布枪手身份和作案动机。
13: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9: 今天，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将发布九月份中国物流业景气指数。该指数是观察物流需求和经济活跃度的重要先行指标，是否继续处于扩张区间并环比回升成最大关注焦点之一。深圳新皇港口岸将于今天举行开通仪式，并于明天上午6:30正式通关运行。它是全球最大陆路口岸单体建筑，地铁、城际、公交、跨境巴士无缝衔接，助力打造深港一小时生活圈。体育方面，今天19:30，2026中网女单决赛将在国家网球中心钻石球场举行，郑钦文将对阵俄罗斯的米拉安德烈娃。郑钦文也是中网历史上首位跻身女单决赛的中国球员。今天 WTT 中国大满贯进入最后一个比赛日，18:00将决出女单冠军，19:00上演男单决赛。
8: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吴哲华、孙勇、陈浩龙，主播郑兰、方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13: 收藏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阿拉宁波欢迎您。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16: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13: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17: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13: 致敬每一个奋力奔跑的身影，铭记每一次挺身而出的担当，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2: 北京时间7:00。

0: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早七点到九点，每天两小时追问新闻答案。我是苏阳，
1: 我是颖静。今天是2026年10月11号，星期日。接下来一小时，新闻纵横将为您追问以下新闻答案。
0: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巴拿马地震已造成27人受伤，灾情集中在该国中部地区。巴政府宣布进入紧急状态，救援工作进展如何？
1: 纪念长征胜利90周年特别报道《重走长征路》，今天走进四川冕宁，听一盟融山海，一田揽星河。
0: 食品安全法修订草案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制度设计如何升级，回应哪些民生关切？
1: 风险瞭望对话文明之鹰2026歼十六飞行员如何在同台切磋中锤炼本领？
0: 中国之声人物记录节目《时光里》今天播出《一颗种子一朵花》，走进江西青年教师肖玉玲和他的自强之星基地。

0: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有请此刻主播郑楠。
1: 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沙特阿拉伯民航部门11号凌晨发布声明说，首都利雅得的国际机场遭袭，造成12人死亡，309人受伤。10号沙特民航总局发布声明称，鉴于近期针对沙特民航设施的袭击持续发生，相关部门已暂时停止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的运营，已完成损失评估并检查机场设施安全。据也门胡塞武装发布的信息，当地时间10号下午，沙特主导的联军空袭了胡塞武装控制下的也门首都萨那国际机场，空袭中投下了4枚炸弹。此外，沙特联军还空袭了胡塞武装控制下的也门哈杰省的一处通信设施，投下了3枚炸弹。也门胡塞武装10号曾表示，愿意与沙特阿拉伯采取相互对等的措施，避免将机场、海港及其他具有人道主义功能的设施卷入不断升级的军事对抗。美国总统特朗普10号表示，美国可能会加入沙特阿拉伯对也门胡塞武装的打击行动，并将尽快做出决定。巴拿马政府10号宣布进入紧急状态，以应对强震，协调救灾和援助工作。当地时间9号发生在该国的强震已造成至少27人受伤，暂无中国公民在巴拿马地震中伤亡的报告。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俄罗斯政府10号宣布决定部分解除柴油出口禁令，相关措施自当天正式生效。俄罗斯政府公告称，此举旨在落实俄罗斯总统普京与美国总统特朗普此前达成的协议。根据相关决定，俄罗斯现阶段将允许向国际市场出口50万吨柴油。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0号在社交媒体发布消息说，他当天与多个欧洲国家领导人通电话，呼吁加大对乌援助和对俄罗斯制裁。美国总统特朗普10号在接受采访时表示，乌克兰应该换个总统，暗示乌总统泽连斯基在结束俄乌冲突方面做得不够，同时指责泽连斯基导致美国柴油价格上涨。飓风伊萨亚斯当地时间9号晚在美国佛罗里达州登陆，带来狂风和强降雨。据最新统计，伊萨亚斯已在美国造成至少4人死亡。截至当地时间10号下午4点，佛罗里达州、亚拉巴马州和佐治亚州仍有超过 62.5 万用户断电。马达加斯加公共卫生部10号说，首都塔纳纳利佛一家企业发生的食物中毒事件已致274人受影响。体育方面，在昨晚进行的2026中网女单半决赛中，郑钦文2-0战胜梅尔滕斯，首次闯进中网决赛，她也成为首位打进中网女单决赛的中国选手。今天晚上，郑钦文将与俄罗斯选手米拉·安德烈娃争夺冠军。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2: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0: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来关注巴拿马强震的救援情况。据中国地震台网测定，北京时间10月10号凌晨1点56分，当地时间9号12时56分，巴拿马发生里氏 7.6 级地震，震源深度10公里。截至发稿，地震已造成27人受伤，尚未收到人员死亡报告。
3: 当地时间10号，巴拿马总统府部长奥里利亚克在总统府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说，政府已宣布进入紧急状态，要求各部门和公共机构随时待命，调配必要资源，为受灾民众提供援助。最新情况，来听总台记者冯丽发回的报道。
4: 当地时间9日，巴拿马发生 7.6 级地震，截至目前没有死亡或失踪人员报告，共造成27人轻伤，约300人疏散，约400栋建筑物损毁。巴拿马政府将要开展进一步的检查，以确定损毁程度以及哪些建筑物和基础设施可以在此安全使用。

0: 公告，每一次余震都会触发机场的紧急安全流程，需要停止起降并检查跑道等设施。目前多家航空公司的航班取消或更改降落机场。持续不断的余震还造成巴拿马城两条地铁线路保持停运，当地时间十日，地铁仍然处于停运检修状态。巴拿马运河管理局发布公告，运河目前通行状况正常。运河管理局在地震发生后进行了检查，运河太平洋一侧办公楼呢受到了轻微的损坏，并未对船舶通行造成影响。科隆省一侧的水处理厂的高架水箱部分钢结构受到损坏，技术团队正在评估结构，确定必要的维修方案。评估期间，水厂将继续供水，运河船闸、大坝和其他重要基础设施正在按照流程进行检查，以确保运营的安全。巴拿马总统穆利诺表示，该国正在面临一场重大灾难，并指出部分道路损毁严重，政府正在协调向受灾地区提供帮助。厄瓜多尔、秘鲁、萨尔瓦多、哥伦比亚在内的多个国家向巴拿马表达了声援并提供支持。拉丁美洲开发银行向巴拿马捐赠了25万美元，用于提供人道主义关注，并另外提供了5000万美元融资，用于紧急情况。总台记者与中国驻巴拿马使馆确认，截至目前没有收到中资企业和华人华侨伤亡报告。我使馆提醒在巴的中国公民密切关注当地地震预警和灾害相关信息，防范余震以及地震导致的次生灾害。
1: 本次强震，巴拿马首都巴拿马城震感明显，当地市民讲述了地震发生时的经历。
2: 我们正准备吃午饭，开始剧烈摇晃。我们试着上到屋顶，但门锁着。在下楼的过程中，我们能感觉到震动。
3: 我在圣米格利托地铁站，当地震发生时，太可怕了，太吓人了。然后就听到警报，大家疏散。有人一直在说镇静，人们才开始回归相对平静，但是第一时间就疏散了。
4: 晃得非常厉害，我们正在吃午饭，我们下楼并没上楼，因为火警铃声响了，喷水装置也启动了，我们等待专人指导。
1: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十号就巴拿马发生7.6级地震答记者问时表示，中方向巴拿马政府和灾区人民致以慰问，截至目前暂无中国公民在地震中伤亡报告。
5: 发言人说，中国外交部和驻巴拿马使馆将继续密切关注相关情况，及时向有需要的中国公民提供必要协助。我们提醒在巴中国公民注意防范地震次生灾害。
6: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见香。
7: 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源自幕阜清泉，精选道地药材，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8: 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9: 万里征途，山河回响。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中国之声特别报道，重走长征路。
5: 今天播出一盟龙山海，一田揽星河，采制总台记者刘涛、江宗权、李正。
10: 以海结盟时，因为没有酒，刘伯承说，只要心诚，水也可以当。

0: 为抢渡大渡河赢得了时间。90多年后，小叶丹的外孙武龙讲起先辈们经历的过往。
1: 他说在1935年的时候，就是在索马花开的那个季节，来了一支叫红军的队伍，说这个队伍非常好，对彝族人民非常的友善，讲民族平等，他们要从国旗下地盘上过，然后就跟我的外公在彝海边上歃血结盟。
0: 中央红军进入四川后，前有国民党重兵堵截，后有10万大军紧追，抢渡大渡河迫在眉睫。大凉山横亘于泸沽与大渡河之间，红军只有两条路可以选择，要么走大道，但这里布满敌军防线，要么走山野小径，穿越彝族聚集地抵达安顺场。蒋介石判断红军只敢走大路，他在给部下的电报里断言，红军必重蹈石达开覆辙，他要用大渡河这道天险把红军歼灭在大凉山。
2: 长征地理名片，四川冕宁，取山寺关冕，水曰安宁之意，静卧横断山东路大凉山下安宁河谷，县城坝区海拔1780米，往北山势一路抬升，2280米的彝海是进出彝区的关键隘口。1935年，中央红军巧渡金沙江后进驻冕宁，这是长征入川攻克的首座县城。为抢渡大渡河，红军于泸沽分兵，避开国民党重兵设防的官道，取道穿行彝族聚居山区。红军严格践行民族平等政策，刘伯承与彝族果基家之首领小叶丹在彝海歃血结盟，保障大军顺利挺进大渡河前线。
0: 红军进驻冕宁，一纸朗朗上口的布告率先向各族群众递出赤诚善意。
3: 我们老总把布告啊都写成诗了。
4: 这不算什么诗啊，只能算顺口溜。
5: 中国工农红军，解放弱小民族，
6: 一切彝汉平民都是兄弟骨肉，
7: 红军万里长征，所向势如破竹，
8: 凡我彝人群众切莫怀疑畏缩，赶快团结起来，共把军阀驱逐，设立彝人政府，彝族管理彝族。
0: 1935年5月，这份中国工农红军布告传遍冕宁城乡，红军先头部队抵达当天，整座县城灯火通明。彝海结盟纪念馆馆长张燕说，
9: 21日凌晨，听闻红军将至，当年的国民党县长呢是携带家眷，纠集武装士兵200多人，弃城逃窜。冕宁县城呢就成了一座不设防的空城。缅甸的老百姓啊，家家户户呢是挂出过年才挂的红灯笼来迎接红军。到现在，咱们缅甸还流传着家家点红灯、点灯迎红军的拥军佳话。
0: 可出了缅甸城，队伍便频频遭遇拦阻袭扰，即便屡屡受困，红军依旧坚守底线，坚决不开一枪还击。一路恳切解释，红军专为穷苦人谋出路，此行仅是借道北上。行至喇嘛房，局势迎来转机。萧华率领的工作团了解到，果基家之首领小叶丹重信义明事理，便托人捎去口信，刘伯承愿与他以彝家骨里结为兄弟。小叶丹看清这支队伍与此前欺压百姓的军队判若两样，当即应允赴彝海结盟。
9: 刘司令的誓言是上有天下有地，今天我刘伯承愿同小叶丹结义为兄弟，如有反复，天诛地灭。小叶丹投人的誓言是上有天下有地，今天我小叶丹愿同刘司令员结义为兄弟，如有反复，同这只鸡一样的死去。
0: 结盟的地点就在彝海边，仪式按彝族的规矩来，杀鸡取血，滴入酒中盟誓。可当时条件有限，时间仓促，没有酒就用彝海的水代替，没有酒杯，刘伯承就解下警卫员腰上的瓷盅，舀来彝海的水。小叶丹的孙子沈建国回忆，红军将领平等谦和的姿态让祖父大为感动。
10: 因为我爷爷呢提到，就是一个这么红军这么大一个

1935年5月， 中央红军巧渡金沙江后挥师北上，准备取道四川冕宁境内的彝族聚居区，奔赴安顺场抢渡大渡河。中央红军先遣队司令员刘伯承率领的队伍严格执行民族政策，并与彝族果结家之首领小叶丹在彝海歃血结盟。此后7天7夜，小叶丹带领彝族同胞护送红军顺利通过彝族聚居区。

0: 对我们的这么大一个官，既然能跟我们平起平坐，态度和蔼很好。
1: 刘伯承呢，向我爷爷宣传了红军的这个民主政策，我们红军是为这个穷苦的老百姓打天下的，今天我们要团结起来，要跟这个国民党斗争。
2: 转天，刘伯承授予小叶丹队旗，任命他为果基支队支队长。
3: 全国命令，用革军委决令，用国工农红军一人果基支队今天正式成立了，你们成为了红军队伍中第一支民族武装力量。我代表党中央、周总司令和毛主席，把这面象征着光荣、勇敢和胜利的旗帜授予你们。
2: 一纸盟约消弭了世代隔阂，彝族乡亲连续七天七夜护送红军顺利过境，为抢渡大渡河、飞夺泸定桥赢得了宝贵时间。红军北上离开梁山后，国民党军队始终没有停止过对果基家支的报复和迫害。1942年，小叶丹不幸牺牲。为了保护这面旗，小叶丹的妻子把旗帜缝进自己的百褶裙里。1950年，他亲手把旗帜交给了解放大梁山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小叶丹的孙女果基曲比摩用彝语讲起那段往事，他的女儿武云霞做起了翻译。
4: 他妈，我这个老沉。
5: 妈妈就说那面旗帜是折叠很小，折叠到最小，缝进了那个夹层里面。因为那个百褶裙是双层的，缝制进去的时候就不会那么明显。而且那个百褶裙是神圣不可侵犯的女性尊严的一个象征，意思就是生命的捍卫。他的意思很质朴嘛，就是在这个红军过之前，日子不好过，经常被欺压。红军本来就是来保护这少数民族的，就是觉得有好日子的希望，所以不惜命来保护护送红军顺利过疫区。就我自己的理解来说，也是妈妈他们经常说的，就是一个信义吧，一民同心，民族团结，这个就是一个遗骸结盟的最有意义的、最有象征的嘛。

0: 90多年前，一支风尘仆仆的队伍从这里借道穿越大凉山。今天，野海结盟的故事还在继续。野海村村干部毛金泉说，
1: 我们是以前帮助中央红军的一个革命老区呢，在2016年的是中央人民解放军战略支援部队定点帮扶我们野海村，包括我们现在所看到的这个新寨都是这个部队给我们援建的。
0: 毛金泉今年38岁，是村里第一个返乡的大学本科生。这些年他带着村民办民宿、开餐馆，把游客引到家里边，把直播间设在野海边，帮着村民把土鸡、腊肉、蜂蜜卖到山外。
2: 这个是蜂窝吗？蜂窝是土出来的，
3: 太好吃了。
0: 红色山水既留住了本地青年，也吸引着外地人前来圆梦。2017年，康厚坤从四川甘孜来到野海，建设景区，吸引游客，带动更多村民增收致富。如今，野海景区获评国家4A级，年接待游客超过30万人次。
4: 在红色景区工作，我们好像也是新时代长征中的一员。我们也非常想把这个招牌擦得更亮，把长征之星宣扬得更好。
0: 从冕宁河谷抬眼望去，巍巍大凉山横亘于天际，遥望长空，长征火箭直冲云霄。泽远镇红砖村距离西昌卫星发射中心只有几公里远，这里春天油菜花开，夏天向日葵黄，秋天水稻翻滚，时常还有长征火箭奔赴星辰大海。游客络绎不绝，村民安居乐业。红砖村的村支书高德猛说，以前的红砖村连一条机耕道都没有。2021年，借着国家的好政策，他带着村民修路、改田、种油菜花和向日葵，初见漫山花海的场景，时至今日依然历历在目。
5: 游客来了，没有餐厅，没有厨房，啥都没有，他们来我们接待不了了，就叫我们村民干9大碗，摆8把夜，就摆在路上。我们村民就是开始摆小吃摊，凉粉、凉面，还有这种炸薯条、火腿肠啊、鸡柳啊、鸡脚啊，他们就挣钱了。
6: 大家好，我是航天科普营荣誉营长欧阳志远。

0: 教育基地越办越好，星河筑梦，提示日荣，剑指苍穹，再谱华章。
1: 在红砖村环宇溯源航天科普展馆里，退役的火箭残骸实物、一比一还原的空间站模型、详实的图文展板和多媒体互动一应俱全。村支书高德猛头戴着草帽，指着一件件航天模型，热情向前来参观的游客讲解着。展馆深处，一座天河核心舱模型格外惹眼。高德猛满是自豪地说，这是他们村里的木工做的。田园步道与观光小火车蜿蜒穿梭，将千亩花海与航天景观融为一体。在这里，草帽与火箭可以同时出现，星空与土地的距离更近了。花田里，长征三号已运载火箭等比例模型横卧其间，箭尖指向东北方。
2: 当年的红军老一辈是带着我们往前走，现在的长征火箭是带着我们向上走。
3: 一分钟准备，三二一，点火。
1: 清风拂过大凉山，歌唱红军的歌曲至今仍在传唱。

0: 闻纵横，追问新闻。新闻纵横，追问新闻。校园餐如何管得更严？直播间卖食品出了问题谁负责？食品标签和广告玩文字游戏又该怎样治理？这些社会关心的食品问题已被纳入食品安全法修订的制度考量。昨天，市场监管总局就《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修订草案征求意见稿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
1: 现行食品安全法是2009年首次颁布实施，2015年进行了全面修订。食品安全法实施以来，为规范食品生产经营活动，防范化解风险，强化监管执法，构筑了有效的法治屏障。而随着近年来经济社会发展，食品安全形势的深刻变化，食品安全工作也面临了新问题、新任务、新挑战。
0: 此次发布的征求意见稿涉及人工智能监管、网络食品经营等多个方面的修订内容，如何进一步夯实食品安全根基，守护百姓舌尖上的安全？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的报道。
2: 此次发布的征求意见稿相比现行食品安全法新增37条，修订93条。首先就是明确要强化智慧监管，推动互联网加人工智能监管应用，明确食品生产经营企业应当在食品生产经营的关键风险环节安装监控设备，并将实时监控视频信息接入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市场监管部门的信息系统。对此，市场监管总局食品协调司负责人指出，现行政策法规对实施明厨亮灶仅为鼓励倡导，监管缺乏强有力的法律依据。新规对明厨亮灶作出规定，可以有力保障消费者的知情权、选择权，有助于推动餐饮服务提供者告别侥幸心理。中国互联网协会法工委副秘书长胡刚认为，传统监管方式难以快速高效地发现食品安全的问题，通过实施互联网加明厨亮灶加人工智能监管，运用人工智能自动抓取食品生产加工以及餐饮店的后厨违规行为，可以有效地减少人工巡查压力，精准发现隐蔽性风险。
3: 比如说，对于食品生产经营过程中如果存在一些异常的轨迹，或者说异常的颜色或者说形状的变化，也能及时的实时的发现有关的问题，有赖于我们一系列的相关的技术的不断的优化和完善。人工智能技术嵌入生产经营环节和嵌入到我们的监管治理环节之中。
2: 征求意见稿还增设了网络食品经营的专节，实行分级备案管理，明确平台、直播间运营者、直播营销人员等各方的主体责任。胡刚指出，这是对现有食品安全法中网络食品交易规定进行的实质性升级，从原则分散转向专节规范。
3: 它的核心制度设计包括两个层次，第一个就是确立分级备案管理的制度，其二就是根据不同的经营形态还有相关经营者进行分层配置，强化主体责任，也就覆盖了平台、直播间运营者、直播营销人员的完整的全链条监管的态势。那么分级备案管理解决的是管什么、怎么管，也就是准入和分类的问题，而平台责任聚焦的是资质审核、人员核验啊、风险管控。那么相应的直播间运营者、营销人员也具有相关的具体的规范，三者之间循环递进式的责任的链条，那么环环相扣。
2: 征求意见稿要求，网络食品交易平台经营者应当在开展网络食品交易的省级区域设立分支机构或者是办事处。对此，市场监管总局食品协调司负责人指出，设立分支机构或者是办事处可以打破跨区域监管的执法壁垒，压实平台属地责任，快速响应本地消费投诉，就地处置食品安全突发事件，缩短风险处置的链条。针对近年来群众关注的食品添加剂乱用、滥用等问题， 征求意见稿明确，优化食品安全管理制度，将食品安全风险监测范围拓展到食品添加剂还有食品相关的产品。科信食品与健康信息交流中心副主任阮光峰指出，此次修改旨在完善食品安全制度，通过将监测链条延伸到食品添加剂及相关产品，实现全链条管理，推动监管从被动事后处理转向主动的事前预警，
4: 把监测的链条从食品延伸到了食品添加剂以及相关产品，形成了从原料到加工到包装的整个全链条的闭环。第二个呢，就是整个监管关口迁移，我们的食品安全监管可以从原来的一个被动的事后抽检处罚，转向一个主动的事前监测来预警。比如说某一类添加剂，如果监测发现它接近安全限值了，那么就可以提前进行干预。
2: 阮光峰补充，食品安全法修订落地之后，通过扩大食品安全风险监测范围，可以进一步积累相关数据，更好地开展风险交流和科普工作，减轻公众对食品添加剂的不必要恐慌，
4: 缓解我们普通老百姓他一些不必要的对于食品添加剂的恐慌，同时也可以让大家对于像目前市场上比较多的像零添加、清洁标签等等这些营销炒作失去他们继续忽悠的一个土壤。
2: 近段时间，手打挂面、NFC 果汁、零卡等等新机商标营销乱象引发关注。征求意见稿提出要规范食品标签与商业宣传，严禁虚假误导。阮光峰指出，此次修订的核心作用在于确立实质重于形式的原则。
4: 商标注册你不能够豁免标签的真实义务，哪怕你是合法注册的商标，只要是在包装上突出使用的，那么它就足以让普通的消费者对食品的工艺、分量、成分、健康属性等等，它可能会产生误解，那么就构成了虚假误导。
2: 数据显示，2023年以来，国家知识产权局已驳回超过1,270,000件容易误导消费者的新机商标申请。截至发稿前，已依职权宣告无效带有欺骗性质的商标3,194个。
4: 恶意注册的，该驳回就驳回，该撤销就撤销。
2: 征求意见稿还提出，要完善法律责任体系，按违法类型分类设定差异化的处罚幅度，严格落实处罚到人，对故意违法、性质恶劣、违法行为造成严重后果的责任人实施处罚。对此，胡刚认为，
3: 也就是要撩开公司的面纱，层层递进到具体的人，同时也对相关的处罚的条款进行了新增和补全，尤其是提高了违法成本，同时也实行了这种食品安全的信用管理制度，强调实施跨部门的失信的惩戒制度，这一系列都是强调对于食品安全全链条的强监管重咬合的立法的思路。

0: 风现观风云，瞭望察军情。中国之声风现瞭望。埃及是第一个与新中国建交的阿拉伯和非洲国家，今年是中埃两国建交70周年。一个多月前，中埃文明之鹰2026空军联合训练在埃及举行，这是中埃两国空军第二次开展这一系列联训，中方派出多型战机成体系飞赴埃及。
1: 从跨越6000多公里的远程机动，到与埃方阵风米格29等战机展开空战对抗，从1对1近距交锋到多机混编体系协同，中埃飞行员如何在全同台切磋当中锤炼本领？来听总台记者的综合报道。
2: 在埃及比尔阿里达基地上空，一个多月前的8月23号，中埃文明之鹰2026空军联合训练迎来首个飞行训练日，首个科目直接进入异形机1对1空战对抗。中方歼16与埃方阵风米格29战机依次升空，展开中距、近距空战训练。26岁的空军某部飞行员姚健是此次歼16参训编队中最年轻的飞行员，在此之前他没有参加过异形机1对1近距对抗。
3: 很激动，但是压力也很大，因为我毕竟不知道对方的实力，那么我只有一个信念，我就是把他打败。
2: 当天在塔台负责指挥的空军某部飞行员魏月新，既看到对手的长处，也相信自己的战友。
4: 你有底儿，
5: 一半一半吧。就比如说他的对于这种近战性能的差距不托底，一半是对自己战友的技术水平的信任。
2: 与姚健交手的是埃方一名资深飞行教官，完成对抗后，对方得知姚健是歼16前舱飞行员，主动与他握手。
3: 当时他可能看到我比较年轻，他可能觉得我可能技术不怎么样，但是当飞完之后，他发现我是这个歼16的前舱，主动与我握手，相当于我主飞这个 BM 还飞得还算比较好，并且在后续的交流过程中，他都记住了我，我也记住了他。
2: 在这次空中交锋之前，中方编队首先要完成一次跨洲际远程机动。飞往埃及中方编队需要跨越6000多公里，途经2大洲4个国家。为适应长航式飞行，参训部队此前在西北某地进行了强化训练。联训中方编队军事指挥员胡敏说，
6: 我们进行了下半夜的一个长航式的空中加油训练，我们凌晨4点钟就起飞了，飞到11点多回来落的地。我们训练不仅是歼16，我们是属于全体系进行了一个强训。
2: 在出发前一天，中方一度接到主航线无法使用的通知，不到5个小时，任务人员便完成备用航线规划。不过随后原航线恢复使用，编队按计划出发。然而途中一次保障延误，使后续空中加油赶上黄昏逆光，编队一路由东向西飞行，太阳与加油锥套几乎处在同一方向。
3: 因为我们加油的时候需要盯着锥套，这就好比你在穿针引线，但是你需要把针眼对着太阳，你根本就看不清楚那个针眼的位置，但是你还要精准地把那根线给穿过去。我们还是凭借我们过硬的技术，不改变原有的航线空加油。
2: 长时间跨洲际飞行对飞行员的技术和生理耐力都是考验。空军某部飞行员宋子浩说，
7: 起飞就是至少6小时起步在空中克服这个生理上的困难啊，包括飞机的噪音啊，狭小空间的久坐啊，等等等等等等啊，保证我们飞行员手感火热，在加油的时候不能出问题。
2: 抵达埃及后，中方飞行员迅速调整时差，投入训练，科目从1对1、2对2对抗逐步升级到多机对抗和体系协同。8月26号，第三个飞行训练日，中方4架歼16面对埃方6架战机，空警500同步升空，为编队提供态势信息和空中指挥支持。胡敏作为指挥员，随空警500升空，
6: 主要进行了 DCA 防御性制空战斗，演练对方夺取我方制空权，我方保持制空权。
4: 您跟歼16是怎么配合的？
6: 由我们运营机提供相关的态势，由空中任务指挥员来决定这个战术

0: 术怎么去执行。
1: 空军某部飞行员魏月新说，空战开始后，飞行员专注判断武器威胁，把握规避时间，通过战术协同完成任务。
2: 开始空战以后，可能已经忘掉这个数量上的劣势，然后忘掉它是阵风战机，但是我们只记得它的这个导弹规避的时间线，我们只需要规避它的武器，通过战术配合也弥补了我们的数量上的劣势。
1: 训练结束后，双方还要融合飞行数据，集中讲评复盘。有一天晚上9点多，埃方飞行员仍在寻找中方飞行员交流当天的电子对抗运用。
2: 他对我们的电子干扰使用非常的认可和感兴趣，他认为我们的使用时机和我们的电子干扰的干扰能力非常好。
1: 8月31号，训练进一步升级为8对12混编空战，中埃战机交叉编入红蓝双方，中方飞行员既要听从埃方任务指挥员的指令，也要同埃方飞行员共同筹划、共同执行。空军某部飞行员宋子浩：
3: 第5天呢，我是在埃方那边，我是听从埃方的任务指挥官，给我下达任务，然后我来进行去执行。在任务规划期间，我也给他们提出了很多好的意见和建议，他们都采纳了。
1: 从对抗走向混编，考验的不只是飞行技术，更是指挥和协同能力。联训接近尾声时，双方飞行员也从陌生的对手变成了朋友。宋子浩，姚健。
3: 一个埃方的飞行员跟我说，我要给你一个东西，一个纪念品。他说这几天大规模兵力训练都是他在主导，他对我的印象非常深刻，他想送给我一个礼物让我记住他。
4: 有个年纪比我还年轻的埃及飞行员，他就住在我宿舍隔壁，他每天都会来找我去跟我聊天，虽然说语言上存在一定的障碍，但是我依然用我那个英语跟他在交流生活上面的爱好上面的。
1: 从远程机动、空中加油到异形机对抗、多机混编和体系协同，文明之鹰2026把训练延伸到指挥、保障、协同和复盘等多个环节。这次埃及之旅不仅仅是两个文明古国之间围绕空军战法的交流，更是一次聚焦空军装备发展的深入展示，在中东刷新了世界对中国国防实力、国防工业的认知。9月15号，结束近一个月的出差，歼16飞行员终于回到祖国。
4: 你去的时候和你回来的时候，虽然说是类似的路线，都是经过那片区域，但是回来两者的心情完全不一样。虽然说是同样一片荒漠，同样一片海，但是它完全就是不一样的景色。
3: 飞入我们国境线那一刻，就是感觉回到了祖国的怀抱，那一刻真的就是眼眶有点湿润了，这个悬着的心也是终于放下了。后续如果还有这样的机会，我还是想去出国多见识见识，多与外军的飞行员进行交流，感觉这样进步还是很快的。
5: 时光里有人领路，点燃思想的灯，时光里有人驻足，守住方寸天地，时光洪流里有创造者、冲锋者，有传承者、守护者，有高亢，有低回，有绵长，有悠远，他们以各自的坚守赋予时光不同的音色。大时代时光里，这一路上竟然有他，这一路上有幸有他。中国之声人物记录节目《时光里》，用声音记下时光里的平凡和伟大。
6: 中国之声人物记录节目《时光里》，今天走进江西青年教师肖玉玲和他的自强之星基地，请听《一颗种子一朵花》。采制：总台记者张成霞，江西萍乡台记者谢文、梁科。

0: 原来。
1: 仲秋时节，江西萍乡芦溪县的稻田一片金黄。清晨六点，宣丰镇中学一角，一栋两层黄色小楼亮着灯，是一个孩子在辅导老师何书红的敲门声中醒来。
2: 跑两天就不行了，跑这么慢也是

0: 你要多大呢？这里是玉林全国大学生自强之星基地，也是一个大家庭，孩子们叫肖玉林姐姐或肖老师。认识比较久一点的小朋友可能就是会亲切的叫一声姐姐或者是玉林姐姐。我们这里定位的就是这是我们的家，共同的家，一个大家庭的家。到了周末，
1: 肖玉林和书红会带上物资和其他志愿者一起进山走访。两个女孩子跟着奶奶生活，父亲因为好多年以前就是跟着别人出去打工，后面就失去联系了。母亲呢可能也是因为这种生活所迫吧，然后也是丢下小孩，然后就离家出走了。
0: 带大米油还有其他东西吗？
2: 都带好了，
0: 都带好了没？带好了啊，放好放好。好好。 山路蜿蜒，40多分钟车程后，汽车停在路边，剩下的路要靠双脚走完。对肖玉林来说，每一步都不好走，因为山路坑洼不平，还有右腿假肢摩擦带来的阵阵酸痛。哎呀，
3: 双婆就李宁，哎，他是给我借点力嘛，来呗来呗。
0: 邻居，邻居，这是他奶奶。奶奶来了，没带什么，带点米，带点油哈。哎，恭喜啊！推开院门，两个小姑娘怯生生躲在奶奶身后，看着他们，肖玉林像看到了小时候的自己。
4: 我妈妈是因为小时候生病，导致那个有脑膜炎后遗症，智力可能 不像正常人那样，像我父亲，他不知道怎么样去表达一个父亲对孩子的这种爱，或者是陪伴之类的。像小孩子的话，童年真的是需要你去关心他。
0: 临走时，他放心不下，反复叮嘱：“
4: 好好学习啊，加油努力，就是不管是奶奶送你们也好，你们自己走路去上学也好，路上也要注意安全。虽然说现在的路是越修越好，但是还是要多注意哈。”2年以后我要在泸州看到你哈。<笑>
0: 注意安全，这四个字也是肖玉林的一道旧伤疤。2010年春天的一个午后，刚上初二的肖玉林和同学结伴出门买文具，两人边走边聊，身后一辆大货车突然直冲过来，肖玉林本能的一把将同学推到路边，自己却来不及躲开。我的右脚从脚趾到大腿中整个就是被压到了，然后
4: 左脚的话是踝骨以下，就是整个脚掌脚趾头这里被压到了。因为我记得当时我被车子撞到以后，我是有意识的，但是我知道自己站不起来，里面的肉跟的骨头是整个都是全部碎掉了。
0: 7个多月的住院时光是一场漫长的煎熬，前后6次大手术，2次截肢，植皮刚钉固定。14岁的肖玉林变得自卑迷茫。 那时候，有整夜守在医院陪他的班主任，有同样带着假肢跟他分享经验的姐姐，还有千里迢迢赶来看他的陌生人，四面八方涌来的善意拖住了这个跌进黑暗的女孩。
4: 直到我要动这个大手术的时候，就是我的班主任，他特意从萍乡坐车到长沙来陪伴我。他守了我一个晚上，因为不能翻身，他的手 一直在我的腰部这里，就是给我支撑。几个小时他都没有拿出来过，包括我回到学校以后也是一直在照顾我。那个时候就是觉得原来母爱是就是这样子的。那我的父亲真的是老了特别多，从青丝到白发真的是就是一夜之间的事。那如果我自己的心情好一点，看着开心一点，可能做家长的做父母的也会跟着好一点。
0: 自己失去了一条腿，但是的话要想一下，你相当于也是挽救了别人的生命，对吧？
4: 伤痛在时光和爱里慢慢愈合。2014年，肖玉林考上江西师范大学公费师范生。大学时，他成立助残志愿服务队，把收到的善意力所能及的向外传递。等到毕业，他选择回到母校芦溪中学任教。 工作之余，跟着当地志愿者协会下乡走访助学。
0: 其实也挺辛苦，因为像有一些路途比较遥远，天气不好的时候，

0: 你可能还会摔倒。你不可能就是说你每个礼拜都去同一户人家，下个礼拜你可能要去另外一个家庭，然后再下个礼拜你可能又是要换一个。这样子的话，就是我们看不到这种小孩子这种成长，然后包括他们的学习状态、生活状态。
1: 零散的帮扶有诸多局限，一个念头在肖玉玲心底萌生，能不能给这些困境里的孩子一个家，一个能管吃住、管学习、陪他们慢慢长大的家。
0: 当时的话是正好因为我2016年获得了中国大学生自强之星标兵，所以我们基地的名字就是因为这个而取的。有一些家庭他可能父母啊，他真的没有办法去表达自己的这种感情，然后也没有办法说我要放下我的地里的农活我来去陪伴你。我们这边的老师的话会给他们一种陪伴，一种肯定，相当于父母没有给他们的。
1: 想法落地，布满荆棘。2017年5月正式开始筹备，摸排对象、找场地、筹资金。幸运的是，宣丰镇中学一栋闲置小楼可以免费提供给他使用。忙碌的筹备期间，肖玉玲右腿长出了神经纤维瘤，不得不再次做手术。伤口缝线还没有拆完，他就单腿跳着到小院查看进度。
0: 我们跟学校商量一下，可不可以改造一下，把这里就是围成一个小院，小孩子你放完学回来就是回家一样的感觉。那段时间每天跑来跑去啊，运动量过大，神经纤维瘤相当于就是你的假肢跟你的这个残肢这个部分挤压而形成的。动手术跟后面到出院的话就是1周的时间，想尽快就是看到一个小家的一个模样，设计图跟真实看到的情况是不一样的嘛。
1: 2022年9月，基地正式投入使用，14名孩子住了进来，13岁的何淑红就在其中。肖玉玲记得第一次去他家的情景，瘦小的男孩踩着小板凳在灶台前炒菜。和山里很多孩子一样，他早早学会了做家务、干农活。
2: 他们来我家里说了，现在就是说，如果你来这里的话，这里有专门的学习老师辅导啊，伙食费也不用交是吧，还会提供生活用品、学习用品啊。我妈妈她聋哑人，然后我爸爸他学历比较低，也挣不了什么钱。我也知道家里条件确实不是特别好，能帮家里减轻点负担是点负担嘛，就报了这个名。
1: 初到基地时，少年还有些忐忑。
2: 刚来这里嘛，我就在想，哎呀，这里这么大，我不会迷路了吧？这么多小朋友听不懂他们说话怎么办啊？或者是待会儿看到这么多人，我要不要打招呼是吧？反正刚来这里就是有点小紧张。
0: 小朋友到这边背着他们的书包，带着他们的行李来到这里，就是到处看看，到处跟家长介绍，然后就说哎呀，这里是我的宿舍，这里以后就是我学习的地方。然后看到我们的宿舍是那种上下床嘛，有小朋友一起睡在一个房间，然后就觉得特别的新奇。就是特别是我们一起在这个食堂一起吃的第一顿午饭的时候，小朋友就是特别特别的开心，然后我们看到他们开心，我们的志愿者也觉得特别的开心。
1: 8年时光，89名和淑红一样的少年先后住进小楼，保障一日三餐，发放老师薪酬，购置家具家电。基地的运营从来都绕不开现实的难处，每年十几万元的开销摆在那里，社会捐助有一阵儿没一阵儿，肖玉玲和志愿者们只能四处奔走筹措。
0: 食堂的开支，像这种买菜啊什么的，我们是固定叫一个人送，然后就是或者是月结，或者是一个学期这样子给他结，那你就有时间去想办法去筹钱。是有的时候我们要搞一场活动的时候，只有自己东拼西凑，或者是志愿者或者什么募捐啊什么这样子，
3: 自己贴钱出来。
0: 对。暑假的时候我们就做了那公益助学，义卖西瓜。因为毕竟我想做这个事情并不是说一时兴起或者是说做着玩的，你看从这里走出去这么多小孩，然后看到他们就是说健康阳光开朗积极向上的这种心态的话，对于我们来说也是一种收获，并不是说要什么物质上名誉上的这种收获。
1: 困境又不只是经费，不是每个孩子都能沿着肖玉玲的期待往前走。
0: 我们第一批入住的小朋友，她是女孩子，当时读完初二的时候吧，她就是不想去读书了，父母就把她接回去了。其实我们也经常去他们家走访，让她就是说还是回来读书，就是说你考不上大学也不要紧，就是你以后将来找一个好一点的工作，可以养活自己养活家里人。像他们的就是父母的话有点不管不顾的样子，就是这种无力感，因为你没有办法改变他自己的跟他父母的想法。
1: 可再难，小雨林也不会在孩子面前流露，天一转凉他就挨个叮嘱被子该换了，药别忘了按时吃，
0: 晚上睡觉不要踢被子，知道吗？有冷的话就跟何老师说，要不换给你换床厚一点的被子可以吗？
2: 你换厚被子吗？
0: 啊，嗯。然后药的话，要是你怕忘记，你就跟何老师说，好。
2: 对，
0: 听见没有？
2: 这是两粒吗？
0: 哎，
2: 这个是一粒哈。
0: 哎，
2: 六温开水，
0: 来，
2: 你待会睡一会儿，我叫你起来去喝药嘛。
0: 嗯。
2: 然后有的时候小孩子他说半夜不舒服，可能这些药也不适合他，有的时候没办法，就半夜就带他出去去医院、药店、诊所。我感觉是真的是既当爹又当妈了。
1: 既当爹又当妈的何书红今年也才21岁，当年他在这里发奋读书，中考高分考上豫章师范学院，定向师范生。实习时他就主动申请回到宣丰镇，白天在小学当班主任，傍晚回到小楼守护这里的弟弟妹妹。
2: 我从这里出来是吧，能接手这个事情，能帮助孩子们提高他的成绩，改善他的一些不好的习惯，我觉得这是我的一个意义所在。
3: 你还没写完哦，你们老师不得抄写是吧？抄到课本，抄到本子上写作业是吧？
1: 下午5点后是小楼最热闹的时候，孩子们放学，何书红下班，带着他们写作业、锻炼身体、读书、下棋。
2: 有的小朋友瞅着他没事干一样的好，我就给他布点任务，我说你2个礼拜把这本书看完，看完之后交一篇读后感给我。因为有的小朋友他不喜欢看书，他就喜欢玩，肯定不能任着他来由着他是吧。
1: 看见何书红俯身讲题的样子，肖玉林总是停下脚步多看一会儿。
0: 我觉得这是我做过很成功的一件事情了，这是他的成长经历，也算是我成长的经历，相当于我把一颗种子培育成了就是开出了一朵花一样。
1: 或许不是每一粒种子都能开花，但小楼还在，灯还亮着，孩子会长大，有人把善意接过来，也总有人把它传下去。
0: 从这里走出去，我最希望的就是他们要学会感恩，学会自立自强，也就是自律，让自己能够拥有一个健康向上的一个积极的心态。这个场地我们跟学校建了20年，如果有这个机会的话，我希望我20年以后还能接着做。
4: 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5: 今天起，全国铁路将实施2026年第四季度列车运行图，铁路客货运输能力、服务品质和运行效率迎来进一步提升。提示您及时关注列车具体开行信息和服务资讯，以便合理安排行程和货物运输事宜。深圳新皇岗口岸将于今天举行开通仪式，并于明早6:30正式开通运行。它是全球最大陆路口岸单体建筑，硬件客流承载能力实现跨越式提升，地铁、城际、公交、跨境巴士无缝衔接，助力打造深港1小时生活圈。天气方面，中央气象台预计，今天起到13号，受浅槽东移和冷空气影响，北方大部将自西向东陆续迎来降雨和大风降温天气，其中陕西中南部等地雨势较强，局地有暴雨，东北和内蒙古中东部局地降温剧烈，降温前后体感差异明显，需注意及时添衣。今天家国同心向复兴，中国侨联成立70周年主题展将在中国华侨历史博物馆开展，展览为中国侨联成立70周年系列活动之一，以专题展览形式系统展现中国侨联70年来团结凝聚广大归侨侨眷和海外侨胞，服务国家发展大局的光辉历程。展期至2027年2月28号。国际方面， 根据之前的报道，2026年世界石油大会将于当地时间11号到15号在沙特首都利雅得举行。然而，近期沙特方面与也门胡塞武装持续激烈交火，部分机场、城市和能源基础设施成为了军事行动的目标。大会能否如期举行，面临不小的变数。体育方面，今晚19:30，2026中网女单决

0: 赛将在国家网球中心钻石球场举行，郑钦文将对阵俄罗斯选手，本赛季法网女单冠军安德烈娃。这是郑钦文首次闯入中网女单决赛，她也成为了中网历史上首位跻身女单决赛的中国球员。今天郑钦文能否拿下冠军，我们共同期待。北京时间今天晚间，芝加哥马拉松将开赛。作为世界马拉松七大满贯赛事之一，芝加哥马拉松吸引了来自全世界的顶尖选手参赛。一直以来，芝加哥马拉松因为赛道相对平坦，比较容易出成绩而闻名。选手们能否再次打开两小时大关，值得关注。今天 WTT 中国大满贯来到最后一个比赛日，午间将进行男单半决赛，晚间将先后决出女单男单冠军。女单决赛将由中国选手王曼玉对阵日本选手佐藤桐，男单半决赛中周启豪将对阵日本选手松岛辉空。
1: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2: 健康美味就选双汇，
3: 双汇开创中国肉类品牌。
1: 用声音记录中国，用时间酿造美酒。口子窖G20提醒您准确对时，珍藏时窖。口子窖，中国兼香型高端白酒。
4: 北京时间8点整，
5: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0: 之声新闻纵横。
1: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早七点到九点，每天两小时追问新闻答案。我是苏阳，
2: 我是颖静。今天是2026年10月11号，星期日。接下来一小时，新闻纵横继续为您追问以下新闻答案。
1: 昨夜清晨最新消息，美国宣布对国际刑事法院实施制裁。国际刑事法院表示不会屈服于美方压力。制裁因何而起？国际社会作何反应？
2: 2026年北极圈论坛大会在冰岛闭幕，记者专访中国极地研究中心专家，面对十字路口，如何凝聚全球北极事务共识？
1: 问真相，网传北京可办理社保卡金卡，承诺每月发放补贴，是真的吗？正规社保卡应该怎样申领？
2: 多地考生反映，昨天参加雅思考试被通知取消，考试为何突发停摆？考生退费重考该怎么办？
1: 系列报道《校馆弦歌》，今天走进西安交大，请听图书馆与钱学森。

0: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有请此刻主播郑兰。
1: 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沙特阿拉伯民航部门十一号凌晨发布声明说，首都利雅得的国际机场遭袭，造成十二人死亡，309人受伤。十号，沙特民航总局发布声明称，鉴于近期针对沙特民航设施的袭击持续发生，相关部门已暂时停止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的运营，已完成损失评估并检查机场设施安全。据也门胡塞武装发布的信息，当地时间十号下午，沙特主导的联军空袭了胡塞武装控制下的也门首都萨那国际机场，空袭中投下了4枚炸弹。此外，沙特联军还空袭了胡塞武装控制下的也门哈杰省的一处通信设施，投下了3枚炸弹。美国总统特朗普十号表示，美国可能会加入沙特阿拉伯对也门胡塞武装的打击行动，并将尽快做出决定。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今天起，全国铁路将实施2026年。